0: 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外长拉夫罗夫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通电话，讨论双边会面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双方的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而且是务实。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鲁比奥应拉夫罗夫要求通电话，双方讨论了美俄关系、俄乌战事以及伊朗问题。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会在今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就透过社交媒体宣布阿拉格齐访华的消息，指阿拉格齐是启程前往北京，将会同中国外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以及国际形势举行会谈。在香港，一名36岁的消防队目俄称父亲是患癌症，诈骗同袍及朋友贷款大约250,000，遭廉政公署起诉，在法院被判囚8个月。被告黄千成早前承认7项欺诈罪及3项企图欺诈罪，已经被停职。主任裁判官判刑时表示，被告多次向不同的人士骗取款项，即时监禁属于唯一选项。考虑到被告认罪，并已经归还部分款项，将刑期扣减去到8个月。案情透露，被告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多次以父亲罹患癌症或者其他疾病为理由，分别向3名嘅消防总队目、一名消防队长以及一名朋友索取贷款，诈骗5个人先后提供7笔嘅贷款，一共大约170,000。被告以同样的理由企图诈骗其中一名消防总队目3笔贷款，一共80,000，不过遭到对方拒绝。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1: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2: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5: 时事风云
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今日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头先大家听到咧，咁就有关呢、這个由于最近嘅战事咧，呢两几年嘅战事咧，导致到咧喺即系其他国家对于美国咧就即系嗰个手法咧，大家好唔满意佢。咁为咗咧避免咧就即系利用美金啊作为一个对抗美国咧，就啊唔好俾佢即系控制晒咧喺全球嘅金融嗰啲啊。咁啊好多国家咧都想利用咧唔同嘅渠道咧，就系能够咧就即系转化咗佢哋，避免咁多嗰个风险喺度嘅。中國方面原來唔講唔知，根據最近喺香港一個展覽，原來發覺中國已經係20年前已經係部署咁做法啦。咁當然啦，頭先有聽眾講話，喂，佢都唔係有一直咧係話準備係一定要取代任何人，準備只不過佢自己國家嚟用法啫。咁當然啦，中國做嘢唔會永遠講出俾人話人聽先嘅，佢次次都係每5年咧有一個規劃出嚟嘅。咁正如最近咧，正如頭先大家提及咗啦，咁香港而家儲備咗成11,000 11,000亿嘅美元啫，包括咗全球一帶一路，咁會唔會就係即係我哋感覺上係中國將呢、這個？即係個措施就轉移個，由於佢自己本身受到為咗國家安全而受制到控制咧，就嗰啲人民幣咧唔能夠係好容易咧喺中國咧就使用，同埋咧買埋佢哋中國嘅國債好啊各方面嘢，全部咧就即係好多限制喺度嘅。咁所以咧變咗利用咗香港呢個獨特嘅地位咧，一國兩制原來咧香港係最容易喺度。咁所以咧就佢呢、這個這個外匯嘅問題咧，原來香港本身咧。先係即係已經差唔多咧，就用佢個方法咧，就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採取動員嘅政策方針咧，由商務同埋經濟發展局咧，係一帶一路嘅辦公室咧牽頭同埋統籌協調香港深度參與同埋助力共建一帶一路工作咧，促進全方位個領域同埋互聯嘅網絡噶。咁啊，根據香港根據而家嘅15/5規劃嗰個綱要提出咧，推進呢個人民幣國際化，咁提升資本嘅項目咧，就同埋個開放嘅水平噶啦。咁所以咧，就香港會繼續發揮個獨特優勢咧，積極配合國家發展策略，進一步咧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嘅樞紐嘅功能，咁啊助力人民幣喺國際化嘅進程嘅。咁原來咧，香港而家喺個一帶一路嗰度即係嗰個管治方面咧，佔咗成差唔多75% 嘅嗰個工作喺度噶。咁啊，阿 Albert 點睇法咯？
8: 好嗱，你所以我哋初聽。一路是為什麼聽香港的新聞有很多說要香港努力一點、要香港要做多些事那樣東西，原來不明白他就是將這個角色放在香港做，因為他有獨特 的環境，他是可以自由貿易，即像你說他可以將人民幣收入也都可以放出，因為他是自由貿易，他不需要擔心住那個資金的流動，咁啊對中國嚟講係一個好有利嘅、好有利嘅地方。
7: 咁所以香港變咗唔受嘅限制，香港更加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啦，咁啊自由買賣咁變咗幫助佢唔少嘅嚇。咁所以咧就
8: 而且聽起上嚟好好聽添。
7: 係咁所以頭先咧可能會唔會阿 Harold 啊？咁我頭先話中國只不過佔全球3% 啫。其實佢冇計埋香港嗰度喎。
9: 唔係嘅，其實唔係都唔係嘅。你佢講人民幣啊，唔係講中國啊。咁所以其實你其實簡單啲講，睇翻香港角色啊。其實香港頭先你講咗，香港處理全球超過70% 嘅離岸人民幣支付嘅，所以人民幣要出海咧，香港係重要嘅一個重要之後嘅。所以點解而家香港政府咁著樣？因為都想利用呢樣嘢係即係幫助香港嘅經濟啦。咁但係香港人民幣存款咧，頭先你講咗啦，係個人民幣存款係大概1.1万亿人民幣。OK， 呢個資金嘅金池咧係可有能力，即係香港有能力支撐離岸人民幣嘅交易啊。咁人民幣即時支付系統咧，每日處理佢係大量嘅交易啦。作為即係作用喺令銀行之間可以快速完成人民幣嘅清算。咁你金融管理局都係啦，推出人民幣嘅流動性嘅安排啦，目的係確保市場有足夠人民幣可以借啊嘛，係啊，可以用，可以借可以用啦。咁啊，相關額度咧係由1,000亿至到2,000亿人民幣嘅。咁其實你睇到最近咧，渣打都做過一啲調查，渣打銀行嘅調查覆蓋咗19个行業，接近差唔多300个唔同企業。重點係睇下咧，究竟實際收入同埋成本咧，同埋融資咧，有幾多人用咧人民幣？咁調查指出啦，佢揾到啦，就係23%嘅收入咧，同25%嘅成本咧，係涉及人民幣。但係咧，發現咧喺淨係得14% 嘅企業咧嘅債務係用人民幣，其他都唔係用人民幣嘅，所以你話而家係咪個流通量好大咧？其實都係都係向即係向緊呢個方向咯，所以都唔係話即係可以取替到咩，亦都其實講來講去，其實都唔係話個成個嘅諗法就唔係取代美元，因為美元而家都係仲係佔超過一半嘅嗰個交易係用美元嘅，只不過就話有一個所謂嘅 alternative， 有一個選擇。是俾一啲，如果你用唔到美元，或者覺得美元係用係有風險，又或者你要同中國做生意嘅，你先會考慮用人民幣咯，嚟做結算咯。
7: OK， 咁啊個問題就係、是，我哋歡迎聽嘅打去6042673320咧，發表意見咧就即係今次咧就即係最近新聞一路報導咧，就呢、這個人民幣是否能夠可以即係冇至話取代呢個美元啦？咁但係咧就要點樣增強發展？因為兩個戰場咧就越帶導致到人民幣咧就增加咗成50%嘅流動量啊！6042673320咁啊，聽下余女士有咩補充？余女士你好。
10: 係，而家咧啊，啲人咧同埋不少嘅國家都有一個嘅關心同埋掛慮嘅， 因為以往咧，佢哋將嗰個美元咧存嘅時候就係買呢個美債，但係喺呢十年度咧，美債咧係遭遇到好大問題，就係佢不越嚟越大，佢話自己都還唔到嗰、那個嗰啲利息，但而家已經達到呢個38兆啊！即係唔使幾耐啦嚇，呢個年尾到啦，已經可能差唔多就40兆啊！咁佢如何嚟還咧？佢冇辦法還，佢自己個唯有一樣，佢要而家日本咧都開始賣出減少佢嗰個嘅美債啦。好，對於佢點樣嚟對付呢個問題咧？佢唯有咧就提高個利息嚟。等人咧快啲咧就走去嚟賺佢利息，但係當佢一提高利息咧，佢個銀紙就貶值噶啦。咁大家就亦都會諗啦，哇！我擺喺你度，我啲銀紙又貶值，咁我拎翻出嚟，我唔會攞得翻我原本嘅嗰個嘅銀額嘅。咁所以咧，而家喺咁嘅考量之下咧，啲人咧就多咗。他們的顧慮和他們的考量究竟怎樣能夠保障，其實大家看看今時今日的加幣，只是拿加幣來看就知道和美國那個美元那個匯率大家可以比較得到的，世界上其他的匯率你不用只是看加幣，這一件事就是人家多了一個顧慮，這個是很難怪的，因為他那個國債事實是很大，佢點樣可以甩身咧？加息啦，但係加息又會影響佢嗰個嘅個市場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難題。咁所以呢、這個佢哋嗰個聯儲嘅主席一路都係有好多嘅顧慮，亦唔能夠俾阿 Trump 咧去左右佢、影響佢。咁係要好小心做呢件事。但係能唔能解決到咧？呢、這個真係好困難。咁我想就加。给大家一个考虑是这样的。
7: OK， 多谢你意见啦。604-267-320 Albert 点睇法咧？听众啱讲。
8: Well 嗱，你就咁讲，美债始终是点样啊？一个气球越吹越大，越吹越大，迟早是爆的，迟早会有人是受害的，就是看下点样嘅啫。因为嗱，啱啱嗰位袁女士佢讲，佢系要需要加息。但你調翻轉頭，阿 Trump 唔係喎，阿 Trump 要佢減息喎。點解佢減息咧？佢希望係俾少啲息口喎。咁呢個咧就係阿 Trump 嘅諗法嚟，又係另外一樣嘢。結果佢，我認為佢做咧就係做得好唔啱。如果要減息，咁結果咧就即係話美債又賣唔到，但係利息又要俾。咁有段時間我睇落去咧。美債會係有個危機出現，有好多人係會弄到好唔得掂嘅。
7: OK， 咁其實咧就即係香港政府方面咧都一路咧就配合咗15嗰個計劃嗰個政綱啦。咁佢咧能夠咧推動，希望喺其他國家咧另外發呢個債券等等嘅。咁印尼政府喺2026年咧已經再次喺香港發行包括離岸嘅人民幣喺在內嘅債券噶啦。咁而家多邊開發銀行咧，譬如亞洲基礎建設師嘅投資銀行同埋亞洲開發銀行咧，亦持續喺香港發行離岸人民幣嘅債券，咁體現咗香港咧作為一個領先嘅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中心嘅吸引力同埋日益嘅增加嘅。咁你點睇法咧 ，Evan？
9: 其實咁樣。首先我哋頭先大家都同意啦，而家人民幣唔係要取代美元啦，最起碼喺而家呢個時間唔係做緊呢樣嘢，亦都係冇呢個規模做呢樣嘢。同埋咧，土耳其本身人民幣中國對人民幣都好多限制嘅。第一，我哋頭先講過啦，我中國係冇一個對即係冇一個資本帳啦，咁所以好多資金入嚟出去咧都受限制。就算係個人啊，每年咧個外匯個稅換咧都係最多係50,000元嘅美元嘅等值額，所以如果佢真係要純粹要開放啲人民幣流通嘅話，首先呢個第一個取消啦。咁你諗下嗰個數就會好大啦。咁另外外資投資中國啦，亦都係涉及到好多審批啊、配額啊、合規程序啊呢啲咁嘅所謂嘅嘅過程啦。所以你話就算我想投資入大陸，因為即係個外國想投資入大陸咧，都唔會話係咁容易嘅事咯。咁同埋而家嚟睇，即係好簡單咁講啦。你話如果人民幣要取代美元， 將來會有呢個機會咧？大家唔敢講冇水晶球啊。咁咧，但係美元之前咧，其實最強就係英磅係咪？咁但係美國都需都即係美元都用咗差唔多超過100年嘅時間去取代英磅。咁所以人民幣要取代美元咧，就算係有呢個想法，我諗嗰個時間都會唔會係咁近咯？
7: 嗯 ，OK， 6042630，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阿 Michael 電話。
11: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2: 每一蚊咬開都有血有汗，最驚使冤枉錢。但係消費產品及服務安全資訊又點知咁多呢？
13: 華僑之聲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消費者前線》，逢星期四上晝7點、下午1點及5點新聞後，節目主持張奕良每個星期為你提供產品安全及各行業嘅違規報告，咁大家就唔會嘥彈藥啦。
12: 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4: 福林酒家早茶10點至11點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5: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6: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17: 母亲节。几时啊？
16: 吓，5月10日星期日，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5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18: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5: 时事风云
1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我继续接听阿 Michael 电话。Hello， Michael 你好 ，Michael 到你啦。
10: 哎，你好，阿主持今日你好。
7: 你好。
10: 有好多人认为，即系而家中美国处处去制裁中国，好多嘢甚至搵文用。同埋盟國去制裁中國，即係認為中美就係一個敵對國家，其實係錯噶。喺中國人嘅眼中，美國唔係一個敵對國家，只係一個競爭者。因為點解呢？因為中國係由美國主導下嘅世界秩序下最大嘅得益者，最大嘅得益者。各与各之间一定有佢矛盾嘅存在，但问题啊系你点样去用智慧去化解？即系喺政治上有一个假设，如果我哋又假设话假设啦，系美国联盟咗崩溃咗啦，咁系咪世界咪太平咧 ？No， 点解咧？如果假设美国系崩溃咗，一个新嘅对抗体系一定会形成。啊，點解咧？就因為好似歐洲咁樣，自從中國崛起咗之後，歐洲嗰個 GDP 大降，同埋佢收税都大降曬，即係佢就怪責中國崛起咗之後分咗佢嘅蛋糕。好似俄羅斯咁樣，俄羅斯對中國非常之有戒心嘅呢個民族啊，因為佢掠奪咗中國大片嘅土地啊，而且佢從來都冇話閉環咁嘅意思嘅。仲有在傳統上，白人對中國人有很大的偏見，所以說如果假設是美國崩潰了，好像歐洲、俄羅斯會形成一個新的對抗體系，對中國是更加不利。現在中國目前在這個世界秩序裏面，利用美國和歐洲之間的矛盾，利用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矛盾得到最大的利益，好像你制裁俄羅斯市場就弱過中國，所以中國就更巧妙地利用了 大大國之間的矛盾呢，攞到自己最大的利益，提高自己國際地位。所以你話中國南亞中對莫怪美國係得贏啦，唔係弊，你千萬你解錯曬錯曬。咁我哋再講，今日人民幣崛起咗，咁咧佢個份量究竟有幾多咧？我啱啱去 Google 度查一查，查一查。咁佢 Google 嗰個咁講嘅，佢喺經濟嘅呢個人民幣喺貨幣貿易中，佢係用本外幣結算咧，嗰個跨境收付咧比重達到28%，即係佢個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包括人民幣在內，即係人民幣、本幣同埋外幣嗰個跨境收付比重達28%，所以人民幣喺全球呢個匯市交易佔比啊，達到8.5%。呢個問題咧，我要慢慢要化解一下佢啊。但係人民幣崛起咧，已經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因為中國有聯合國認為最上中亞全面的製造業基礎和原材料批發基礎，為什麼美國貿易戰它打不到中國呢？因為你想打下中國，你原材料來貴了，你公司的成本又大了，你的喪失力又低了，所以特朗普是一籌莫展的。而且中國的貨品是真的不是價廉物美，你很難替代得到它。而且中國嗰個製造業利用埋佢嘅呢個科學嘅進展，將呢個其他第三世界嘅嗰啲產品啊，冇辦法可以競爭到中國嘅貨品，所以話人民幣比重嗰個貿易嗰個使用量咧，一定會上升嘅。問題上升到幾多，就要點解咧？用時間嚟證明。好似呢個沙特咁啊，沙特咧答，佢同呢個美元用一定使用美元咧，已經到期之後，沙特都唔續約啦。所以買沙特嘅時候又可以用美元，可以用歐元，可以用人民幣。如果中國講得好清楚，如果你對中國人民幣冇信心，好難啫。你隨時嚟上海證券交易所攞翻同等價值嘅黃金，你隨時嚟攞，你可以嚟攞黃金。而且你好難計算到人民幣喺世界貿中嘅使用量，點解啊？因為好多係本幣互結算，即係話意思話，我買貨品咧唔需要使用美元，可以用本幣嚟互換。好似同我仲計，我記得好似同加拿大好似有500億，同印嘅就係呢個幾大工業國嘅又係呢個日本啊，南韓全部都有貨幣互換協議，唔需要用呢個用美元結算。仲有中國同非洲各個國家可以用礦產嚟交換，甚至我用基礎建設嚟同你換，所以你好難計算到精確計算到人民幣喺世界上嘅使用量嘅，計算唔到嘅你真係好多用貨幣嚟貨幣互換，好多用基礎建設基礎設施嚟換。以前呢、這個委內瑞拉咪成日俾中國好多用用貨品運過去啫嘛，因為你個制裁你都賣唔到貨品，中國用貨品同你換石油咯，所以你好難計算得到佢嗰個使用量嘅。所以總之，低質戰爭係一句，中國唔係對美國係敵人，而且人民幣使用量一定會上升。呢個
7: 係
10: 我意見，多謝
7: 你
10: 支持啊！
7: 多謝 Michael 啊，咁啊，跟住 Michael 自己嘅分析咧，咁啊，即係睇嚟咧就個實際嘅數字係唔止咁少嘅，咁因為好多情況即係中國有時好多以前都係咧共產國家係以物換物嘅中意啊，
17: 係啊，冇錯，
7: 好得意嘅咁，所以咧嗰啲數字有時都計唔到落去，或者以基礎建設嚟換嘅咁樣。咁啊，頭先啊 Harold 都提及啊，即係呢個渣打銀行嗰個調查報告咧，佢其實咧目前咧人民幣跨境嘅支付系統咧。即係我哋所講嘅 CIPS 啊，又叫 Cross 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啊，已經係本身已連咗全球124個市場啦，超過1500家嘅金融機構啦，交易量咧每年增加到40%，而且喺業務涉及人民幣嘅受訪嘅企業之中咧，有24%咧計劃喺未來3年咧增加使用人民幣進行在岸或者離岸融資，代表人民幣喺跨境交易嘅需求日漸提升。咁言下之意咧，就睇出咧，就中國喺20年裏邊咧已經係部署曬喺度。 今時今日係冇人用到咁盡，但係有用嗰時咧，就唔需要重新再聯絡呢啲咁嘅人，係咁睇法 ，Elvin。
8: 啊，係不得已，而係假如美元嗰度出咗啲咩事或者信心問題嘅話，係嗰啲人會走去邊度咧？歐元啦、
7: 啊。嗯 ，OK， 唔好意思啊，咁我等等再分咗，听听客户信息咧，翻嚟咧，欢迎听佢打嚟。
17: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0: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

0: 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吹发器、最正嘅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唔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嘅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系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嘅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1: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0: 枫林国际家电系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8，即打604-3598-2228预订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新闻提要
4: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5: 华报道呢则新闻提要：总理卡宁任命加拿大最高法院前大法官 Louis Arbour 出任加拿大下一任总督，接替即将卸任的 Mary Simon。昨日清晨有人非法闯入温哥华国际机场的安保区域，一名疑犯被拘留。检验服务表示，疑犯已经被控擅闯、行为不检以及袭警的罪名。世卫组织和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将会在西班牙加拿利群岛靠岸。事件至今有7人报告不适，其中3人死亡。中国四川一个旅游景区有人玩悬崖抽签的时候发生意外，绳索断落死亡。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4: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6: 海日为庆祝重新装修开业1周年，现在凡惠顾茶室消费满50元即送晚市专用20元 coupon 一张，送完即止，
7: 那未超底。他茶室每日11点半前8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8折，点半后仲有8折，特色点心款多美味，现在仲送 coupon。
6: 这么多就数，一于让埋班 friend 去明街48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探茶，再订位食埋晚饭啦！订座604-321-4448。
7: 华侨之星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8: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7: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8: 买了餐券的朋友，5月8号幸运大酒楼见啦！
7: 华侨之星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8: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8: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7: 88.5福之岛家居广场，
8: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7: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8: 大会龙影 Bab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Lulu Island Winery 露岛酒庄，
7: 海马牌健康床褥，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巴西野花牌陆丰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 幸运海鲜酒楼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话题咧，讲呢个人民币喺国际今时今日有个情况，大家点样分析咧？咁啊，604-267-1320。咁啊，头先啊 ，Albert 咧，你提及咧，你补充翻啲资料，有关 SWIFT 嗰方面点样？
12: 系啊，喺佢根本呢个机构咧，就系喺总部喺比利时嘅。好奇怪一樣嘢喎，佢係用電腦嘅方程式嚟寫嘅，佢係取代咗以前嘅 telex， 唔知你哋 或者好似學我嗰年紀就記得啦嚇。

0: 就係嗰個係打印機嚟嘅，係電，即係傳信電匯嘅，所謂叫電匯嘅。咁佢但係咧呢、這個咧就係、是、新做咗嘅，做咗呢個新嘅咧係點咧？係邊個做咧？蘋果做嘅噃，你估唔到啊！
1: 嗯
0: 哼，咁而佢哋咧就係愛嚟控制同埋大家傳送匯錢所有嘅標準喺度。即係結果，你電匯係變咗好準確、好快。我曾經試過好幾次，自己都用過嚇。佢係好清楚，每一個銀行有佢嘅 SWIFT code， 即係你要參加咗佢先。咁由銀行送去銀行，即係話你要俾你自己銀行你送出去嘅係咩嘢 SWIFT code， 去到對方收嘅咩 SWIFT code， 然後擺曬其他嗰啲嘢喺度。你拎去銀行，銀行同你打咗入咗去，你差唔多係冇乜問題，就冚唪啲錢去曬，即刻大約喺24小時裏邊，對方收到錢噶啦。
1: 嗯 ，OK。
0: 咁呢個嘢咧，就美國有係好大嘅控制喺度。如果佢踢你出去咧，你就好大麻煩，你匯唔到錢俾人噶啦。
1: 嗯 ，OK。點睇啊？
2: 咁啊，嗱，頭先 Albert 講呢個 SWIFT 講得好清楚啦嚇。咁啊，又講下頭先 CIPS 啦，都或者具體啲講啦。咁 CIPS 頭先你講過就係 Cross 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即係人民幣跨境銀行間之間嘅一個系統支付系統嚟嘅。佢係即係其實好緊要，因為佢等於 SWIFT 一樣，佢係中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嘅一個基礎設施嚟嘅。咁啊，2015年啟動啦。咁啊，其實嗰個用意就唔話取代 SWIFT 嘅，因為 SWIFT 係用美元啊嘛，只不過係俾人民幣咧跨境支付有一個自己嘅一個清算嘅渠道咯，一個通道咯。咁啊，呢、這個而家其實喺早期咧係十年裏邊咧，2025年底到去到2025年底咧，大概有190間直接參與者，同埋1500多間嘅間接參與者啦。咁、那個速度即係個成長速度好快。咁而家頭先你講過啦 ，CIPS 而家覆蓋咗大概120多個國家啦，或者地區啦，同埋地區啦，服務超過5000間銀行機構，即係有5000間銀行而家用緊 CIPS 嘅可以。咁啊，代表佢其實已經有一個國際網絡規模。咁最主要就係中國央行咧嘅貨幣互換網絡裏邊咧，大概有6000億美元嘅規模咯。所以係啦，可以當其他國家需要人民幣流動性嘅時候，可以有央行呢個後盾去支持佢咯。咁啊，同埋呢個其實呢、這個央行貨幣互換，其實唔係等於一個普通大家借錢嘅，只係話令到嗰個貿易咧，即係國與國之間嘅貿易咧，可以直接取得人民幣，即係用人民幣，同埋減少咗用美元中轉嘅依賴。因為頭先講啦，因為如果你係用 SWIFT 化，就算你係譬如港幣對歐元咁樣，你可能都要轉美元啦，咁你中間個費用就唔同咗啦。咁啊，所以中國做緊嘅其實唔係話要打低美元嘅。頭先有個聽眾都話：喂，其實美元對中國都好重要，因為我哋都對外即係除咗用人民幣之外，好多支付都仲係需要用行 SWIFT 噶嘛。所以美元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只不過就係話做一個平衡嘅金融系統，即係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可以用到除了美元之外用人民幣支付咯，其實都是有一個實質性需要，因為本身我哋是一個最大生產國啊嘛，係嘛？咁你要跟我買嘢，咁你最好啦，人民幣支付最直接啦，係嘛？就係咁樣咯。
1: 嗯 ，OK。咁啊，頭先咧，我哋即係歡迎聽眾打6042673201就發表意見，對於人民幣咧，就目前喺國際間咧是否可以咧即係取代啦，未至於或者增加多啲一個運用情況啦，
2: 多選擇啊，
1: 多個選擇啦，
2: 冇話取替啊。
1: 咁頭先你提及咧，就即係 SWIFT 方面咧，其實咧。根據呢個《經濟日報》嘅社論講咧，佢話近日咧，由於各方面關注個人民幣嘅問題咧，咁今年人民幣喺全球支付嘅佔比咧，佢個數字係2.74%。咁頭先我講3%嘅接近啦，咁啊實際係擠身為第六大嘅支付貨幣嚟嘅。舊年咧，中國人行嘅行長就表示話咧，佢話將中國自建跨境銀行嘅支付系統咧，就 CIPS 個交易量計入咧，人民幣其實已經係全球第三嘅即係支付嘅貨幣嚟噶。咁至於人民幣目前作為IMF 官方嘅儲備貨幣嘅比重咧，係排名雖然係僅為第七位啊，但係對比喺美元喺官方外匯儲備幣嘅幣種嘅構成嘅比重咧，持續係下滑嘅，咁啊一個升一個跌落啊，咁啊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嘅重要成分嘅趨勢咧，越趨明顯噶，咁即係睇到啦。嗱，根據佢嘅分析話，哈佛大學教授咧，佢話 他話舊年佢出嗰本書，咁有關係針對性呢、這個有關呢個美元霸權，佢話佢咧係正面臨一個結構性嘅挑戰，並且預言咧全球將走向多極化嘅金融體系。咁啊，當然咧包括埋呢個人民幣啦嚇。咁最近佢又即係預測咧個人民幣喺有望咧喺五年之內成為國際核心儲備貨幣。咁即係以過去，即係以美國為例咧，佢認為咧中國係無需要全面開放資本帳，而只係需要循序開放公債嘅市場，發展衍生性嘅金融商品。各國央行基於資產嘅多元動機，就會自然咧逐漸增持人民幣啦。咁即係不嬲以來咧，都大家睇出咧佢嗰個幣儲喺度，就因為佢唔開放啊。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頭先都講過啦，香港方面咧就即係變咗喺作為即係。在金融體系方面咧，可以幫手喺依方面就即係國家可以做到依樣嘢，咁所以變咗個情況係即係正如配合咗佢哋所講嘅點睇
2: Harold？ 其實頭先都講，即係我哋都講咗好多啦。因為其實你要睇就話你睇翻人民幣嘅未來嘅走向係點樣？因為而家其實全球嗰個外匯儲備啊，人民幣嘅外匯儲備咧係其實。從美國係差好，美元差好遠嘅，你而家大概都係2% 到，都唔夠2%。咁如果其實你睇到，如果未來呢幾年如果可以升到咧，5% 咧係好犀利，係double一步又多。咁當然頭先你講，喂，而家嗰個走勢一定係美元暫時向下。人民幣向上，因為你冇辦法，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四方城嚟嘅，你唔係話呢個大家無限個個都去上嘅咩？有人上就有人跌噶啦，呢個係好正常。咁但係因為而家整體個政局啊，或者本身喺美國本身佢哋嗰個唔係好穩定啊，譬如啲關税嘅問題啊，那個貿易好多啲壁壘嘅問題啊，而家就打仗嘅問題，所以令到有好多本身要好穩定用美元嘅，都可能要諗第一佢未必用到。第二就可以講可能風險好大，所以就要找其他取代咯。咁你係得幾種去揀嘅啫。嗱，你歐元區而家歐元本身歐洲亦都好弱，咁你如果你係將美元轉去歐元呢、這個個情況亦都唔係好理想。咁日元亦都係好波動。咁所以而家頭先都講過，因為中國佔咗全球嗰個生產量係15%，咁你好自然又話好多人都同緊中國做生意，咁你用人民幣好正常，好即係好直接，好即係好 practical 咯，係嘛？
1: 嗯 ，OK， 咁啊，歡迎聽打去604-267-320，我聽聽阿 John 嘅電話先。Hello，John 你好。
3: 係，大家好，
1: 廣
3: 哥好。講緊呢個美元係咪會衰落咧？咁其實我個答案就唔會啦。咁其實你有冇聽過一個貨幣三定論？即係點解香港嗱，即係講翻啲俾你聽啦。點解香港聯繫匯率同埋個其實有喺個貨幣政策裏面咧有三
1: 係
3: 一係咧就自由流通嘅 capital market， 第二個咧就係你有自己嘅定義嘅貨幣同埋interest rate 嘅。呢個係經濟個定論嚟嘅。咁你話人民幣可唔可以取代到美元？人民幣最大嘅問題，點解人民幣都仲需要港元呢？因為人民幣唔可以自由流通啊嘛。人民幣嘅資產同埋外地嘅資產唔可以，即係個 capital 係一樣噶嘛。所以其中一樣嘢，呢個就唔可能嘅。而且中國亦都唔會放棄佢自己對人民幣嗰個貨幣政策嘅掌控。所以你話人民幣可唔可以流通係唔可能嘅？呢個係即係呢個係你要了解經濟學嘅 background 先 understand 到呢樣嘢。而家喺市場流通嘅，大家即係對美金喺個資本池外面仲有14萬億斤達，我基本上世界七成嘅股份唔好啦，都係用美金。現在基本上美國今天出了一件事，你看 Scott Benson 他說我現在基本上就可能取替快就直接聯儲直接在這個就跟各個國家去談，即是回復回那個帽。那所以對這件事來說呢，美國那個基本上你其實現在很多中東的錢都是希望拍翻入美元安全啲啊，所以你喺度講呢個，如果美元係衰落嘅話，唔係公平
1: 數。OK， 好多謝意見啦。咁啊，為咗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歡迎聽到單位604-267-320發表意見。
4: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的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5: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润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4: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5: 现购买娇兰产品还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6: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2010233-6688。
7: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8: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六月份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0: 撞咗车啊嘛？
9: 吓，撞车仲咁轻松？
1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0: 做咩啊？
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0: 吓，乜理由
9: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1: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啊，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对于呢个人民币能够即系增强啊，唔好话取代呢个美元咧个地位啦。咁其实咧，喺美金喺二战世界之后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咧，就喺由于佢金融市场嘅深度啊、法治嘅制度、可信度以及咧作为最终嘅贷款人嘅地位嘅关系啊。嗱，例如咧，而家即係美元嘅地位其實咧被濫用咗啦，加上佢財政紀律鬆弛咧，而導致到咧美債咧就充斥喺市場，咁使到歐元啊、英鎊同埋人民幣咧都即係出現構成好多極化嘅貨幣體制嘅機會上升嘅，咁就包括埋頭先我哋提及人民幣啦。咁未來五年咧，佢經濟學家認為咧就人民幣咧能夠若喺儲備貨幣中咧佔比嘅提升到5%咧，將係國際金融機構開始嘅進行重組嘅信號。你點睇
2: 啊？其實我哋由始至終，我哋一直喺度傾緊嘅都係話。不是話我哋講緊話人民幣而家即刻去取替美元，我相信呢個有仲有好好遠嘅路行。只不過就話大家明白一樣嘢，就係你國與國之間去大家去做生意，一定係揾一個貨幣啦，揾一個貨幣嚟做做交易嘅。最好就係話用翻你自己本國貨幣啊，但係你本國貨幣未必係人哋肯收啊嘛。咁所以先有之前就有美元啦，因為你二次大戰之後，你成個歐洲都散曬啦。你美元之前是英鎊啊嘛，咁但係嗰陣時嘅世界都唔同，因為嗰陣時係大不列顛帝國啊嘛，係咪？即係話唔會有日落嘅，係嘛？咁所以你焗住就個個都用英鎊啦。咁直至到英鎊衰落，因為二次大戰之後，經過一次大戰、二次大戰之後，你散曬啦，成個歐洲、英國都散曬啦，咁剩翻落嚟就係美國。美國嗰陣時嘅生產力好強喎，咁你又要問佢借錢喎，咁所以先用到美元會比較強，同埋嗰陣時係唔係叫美元，係叫美金啊？點解？因為佢係用金嚟到取代，就嚟到去互換噶嘛。咁但係後來又唔係啦，係咪先？咁只不過而家就話好多第一個國際形勢變咗啊，好多嘢變咗，咁大家都會去考慮到一個安全問題。咁而家其實只係話。而家大家唔話開始去可能用多於美元去支付，揾多一個貨幣出嚟咧，其實等於自己買保險啫嘛，啱唔啱先？係冇錯噶。只不過你仲有一個問題，中國從來冇出嚟講過話，喂，而家我用人民幣取代你美元啊，冇人講喎。呢啲冇只係扣落去嘅啫，係咪先？大家宣傳出嚟嘅啫，咁根本都唔關事。好老實講，
0: 佢即係講去美元化，
2: 係啊，
0: 唔係話
2: 取替啊嘛，係啊，
0: 冇錯。
2: 唔係，就算講去美元化嘅意思，都係話，喂，用多啲我自己貨幣啦，係咪先？反正同我做生意，係啊，我可以收人民幣，你唔使定俾美元我，咁樣咁解啫。
0: 冇錯。
1: 604-267-32，聽聽啊，劉太電話先。劉太你好，
13: 係你哋好。咁我都想講，有啲你哋已經講咗啦，譬如trading 嗰度，即係 OK，sorry， 係 Global Reserve 嗰度，美元咧已經由70% 跌咗到58% 啊嘛，即係已經下降緊啊嘛。咁人民幣咧就係2%，咁即係作為 Global Reserve。咁trading 嗰方面咧，美元就係、是都大嘅89%，RMB 咧就係8.5%。咁呢啲冇所謂啊，都係啲嘅數字啦。咁我想講嘅話咧，咁有啲人係講到 petrol dollar 嘅問題啦，即係因為點解美元咧就會係咁即係咁多人用咧？就尤其是喺石油交易嗰度，咁大家都知道就係、是即係要用美元啊嘛。咁所以咧，你買石油咧就要用美元。咁但係而家嗰個形勢又點而改變啦？咁譬如印度同俄羅斯交易，咁佢可以即係曾經有段時候佢可以俾佢嘅盧比。咁即係佢哋互相之間去搞返掂啦。咁但係我想講嘅一樣嘢呢，就係而家美國自己呢喺破壞緊自己嘅制度，自己嘅聲譽呢，咁呢令到美元呢佢個走勢呢係個係變咗冇咁強勢啦。咁你諗下點解啲人會 hold 美債呢？點解下非洲國家佢發行債券，你會不會願意 hold 佢嘅債券呢？就因為佢個國家，你信唔信個國佢嗰個國家嘛？咁你覺得你信任美國，咁你咪會 hold 美國嘅債券咯嚇、啊？你覺得你亦都咁、那個結果就造成一個 strong 嘅美元啊嘛。咁但係而家美國咧，佢自己去自毀長城，咁令到咧佢自己個美元咧自然咧去走弱，就唔係人哋去破壞佢。咁呢個除咗話做 trading 做 global research 之外，佢亦都喺度拆毀緊佢自己個美元嗰個強勢。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係佢唔好再去搞咁多嘅戰爭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即係世界各國佢嘅盟友啊，唔係佢嘅盟友啊，都會覺得佢已經喺度走緊下坡，亦都冇人咧係咁冇以前咁願意去 hold 佢嘅美債。
1: OK， 多謝你意見啦，咁聽聽歐陽小姐，歐陽小姐你好，歐陽到你啊。
14: 是你保安好，兩位嘉賓好，好快講一講嘅啫。其實international business 咧，即係或者係講緊我哋用緊同一個即係比較 standard 嘅 currency 一個匯率咧，嗰、那個效用我諗啊 Harold 都一定知道噶啦，即係佢做開business 啦。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做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嘅話咧，嗰、那個匯率穩定咧係相當之重要嘅。即係 no matter 我哋加拿大要同邊一個國家去做生意都好，或者就算我哋小市民出去旅行都好，如果冇一個 standard currency， 下下都話要用當地嗰個 currency 嘅話咧，嗰、那個穩定性咧係相當之低嘅。同埋咧個交易成本咧係高嘅，即係嗰、那個點講咧，嗰、那個貿易同埋嗰個價格嘅效率就係會好低嘅。呢、這個亦都係點解美元蘇花仍然係唔能夠維持一個高位嘅原因。我唔係撐美元嘅嚇，但係咧去揾一個即係 international 嘅 standard 嘅 currency 咧，呢、這個我相信係一個自由貿易嘅社會嘅國家咧，係喺想穩定嘅話咧係需要嘅。而暫時蘇花都仍然係美元咁解嘅啫。至於人民幣能唔能夠 override 到佢咧，我相信有機會嘅 ，never say never 係咪？咁但係咧個問題咧，而家中國共產黨咧就係利用緊香港，其實呢個係我對香港最大嘅即係遺憾啊！就係佢係被中國共產黨利用咗嚟做白手套，嚟做呢啲咁嘅 transaction。其實每一個人佢就算係用人民幣同中國做咗生意，佢哋始終咧都係會利用香港咧係換翻去做美金嚟到做一個 global reserve 嘅。咁呢個咧係其實令到香港喺一個 international 個地位同埋佢嗰個作用咧係遲早咧係會出現問題。呢個係我自己身為香港人最大嘅一個嘅失落感咯嚇。唔該曬。
1: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 ，Albert 對於話頭先個哈佛教授話未來預測五年嘅預言，你話能唔能夠即係佢未至取代咧話國際化嘅？你點睇法咧？
0: 我嗱幾樣嘢當呢位教授講佢話。只要你有充足的儲備、例如你所用的錢，甚至你所需要的品，那你就根本你就已經是很可以很安全。那他亦都說呢，就是說如果你不是這樣的話， 就你會 你就要做多好多嘢。咁我認為係一個預言啦，唔可以話即係唔係有咁多實際喺度，要到時先知道。但係我又想講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中國係想人哋用多啲啊人民幣我嚟做交易嘅話，你要做一樣嘢，就現在中國是出口比入口多很多，佢即係佢係賣嘢多過買嘢，咁結果人哋如果你收咗人哋嘅錢，但係人哋冇辦法用翻你嘅人民幣攞嚟買嘢，咁你變咗你就好難用你嘅人民幣啦。所以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嘅。我想佢貿易順差嚟講有成93億咁多嘅。
1: OK， 點睇啊 ？Hello，
2: 都啱嘅，但係問題都係咁講啦，即係你國與國之間做貿易，你一定係揾一個貨幣去大家去交易嘅。咁最好嘅，最理想化就係用翻自己嘅貨幣啦。咁但係如果你嘅貨幣本身唔係好流通，又或者你個貨幣唔好值錢，咩意思係唔好值錢咧？即係話你個貨幣換唔到嘢翻嚟嘅。你要明白，即係頭先都講到啦，以前冇貨幣嘅時候，大家又以物換物啊嘛，只不過就用咗一個媒介就係呢個錢嚟到去互換啦。咁嗱，好簡單，中國而家出口咁多嘢，咁你要同中國買嘢咁啊，如果用人民幣而家好啦，係咪先？咁但係調翻轉嚟講，所以頭先你話如果你話同中國做生意用人民幣，咁如果佢哋攞咗人民幣冇用，其實唔係喎，佢攞人民幣有用，因為佢同我哋買嘢嘛。咁同埋咧，如果有啲國家係已經用唔到美元嗰個機制嚟到去付款嘅話，佢一定要揾另外一個大家可以接受到嘅一個貨幣嚟到去做一個中間咯，係咪？咁但係而家人民幣相對嚟講比較穩定，就話第一，大家攞人民幣都有用嘅，因為佢同中國買嘢，咁所以變咗人民幣就會係一個。一個比較即可以一個選擇，我唔敢話好嘅選擇，係一個選擇咯嚇。咁你話至於人民幣係咪取代美元嘅嗱，大家都冇水晶球。只不過就話要睇美國政策係點啦，同埋中國個政策係點樣啦。咁頭先阿 Albert 都講啦，中國係冇講過話取替，佢而係話係去美元化，因為去美元化係唔係代表話取替。
1: 起碼國際化先啦
2: 嚇，起碼行國際化先啦。
1: OK， 咁啊，跟住聽下 Danny 你好，
15: 喂 Danny 啊，
1: 你好。
15: 而家個個諗住咧，美國咧弱勢啦，眼紅啦，唔中意美金啦，唔好揸美金啦。我但係講世界嘅金融嗰個代替品咧，係咪得中國人民幣咧？就算中國人民幣啊，我想揸張人民幣響中國使啊，使唔到啦，要付。支付寶，喂，咁啊揸住做咩啊？咁人哋去歐洲叫做咁大嘅歐洲有歐羅，點解我哋好似卡嚟黐住歐洲去諗住去轉下餐牌？我唔揸美金啊，揸歐羅。喂，人哋好大地方喎，用好多地方買好多嘢喎，點解我哋唔行人哋行之有效，可唔可以用世界各貨幣用歐羅咧？反而有啲你諗頭喎，咁我咁諗啊。
1: OK， 其實咪頭先 Harry 都講咗咯，歐元已經係20%嘅，你已經係變咗中國3%咁，係咯，咁其實係國際間已經係正在分配緊佢減低美元嗰個，
2: 多選擇啫嘛，都
1: 係係咯，唔係一丁點都啱，不過佢唔知道原來歐元係用緊嘅，丁你知唔知係用緊㗎啦？你明唔明
15: 啊？係啊，用緊啦。你話佢單單係一個中國製造的話，喂，我揸住人民幣，我知真假我唔知喎，我睇唔慣喎。
1: OK， 多謝你意見啦。咁啊，
2: 同埋電子貨幣其實都係人民幣嚟嘅，唔係唔係一定有張紙係人民幣嘅。
1: OK， 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2: 拜
0: 拜。
16: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7: 利息终于回落了，
18: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7: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8: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7: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8: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9: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10: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地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19: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4号开始一连五日在早上11点新闻后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7: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8: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六月份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1: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任命加拿大最高法院前大法官 Louis Arbour 出任加拿大下一任总督，接替即将卸任的 Mary Simon。 方乐林报道。
22: 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作出宣布时表示，总督的任命需要找寻对法治有承担的人，而今次委任 Louis Arbour 正好反映出他一直为这个理念作出贡献。Louis Arbour 在门地可出生，能够讲流利英语和法语，其法律履历丰富，曾经出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亦都曾经出任国际刑事法庭审讯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战争的检察官，以及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Louis Arbour 接替将会在7月底卸任的 Mary Simon。 Mary Simon 是加拿大首位原住民总督，任期五年。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1: 其他的消息，星期一清晨有人非法闯入温哥华国际机场的安保区域，一名疑犯是被拘留。检控服务现在表示，疑犯 Okito Benoit Washer 现时被控一项擅闯、一项行为不检以及两项袭警罪名，已经是提堂。其警话，昨日清晨4:00接报机场发生保安事故，到场处理，事情很快得到解决。其警指疑犯进入保安区未得许可走近一架飞机，而温哥华国际机场发言人就表示，事件未有对机场的运作造成影响，不过他们会检讨保安程序确保安全。而 Porter 航空公司就说，那名男子走近他们一架飞机的机轮，飞机会进行全面检查才会复飞。天气持续炎热干燥，本省沿岸地区会星期四中午起实施一级的萤火禁令。方乐林报道。
22: 由于春季天气异常温暖干燥， BC 将会在星期四中午起实施一级萤火禁令，涵盖由沿岸消防中心管辖的低陆平原、温哥华岛和阳光海岸所有地区。沿岸消防中心发言人指，过去三个星期沿岸地区一直经历着温暖干燥的天气，预计这种情况仍会持续。关于萤火禁令的更多细节将会在今日公布。所有开放式燃烧，包括规模较大的二级和三级火，都将会被禁止。任何违反禁令的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的违规罚款，最高10000元的行政罚款，或者最高100000元的罚款和1年监禁。BC 在这个周末至少打破了24个地区同日高温纪录，部分地区更加比历史最高温高出8度。同时，大温亦都已经提前实施第二阶段用水限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1: 苏里市在昨日下午发生枪击案，一个人死亡。警方话，事发在昨日下午3:00过后，现场是130街及76 Avenue 附近一座商业建筑物。警方到场发现一名男子受枪伤，经抢救之后在现场证实不治。综合凶案调查组接手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调查组证实死者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他是在工作地点遭到枪击，死者没有犯罪记录，也都并非勒索案的目标。 综合空案调查组呼应目击者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南美社四月第一宗的尸体发现案，一男一女死亡，警方现在公布起诉一名亚省男子二级谋杀罪，疑犯同两名死者互相认识。方乐林报道。
22: 兰里市一处偏远地区四月底发现两具尸体，综合凶案调查组接手调查。调查组现时表示，一名亚省男子涉案，被控二级谋杀罪。33岁的被告 Craig Lafferty Tugaro 将会在5月11日出庭。调查人员表示，被告同两名死者互相认识。兰里市骑警4月27日早上接报，到兰里市16 Avenue 及208街一间房间有可疑事件，到场发现两具尸体，两名死者分别是一名18岁女子同埋一名33岁男子，当局未公布死者身份。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1: 温市中心在2023年3月26日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在间咖啡店被刺伤后死亡，一名男子的事后被控二级谋杀罪。而被告的律师在判刑聆讯的陈词中表示，他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令到他不明白袭击事件的后果，认为应该是判处误杀罪罪名成立。而被告 Inderdeep Singh Gosal 今年2月表示不认罪。被告早前在作供时表示，他在后巷犯一把刀，认为是神的指示，要他用来保护自己。控方暂时未有陈词。37岁的死者 Paul Schmidt 当日在 Panda 甲 Grenfell 街一间咖啡店遭被告刺伤后死亡，两个人之前发生过争执。本国餐饮业的报告指出，今年首季度一半的餐厅销售额是下降，以及客流量减少了，70%的餐厅盈利下滑。方乐林报道。
22: 加拿大餐饮业协会发布今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2026年初餐饮业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财务压力，业界正承受全国负担能力危机、营运成本上升和消费不稳的冲击。协会主席 Kelly Higginson 表示，加拿大人每日光顾餐厅2300万次，支撑超过100万的就业，但是当加拿大人生活开始拮据，餐饮业就首当其冲。报告显示，近一半的餐厅东主表示第一季销售额下降，超过一半表示客流量减少，70%表示盈利下滑。报告预测2026年的实际销售将会跌 0.2%。 绝大多数餐厅东主表示，食品成本、劳动成本和客流量减少是他们面临的挑战。36%加拿大餐厅处于亏损或者只是收支平衡的状态，较2019年高3倍。协会要求全国所有食物永久豁免 GST， 而在 BC 劳工短缺是最大问题。BC 餐饮服务协会就建议 BC 纳入联邦外劳计划，引进外籍劳工以填补空缺。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1: 联邦移民部宣布会加快处理33000名外籍劳工永久居民计划的申请。方乐林报道。
22: 加拿大移民部宣布将会加快处理33000名外籍劳工永居计划的申请。移民部表示，多达33000名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临时外籍劳工的永久居民申请，将会在2026年至2027年间获得快速审批。2026年将会有20000名工人转为永久居民，其余工人将会在2027年转为永久居民。这些新居民已经在农业等关键经济领域填补了劳动力短缺。加拿大境内工人计划最早在11月的预算案中被提及，并在昨日星期一正式公布。联邦表示，今年至今已经有3600名工人根据这个计划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加拿大境内工人计划并不是新的永久居民申请途径，而是旨在自动加快符合条件的申请处理速度。外国工人必须在加拿大较小的社区居住至少2年，并且参与现有的移民项目，例如是省提名计划、大西洋移民计划、社区移民试点项目等。联邦政府表示，这项措施的目标是在2027年底将临时居民人数减少到加拿大总人口的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1: 今日是全国红群日，本省的社区有不同的活动唤起对失踪以及遇害原住民妇女的关注。来自密梯部族的艺术家 Jamie Black 15年前在公共地方装置挂上红群的艺术品，以唤起对失踪或者遇害原住民妇女的关注。在温哥华今日下午在 Grenfell 公园有游行的活动，而西门菲沙大学素里校园也都有相关的活动。 油价持续高企，近七成的加拿大人表示会取消或者缩减夏季的公路旅游。方乐林报道。
22: 伊朗战争引发全球燃料价格急升，加拿大汽油和航空燃料价格高企，令很多人调整夏季的旅游计划。加拿大轮胎及橡胶协会调查显示，七成司机指高油价将会令他们取消或者缩减夏季的公路旅行。另外，都有七成的加拿大人视高油价为新常态。据加拿大汽车协会的数据，全国平均汽油价格现在是每公升$1.85，一年前是$1.38。加拿大统计局在2026年4月指出，2026年2月加拿大居民的海外旅行次数为330万次，比去年同期下降5.5%。另外，多间航空公司因航空燃料成本飙升而减飞航线或者加收燃料附加费。加拿大航空亦都暂停2026年全年业绩预期，理由是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波动，而且存在不确定性。加拿大旅游业协会副会长 Amy Butcher 就指，加拿大人不会停止旅行，但是会选择缩短公路旅行距离，减少外出过夜次数，选择更加近的旅行目的地，或者是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地点。有旅行社表示，现在的机票价格是最佳水平，因为票价在短期内不会下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1: 回来有国际新闻。
3: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看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3: 师承他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4: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找他的。
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还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还帮你医断尾。
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5: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3: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24: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23: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24: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3: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24: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25: Pacific。
26: 有小量条件限制。
27: 国际新闻，
21: 国际方面，世卫组织和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在西班牙和加纳利群岛靠岸。邮轮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员里面，至今有7个人报告不适，其中3个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8: 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停泊在非洲西海岸对开的佛德国附近海域，有佛德国医疗人员为船上的乘客和船员提供支援。世卫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说，邮轮上近150个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会从船上转送去到荷兰接受治疗。根据世卫资料，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是唾液而感染。病毒在人世间传播比较罕见，但以往曾经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的有限传播。范克尔克霍夫在记者会上说，世卫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由于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是来自这些岛屿。世卫推测最初确诊的那对荷兰夫妇在阿根廷登上邮轮前已经感染病毒，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例如夫妻、住在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范克尔克霍夫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个患病的乘客，之后让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会接收邮轮，又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依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说，邮轮会在3至4日后抵达加纳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未确定。邮轮底部之后，船员和乘客会接受检查或者是治疗， 并且被送返去各自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1: 其他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都不现实。佩泽希齐扬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伊朗之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到突袭，如今同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不过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来推进谈判是不会取得结果。另外，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之际，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通航的船只实施统一的管理。伊朗传媒报道，根据新的机制，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以及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美国德州达拉斯以北一个购物中心附近发生枪击案，造成两死三伤，疑犯已经被捕。事发在今早，警方指疑犯一共向五个人开枪，受害者和疑犯是相识，案件并非随机的施袭，目前不清楚他们会面的具体原因，不过初步判断是与商业关系有关，联邦调查局会介入调查。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表示最少20人死亡，俄罗斯就说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表示会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的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俄军就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收到俄方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6: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9: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9: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6: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9: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9: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9: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1: 咁正
9: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11: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中港台新闻。
21: 中国四川一个旅游景区，有人玩悬崖抽签的时候发生意外，绳索断落而死亡。事发地点是四川华府市马骝岩探险公园，当地事故调查组公布，星期日下午公园发生伤亡事故，一名旅游客体验瀑布抽签项目的时候受伤，送院途中死亡。事故发生之后，华府市成立调查组初步认定是一种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的责任单位和人员正就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目前有关方面会同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经是停业整顿。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旅游客穿戴安全绳之后被缓慢送出平台区域，他曾经叫客没有绑紧，不过工作人员没有制止抽签的运作，当他离开平台，绳索就断落，他随即跌落悬崖。公园的官方账号发出临时闭园公告，表示为了筑牢安全的防线，同时对景区内相关设施进行检修维护，景区暂停营业，去到今个月10号。中国湖南省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张国清分别前往爆炸事故现场和医院，了解人员的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并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的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吴又话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和责任，严肃追责问责。在香港，两名香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物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个人昨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死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月1号一起攀登位于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两个人今月3号下午向奥瑞高岳上的登山点通报，说在海拔3100几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但由于山上的天气持续恶劣，令到救援行动受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灾害救援直升机搜查两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表示，处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总领馆、经贸办和当事人家属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同埋按当事人家属嘅意愿提供可行嘅协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1: 内地五一黄金周昨日结束，香港渔护署表示，每日部署大约120名嘅人员喺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以及大屿山水口等热门地点进行巡逻同埋宣传教育。期间系持续打击违法行为，一共有19宗嘅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同非法露营等。渔护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工作人员指示，游客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了。回来有财经消息。
1: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2: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1: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母亲节。
2: 买了餐券的朋友，5月8号幸运大酒楼见啦！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福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13: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暖杯一只。
12: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Visions 透明煲现已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13: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12: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88畔2楼福知道揀翻份啱心水的礼物啦！
14: 财经消息，
21: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3567点，跌咗72点。美股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298点，升咗35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26点，升咗258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5: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5: 2026年嘅5月5号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NHL 嘅 playoff 啊，第二圈嘅赛事啦，今日咧净系得一场咧系西岸组嘅比赛，就系、是、由第一嘅种子球队就系、是、Avalanche 啦，就对住第七 就第五的球队 Minnesota Wild。咁啊，系同组里边嘅低过呢个 Avalanche 嘅吓。咁啊，呢场波咧，而家暂时嚟讲咧 ，Avalanche 咧打紧第二节咧，就3-1领先紧呢个 Minnesota Wild 啊。但系局数嚟讲咧，就Avalanche 咧上一仗咧以9-6咧就系、是、赢咗呢个 Minnesota， 咁所以咧局数1-0领先。咁啊，今仗嚟讲咧，双方嘅打法咧就肯定咧。是非常之嘅緊密㗎啦，就唔好似呢第一仗咁，好似嗰個射門好似開機關槍咁，你射兩球我射四球咁樣，咁就變咗呢有15球嘅入球喺 payoff 裏面呢打到有咁樣嘅成績嘅話呢，我諗都好少見啦，9-6即係打排球咁嘅分數。不過點都好，今仗呢就穩陣啲啦，贏緊3-1暫時呀，領先緊3-1。咁啊，而家打緊第二節嘅啫，咁啊，仲有第三節可以打噶嘛，系咪？而家打緊第二節咧，仲有12分鐘，咁所以呢場波裏邊究竟會唔會Avalanche 能夠守得住咧？以2-0嘅局數領先咧，咁啊，即係要睇埋第呢、這個下半場同埋第三節嘅一個嘅入球啦。咁啊，琴日咧就有兩組啊嘅賽事，東岸同埋西岸嘅。咁啊，東岸嘅咧就喺呢個飛人隊咧就對住 Hurricane 嘅颶風隊咧。始终都是输波，咁喺加时嘅时候咧，2-3输咗俾 Hurricane。咁原本咧 ，Flyer 咧一路领先紧2-1噶吓，咁点知咧俾 Hurricane 追平咗之后咧，跟住打 OD 就输波。咁以至到咧就系俾呢个 Hurricane 咧，即系飓风队咧，就以局数方面嘅2-0领先啦。咁相当难打啦，翻去 Flyer 嗰度，希望有主场之利啦。咁另外一个西岸组嘅赛事咧，就系 Vegas 以3-1咧，就系打败咗Anaheim 嘅鸭队。其实呢场波咧，双方其实打得好紧凑啊，因为一路落嚟嘅第一二节啦，到第三节嘅初段咧，呢、这个 Anaheim 都Vegas 1-0领先紧呢个嘅 Anaheim 嘅，但系打到第三节嘅时候咧，俾 Anaheim 追和1-1之后咧，都唔够两分钟，跟住咧就俾呢个 Vegas 又嗱声入波粒，俾咗2-1，再到尾嘅时候咧。咁啊，空巢而出啦吓，空群而出啦，呢、这个Anaheim 鸭队，咁啊最终啊俾 Vegas 嘅 Mitch Marner 咧，就系、是、一个空门球咧，就以3-1咧就攞咗第一仗1-0嘅局数先啦。不过听日有一场嘅赛事，大家一定要睇啦，就系、是、呢个满地可，就系、是、Canadian 就对住 Buffalo 啊，水牛呢、这个军刀队吓。咁啊 Montreal 咧，就可以讲系第一得翻一支嘅加拿大嘅球队咧。就喺呢个 playoff 嘅第二圈赛事咧，系可以出线嘅。咁啊，亦都系我哋寄望嘅一支嘅加拿大球队，因为对上一次加拿大能够攞到个 Stanley Cup 咧，就系1992年。如果冇记错嘅话，唔知1992年定1996年，我唔记得咗啦。就系咧呢一个嘅 Montreal 咧，总之系最后一次嘅攞咗加拿大嘅球队攞杯咧，就系 Montreal 嘅。跟住就冇一支加拿大球队攞到啊。咁啊，希望咧佢哋听日咧4:30开波嘅时候咧，系能够咧。有機會可以贏到，但起碼攞住第一仗先，1-0先啦，係咪？不過咧，第二呢、這個嘅 Montreal 咧，佢個龍門好嘢啊！呢、這個嘅Jakob 啊都，咁佢咧就係有平時嘅 regular 裏面就贏29場輸10場和4場嘅實力幾好，希望咧能夠保持住佢呢個嘅狀態，係繼續咧表現出色就最好啦。好啦，今日 NHL 一個抽籤啊，排坐啊，抽籤嘅結果出嚟啦，贏得隊咧。已有 25.5% 的機率呢是希望可以攞到抽到第一名的選手那個的排名的，大家估都估不到，竟然間今次這個第一位呢是會比多倫多的楓葉隊呢是以 8.5% 的機率呢是攞到第一位，聖路西都低過我們家人隊呢都攞到第二位，家人隊呢逼了落去第三位，唉，真系呢个咁嘅家人队咧，即系冇乜运数啊，连跌到落去谷底噶啦，我哋竟然都攞唔到第一个位置，咁变咗咧 ，Gavin McKenna 咧呢位嘅球星咧，新界球星咧，我哋可能冇机会攞啦。不过好彩仲有四位咧 Top 5嘅球员咧，系有机会可以俾大家俾骑乜队拣嘅，有中场，有后防，有逆锋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入波，可唔可以啊？在有个机会到呢可以攞到呢啲五位里面其中一位嘅球星帮返啦家人队啦。好啦 ,NBA 啦篮球啦，哎篮球呢方面呢就大家都会留意到啦，今日一场个波就係雷震队对呢个 Laker 嘅係西岸嘅 ,48 分对39分暂时以 这个的比数呢领先紧的。咁啊，希望 OKC 咧系能够唔好轻敌啊，因为佢今年嘅四月嘅时候咧，曾经以123-87咧大比数赢过 LA Lakers 嘅。咁啊，千祈唔好啊，即系掉以轻心。如果唔系，就好似 Denver Nuggets 咁啊，输俾 Timberwolves 嘅。不过琴日一场赛事咧 ，San Antonio 咧竟然间咧系以102-104啊输俾呢个 T-Wolf 啊。咁啊，虽然你话系输两分，咁啊，但系都系输啦。不过喺形势嚟讲咧，我又觉得。这个 San Antonio Spurs 呢是打力，我又觉得这个 San Antonio Spurs 呢

下一场咧，你一定要赢。如果唔系，你咧以0-2嘅比数咧走去打呢个第三场咧就危险啦。NBA 咁啊，呢个波士顿嘅球员啊 ，Jalen Brown 咧就俾总会咧罚咗佢50,000蚊，湿碎啦，佢攞人工几多千万。咁啊，因为咧佢喺个串流嘅平台度咧系公开批评啊球证嘅执法啊，因为波士顿输咗啊，波士顿输波啊，你谂下，所以咧喺嗰个情况之下。佢唔嬲都唔得啦 ，Jalen Brown 系咪？咁啊，梗系怪球证執法不力啦，咁嘅意思，呢个佢讲嘅。好啦，咁啊，讲下呢个网球啦 ，ATP 意大利嘅公开赛事嚟讲咧，我哋嘅沙普咧就系喺7号嘅朝早2点钟就会凉并阵嚟嘅，就对住另外一个选手，希望可以打入去呢个嘅64强嘅位置。咁啊，女子嘅话咧就系、是。今日嘅 Andrescu 咧，加拿大嘅 Andrescu 咧，系赢咗呢个 USA 嘅 Sophia Cannon 嘅，咁啊进入咗呢个第一圈嘅赛事，咁啊5月7号朝头早1点钟开播 ，TSN 咧就会转播呢场赛事噶啦。好，全天候嘅论场讲到呢度差唔多啦，有兴趣的朋友嗱一声睇下 Sports Net 睇呢场嘅NHL 嘅球赛，咁啊全天候嘅论场，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3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 恩语同路人，
3: 今次嘅嘉宾系张马莲。
4: 佢哋话而家好多人信咗邪教嘅咁，嗰啲邪教系咩咧？你计较啦，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咧，你就好废。一比较就觉得哇，好似有自己好多嘅欠缺咁。最尾佢讲最好笑嗰个就瞓觉，我系即系好多沉醉咗嘅，即系佢唔醒觉，其实人生真系苦短嘅。
3: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又继续去分享今日嘅三十分钟嘅圣经里面嘅一个记载嘅故事。呢个系一个神迹嘅记载。当然有人当佢系一个天方夜谭嘅故仔啦。咁但系呢今时今日呢呢、这个嘅技术呢亦都系好多人津津乐道嘅。特别系基督徒嚟讲呢都觉得呢件事呢系记载咗系有佢嘅目的嘅。咁是不是说这个是一个天方夜谭的神迹呢？其实呢一会我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呢又有一些参考资料的。上次讲到呢就是这个婚宴里面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 跟耶稣说仔他们没有酒了。在一个婚宴里面呢犹太

人咧，佢哋往往係揾啲靚嘅酒咧嚟去作為啊招待款待呢啲嘅嘉賓嘅。通常係靚酒行先，飲曬靚酒咧，先攞啲次好嘅，即係次品拎出嚟去招呼客人嘅。咁但係當時耶穌回應佢媽媽咧，就係婦人，我同你有咩關係？我時候仲未到咁。咁耶穌其實講咗俾大家聽咧，就係佢嘅關係唔單止係瑪利亞嘅兒子，仲有咧佢咁稱呼咧，佢特別喺呢句説話裏邊咧，佢唔係講母親，我同你有咩關係？原文咧係講婦人，我同你有咩關係？即係話喺嗰一刻，耶穌係要表達佢有另外一個身份，係上帝的差遣嚟嘅兒子啊，道成肉身嚟到我哋中間，時候未到，因為佢嘅時候咧係佢行嘅神蹟。要表达他自己的身份，最后呢是要为到赦免众人的罪而钉在十字架，最后升天复活，将救恩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那个就是时候到了，是他行神迹最终的目的的时候到了。那他的母亲听耶稣这么说，就吩咐说你们怎样都好，耶稣说什么你照做啦，他吩咐你们作什么，你们就是那班就是Usher 啦，嗰班遞酒嘅人啦，嗰啲招呼嘅我哋叫做嚇嗰啲 server 啦，或者叫做嚇佢啊耶穌叫你做乜，你就跟住做啦咁。嗱，特別都講到咧，在哪裏，即係喺嗰個加拿婚宴裏邊嘅嗰個人嘅屋企裏邊咧，有六口石缸，每口可盛載兩三桶水。是為猶太人咧行潔淨禮用嘅咁嗱，咁呢度咧就講出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嗰時咧，話呢度咧喺哪在哪裏，即係嗰個喺嗰個嘅主人家裏邊咧係有六口石缸嘅嗱，咁啊即係話佢哋個婚宴嘅飲宴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喺嗰個主人家嘅屋企嗱。嗰時咧行嘅婚宴，因為嗰時嘅屋企咧。就都是很大的，有個前院啊，然後有個大的廳堂啊，咁即係一些叫做有家底的人啦嘅屋企咧，都是有前院有後院啊，咁諸如此類啦。咁就有個地方咧，就係擺咗一些石缸嘅。咁呢啲石缸咧，就係唔係嚟裝酒嘅，係要嚟裝水嘅。啊，裝水咧就係因為咧喺嗰時嘅地方咧，即係巴勒斯坦嘅地方咧。都是不是即係正門咧啊？唔係全部都用雲石地噶嘛，即係嚟你屋企唔係成日有車坐噶嘛，有好多係行路嚟噶嘛。而當時嘅人佢哋著嘅鞋咧，都係著嗰啲 sandals 啊，我哋今日叫做啊，即係嗰啲叫做咩咧？我都就唔係叫懶佬鞋啊 ，sandal 即係綁帶鞋啊，即係係唔封頂嘅啊，即係露出腳趾嘅鞋啦啊，咁所以咧。在呢啲嘅沙塵滾滾嘅地方咧，行之後咧，一般咧都會只腳都係污糟啦，好多塵埃啦。咁去到人哋屋企咧，就唔能夠即刻入人哋嘅廳堂嘅喎。咁通常咧就喺個入門口嘅前院嗰度咧，就坐低就有仆人嗰個主人家咧嘅仆人咧，就會攞盆水嚟同你洗乾淨只腳，然後先入去嘅。咁所以咧，嗰幾口缸咧就係嗰六口缸咧，就要嚟裝水。要嚟咧啊，同啲猶太人啊嚟探呢個主人嘅時候咧，又同佢洗腳啊，咁仲有一個咧就行潔淨禮用噶嗱。咁啊，我上一次去呢個加拿嘅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去旅遊嘅時候咧，咁嗰個旅遊嘅旅行團咧就帶我哋去參觀一間屋。咁啊，呢間屋咧聞説咧就係當日咧款待呢個嘅耶穌嘅母親。耶穌同佢門徒同埋其他嘉賓嘅嗰一間屋喎，點解咧？因為喺佢哋嘅考古裏邊咧，發現呢一家人咧係都相當有錢嘅。唔單止係咁，仲有咧就喺佢哋嘅前院側邊咧，就有六口嘅石缸。咁呢個石缸有幾大咧？都幾大下嘅嚇。呢石即係用石鑿出嚟嘅缸嚇。咁啊，每一個咧大約係我如果冇記錯咧，個 size。每一個大約是大約我諗四五十加侖左右啦嚇，咁啊係裝水嘅嚇，咁啊仍然仲喺度嘅呢六個石缸，
咁所以咧，有人就話呢間就係當日加拿婚宴嗰間屋啦，因為佢嗰度有六口石缸咁啊。咁啊，咁啊，仲有咧喺佢對面咧，就有一間嘅雜，唔係叫雜貨鋪，有一間啊酒鋪啊。個酒鋪咧就係賣酒嘅，但係佢賣呢個即係酒咧，就係叫加拿婚宴嘅酒。咁啊，即係話耶穌當日咧，又或者當時嘅人咧，嗰啲猶太人咧，佢哋喺個婚宴裏邊一般都是用呢種酒咧嚟招呼客人嘅，咁啊，即係而家都賣緊呢只酒。佢話：咁啊，嗰只酒好平，一兩蚊聯美金咁。咁啊，我又傻傻更更又真係，真係我哋都唔會信以為真噶啦。不過都叫做湊下熱鬧啦。咁啊，買咗支咁嘅酒，咁啊飲落去咧，哎呀，酒乜嘢啊？咪葡萄汁咯嚇，可能加咗兩三滴alcohol喺裏邊啦。咁 ，but anyway， 咁啊呢度咧即係。講緊嗰間屋係咪咧？咁今日如果你去到巴黎行啊呢啲地方咧，好多時都話嗱呢度就係耶穌當日行過嘅路，冇錯，行嗰條路係啱嘅。嗱啊呢個就係耶穌鬥過嘅嘢，嗰個就係耶穌入去買嘢食嘅。咁即係好多都係即係穿作附會啦，叫做嚇，即係即係正式整水，又話呢個咧，即係幾乎你去到呢啲地方咧，喺地下執到任何一嚿石頭咧，都係話呢個石頭啊就係耶穌行過嘅。咁啊，即係好多招來之術啊，咁啊所以我哋去到呢啲嘅地方咧，當然我哋去到一個懷舊嘅地方，好估計有幾千年文化、幾千年歷史嘅一啲嘅地方，但係你又唔好信以為真，一樣嘢都係聖經裏邊耶穌講佢做過嘅，甚至有一嚿石嘅，佢話：，哎，見唔見到呢嚿石啊？就成隻腳印喺度啊！就係、是、耶穌升天嘅時候嗰一隻腳印啊！咁我就望嚟望去，睇嚟都係前睇後睇都認唔到裏邊塊石嗰度會踩出一個腳印出嚟。如果一個人隻腳可以踩到一嚿石，踩到一個腳印出嚟咧，咁呢個人嘅噸位我諗都幾重下啊 ！But anyway， 咁啊題外話啦，呢啲就係講緊一啲有趣嘅。你去到聖地遊蹤嘅時候咧，你都會著實嘅。踩到當日猶太人佢哋嘅生活同埋耶穌行過嘅地方嗰、那個城耶路撒冷嗰個城甚至咧當時嘅希律嘅王宮啊等等呢啲都好多都仍然喺度嘅，但係好多話呢嚿就係嗰嚿啦，嗰嚿就係聖經記載嘅嗰樣啦，咁你又唔好信以為真喎、有好多都係後來即係啲人。呢度整啊，整色整水咁嘅啫。嗱，咁啊，講翻呢度啦。咁啊，呢六口缸咧，每口可以盛載兩三桶水啊。咁啊，一桶都幾加侖嘅。咁啊，係為咗猶太人行潔淨禮用嘅。咁於是咧，耶穌咧就吩咐嗰啲仆人啦。咁啊，耶穌咧，結果佢哋開聲，就叫啲仆人，你將個缸裏邊都倒滿水，即係裝滿水佢呢、這個缸咧，因為提裝水嘅啫嘛嚇，咁然後咧，但係佢啲酒用曬啦，咁啊當然嗰六個缸就唔係裝酒嘅，係裝水嘅啫嘛，要嚟洗腳嘅啫嘛，唔會揾啲酒嚟洗腳嘅。咁但係咧，耶穌就吩咐嗰啲仆人咧，就話你將呢六口缸全部咧都係將啲清水咧就裝滿曬呢，即係呢六個缸裝滿曬水佢哋就呢啲仆人咧，於是咧。就將啲水咧就倒落去嗰六個缸嗰度，滿到瀉，佢話倒到直到缸口。咁然後耶穌咧又吩咐佢哋：，而家你就拎出嚟送俾筵席嘅總管，即係叫嗰啲 usher， 叫嗰啲佣人咧，就你倒完水之後咧，倒滿曬佢，然後咧就挑一啲嘅水出嚟，然後咧就俾個總管。俾佢試下啲味咁，咁啊真係有啲奇怪嘅。如果我係個仆人，我都覺得使乜試味啫？我咪將啲水倒落缸嗰度咯，咁咪倒出嚟俾佢試味都係水嚟嘅啫嘛，係咪？唔通倒出嚟變咗燕窩咩？梗係唔會啦嚇。咁所以咧，佢哋又照做喎。咁佢哋真係倒滿曬水，又真係咧倒到滿到瀉喎，直到缸口喎。然後咧，佢哋又根據耶穌所講嘅咧就。掏咗啲水出嚟，就拎俾個筵席嘅總管啦，即係嗰個 manager 啦。咁啊，佢哋送咗去俾個 manager 咧，個總管咧個 chief head 咧就飲咗嗰啖水喎。嘿，但係飲完之後，唔係水嚟嘅，係酒嚟嘅。
咁即系耶稣咧将水变咗做酒喎、哦。嗱，呢个总管咧就觉得奇怪啦，唔知道喺边度嚟嘅咧呢啲酒。嗱，但系呢个铺水嘅嗰啲仆人就知道清楚啦，就系、是、系耶稣叫我哋将啲水倒落去噶。但系总管咧就可能唔知呢件事啦，咁啊即系觉得哇，点解咁靓嘅酒啊？咁啊个总管咧圣经就话。总管就叫了个新郎同个新郎哥，喂，新郎哥，你真系太过偏心啦！人人呢都系我哋习俗，都系先将上好嘅酒、最靓嘅酒拎出嚟啊，俾亲友饮够为止噶嘛，然后饮到冇晒啦，先至摆上次等嘅酒啊嘛。点解你将好嘅酒留到而家先拎出嚟啊？真系好奇怪！第一次拎出嚟嘅应该系。那个新郎哥屋企里面最好的酒了，但是很快就喝完。在最好的酒之后还有些酒是好过最好的酒的，就是说个新郎哥家里是已经出到最尽的了，最漂亮的拿出来的了。怎么知道原来呢、哎、还有些可以漂亮过新郎哥的，新郎哥预备那些的、啊、那于是这个总管就问，为什么你这样啊？这个不是规矩的嘛，是不是啊？咁咧，圣经就讲到呢度嘅啫。佢就话：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啊，系喺加利利嘅加拿所行嘅，系要显出佢自己嘅荣耀。佢嘅门徒就信了他。嗱，你发觉耶稣所行嘅呢件事有两样嘢。第一就系嗰个新郎哥咧，就算佢系拎最好嘅酒出嚟都好，都唔及得。耶稣用他的能力他行了神迹，在上帝的手上有一些东西是比你最好的更好的，你完全会想象不到，你完全会不期望会出现的。但是在这里耶稣所做的就是比人所做的最靓的更好的。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休息一阵，我们继续讲下去。

好了，那么第二点是讲的什么呢？耶稣行这个神迹是为了一个目的的，圣经是讲了出来的，就是显出他自己的荣耀。即是他在这里，耶稣不需要讲他自己有多厉害，耶稣又不需要去 sell 他自己有多厉害，而是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他让他的能力，即是说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呢，来去超越人所想所求的。今天你和我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事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得到，无论你做多好都好，都不及得原来耶稣基督他参与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事情呢。你做到多好，若果有上帝的参与，有耶稣在中间来去补充我们所做的，做出来的效果往往比你自己所能够做的更好更美丽的。咁喺呢件事里面，我哋体会到呢、这个耶稣所做嘅咩呢？就係、是、要显出佢自己嘅荣耀。耶稣嘅荣耀係咩？耶稣嘅荣耀就係话俾我哋听，佢做嘅往往係比我哋所想所求嘅係更好。第二呢，就係、是、耶稣会体会到我哋嘅需要。当我哋去到一个绝境嘅时候，就算一个喜庆嘅聚会，一个嘅婚宴里面，新郎哥是非常极度尴尬的，就是走过三巡，啲人都饮到仲未，即系仲未够喉嘅时候，已经冇晒酒啦。咁喺当时嘅人当中咧，系一个非常大嘅侮辱嚟嘅噃。乜你咁嘅咋？咁但系咧，耶稣对呢个嘅家人嚟讲咧，可能佢哋一生都唔会忘记喺佢嘅婚宴里边最值得。新郎哥和新娘觉得喜庆和值得骄傲的，就是我能够好好款待自己，款待大家。但是竟然在这里出现了穿崩，原来不够，那去哪里买都买不及了，是吧？那么多嘉宾在这里，所以呢，在他们这个新郎哥的家庭里面呢，他会是一个绝路来的，是一个没办法能够解决的。你最多就是给水给人喝咯，就好似耶稣吩咐你嗰啲水俾佢饮咯咁，但系佢完全系估唔到，原来一啲咁平凡、咁冇味嘅水喺耶稣嘅手上，都可以成为一个众人嘅祝福，都可以成为一个彰显上帝嘅能力嘅一个做法。喺我哋嘅生活里边，我哋好多时都有我哋遇见嘅困难，这个困难你会用尽办法都解决不到的，又或者有一些我们认为是最好我做到尽的了，这个我做到 最好的了，但是在无计可施的时候，耶稣不是坐在这里没发生，不是在这里 看你怎样尴尬，耶稣不是看戏，耶稣他没有责任你去给好酒给他们，但是耶稣都摆开了这件事，耶稣都将他自己的恩典覆盖在这个这个主人家的身上。在你和我的生活里面，当我们去到尽头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的时候，耶稣会插手的噃。耶稣可以插手成为我们所做的事，成为一件美事去帮助别人。同样耶稣都可以插手另一件我们认为最好的事，而成为了不能够最好的给到人。今天在我们面前很多的选择，这个选择你是决定怎样呢，是在乎于你的。如果当日那个的那些用人没有去根据耶稣所讲的将水倒落六个缸的时候，那个效果是怎样呢？那个缸里面仍然没有水，是吧？或者这六个这几个仆人他们都是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就这么算了，告诉个主人家听我们没走啊，是不是这样就行了呢？其实也都一样是出现一个很大的困难的。在我们的信仰的人生路程里面呢，有很多人都说我什么都不信，我信我自己。但是当你说你信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觉原来你信你自己是你还要信多一样东西，就是你信你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你信你自己是在很多的困难里面你是做不到什么事的。
你挽救不到一些困境。如果你要信你自己，你盡你自己所能，你只是可以，哎，我們經常都說，哎，你去拜黃大仙吧，希望黃大仙保你，祝福到你了，啊，但是，啊，會不會有用呢？在聖經裡面的整本新約聖經的記載呢，不單止是一個神蹟，耶穌跟著再行很多的神蹟，而每一個神蹟都不是為了要告訴人，我比你巴閉，我比你勁，不是這樣。耶稣行的每个神迹都是因应人的最大的需要，在最大的缺陷，人去到无计所施的时候，向上帝呼求，上帝就会按照他的意思来去为你解决你的问题。很多时都说，啊，耶稣行神迹领下鼻哥就搞定的啦，啊，如果这样，啊，我们又真的看轻了耶稣他的神迹的作用了。耶稣的神迹呢，不是为了说，哎，我拎下鼻哥就得了，所以，啊，你拜我，我是耶稣，啊，不是这样。耶稣的神迹是为了要让他的荣耀造就到你和我，我们的缺乏，在我们缺乏里面彰显到耶稣他的大能。还有就是在他的干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经历到这个耶稣是真实的耶稣。圣经里面讲了多次，耶稣的出现不是为了，跟我们，医病啊赶鬼那么简单，而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耶稣应承过是跟我们一起陪着我们行走，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所以不要以为信耶稣之后呢，就好像信黄大仙一样有求必应，不要以为信耶稣之后呢，我们就飞黄腾达，个个都是变了百万富翁，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信耶稣最重要的就是耶稣能够与我们同行，在我们走的人生的路里面有困难有沮丧的时候，耶稣会帮助我们。这些的帮助为了要显出他自己的荣耀，这些的帮助为了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耶稣是真实的，是能够干预到或者，进入我们生命里面与我们同行的。听众朋友，外间有很多不同的传说，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神神佛佛，但是呢，耶稣他讲我们听，就是他与我们同行。他不是说我们听你会长命百岁，而是说你在困难里面我会帮助你，你在艰难的里面我会行神迹，让你来去知道他是关心，他是爱护，他是爱你的那一位主。好了，我们今天这个的加拿婚宴的故事呢，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分享其他的故事，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盘塞了，排不到水都挺麻烦。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专业的通渠顾问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这方面的实用资讯。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3: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6: 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
5: 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
6: 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5: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7: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生荣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8: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9: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8: 1320生活导航。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在节目当中又一次呢和您相会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谈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宝爸宝妈关注的这个亲子教育的话题的，说一说我们亲爱的宝宝们，说一说什么呢？关于宝宝的睡姿和他们的个性，然后呢会和大家呢说一说这个早教班的学习。那是不是一定要到早教班里面才能学到东西呢？在家里面就不能学到东西了吗？今天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适当的培养孩子做一些家务呢，其实从某个方面来说啊，还可以培养他的数学思维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那说到这个一个人的睡姿展现一个人不同的性格啊，其实呢从成人方面是可以看出来的，其实从这个小宝宝的睡姿呢也可以预示着孩子性格将会是怎么样的。好，如果家里面的娃睡觉的时候都是缩在一起的话呢，那这个睡姿就要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了，因为睡姿不同暗示着性格不同。说到这个蜷缩型的睡姿，就是蜷在一起睡，那是什么样呢？有位网友就这样说，他说，我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这种蜷缩型的睡姿，那个时候的我其实非常的缺乏安全感，因为那个时候父亲在很远的地方上班，妈妈很早也需要上班，所以他往往醒来之后呢自己就是一个人的。虽然奶奶就住在我家的隔壁，但是我仍然呢感到很孤独。或许是长期缺乏爸爸妈妈的陪伴，就让他变得非常的敏感，变得非常的胆小。那时候对于熟人他是非常依赖的，比如说对这个奶奶很依赖，邻居家的小胖也很依赖。有时候早上起来找不到爸爸妈妈和奶奶的时候呢，他就会到邻居家的小胖去玩。之后呢，这位网友是搬家了，爸爸妈妈也调到了就是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工作，那么父母呢陪他的时间也就多了，他的睡姿也就随之改变，而且慢慢的他也变得不那么内向、敏感和胆小了。所以现在想起来，自己小时候的这种蜷缩型的睡姿，其实是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那如果说你家的孩子睡觉的时候喜欢采用这种蜷缩型的睡姿，那么说明呢，孩子可能是缺乏一定的关爱和安全感。那家长可以多陪伴一下孩子，比如说睡前给孩子讲讲故事，周末的时候带孩子一起出去玩等等。这是蜷缩型的睡姿，我想对于收音机前的很多宝爸宝妈来说，自家娃的睡姿呢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四仰八叉的睡姿，想怎么睡就怎么睡， 就像这个猫咪一样，如果说这个猫咪在你的面前可以四仰八叉的啊，这个伸腰或者是睡觉的话，那说明呢它对你是非常的信赖，很有安全感的。猫咪是这样，那么孩子是不是这样呢？很多孩子在睡觉的时候啊，确实是出现这个四仰八叉的样子，感觉睡姿非常的随意，并且呢还在睡觉的时候出现较大的肢体运动，说不定睡的时候是头朝着你的，结果睡了一半之后，你就会发现呢他的小脚丫就踏在你的嘴底下了，整个就倒了个个。那其实这样的睡姿呢，哎，真的是和刚才说到的蜷缩感的这个睡姿呢完完全全是两个个性。这种孩子呢他的性格是天生的乐天派，说明孩子的生活环境很好，既不缺乏安全感，也能够拥有较好的物质还有精神生活，从而呢导致孩子变得很自信乐观，积极向上，而且比较大方，和谁都处得来。那如果你的孩子是这种睡姿的话，那真的要恭喜你，你孩子的心理将会非常的健康。但是同时呢，对这样的孩子呢，太自信了，有时候是需要进行一点挫折教育的。比如说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着急帮着孩子解决，鼓励孩子自己解决，或者给孩子买一些培养逆商的这个绘本阅读，这样对他是很有帮助的。那毕竟我们知道一路走来一帆风顺的话呢，没有受到挫折的话，不知道错的话呢，这个孩子的逆商可能会得不到发展，有碍之后的成长。

0: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1: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2: 美容阁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 Glen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0: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越早订购。
2: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精致幻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粹，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恢复年轻柔嫩明亮。
0: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说说宝宝的睡姿。刚才说到了两种，一种是蜷缩型的，一种是四仰八叉型的。那么还有其他的睡姿吗？没错，第三种睡姿呢，就是树干型的，一动不动的。那么这种睡姿其实是预示着孩子可能会在将来呢有一定的领导能力。有位朋友说呢，他的这个表姐呢就是这种睡姿，后来呢长大之后啊，真的是充分证实了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因为他的这个表姐呢，在小朋友圈里很有领导能力和号召力，经常能够让大家信服，非常的受欢迎，就是睡觉的时候笔直笔直的，一动不动的睡。那如果你的孩子是属于这种树干型的睡姿，那很有可能之后呢长大会越来越出色，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不过也要注意一点，因为这样的孩子呢，领导能力比较强，理性也很强，能力很强，所以在情感方面的精力分布有时候就会少一些。家长呢可以和孩子多沟通，多培养感情。往往呢这样的孩子呢是非常的孝顺，但是呢往往有时候不太懂说一些情商高的像贴心话呀、贴己话等等，会让这些叔叔婶婶们觉得这个孩子独立性太强了，觉得他有些许的陌生，从某种方面来讲是有一些陌生的。这是树干型的睡姿。最后一种呢是曲型的睡姿。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睡姿呢？有些朋友就说自己孩子睡觉的时候像这个蛆一样，就是缩着趴着，甚至有时候还把小屁股翘起来，妥妥的一条蛆。那其实这个用蛆来形容睡姿感觉还真的不是好听，但是呢有些家长说到自己孩子这种睡姿的时候还面带笑容，能够看出家长对孩子的这种爱意。这种睡姿呢其实像蝉一样啊。其实这样的睡姿的孩子呢是拥有很好的性格，一般呢这种睡姿的孩子总是很粗犷大气，看起来不拘小节，很受欢迎的。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个睡觉的时候趴着睡啊，容易捂住口鼻啊，造成呼吸不顺畅，严重的可能还会威胁到孩子的生命。所以呢如果宝宝喜欢这种睡姿的话呢，可以呢帮助他稍微的调整一下。也有人说呢，这种睡姿可能呢情商挺高的，不过容易出现一些交际问题。这些孩子如果和别人相处的话呢，有时候会陷入一种焦虑，所以家长还是要和这个孩子们多沟通，加强孩子的自信力和自立的能力。今天呢一开始和大家说到了几种睡姿，这个孩子的睡姿呢其实是他们心理发育状态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啊。家长们如果通过睡姿可以看到孩子所需要的东西的话，不足的东西话，那就最好了，是可以纠正变更或者是加强自己的育儿方式，让孩子呢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在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已经全部售罄。
2: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预言将亲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奖品丰富，压轴大抽奖由华新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轮旅行团。
1: 当晚嘉宾还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的吃有的玩，还可以庆祝母亲节。
2: 买了参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哦！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深荣海味集团，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Lulu Island Winery、鹿岛酒庄、
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说到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孩子早早的就要送到这个早教班里面啊？还没到幼儿园就要去早教班，或者是请私教老师来好好的教一教呢？其实呢，上早教班请私教老师都是可以的，不过呢，爸爸妈妈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从生活当中呢，就有很多事情只要父母愿意做，都可以通过一些小事情来锻炼孩子的能力。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那么经常让孩子适时的做一些家务的话呢，其实可以让孩子的大脑更灵活，并且呢还能提升他左右脑的连接。来，我们说一个妈妈的例子吧。这个妈妈呢是一个非常重视科学育儿的宝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为了能够提升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她经常让孩子在家里面通过家务的方式来锻炼他的数学思维，做过不少的家务。那么这些家务当中啊，做的最多的就是收纳整理还有排序。那他说宝宝在6岁之前一直在整理家里的鞋柜，妈妈给孩子的任务就是啊，每天大家回到家里面，让孩子按照鞋的大小来排列整齐，并且呢摆放到鞋柜里，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分别把鞋放在不同的层面上。那当孩子大了一些的时候呢，他又把家里整理书柜的这样一个任务呢交给孩子，按书籍的不同分类大小的厚度进行整理。那在进行这项整理工作的时候啊，不仅把整个书柜整理得非常的有趣，而且呢也让孩子养成了爱读书的这个习惯，一有空就钻进书房里读书。后来呢，这个妈妈又让孩子参与到做饭的环节当中。很多家长会说做饭有什么好啊？这个培养数学思维能力的，其实做饭的时候加多少盐以及多少调味料都让他去看一看，试一试，甚至是拿这个容器去量一量。那孩子觉得呢，做饭呢也是一种某个程度上来说特别精准的事，这样呢就提升了他做事做人的态度。参与到做饭中了，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他和其他的孩子比呢是相对的独立一些，有自理能力。那么这位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孩子大了以后的这个一日三餐是怎么样的，因为他自己就会做。这么说来，这个家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空间了，利用做家务来提升孩子的数学思维。有时候爸爸在家里可能会进行这个家庭的电器或者是房屋的维修，那其实呢这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当孩子在测量家电的长度和宽度的时候，是可以让孩子跟着帮忙的。再有呢，就是修理 加剧的时候呢，它就是有一定的空间感，可以掌握测量长宽的知识，对这个角度呢有更多的了解，并且呢也有助于提升孩子的空间逻辑能力。再有呢就是理财了，生活中我们会收到很多小零钱，有很多小硬币，那家长可以把这些硬币呢随意的丢在桌子上，可以让孩子学会去收纳这些硬币。其实让他们去管理钱财，知道数钱存钱，把钱分类，那当孩子会管理钱财之后，可以让一部分钱呢让孩子自己支配，他花多少钱留多少钱。其实这个一出一进的过程当中，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计算能力也都在加强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小小的细节呢，可以在生活当中充分的利用的。

好，那有些家长会说，我知道做家务是可以帮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但是啊，孩子不做家务该怎么办呢？那我们接下来试试看看有没有一些方法让孩子学会做一些家务。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多鼓励孩子。有些家长在做家务的时候自己就抱怨，那这种抱怨的情绪呢，其实是会传给孩子的，那传递的一种消息就是做家务很辛苦，不要去碰它。所以呢，家长善于用积极的态度来鼓励孩子参与到家务活当中的话，那就少点抱怨了。家长呢，其实是可以和孩子一起做家务的，让孩子了解做家务的技能之后再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处理，这样孩子才能在做家务的过程当中学到一些技能。第二点，记得如果孩子做了家务，千万别忘了要夸他赞他。那很多孩子呢都是第一次做家务，不管孩子做得好或者不好，父母呢都要认真去夸奖孩子做这件事情，那这样他才会愿意进行下一次家务。如果父母不对孩子进行针对性的表扬，针对性的这件事做得好就是这件事，那孩子有时候就是很难坚持下去，因为孩子会觉得做家务一点都不好玩，做得不好爸爸妈妈还批评他，说我把这弄得这脏了那脏了，那当然我就不去惹他了。所以及时的肯定和及时的夸赞是很重要的。好，第三点呢，就是爸爸妈妈偶尔要示弱。为什么孩子会觉得做家务是成人的事情，是父母的事情？因为爸爸妈妈在孩子面前表现得太强势了，凡是和家庭活动有关的事情，父母全都会出面带孩子解决，那孩子就会觉得家里的责任理所当然都是父母承担的。所以如果宝爸宝妈在孩子面前偶尔示弱，让孩子知道父母也会累的，也会有不想做事情的时候，那这样呢孩子才会主动的承担，才会愿意这样帮你。孩子做家务的时候是能锻炼到组织协调能力，还有数学思维以及自理能力。家长呢重视培养孩子承担家务的能力，从小养成喜欢劳动的习惯，长大之后他才更多的勇气，更加能够独立的面对自己的生活。好了，这是我们今天一在二零生活导航和大家聊到的关于宝宝宝妈关注的亲子教育的话题。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一三二零生活导航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了。

0: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利用饭后半小时科学养生。一日三餐是我们人体正常运转的基础，做到科学饮食合理搭配，能为健康加分。但是如果想把三餐的好处放大，就要抓住饭后半个小时的养生关键时间。养生专家指，饭后如果做了不正确的事，可能会发生危险。相反，利用好这段时间做有益养生的事，对健康可谓事半功倍。那么三餐后半小时分别适合做些什么呢？首先来看早餐后半小时。第一，吃水果，按摩膝盖。无论是面包、牛奶等速食早餐，还是以粥、豆浆等为主的传统中式早餐，都存在营养单一的问题。早餐后吃一点水果是对早餐很好的补充，最佳的选择是吃猕猴桃和草莓，因为这两种水果维生素含量非常丰富，早晨摄入丰富的维生素可以提神醒脑，保证一上午的工作效率。而吃完早饭可以按摩一下膝盖，或者是敲打小腿外侧。从中医理论上讲，早晨7-9点主胃经，胃经在中医经络里被称作长寿经，经过膝关节。饭后20分钟左右，用手反复摩擦膝关节，可以使胃经通畅。另外，还可以敲打小腿外侧5分钟，这里有人体最重要的一个穴位足三里，饭后拍打有助延年益寿。接下来看午餐后半小时，专家建议是喝杯酸奶打个盹儿。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醋酸等有机酸，它们帮助形成细嫩的凝乳，从而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同时能使肠道的碱性降低，酸性增加，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并且研究发现，酸奶中的酪氨酸对于缓解心理压力、高度紧张和焦虑感都有帮助。午饭后的半小时是调整身体和精神状态的关键时刻，上班族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打个盹儿。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发现，中午打盹儿能够缓解压力、提升记忆力，即使只有10几分钟，效果也立竿见影。最后来聊聊晚餐后半小时。忙碌的一天中，晚餐后的时间最充裕，大家也喜欢在晚餐后安排很多事儿。但晚餐后养生有几大禁忌。第一，不要急于喝茶。中国人有饭后饮茶的习惯，但是茶水中大量的酸性物质可能与食物中的铁、锌等结合，致使食物中的铁白白流失，所以最好是过半小时后再喝茶。第二，饭后不要急于洗澡和泡脚，这样做会让身体体表血流量增加，胃肠道的血流量则会相应减少，从而使胃肠道的消化功能减弱。晚餐后的第三个注意事项是不要急于锻炼，为了避免出现身体不适，最好饭后过半小时后再去运动。另外，餐后半小时喝些水能够加强身体的消化功能，帮助脂肪代谢。此外，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拍打经络，主要针对任脉，也就是小腹以上正中间的部位， 这里有很多重要的穴位分布在此，吃完饭从上到下轻轻拍打20分钟，可以帮助消化，强身健体。

不少中年男性都觉得衰老这个词儿距离自己还很遥远，但是衰老来临的时候并不会提前通知，可能不知不觉的一些症状就在提醒您正在逐渐变老。下面就介绍几个预示男性开始衰老的现象，希望帮助男士们有效防衰抗衰。现象一，视力减弱。排除眼睛本身的问题，视力减弱说明血管方面出现病症，它是血液循环受到影响，引起视神经代谢障碍，造成视力减退。现象二，头发开始稀疏。在精神和心理压力下，往往会引起内分泌和血液循环紊乱，从而引起脱发，头发会渐渐稀疏。预示衰老的现象三，听力下降。内耳听神经血液循环不好，就会出现听力下降的趋势。人在年少时可能对听力的损害程度感觉不明显，但是过了中年就能明显感觉到听力下降的危害。预示衰老的现象四，性冲动减少。中年男性可能由于雄激素水平下降，血液循环不畅，从而出现勃起障碍。预示衰老的现象之五，运动能力变弱。运动后心跳过快现象持续时间长，心脏调节能力越来越低，这说明心脏本身的储备能力已经下降，这是心脏肌肉老化弹性减弱造成的，它与血管健康状况不良有关。预示衰老的现象六，气喘吁吁。上下楼梯和跑步后剧烈运动后变得气喘吁吁，说明肺功能开始下降。预示衰老的现象七，牙齿变脏。男性中年以后牙齿容易变脏，因为牙龈逐渐萎缩，牙缝变宽，牙结石增多，并且沉积在牙缝和牙龈周围，牙菌斑变得活跃，牙齿就显得不够干净。预示衰老的现象八，精力不济。中年男性在工作或生活中如果总是精力不济，无精打采，可能是心理压力大或者内分泌发生改变所造成，这说明雄激素水平已经下降。

节目的最后，我们分享一名国家级老中医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的一套三通养生保健法。这三通就是大便通、小便通、汗毛孔通。为了确保这三通，老中医特别注重补水，每天早晨起床后喝400到5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上午和下午又分别喝400毫升的三花保健茶，晚上再喝100到200毫升的温开水。而刚才提到的三花保健茶是老中医自己调制出的具有排毒功能的特殊饮品，主要原料是玫瑰花1克、杭菊花2克、三七花3克，加上龙井茶4克，用开水冲泡后服用。这个茶清肝降压、活血降脂、疏肝解郁、利尿醒神，特别适合老年人。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江神请三昧法师办佛事超度。明崇祯庚辰年间，江夏的贺宰相出巡江南，一日啊，他的船舶在一个名叫鲟鱼嘴的地方，晚上贺宰相做了一个梦，梦见当地的江神来对他说：我是九江神颂大王，前生与贺宰相三昧法师同为出家人，而且大家是师兄弟，在同一间庙修行。三昧法师今生做了国师，而你做了宰相，我因为一念之差，好吃荤腥，破了斋戒，所以堕落为江神。因为来往的客商啊，都用猪牛羊三牲九品来拜祭我，杀生无数，增加我的罪业，长此下去啊，将来我必堕三恶道受苦。三昧法师是一位道行高深的出家人，曾经超度过很多生灵，明天呢，他的船呢会停泊在此，请你多留一天，待我恳请三昧法师为我剑拔超度，拜佛忏悔，消除我的罪过，使我脱离罪障，拜托拜托。贺宰相在梦中点头答允江神，代请三昧法师办佛事超度。次日，三昧法师的船啊，果然来了。贺宰相遂将江神在梦中所托之事向法师说明。三昧法师啊，时时为江神建水道场、斋僧供众。在超度法事圆满之日，江神附在一个僧人身上说话。旧的江神因此次功德超出仙道了，现在新到的江神亦已皈依佛法僧三宝，并受了五戒。今后拜祭江神需用素菜，不要再用荤腥牲口，以免造业。其中有一位过客啊，不相信这个僧人是被新任江神附身讲话，于是预备三牲酒肉到江神庙内拜祭。当他手执香火下拜时，忽然自己跌倒在地上，并且自打嘴巴说：我江神已然皈依佛法僧三宝，不受荤腥酒肉，前日已委托一位出家人严明，为何要破我的戒？以后千万要注意，不要再杀生拜祭我了。各位，江神尚且懂得要戒杀放生、断肉如素，大家不妨开始学习素食，因为杀生食肉有损慈悲心肠。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聂志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为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停车。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当中，和您先聊聊新移民故事。我们一家三口5年前从北方的一个中等城市移民来到了加拿大，居住在温哥华。刚来的时候和其他新移民一样，东南西北摸不着边儿，自己闹了不少笑话，也做了不少难堪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真的像小学生一样，老是犯错。记得第一次进商店的时候，看见别人走出来，一家人就想顺着进去，别人指指点点，最后才知道这是出口。买了一大车的食物，却排在了 Express Lane 的队伍中，老太婆在后面嘟嘟囔囔，也不知道说什么。坐轻轨坐到最后一站，还要继续往前坐，被人家莫名其妙地看着。后来到银行开了账户，在 ATM 取钱，每次总取1000加币出来，取几次之后卡就被冻结了，也弄不清楚为什么。类似的事情太多了，幸好这些只是生活上的小事，大家也宽容了我们。开始的生活真的很艰辛，我想大家没有在国外生活过的，一下子过来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开始的第一年生活相对轻松简单，把 Link、ESL、Workshop、Co-op Program 学了一大遍，还去了加东旅行了3日，公园也差不多转了一大圈。这期间老婆回过一次国，办理离职手续，彻底的和国内没有什么牵连了。她从中国移动退职出来是要拿出很大勇气，毕竟我们不想分居两地。小儿子来的时候才5岁，现在已经上学了，小孩子总是很喜欢这里的。在生活上，我们租了一个 apartment 2个卧室，一直以来就住在这儿，还没搬过家。我们只住其中一间，另一间分租给个单身。我想这样的情况在这里比较普遍吧。在这里我们学的本专业似乎是很难找到工作。第一年我们家庭收入比较少，基本没挣什么钱，只做了一些临时的工，帮新人中介打过短时间的工，在 PNE 暑期开的 Casino 做过1个多月的 dealer， 总计也只是挣到了3000块左右。老婆好一点儿，在 Link 学英语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带她去一个华人工厂里打工，第一年基本的收入都是她打工赚的钱，收入很少，基本就是最低工资标准了。第二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活儿，在一个新人的工厂里做电脑录入打印，活很轻松，但收入也低，但毕竟也算有收入了。干了1-2个月后，心疼老婆辛苦，让她辞职，本想让老婆看能不能拿到 EI， 但因为是自己不干无法拿到，她自己跑去政府部门到社区中心咨询，也算是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至少也明白一点政府部门的运作方式。让我对我的老婆感到钦佩的是，她不做之后心里定不下来，没有工作让她觉得着急，于是她又找了份工作。而我在那个时候正好是被 lay off， 开始拿 EI， 2个星期610块，拿 EI 的头2个月又回到 ESL 学习，此时更加感到英语的重要性，每天准时上课，从不缺席。这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的英语水平已经上了一个层次，老师开始不大喜欢我，到后来也许被我勤奋的学习诚恳的态度感化了，从此批改我的作业指点我的时候都很认真负责。每次测验结果我总是作为一个榜样，写的作文老师修改的十分认真，评语也比较高。自己一个人出去找工作，在衣厂、包装厂都干过。我的感觉就是在加拿大，只要你肯干，养活自己养活一家人没有问题，
两夫妻一起工作，买车买房也问题不大。就在这两三年的时间，我的最大收获是让我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自己，也更了解了我的家人，深切地感到我老婆对我的支持，也更加感受到两夫妻之间的互相支持是多么重要。我更爱我的家人，我的孩子，而这一切也许是在中国的时候体会不到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为你一生沏茶的人。每个人的一生是不能缺少一本或者几册适合自己的书卷，这些书卷或者不是书，或者纸页上没有任何文字，没有浓郁的书香。于我而言，这本书包含了绫罗万象，让你在不同状态的人生中找到相应的答案。这本书或许是田园山水，能教人淡泊自逸，宁静致远，在田园野趣中找到人生的真谛，朴素中抒发有故事的文字，置身田园酝酿着难以诉说的宁静和解脱。此中真意恐怕是欲辩已忘言了吧。而这本书或许是午后壶中翻滚的茶，在经历沧桑巨变之后，依旧能从骨子里散发出别样的清淡，让世间无数的痴迷者在百转千回之后得以清醒。这杯茶或浓或淡，是为浓时不求忙而忙自制，是为淡时不偷闲而闲自来。壶中翻滚的茶犹如做人一般，在内心的世界中多一份放大。这本书或许是你身边的人，那人可以是你的父母，可以是你的敌人，也可以是你的恩师或者你的师父。你的敌人让你在千磨万击中韧然坚劲，你的父母陪伴你在人生的道上越发苍老，你的师父百般的雕刻你，教授你，直到有一天，他安详地依靠着杏黄色的殿墙边上，看着你从毛毛虫变成蝴蝶。这本书就是这些人串联成无数的故事，让你在人生的道路上渐渐豁达和睿智。那山，那茶，那人，在流水浮灯的岁月中，你可曾记得？切莫像指尖的流沙，将这份难能可贵付之流去。他们就像是你的沏茶人，或许你是茶几上的茶席，他们把你的人生道路当成茶席，经过用心打理，将你人生的这个席面打理整洁简约。或许你是一盏不同品种的茶，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嫩苗子，他们就会把你当成新茶，用低温水浸泡你，耐心地酝酿你。如果你是一盏老茶，固执己见，顽固保守，他们就会用高温水来舒展你，直到让你屈身有度。这个为你一生沏茶的人，为你多少次拿起，又为你多少次放下。拿起那份豁达、智慧和宽容，让你放下执着、固执和愚昧。你就是他壶中的茶，把你过往的愚昧泡走了，把你对未来的迷惘泡掉了，然后把智慧和安详泡进了你的当下。在浸泡你这杯茶的时候，不管你是在壶中如何翻滚，它都会一如既往看着壶中的你，端着壶中的你，不停地品着壶中的你。不管午后夜半，不管春夏秋冬，在这一饮一啄之间，你的冷暖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时光流水，流年飞去，请你不辜负这个为你一生沏茶的人。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
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为您讲一讲李安的故事。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华人李安，他去美国念电影学院的时候已经26岁，这件事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父亲告诉他，纽约百老汇每年有几万人去争几个角色，电影这条路走不通。可是李安义无反顾地去了，这个曾经羞涩腼腆的人漂洋过海去了美国。毕业之后整整6年，他没有工作。作为一个男人，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在家做饭带小孩。有一段时间，他的岳父岳母看他整天无所事事，就委婉地告诉女儿，也就是他的妻子，准备资助女婿一笔钱，让他开个餐馆。李安自己也知道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但也不愿意拿别人的资助来开展自己的事业。于是他决定去社区大学上计算机课，从头学起，争取找一份安稳的工作。他背着老婆，硬着头皮去社区大学报名。一天下午，他太太突然发现了他的计算机课程表，结果他顺手就把这个课程表撕掉了，对他说，安，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后来李安的剧本得到基金会的赞助，他又开始自己拿起了摄像机，再到后来一些电影开始在国际上获奖，最后他终于等到了属于李安的迟来的奖金，奥斯卡的小金人。谁都想成为下一个李安，但是又能有几个人耐得住寂寞，等上6年的时光，甚至还有可能会更久。6年的寂寞足以削平一个人的斗志，即便我们有李安一样的才华，又有几个人有李安的耐性，能够一直等待迟来的奖金。现在很多人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完全没有意义，似乎看不见希望。可是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未来还有迟来的奖金呢？其实各行各业都一样，每一行的成功人士都是汗水与心血堆积出来的，一定要经过一段艰苦的过程。也许前3-5年你混得不如旁人风光，但是只要你沉下心来修炼自己的内功，而这个过程才是最有价值的，那正是你急需力量，在开花前奋力汲取营养的过程。他们这些能够拿到迟来奖金的人，之所以最终能夺得大奖，既不是因为聪明，也不是因为逢迎，而是不折不扣，按部就班，稳扎稳打，忠于自我。他们在寂寞与困顿中守住了自己的理想，等到了他们各自迟来的奖金，也为他们未来守住了一份事业。相比之下，那些靠伎俩靠时运，即使曾经大红大紫过，也会如昙花一般，世间一现便走，又如烟火一般，只明亮刹那。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一直在默默努力的你，一定要相信你终将会等到迟来的奖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和你心意的安排了。
3: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2: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4: 不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妈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了。
3: 凡购买日本相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温杯一只。
4: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Visions 透明包现已到货，数量有限，预购从速。
3: 另凡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4: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点带妈妈来800万2楼福之岛挑选合心意的礼物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变得更老只会变得更好。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既然知道有这么四件事儿，还不快点去玩？玩不需要什么条件，看马一搬家也可以看个老半天，养条便宜的金鱼，种盆不值钱的花都可以玩个够。下棋、种花、养金鱼都不必花太多的钱，买一些让自己悦目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不会太破费，绝对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养志。玩物养志有什么不好？能附庸风雅更妙，现代的人就是不会玩，连风雅也不肯附。教你怎么赚钱的专家多的是，打开报纸的财经版每天替你辅导，事业成功的老板更会发表言论来晒命，书店中充满有钱佬的回忆录和传记，把所有的都看遍也不见得会发达。还是教你怎么玩的书更为好看。人类活到老死，不玩对不起自己，生命对我们并不公平，我们一生下来就哭，人生忧患十次始，长大后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只有玩才能得到心理平衡吧。和很多朋友谈起生活之道，经常的反应是，你有钱所以有条件培养种种兴趣，我们做不到。仿佛一直强调的是，兴趣和钱虽然有点关系，但并非绝对。像种花养鱼，可由平凡的品种研究，所费不多，读书更是最佳兴趣。目前的书局越卖越贵，但绝对不至于付不起，而且图书馆还免费的等你。重复又重复地说，兴趣可以变为财富，一种东西研究到深入就成为专家，专家可以新品种来换钱，至少还能写文章赚点稿费。钻了进去以为自己知识很丰富时，哪知道已经有人研究得比自己还深，原来七八百年前已写过论说，便觉得自己无知和渺小，做人也虚，便觉得自己无知和渺小，做人也虚。

唯一的毛病是书重得不得了。逛的意思是有闲情，书店不能太大，慢慢欣赏，在里面留恋上一小时才叫逛。而在我们老的时候，我们不会变得更老，我们只会变得更好。每一个人只能年轻一次，大家都歌颂青春的无价，青春小鸟一去不回，啦啦啦，嘿，千万别浪费它。但是每一个人也只能中年一次，老年一次，人生每个阶段都珍贵，何必妄自菲薄呢？老实说，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年轻时的自己，觉得当时不够充实，鉴赏力不足，自大无知，缺点数之不尽，看以前的照片，只对自己瘦瘦的身材有点怀念，还有剩下的那点愤世嫉俗的忧郁。人类都会老，老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老得顽固，老得懊恼，就不值得活下去。我们有肉体年龄和精神年龄，家父说他50岁之后生日便开始倒数，所以今年算起来才20岁。反而看到生活刻板、不苟言笑、毫无事后的年轻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老了呢。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和您聊一聊老的话题。又老又胖的男人很失礼吗？那是信心问题，不以财富衡量。家庭清贫但衣着干净，不蓬头垢面，黑西装上没有头皮屑，指甲修得整齐，是对自己的尊重，别人看见也舒服，与胖和瘦无关。嫌自己又老又胖的男人和一天到晚想去整容的女人一样可笑，闲时散散步，看看花足够了。人生必经之路迟早到来，等它来临时，不如做好准备，享受它的宁静。人总得向自然学习，最好临终之前发出花香。自觉守旧，但是和年轻人相聚时发现有了代沟。我要在工作时拼命，我要在休息时狂舞，他们却要将二者混一，并引证种种哲学。我只感到他们老成，我倒是年轻，穿着牛仔裤满脸胡须的怪物也在先进的领土上证明能在商业社会生存，只要有一份真。年纪大了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尽量少说假话，少骗人。我们会自觉地讲真话，是多么舒服，多么过瘾。在我自己的例子，竟然可以用假真话闯出一个名堂。老必须老的庄严，老一定要老的干净，老要老的清香。是否名牌已不重要，但天天洗漱打理。衣着是对别人的一种尊敬，也是对自己的尊敬。皱纹是自傲，但须根应该刮净。做一个美须工也可，每天的整理更花费功夫。年轻人说，你们老了。不，不不，我们不会变得更老，我们只会变得更好。但愿每一个老人都能像红酒，越老越纯，一股香浓，又得年轻人团团乱转，一切看开放下，人生豁达开朗，那才是真好。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宽大。这是一个来自越战归来的士兵的故事，他从旧金山打电话给他的父母，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可是我有个不情之请，我想带一个朋友同我一起回家。当然好啊，他的父母回答说，我们会很高兴见到的。不过儿子又继续下去说，可是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们，他在越战里受了重伤，少了一条胳膊和一只脚，他现在走投无路，我想请他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儿子，我很遗憾，不过或许我们可以帮他找个安身之处。父亲又接着说，儿子，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像他这样残障人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不能就这样让他破坏了。我建议你先回家，然后忘了他，他会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的。就在这个时候，儿子挂了电话，他的父母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几天之后，这对父母接到了来自旧金山警察局的电话，告诉他们亲爱的儿子已经坠楼身亡，警方相信这是自杀。于是他们伤心欲绝地飞往旧金山，并在警方带领之下到停尸间去辨认儿子的遗体。那的确是他们的儿子没错，但惊讶的是儿子居然只有一条胳膊和一条腿。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听过这个故事，您有何感想？不要带着有色眼镜看别人，你不会知道你真正在伤害谁。宽大待人，严谨待己。换句话说，在对别人有所决定与判断之前，首先请想想这是否是一个误会，然后请考虑你是否一定要做出某些决定或者行动。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且慢下手。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朋友们，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里的笑声有多甜。幸福不是你能开多豪华的车，而是你开着车能平安到家。幸福不是爱人多漂亮，而是爱人的笑容多灿烂。幸福不是在成功时喝彩多热烈，而是失意时会不会有个声音对你说，朋友别倒下。幸福不是听过多少甜言蜜语，而是在你伤心时能有人对你说，没事儿，有我在。这个人一定能够打动你心。而有钱不可能养你一辈子，帅气不可能炫耀一辈子，自己的另一半是拿来过日子，而不是拿来比较的。日子过得好不好才是真的好。所以不找帅，不找富，找个能包容你的。如果他不能包容你的情绪和缺点，就算条件好又有什么用？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如此温暖过一生。一个人的美丽并不是容颜，而是所有经历过的往事在心中留下伤痕又褪去，令人坚强而安逸。所以优雅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种阅历。淡然并不是伪装出来的，而是一种沉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永远都不会老，老去的只是容颜，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不是眼泪就能挽回失去，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付出，不是伤心就一定要哭泣，不是所有表情都要写在脸上，也不是任何人都理解你。所以面对生活中偶尔的不如意，我们要学会坚强的微笑，难过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很好很开心，失落的时候笑着对自己说，没事儿，一切总会过去。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也很深了，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这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妈和太太，就要用认真的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的谢意。
2: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的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您心意的花束，使收花者有个愉快的母亲节。
1: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石街 Alexandra Road 8460号及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壁，电话热线604-277-3927 277-3927，
2: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春节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在节目当中又一次呢和您相会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谈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宝爸宝妈关注的这个亲子教育的话题的，说一说我们亲爱的宝宝们，说一说什么呢？关于宝宝的睡姿和他们的个性，然后呢会和大家呢说一说这个早教班的学习，那是不是一定要到早教班里面才能学到东西呢？在家里面就不能学到东西了吗？今天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适当的培养孩子做一些家务呢，其实从某个方面来说啊，还可以培养他的数学思维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那说到这个一个人的睡姿展现一个人不同的性格啊，其实呢从成人方面是可以看出来的，其实从这个小宝宝的睡姿呢也可以预示着孩子性格将会是怎么样的。好，如果家里面的娃睡觉的时候都是缩在一起的话呢，那这个睡姿就要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了，因为睡姿不同暗示着性格不同。说到这个蜷缩型的睡姿，就是蜷在一起睡，那是什么样呢？有位网友就这样说，他说我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这种蜷缩型的睡姿，那个时候的我其实非常的缺乏安全感，因为那个时候父亲在很远的地方上班，妈妈很早也需要上班，所以他往往醒来之后呢自己就是一个人的，虽然奶奶就住在我家的隔壁，但是我仍然呢感到很孤独。或许是长期缺乏爸爸妈妈的陪伴，就让他变得非常的敏感，变得非常的胆小。那时候对于熟人他是非常依赖的，比如说对这个奶奶很依赖，邻居家的小胖也很依赖。有时候早上起来找不到爸爸妈妈和奶奶的时候呢，他就会到邻居家的小胖去玩。之后呢这位网友是搬家了，爸爸妈妈也调到了就是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工作，那么父母呢陪他的时间也就多了，他的睡姿也就随之改变，而且慢慢的他也变得不那么内向敏感和胆小了。所以现在想起来自己小时候的这种蜷缩型的睡姿其实是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那如果说你家的孩子睡觉的时候喜欢采用这种蜷缩型的睡姿，那么说明呢孩子可能是缺乏一定的关爱和安全感，那家长可以多陪伴一下孩子，比如说睡前给孩子讲讲故事，周末的时候带孩子一起出去玩等等。这是蜷缩型的睡姿，我想对于收音机前的很多宝爸宝妈来说，自家娃的睡姿呢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四仰八叉的睡姿，想怎么睡就怎么睡，就像这个猫咪一样，如果说这个猫咪在你的面前可以四仰八叉的这个伸腰或者是睡觉的话，那说明呢它对你是非常的信赖很有安全感的。猫咪是这样，那么孩子是不是这样呢？很多孩子在睡觉的时候啊确实是出现这个四仰八叉的样子，感觉睡姿非常的随意，并且呢还在睡觉的时候出现较大的肢体运动，说不定睡的时候是头朝着你的，结果睡了一半之后你就会发现呢他的小脚丫就踏在你的嘴底下了，整个就倒了个个。那其实这样的睡姿呢真的是和刚才说到的蜷缩感的这个睡姿呢完完全全是两个个性。这种孩子呢他的性格是天生的乐天派，说明孩子的生活环境很好， 既不缺乏安全感，也能够拥有较好的物质还有精神生活，从而呢导致孩子变得很自信乐观，积极向上，而且比较大方，和谁都处得来。那如果你的孩子是这种睡姿的话，那真的要恭喜你，你孩子的心理将会非常的健康。但是同时呢，对这样的孩子呢，太自信了，有时候是需要进行一点挫折教育的。比如说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着急帮着孩子解决，鼓励孩子自己解决，或者给孩子买一些培养逆商的这个绘本阅读，这样对他是很有帮助的。那毕竟我们知道一路走来一帆风顺的话呢，没有受到挫折的话，不知道错的话呢，这个孩子的逆商可能会得不到发展，有碍之后的成长。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1: 想选购地道生农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呢？
2: 是美是贝庆祝母亲节，却有3至5折优惠，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竹炭被送保暖衣。
3: 新到大量春夏秋冬两用被，全面高级印花夏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和床罩组合，竹炭被、蚕丝被、羊毛被、棉花被、荞麦枕、木棉枕、竹炭枕、记忆健康枕等。新到结婚豪华床组半价，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都有优惠。
2: 换季在即，请趁优惠来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wood Plaza 的舒美斯贝拉，查询6042320989，是2320989。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说说宝宝的睡姿。刚才说到了两种，一种是蜷缩型的，一种是四仰八叉型的。那么还有其他的睡姿吗？没错，第三种睡姿呢，就是树干型的，一动不动的。那么这种睡姿其实是预示着孩子可能会在将来呢有一定的领导能力。有位朋友说呢，他的这个表姐呢就是这种睡姿，后来呢长大之后啊，真的是充分证实了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因为他的这个表姐呢，在小朋友圈里很有领导能力和号召力，经常能够让大家信服，非常的受欢迎，就是睡觉的时候笔直笔直的一动不动的睡。那如果你的孩子是属于这种树干型的睡姿，那很有可能之后呢长大会越来越出色，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不过也要注意一点，因为这样的孩子呢，领导能力比较强，理性也很强，能力很强，所以在情感方面的精力分布有时候就会少一些。家长呢可以和孩子多沟通，多培养感情。往往呢这样的孩子呢是非常的孝顺，但是呢往往有时候不太懂说一些情商高的像贴心话呀、体己话等等，会让这些叔叔婶婶们觉得这个孩子独立性太强了，觉得他有些许的陌生，从某种方面来讲是有一些陌生的。这是树干型的睡姿。最后一种呢是曲型的睡姿。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睡姿呢？有些朋友就说自己孩子睡觉的时候像这个蛆一样，就是缩着趴着，甚至有时候还把小屁股翘起来，妥妥的一条蛆。那其实这个用蛆来形容睡姿感觉还真的不是好听，但是呢有些家长说到自己孩子这种睡姿的时候还面带笑容，能够看出家长对孩子的这种爱意。这种睡姿呢其实像蝉一样啊。其实这样的睡姿的孩子呢是拥有很好的性格，一般呢这种睡姿的孩子总是很粗犷大气，看起来不拘小节，很受欢迎的。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个睡觉的时候趴着睡啊，容易捂住口鼻啊，造成呼吸不顺畅，严重的可能还会威胁到孩子的生命。所以呢如果宝宝喜欢这种睡姿的话呢，可以呢帮助他稍微的调整一下。也有人说呢，这种睡姿可能呢情商挺高的，不过容易出现一些交际问题。这些孩子如果和别人相处的话呢，有时候会陷入一种焦虑，所以家长还是要和这个孩子们多沟通，加强孩子的自信力和自立的能力。今天呢一开始和大家说到了几种睡姿，这个孩子的睡姿呢其实是他们心理发育状态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啊。家长们如果通过睡姿可以看到孩子所需要的东西的话，不足的东西的话，那就最好了，是可以纠正变更或者是加强自己的育儿方式，让孩子呢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在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已经全部售罄。
2: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预言将亲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奖品丰富，压轴大抽奖由华新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轮旅行团。
1: 当晚嘉宾还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的吃有的玩，还可以庆祝母亲节。
2: 买了餐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啊！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深荣海味集团，
2: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传入，
1: 800万福之岛家居广场，
2: 新城市广场凯悦炳南，
1: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露露 Island Finery 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全新博文 Milano 已经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3: 价格1房有50多万起，2房80多万起，
1: 层高9尺，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位的生活新体验。
3: 位于聂志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住，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3: 立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说到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孩子早早的就要送到这个早教班里面啊？还没到幼儿园就要去早教班，或者是请私教老师来好好的教一教呢？其实呢，上早教班请私教老师都是可以的，不过呢，爸爸妈妈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从生活当中呢，就有很多事情，只要父母愿意做，都可以通过一些小事情来锻炼孩子的能力。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那么经常让孩子适时的做一些家务的话呢，其实可以让孩子的大脑更灵活，并且呢还能提升他左右脑的连接。来，我们说一个妈妈的例子吧。这个妈妈呢是一个非常重视科学育儿的宝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为了能够提升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她经常让孩子在家里面通过家务的方式来锻炼他的数学思维，做过不少的家务。那么这些家务当中啊，做的最多的就是收纳整理还有排序。那他说宝宝在6岁之前一直在整理家里的鞋柜，妈妈给孩子的任务就是啊，每天大家回到家里面，让孩子按照鞋的大小来排列整齐，并且呢摆放到鞋柜里，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分别把鞋放在不同的层面上。那当孩子大了一些的时候呢，他又把家里整理书柜的这样一个任务呢交给孩子，按书籍的不同分类，大小的厚度进行整理。那在进行这项整理工作的时候啊，不仅把整个书柜整理得非常的有趣，而且呢也让孩子养成了爱读书的这个习惯，一有空就钻进书房里读书。后来呢，这个妈妈又让孩子参与到做饭的环节当中。很多家长会说做饭有什么好啊？这个培养数学思维能力的，其实做饭的时候加多少盐以及多少调味料都让他去看一看，试一试，甚至是拿这个容器去量一量。那孩子觉得呢，做饭呢也是一种某个程度上来说特别精准的事，这样呢就提升了他做事做人的态度。参与到做饭中了，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他和其他的孩子比呢是相对的独立一些，有自理能力。 那么这位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孩子大了以后的这个一日三餐是怎么样的，因为她自己就会做。这么说来，这个家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空间了，利用做家务来提升孩子的数学思维。有时候爸爸在家里可能会进行这个家庭的电器或者是房屋的维修，那其实呢，这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当孩子在测量家电的长度和宽度的时候，是可以让孩子跟着帮忙的。再有呢，就是修理家具的时候呢，他就是有一定的空间感，可以掌握测量长宽的知识，对这个角度呢有更多的了解，并且呢也有助于提升孩子的空间逻辑能力。再有呢就是理财了，生活中我们会收到很多小零钱，有很多小硬币，那家长可以把这些硬币呢随意的丢在桌子上，可以让孩子学会去收纳这些硬币。其实让他们去管理钱财，知道数钱存钱，把钱分类，那当孩子会管理钱财之后，可以让一部分钱呢让孩子自己支配，他花多少钱留多少钱。其实这个一出一进的过程当中，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计算能力也都在加强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小小的细节呢，可以在生活当中充分的利用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那有些家长会说，我知道做家务是可以帮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但是啊，孩子不做家务是可以帮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但是啊。

孩子参与到家务活当中的话，那就少点抱怨了。家长呢，其实是可以和孩子一起做家务的，让孩子了解做家务的技能之后，再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处理，这样孩子才能在做家务的过程当中学到一些技能。第二点，记得如果孩子做了家务，千万别忘了要夸他赞他。那很多孩子呢都是第一次做家务，不管孩子做得好或者不好，父母呢都要认真去夸奖孩子做这件事情，那这样他才会愿意进行下一次家务。如果父母不对孩子进行针对性的表扬，针对性的这件事做得好就是这件事，那孩子有时候就是很难坚持下去，因为孩子会觉得做家务一点都不好玩，做得不好爸爸妈妈还批评他，说我把这弄得这脏了那脏了，那当然我就不去惹他了。所以及时的肯定和及时的夸赞是很重要的。好，第三点呢，就是爸爸妈妈偶尔要示弱。为什么孩子会觉得做家务是成人的事情，是父母的事情？因为爸爸妈妈在孩子面前表现得太强势了，凡是和家庭活动有关的事情，父母全都会出面带孩子解决，那孩子就会觉得家里的责任理所当然都是父母承担的。所以如果宝爸宝妈在孩子面前偶尔示弱，让孩子知道父母也会累的，也会有不想做事情的时候，那这样呢孩子才会主动的承担，才会愿意这样帮你。孩子做家务的时候是能锻炼到组织协调能力，还有数学思维以及自理能力。家长呢重视培养孩子承担家务的能力，从小养成喜欢劳动的习惯，长大之后他才更多的勇气，更加能够独立的面对自己的生活。好了，这是我们今天一三二零生活导航和大家聊到的关于宝宝宝妈关注的亲子教育的话题。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一三二零生活导航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了。

0: 多谢你啊，昨晚吃的鲍鱼又香又鲜美。
1: 你是说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鲍？当然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鲍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东西当然想着你了。
0: 昨天个个都称赞你果然是个美食家，还问在哪里买。
1: 各大深溶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Tony 陈俊斌是君臣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君臣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利用饭后半小时科学养生。一日三餐是我们人体正常运转的基础，做到科学饮食，合理搭配，能为健康加分。但是如果想把三餐的好处放大，就要抓住饭后半个小时的养生关键时间。养生专家指，饭后如果做了不正确的事，可能会发生危险。相反，利用好这段时间做有益养生的事，对健康可谓事半功倍。那么三餐后半小时分别适合做些什么呢？首先来看早餐后半小时。第一，吃水果，按摩膝盖。无论是面包、牛奶等速食早餐，还是以粥、豆浆等为主的传统中式早餐，都存在营养单一的问题。早餐后吃一点水果是对早餐很好的补充，最佳的选择是吃猕猴桃和草莓，因为这两种水果维生素含量非常丰富，早晨摄入丰富的维生素可以提神醒脑，保证一上午的工作效率。而吃完早饭可以按摩一下膝盖，或者是敲打小腿外侧。从中医理论上讲，早晨7到9点主胃经，胃经在中医经络里被称作长寿经，经过膝关节。饭后20分钟左右，用手反复摩擦膝关节，可以使胃经通畅。另外，还可以敲打小腿外侧5分钟，这里有人体最重要的一个穴位足三里，饭后拍打有助延年益寿。接下来看午餐后半小时，专家建议是喝杯酸奶打个盹儿。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醋酸等有机酸，它们帮助形成细嫩的凝乳，从而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同时能使肠道的碱性降低，酸性增加，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并且研究发现，酸奶中的酪氨酸对于缓解心理压力、高度紧张和焦虑感都有帮助。午饭后的半小时是调整身体和精神状态的关键时刻，上班族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打个盹儿。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发现，中午打盹儿能够缓解压力，提升记忆力，即使只有10几分钟，效果也立竿见影。最后来聊聊晚餐后半小时。忙碌的一天中，晚餐后的时间最充裕，大家也喜欢在晚餐后安排很多事儿。但晚餐后养生有几大禁忌。第一，不要急于喝茶。中国人有饭后饮茶的习惯，但是茶水中大量的酸性物质可能与食物中的铁、锌等结合，致使食物中的铁白白流失，所以最好是过半小时后再喝茶。第二，饭后不要急于洗澡和泡脚，这样做会让身体体表血流量增加，胃肠道的血流量则会相应减少， 从而使胃肠道的消化功能减弱。晚餐后的第三个注意事项是不要急于锻炼，为了避免出现身体不适，最好饭后过半小时后再去运动。另外，餐后半小时喝些水，能够加强身体的消化功能，帮助脂肪代谢。此外，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拍打经络，主要针对任脉，也就是小腹以上正中间的部位，这里有很多重要的穴位分布在此。吃完饭从上到下轻轻拍打20分钟，可以帮助消化，强身健体。

不少中年男性都觉得衰老这个词儿距离自己还很遥远，但是衰老来临的时候并不会提前通知，可能不知不觉的一些症状就在提醒您正在逐渐变老。下面就介绍几个预示男性开始衰老的现象，希望帮助男士们有效防衰抗衰。现象一，视力减弱。排除眼睛本身的问题，视力减弱说明血管方面出现病症，它使血液循环受到影响，引起视神经代谢障碍，造成视力减退。现象二，头发开始稀疏。在精神和心理压力下，往往会引起内分泌和血液循环紊乱，从而引起脱发，头发会渐渐稀疏。预示衰老的现象三，听力下降。内耳听神经血液循环不好，就会出现听力下降的趋势。人在年少时可能对听力的损害程度感觉不明显，但是过了中年就能明显感觉到听力下降的危害。预示衰老的现象四，性冲动减少。中年男性可能由于雄激素水平下降，血液循环不畅，从而出现勃起障碍。预示衰老的现象之五，运动能力变弱。运动后心跳过快现象持续时间长，心脏调节能力越来越低，这说明心脏本身的储备能力已经下降，这是心脏肌肉老化弹性减弱造成的，它与血管健康状况不良有关。预示衰老的现象六，气喘吁吁。上下楼梯和跑步后剧烈运动后变得气喘吁吁，说明肺功能开始下降。预示衰老的现象七，牙齿变脏。男性中年以后牙齿容易变脏，因为牙龈逐渐萎缩，牙缝变宽，牙结石增多，并且沉积在牙缝和牙龈周围，牙菌斑变得活跃，牙齿就显得不够干净。预示衰老的现象八，精力不济。中年男性在工作或生活中如果总是精力不济，无精打采，可能是心理压力大或者内分泌发生改变所造成，这说明雄激素水平已经下降。

节目的最后，我们分享一名国家级老中医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的一套三通养生保健法。这三通就是大便通、小便通、汗毛孔通。为了确保这三通，老中医特别注重补水，每天早晨起床后喝400到5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上午和下午又分别喝400毫升的三花保健茶，晚上再喝100到200毫升的温开水。而刚才提到的三花保健茶是老中医自己调制出的具有排毒功能的特殊饮品，主要原料是玫瑰花1克、杭菊花2克、三七花3克，加上龙井茶4克，用开水冲泡后服用。这个茶清肝降压、活血降脂、疏肝解郁、利尿醒神，特别适合老年人。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来自澳洲的康道极品灵芝三合一，采用独家破壁灵芝孢子粉，更易吸收，每粒足足有300毫克，营养价值比市面上只用单一赤灵芝粉的产品高出几十倍。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可获赠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当中，和您先聊聊新移民故事。我们一家三口5年前从北方的一个中等城市移民来到了加拿大，居住在温哥华。刚来的时候和其他新移民一样，东南西北摸不着边儿，自己闹了不少笑话，也做了不少难堪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真的像小学生一样，老是犯错。记得第一次进商店的时候，看见别人走出来，一家人就想顺着进去，别人指指点点，最后才知道这是出口。买了一大车的食物，却排在了 Express Lane 的队伍中，老太婆在后面嘟嘟囔囔，也不知道说什么。坐轻轨坐到最后一站，还要继续往前坐，被人家莫名其妙地看着。后来到银行开了账户，在 ATM 取钱，每次总取1000加币出来，取几次之后卡就被冻结了，也弄不清楚为什么。类似的事情太多了，幸好这些只是生活上的小事，大家也宽容了我们。开始的生活真的很艰辛，我想大家没有在国外生活过的，一下子过来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开始的第一年生活相对轻松简单，把 Link、ESL、Workshop、Co-op Program 学了一大遍，还去了加东旅行了3日，公园也差不多转了一大圈。这期间老婆回过一次国，办理离职手续，彻底的和国内没有什么牵连了。她从中国移动退职出来是要拿出很大勇气，毕竟我们不想分居两地。小儿子来的时候才5岁，现在已经上学了，小孩子总是很喜欢这里的。在生活上，我们租了一个 apartment 的2个卧室，一直以来就住在这儿，还没搬过家。我们只住其中一间，另一间分租给个单身。我想这样的情况在这里比较普遍吧。在这里我们学的本专业似乎是很难找到工作。第一年我们家庭收入比较少，基本没挣什么钱，只做了一些临时的工，帮新人中介打过短时间的工，在 PNE 暑期开的 Casino 做过1个多月的 dealer， 总计也只是挣到了3000块左右。老婆好一点，在 Link 学英语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带她去一个华人工厂里打工，第一年基本的收入都是她打工赚的钱，收入很少，基本就是最低工资标准了。第二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活儿，在一个西人的工厂里做电脑录入打印，活很轻松，但收入也低，但毕竟也算有收入了。干了1-2个月后，心疼老婆辛苦，让她辞职，本想让老婆看能不能拿到 EI， 但因为是自己不干无法拿到，她自己跑去政府部门到社区中心咨询，也算是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至少也明白一点政府部门的运作方式。让我对我的老婆感到钦佩的是，她不做之后心里定不下来，没有工作让她觉得着急，于是她又找了份工作。而我在那个时候正好是被 lay off， 开始拿 EI， 2个星期610块，拿 EI 的头2个月又回到 ESL 学习，此时更加感到英语的重要性，每天准时上课，从不缺席。这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的英语水平已经上了一个层次，老师开始不大喜欢我，到后来也许被我勤奋的学习诚恳的态度感化了，从此批改我的作业指点我的时候都很认真负责，每次测验结果我总是作为一个榜样，写的作文老师修改的十分认真，评语也比较高。自己一个人出去找工作，在衣厂、包装厂都干过。我的感觉就是在加拿大，只要你肯干，养活自己养活一家人没有问题，
两夫妻一起工作，买车买房也问题不大。就在这两三年的时间，我的最大收获是让我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自己，也更了解了我的家人，深切地感到我老婆对我的支持，也更加感受到两夫妻之间的互相支持是多么重要。我更爱我的家人，我的孩子，而这一切也许是在中国的时候体会不到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为你一生沏茶的人。每个人的一生是不能缺少一本或者几册适合自己的书卷，这些书卷或者不是书，或者纸页上没有任何文字，没有浓郁的书香。于我而言，这本书包含了绫罗万象，让你在不同状态的人生中找到相应的答案。这本书或许是田园山水，能教人淡泊自逸，宁静致远，在田园野趣中找到人生的真谛，朴素中抒发有故事的文字，置身田园酝酿着难以诉说的宁静和解脱。此中真意恐怕是欲辩已忘言了吧。而这本书或许是午后壶中翻滚的茶，在经历沧桑巨变之后，依旧能从骨子里散发出别样的清淡，让世间无数的痴迷者在百转千回之后得以清醒。这杯茶或浓或淡，是为浓时不求忙而忙自制，是为淡时不偷闲而闲自来。壶中翻滚的茶犹如做人一般，在内心的世界中多一份放达。这本书或许是你身边的人，那人可以是你的父母，可以是你的敌人，也可以是你的恩师或者你的师父。你的敌人让你在千磨万击中韧然坚进，你的父母陪伴你在人生的道上越发苍老，你的师父百般地雕刻你，教授你，直到有一天他安详地依靠着杏黄色的殿墙边上，看着你从毛毛虫变成蝴蝶。这本书就是这些人串联成无数的故事，让你在人生的道路上渐渐豁达和睿智。那山，那茶，那人，在流水浮灯的岁月中，你可曾记得？切莫像指尖的流沙，将这份难能可贵付之流去。他们就像是你的沏茶人，或许你是茶几上的茶席，他们把你的人生道路当成茶席，经过用心打理，将你人生的这个席面打理整洁简约。或许你是一盏不同品种的茶，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嫩苗子，他们就会把你当成新茶，用低温水浸泡你，耐心地酝酿你。如果你是一盏老茶，固执己见，顽固保守，他们就会用高温水来舒展你，直到让你屈身有度。这个为你一生沏茶的人，为你多少次拿起，又为你多少次放下。拿起那份豁达智慧和宽容，让你放下执着固执和愚昧。你就是他壶中的茶，把你过往的愚昧泡走了，把你对未来的迷惘泡掉了，然后把智慧和安详泡进了你的当下。在浸泡你这杯茶的时候，不管你是在壶中如何翻滚，它都会一如既往看着壶中的你，端着壶中的你，不停地品着壶中的你。不管午后夜半，不管春夏秋冬，在这一饮一啄之间，你的冷暖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时光流水，流年飞去，请你不辜负这个为你一生沏茶的人。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
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为您讲一讲李安的故事。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华人李安，他去美国念电影学院的时候已经26岁，这件事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父亲告诉他，纽约百老汇每年有几万人去争几个角色，电影这条路走不通。可是李安义无反顾地去了。这个曾经羞涩腼腆的人漂洋过海去了美国。毕业之后整整6年，他没有工作。作为一个男人，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在家做饭带小孩。有一段时间，他的岳父岳母看他整天无所事事，就委婉地告诉女儿，也就是他的妻子，准备资助女婿一笔钱，让他开个餐馆。李安自己也知道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但也不愿意拿别人的资助来开展自己的事业。于是他决定去社区大学上计算机课，从头学起，争取找一份安稳的工作。他背着老婆，硬着头皮去社区大学报名。一天下午，他太太突然发现了他的计算机课程表，结果他顺手就把这个课程表撕掉了，对他说，安，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后来李安的剧本得到基金会的赞助，他又开始自己拿起了摄像机，再到后来一些电影开始在国际上获奖，最后他终于等到了属于李安的迟来的奖金，奥斯卡的小金人。谁都想成为下一个李安，但是又能有几个人耐得住寂寞，等上6年的时光，甚至还有可能会更久。6年的寂寞足以消平一个人的斗志，即便我们有李安一样的才华，又有几个人有李安的耐性，能够一直等待迟来的奖金。现在很多人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完全没有意义，似乎看不见希望。可是，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未来还有迟来的奖金呢？其实各行各业都一样，每一行的成功人士都是汗水与心血堆积出来的，一定要经过一段艰苦的过程。也许前3-5年你混得不如旁人风光，但是只要你沉下心来，修炼自己的内功，而这个过程才是最有价值的，那正是你急需力量，在开花前奋力汲取营养的过程。他们这些能够拿到迟来奖金的人，之所以最终能夺得大奖，既不是因为聪明，也不是因为逢迎，而是不折不扣，按部就班，稳扎稳打，忠于自我。他们在寂寞与困顿中守住了自己的理想，等到了他们各自迟来的奖金，也为他们未来守住了一份事业。相比之下，那些靠伎俩、靠时运，即使曾经大红大紫过，也会如昙花一般，世间一现便走，又如烟火一般，只明亮刹那。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一直在默默努力的你，一定要相信你终将会等到迟来的奖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变得更老只会变得更好。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既然知道有这么四件事儿，还不快点去玩儿？玩不需要什么条件，看马一搬家也可以看个老半天，养条便宜的金鱼，种盆不值钱的花都可以玩个够。下棋、种花、养金鱼都不必花太多的钱，买一些让自己悦目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不会太破费，绝对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养志。玩物养志有什么不好？能附庸风雅更妙，现代的人就是不会玩，连风雅也不肯附。教你怎么赚钱的专家多的是，打开报纸的财经版每天替你辅导，事业成功的老板更会发表言论来晒命，书店中充满有钱佬的回忆录和传记，把所有的都看遍也不见得会发达。还是教你怎么玩的书更为好看。人类活到老死，不玩对不起自己，生命对我们并不公平，我们一生下来就哭，人生忧患十之始，长大后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只有玩才能得到心理平衡吧。和很多朋友谈起生活之道，经常的反应是，你有钱所以有条件培养种种兴趣，我们做不到。仿佛一直强调的是，兴趣和钱虽然有点关系，但并非绝对。像种花养鱼，可由频繁的品种研究，所费不多，读书更是最佳兴趣。目前的书局越卖越贵，但绝对不至于付不起，而且图书馆还免费的等你。重复又重复地说，兴趣可以变为财富，一种东西研究到深入就成为专家，专家可以新品种来换钱，至少还能写文章赚点稿费。钻了进去以为自己知识很丰富时，哪知道已经有人研究得比自己还深。原来七八百年前已写过论说，便觉得自己无知和渺小，做人也学会了谦虚。逛书局对我来说是种人生乐事，是许多在网上购书的人不懂的。书有香味吗？答案是肯定的，纸的味道来自树木，大自然的东西多数是香的。逛书局用手接触到书，挑到不喜欢的放回架上，看中的带回家去，多快乐。唯一的毛病是书重得不得了。逛的意思是有闲情，书店不能太大，慢慢欣赏，在里面留恋上一小时才叫逛。而在我们老的时候，我们不会变得更老，我们只会变得更好。每一个人只能年轻一次，大家都歌颂青春的无价，青春小鸟一去不回，啦啦啦嘿，千万别浪费它。但是每一个人也只能中年一次，老年一次，人生每个阶段都珍贵，何必妄自菲薄呢？老实说，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年轻时的自己，觉得当时不够充实，鉴赏力不足，自大无知，缺点数之不尽，看以前的照片，只对自己瘦瘦的身材有点怀念，还有剩下的那点愤世嫉俗的忧郁。人类都会老，老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老得顽固，老得懊恼，就不值得活下去。我们有肉体年龄和精神年龄，家父说他50岁之后，生日便开始倒数，所以今年算起来才20岁。反而看到生活刻板、不苟言笑、毫无事后的年轻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老了呢。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和您聊一聊老的话题。又老又胖的男人很失礼吗？那是信心问题，不以财富衡量。家庭清贫但衣着干净，不蓬头垢面，黑西装上没有头皮屑，指甲修得整齐，是对自己的尊重，别人看见也舒服，与胖和瘦无关。嫌自己又老又胖的男人和一天到晚想去整容的女人一样可笑，闲时散散步看看花足够了。人生必经之路迟早到来，等它来临时，不如做好准备，享受它的宁静。人总得向自然学习，最好临终之前发出花香。自觉守旧，但是和年轻人相聚时发现有了代沟。我要在工作时拼命，我要在休息时狂舞，他们却要将二者混一，并引证种种哲学。我只感到他们老成，我倒是年轻。穿着牛仔裤满脸胡须的怪物也在先进的领土上证明能在商业社会生存，只要有一份真。年纪大了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尽量少说假话，少骗人。我们会

自觉地讲真话是多么舒服，多么过瘾。在我自己的例子，竟然可以用讲真话闯出一个名堂。老必须老的庄严，老一定要老的干净，老要老的清香。是否名牌已不重要，但天天洗漱打理。衣着是对别人的一种尊敬，也是对自己的尊敬。皱纹是自傲，但须根应该刮净。做一个美须工也可，每天的整理更花费功夫。年轻人说，你们老了。不，不不，我们不会变得更老，我们只会变得更好。但愿每一个老人都能像红酒，越老越纯，一股香浓，又得年轻人团团乱转，一切看开放下，人生豁达开朗，那才是真好。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宽大。这是一个来自越战归来的士兵的故事，他从旧金山打电话给他的父母，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可是我有个不情之请，我想带一个朋友同我一起回家。当然好啊，他的父母回答说，我们会很高兴见到的。不过儿子又继续下去说，可是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们，他在越战里受了重伤，少了一条胳膊和一只脚，他现在走投无路，我想请他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儿子，我很遗憾，不过或许我们可以帮他找个安身之处。父亲又接着说，儿子，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像他这样残障人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不能就这样让他破坏了。我建议你先回家，然后忘了他，他会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的。就在这个时候，儿子挂了电话，他的父母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几天之后，这对父母接到了来自旧金山警察局的电话，告诉他们亲爱的儿子已经坠楼身亡，警方相信这是自杀。于是他们伤心欲绝地飞往旧金山，并在警方带领之下到停尸间去辨认儿子的遗体。那的确是他们的儿子没错，但惊讶的是儿子居然只有一条胳膊和一条腿。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听过这个故事，您有何感想？不要带着有色眼镜看别人，你不会知道你真正在伤害谁。宽大待人，严谨待己。换句话说，在对别人有所决定与判断之前，首先请想想这是否是一个误会，然后请考虑你是否一定要做出某些决定或者行动。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且慢下手。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朋友们，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里的笑声有多甜。幸福不是你能开多豪华的车，而是你开着车能平安到家。幸福不是爱人多漂亮，而是爱人的笑容多灿烂。幸福不是在成功时喝彩多热烈，而是失意时会不会有个声音对你说，朋友别倒下。幸福不是听过多少甜言蜜语，而是在你伤心时能有人对你说，没事儿，有我在。这个人一定能够打动你心。而有钱不可能养你一辈子，帅气不可能炫耀一辈子，自己的另一半是拿来过日子，而不是拿来比较的。日子过得好不好才是真的好。所以不找帅，不找富，找个能包容你的。如果他不能包容你的情绪和缺点，就算条件好又有什么用？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如此温暖过一生。一个人的美丽并不是容颜，而是所有经历过的往事在心中留下伤痕又褪去，令人坚强而安逸。所以优雅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种阅历。淡然并不是伪装出来的，而是一种沉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永远都不会老，老去的只是容颜，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不是眼泪就能挽回失去，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付出，不是伤心就一定要哭泣，不是所有表情都要写在脸上，也不是任何人都理解你。所以，面对生活中偶尔的不如意，我们要学会坚强的微笑。难过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很好很开心，失落的时候笑着对自己说，没事儿，一切总会过去。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也很深了，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 华侨之声，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任命加拿大最高法院前大法官 Louis Arbour 出任加拿大下一任总督，接替即将卸任的 Mary Simon。 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作出宣布时表示，总督的任命需要找寻对法治有承担的人，而今次委任 Louis Arbour 正好反映出他一直为这个理念作出贡献。Louis Arbour 在门地可出生，能够讲流利英语和法语，其法律履历丰富，曾经出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亦都曾经出任国际刑事法庭审讯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战争的检察官，以及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Louis Arbour 接替将会在7月底卸任的 Mary Simon。 Mary Simon 是加拿大首位原住民总督，任期5年。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星期一清晨有人非法闯入温哥华国际机场的安保区域，一名疑犯被拘留。检控服务现在表示，疑犯 Okito Benoit Washer 现时被控一项擅闯、一项行为不检以及两项袭警罪名，已经提堂。其警话，昨日清晨四点接报机场发生保安事故，到场处理，事情很快得到解决。其警指疑犯进入保安区未得许可走近一架飞机，而温哥华国际机场发言人就表示，事件未有对机场的运作造成影响，不过他们会检讨保安程序确保安全。而 Porter 航空公司就说，该名男子走近他们一架飞机的机轮，飞机会进行全面检查才会复飞。天气持续炎热干燥，本省沿岸地区会星期四中午起实施一级的萤火禁令。方乐林报道。
3: 由于春季天气异常温暖干燥， BC 将会在星期四中午起实施一级萤火禁令，涵盖由沿岸消防中心管辖的低陆平原、温哥华岛和阳光海岸所有地区。沿岸消防中心发言人指，过去三个星期沿岸地区一直经历着温暖干燥的天气，预计这种情况仲会持续。关于萤火禁令的更多细节将会在今日公布。所有开放式燃烧，包括规模较大的二级和三级火，都将会被禁止。任何违反禁令的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的违规罚款，最高10000元的行政罚款，或者最高100000元的罚款和1年监禁。BC 在这个周末至少打破了24个地区同日高温纪录，部分地区更加比历史最高温高出8度。同时，大温亦都已经提前实施第二阶段用水限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苏里斯在昨日下午发生枪击案，一个人死亡。警方话，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过后，现场系130街及76 Avenue 附近一座商业建筑物。警方到场发现名男子受枪伤，经抢救之后喺现场证实不治。综合凶案调查组接手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调查组证实死者是一名30几岁的男子，他是在工作地点遭到枪击，死者没有犯罪记录，也都并非勒索案的目标。综合凶案调查组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南里社四月第一宗的尸体发现案，一男一女死亡，警方现在公布起诉一名亚省男子二级谋杀罪，疑犯同两名死者互相认识。方乐林报道。
3: 兰里市一处偏远地区四月底发现两具尸体，综合凶案调查组接手调查。调查组现时表示，一名亚省男子涉案，被控二级谋杀罪。33岁的被告 Craig Lafferty Tugaro 将会在5月11号出庭。调查人员表示，被告同两名死者互相认识。兰里市骑警4月27号早上接报，到兰里市16 Avenue 及208街一间房间有可疑事件，到场发现两具尸体，两名死者分别是一名18岁女子和一名33岁男子，当局未公布死者身份。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中心在2023年3月26号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在间咖啡店被刺伤后死亡，一名男子的事后被控二级谋杀罪。而被告的律师在判刑聆讯的陈词中表示，他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令到他不明白袭击事件的后果，认为应该是判处误杀罪罪名成立。而被告 Inderdeep Singh Gosal 今年2月表示不认罪。 被告早前在作供时表示，他在后巷发现一把刀，认为是神的指示，要他用来保护自己。控方暂时未有陈词。37岁的死者 Paul Schmidt 当日在 Panda 及 Grenfell 街一间咖啡店遭被告刺伤后死亡，两个人之前发生过争执。本国餐饮业的报告指出，今年首季度一半的餐厅销售额是下降，以及客流量减少了，七成的餐厅盈利下滑。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餐饮业协会发布今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2026年初餐饮业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财务压力，业界正承受全国负担能力危机、营运成本上升和消费不稳的冲击。协会主席 Kelly Higginson 表示，加拿大人每日光顾餐厅2300万次，支撑超过100万的就业，但是当加拿大人生活开始拮据，餐饮业就首当其冲。报告显示，近一半的餐厅东主表示第一季销售额下降，超过一半表示客流量减少，七成表示盈利下滑。报告预测2026年的实际销售将会跌 0.2%。 绝大多数餐厅东主表示，食品成本、劳动成本和客流量减少是他们面临的挑战。三成六加拿大餐厅处于亏损或者只是收支平衡的状态，较2019年高三倍。协会要求全国所有食物永久豁免 GST， 而在 BC 劳工短缺是最大问题。 BC 餐饮服务协会就建议 BC 纳入联邦外劳计划，引进外籍劳工以填补空缺。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移民部宣布会加快处理33000名外籍劳工永久居民计划的申请。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移民部宣布将会加快处理33000名外籍劳工永居计划的申请。移民部表示，多达33000名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临时外籍劳工的永久居民申请将会在2026年至2027年间获得快速审批。2026年将会有20000名工人转为永久居民，其余工人将会在2027年转为永久居民。这些新居民已经在农业等关键经济领域填补了劳动力短缺。加拿大境内工人计划最早在11月的预算案中被提及，并在昨日星期一正式公布。联邦表示，今年至今已经有3600名工人根据这个计划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加拿大境内工人计划并不是新的永久居民申请途径，而是旨在自动加快符合条件的申请处理速度。外国工人必须在加拿大较小的社区居住至少两年，并且参与现有的移民项目，例如是省提名计划、大西洋移民计划、社区移民试点项目等。联邦政府表示，这项措施的目标是在2027年底将临时居民人数减少到加拿大总人口的 5%。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今日是全国红群日，本省的社区有不同的活动唤起对失踪以及遇害原住民妇女的关注。来自密梯部族的艺术家 Jamie Black 15年前在公共地方装置挂上红群的艺术品，以唤起对失踪或者遇害原住民妇女的关注。在温哥华今日下午在 Grenfell 公园有游行的活动，而西门菲沙大学素里校园也都有相关的活动。油价持续高企，近七成的加拿大人表示会取消或者缩减夏季的公路旅游。方乐林报道。
3: 伊朗战争引发全球燃料价格急升，加拿大汽油和航空燃料价格高企，令很多人调整夏季的旅游计划。加拿大轮胎及橡胶协会调查显示，七成司机指高油价将会令他们取消或者缩减夏季的公路旅行。另外，都有七成的加拿大人视高油价为新常态。据加拿大汽车协会的数据，全国平均汽油价格现在是每公升$1.85，一年前是$1.38。加拿大统计局在2026年4月指出，2026年2月加拿大居民的海外旅行次数为330万次，比去年同期下降 5.5%。 另外，多家航空公司因航空燃料成本飙升而减飞航线或者加收燃料附加费。加拿大航空亦都暂停2026年全年业绩预期，理由是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波动，而且存在不确定性。加拿大旅游业协会副会长 Amy Butcher 就指，加拿大人不会停止旅行，但是会选择缩短公路旅行距离，减少外出过夜次数，选择更加近的旅行目的地，或者是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地点。 有旅行社表示，而家嘅机票价格系最佳水平，因为票价喺短期内唔会下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翻嚟有国际新闻。国际方面，世卫组织和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会在西班牙和加拿利群岛靠岸。邮轮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员里面，至今有7个人报告是不适，其中3个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停泊在非洲西海岸对开的佛德国附近海域，有佛德国医疗人员为船上的乘客和船员提供支援。世卫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说，邮轮上近150个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会从船上转送去到荷兰接受治疗。根据世卫资料，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是唾液而感染。病毒在人际间传播比较罕见，但以往曾经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的有限传播。范克尔克霍夫在记者会上说，世卫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由于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是来自这些岛屿。世卫推测最初确诊的那对荷兰夫妇在阿根廷登上邮轮前已经感染病毒，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例如夫妻、住在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范克尔克霍夫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个患病的乘客，之后让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会接收邮轮，又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依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说，邮轮会在3至4日后抵达加那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未确定。邮轮底部之后，船员和乘客会接受检查或者是治疗，并且被送回去各自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其他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都不现实。佩扎希齐扬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伊朗之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到突袭，如今同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不过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来推进谈判是不会取得结果。另外，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之际，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通航的船只实施统一的管理。伊朗传媒报道，根据新的机制，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以及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美国德州达拉斯以北一个购物中心附近发生枪击案，造成2死3伤，疑犯已经被捕。事发在今早，警方指疑犯一共向5个人开枪，受害者和疑犯是相识，案件并非随机的施袭，目前不清楚他们会面的具体原因，不过初步判断是与商业关系有关，联邦调查局会介入调查。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表示最少20人死亡，俄罗斯就说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表示会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的停火，希望基辅的仿效，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俄军就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港台方面，中国四川一个旅游景区有人玩悬崖抽签的时候发生意外，绳索断落而死亡。事发地点是四川华府市马骝岩探险公园，当地事故调查组公布星期日下午公园发生伤亡事故，一名旅游客体验瀑布抽签项目的时候受伤，送院途中死亡。事故发生之后，华府市成立调查组初步认定是一种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相关的责任单位和人员正就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目前有关方面会同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经是停业整顿。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旅游客穿戴安全绳之后被缓慢送出平台区域，他曾经叫客没有绑紧，不过工作人员没有制止抽签的运作，当他离开平台，绳索就断落，他随即跌落悬崖。公园的官方账号发出临时闭园公告，表示为了筑牢安全的防线，同时对景区内相关设施进行检修维护，景区暂停营业，去到今个月10号。中国湖南省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分别前往爆炸事故现场和医院，了解人员的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并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的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咁佢又话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同埋责任，严肃追责问责。喺香港，两名香港男子日前喺日本中部嘅飞陀山物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个人昨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系死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岁同22岁嘅男子，今日月1号一齐攀登位于日本中部嘅飞陀山脉。两个人今日月3号下昼向奥瑞高岳上嘅登山点通报，话喺海拔3100几米嘅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但由于山上的天气持续恶劣，令到救援行动受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灾害救援直升机搜查两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表示，处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和公署、总领馆、经贸办和当事人家属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同埋按当事人家属嘅意愿提供可行嘅协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内地5.1黄金周昨日结束，香港渔护署表示，每日部署大约120名嘅人员喺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以及大屿山水口等热门地点进行巡逻同埋宣传教育，期间系持续打击违法行为，一共有19宗嘅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同非法露营等。渔护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工作人员指示，游客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了。回来有财经消息。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5月5号星期二，上月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白宫记者协会在希尔顿酒店举行的周年晚宴，第三度遭到行刑事件，不过今次只虚惊一场，因为刺客在酒店一楼持枪冲安检关卡，当时特朗普在2楼大厅搜索，他的安全完全没有受威胁，如今疑凶被捕等待审讯。这宗新闻已经没有人再关心了，包括特朗普在逃离现场的时候跌了一跤，以及副总统曼斯疑似喧宾夺主，获得特勤人员第一个抢救离场，这些花边新闻都只是昙花一现，提不起美国人的兴趣。反而美国国防部长或者叫做战争部长海格塞斯， 他太太去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时穿着的一条浅粉红色连衣裙，最近却成为了美国网民热议的一个内容。最先引爆这个话题的是美国一个叫做艾拉德维的女网民，她在社交平台 X 发帖，将海格塞斯夫人卢谢特当晚所穿的这条连身裙和中国电子商站同款的裙做了个比较，是一模一样啊。她的贴文有1400万次浏览量，跟着意大利时装网红 Dia Prada 亦作了同一个比对，认为海格塞斯太太当晚穿的是中国货，她的浏览量就更加达到3400万次。英国卫报随即进行了追踪报道，发现卢谢特穿着疑似中国制的礼服，在中国快时尚电商品牌 Shim 标价就42美元的货色非常相似，而在另一家中国跨境网站平台 Turnma 的这一款的裙是做紧特价，还只是卖21元美金。在亚马逊平台这款裙也都正在出售，虽然这些推测未获得海格塞斯夫妇回应，是真是假未有定论，但是美国网民中间就引起最热烈的辩论了。皆因海格塞斯夫妇都是反华鹰派，海格塞斯是特朗普内阁之中中国威胁最狂热分子之一，开口埋口美国优先，假如他太太出席隆重活动穿着中国制造的衫裙，无疑和海格塞斯的政治立场形成强烈的反差。英国卫报更针对卢谢特作出讽刺，因为卢谢特曾经担任美国保守派媒体 Fox 新闻执行制片人，他个人价值观念和 同是 Fox 员工的海格塞斯都是一担担的，是反华透顶。有网民还披露这次并非卢谢特穿着中国制造廉价服装出席重要场合的第一次，去年11月他出席美国国宴以及他丈夫就职美国国防部长的仪式，他穿着的礼裙和中国品牌的款式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本来一个高官或者他太太穿什么衫出席活动只是属于八卦新闻，毫无讨论的价值，奈何今次海格塞斯穿着疑似中国制造服装，则引起了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或者说共和和民主两党的支持者的一场口水战。自由派媒体曾经加入战圈，对 MAGA 理念大加鞭挞。野兽日报说，让美国再次伟大群体现在正为一条裙大发雷霆。另一个 LGBT 媒体Quinty 亦都话，先抛开安保漏洞、遇食未遂呢类事件不谈，本届白宫记者晚宴最引发争议嘅焦点咧，系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为咗一件平价时装，完全背弃咗美国优先嘅理念。该报批评秉持 MAGA 理念嘅呢群人都系伪君子，眼下不如谂个办法将海格塞斯一并退货好啦。我说美国如今是面临分裂，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派和自由派已经发展到势不两立，自由派借机会贬选海格塞斯和他太太卢谢特，但右翼保守阵营就纷纷站出来力挺他们两夫妇。极右翼活动家卢拉卢麦就在 X 平台为卢谢特辩护，说卢谢特选择朴素平价礼服的行为是接地气，他还赞卢谢特气质出众、仪态大方，他讥讽左翼人士经常主张仇富平权，为什么如今反而嘲讽别人不愿花$10,000去买一件只是穿一次的礼服。不过最先揭露卢谢特穿中国制服装的艾拉德维就反唇相讥，说如果你嫁了个成日高喊美国优先的蠢蛋，你最好借穿美国设计的衣服，不要穿任何从中国进口的东西。这位网红亦都批评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同样不是美国优先的拥护者，因为梅拉尼亚甚少穿着美国设计的服装，她身上多数都是意大利奢侈品牌。其实我本人并不介意知名人士穿着什么的服装， 不过我都认为不少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虚伪口不对心。美国 MAGA 派成日讲美国优先，讲中国产品存在国家安全、产能过剩或者强迫劳动等的问题，但是他们经常是中国产品的使用者。美国演员兼网红马斯特森早前曾经进入特朗普大厦 Trump Tower 实地体验，他发现里面的商品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制造。最可笑的是特朗普头上经常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红帽子也不例外，售价是50元到77美元。除了这顶最受 MAGA 派人士欢迎的帽子之外，其他特朗普的纪念品、特朗普公仔、纪念杯全部都是 Made in China。 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都经常被发现是使用中国制的产品。他曾经在一次和亿万富豪马斯克通电话的时候，被网民在视频发现他使用中国制造 Anker 的行动电源，即是手机插电器。另外他是美时百货购买的高级领呔一样都是中国制造。我相信美国人不会觉得这些中国制造的服装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存在威胁，但是这些会不会就是产能过剩或者是强迫劳动新疆棉的产品呢？美国政客嘴里面经常攻击中国抢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呼吁美国民众多支持美国制造商品，但是特朗普大厦纪念商店里面的商品竟然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制造。那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他们经常攻击中国产品，有安全威胁、产能过剩、强迫劳动都是无中生有。另外又说明美国制造业根本没有能力生产到人民生活所需的足够的产品，被迫就要向中国购买平靓正的商品。连那些反华政客在现实生活中同样都是离不开 Made in China。 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英年。
10: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五月五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Scott Bessent 在星期一的时候就敦促中国和美国的盟友加入美国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贝森特说，让我们看看是不是中国会加大一些的外交努力，促使伊朗开放这个海峡的。他还补充说，伊朗是全球的头号恐怖主义支持国，而中国购买了伊朗 90% 的能源出口，所以他们正在在这里资助这个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国的。贝森特还说，中俄应该停止阻挠联合国正在这里推进的各项议程，例如一项鼓励各国采取措施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决议。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现正在这里起草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目的是谴责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 Mike Walls 就表示了，这个星期将会就这一项的决议进行谈判的。之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在上个月否决了一项类似的决议，华盛顿就希望今次这个决议能够激励国际社会努力恢复这个水道的航行自由的。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亦都高度重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重要策略性咽喉要道来的。在上个月4月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林牵头的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护航的决议草案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双双否决。这项的决议是呼吁协调防御行动，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的。决议是得到了其他受到伊朗政权在那个地区发动袭击影响的海湾国家的支持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就说了，俄罗斯和中国否决这个目的是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海上安全的决议，等同于是对伊朗相关的行动的纵容。他还说， 巴林提交的决议草案是在广泛磋商基础上形成的，内容是聚焦于要求伊朗停止对邻国民用船只和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并且停止威胁航行自由，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沃尔兹还说，中国和俄罗斯故意选择视而不见，更加糟糕的是他们选择允许伊朗袭击邻国，恐怖袭击本国人民，以及试图控制全球经济的行为发生。昨天沃尔兹在一次的记者电话报告上说，美国正是同巴林共同起草新的决议，科威特、卡达、阿联酋和沙烏地阿拉伯都参与其中的。这个决议预计将会要求伊朗停止袭击商船，和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对船只征收通行费，并且将要求伊朗停止布雷，并且公布布雷的地点。沃尔兹跟着还说，跟先前失败的决议相比，这份决议草案范围就更加狭窄，而且是在跟伊朗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下提出的。好啦，就等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今次中国和俄罗斯会怎么做啦。中国尽管越来越担心战争对他经济的影响，但是仍然是避免过度卷入这个危机的。那就包括了对德克兰呼吁中国保证他的安全的请求不置可否，以及没有利用他作为伊朗最大贸易伙伴的影响力来推动他接受美国的要求。中国长期以来都一直声称不干涉他国内政，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被视为全球的领导者，和长期通过防务联盟来维持主导地位的美国是不同的。中国到目前为止只为一个正正式式签署条约的。中国到目前为止只为一个正正式式签

如果伊朗衝突繼續下去，中國就會損失慘重的。霍爾木茲海峽是中國能源和商品運輸的關鍵通道，中國約有三分之一的原油進口都是來自波斯灣的。在中國尤其是依賴出口來支撐經濟的時候，能源成本上升就會壓制了中國商品的要求了。美軍由昨天開始執行一個特朗普叫做自由計劃 Project Freedom 的行動，根據這個計劃，美軍將會協助被困在波斯灣的商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財政部長貝特森就強調，伊朗沒有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美國才擁有對海峽的絕對控制。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 Brett Cooper 庫珀在星期一就這樣說，美軍正在幫助國際社會恢復全球貿易流通，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就是竭盡所能地恐嚇和威脅商船。庫珀在跟記者的電話會議上面說，伊朗星期一向美國軍方保護的船隻發射了多枚巡航導彈、無人機和小型船隻的攻擊，我們通過精準運用防禦性的彈藥挫敗了伊朗這些所有的威脅。還說美軍動用了海鷹直升機和 AH-64 阿伯旗直升機擊沉了六艘威脅商船的伊朗小型船隻。不過我們的聽眾可能在中文新聞裡面就聽到，昨日上午美國軍艦遭到兩枚伊朗飛彈擊中。不過根據美聯社的報導說，一位美國高級指揮官說，伊朗向美國軍方保護的船隻發射了多枚巡航導彈、無人機和小型船隻攻擊，不過所有的這些威脅都是被挫敗的。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庫珀還說，是伊朗星期一在霍爾木茲海峽首先挑起事端的。司令說，今早早上我們看到是伊朗首先採取攻擊性的行動，我們只是按照總統的指示作出回應。庫珀說，美軍已經在霍爾木茲海峽清理出一條沒有伊朗水雷的航道，以確保商船能夠順利通過這條狹窄的水道。他還說，美軍已經部署了包括直升機和戰鬥機在內的防禦傘，以保護貨輪離開海域。這位中央司令還說，美軍直升機在霍爾木茲海峽擊沉了六艘伊朗的小型船隻，這些船隻之前是以民用的船隻來襲擊的。庫珀說，伊朗過去在騷擾通過這個海峽的船隻的時候，通常會部署20-40艘的小型快艇，而今天我們只看到6艘，所以我們可以迅速將它殲滅的。不過伊朗官方通訊社伊通社就駁斥了庫珀的說法，說沒有一艘伊朗的快艇在星期一是被摧毀的。究竟這個故事是怎樣的呢？大家聽了這麼多我們本地的中文的報導，不如我們看看中國呢。新華社2026年的5月4日报道话，根据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 FAS 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星期一用两枚飞弹击中了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茲海峡的美国海军护卫舰。法尔斯通讯社引述当地消息人士话，这艘美国护卫舰在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起航，试图穿越霍尔木茲海峡，违反了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就遭到袭击了。報道還說，被擊中之後，這艘的護衛艦就被迫撤退並且是逃離了該區的。然而新華社繼續說，根據 Axios 的新聞網報道，一位美國高級軍官就否認美國艦艇遭到伊朗飛彈攻擊的。而新華社5月4日還有另外一個的通訊就說，伊朗軍方4號就發表聲明說，當日美軍驅逐艦在亞曼灣試圖接近霍爾木茲海峽遭到伊朗海軍的無線電警告。伊朗軍方說，在美軍驅逐艦無視初次警告之後，伊朗海軍在敵方船隻附近進行了警告射擊，包括發射巡航導彈、火箭彈和無人機。而中國的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就這樣報導，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當地時間5號在社交媒體上說，霍爾木茲海峽發生的種種事件清楚表明，政治危機是無法通過軍事手段解決的。隨著談判在巴基斯坦的積極斡旋底下取得進展，美國應該警惕別有用心的人再次拖你入泥潭啊。阿聯酋亦應該警惕自由計劃就是僵局計劃。而在上個星期四，伊朗政府提出新的停火方案，在5月3日的時候，伊朗說已經收到並且正是檢視美方的回應。而路透社引述一個伊朗高官的說法，伊方期

0: 望能够先结束战争，解决海上对峙，之后再倾核计划的问题。咁对于伊朗提案能唔能够实现，特朗普上星期咧就话表示怀疑。不过他后来又在真实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双方代表正是展开非常正面的讨论，很可能带来对各方都非常正面的结果的。希望真的事实可以是这样，能够尽快结束这个斗争，令到我们的原油价钱可以下跌，大家都不用那么辛苦了。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又有是关注住屋问题的团体做些调查，就问一下香港的新世代年轻人为什么不是咁热衷于置业呢？这个问题即是由来已久啦。不过啦，我睇见相关团体去处理这个问题呢，从问卷嘅设计或者佢心中即嗰个嘅议题呢，似乎呢都系呢冇去到一个比较深层次嘅探讨。我仍系嗰句啦，香港楼太贵，我咪唔买唔起，咁咪唔买囉。但我问返个问题，香港嘅楼价高峰期嘅时候呢，当时香港人仍然是热衷买楼的。香港情况就是楼价越贵，楼市越旺，楼市越淡呢，你反而呢在平价之后呢就少人问津。这就是香港的置业的心态。但我长期去接触和观察香港年轻人，他们的生涯规划，他们的人生价值，他对自己未来的想象呢，确实和上代完全不同。所以我睇见香港嘅我哋嘅嗰啲拥有社会决策权、拥有发言权、拥有好多呢资源嘅香港嘅成功人士，去睇我哋嘅年轻人嘅问题呢，我发觉呢唔单止係雾里看花，隔咗几层，你发觉呢完全呢都掂唔到啲皮毛，形容佢哋个人过去嘅经验，嚟到想象下年轻人点去諗。但实际接触可以睇到香港年轻人呢已经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经济问题当然是其中一个问题。买不起楼的情况仍然存在。事关楼价虽然下跌，但仍然超越了一般人的收入的水平。想想你赚过两三万元一个月，平均来讲，咁你几钱储到首期呢？以前嚟讲系仰赖父母一啲嘅资助，咁而家嚟讲咧，嗱呢代父母即系去到好似战后婴儿潮嗰代父母咧，即系佢哋亦都系感到一个养老嘅需要，亦都未必有能力去资助仔女去置业，同埋最重要，亦都唔去好似以前咁热衷，甚至咧系强迫仔女置业。而容讓新世代有他們的自由，這個自由度其實有一個幾深層次的關節，就是有幾多香港的新世代而是香港為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事關你買一層樓給了首期，你每月供一供是講緊20年、25年，你有半生人呢就給這個供樓的卡住你的脖子，成为半生的供楼奴。对香港年轻人来讲，他们向往一些自由自在的生活，未必大家有能力都要去买楼，免得租楼住咯。我喜欢这里去那里去，甚至有些是选择躺平或者是半躺平。事实上香港楼价虽低，但你看见整体那个收入其实并没有增加。看经济数字，陈茂波啱讲完啦，跌季香港嘅 GDP 创咗五年嘅新高，但系咧喺个 K 型社会结构底下，社会上嘅呢啲好好嘅一啲嘅经济嘅数据，其实并冇令到咧一般小市民可以雨露均沾，加薪仍然咧系好微薄，甚至咧搵份长工亦都好难，工作上嘅冇咗安全感。焉能有计划可以供20年、25年嘅楼呢？呢种缺乏安全感同归属感咧，我相信系香港人一个几 几实际嘅写照。你谂下近年嚟嗰个嘅移民潮，一去到外国，其实大家问你点解要离开香港啊？十个八个都话为咗仔女咯，为咗仔女咯。嗱咁可以睇到咧，啊呢、這个嘅情况系确实存在，个深层次就系仍喺个社会政治嘅因素啦，社会嗰种转型嘅因素。咁啊，政府唔系嗱，已经发展北都好多大计划，亦都有庞大嘅建屋计划。但系会问，以而家香港嘅生育率，而年青人嗰个相当淡嘅置业嘅意欲，咁起一啲私楼有冇人去买咧？嗱，呢个问题咧，政府答唔到噶，政府答咧都系假嘅。为咪地产商嗱，地产商点睇嗰个市道咧？嗱，佢哋最准确嘅啊，咁可以睇到个问题喺边度啦。咁啊，另一方面，尽管北都有庞大嘅计划，但年轻人觉得发展北都唔系为佢哋而设嘅。政府而家做任何嘢都唔系为香港人而做噶啦，呢就系佢哋普遍存在嘅心态。简单嗱，将来北都有大学城啊，香港几间大学哇，不断去扩展啊，炫耀自己嗰个排名嘅升高。但多少年嚟，香港人不断去寻问、去呼吁，可唔可以增加更多嘅大学位，让我哋嘅下一代可以有唔需要考大学去逼呢个闸门呢？政府从来冇认真去理会。近年嚟咧唔同啦，配合国策，我哋要大量增加学额，但大家心里明白，啲学额系咪为香港人而设呢？年青人有时系唔出声，大家保持沉默，但佢哋心中都知道呢个社会发生咩事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今日唔想讲咁严肃嘅政治问题，想一齐探讨下文化产业发展。啊，唔知你有冇发觉，近一两年你身边越嚟越多人唔再追电视剧，唔再睇电影，甚至连 Netflix 都少开咗，反而日日喺手机度狂刷一样嘢，就系大陆短剧啦。大陆短剧一集一分钟又有，十分钟又有，几十集一套，一百集一套。劇情夸张到离晒大谱，但系偏偏就停唔到喎。问题就嚟啦，呢一样嘢究竟系娱乐创新，定系一种经过精密设计嘅上瘾机器？先讲下点为之短剧啦。要讲清楚一啲，短剧其实唔系短版电视剧，佢本质系乜嘢？系电脑演算法嘅产品。传统剧集系导演讲故事，而短剧咧就系数据决定你睇乜。短剧嘅剧情可以话完全唔理逻辑，例如剧情可以系首富因为俾屋企人催婚，于是就是但喺街度揾个三唔识色嘅女仔结婚；又或者霸道总裁对个清洁工色仇或者保姆一见钟情，从此死心塌地；又可以单单因为一个人冇钱冇背景，无缘无故就会俾一群人打骂凌辱。又或者在夜店，不论男女被下药之后同人发生关系迷奸几乎是定律，如果得一个女仔，必然会遇到意图非礼或者是强奸的无赖。又或者是因为在医院抱错 BB， 首富的真千金大个之后找回，自幼接受名门栽培的假千金一定会因为担心自己不再是全家的万千宠爱，于是成日屈真千金虾他，全家人无论是日理万机的公司老板爸爸，仪态万千的贵妇妈妈，博学多才的大哥，医学权威的二哥，单单只是因为嫌弃真千金自小在乡下长大，假千金随口噏就会对真千金恨之入骨，不给饱饭真千金吃，甚至将他毒打，关入疯人院，屈他坐监，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攞埋他条命添。但是不紧要，女主角最后会重生或者是身怀绝技，同时是医学圣手、科技天才、黑客高手、武林高手、国画大师、音乐天才、玄学传人、设计大师等等，最后成功复仇，爽啊！咁仲会无端端有个会对佢一往情深嘅霸道总裁帮手，令坏人立刻破产。你睇到啲咁狗血嘅劇情，系咪好热血沸腾？一路闹佢低能，但你一路有睇呢？冇错，短劇就系要呢一啲啦。 根据大数据得出哪一个情节最多人停留，哪一个桥段最多人放金，哪个剧情反转最刺激，就拍那些。全部不是艺术选择，是 KPI， 即是关键绩效指标决定。一句讲晒，这些剧不是拍给你思考，是拍给你上瘾。短剧究竟有几红？短剧播放量已经超越传统剧集了。去年大陆剧集播放量排行榜第一位是由大陆顶流男星肖战主演的《藏海传》，播放量28.7亿，以绝对优势领先第二位，由另外一位大陆顶流女星杨幂主演的《生万物》，播放量21.3亿。至于短剧，去年网上播放量最高的短剧叫做《好一个乖乖女》，网上总播放量达到37.9亿次。内容就是讲述女主角在家饱受精神折磨，后来得到对她一往情深的男主角帮助脱离家庭。女主角当然就跟着慢慢爱上对方，并且重拾光芒万丈的人生。第二位网上播放量最高的大陆短剧叫做《18岁太奶奶嫁到重整家族荣耀》，去年的网上总播放量去到35.2亿次。内容讲述丈夫逝世之后独自抚养儿子的天才数学家女主角，意外离世穿越到70年之后，变成同名同姓的18岁女高中生，找回已经是老年人的仔和几个已经成年的不肖子孙，女主角成功扶植一众子孙重振家族荣耀。第三位网上播放量最高的大陆短剧叫做《顶级偏爱》，妈咪，我找到爹地了。网上总播放量去年是33.1亿次，剧情讲述身为孤儿的女主角独自抚养儿子六年之后，重遇霸道总裁男主角，逐渐互生情愫的故事。这个播放量已经远远超越传统剧集，相当于全国每人平均看过两次以上。咁低 B 的短剧为什么会较红？很多人说短剧的成功是因为节奏快，错。真正的原因只是一个，他精准打中了人性最原始的部分，就是贪、恨和爽。你看看最红的几种题材，霸道总裁、复仇、出轨背叛、阶级大翻身，全部都是情绪炸弹。不需要逻辑，不需要编排，一分钟之内一定有冲突，三分钟之内一定有反转。为什么？因为你一停，咁就输了。短剧是工业，不是创作。传统剧集要用几个月写剧本，然后慢慢拍。短剧是点？你只要话俾 AI 知要乜嘢情节桥段，剧情要点反转，由 AI 帮你写剧本大纲，之后再执一执佢，用3至7日就拍完一套短剧。遇到爆款短剧，可以搵唔同演员翻拍10几个版本，或者改少少又翻拍另外10几个版本，完全系内容工厂流水式生产情绪刺激产物。内地研究公司 DataEye 估计2024年中国的微短剧市场规模去到504亿人民币，按年增长了 35%， 预计2025年将会超过680亿人民币，去到2027年，即是出年，会达到1000亿人民币，未来两年市场规模按年增幅会有30%左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涌入短剧市场？不是因为热爱艺术，是因为钱来得太快了。拍一部短剧的成本要多少？由几万元到几十万人民币都有，但是一套爆到的短剧几日就可以赚几百万人民币了。怎么赚？头几集免费，之后每集收你几元，你以为好便宜，但是你一集集这样追下去，几十集上百集，不知不觉你就已经获了几百元了。这个模式其实跟玩游戏一样，免费入场，玩玩下要免广告或者过关就要货金。而更加值得令人注意的是，短剧不只在中国爆红，还输出到去美国和欧洲添。为什么？因为它的内容是跨越文化。你想想，好像爱情、复仇、阶级翻身，这些是人类都会有的共鸣。而最绝的是，它不是输出套剧，是输出公式，用外国演员拍同一套套路，变成全球复制。而影响最严重的是什么？不是短剧成功，是长剧开始变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现在的电视剧节奏越来越快，狗血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要跟短剧竞争。结果就是深度没了， 人文发展冇咗，只係剩返刺激，整个影视行业开始短劇化。而 AI 将会令到发展更加往下流，依家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用 AI 写剧本，用 AI 剪片，用 AI 配音，下一步系乜？广泛使用 AI 演员咯。当成本再被压缩，产量再爆升，你会见到乜嘢？就系一个充满无限供应嘅情绪垃圾世界。呢个系娱乐定系毒品？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一张内容令到你停唔到，越睇越空虚，呢一样嘢究竟系娱乐定系数码毒品？而短剧最成功的地方不是讲好故事，而是操控你的注意力。我的结论是，短剧不会消失，因为它抓住了人性最底层。但问题是，当整个社会习惯了一分钟刺激，我们还有没有耐性去理解一个复杂的故事？还有没有能力去思考深层次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那短剧带来的不单只是娱乐革命，而是文化退步。好啦，今天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讲起韩国，除了泡菜、炸鸡和年糕之外，一定会想起他那对银色的筷子。但是世界上这么多种筷子，为什么韩国人偏偏用这种又长又扁又难用的不锈钢筷子呢？关于这种不锈钢的筷子的起源有两个讲法。第一，就是跟韩国人的身份地位有关。以前的时候，韩国只有皇室贵族才可以用筷子，而他们一般以金、银来做筷子，凸显身份地位。慢慢社会逐渐富裕起来，廉价的不锈钢也在韩国开始普及，所以一般平民大众也都开始模仿他们用不锈钢的筷子。另一个讲法就是跟食物有关。由于韩国人喜欢吃泡菜，但是又担心泡菜在泥土里面有毒，所以就用银色的筷子来到试毒。至于不锈钢筷子为什么又扁又平，原因是因为在韩国，太太们是要需要服侍奶奶和丈夫吃饭，而一般他们都是在厨房预先准备好，然后将大大小小的餸摆在盘上，拎去大厅给奶奶和丈夫食用。而扁平筷子这种设计就可以防止筷子碌落地下，那就不会激怒奶奶和老公了。所以说不要看小这款小小的筷子，它的设计和用途是大有学问的。

0: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1: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0: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1: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0: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0: 幸运海鲜酒楼。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系2026年嘅5月5日星期二下午3:13嘅诈骗照镜时间。咁直播室里面呢，除咗小弟陈建邦之外呢，当然有呢个拍档呢，就係 Lawrence 胡依君嘅。Lawrence 你好。
5: 喂，你好，欢迎你回归。
4: 我都系一个星期咁短短啫，
5: 唔系一个星期啫，一日不见，好紧要啊！
4: 即系而家十几日个抽咁系咪？
5: 真系啊，真系，而家真系白头发都多几条。
4: 哇！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嗱，你头发冇啊，几靓啊！
5: 唔系啊，所以咪要频频染发啦，系咪？
4: 咁啊，上个礼拜就麻烦咗你哋啦，辛苦咗你同阿 Cyrus。
5: 不过咁嗱，真系咧，有阵时咧都系因为你唔喺度咧，我先有机会咧，有阵时同啲真系好少见面啊。
4: 系
5: 啊，李世雄啊，赵胜宇啲真系识咗好耐。但系咧，
4: 未有机会一起合作，
5: 好少，即系除咗你行开一阵咁嗰阵时，我哋未有机会咯。
4: 即系我唔应该把住啦，我要以后多啲去出埠啦。
5: 咁又唔好，咁啊即系变咗，即系嗱，我虽然好想同你一起合作，但系即系呢啲咁嘅嘢，大家即系见下面咁啊 OK 嘅，系嘛？咁啊，你唔喺度咧，就真系我哋亦都好似缺乏咗一啲乜嘢嘢咁噶。
4: 乜嘢嘢咧？
5: 我唔敢讲，我亦都唔想讲。
4: 俾人闹，俾人闹。
5: 系
4: 。不过即系辛苦晒各位啦。咁亦都多谢阿 Cyrus 同埋阿郑赵胜宇咧，阿赵胜宇真系好难得啊！佢其实个 situation 都几 tough 嘅，佢都出嚟帮手，我真系多谢。
5: 我谂呢样嘢冇嘢嘅，咁即系我谂冇啊！咁你一吹鸡，咪梗系要一定要，
4: 所以话即系我哋
5: 要见人噶嘛。
4: 我哋啲主持咧，个个都可以独当一面嘅，有机会可以大家一齐嚟到。互相嚟到切磋一下，系嘛？咁啊，同啲听众朋友分享一啲诈骗嘅信息咧，对大家都好。其实有啲叫温故知新啊。咁我头先一路喺度睇紧一啲嘅资料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个嘅documentary 一个纪录片，系本地嘅 CBC 个电台咧，系去做一个特辑。呢个特辑系讲咩咧？就系讲嗰啲cryptocurrency 嘅 ATM。
5: 哦 ，OK。OK， 冇、啊、我冇睇过，
4: 冇睇过系咪？
5: 冇睇过。
4: 原来咧，我哋加拿大咧嗰、那个嘅 crypto ATM 嘅机咧，即系好似银行嗰啲柜员机咧，
5: 系啊系啊，
4: 系全加拿大里边咧总共有4000部。
5: 哇！
4: 呢4000部咧系全球嘅39000部嘅里边嘅其中4000部喺晒、加拿大。
5: 嗯，我未见过、啊。
4: 有，我见过，你喺啲便利店有，
5: 系咩？
4: 你会见到嘅。
5: 有啊，
4: 便利店有，哦、便利店有，同埋有一啲嘅。即系铺头入边咧，佢又唔会摆喺银行隔篱，佢通常系摆喺啲铺头度，啲 shop 仔啊、grocery 啊嗰啲咁地方。咁佢就有呢啲 ATM 嘅 currency 啊、cryptocurrency 嘅机。而呢啲机咧，因为佢哋系最冇呢一个嘅管制啊，最冇政府最难去管制呢啲咁嘅 ATM 机。点解 ATM 机会咁难嚟到去处理咧？嗱，我相信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讲过好多好多朋友咧。就话收到有啲嘅短信，就叫佢喂啦，嗱你啊买几多钱啊 cryptocurrency 啦，咁去买 bitcoin 啦，咁佢就叫去嗰啲 ATM 机度买嘅。
5: 嗯， 咁佢买佢个运作咧，我真系唔清楚吓。
4: 嗱，佢个运作咧就系咁 ，ATM 呢啲咁嘅 ATM 机就好似银行啲机咁，你入去存款，咁你就用 cash 入去，你 cash 入咗去之后咧，咁你有个 account 噶啦，咁嗰个户口咧就话你有几多钱嘅 bitcoin 噶啦，咁你嗰啲 bitcoin 咧，因为佢由钱转咗做 bitcoin 咧，佢就冇咗一个嘅 marking 嘅，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电子货币，咁你将呢个电子货币咧 transfer 去全世界任何地方咧，政府系 trace 唔到噶啦。
5: 佢咪俾一个密码你啊，或者俾个
4: 系啦，你一定要咁做，你先至可以咧做到 transaction 嘅。同样道理，你要收 bitcoin 咧。你亦都要有个密码去收嘅，咁呢啲咁嘅 bitcoin 咧，嗰啲机咧系由几间公司咧嚟到去打理嘅，咁呢啲公司咧，佢哋就讲到咧，我哋有监控噶，我哋嗰个机咧系有一个嘅视像噶，如果你有个人客入嚟，佢唔识用咧，我哋喺视像度咧会同佢倾偈嘅，咁即系做到好完善嘅一个嘅程序吓，咁但系根据而家联邦政府话咧，法国。喺Anti-Fraud Canada 嗰个数据里面呢、原来呢一啲嘅 ATM 机呢成为咗嗰啲诈骗人士嘅溫床。
5: 嗱咁佢但咁呢个诈骗系点样先系呢个机里面嗰啲人呃你呢定话佢啲人利用呢啲机去呃人。
4: 第二种。
5: 哦 ,ok, 咁唔关啲机嗰啲。
4: 唔关机事。
5: 唔、关机事。
4: 但係嗰个机本身呢佢哋系冇政府嘅监管嘅，咁佢哋变咗好多时咧，你冇咗政府监管咧，佢哋做嗰个嘅弹性就大好多啦。
5: 好多时就系咁啦，所以成日就话呢啲咁嘅比特币啊，呢啲咁嘅嘢咧，系通常咧系俾啲不法之徒咧，
4: 冇错啦，
5: 去用嚟做非法嘅行为啊嘛，系嘛？
4: 系啦。
5: 咁呢个即系我谂由第一日开始，点解呢类嘢咁受人欢迎咧？就好多时咧受啲咁嘅不法之徒嘅欢迎，因为好似正如你话斋，冇人监管，冇人可以即系一路咁样控制或者去 trace 佢嗰啲咁嘅交易，咁佢咪可以喺从中喺呢度啲走啲法律啦，避走啊咁样咯，咁所以呢啲几时都系俾啲不法之徒咧用嚟认为系最好嘅收钱啊。放钱啊，洗钱嘅行径嚟啦，
4: 冇错啦，因为佢呢个 ATM 机咧，佢话咧嗰个嘅资金咧喺入边咧系会转动得好快，佢话唔同一个银行嘅户口，佢要核实你嗰个身份，佢要核实你嘅签名。佢话咧，佢啲所有嗰啲交易咧，完全系只系需要有一个电话 number， 而如果你系存钱超under 1000蚊嘅话咧，根本上咧佢系冇任何嘅人咧同你做处理，总1000蚊你去就得噶啦 ，under 1000蚊。
5: 我谂我即系譬如话当一个你普通消费者嚟讲吓，即系当你系想去即系买呢啲咁嘅虚拟货币嘅情形啦。而家最紧要咧就系呢啲机本身嘅运作系冇呃人系咪？即系佢冇话啊你等冇得等出等咗钱入去，哇去如黄鹤又搵唔到，你想攞钱又攞唔到，即系冇呢样嘢系咪？
4: 冇。
5: OK，
4: 佢因为唔同银行，银行咧佢哋所有嘅 transaction 咧，如果佢真系有一啲嘅情况系属于 criminal 咧，佢系可以 trace 到嘅，即系你个流向啊。但系 bitcoin 嗰啲 ATM 机咧个流向咧你系 trace 唔到嘅。咁即系政府话我都冇办法可以 trace 到，咁你嗰啲执法当局更加捉唔到。
5: 佢系咪真系咁嘅咧？系咪即系譬如话，我想买1000蚊比特币咁先算啦吓，咁啊抌咗落去啦，咁同佢开住户口，俾张纸你啦，
4: 纸你啦，系啦，
5: 里边有密码又剩，哇，个人升到5000蚊啊嘛，咁我去攞钱，喺有啲机度可以俾
4: 你可以俾佢攞，咁有 transaction 都做到，佢唔会问你噶，你唔系攞身份证俾我睇啊，朱小佢唔使噶啦佢
5: ，OK，
4: 你只有个密码 OK 噶啦，
5: 认
4: 密码唔认人，
5: 系冇错，
4: 系咪啊？咁所以点解曾经有一次话有一个嘅即系所谓一个 Bitcoin 嘅领导者、先导者咧，佢瓜咗老衬，佢唔记得咗个 password，
5: 系
4: 而家嗰笔钱啊大笔嚟咗喺度，
5: 系。嗱咁啊呢样嘢咧，我谂嗱，你话全球已经有90000几架系嘛？
4: 三万九千几架，
5: 咁都好普遍啊！咁如果即系已经运作咗好多年噶啦，
4: 有好多年
5: 运作咗好多年啦，所以我估咧呢样嘢就不过即系好不幸啦，呢样嘢系最兴咧就俾啲不法之徒咧攞嚟用吓，
4: 系啦，
5: 因为你真系搵佢唔到嘛，
4: 系啦，
5: 咁所以呢样嘢系冇办法啦。
4: 嗱，点解我哋加拿大咧会有4000部咁多咧？全加拿大嚟讲吓。如果你系讲个人均啊个比例咧，原来系全球最高噶。
5: 即系用呢啲
4: 用呢啲机嘅，即系佢每几多个人咧就有一部机，系我哋嗰个人数咧系全球之冠嘅。
5: 啊，咁系我哋40,000万人口啊，得4,000部话都好紧要啊，
4: 即系1,000万，
5: 系都几紧要啊，
4: 系啊，
5: 真系呢样嘢。我真係未见过，我想搵日真係问一问，即係睇一睇，或者即係买返少少就试下佢个运作。
4: 你可以去一啲便利店
5: 啊，
4: 嗰啲便利店呢，我记得我立眼见到嘅、
5: 啊、
4: 有啲机嘅色呢黄黄地色嘅。
5: 喔係咩，
4: 咁就佢同嗰啲普通嗰啲即係银行柜员机唔同㗎。唔係佢同嗰啲好似嗱啲乜 drug store 入面呢、我知道某一间啲 chain store 佢有呢啲咁嘅 ATM 嘅机嚟㗎。类似嗰啲机但係冇咁大部㗎、因为佢冇银纸出嚟㗎嘛。
5: 冇嘅咩？
4: 佢冇银纸出嚟噶嘛？
5: 你想攞钱点啊？
4: 佢净系攞张纸俾你嘅啫嘛。佢有个卡喺度，即系佢有个咁嘅关。佢钱系入边有嘅，但系佢唔系好似银行嗰啲咁啊。你攞几多钱有几多钱啊？
5: 但系你入钱就入去，
4: 你入钱系有嘅，入钱入去有。
5: 咁你攞钱点攞啊？
4: 攞钱攞到嘅，因为你去买啊嘛，等于我卖啊嘛，等于。咁佢嗰度咪会有个钱腾出嚟咯。但系嗰部机同嗰啲银行嘅柜员机嗰啲嘅独立机系有少少唔同嘅，佢细部啲嘅。
5: OK，即系几得意。
4: 即系佢处理嗰个嘅方式同你传统嘅柜员机咧系唔同噶，佢系唔会话你有 account， 你要俾钱或者你要transfer， 佢净系得 transfer 攞钱，
5: 一系卖
4: 系啦，一系卖一系卖嘅。
5: 最低消费几多？
4: 1,000
5: 哦，
4: 唔系最低冇噶，佢总之你 under 1,000蚊以下咧，佢唔会问你嘢噶啦。
5: OK，
4: 咁你可以买100-200蚊试下咯。
5: 啊，都好喎、
4: 啊。你去我知道有啲便利店有嘅，
5: 系嘛？
4: 你行到去夹下，不过你要夹嘅时候小心啲。
5: OK，
4: 对佢起痰嘅。
5: 唔系即系咁讲话，即系因为呢啲嘢咧，完全咧即系等于系你跌咗就冇咗噶啦嘛。唔係，
4: 真係講真喎 ，Lawrence。如果你有興趣買咧，趁早喎，因為而家聯邦政府咧喺今個春季嗰個經濟會議討論緊，係咪 ban 咗佢？哦，
5: 係咩？
4: 係啊，禁止，因為佢話呢個係一個犯罪嘅溫床。
5: 係
4: 嚇，
5: 但係如果你全世界已經有通行咧，即係而家好，即係全世界已經通行嘅話咧。
4: 嗯，
5: 我谂如果你话加拿大要禁都几难嘅，都系
4: 咁佢又立例要禁就禁啦。
5: 咁系，
4: 因为你太多嗰啲被骗嘅人士
5: 系
4: 俾呢啲咁嘅温床咧，去佢哋有呢嗰啲诈骗人士揾到钱，而政府又捉唔到佢，佢呢样嘢唔掂啊！佢咁啊变，因为原来诈骗咧呢个 cryptocurrency 咧系所有嘅损失里边咧排头三名嘅、一个 cryptocurrency 啦 ，Bitcoin 啦，第二咧就系 romance scam，第三咧就 job。scam 吓、呢三样嘢大家留意住吓、好，我哋有阵有人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8: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2: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3: 帐篷经验大铺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嘅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嘅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系399蚊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蚊，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4: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嘅 Len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15: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润樱花系列，呢、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14: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庭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15: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17: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6: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17: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16: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17: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16: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同叶女士倾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9: Hello， 两位主持好，
5: 你好，你好。
19: 讲开你哋讲嘅啲 Bitcoin 咧，我听到我都怕。试过一两年前咧，我喺个 email 收过一个信息咧，就係嗰啲詐騙信息咧，就話掌握曬我所有嗰、那個户口嘅資料啊，咁同埋又有啲咩不雅嘅照片啊，我個公豬俾人俾咧，對你啊身敗名裂啦、啊，又乜嘢咁？你而家咧就去買啲 Bitcoin， 我咧就會即刻 delete 曬嗰啲嘢噶啦，咁樣。咁我入波叔講彩佢都傻咧，我梗唔會有啲咩不雅嘅照片俾佢哋整到啊，啲乜嘢咁？咁真係好好恐怖嘅我。我有个朋友咧都爱嚟，有阵时炒埋嘅，佢觉得有钱赚嘅，有阵时有上落，但系我发觉咧，有阵时佢一跌到好犀利都有嘅，根本就唔值得嚟投资呢样嘢添，好可怕。我今日想问下帮主咧，俾啲意见我。我有一个朋友咧，泛泛之交。佢咧就係、是、幾年前咧，我就曾經因為佢好老嘅年紀，成90歲。咁佢太太咧就係、是、我啲同事嘅家姐嚟嘅。咁佢有病，咁我幫下佢哋。佢哋冇個女，唯一嘅女就喺香港住。咁啊幫佢。咁到佢太太死後咧，佢住老人院。咁我佢又要回流翻香港，咁我又幫佢賣曬嗰間。單位嗰啲家私啊，搞掂曬嗰啲户口啊、疏啊嗰啲嘢，咁啊，肯幫佢嘅咁。咁佢翻咗香港之後咧，我啊最多係一年翻去嗰時候或者探佢一次啫，最近一年都冇。咁啊，忽然前一日咧，佢啊寫咗有個 WhatsApp 俾我，早晨葉太咁樣樣。咁我有禮貌，咁啊梗係答翻佢啦。咁樣就話啊，你幾好嘛？我話我今年都會翻香港，我到時嚟探下你啦。咁啊，點知跟住佢睇完我之後咧，就話佢有啲嘢急事喎。佢問我借錢啊，佢話你可唔可以我有啲急事，我要攞錢，你可唔可以我啲定期星期五就到噶啦，我可以到時俾翻你啊，咁樣樣。我心谂佢屋企佢又有女，又有好多亲戚，唔会揾到我。我又唔系话同佢熟到咁紧要。咁我哎呀，我唔知点样样。咁我亦都冇钱嚟借俾你。讲真，咁我就唯有我就咁答对唔住啦。我冇啊，帮唔到你啦。不过我话你最好帮你个女商量下啦。我惊住你会唔会俾人诈骗啊？因为好多时啲老人家。咁樣嘅情況又唔肯講同屋企商量，好多時候好似我大伯都係噶，你唔好講其他啲人聽下，你而家快啲攞錢俾我咁樣啦。咁我淨係寫咗幾句，咁我啊心諗，我又唔知佢應唔應該打個電話俾佢個女，但我又唔想，因為好可能佢話我俾啫，你使咩打電話問話俾我個女聽啊？咁我真係好驚佢俾人詐騙啊！90幾歲啊，佢而家住緊。在香港的富貴屋即是幾百萬買去住先入住在北角那間那個老人那間老人什麼屋那裡的那即係佢環境應該唔差嘅，咁不過佢咁樣樣嚟問我，我又驚住係詐騙，或者係人哋詐騙佢咯。再揾我嚟。
4: OK，
19: 我唔知道。
4: OK， 咁你而家仲有冇同佢聯絡啊？你而家仲有冇同佢聯絡啊，葉女士？
19: 我冇啦，我寫完。根本年半冇聯絡，佢2022年我幫佢即係翻咗香港回流之後咧，咁就冇乜嘢聯絡咧，因為我同佢太太識熟啲啫嘛，
4: 係
19: 咁個阿伯我唔係咁熟咁樣樣，咁啊90幾歲，我啊翻香港係探佢一次，帶啲眼藥水俾佢，咁啊飲過去大家落飲杯茶咁啊，係咁。 即22年年尾佢走嘅，23、24，舊年我都冇揾到佢。
4: O、okay, K， 好。
19: 咁啊，一路年紀都冇，冇幫佢有聯絡
4: 嘅。明白，好。
19: 咁忽然間我先一日就睇到佢啊，早晨咁啊 send 咗嘢，咁我啊答一答，佢就跟住就 send 啲嘢啦。
4: 你咩時間收到噶？有冇睇到你係咩鐘數收到呢個 WhatsApp 噶？
19: 我夜晚黑9点几钟收到佢。
4: 夜晚黑9点几啊，即系香港嘅时间应该就系朝头早。
19: 就咯，
4: 系 OK。
19: 晏昼10点钟到咯。
4: OK， 好。
19: 咁佢嗱，嗰日子我哋佢哋快我哋一日噶嘛。
4: 系啊。
19: 咁嗰前日即佢已经系星期一。咁如果佢有定期或到期啊，礼拜五就算有啲咩嘢急嘅，嗰啲人要钱，又尤其是佢有定期喺度，佢收俾人哋睇嘅，都唔会知道话唔俾佢过几日还钱嘅
4: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OK。
19: 佢咁到都冇乜嘢要用到嘛？佢又唔系话养屋企，又唔系有仔女养，要供书教学，要交学费。佢成90几岁咯喎。
4: OK。
19: 咁啊住个富贵屋。
4: 好，好。
19: 我觉得系诈骗多咯。
4: 好，哇！呢个分段好。
19: 佢俾人诈骗
4: 嘅。OK。
19: 我写俾佢，叫佢。叫佢 download， 佢以前好中意听你哋个收音机嘅嘛，
4: 系系系。
19: 咁我谂住叫 download 你哋个听下打破照镜啊。
4: 系啊，好啊，好啊。OK， 叶女士，好多谢你嘅 case， 好有好兴趣。我同阿 Lawrence 咧喺咪后啊，我哋嘅收广告听听广告，翻嚟我哋咧就再同你详细分析你个 case， 好唔好啊？叶女士，多谢你电话先吓、
19: 啊啊，
4: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22: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21: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22: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3: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2: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是323-9979。
21: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22: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21: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22: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1: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22: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24: 有销量条件限制。
2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哇！咁我哋咧翻到嚟诈骗照妖镜吓嗱，咁啊头先听到个叶女士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古仔咧，唔系古仔，即系佢件事件咧，即系我谂都几有几得意。我啊谂到咧系两个情形咧，系真系佢会俾人系嗱，一就系佢嗰个朋友俾人诈骗啦，二就或者佢嘅。佢呢个收到呢个信息呢根本就係诈骗嘅。咁我想睇下帮主你点諗。佢呢个朋友90几岁吓会唔会俾人诈骗呢？唔出奇喎，即係你老实实即係成日都有啲咁嘅网上情缘啦，你话90几岁啫，但唔系等于话佢冇㗎嘛。咁会唔会呢位老先生即係突然之间俾人诈骗，真係急需啲钱去应付呢咁样。咁啦二呢就係、是呢、这个信息咧根本上就系诈骗嘅，系人哋咧即系用咗呢位老先生嘅电话或者电邮乜都好啦，去诈骗叶女士。即系我睇到两样嘢啫。
4: 我同你一样。 啊、我自己傾向於咧就係、是、第二嗰個 case。
5: 你即係話老先生冇？
4: 應該冇。九十零歲嘅你啊，你話要跌落去呢個所謂叫做網戀嗰個嘅陷阱咧，我諗個機會好少啊。
5: 但唔可以話冇喎。
4: 反應啊？同你講你都冇反應，唔會有反應，咁同你講咩都冇用。 我覺得咧。最大一個嘅 case 就係第二嗰個啦，就係我其實我其實有類似我以前應該舊年嘅時候咧，係類似一個 scenario 咧，係我都收到過有一個我有一個台灣嘅細侄嘅，
5: 你講過
4: 係啦，
5: 冇錯
4: WhatsApp 俾我，
5: 係
4: 佢識得講我嘅名，
5: 係
4: 咁就問我佢阿 uncle 你好嘛，好耐冇見嗱呢一句説話咧，其實係好客套嘅，但佢用嘅英文過嚟嘅時候咧。你係會你一睇到，咦係佢俾我喎，咁係的確係有段時間冇見過嘛。佢咪跟住問我，佢話我會去香港，你會唔會喺香港有朋友識？我想換啲美金，換港幣。
5: 嗯，
4: 佢話你會喺香港有朋友識得同我可以換港幣。
5: 嗯，
4: 我都未曾嗰陣時，我都未曾醒起。我冇理由㗎，你喺台灣要香港要用港幣用乜嘢啫？隨時換到啦，使乜要搞到咁多嘢咧？咁、
5: 嗯，
4: 我就開始睇到佢嗰、那個裏邊講嘅嘢咧。當然，講呢啲嘢之前咧，佢係講好多關於咧，就係、是、因為佢嚟過加拿大探我啊。咁佢咧就講啦，我又問佢：我點啊？你嚟過加拿大兩年幾？我講咗呢句説話之後，佢跟住咧嗱呢啲叫做咩咧？佢哋啲 scammer 咧就識得睇你嗰個嘅回應咧，嚟、嗯、到去同你打蛇隨棍上啦。
5: 嗯。
4: 好啦，咁啊，睇到最后尾咧，我又觉得佢问嘅嘢咧开始唔妥啦，
5: 嗯，
4: 我就直情就打电话同佢老豆倾，喂，你个仔系咪有咁嘅嘢情况，同佢女朋友去香港，跟、
5: 嗯、
4: 住我老友同我讲，佢话佢边度去香港啫，佢根本上就喺台湾，
5: 女朋友都冇，
4: 女朋友都冇有，咁我就话俾佢听，如果系咁咧，我话你个仔嗰个 account 俾人 hack 咗啦，
5: 嗯，
4: 而家呢一个叶女士个情形咧就同我呢个一模一样。而呢一个诈骗嘅人士咧，佢呢一个嘅 message 同人借钱咧，唔系净系同叶女士嘅，
5: 嗯，
4: 喺佢嗰个电话里边嘅 contact list 个个都问嘅，
5: 系咁啊，当然嗱，你第一你否定咗呢位老先生即系老当益壮呢样嘢先啦吓，好啦，我哋真系当冇呢样嘢，咁其实咧，如果我接到一个咁嘅电话咧，我就会即刻打电话翻去，
4: 嗯，
5: 问呢位先生系咪你揾过我啊，即系同佢澄清一下。即係有冇件咁嘅事，咁啊唔使打俾佢家人嘅，打俾佢家人有陣時候有啲唔係幾好，或者呢啲咧真係人哋嘅私隱係嘛、
4: 嗯嗯？
5: 如果真係咁嘅需要，咁你無謂，佢唔想俾自己家人知，就唔應該由你嘅口中講俾佢屋企人聽嘅。咁、但係即係你可以直接揾呢位先生，就問下佢有冇咁嘅情形出現。
4: 嗯、
5: 不過你講得啱啊嘛，十之八九咧。呢、这个信息咧都系假噶啦，吓、不过如果你想澄清一下，你咪揾佢咯。
4: 我成日都觉得咧，佢哋嗰个咁嘅岁数嗰啲手提电话咧，可能真系分分钟漏啲资料出去都唔出奇噶。
5: 唔出奇。
4: 咁啲人咪可以攞到你嘅资讯，攞到你嘅电话号码，我可以 hack 到你嘅机、
5: 嗯，
4: 甚至乎我攞住你部机去。你都冇办法查到系咪系咪呃嘅，
5: 冇错，
4: 系咪因为你嗰个岁数喺呢个情形之下好难去决定，好判断，所以我觉得叶女士咧，佢一开谂我觉得呢个系假嘅机会大咧，我都同意嘅，
5: 我都同意，
4: 因为无啦啦唔系我同你泛泛之交啫嘛，有乜理由我开声就问你借钱咧？
5: 咪同埋佢老实实，即系如果佢自己个人系冇咁嘅需要啊，佢住喺老人院，即系似乎听讲环境都唔错啊，
4: 系咯，
5: 亦都冇无牵无挂，系好多时即系两样嘢嘅啫，一就系俾人呃，二就系投资失误，系嘛、
4: 嗯？
5: 投资失误咧，我谂你咁嘅年纪，好可能都未必再去炒埋股票啦，系嘛？
4: 会噶啦，
5: 咁啊俾人呃嘅话咧，就即系我哋讲到啦，系嘛？不过你话呢样嘢都唔会发生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呢、這个信息系假嘅情形咧，就真系好大。
4: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觉得系假噶啦，认同同阿叶女士咧、嗯，大家嗰个认同咧都一样，系诈骗机会多吓。咁究竟叶女士有咩补充咧？佢啱电话度再问一问佢先吓。Hello， 叶女士你好，
0: 我仲想补充啊，佢
19: 佢仲话咧，佢唔方便听电话。我本来想打电话俾佢，咪、当时时，咁我唯有佢又唔听电话。咁佢话我唔方便听电话嘅，咁样我唯有就答我对唔住，我帮唔到你啦。不过咧，我话你最好咧就帮你个女商量下啦。我惊住你俾人诈骗啊！我直情最尾嗰句就唔
4: 讲。嗯嗯，啱啊！你做得啱嘅，其实
5: 佢可以俾到信息你，点解听唔到电话啫？系咪听电话仲易过俾信息啦？
19: 佢话佢唔方便，即系我谂住打电话问下佢咩情况啊，有咩急
4: 系啦系啦
19: 咁样
4: 系啦，
19: 即系佢直情写咗第一句就话佢唔方便听电话
4: 啊，
19: 讲话借钱嗰度啦。
5: 如果你真系想知道咧，你不妨打个电话俾呢位先生啊，即系澄清一下都好噶。你然之后话俾佢听，你呢个电话或者你呢个电脑或者乜乜乜已经俾人即系偷入咗啦，咁样咯，话声俾佢听啦。
19: 我当佢系咁样样啦。
4: 啱，
19: 俾人。
4: 好
19: 啊，好，
4: 唔该晒。O K， 多谢叶女士 ，thank you， 啱嘅。叶女士就做啱嘅，佢话我要打电话俾你，你叫我唔好打，
5: 系啊，
4: 肯定有问题。
5: 系啊，咁你咪应该俾个事主知道啊，真系，因为正如你话斋，你佢如果真系有骗徒咧，佢唔系净系骗叶女士一个人噶嘛，
4: 系啊，
5: 佢骗好多人噶嘛。咁你话咗俾个事主听咧，等个事主可以知道，可以话俾佢啲亲戚朋友听，冇人向你借钱啊！可以话俾佢啲亲戚朋友听，冇人向你借钱啊！

0: 错
1: 啊，冇啦，呢一个咁样出嚟之后咧，你只系一个群组里边大家都识嘅，呢个系好熟嘅群组，系一个好 inside 嘅群组咧。咁佢哋开始问啦，大家去问啊，咁问咗之后咧，个当事人就即刻再出翻一个 WhatsApp 出嚟，就
0: 话
1: 头先嗰个嘅那个 WhatsApp 嗰啲 message 咧，唔系我嘅，系我部机俾人 hack 咗嘅。
0: 冇错，冇错，系啊，我都收过呢样，
1: 你都收过系咪？
0: 我都收过吓，咁所以变咗个当事人如果唔知咧，就好难出嚟澄清。咁啊，导致到咧，好可能有啲人无辜受害，好心就做坏事，系咪？
1: 所以叶女士呢个 case 咧，其实就唔系单一 case 嚟。
0: 系啊，系啊。
1: 吓，所以叶女士头先阿 Lawrence 讲得啱嘅，因为呢个电话佢系俾人 hack 咗，我觉得佢个电话俾人 hack 嘅机会好大。
0: 嗯，
1: 佢会攞到呢一个电话，呢一位老人家嗰个电话入边嘅 contact list 咧，并拎并冧 send 晒呢啲 message 出去噶啦。
0: 嗯，
1: 冇嘢噶，佢只要 hit 中有一个。你要几多啊？咁佢已经揾，佢已经发达
0: 咯。系啊，多就冇啦。都好啊。
1: 问下 Lawrence 数口好啊。你话你借几多都得。
0: 我先问佢，你系咪真系遇到咩困难？
1: 你系咪有人要你帮手啊？
0: 系啊，
1: 帮忙啊？系咪异性嚟啊？嗱呢啲
0: 先坦白。
1: 系啊，冇错啊。你要坦白啊嘛。如果唔系嘅话，我帮唔到你。
0: 冇错，
1: 系咪？咁所以。我相信呢葉女士做得啱嘅，你应该同佢呢即刻联络，如果你联络佢唔到嘅话，佢你唔好俾电话我呢，咁我觉得你就已经可以同佢个女呢去交代呢样嘢啦。
0: 是
1: 啊，呢个我哋就咁睇下。
0: 是
1: 好，我哋去去广告啦，返嚟呢我哋继续同大家讲下啲诈骗嘅讯息。
2: 恩语同路人，
3: 今次嘅嘉宾系张马莲。
4: 佢哋话而家好多人信咗邪教噶，咁嗰啲邪教系咩咧？你计较啦，你比较啦，
3: 系
4: 人生你一计较咧，你就好弊。一比较就觉得哇，好似有自己好多嘅欠缺咁样。
3: 系
4: 最尾佢讲最好笑嗰个就瞓觉，哇系，即系好多沉醉咗嘅，即系佢唔醒觉，其实人生真系苦短嘅。
3: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好多谢叶女士啊，俾咗一个咁有呢一个嘅即系研究性嘅一个 case 俾大家去考虑。不过啱喺咪后嘅时候咧 ，Lawrence 出咗一个现象，好独特嘅现象，可能真系呢位朋友嘅老人家会唔会系陷入咗一啲网上边嘅网上情缘嘅诈骗咧？会唔会有机会呢？
0: 你话唔会啊嘛，
1: 我就话唔会啫。但系你头先讲完个 case 之后，我发觉可能都有咁嘅机会噶。
0: 嗱，你真系唔可以抹杀所有呢啲嘢，尤其是咧老老实实，即系如果有阵时有啲人系寂寞啊，或者系得唔到人哋嘅照顾啊，点样咯吓？咁人嚟噶嘛，系嘛？即系如果你话突然之间有个人对你好好啊，对你乜啊，咁你呢啲网上情缘嘅成日都见到噶啦，系嘛？咁啊先生，我屋企有啲问题，你可唔可以帮帮我啊？咁如果呢类咁嘅嘢咧，我谂有发生啊！我唔相信冇发生，系嘛？咁所以变咗咧，就系、是、亦都系即系呢位老先生好可能咧。就俾人哋诈骗紧，
1: 系
0: 咁咧，佢真系想问你借钱，亦都有啲咁嘅可能噶。
1: 咁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咧，我会有少少嘅认同吓，我又唔敢绝对认同晒，因为始终系好多啲唔同嘅 scenario 喺度。
0: 系啊，
1: 但系我自己觉得，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度咧，系最容易咧就陷入咗一啲叫做似是而非嘅一啲message 啊，言辞，因为佢系。用咗你識嘅電話號碼嘅 WhatsApp 嚟到同你傾，你嘅第一印象咧就覺得啊呢、這個朋友嚟嘅，你始終你嗰個警覺性咧係會低咗，反而如果俾一個係唔相識嘅電話號碼咧，你反而會提高警覺喎。
0: 係，所以我諗咧，任何情形咧遇到呢啲咁嘅情形之下咧，第一我諗就求證。即系走去揾你呢个朋友又好，揾边个又好，喂，系咪你揾我啊？系咪你真系有咁嘅需要啊？
1: 嗯，
0: 即系亲口问佢，咁佢亲口答你，咁就冇错啦，
1: 系啦，冇错啦。
0: 咁即系如果佢可以喺网上喺俾到个电邮你，佢冇理由同你讲唔到电话噶，系嘛？你咪俾个电话佢咯，咁啊即系求证咗呢样嘢。即系你个仔问你借钱你都问佢啊嘛，喂呢、這个系咪你嚟噶咁样嘛，咁所以变啲嘢好简单，就唔好咧信咗呢啲咁嘅信息。 无论是识的电话又好，唔识的电话又好，你都唔好信。

0: 咯。
1: 我啱先睇到有一宗嘅新聞，呢宗嘅新聞咧就话喺斯里兰卡呢个国家嘅哥伦布，即系嗰个首都，执法人员咧拘捕咗37个男女，呢37个男女咧都系中国籍嘅，
0: 系
1: 佢哋就喺斯里兰卡 Colombo 个里边咧系进行网上诈骗活动，
0: 系啊，
1: 佢搜到有十几部嘅iPad， 百几部手机，100张 SIM 卡，嗱，你话俾我听，呢啲全部都系诈骗嘅工具嚟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唔知点解咧，即系好多啲咁嘅行骗嘅人士咧，都系我哋同胞，咁啊受害人咧，亦都系我哋嘅同胞，
1: 系啦，
0: 系啊，就系、是、我哋唔知点解，即系系咪真系我即系呢个情形点解咁特别？嗱，我唔系话即系冇外国人士做呢样嘢吓，但系即系譬如你话破获好多啲咁嘅大嘅骗集团啦吓，喺你而家讲斯里兰卡又好，缅甸又好，菲律宾又好，都系咧由华裔人士操控嘅。
1: 系啊，
0: 啱呢样嘢真系好不幸啊！
1: 你而家收到好多嗰啲电话过嚟诈骗你嗰啲，都讲中文噶，
0: 或者啲英文咧，即系似是而非嘅，
1: 系啊，啱啱啊。即系而家话俾你听，就系出边呢啲咁嘅诈骗集团咧，系控制紧，系俾呢一撮嘅人喺度。
0: 系，
1: 可能佢哋因为缅甸嗰度成为最大嘅一个目标啫嘛。但系好多其他，譬如斯里兰加又系嗰啲咁嘅地方。佢系因为嗰啲地方咧，较为系可能落后啲。
0: 冇错，
1: 佢哋容易啲可以落手做嘢，
0: 贪污程度又多啲。
1: 又多啲，
0: 系啦。即系譬如你话你想买通晒黑白两道嚟做生意。亦都容易啲，
1: 冇错冇错。
0: 即系反而咧，你话喺国内就少好多嘅，多数都喺出边啲咁嘅东南亚国家。咁所以变咗咧，呢类咁嘅嘢咧，就真系你真系要好小心。我觉得咧，如果你真系收到呢啲咁嘅信息电话，最好就即第一时间
1: 问当事人，
0: 第一时间问翻当事人系咪你。
1: 冇错，从而吓好。电话里边有阿坡喺度，同阿坡倾下偈先。阿坡你好，阿坡，
2: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啊，今日早两日咧，咁我就去咗一家超级市场，但我就觉得好奇怪嘅。咁啊，有一个即系佢就好似睇唔到嘢嘅人就喺度摆低张纸，咁就问攞钱啦。咁另外咧，咁我又见到有两个小朋友，咁啊着住嗰啲唔知系海陆空嗰啲。制服咁样嘅，就攞住个盒，咁啊就问人哋donation。咁我见到有两个男士，有个女士就企咗喺度，就睇住嗰啲两个小朋友喺度做乜嘢。咁我就真系唔觉得点解嗰啲小朋友要问人哋donation系乜嘢咧？其实有啲乜嘢嗰啲叫做咩啊？做善事嗰啲，如果你係真係正常做善事嘅，唔會話咁樣走出嚟，咁樣攞錢。你如果你話罂粟花咁，你都覺得係有個罂粟花，你只係幾年日啫。但係如果你係咁樣，嗰啲屬唔屬於呃人咧？我就唔清楚。
1: OK， 好，我諗啊，同阿胡議官商量下。
2: 咁樣同你講。
1: 好啊，
2: 今日係咁先。
1: 好，多謝你阿波，多謝電話 ，thank you， 拜拜。點睇？
0: 但我谂，好多时咧都有啲小朋友咧出嚟，即系做啲咁嘅筹款活动噶。学校里边又有咧，就嗰阵时好兴，譬如话同你洗车啊，诸如此类啦吓。咁童子军亦都有噶，
1: 嗰啲剧 dad 嚟噶嘛。
0: 啲童子军亦都有卖 cookie 饼嘅咁样啦吓。
1: 女教街啦，教街嗰啲。教
0: 街啊 ，boys 教乜都有噶。咁亦都有啲咁嘅啲咁嘅剧 dad， 即系所谓啲后备军啦，即系青年军啦吓。青年军咧亦都系有出嚟做募捐活动嘅。咁话求佢话着制服系咪即系系咪着呢个青年军嘅制服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因为我哋系有呢啲咁嘅咁筹款活动嘅，咁好可能咧呢个系真都未定嘅。咁但系你咪睇下佢个制服系咪似样咯？因为青年军有青年军嘅制服嘅，
1: 冇错。我记得咧有空军少年啦，
0: 系啊，
1: 空军队啦，
0: 海军乜都有噶，
1: 海军啦，
0: 咁我乜都有噶。
1: 我见过咧，嗱，佢哋一般嚟讲咧就唔会行埋你度嘅，
0: 系
1: 佢系企喺嗰啲门口度。两个或者面对住，咁然之后咧，佢哋手里边咧有个兜，咁佢就唔会埋嚟呢度，咁佢就有个制服喺度咧，佢话俾你听，个制服咧就话俾你听，佢系属于边一个 即係軍隊嘅，可能佢係空軍嘅，或者係陸軍嘅，或者係海軍嘅。咁所以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埋去捐錢俾佢，佢冇 receipt 俾你㗎，
0: 冇㗎。
1: 嗱，佢啲全部係籌現金嘅啫。
0: 冇錯冇錯，
1: 你唔好俾張支票佢。
0: 係啊，即係呢個好普遍咧，即係等於我哋介時香港成日都有賣旗
1: 咧。賣旗咯，係啊，
0: 即係一樣係咁嘅情形。嗱咁當然而家香港賣旗啦，我覺得都少咗。成日咧耐唔中有啲人走嚟叫你幫助啲聾啞人士啊、傷殘人士啊嗰啲咁啦。咁嗰啲咧有阵时候我都唔知系真系假的，
1: 我都唔知真定假，但系一般嚟讲我喺酒楼嗰啲事我见过，
0: 系啊，
1: 系啦，咁佢将买嚟摆咗袋一啲嘢，咁又喺第二度噶啦，
0: 系啦，
1: 喺第二个兜咗之后翻嚟见到你冇嘢咧，佢攞翻走，
0: 冇错，
1: 系咪啊？
0: 冇错，咁呢样嘢我真系唔知真定假，
1: 系啦。
0: 咁不过咧真系好可惜啦，因为而家即系同你做节目做得多啦，我当你假先，咁啊唔算我唔算唔理佢噶啦。
1: 啊 ，OK， 好，黎女士喺度同黎女士倾下偈先。Hello， 黎女士你好。
3: 你好嚇，講開嗰啲聾啞人咧，遞張紙去叫人哋俾錢嗰啲咧，我仲係覺得咧，即係政府會理佢哋嘅。咁有啲人話嗰啲津貼好少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政府有嗰啲咩老人金等等嗰啲你唔夠咧，佢都仲加多你一啲咁啊。
1: 係係係。
3: 咁所以我覺得咧，嗰啲傷殘人士咧，佢淨係嗰個傷殘金本身唔夠啫，但係政府應該會有 top up 一啲俾佢嘅。
1: 嗯。
3: 咁另外咧，就係、是我都試過喺藥房嗰度買嘢，咁有個細路咧就叫我捐錢俾佢。
1: 嗯。
3: 咁咧佢就話我唔知佢用咩名堂同我讲嘅，咁我问多啲咧，我就知啦。原来咧，佢就系话咩？佢话我哋先生叫我哋嚟搵人捐钱啊，咁样。咁我话捐嚟做乜嘢？咁问多几问咧，就知道原来咧系佢想去参加个球赛，但系咧要自己俾居马费、住宿费之类啲咁样嘅嘢咯。
1: 系系。
3: 咁好可能即系佢爸爸就唔想俾钱就即系。等你出去睇下有冇人肯捐钱俾你啦，即系嗰啲咁嘅嘢嚟。
1: 明白明白明白。
3: 咁总之咧喺街外边咧，你就算系红十字会都好啦，乜都好啦，我就系唔信噶啦，我要捐钱，我直接捐去嗰个机构咁。
1: 冇错冇错。
3: 所以系啦，街外所有人问我，你无论有个几好嘅原因都好，即系譬如话红十字会咁样，又或者请啲伤残人士都好啦。
1: 系。
3: 咁我觉得。我又納咗税，我又捐咗錢俾啲慈善基金，慈善機構，咁等佢哋去處理咯。
1: 啱啱啱啱，
3: 我就唔會信佢哋嘅。
1: 做得好，好好多謝你黎女士分享，多謝曬先嚇。咁啊，我仲有少少时间嘅，听唔到啊陈生电话。如果你唔介意嘅 ，hold 住我哋新闻报告员咧，翻嚟同你倾下。不过想做个总结喺呢方面啦，阿黎女士做个嗰个嘅态度系啱嘅。
0: 我谂我都系同样嘅态度。
1: 我都系同样嘅态度，因为我要知道嗰个机构系咪我哋所认识，同埋佢系咪真真正正喺政府嗰个嘅 CRA 里边咧系注册咗嘅一个正统嘅一个慈善机构，可以接受人哋嘅捐款。
0: 不过头先阿黎女士讲嗰样咧，亦都好普遍，因为好多学校咧好多活动啊，系即系。或者家長有時負擔唔起啊，或者學校又冇補助啊，咁
1: 啊
0: 幾多學生出去籌款，呢都好普遍，
1: 都有嚇。咁但係呢個睇佢哋各施各法咯，
0: 係冇錯，
1: 你自己信唔信佢咯？
0: 係啦，
1: 呢個情形大家可以諗下。好，我哋去新聞報告翻嚟咧，唔介意陳生，我會接你電話。
4: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五号嘅时事烽火台，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啊，白哥早晨，
6: 早晨新宇哥，早晨各位。
5: 咁啊，第一单咧讲翻我哋加拿大新闻，而且系讲喺我哋，因为
6: 我哋吓，
5: 你同我都系住喺 Richmond 嘅呢单新闻，我琴日睇咗，我真系真系咧，即系
6: 冇爆火啊，
5: 即系冇爆火，摇头叹息。咩问题咧？就系、是。啊！列志文而家有啲小學咧舉行呢個學校嘅田徑比賽啊！居然咧就唔設獎牌，冇頒獎儀式啊！即係咧，仲有離譜一樣嘢咧，就係男女子啊同組比賽，呢啲叫做性別中立嘅比賽。咁呢個措施咧，就俾呢啲啊或者學生啊同埋啲家長咧，就即係炮轟，話即係如果比賽都冇獎牌攞嘅，都冇頒獎嘅， 男女嘅同场比赛，比赛嚟做咩啊？咁而家有啲学生咧已经进行杯葛，咁另外啲家长咧就组织咗个网上嘅联署咧，就去炮轰。咁而家咧就初步已经有千几人签名啦。咁但系咧，列志文嘅学校局走出嚟解释，哦，唔关我哋事，呢个咧只不过咧，我哋系遵从咧BC 省新民主党政府嘅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标准啫，因为咧呢个系省政府定嘅规矩，我哋照办啫。我心话，人哋我哋而家全个 BC 省嘅几廿个呢个教育局，点解个个唔跟？你系第一个走出嚟跟啦，啊？咁啊，即系你即系而家咧咁咧，呢个省嘅教育厅咧又走出嚟解释啦，就话咧，哦，呢个我哋而家教育咧首要嘅任务咧，确保每个细路仔喺学校里边咧感受到安全、受到支持同埋欢迎。废话一堆，同呢个有咩关系啫？咁啊，即系讲到底咧，即系话咧。你比賽何係比賽？你有比賽有競爭，你先至會有呢、這個有進步嘅。而家唔係，而家咧全部咧，而家啲嗰啲新民主黨嗰啲白左咧嘅諗法咧，就話啊，全世界都贏嘅，啊冇人會有高低之分嘅，咁嘅教育制度先好嘅。而家學校裏邊啊，連幾俾90分啊、87啊、70分都冇嘅 ，A、B、C、D 都冇嘅。而家我睇我孫女嗰個成績表，100%都賺嘅，你喺呢方面又表現好，乜废话一堆，你冇呢个批评嘅时候，你根本就嗰个学生就唔会有进步嘅。啊，翻学校咧就玩嘅啫。好啦，你讲翻你今次呢单新闻啦。你冇田径比赛，喂，咁啊唔使即系世界杯都唔使争冠军啦。吓、啊，即、就、系、是、打完之后大家拍下手板咁啊算数啦，系嘛？啊，咁你而家系士丹尼杯乜乜杯，完全都系废嘅，即系唔使噶，有成咩争啫？吓，唔使争噶，吓唔使有奖杯嘅，即系大家平等啦，冇谓竞争。最离谱就喺个性别中立，男女一齐比赛，咁啊，即系唔怪之啦，男女可以同埋一个厕所啦。男人同女人嘅体质好唔同噶嘛，你男女一齐比赛，咁啲女子运动员咪输硬啦吓。唉，呢个就系加拿大。所以我对加拿大嗰个教育制度，我真系十分之反感嘅，真系。
6: 唉，呢个列志文必桥立义啊，吓，即系其他整个 BC 省嗰啲教育局咧，都未曾做到。而家呢个列志文教育局咧，哇！我第一步行出嚟，啊，高过其次，向同呢个 BC 省政府即系崇拜，觉得佢啱啊，中性啊，活动啊。其实我哋睇到啦，任何比赛都有一个竞争性嘅，冇竞争边度有成绩出嚟啫？冇竞争过边个人个即系参加运动员嗰个体质会好啫，系嘛？而家呢方面嚟讲啊，即系话中性啊，即系冇奖杯冇成啊，即系不过唔好玩啊，玩嚟做咩啊？唉，即系咁我攞奖杯我先有光宗耀祖噶嘛，冇奖杯我玩嚟做乜嘢啊？系嘛？所以我觉得呢啲即系呢个列志文教育局咧，即系令人你系好失望系嘛？咁当然啊，呢个坏个情形嚟讲咧，我唔知会唔会再去到其他即系，譬如呢个温哥华教育局啊或者系其他市镇教育局去推行呢方面嘅工作咯。咁啊呢方面嚟讲啊，整体呢、這个如果真系咁行嘅话咧，整体个。学校嗰个水嗰啲学生嘅水准咧，一落千丈噶。以后你点去参加奥运啊？点去参加世界杯啊？点去参加任何嘅有奖杯嘅运动啊？所以我觉得啦，呢方面嚟讲咧，就政呢个列志文教育局咧，真系开坏头啊！
5: 你加拿大嘅教育系咪一落千丈咧？我唔敢讲，不过已经不断倒退，这个已经系事实噶啦。
6: 唉，唔系净系教育啦，我而家讲下宗教啦，宗教入边施教啊，嗰个法案方面嘅嚟讲啦，亦都系做到一塌糊涂。作为一个即系联邦政府嗰方面，你能够点样做呢啲嘢嘅？圣经你系基督教立国啊嘛，到而家你又搞呢啲出嚟系嘛？而家到呢、这个列志文啦啊！高举呢个 BC 省个旗帜，又玩呢个中性嘢啊！我觉得真系令人唔简单，有好多时啊，我讲得唔讲少少，你 BC 省嗰啲人都好，好多啲移民嚟咧 BC 省个人咧，或者系嚟加拿大嘅人咧，因为同性恋个问题，好多嘢嗰学嗰啲比较后生嗰啲妈咪爸咪咧，见到加拿大嗰个情形咁样，同埋性别咁样。好多都回流翻去。
5: 系啊，我同意你嘅讲法，因为咧，我哋当年回流咧，我哋为仔女嘅教育移民嘅。但系而家我发现有啲朋友咧，系为仔女嘅前途教育咧，系回流翻去呢个原居地。好啦，跟住落嚟咧，讲国际新闻，来来去都系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嘅问题。 咁啊，而家美伊兩個咧又冇談判，又冇打咧，但係而家又出咗一個新嘅問題，就係美國話要推動喺你福爾摩斯海峽裏邊嘅自由船隻航行嘅活動，又話咧佢嘅艦隊咧會保護嗰啲商船咧就離開啊，但係咧而家有衝突啦，因為咧琴日咧伊朗軍方就話咧佢哋咧而家見到一個美軍嘅驅逐艦咧就駛近咧福爾摩斯海峽，咁咧就伊朗咧就革命衛隊咧就炮轟呢隻船隻就擊傷咗，咁而家隻船咧就走咗啦咁。但美國就話冇啊！我哋嘅船咧冇受到呢個攻擊啊！我哋咧仲順利咧將一啲有掛住美國國旗嘅商船咧已經離開咗霍爾木茲海峽啦。咁但咧特朗普咧同埋美軍嘅中央司令部咧亦都發咗聲明，即係話：喂，你伊朗啊，你冇攻擊我啲船啊！如果攻擊我啲船咧，我就咧就會就同你回擊噶啦。咁特朗普咧仲加話咧，又係講翻嗰句説話。如果伊朗向呢個美國嘅船隻開火咧，我就會將你個伊朗喺地球上面嘅表面上抹去啦。咁講咗
6: M 多次啊，
5: 咁多次，伊朗係咪仲存在到？伊朗嘅文明咪仲存在到？咁所以咧，但係咧，你睇下美國嗰啲，真係紙老虎嚟噶，口講一套，實際做一套。如果你咁英勇嘅時候，你嘅驅逐艦你冇走啦，你冇走啦，你繼續去啦，唔得。即係所以咧，即係話咧，美國咧係紙老虎啊！呢個已經係鐵一般嘅事實啦。
6: 我比較欣賞咧，美國中央司令部個司令咧，傅柏就呢個伊朗係咪有冇打呢、這個美軍個炮艦啊，或者個軍艦咧？我估計雖然話冇啊，如果你係真係冇，佢唔會咁講，係
5: 嘛？
6: 就算特朗普你都唔會咁講，就應該係有先咁講，因為好多時我哋知道戰爭個嘢咧就冚個戰果嘅嚇，雙方都係噶啦，伊朗又會嚇甚至乎你呢、這個美國一樣會喺整體嗰個霍爾茲海峽呢個問題上面咧，美國係咪真係直能夠控制呢個海峽咧？冇可能。反而控制呢個海峽咧，真真正正咧就係伊朗。所以話美國我護送兩個商船過咗啦，講啊，伊朗一定會砌你。咁啊，冚唪係你自己講出嚟噶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啊，講到嘅話，佢希望嗰啲盟友方面啊幫手啊，呢個法國啊，德國啊，英國啊。各个国家帮手派个军舰啊去护航呢啲游船啊过呢个霍尔茨海峡啊，嗰啲话唔好搞我啊，同伊朗倾下先有先啦啊！即系人哋睇到咧，你咁搞嚟讲咧，将个战争延续啫嘛，只不过咧就睇到呢啲嘢，毛泽东讲啊，讲得好啱。啊！由朝鲜战争到而家都讲啦，美国佬咧真系一个纸老虎。
5: 特朗普咧就即系口爽嘅荷包立，咁咧就呼吁嗰啲其他嘅国家，去啦，你哋出嚟啦，我哋护航啊，得把口咯。你
6: 话得把口咯，
5: 你问下啲商船够唔够胆咧？你啲军舰都唔敢埋嚟，你喺外边叫我出嚟，我有咩三长两短嘅时候，系咪你负责先？冇，所以而家佢特朗普呢个呼吁咧，系冇人响应嘅，根本就
6: 根本上冇人啦。佢嘅盟友方面，头先我讲啦，英国啊、德国都唔睬你啦。系嘛？另一点方面，佢自己自打自卖话，我系委内瑞拉攞咗成一亿吨嗰啲石油，去边度啊？去边度啊？啊！
5: 即系佢讲大话，真系唔想哇！一亿吨石油好多噶咯，好紧张噶咯。
6: 去边度啊？
5: 去边度啊？所以大佬唔好讲嘢，即系你当听笑话算数啦。好啦，休息一阵咧，翻嚟讲其他新闻。
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9: 撞咗车啊嘛？
8: 吓，撞车仲咁轻松？
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8: 快啲打604-875-8088先。
9: 做咩啊？
8: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9: 吓，乜理由
8: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拔哥啦，咁啊，即系其他新闻啦，就好似静咗好多，咁啊，所以啲有啲咧，其实都系花边新闻嚟嘅啦，都要拎出嚟讲啦。咁咩花边新闻咧？就系、是、美国国务卿啊，鲁比奥咧就已经宣布啦，会喺6号到8号啊，即系听日开始咧就去呢、這个罗马访问。咁啊，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行程咧，就会去见咧教宗梁十四世，咁咧就同佢咧就讲下伊朗战争嘅问题。点解要走去呢个意大利同呢个梁十四世见面咧？咁因为咧早前咧呢、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同阿梁十四世咧因为伊朗问题咧就闹大交啊，搞到咧即系两个咧就变咗咗。咁呢次鲁比奥咧。根本咧就一個做黑面，一個做白面咯嚇，就可以咧就即係同阿即係相即係安撫下呢個梁十四世啊，唔係啊，我哋溝通下啦，即係呢啲呢個伊朗嘅問題咧，我哋有美國我哋自己立場嘅即係大家咧就唔好再鬧啦，唔好再拗啦，咁即係咁樣啊，咁啊不過咧，我覺得呢啲即係我覺得多餘嘅啫。即係你係咪走去一去咁就改變到呢個教宗梁十四世對美國對特朗普嘅睇法咧？我覺得就好難。
6: 我哋起碼係嚟講，首先睇到咧，天主教教宗方面十四良嘅方面嚟講咧，對啊呢個啊特朗普發動呢個中東戰爭，即係對伊朗戰爭方面，佢有非常之不滿。佢已經先後兩次咧已經係反對呢個戰爭噶啦，話即係滅族嗰個人性啊，各方面咧都講到都不含，即係啲都唔含糊噶啦。咁特朗普咧就反擊啊，呢樣反擊啦。如果你係做得好嘅話咧，十四良方面嚟講咧，唔會咁樣。而家盧比奧去呢個教宗方面做訪問嘅羅馬訪問嚟講咧，嗰作用唔係好大我話。你話真係想緩和美國同呢、這個教宗嗰個關係咧，冇可能嘅、啊、所以我覺得睇到咧話，就算你去嗰度啦，十四良會放過你對呢場戰爭嘅睇法咩？一定唔會。呢啲喺個宗教嗰個立場方面嚟講咧，而家世界要和平噶嘛，要殺禁止殺戮噶嘛，你特朗普就殺戮噶嘛，搭埋呢個以色列一齊玩噶嘛，係咪啊？咁啊，你再喺方面嚟講咧，我哋睇到當年嚟講啊，以色列打哈沙地法又係殺戮噶嘛，係啊。而家世界上就需要和平，你而家度搞呢啲嘢，即係我就覺得。我都好支持，即係呢個天主教呢個教宗呢個咧，對呢場戰爭個睇法咯。就大家睇到啦，如果我哋顯翻舊時十四娘嘅對特朗普嘅睇法，嗰、那個打呢場戰爭個睇法咧，你哋有感而發噶啦。
5: 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講另外咧就呢、這個俄烏嘅呢個衝突咁咧呢個月九號即係嚟緊嘅星期六咧。就是俄羅斯啊，傳統地紀念二次世界大戰戰勝納國德粹嘅
6: 勝利日
5: 啊，勝利日咁咧就會喺呢個莫斯科舉行呢個閱兵儀式。不過咧，今次嘅閱兵。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時事風雲，
7: 節目主持李寶安。
12: 各位聽眾你好。五月五号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同埋咧嘉宾主持啊钟孝阳 Harold，
13: 喂大家好，大家好，
12: 咁啊 Albert 梁栋才，
14: 系大家好，大家好，
12: 嗱咁今日个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啦，咁啊就有关咧呢个人民币嘅问题啦，嗱呢个美金咧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即系喺国际市场咧，大家都好多人都确认噶，咁啊好多人信美金啊多于其他嘅世界各地嘅货币嘅，咁啊好多即系国际嘅贸易咧，全部咧大部分咧都系经由。啊，即係以美金為主位咁樣。咁最近咧，香港咧就舉行一個歷史博物館嘅國家安全展覽廳裏面咧，咁啊睇見到咧，哇！喺玻璃櫃咁成套咧就列曬一沓沓嘅人民幣紙幣。咁旁邊咧仲有戰鬥型嘅模型啊，裝武裝直升機同埋裝有稀土金屬嘅細瓶等等啦。嗱，而家目的咧點解話點解有咁嘅睇法咧？嗱，其實咧原來咧咁啊突顯出咧我哋即係中國喺即係喺一個關於人民幣的國際化咧，就被視為中國國家安全一個重要的支柱嚟噶。嗱，儘管中國咧，就而家大家都覺得，係喺全球嚟講係第二大嘅經濟體系啊，超級大國啊，但係仍然咧都係要依賴一個以美元為主軸嘅啊全球嘅金融體系嘅。嗱，咁大家知道咧，呢個美元嘅體系咧，就係自從兩次世界大戰咧。由44個國家同意將美元定為世界儲備貨幣以來，大多數全球貿易都是以美元結算的。 咁所以平時咧，你無論你去電匯任何嘢咧，就算啊，我想寄100蚊翻去家鄉咁樣啊，個永遠咧喺度銀行咧，你用加幣買上去咧，佢先要你上去買咗美元先，咁翻轉頭咧就傳過去家鄉咁啊。譬如香港落翻嚟轉翻去香港幣，喂，自己中間嚼咗啲匯率，
1: 點賺你？
12: 係咁啊，即係俾佢佬即係賺得盡曬。咁所以咧，關税咧就佢唔計一樣嘢噶，佢冇計一樣嘢話係佢哋個收益嚟噶。OK， 咁啊人民幣咧就轉變為呢個全球供應嘅貨幣咧，將係使到即係北京能夠咧按照自己嘅條件咧，即係開展更多嘅貿易，並且咧削弱美國長期以嚟嘅即係個供光嘅原理。嗱，最近嘅即係近年嚟嘅就俄羅斯侵略呢個烏克蘭啊，美國就又開戰呢個伊朗啊等等嘅戰爭嘅推進一步咧，就呢個進程啦。咁啊，制裁咧正係迫使美國佢哋手隻所而家目前面對咧轉移使用人民幣，咁啊繞過呢個西方金融體系。咁而因而咧就帶動咗俾人直覺上，咦咁啊對中國有個好處喺度啦。嗱，事實上咧，中國咧為咗建立全球認可貨幣咧，所需要各幣嘅金融嘅紐帶同埋技術咧，基礎嘅建設設施咧，原來咧已經係進行咗成20年咁耐噶啦。嗱，今時今日咧，表面睇到佢嘅正式產生嘅回報啦。咁即使咧，目前主要其他國家咧都係利用佢嚟規避美元。嗱，根據呢個華盛頓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呢個頭負責人就表示話咧，中國金融佈局咧正係滿足嗰啲尋求同埋伊朗等受到限制嘅國家進行貿易國家嘅去美元化需求啊。咁呢種即係主導地位咧，係俾咗美國強大嘅影響力啊！通過呢個制裁咧，美國能夠幾乎咧確保對方喺金融上陷入嘅嗰個絕境嘅。咁近期嘅衝突表明咧，中國喺替代方面咧可以提供一條咧繞過呢個體系嘅路徑。咁根據航運情報服務機構人士表示話咧，至少有兩艘船咧向伊朗支付人民幣，以確保安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根據大西洋理事會嘅數據顯示咧，隨住世界各地嘅購買伊朗石油咧，就上個月使用中國支付網絡嘅結算量咧增長50%咁多啊！嗱，而俄羅斯因為入侵烏克蘭而被切斷美元管道咧，目前咧係同中國大部分嘅貿易都使到人民幣嘅結算咧就用到噶。今年三月咧，中國咧就係嘅意識形態嘅刊物話求是咧，佢話咧佢重刊咗一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主席咧喺2024年一次講話啦。咁啊，呼籲人民咧喺國際貿易、投資同埋外匯市場廣泛使用咧，並且取得儲備貨幣嘅地位。嗱，目前咧美國仍係國際貿易嘅首選嘅貨幣啊。咁但係因為佢嘅流動性同埋個易用性咧，而備受即係大家即係應用嘅歐元啊、日元啊同埋英鎊咧，都係遠遠落後啊。嗱，即使咧唔涉及同埋美國交易咧，包括中國自身大部分貿易咧，通常都使用美金嘅。人民幣呢，咦，不過問題又睇出啦，人民幣係僅係佔全球交易量3%啫，同加元呢大致持平。咁即係變咗你想轉換為代替美金，我諗呢都有一段大距離啦，因為只不過佔全球3%啫。咁長期以嚟呢，中國最嚴格嘅金融管制限制咗呢人民幣全球使用，使佢嘅作為持有資產嘅吸引力嘅大打折扣。言下之意，點解中國唔能夠擴大咁多情況？因為佢自己本身又想喺國際咧利用即係人民幣咧國際化，但係咧佢本身咧嚴格限制咗金融嘅管制，即係變咗佢咧你喺中國咧就嗰啲資本流動嘅受到好嚴格管理嘅。公民咧每年咧只能夠向境外轉移資金，數額有限，而外國投資者就面臨嚴格嘅配額限制，而且必須咧獲得批准先至能夠購買中國股票同埋債券。而家目前咧，中國同各個央行建立咗總額大到6000億美元嘅貨幣啊！咁喺互換嘅網絡嘅即係提供嘅流動性，將影響佢擴展到美元嘅體系之外嘅。咁啊，言下之意咧，就係因為自己本身咧受到外匯管制，而導致咧外國人咧，如果用咗你嘅收咗你嘅人民幣之後咧，佢翻嚟咧唔知揦住啲人民幣去邊度用啊？同美國唔同，美國嘅佢誒即刻咧，啲人可以轉埋咧，就購買美國國債啊，美國各方面嘢都得啊，好容易買到。咁但係中國有個限制，咁變咗自己咧就限制翻到自己啦。咁 现在就根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表示说，中国是不需要取代美金就能够接近摆脱这个美国的金融钳制的，只要有一套备用的替代系统以应对紧急的情况，就足以削弱华盛顿对全球金融的压制。但当然北京方面已经采取就是一系列的非同寻常的措施了，来防范地缘政治的冲击，包括建立的石油、天然气、关键材料的储备，甚至就设有国家的重要食品、猪肉和战略等等的储备。同样呢，中国在几十年来一直是开发一套运行在美元体系之外的平衡金融的基础设施的。咁啊，打從2000年開始咧，中國同數十家嘅央行簽署咗貨幣互換協議，咁使到貿易無需要通過美金系統，而即可以獲得人民幣啦。嗱，依啲總額咧，大約係頭先我提及啦，6000億美金。咁啊，2015年咧，中國啟動咗人民幣咁啊跨境支付系統，英文啊簡稱嘅 CIPS。咁啊，允許全球嘅銀行以人民幣結算支付，但係依個系統咧提供咗SWIFT 局以外的另一種選擇，但後者是支撐全球的，絕大多數交易在比利時的通訊網絡上用的。美國方面的壓力之下，俄羅斯和伊朗銀行都已經被踢出這個 SWIFT 的體系了。根據中國政府數據顯示，自2022年俄羅斯銀行因為全面入侵烏克蘭被移出這個一個系統，直接參與這個人民幣的 CIPS 的機構數量已經從75家增加到200家那麼多，接近原來的三倍。大家看到今天我為何講大宅的資料給大家看出來，就說很多人都直覺上說，喂，如果你不用美金，我不是用人民幣或者其他歐幣入元，為何不用到呢？原來其實呢，就第一，中國當然是現在成為世界國經濟強國第二，但是其實仍然跟美國的經濟體系就爭很遠，只不過是它排第二，只不過是它爭太遠，但其他就更加重遠那些啫。那麼代表同樣呢，人民幣仍然現在在市場上都是 3% 到，不過今次的在伊朗和這個烏克蘭的戰事呢，導致到呢這個人民幣有這樣的作用。事實上呢，在新聞報道就曾經說了，伊朗說明你過關得了，他就給人民幣他就得了。那問題就是在於就是人民幣，他們剛才所說，他們想拿了人民幣回來想買回些東西都沒那麼容易，除非呢你就要向中國買貨買成，但是好時呢這個雙方的進出口貿易的逆差是差很遠的，咁變咗呢就都唔能夠可以用到咁嘅情況，咁好多整整嘅掣肘之下呢，就可能都出現即係中國唔能夠加強。不過今次似乎有一個機遇喺度，能夠增強咗中國呢喺呢方面呢，就進一步呢就即係等人認識或者採用呢、這個人民幣作為一個作用。咁問題就我哋歡迎聽眾打電話嚟呢，就可以發表你意見，就你認為人民幣能唔能夠呢就喺國際市場通用呢？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出去使用全部用美金㗎嘛，個個都認美金唔認其他人㗎嘛。咁但係寫話美國嘅印格，印唔係印格人，印銀紙咁樣，咁真係唔知幾時印㗎喎，係咪？咁印出嚟有幾多，咁就變咗佢話曬事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喺目前咁嘅形勢之下，唔受美國就會特別對手美國，你今日對其他國家咁，其他國家你咁樣，咁我哋咪嘗試用另一個方法咯。咁咪咁啱，中國已經部署咗成20年嘅啦。咁作用大唔大咧？咁我哋睇下大家各方嘅意見啦。咁Albert 你點睇法咧？
11: 實在就仲有好多嘢喺後頭，例如中國嘅金磚國家係一個好好嘅地方，佢係可以用人民幣嘅。喺香港度，我相信你都有係俾我哋嘅資料咧，就話有過好似係10億咁嘅人民幣喺度攞嚟流動嘅。佢即係話現在明白到自己係一定要如果你係想退美元化咧，你要做到有美元嘅方便處，就會多人用佢人民幣，唔係信與唔信得過，而係學你講最主要一樣嘅就係。你收咗人民幣之後，點樣我嚟使翻啲人民幣呢？就係呢個最大問題嚟。
12: OK， 咁頭先你提及咧，就香港嘅人民幣存款儲餘額大約係11,000億，
11: 一萬幾千
12: 係全球大，因為佢包括埋一帶一路地區提供嘅流動性嘅支持啊。OK， 咁啊，你要面對有其他嘅情況，咁啊 ，Harry 點睇法？
13: 其實咁講啊，而家我認為啊，中國其實唔係一夜之間要取替呢個美元。而是有很多國家呢開始要有一個後備的方案，因為你看到現在原來呢美元系統是一個風險來的，譬如佢好似你話澳衝突啊，又甚至乎伊朗一直被人制裁啦，咁都係如果你一直係行美元系統的話呢，就會有機會呢喺當有一定的情況下呢，你就得到唔到一個安全的保障。所以點解你話而家一個貨幣呢亦都係一個關於呢個呢、這個自己本身嗰個國家嗰個存款嘅問題，你好似其實美元咧，其實行早過人民幣好多年，因為你睇二戰後咧，嗰個所謂嘅個Bretton Woods Agreement 啦，嗰個係嘛，咁嗰樣嘢咧就斷定咗咧，美元係核心係國際嘅金融，佢即係秩序全部定曬啦。另外就所有嘢都係個結算中心都喺嗰度。咁大家你其實你睇翻個數字咧，頭先你都提到啦，而家人民幣全球支付咧，其實大概3% 左右啫嘛。咁你同美國嗰個支付咧，係大概成係全球最高啦，係大概成57%。咁所以你一睇到咧，其實嗰個係好大嘅距離嘅。你話要一夜之間去做咧，係做唔到，只不過係一個後備方案。但你又咁睇喎，咁人民幣係咪係吸引定唔吸引咧？咁你睇到其實中國大家都知啦，佢一個大嘅工廠，佢嘅出口咧佔咗全球咧大概15%。咁佔咗全球15%，而你只係用緊3%嚟做支付嘅話咧，其實個空間去變大係好犀利嘅。咁只不過就話係咪中國做呢樣嘢出嚟係諗住取替美元咧？反而我覺得係一個保護自己保護性嘅一樣嘢強咯。因為你諗下，而家包括晶片又好，之前華為嘅問題又好，總之見到你中國呢樣嘢強咧，佢就會去打擊你邊樣。咁如果我哋冇貨幣嗰個自主權或者冇嗰個自由度咧，咁如果一下子又好似俄羅斯咁樣啊，俾佢取消你 SWIFT 化好似伊朗俾你制裁咧，咁其實中國都係一個好大嘅風險嚟嘅。所以點解要 keep 住人民幣要強呢個原因就係咁。
12: OK， 我哋歡迎聽咗膽嚟。6042-7320咧就發表意見，就即係大家知道咧，如果你真係將人民幣出去咧，可能喺國際間都未必唔知係乜嘢錢嚟噶嘛。咁、所以咧，個即係個掣肘好多噶，
13: 3%佢唔係一個通用貨幣。
12: 咁變咗咧，就而家目前咧喺個貿易上咧，都仍然佔全球3%啦。咁正如你所講咧，那個空間就好多喺度嘅，即係閂埋門，即係自己大家認同你個國家嗰啲咧，就用咧都應該係冇太大嘅問題噶，係嘛？聽聽客户信息咧，咁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嘅電話。
15: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6: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5: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6: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5: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6: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1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12: 好啦，咁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台同埋钟孝阳，咁啊，讲话题咧就讲有关呢、這个中国嘅人民币，人民币咧能够是否能够进逼可以即系唔好系取代咧，同佢平起平坐同美元挂钩，呢个平起平坐咧嘅国际贸易中间能够发挥作用咧，咁啊睇嚟咧，我哋受十五分钟嘅资料，两位嘉宾都分析咗啦。其实咧，佢人民币占全球只有3%，但系咧中国喺国际嘅贸易方面咧，就即系正如Harold 所讲，15%啊，咁仍然好多空间喺度。咁但系我哋都质疑紧嘛，喂。咁你都既然爭咁遠，雖然唯有空間啫，咁你又本身自己閂埋門都自己咁多限制喺度，咁你變咗自己封鎖自己，能夠做唔做到一樣嘢咧？咁樣咁問題就話，即係中國其實部署成20年嘅咯，咁問題會唔會啊？嗱，咁根據一個康奈爾大學個經濟教授嘅分析話，佢人民幣呢個挑戰美元嘅主要地位咧，佢仍然面臨好大障礙嘅。因為要使人民幣發揮更大的全球作用，它必須在境外更容易被使用，這個需要北京方面放寬那個嚴格的資本流通的管制。由於擔心失去匯率的控制，中國政府一直 都唔採取呢個步驟啊。咁樣就所以頭先我提及咧，就中國國家安全嘅問題啦嚇。咁、所以咧就咁當然啦，中國冇嘢嘅，咁佢到時咪又出一唔係一國兩制，一套嘅兩制啦，係嘛？咁啊都係咩？外國係點用啊？我哋家中國自己點用啊？咁樣咁啊咁啊方法得唔得咧？
13: 唔係，其實要咁睇就係我認為中國本身冇諗過嘅人民幣係有做一個流通貨幣。如果中國由一開始嘅時候要諗。人民幣要做流通貨幣，好似美元咁咧，佢就唔會話搞咁多保護性嘅嘢。你好簡單啫嘛，而家你中國連資本帳都冇，咁即係話你人民即係如果你要國外嘅資本入去中國投資咧，都係好困難嘅。起碼仲所以擺咗香港係有一個有利嘅地位咯，有利嘅位置。所以點解會有10,000亿嘅人民幣嘅資產喺香港，即係佢去做流動啊？咁你咪睇翻好似你睇嗰、那個嗰、那個所謂嘅國際嗰、那個payment 個 share 嗰個比例，你美國係最大嘅50几%，第二就係歐元區係21-22%，咁你中國排到第六，排到第五，啱啱多個加幣少少嘅啫，大家都係三字頭，都係三，我哋係3.1，即係中國係3.1，我哋係3.03加拿大，咁所以其實個距離都係仲係好遠嘅，你反而日本都係排第四，日本係佔全球3.5几%，即係多我哋0.几嘅。咁所以其實係有一段距離。咁但係個問題就話，中國係咪有需要係要令到人民幣個流通量大呢？咁我諗喺嗰個保護自己嘅方面咧係需要嘅。譬如我哋去買嘢啊，或者有啲即係我哋去避開啲，即係避開啲風險啊，我哋有需要係人民幣係要保護到我哋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好似你睇到啦，俄羅斯即係俄羅斯打呢、這個即係同呢個烏克蘭嘅衝突咧，你係睇到如果你係完全係由喺用美元嘅結算咧，你就好大風險啦。譬如佢有即時踢出 SWIFT 啦，佢啲嘢買賣唔到啦，係咪？咁另外咧俾人凍結資產啦，佢一仲俾人凍結3000亿嘅資產啊嘛，係咪？咁變咗會睇到就話，如果你一個國家好似中國已經係摸字用就即摸字就话已经系排第二噶啦。如果你都仲系喺用美元去管制到佢或者系控制到佢嘅话咧，咁嗰个风险就会好大咯。呢个系国家安全问题咯。
12: 咁啊问题就话，即系头先我都讲翻康奈尔大学嗰个教授都咁讲啦。咁佢话即系如果唔开放咧，境外嗰个流通人民币就唔够多，贸易嘅嗰个伙伴咧就除咗购买中国商品之外，就根本冇办法开展更多嘅业务啦。當呢個沙地阿拉伯等國家以美元出售石油嘅時候咧，佢哋咧可以輕易咁將個收益轉為呢個美國國債。頭先我提及啦，流動資產人民幣目前咧都冇咁嘅同等嘅途徑。咁啊，到目前為止咧，中國喺加強跨境支付系統方面咧，採取雖然係微小，但係具有一個有意義嘅步驟嘅。咁佢認為咧，目前咧唔清楚中國係咪真正走上成為主要全球支付貨幣嘅持久路嘅，但係一點明確就係話咧，即係世界各國都係迫切咁希望擺脱美元計價嗰個體系嘅束縛咁講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迎合咗中國，起碼咧加速咗而家嗰個由3% 咧增加到多啲嘅上述嘅水位啊！咁呢個咧就對於大家點睇法咧？604-267-320，咁啊聽聽阿余女士話先，余女士你好，
19: 喂，係。我想讲咧就系，其实中国从来冇呢个意欲去取代美元嘅呢件事嘅嗰个制造恐慌咧，系基于大家都知道俄乌嗰个战事嘅时候咧，美国就去冻结咗俄罗斯好多系嘅嗰啲美元，分布咗喺不同嘅。嗰啲銀行嗰度，包括咗所謂最安全嘅瑞士銀行。嗱，呢樣好緊要喎！全世界好多嘅人將佢哋嘅錢咧，機構好人富有人好，將佢哋嘅錢財擺咗喺瑞士嘅銀行。點知而家發現嗰度都係冇安全感嘅，咁人哋就咁嘅點搞咧？這個美元。你擺到去邊，佢隨時可以凍結你。呢個至而家都係咁喎。阿富汗嗰陣時咧，美國離開嘅時候，阿富汗嗰啲錢咧有成幾多10亿啊，係美國係凍結咗佢。佢話我都唔知道你而家呢個政府，我哋信唔信得過嘅。嗱，佢用呢個藉口，咁阿富汗已經一窮二白啦，又冇錢使啦。 咁好多國家睇到呢個嘅現象咧，自己都有個 question， 擺美元喺美國嘅體系裏邊，終於有日你越窮咧就越冇曬錢，咁所以咧其他嘅國家就諗到係、哦、我哋應該要脱離呢個就係呢個嘅 Swiss， 究竟我哋點樣能夠保障自己？咁咧有啲就開始到呢個逼嘅時候就啊，不如我哋諗一種嘅系統啦、啊、咁。分別，但是中國從來沒有說過要取替了美金，甚至中國自己說我們是需要有美元的，我們跟美國是有不少的貿易的，我們是要用美金來交易的，所以呢中國是不會也都沒有這樣的企圖去取代用人民幣取代它，不過这个的不同的人就已经讲不切了，就是这些这些这些 fear mongering 的随时用有一个政治的目的，不过大家都是放心的。好，我就是想讲这么多。
12: OK， 多谢赵女士电话。咁啊，問題就話即係其實咧，Harold 同阿 Albert 都頭先提及過啦。咁啊，香港政府其實咧，而家變咗咧，因為佢個伸展嘅問題，就自己捆綁嘅自己或者國家安全。咁所以咧，就即係真係利用香港一國兩制啦嚇、將個兩制咧，將頭先嗰個人民幣儲備擺到11,000美，咁啊，主要針對一帶一路嗰啲國家先。啊，咁變咗國際化咗先啦。咁但係利用香港冇咁嘅限制啊嘛。咁你咪寄翻香港啫嘛。你咪香港交易，你咪香港買賣，又可以轉其他嘢咯。誒、哎，中國又依、這個頭先我就講第二個依、這個措施係咪咁睇法咧？
13: 其實我覺得即係中國行呢一步棋，或者都其實都唔係佢行嘅。好老實講，都係一啲實質性嘅要求，嘅需要嚟嘅。譬如依家好多係做緊貿易。咁如果你下下做用呢個美元嘅話咧，如果有咩制裁啊啲咩情況下咧，咁呢個美元做唔到嘢咁嘅，我哋都要保護你，同我買嘢俾唔到錢，所以先至有呢個跨境銀行支付嘅體系啫嘛。咁同埋而家我哋所做中國所做嘅就係佢嗰個互換網絡個規模都係得6,000億美金，其實6,000億美元個唔係好大嘅，只不過就係啱啱係比較可以接近到可以同貿易夥伴唔需要通過美元嚟到支付，而係用人民幣支付嗰個情況，其實係一個實質需要，多於一個所謂嘅政治需要咯。
12: 咁所以香港方面咧好緊要呢個情況啊。604-2032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啊，陳生點啊？
20: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21: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00、下午1:00及5:00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1: 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时事风云
2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12: 今日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講話題咧，頭本就大家聽到咧，咁就有關呢、這個由於最近嘅戰事咧，呢兩幾年嘅戰事咧，而導致到咧喺即係其他國家對於美國咧就即係嗰個手法咧，大家好唔滿意佢。咁為咗咧避免咧就即係利用美金啊作為一個對抗美國咧，就啊唔好俾佢即係控制曬咧喺全球嘅金融嘅啫。咁啊好多國家咧都想利用咧唔同嘅渠道咧，就係、是、能夠咧就即係轉化咗佢哋避免咁多嗰個風險喺度嘅。咁啊，中國方面咧，原來咧唔講唔知咁啊。根據最近咧香港一個展覽咧，原來發覺咧，中國已經係20年前咧已經係部署咁做法啦。咁當然啦，頭先有聽眾講話，喂，佢都唔係有一直咧係話準備係一定要取代任何人，準備只不過佢自己國家嚟用法啫。咁當然啦，中國做嘢唔會永遠講出俾人聽先嘅，佢次次都係每5年咧有一個規劃出嚟嘅。咁正如最近咧，正如頭先同大家提及咗啦，咁香港而家儲備咧成11,000億嘅美元，包括喺全球一帶一路，咁會唔會就係即係我哋感覺上係中國將呢、這個即係個措施嘅轉移個？由於佢自己本身受到為咗國家安全而受制嘅控制咧，就嗰啲人民幣咧唔能夠係好容易咧喺中國咧就使用，同埋咧買埋佢哋中國嘅國債好啊各方面嘢，全部咧就即係好多限制喺度嘅。咁所以咧變咗利用咗香港呢個獨特嘅地位咧，一國兩制原來咧香港係最容易喺度，咁所以咧。就佢呢個 这个外汇的问题呢，原来香港本身呢先是即是已经差不多就用他的方法呢，就香港特区政府一直採取動員的政策方針，由商務和經濟發展局呢是一帶一路的辦公室呢牽頭和統籌，協調香港深度參與和助力共建一帶一路的工作，促進全方位的領域和互聯的網絡的。咁根據香港根據而家嘅15/5規劃嗰個綱要提出咧，推進呢個人民幣國際化，咁提升資本嘅項目咧，就同埋個開放嘅水平噶啦。咁所以咧，就香港會繼續發揮個獨特優勢咧，積極配合國家發展策略，進一步咧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嘅樞紐嘅功能，咁啊助力人民幣喺國際化嘅進程嘅。咁原來咧，香港而家喺一個一帶一路嗰度即係嗰個。管治方面咧，佔咗成差唔多75% 嘅嗰個工作喺度噶。咁啊，阿 Albert 點睇法咯？
11: 好嗱，你所以我哋初初聽一路係點解聽香港嘅新聞係有好多話要香港努力啲啊，要香港要做多啲嘢嗰樣嘢。原來唔明白佢就係將呢一個角色擺咗喺香港度，因為佢有獨特嘅環境，佢係可以自由貿易。即是學你講，佢可以將人民幣收入，亦都可以放出，因為佢係自由貿易，佢唔需要擔心住嗰個資金嘅流動。咁啊，對中國嚟講係一個好有利嘅，好有利嘅地方。
12: 嗯，咁所以香港變咗唔受嘅限制，香港更加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啦。咁啊，自由買賣咁變咗幫助佢唔少嘅嚇。咁所以咧就
11: 而且聽起上嚟好好聽添。
12: 係咁所以頭先咧，可能會唔會阿 Harold 啊？咁我頭先話中國只不過佔全球3% 啫，其實佢冇計埋香港嗰度喎。
13: 唔係嘅，其實唔係都唔係嘅。你佢講人民幣啊，唔係講中國。咁所以其實其實簡單啲講，睇翻香港角色啊。其實香港頭先你講咗，香港處理全球超過70% 嘅離岸人民幣支付嘅，所以人民幣要出海咧，香港係重要嘅一個重要之後嘅。所以點解而家香港政府咁著樣？因為都想利用呢樣嘢係即係幫助香港嘅經濟啦。咁但係香港人民幣存款咧，頭先你講咗啦，係個人民幣存款係大概1.1万亿人民幣。OK， 呢個資金嘅金池咧係可有能力，即係香港有能力支撐離岸人民幣嘅交易啊。咁人民幣即時支付系統咧，每日處理佢係大量嘅交易啦。作為即係作用喺令銀行之間可以快速完成人民幣嘅清算。咁你金融管理局都係啦，推出人民幣嘅流動性嘅安排啦，目的係確保市場有足夠人民幣可以借啊嘛，係啊，可以用，可以借可以用啦。咁相關額度咧係由1000亿至到2000亿人民幣嘅。咁其實你睇到最近咧，渣打都做過一啲調查，渣打銀行嘅調查覆蓋咗19个行業，接近差唔多300个唔同嘅企業。重點係睇下咧，究竟實際收入同埋成本咧，同埋融資咧，有幾多人用人民幣？咁調查指出啦，喺佢揾到啦，就係23%嘅收入咧，同25%嘅成本咧，係涉及人民幣。但係咧，發現咧喺淨係得14% 嘅企業咧嘅債務係用人民幣，其他都唔係用人民幣嘅，所以你話而家係咪個流通量好大咧？其實都係都係向即係向緊呢個方向咯，所以都唔係話即係可以取替到咩，亦都其實講來講去，其實都唔係話個成個嘅諗法就唔係取代美元，因為美元而家都係仲係佔超過一半嘅嗰個交易係用美元嘅，只不過就話有一個所謂嘅 alternative， 有一個選擇。是俾一啲，如果你用唔到美元，或者覺得美元係用係有風險，又或者你要同中國做生意嘅，你先會考慮用人民幣咯，嚟做結算咯。
12: OK， 咁啊個問題就係、是，我哋歡迎聽嘅打去6042673201發表意見咧，就即今次咧就即最近新聞一路報導咧，就呢、這個人民幣是否能夠可以即冇至話取代呢個美元啦？咁但係咧就要點樣增強發展？因為兩個戰場咧就越大到得導致到人民幣咧就增加咗成50%嘅流動量啊！6042673201，咁啊聽下余女士有咩補充？余女士你好。
19: 是而家呢啲人呢同埋不少嘅國家都有一個嘅關心同埋掛慮嘅。因為以往呢佢哋將嗰個美元呢存嘅時候就係買呢個美債。但係喺呢十年度呢美債呢係遭遇到好大問題，就係佢不越嚟越大，佢話自己都還唔到嗰啲利息。但而家已經達到呢個38兆啊。即係唔使幾耐啦嚇，呢個年尾到啦，已經可能差唔多就40兆啊。咁佢如何還呢？ 他没办法还他自己的那个唯有一样，他要现在日本呢都开始卖出减少他那个的美债了。对于他怎样来对付这个问题呢，他唯有呢就提高个利息来等人呢快点就走去来赚他的利息，但是当他一提高利息呢他的银纸就贬值了。咁大家就亦都會諗啦，哇！我擺喺呢度，我啲銀紙又貶值，咁我拎翻出嚟，我唔會攞得翻我原本嘅嗰個嘅銀額嘅。咁所以咧，而家喺咁嘅考量之下咧，啲人咧就多咗佢哋嘅顧慮同埋佢哋嘅即係考量，究竟點樣能夠保障？其實大家睇下今日今時今日個加幣啦，淨係攞加幣嚟睇啦，就知道。同美國嗰個美元嗰、那個匯率，大家可以比較得到嘅。咁世界上其他嘅匯率，你唔使淨係睇加幣啦。咁呢一樣嘢就係人哋係多咗一個顧慮。咁呢個係好難怪啦，因為佢嗰個國債事實係好大，佢點樣可甩身咧？加息啦，但係加息又會影響佢嗰個嘅個市場啦。咁所以又會影響佢嗰個嘅市場啦。

0: 美债始终是怎样一个气球越吹越大越吹越大，迟早是爆的，迟早会有人是受害的，就是看看怎样的。因为刚刚那位袁女士她说她是要需要加息，但是你调回头，Trump 不是，Trump 要她减息。为什么她减息呢？她希望是比少一些息口。咁呢個咧就係阿 Trump 嘅諗法嚟，又係另外一樣嘢。結果佢，我認為佢做咧就係做得好唔啱。如果要減息，咁結果咧就即係話美債又賣唔到，但係利息又要俾。咁有段時間我睇落去咧，美債會係有個危機出現，有好多人係會弄到好唔得掂嘅。
1: 嗯 ,ok, 咁其实呢就即係香港政府方面呢都一路呢就配合咗15个计划嗰个政纲啦，咁佢呢能够呢推动希望喺其他国家呢另外发呢个债券等等嘅。咁印尼政府喺2026年呢已经再次喺香港发行包括离岸嘅人民币喺在内嘅债券㗎啦。咁而家多边开发银行嘅譬如亚洲基础建设司嘅投资银行同埋亚洲开发银行呢亦持续喺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嘅债券。咁体现咗香港呢作为一个领先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中心的吸引力和日益的增加的。那你怎么看法呢？
2: 其实首先我们刚才大家 都同意现在人民币不是要取代美元， 最起码在现在这个时间不是做这件事，也是没有这个规模做这件事。同埋其实本身人民币中国对人民币都很多限制的。第一我们刚才讲过了，中国是没有一个对即没有一个资本账，所以很多资金入来出去呢都受限制。就算是个人每年一个外汇个税换都是最多是50,000元的美元的等值额。所以如果他真的要纯粹要开放人民币流通的话，首先这个第一个取消啦。那你想想那个数就会很大。那另外外资投资中国啦亦都是涉及到很多审批啊配额啊合规程序啊这些所谓的的过程。所以你说就算我想投资入大陆，因为这个外国想投资入大陆呢都不会说是这么容易的事。咁同埋而家嚟睇，即係好簡單咁講啦。你話如果人民幣要取代美元，將來會有呢個機會咧？大家唔敢講冇水晶球啊。咁咧，但係美元之前咧，其實最強就係英鎊，係咪？咁但係美國都需都即係美元都用咗差唔多超過100年嘅時間去取代英鎊。咁所以人民幣要取代美元咧，就算係有呢個想法，我諗嗰個時間都會唔會係咁近咯？
1: 嗯 ，OK。604-263-320，或者我听听客户信息咧，翻嚟接听阿 Michael 电话。
3: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我哋时事风云，咁我继续接听阿 Michael 电话。Hello， Michael 你好 ，Michael 到你啦。
6: 你好，主持嘉宾你好。
1: 你好。
6: 有好多人認為，即係而家中美國處處去制裁中國，好多嘢甚至揾啲民用同埋民國去制裁中國，即係認為中美就係一個敵對國家，其實係錯噶。喺中國人嘅眼中，美國唔係一個敵對國家，只係一個競爭者。因為點解咧？因為中國係由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下最大的得益者，最大的得益者，各與各一定有它矛盾的存在，但問題是你怎樣去用智慧去化解。在政治上有一個假設，如果我們假設說假設了，美國聯盟了崩潰了，那是不是世界不太平呢？ No。为什么呢？如果假设美国是崩溃了，一个新的对抗体系一定会形成。为什么呢？就因为好像 欧洲那样，自从中国崛起了之后，欧洲那个资料被大降，同埋佢收税都大降晒，因为佢就怪责中国崛起了之后崩咗佢个蛋糕。好像俄罗斯咁样，俄罗斯对中国非常之有戒心嘅。呢、这個民族啊，因為佢掠奪咗中國大片嘅土地啊，而且佢從來都冇話閉環咁嘅意思嘅。仲有 在全岛上。

0: 達人咧對中國人咧有一種好大嘅偏見。所以話，如果假設係美國崩潰咗，會令歐洲、俄羅斯會形成一個新嘅對抗體系，對中國係更加不利。而家中國目前喺呢個世界秩序裏邊，利用美國同歐洲之間嘅矛盾，利用美國同俄羅斯之間矛盾，得到最大嘅利益。好似你制裁俄羅斯啊，佢市場就讓俾中國，所以中國就更巧妙咁利用咗世界大國之間嘅矛盾咧，攞到自己最大嘅利益，提高自己國國際地位。所以你話中國嗱，中國莫怪美國係突然啦，唔係，你千萬你解錯曬。咁我哋再講，今日人民幣崛起咗，咁咧佢個份量究竟有幾多咧？我啱啱去 Google 度查一查，查一查。咁佢 Google 嗰個咁講嘅，佢喺經濟嘅呢個人民幣喺貨幣貿易中，佢係用本外幣結算咧，嗰個跨境收付咧比重達到28%，即係佢個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包括埋人民幣在內，即係人民幣、本幣同埋外幣嗰個跨境收付比重達28%。所以人民幣喺全球呢個匯市交易佔比咧，達到8.5%。呢個問題咧，我要慢慢要化解一下啦。但係人民幣崛起咧，已經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因為中國有聯合國認為最。上中亞全面的製造業基礎和原材料批發基礎，為什麼美國貿易戰它打不到中國呢？因為你想打下中國，你原材料來貴了，你公司的成本又大了，你的喪失力又低了，所以特朗普是一籌莫展的。而且中國的貨品是真的不是價廉物美，你很難替代得到它。而且中國嗰個製造業利用埋佢嘅呢個科學嘅進展，將呢個其他第三世界嘅嗰啲產品啊，冇辦法可以競爭到中國嘅貨品，所以話人民幣比重嗰個貿易嗰個使用量咧，一定會上升嘅。問題上升到幾多，上升幾大咧，到時間嚟證明。好似呢個沙特咁啊，沙特阿拉伯，同呢個美元用到要一定使用美元咧，已經到期之後，沙特都唔續約啦。所以買沙特嘅時候又可以用美元，可以用歐元，可以用人民幣。如果中國講得好清楚，如果你對中國人民幣冇信心，好難啫。你隨時嚟上海證券交易所攞翻同等價值嘅黃金，你隨時嚟攞，你可以嚟攞黃金。而且你好難計算到人民幣喺世界貿易嘅使用量，點解啊？因為好多係本幣互換結算，即係話意思話，我買貨品咧唔需要使用美元，可以用本幣嚟互換。好似同我仲計我記得，好似同加拿大好似有500億，同人其實呢個幾大工業國啊，又係呢個日本啊、南韓全部都有貨幣互換協議，唔需要用呢個用美元結算。仲有中國同非洲國家可以用礦產嚟交換，甚至我用基礎建設嚟同你換，所以你好難計算到精確計算到人民幣喺世界上嘅使用量嘅，計算唔到嘅你真係好多用貨幣嚟貨幣互換，好多用基礎建設基礎設施嚟換。以前呢、這個委內瑞拉咪就嚟中國好多都用貨品運過去啫嘛，因為你個制裁你都買唔到貨品，中國用貨品同你換石油咯，所以你好難計算得到佢嗰個使用量嘅。所以總之，低增值咧係一句，中國唔係對美國係敵人，而且人民幣使用量一定會上升。呢個我意見，多謝你支持啊！
1: 多謝 Michael 啊，咁啊，跟住 Michael 自己嘅分析咧，咁啊，即係睇嚟咧，就個實際嘅數字係唔止咁少嘅，咁因為好多情況，即係中國好多 以前都是共產國家是以物換物的喜歡
2: 啊，是啊，沒錯，
1: 很得意的，所以呢那些數字有時都計不到下去，或者以基礎建設來換的，這樣剛才 Harold 也提及就是這個渣打銀行的調查報告，其實呢目前呢人民幣跨境的支付系統呢就是我們所說的 CITS 又叫 Cross 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已經本身已連了全球124個市場，超過1500家的金融機構交易量每年增加到 40%， 而且在業務涉及人民幣的受訪企業之中，有 24% 計劃在未來三年增加使用人民幣進行在岸或者離岸融資，代表人民幣在跨境交易的需求日漸提升。咁言下之意呢就睇出呢就中國喺20年裏面呢已經係部署晒喺度。今時今日係冇人用到咁盡，但係有用嗰時呢就唔需要重新再聯絡呢啲咁嘅人，係咁睇法 ,Elvin。
2: 係不得已，而係假如美元嗰度出咗啲咩事或者信心問題嘅話，係嗰啲人會走去邊度呢？歐元啦。
1: OK， 唔好意思啊，咁我等等再分咗聽聽下個信息返嚟，歡迎聽我打下。
3: 時事風雲。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咁啊，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对于呢个人民币能够即系增强咧，唔好话取代呢个美元咧个地位啦。咁其实咧，喺美金喺二战世界之后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咧，就喺由于佢金融市场嘅深度啊、法治嘅制度、可信度以及咧作为最终嘅贷款人嘅地位嘅关系啊。嗱，例如咧，而家即係美元嘅地位其實咧被濫用咗啦，加上佢財政紀律鬆弛咧，而導致到咧美債咧就充斥喺市場，咁使到歐元啊、英鎊同埋人民幣咧都即係出現構成好多極化嘅貨幣體制嘅機會上升嘅，咁就包括埋頭先我哋提及人民幣啦。咁未來五年咧，佢經濟學家認為咧就人民幣咧能夠若喺儲備貨幣中咧佔比嘅提升到5%咧，將係國際金融機構開始嘅進行重組嘅信號。你點睇
6: 喺度？唔係，其實我哋由始至終，我哋一直喺度傾緊嘅都係話。唔係話我哋講緊話人民幣而家即刻係取替美元，我相信呢個有仲有好好遠嘅路行。只不過就話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就係你國與國之間去大家去做生意，一定係揾一個貨幣啦，揾一個貨幣嚟做做交易嘅。最好就係話用翻你自己本國貨幣啊，但係你本國貨幣未必係人哋肯收啊嘛。咁所以先會有之前就有美元啦，因為你二次大戰之後，你成個歐洲都散曬啦。你美元之前係英鎊啊嘛，咁但係嗰陣時嘅世界都唔同，因為嗰陣時係列顛帝國啊嘛，係咪？即係話唔會有日落嘅，係嘛？咁所以你焗住就個個都用英鎊啦。咁直至到英鎊衰落，因為二次大戰之後，經過一次大戰、二次大戰之後，你散曬啦，成個歐洲、英國都散曬啦。咁剩翻落嚟就係美國，美國嗰陣時嘅生產力好強喎。咁你又問佢借錢喎，咁所以先用到美元會比較強，同埋嗰陣時係唔係叫美元，係叫美金啊？點解？因為佢係用金嚟到取代，就嚟到去互換噶嘛。咁但係後來又唔係啦，係咪先？咁只不過而家就話好多，第一個國際形勢變咗啊，好多嘢變咗，咁大家都會去考慮到一個安全問題。咁而家其實只係話，而家大家唔話開始去可能用多於美元去支付。揾多一個貨幣出嚟咧，其實等於自己買保險啫嘛，啱唔啱先？係冇錯噶，只不過你仲有一個問題，中國從來冇出嚟講過話，喂，而家我用人民幣取代你美元啊，冇人講喎，呢啲冇只係扣落去嘅啫，係咪先？大家宣傳出嚟嘅啫，咁根本都唔關事，好老實講。
2: 佢即係講去美元化，
6: 係啊，
2: 唔係話
6: 取替啊嘛，係啊，
2: 冇錯。
6: 唔係，就算佢講去美元化嘅意思，都係話，喂，用多啲我自己貨幣啦，係咪先？反正同我做生意，係啊，我可以收人民幣，你唔使你俾美元我，咁樣咁解啫。
2: 冇錯。
1: 604-26732，聽聽啊，劉太電話先。劉太你好，
7: 係你哋好。咁我都想講，有啲你哋已經講咗啦，譬如trading 嗰度，即係OK，sorry， 係global reserve 嗰度美元咧已經由70% 跌咗到58% 啊嘛，即係已經下降緊啊嘛。咁人民幣咧就係2%，咁即係作為 global reserve。咁trading 嗰方面咧，美元就係、是。 都大嘅 89%， RMB 咧就係 8.5%， 咁呢啲冇所謂啊，都係啲嘅數字啦。咁我想講嘅話咧，咁有啲人係講到 petrodollar 嘅問題啦，即係因為點解美元咧就會係咁即係咁多人用咧，就尤其是喺石油交易嗰度，咁大家都知道就係即係要用美元噶嘛，咁所以咧你買埋石油咧就要用美元，咁但係而家嗰個形勢有點而改變啦，咁譬如印度同俄羅斯交易，咁佢可以即係曾經有段時候佢可以俾佢嘅路比，咁咁即係佢哋互相之間去搞翻點啦。咁但係我想講嘅一樣嘢咧，就係而家美國自己咧喺破壞緊自己嘅制度、自己嘅聲譽咧，咁咧令到美元咧佢個走勢咧係個係變咗冇咁強勢啦。咁你諗下點解啲人會 hold 美債咧？點解嚇非洲國家佢發行債券？你會唔會願意 hold 佢嘅債券呢？就因為佢個國家，你信唔信個國佢嗰個國家嘛？咁你覺得你信任美國，咁你咪會 hold 美國嘅債券咯嚇、啊？你覺得你亦都咁、那個結果就造成一個 strong 嘅美元啊嘛？咁但係而家美國咧，佢自己去自毀長城，咁令到咧佢自己個美元咧自然咧去走弱，就唔係人哋去破壞佢。咁呢個除咗話做 trading 做 global research 之外，佢亦都喺度拆毀緊佢自己個美元嗰個強勢。咁所以咧，我就覺得係佢唔好再去搞咁多嘅戰爭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即係世界各國佢嘅盟友啊，唔係佢嘅盟友啊，都會覺得佢已經喺度走緊下坡，亦都冇人咧係咁冇以前咁願意去 hold 佢嘅美債。
1: OK， 多謝你意見啦，咁聽聽歐陽小姐，歐陽小姐你好，歐陽做你啊。
3: 是你保安好，兩位嘉賓好，好快講一講嘅啫。其實international business 咧，即係或者係講緊我哋用緊同一個即係比較 standard 嘅 currency 一個匯率咧，嗰、那個效用我諗啊 Harold 都已經知道噶啦，即係佢做開business 啦。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做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嘅話咧，嗰、那個匯率穩定咧係相當之重要嘅。即係 no matter 我哋加拿大要同邊一個國家去做生意都好，或者就算我哋小市民出去旅行都好，如果冇一個 standard currency， 下下都話要用當地嗰個 currency 嘅話咧，嗰、那個穩定性咧係相當之低嘅。同埋咧個交易成本咧係高嘅，即係嗰、那個點講咧，嗰、那個貿易同埋嗰個價格嘅效率就係會好低嘅。呢、這個亦都係點解美元蘇花仍然係唔能夠維持一個高位嘅原因。我唔係撐美元嘅嚇，但係咧去揾一個即係 international 嘅 standard 嘅 currency 咧，呢、這個我相信係一個自由貿易嘅社會嘅國家咧，係喺想穩定嘅話咧係需要嘅。而暫時蘇花都仍然係美元咁解嘅啫。至於人民幣能唔能夠 override 到佢咧，我相信有機會嘅 ，never say never 係咪？咁但係咧個問題咧，而家中國共產黨咧就係利用緊香港，其實呢個係我對香港最大嘅即係遺憾啊！就係佢係被中國共產黨利用咗嚟做白手套，嚟做呢啲咁嘅 transaction。其實每一個人佢就算係用人民幣同中國做咗生意，佢哋始終咧都係會利用香港咧係換翻去做美金嚟到做一個 global reserve 嘅。咁呢個咧係其實令到香港喺一個 international 個地位同埋佢嗰個作用咧係遲早咧係會出現問題。呢個係我自己身為香港人最大嘅一個嘅失落感咯嚇。唔該曬。
1: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 ，Albert 對於話頭先個哈佛教授啊，未來預測五年嘅預言，你話能唔能夠即係佢未至取代啦，話國際化嘅，你點睇法咧？
2: 好嗱，幾樣嘢當呢位教授講，佢話只要你有充足嘅儲備啊，例如你所用嘅錢，甚至你所需要嘅品，咁你就根本你就已經係好可以好安全。咁佢亦都講咧，就係即係話啊，如果你唔係咁樣嘅話，就你就要做多好多嘢。咁我認為係一個預言啦，唔可以話即係唔係有咁多實際喺度，要到時先知道。但係我又想講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中國係想人哋用多啲啊 人民幣用來做交易的話，你要做一件事，就現在中國是出口比入口多很多，即是它是賣東西多過買東西，那結果人家如果 你收了人家的錢，但是人家沒辦法用回你的人民幣用來買東西，咁你變咗你就好難用你人民幣啦，所以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嘅。
1: 嗯，
2: 我聽佢貿易順差嚟講有成93億咁多嘅。
1: OK， 點睇啊 ？Hello，
6: 都啱嘅，但係問題都係咁講啦，即係你國與國之間做貿易，你一定係揾一個貨幣去大家去交易嘅。咁最好嘅，最理想化就係用翻自己嘅貨幣啦。咁，但係如果你嘅貨幣本身唔係好流通，又或者你個貨幣唔好值錢，咩意思係唔好值錢呢？即係話你個貨幣換唔到嘢翻嚟嘅。你要明白，即係頭先都講到啦，以前冇貨幣嘅時候，大家又以物換物嘛，只不過就用咗一個媒介就係呢個錢嚟到去互換啦。咁嗱，好簡單，中國而家出口咁多嘢，咁你要同中國買嘢咁啊，如果用人民幣梗係好啦，係咪先？咁但係調翻轉嚟講，所以頭先你話如果你話同中國做生意用人民幣，咁如果佢哋攞咗人民幣冇用，其實唔係喎，佢攞人民幣有用，因為佢同我哋買嘢嘛。咁同埋呢，如果有啲國家係已經用唔到美元嗰個機制嚟到去付款嘅話，佢一定要搵另外一個大家可以接受到嘅一個貨幣嚟到去做一個中間囉，係咪？咁但係而家人民幣相對嚟講比較穩定，就話第一，大家攞人民幣都有用嘅，因為佢同中國買嘢，咁所以變咗人民幣就會係一個一個比較即係可以一個選擇，我唔敢話好嘅選擇，係一個選擇囉。咁你話至於人民幣係咪取代美元嘅，大家都冇税徵求，只不過就話要睇美國政策係點啦，同埋中國個政策係點樣啦。咁頭先阿 Albert 都講啦，中國係冇講過話取代，佢而係話係去美元化，因為去美元化係唔係代表話取代。
1: 起碼國際化先啦，
6: 係起碼行國際化先啦。
1: OK， 咁啊，跟住聽下 Danny 你好。
4: 喂 ，Danny 啊，
1: 你好。
4: 而家個個諗住咧，美國咧弱勢啦，眼紅啦，唔中意美金啦，唔好揸美金啦。我但係嚟講，世界嘅金融嗰個代替品咧，係咪得中國人民幣咧？就算中國人民幣啊，我想揸張人民幣響中國使，使唔到啦，支付寶，喂，咁啊揸住做咩啊？咁人哋去歐洲叫做咁大嘅歐洲有歐羅，點解我哋好似卡嚟黐歐洲去諗住去轉下餐牌？我唔揸美金啊，揸歐羅。喂，人哋好大地方喎，用好多地方買好多嘢喎，點解我哋唔行人哋行之有效，可唔可以用世界各貨幣用歐羅咧？反而有啲你諗頭喎，咁我咁諗啊。
1: OK， 其實咪頭先 Harry 都講咗咯，歐元呢樣已經係20%嘅，你已經係變咗中國3%咁，係咯，咁其實係其實國際間已經係正在分配緊佢減低美元嗰個，
6: 多選擇啫嘛，都
1: 係咯係咯，唔係一丁點啱，不過佢唔知道原來歐盟即歐元係用緊嘅，丁點知唔知係用緊㗎啦？你明啫？
4: 系啊，用紧啦。你话佢单单系一个中国制造的话，喂，我揸住人民币，我知真假，我唔知喎，我睇唔惯喎。
1: O K，
4: 吓
1: ，O K， 多谢你意见啦。咁啊，
6: 同埋电子货币其实都系人民币嚟嘅，唔系
1: 系啊，
6: 唔系一定有张纸系人民币。
1: O K， 今日时间差唔多，明日请早，系咁先啦，拜拜，
6: 拜拜，
2: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 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任命加拿大最高法院前大法官 Louis Arbour 出任加拿大下一任总督，接替即将卸任的 Mary Simon。 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作出宣布时表示，总督的任命需要找寻对法治有承担的人，而今次委任 Louis Arbour 正好反映出他一直为这个理念作出贡献。Louis Arbour 在门地可出生，能够讲流利英语和法语，其法律履历丰富，曾经出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亦都曾经出任国际刑事法庭审讯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战争的检察官，以及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Louis Arbour 接替将会在7月底卸任的 Mary Simon。 Mary Simon 是加拿大首位原住民总督，任期5年。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星期一清晨有人非法闯入温哥华国际机场的安保区域，一名疑犯是被拘留。检控服务现在表示，疑犯 Okito Benoit Washer 现时被控一项擅闯、一项行为不检以及两项袭警罪名，已经是提堂。其警话，昨日清晨四点接报机场发生保安事故，到场处理，事情很快得到解决。其警指疑犯进入保安区未得许可走近一架飞机，而温哥华国际机场发言人就表示，事件未有对机场的运作造成影响，不过他们会检讨保安程序确保安全。而 Porter 航空公司就说，该名男子走近他们一架飞机的机轮，飞机会进行全面检查才会复飞。天气持续炎热干燥，本省沿岸地区会星期四中午起实施一级的萤火禁令。方乐林报道。
3: 由于春季天气异常温暖干燥， BC 将会在星期四中午起实施一级萤火禁令，涵盖由沿岸消防中心管辖的低陆平原、温哥华岛和阳光海岸所有地区。沿岸消防中心发言人指，过去三个星期沿岸地区一直经历着温暖干燥的天气，预计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关于萤火禁令的更多细节将会在今日公布。所有开放式燃烧，包括规模较大的二级和三级火，都将会被禁止。任何违反禁令的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的违规罚款，最高10000元的行政罚款，或者最高100000元的罚款和1年监禁。 BC 在这个周末至少打破了24个地区同日高温纪录，部分地区更加比历史最高温高出8度。同时大温亦都已经提前实施第二阶段用水限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苏里斯在昨日下午发生枪击案，一个人死亡。警方话事发在昨日下午3点过后，现场是130街及76 Avenue 附近一座商业建筑物。警方到场发现一名男子受枪伤，经抢救之后在现场证实不治。综合凶案调查组接手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调查组证实死者是一名30几岁的男子，他是在工作地点遭到枪击，死者没有犯罪记录，也都并非勒索案的目标。综合凶案调查组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南里社4月第一宗的尸体发现案，一男一女死亡，警方现在公布起诉一名亚省男子二级谋杀罪，疑犯同两名死者互相认识。方乐林报道。
3: 兰里市一处偏远地区四月底发现两具尸体，综合凶案调查组接手调查。调查组现时表示，一名亚省男子涉案，被控二级谋杀罪。33岁的被告 Craig Lafferty Tugaro 将会在5月11号出庭。调查人员表示，被告同两名死者互相认识。兰里市骑警4月27号早上接报，到兰里市16 Avenue 及208街一间房间有可疑事件，到场发现两具尸体，两名死者分别是一名18岁女子同埋一名33岁男子，当局未公布死者身份。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中心在2023年3月26号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在间咖啡店被刺伤后死亡，一名男子的事后被控二级谋杀罪。而被告的律师在判刑聆讯的陈词中表示，他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令到他不明白袭击事件的后果，认为应该是判处误杀罪罪名成立。而被告 Inderdeep Singh Gosal 今年2月表示不认罪。 被告早前在作供时表示，他在后巷犯一把刀，认为是神的指示，要他用来保护自己。控方暂时未有陈词。37岁的死者 Paul Schmidt 当日在 Panda 及 Grenfell 街一间咖啡店遭被告刺伤后死亡，两个人之前发生过争执。本国餐饮业的报告指出，今年首季度一半的餐厅销售额是下降，以及客流量减少了，七成的餐厅盈利下滑。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餐饮业协会发布今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2026年初餐饮业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财务压力，业界正承受全国负担能力危机、营运成本上升和消费不稳的冲击。协会主席 Kelly Higginson 表示，加拿大人每日光顾餐厅2300万次，支撑超过100万的就业，但是当加拿大人生活开始拮据，餐饮业就首当其冲。报告显示，近一半的餐厅东主表示第一季销售额下降，超过一半表示客流量减少，七成表示盈利下滑。报告预测2026年的实际销售将会跌 0.2%。 绝大多数餐厅东主表示，食品成本、劳动成本和客流量减少是他们面临的挑战。三成六加拿大餐厅处于亏损或者只是收支平衡的状态，较2019年高三倍。协会要求全国所有食物永久豁免 GST， 而在 BC 劳工短缺是最大问题。BC 餐饮服务协会就建议 BC 纳入联邦外劳计划，引进外籍劳工以填补空缺。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移民部宣布会加快处理33000名外籍劳工永久居民计划的申请。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移民部宣布将会加快处理33000名外籍劳工永居计划的申请。移民部表示，多达33000名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临时外籍劳工的永久居民申请，将会在2026年至2027年间获得快速审批。2026年将会有20000名工人转为永久居民，其余工人将会在2027年转为永久居民。这些新居民已经在农业等关键经济领域填补了劳动力短缺。加拿大境内工人计划最早在11月的预算案中被提及，并在昨日星期一正式公布。联邦表示，今年至今已经有3600名工人根据这个计划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加拿大境内工人计划并不是新的永久居民申请途径，而是旨在自动加快符合条件的申请处理速度。外国工人必须在加拿大较小的社区居住至少两年，并且参与现有的移民项目，例如是省提名计划、大西洋移民计划、社区移民试点项目等。联邦政府表示，这项措施的目标是在2027年底将临时居民人数减少到加拿大总人口的 5%。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今日是全国红群日，本省的社区有不同的活动唤起对失踪以及遇害原住民妇女的关注。来自 Métis 部族的艺术家 Jimmy Black 15年前在公共地方装置挂上红群的艺术品，以唤起对失踪或者遇害原住民妇女的关注。在温哥华，今日下午在 Grenfell 公园有游行的活动，而西门菲沙大学素里校园也都有相关的活动。油价持续高企，近七成的加拿大人表示会取消或者缩减夏季的公路旅游。方乐林报道。
3: 伊朗战争引发全球燃料价格急升，加拿大汽油和航空燃料价格高企，令很多人调整夏季的旅游计划。加拿大轮胎及橡胶协会调查显示，七成司机指高油价将会令他们取消或者缩减夏季的公路旅行。另外，都有七成的加拿大人视高油价为新常态。据加拿大汽车协会的数据，全国平均汽油价格现在是每公升1.85元，一年前是1.38元。加拿大统计局在2026年4月指出，2026年2月加拿大居民的海外旅行次数为330万次，比去年同期下降 5.5%。 另外，多间航空公司因航空燃料成本飙升而减飞航线或者加收燃料附加费。加拿大航空亦都暂停2026年全年业绩预期，理由是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波动，而且存在不确定性。加拿大旅游业协会副会长 Amy Butcher 就指，加拿大人不会停止旅行，但是会选择缩短公路旅行距离，减少外出过夜次数，选择更加近的旅行目的地，或者是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地点。 有旅行社表示，而家嘅机票价格系最佳水平，因为票价喺短期内唔会下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翻嚟有国际新闻。国际方面，世卫组织和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会在西班牙和加拿利群岛靠岸。邮轮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员里面，至今有7个人报告是不适，其中3个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停泊在非洲西海岸对开的佛德角附近海域，有佛德角医疗人员为船上的乘客和船员提供支援。世卫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说，邮轮上近150个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会从船上转送去到荷兰接受治疗。根据世卫资料，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是唾液而感染。病毒在人际间传播比较罕见，但以往曾经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的有限传播。范克尔克霍夫在记者会上说，世卫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由于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是来自这些岛屿。世卫推测最初确诊的那对荷兰夫妇在阿根廷登上邮轮前已经感染病毒，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例如夫妻、住在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范克尔克霍夫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个患病的乘客，之后让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会接收邮轮，又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依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说，邮轮会在3至4日后抵达加那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未确定。邮轮抵埗之后，船员和乘客会接受检查或者是治疗，并且被送回去各自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其他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都不现实。佩扎希齐扬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伊朗之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到突袭，如今同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不过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来推进谈判是不会取得结果。另外，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之际，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通航的船只实施统一的管理。伊朗传媒报道，根据新的机制，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以及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美国德州达拉斯以北一个购物中心附近发生枪击案，造成2死3伤，疑犯已经被捕。事发在今早，警方指疑犯一共向5个人开枪，受害者和疑犯是相识，案件并非随机的施袭，目前不清楚他们会面的具体原因，不过初步判断是与商业关系有关，联邦调查局会介入调查。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表示最少20人死亡，俄罗斯就说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表示会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的停火，希望基辅的仿效。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俄军就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港台方面，中国四川一个旅游景区有人玩悬崖抽签的时候发生意外，绳索断落而死亡。事发地点是四川华府市马骝岩探险公园，当地事故调查组公布，星期日下午公园发生伤亡事故，一名旅游客体验瀑布抽签项目的时候受伤，送院途中死亡。事故发生之后，华府市成立调查组初步认定是一种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相关的责任单位和人员正就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目前有关方面会同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经是停业整顿。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旅游客穿戴安全绳之后被缓慢送出平台区域，他曾经叫客没有绑紧，不过工作人员没有制止抽签的运作，当他离开平台，绳索就断落，他随即跌落悬崖。公园的官方账号发出临时闭园公告，表示为了筑牢安全的防线，同时对景区内相关设施进行检修维护，景区暂停营业，去到今个月10号。中国湖南省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分别前往爆炸事故现场和医院，了解人员的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并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的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吴佩又说，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和责任，严肃追责问责。在香港，两名香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物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个人昨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死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月1号一起攀登位于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两个人今月3号下午向奥瑞高岳上的登山点通报，说在海拔3100几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但是由于山上的天气持续恶劣，令到救援行动受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灾害救援直升机搜查两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表示，处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总领馆、经贸办和当事人家属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同埋按当事人家属嘅意愿提供可行嘅协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内地五一黄金周昨日结束，香港渔护署表示，每日部署大约120名嘅人员喺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以及大屿山水口等热门地点进行巡逻同埋宣传教育，期间系持续打击违法行为，一共有19宗嘅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同非法露营等。渔护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工作人员指示，游客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了。回来有财经消息。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5月5号星期二，上月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白宫记者协会在希尔顿酒店举行的周年晚宴，第三度遭到行刺事件，不过今次只虚惊一场，因为刺客在酒店一楼持枪冲安检关卡，当时特朗普在二楼大厅搜索，他的安全完全没有受威胁，如今疑凶被捕等待审讯。这宗新闻已经没有人再关心了，包括特朗普在逃离现场的时候跌了一跤，以及副总统曼斯疑似喧宾夺主，获得特勤人员第一个抢救离场，这些花边新闻都只是昙花一现，提不起美国人的兴趣。反而美国国防部长或者叫做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他太太去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时穿着的一条浅粉红色连衣裙，最近却成为了美国网民热议的一个内容。最先引爆这个话题的是美国一个叫做艾拉德维的女网民，她在社交平台 X 发帖，将海格塞斯夫人卢谢特当晚所穿的这条连身裙和中国电子商站同款的裙做了个比较，是一模一样。他的贴文有1400万次浏览量，跟着意大利时装网红 Diet Prada 亦作了同一个比对，认为海格塞斯太太当晚穿的是中国货， 它的浏览量就更加达到3400万次。英国《卫报》随即进行了追踪报道，发现卢谢特穿着疑似中国制的礼服，在中国快时尚电商品牌 Him 标价就42美元的货色非常相似，而在另一家中国跨境网站平台 Turnma 的这一款的裙是做紧特价，还只是卖21元美金。在亚马逊平台这一款裙也都正在出售。虽然这些推测未获得海格塞斯夫妇回应，是真是假未有定论，但是美国网民中间就引起了热烈的辩论。皆因海格塞斯夫妇都是反华鹰派，海格塞斯是特朗普内阁之中中国威胁最狂热分子之一，开口埋口美国优先。假如他太太出席隆重活动穿着中国制造的衫裙，无疑和海格塞斯的政治立场形成强烈的反差。英国卫报更针对卢谢特作出讽刺，因为卢谢特曾经担任美国保守派媒体 Fox 新闻执行制片人，他个人价值观念和 同是 Fox 员工的海格塞斯都是一担担的，是反华透顶。有网民还披露这次并非卢谢特穿着中国制造廉价服装出席重要场合的第一次，去年11月他出席美国国宴以及他丈夫就职美国国防部长的仪式，他穿着的礼裙和中国品牌的款式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本来一个高官或者他太太穿什么衫出席活动只是属于八卦新闻，毫无讨论的价值，奈何今次海格塞斯穿着疑似中国制造服装，则引起了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或者说共和和民主两党的支持者的一场口水战。自由派媒体曾经加入战圈，对 MAGA 理念大加鞭挞。野兽日报说，让美国再次伟大群体现在正为一条裙大发雷霆。另一个 LGBT 媒体Quinty 亦都话，先抛开安保漏洞、遇食未遂呢类事件不谈，本届白宫记者晚宴最引发争议嘅焦点咧，系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为咗一件平价时装，完全背弃咗美国优先嘅理念。该报批评秉持 MAGA 理念嘅呢群人都系伪君子。眼下不如咧谂个办法，将海格塞斯一并退货好啦。我说美国如今是面临分裂，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派和自由派已经发展到势不两立。自由派借机会贬选海格塞斯和他太太卢谢特，但右翼保守阵营就纷纷站出来力挺他们两夫妇。极右翼活动家劳拉·卢默就在 X 平台为卢谢特辩护，说卢谢特选择朴素平价礼服的行为是接地气，他还赞卢谢特气质出众、仪态大方。他讥讽左翼人士经常主张仇富平权，为什么如今反而嘲讽别人不愿花10000美元去买一件只是着一次的礼服。不过最先揭露卢谢特穿中国制服装的艾拉德维就反唇相讥，说如果你嫁了个成日高喊美国优先的蠢蛋，你最好借穿美国设计的衣服，不要穿任何从中国进口的东西。这位网红亦都批评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同样不是美国优先的拥护者，因为梅拉尼亚甚少穿着美国设计的服装，她身上多数都是意大利奢侈品牌。其实我本人并不介意知名人士穿着什么服装，不过我都认为不少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虚伪口不对心。美国 MAGA 派成日讲美国优先，讲中国产品存在国家安全、产能过剩或者强迫劳动等的问题，但是他们经常却是中国产品的使用者。美国演员兼网红马斯特森早前曾经进入特朗普大厦 Trump Tower 实地体验，他发现里面的商品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制造。最可笑的是特朗普头上经常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红帽子也不例外，售价是50元到77美元。 除了这顶最受 MAGA 派人士欢迎的帽之外，其他特朗普的纪念品、特朗普公仔、纪念杯全部都是 Made in China。 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都经常被发现是使用中国制的产品。他曾经在一次和亿万富豪马斯克通电话的时候，被网民在视频发现他使用中国制造 Anker 的行动电源，即是手机插电器。另外，他是美时百货购买的高级领呔，一样都是中国制造。我相信美国人不会觉得这些中国制造的服装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存在威胁，但是这些会不会就是产能过剩或者是强迫劳动新疆棉的产品呢？美国政客嘴里面经常攻击中国抢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呼吁美国民众多支持美国制造商品，但是特朗普大厦纪念商店里面的商品竟然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制造。那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他们经常攻击中国产品，有安全威胁、产能过剩、强迫劳动都是无中生有。另外又说明美国制造业根本就没能力生产到人民生活所需的足够的产品，被迫就要向中国购买平靓正的商品。连那些反华政客在现实生活中同样都是离不开 Made in China。 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英年。
9: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5月5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Scott Bessent 在星期一的时候就敦促中国和美国的盟友加入美国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贝森特说，让我们看看是不是中国会加大一些的外交努力，促使伊朗开放这个海峡的。他还补充说，伊朗是全球的头号恐怖主义支持国，而中国购买了伊朗 90% 的能源出口，所以他们正在在这里资助这个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国的。贝森特还说，中俄应该停止阻挠联合国正在这里推进的各项议程，例如一项鼓励各国采取措施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决议。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现正在这起草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目的是谴责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 Mike Walls 就表示了，这个星期将会就这一项的决议进行谈判的。之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在上个月否决了一项类似的决议，华盛顿就希望今次这个决议能够激励国际社会努力恢复这个水道的航行自由的。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亦都高度重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重要策略性咽喉要道来的。在上个月4月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林牵头的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护航的决议草案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双双否决。这项的决议是呼吁协调防御行动，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的。决议是得到了其他受到伊朗政权在那个地区发动袭击影响的海湾国家的支持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就说了，俄罗斯和中国否决这个目的是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海上安全的决议，等同于是对伊朗相关的行动的纵容。他还说，巴林提交的决议草案是在广泛磋商基础上形成的，内容是聚焦于要求伊朗停止对邻国民用船只和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并且停止威胁航行自由，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沃尔兹还说，中国和俄罗斯故意选择视而不见，更加糟糕的是他们选择允许伊朗袭击邻国，恐怖袭击本国人民，以及试图控制全球经济的行为发生。昨天沃尔兹在一次的记者电话报告上面说，美国正是跟巴林共同起草新的决议，科威特、卡达、阿联酋和沙烏地阿拉伯都参与其中的。 这个决议预计将会要求伊朗停止袭击商船和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对船只征收通行费，并且将要求伊朗停止布雷，并且公布布雷的地点。沃尔兹跟着还说，和先前失败的决议相比，这份决议草案范围就更加狭窄，而且是在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下提出的。好啦，就等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今次中国和俄罗斯会怎么做啦。中国尽管越来越担心战争对他经济的影响，但是仍然是避免过度卷入这个危机的。那就包括了对德克兰呼吁中国保证他的安全的请求不置可否，以及没有利用他作为伊朗最大贸易伙伴的影响力来推动他接受美国的要求。中国长期以来都一直声称不干涉他国内政，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被视为全球的领导者，和长期通过防务联盟来维持主导地位的美国是不同的。中国到目前为止只为一个正正式式签署条约的盟友，就是北韩。哦，不过现在就要叫做朝鲜了，以前香港都还叫做北韩的，现在都跟了大队了。中国对伊朗的武器销售在1980年代曾经是急剧增加的，但是都为了遵守联合国的武器禁运，同埋美国制裁在过去十年都几乎完全消失了。近年来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就转为提供可用于民用技术以及导弹和无人机的零部件了。如果伊朗冲突继续下去，中国就会损失惨重的。霍尔木兹海峡是中国能源和商品运输的关键通道，中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原油进口都是来自波斯湾的。在中国尤其是依赖出口来支撑经济的时候，能源成本上升就会压制了中国商品的要求了。美军由昨天开始执行一个特朗普叫做自由计划 Project Freedom 的行动。根据这个计划，美军将会协助被困在波斯湾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财政部长贝特森就强调，伊朗没有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才拥有对海峡的绝对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 Brett Cooper 富柏在星期一就这么说，美军正在帮助国际社会恢复全球贸易流通，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竭尽所能地恐吓和威胁商船。富柏在和记者的电话会议上面说，伊朗星期一向美国军方保护的船只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的攻击，我们通过精准运用防御性的弹药挫败了伊朗这些所有的威胁。还说美军动用了海鹰直升机和 AH-64 阿伯奇直升机击沉了六艘威胁商船的伊朗小型船只。不过我们的听众可能在中文新闻里面就听到，昨日上午美国军舰遭到两枚伊朗飞弹击中。不过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说，一位美国高级指挥官说，伊朗向美国军方保护的船只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船只攻击，不过所有的这些威胁都是被挫败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富伯还说是伊挫败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富伯还说是伊

0: 海域嘅。呢位中央司令仲话，美军直升机喺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咗六艘伊朗嘅小型船只。呢啲嘅船只之前咧系以民用嘅船只嚟袭击嘅。阿富发话，伊朗过去喺骚扰通过呢个海峡嘅船只嘅时候，通常会部署20-40艘嘅小型快艇。而今日我哋只睇到6艘啫，所以我哋可以迅速将佢歼灭嘅。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就驳斥咗富发嘅讲法，话没有一艘伊朗嘅快艇喺星期一系被摧毁嘅。究竟呢个故事系点样样嘅咧？大家听咗咁多我哋本地嘅中文嘅报道，不如我哋睇下中国咧。新华社2026年嘅5月4日报道话，根据伊朗半官方嘅法尔斯 FAS 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星期一用2枚飞弹击中咗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嘅美国海军护卫舰。法尔斯通讯社引述当地消息人士话，呢艘美国护卫舰喺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起航，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违反咗交通同航运安全规定，喺无视伊朗海军嘅警告之后就遭到袭击啦。报道仲话，被击中之后，呢艘嘅护卫舰就被迫撤退，并且系逃离咗该区嘅。然而，新华社继续话，根据 Axios 嘅新闻网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军官就否认美国舰艇遭到伊朗飞弹攻击嘅。咁而新华社5月4日仲有另外一个嘅通讯就话，伊朗军方4日就发表声明话，当日美军驱逐舰喺亚曼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海军嘅无线电警告。伊朗军方话，喺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之后，伊朗海军喺敌方船只附近进行咗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同埋无人机噶。而中国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就咁报道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地时间5日喺社交媒体上话，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嘅种种事件清楚表明，政治危机系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嘅。随住谈判喺巴基斯坦嘅积极斡旋底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该警惕别有用心嘅人再次拖你入泥潭啊！阿联酋亦应该警惕自由计划就系僵局计划。咁而喺上个星期四，伊朗政府提出新嘅停火方案。喺5月3日嘅时候，伊朗话已经收到，并且正系检视美方嘅回应。而路透社引述一个伊朗高官嘅讲法，伊方期望能够先结束战争，解决海上对峙，之后再倾核计划嘅问题噶。咁啊，对于伊朗提案能唔能够实现，特朗普上星期咧就话表示怀疑。不过他后来又在真实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双方代表正是展开非常正面的讨论，很可能带来对各方都非常正面的结果的。希望真的事实可以是这样，能够尽快结束这个斗争，令到我们的原油价钱可以下跌，大家都不用这么辛苦了。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又有系关注住屋问题嘅团体做啲调查，就问下香港嘅新世代年青人点解唔系咁热衷于置业呢？呢个问题即系由来已久啦。不过啦，我睇见相关团体去处理个问题咧，从问卷嘅设计或者佢心中即系嗰个嘅议题咧，似乎咧都是呢冇去到一个比较深层次嘅探讨。我仍系嗰句啦，香港楼太贵，我咪唔买唔起，咁咪唔买囉。但我问返个问题，香港嘅楼价高峰期嘅时候呢，当时香港人仍然系热衷买楼嘅。香港时候就楼价越贵，楼市越旺，楼市越淡呢，你反而呢在平价之后呢就少人问津喎，嗱啲就是香港嘅置业嘅心态。但我长期去接触同埋观察香港年轻人，佢哋嘅生涯规划，佢哋嘅人生价值，佢对自己未来嘅想象呢，确实同上一代完全唔同。所以我睇见香港嘅我哋嘅嗰啲拥有社会决策权，拥有发言权，拥有好多呢资源嘅香港嘅成功人士，去睇我哋嘅年青人嘅问题呢，我发觉呢唔单止係雾里看花，隔咗几层，你发觉呢完全呢都掂唔到啲皮毛，形容佢哋个人过去嘅经验，嚟到想象下年青人点样去諗。但实际接

0: 都可以睇到香港年青人呢已经有个完全不同嘅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经济问题当然是其中一个问题。买唔起楼嘅情况仍然存在。事关楼价虽然下跌，但仍然超越咗一般人嘅收入嘅水平。諗下你赚嗰两三万蚊一个月，平均嚟讲，咁你几钱储到个首期呢？以前嚟讲系仰赖父母一啲嘅资助。咁而家嚟讲呢，呢代父母即係去到好似战后婴儿潮嗰代父母呢，即係佢哋亦都系感到一个养老嘅需要，亦都未必有能力去资助仔女去置业，同埋最重要亦都唔去好似以前咁热衷，甚至呢系强迫仔女置业，而容让新世代有佢哋嘅自由。呢个自由度其实有个几深层次嘅关节，就系有几多香港嘅新世代而是香港为一个安身立命嘅地方。事关你买一层楼俾咗首期，你每月供一供系讲緊20年、25年，你有半生人呢就俾呢个供楼嘅卡住你嘅脖子，成为半生嘅供楼奴。对香港年轻嚟讲，佢哋向往啲自由自在嘅生活，未必大家有能力都要去买楼，免咪租楼住囉。我鍾意呢度去嗰度去，甚至有呢係选择躺平或者係半躺平。事实上香港楼价虽低，但你睇见整体嗰个收入其实并冇增加。睇经济数字，咁陈茂波啱讲完啦，跌季香港嘅 GDP 创咗5年嘅新高。但呢喺个 K 型社会结构底下，社会上嘅呢啲好好嘅一啲经济嘅数据，其实并冇令到呢一般小市民可以雨露均沾，加薪仍然呢係好微薄，甚至呢搵份长工亦都好难。工作上嘅冇咗安全感，焉能有计划可以供20年、25年嘅楼呢？呢种缺乏安全感同归属感呢，我相信係香港人一个几实际嘅写照。你谂下近年嚟嗰个嘅移民潮，一去到外国，其实大家问你点解要离开香港啊？10個8個都话为咗仔女咯，为咗仔女咯。嗱，咁我哋睇到咧，呢个嘅情况系确实存在，个深层次就系仍喺个社会政治嘅因素啦，社会嗰种转型嘅因素。咁啊，政府唔系嗱，依发展北都好多大计划，亦都有庞大嘅建屋计划。但是会问，以而家香港嘅生育率，而年青人嗰个相当淡嘅置业嘅意欲，咁起一啲私楼有冇人去买呢？嗱，呢个问题咧，政府答唔到噶，政府答咧都系假嘅。喂，咪地产商嗱，地产商点睇嗰个市道咧？嗱，佢哋最准确嘅啊，咁可以睇到个问题喺边度啦。咁另一方面，尽管北都有庞大嘅计划，但年轻人觉得发展北都唔系为佢哋而设嘅。政府而家做任何嘢都唔系为香港人而做㗎啦，呢就系佢哋普遍存在嘅心态。简单啊，将来北都有大学城啊，香港几间大学哇不断去扩展啊，炫耀自己嗰个排名嘅升高。但多少年嚟，香港人不断去寻问，去呼吁，可唔可以增加更多嘅大学位，让我哋嘅下一代可以有唔需要考大学去逼呢个闸门呢？政府从来冇认真去理会。近年嚟呢唔同啦，配合国策，我哋要大量增加学额，但大家心里明白啲学额系咪为香港人而设呢？年青人有时系唔出声，大家保持沉默，但佢哋心中都知道呢个社会发生咩事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今日唔想讲咁严肃嘅政治问题，想一起探讨下文化产业发展。 啊，唔知你有冇发觉近一两年你身边越来越多人唔再追电视剧，唔再睇电影，甚至连 Netflix 都少开咗。反而日日喺手机度狂刷一样嘢，就係大陆短剧啦。大陆短剧一集一分钟又有，十分钟又有，几十集一套，一百集一套。劇情夸张到离晒大谱，但係偏偏就停唔到喎。问题就嚟啦，呢一样嘢究竟係娱乐创新，定係一种经过精密设计嘅上瘾机器？先讲下点为之短剧啦。要讲清楚一啲，短剧其实唔係短版电视剧，佢本质系乜嘢？系电脑演算法嘅产品。传统剧集系导演讲故事，而短剧呢就系数据决定你睇乜。短剧嘅剧情可以话完全唔理逻辑，例如剧情可以系首富因为俾屋企人催婚，于是就是但喺街度揾个三唔识色嘅女仔结婚；又或者霸道总裁对个清洁工色仇或者保姆一见钟情，从此死心塌地；又可以单单因为一个人冇钱冇背景，无缘无故就会俾一群人打骂凌辱。又或者在夜店，不论男女被下药之后同人发生关系迷奸几乎是定律。如果得一个女仔，必然会遇到意图非礼或者是强奸的无赖。又或者是因为在医院抱错 BB， 首付的真千金大个之后找回，自幼接受名门栽培的假千金一定会因为担心自己不再是全家的万千宠爱，于是成日屈真千金虾佢。全家人无论是日理万机的公司老板爸爸，仪态万千的贵妇妈妈，博学多才的大哥，医学权威的二哥，单单只是因为嫌弃真千金自小在乡下长大，假千金随口噏就会对真千金恨之入骨，不给饱饭真千金吃啊，甚至将他毒打，关入疯人院，屈他坐监，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攞埋他条命添。但是不紧要，女主角最后会重生或者是身怀绝技，同时是医学圣手、科技天才、黑客高手、武林高手、国画大师、音乐天才、玄学传人、设计大师等等，最后成功复仇，爽啊！咁仲会无端端有个会对佢一往情深嘅霸道总裁帮手，令坏人立刻破产。你睇到啲咁狗血嘅剧情，系咪好热血沸腾？一路闹佢低能，但你一路有睇呢？冇错，短剧就系要呢一啲啦。根据大数据得出边一个情节最多人停留，边一个桥段最多人氪金，边个剧情反转最刺激，就拍嗰啲。全部唔系艺术选择，系 KPI， 即系关键绩效指标决定。一句讲晒，呢啲剧唔系拍俾你思考，系拍俾你上瘾。短剧究竟有几红？短剧播放量已经超越传统剧集噶啦。去年大陆剧集播放量排行榜第一位是由大陆顶流男星肖战主演的《藏海传》，播放量28亿7500万，以绝对优势领先第二位，由另外一位大陆顶流女星杨幂主演的《生万物》，播放量21亿3500万。至于短剧，去年网上播放量最高的短剧叫做《好一个乖乖女》，网上总播放量达到37亿9600万次。内容就是讲述女主角在屋企饱受精神折磨，后来得到对她一往情深的男主角帮助脱离家庭。女主角当然就跟着慢慢爱上对方，并且重拾光芒万丈的人生。第二位网上播放量最高的大陆短剧叫做《18岁太奶奶嫁到重整家族荣耀》。去年的网上总播放量去到35亿2900万次。内容讲述丈夫逝世之后独自抚养儿子的天才数学家女主角，意外离世穿越到70年之后，变成同名同姓的18岁女高中生，找回已经是老年人的仔同埋几个已经成年的不肖子孙，女主角成功扶植一众子孙重振家族荣耀。第三位网上播放量最高的大陆短剧叫做《顶级偏爱》，妈咪，我找到爹地了。网上总播放量去年是33亿1400万次。剧情讲述身为孤儿的女主角独自抚养儿子六年之后，重遇霸道总裁男主角，逐渐互生情愫的故事。这个播放量已经远远超越传统剧集，相当于全国每人平均看过两次以上。咁低 B 嘅短剧点解会较红？ 好多人话短剧嘅成功系因为节奏快，错，真正嘅原因只系得一个，佢精准打中咗人性最原始嘅部分，就系贪、恨同埋爽。你睇下最红嘅几种题材，霸道总裁、复仇、出轨背叛、阶级大翻身，全部都系情绪炸弹，唔需要逻辑，唔需要编排，一分钟之内一定有冲突，三分钟之内一定有反转。点解？因为你一停，咁就输啦。短剧系工业，唔系创作。传统剧集要用几个月写剧本，然后慢慢拍。短剧系点？你只要话俾 AI 知要乜嘢情节桥段，剧情要点反转，由 AI 帮你写剧本大纲，之后再执一执佢，用3至7日就拍完一套短剧。遇到爆款短剧，可以找不同演员翻拍十几个版本，或者改少少又翻拍另外十几个版本，完全是内容工厂流水式生产情绪刺激产物。内地研究公司 DataEye 估计2024年中国的微短剧市场规模去到504亿人民币，按年增长了 35%， 预计2025年将会超过680亿人民币，去到2027年即是明年会达到1000亿人民币，未来两年市场规模按年增幅会有30%左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涌入短剧市场？不是因为热爱艺术，是因为钱来得太快了。拍一部短剧的成本有多少？由几万元到几十万人民币都有。但是一套爆到的短剧几日就可以赚几百万人民币了。为什么赚？头几集免费，之后每集收你几元，你以为好便宜，但是你一集集这样追下去，几十集上百集，不知不觉你就已经获了几百元了。这个模式其实跟玩游戏一样，免费入场，玩玩下要免广告或者过关就要货金。而更加值得令人注意的是，短剧不止在中国爆红，还输出到去美国和欧洲添。为什么？因为它的内容是跨越文化。你想想，好像爱情、复仇、阶级翻身，这些是人类都会有的共鸣。而最绝的是，它不是输出套剧，是输出公式，用外国演员拍同一套套路，变成全球复制。而影响最严重的是什么？不是短剧成功，是长剧开始变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现在的电视剧节奏越来越快，狗血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要跟短剧竞争咯。结果就是深度没了，人文发展没了，只是剩下刺激，整个影视行业开始短剧化。而 AI 将会令到发展更加往下流，现在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用 AI 写剧本，用 AI 剪片，用 AI 配音，下一步是什么？广泛使用 AI 演员咯。当成本再被压缩，产量再爆升，你会见到什么？就是一个充满无限供应的情绪垃圾世界。这个是娱乐定是毒品？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一张内容令到你停不到，越看越空虚，这一样东西究竟是娱乐定是数码毒品？而短剧最成功的地方不是讲好故事，而是操控你的注意力。我的结论是，短剧不会消失，因为它抓住了人性最底层。但问题是，当整个社会习惯了一分钟刺激，我们还有没有耐性去理解一个复杂的故事？还有没有能力去思考深层次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那短剧带来的不单只是娱乐革命，而是文化退步。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系2026年5月5日星期二下昼3:13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小弟陈建邦之外咧，当然有呢个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依君嘅。Lawrence 你好，
3: 喂，你好啊，欢迎你回归。
2: 我都系一个星期咁短短啫，
3: 系一个星期啫，一日不见，好紧要啊！
2: 即系而家十几日个抽咁系咪？
3: 真系啊，真系真系，而家真系白头发都多几条。
2: 哇！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嗱，你头发冇啊，几靓啊！
3: 唔系啊，所以咪要频频染发啦，系咪？
2: 咁啊，冇上个礼拜就麻烦咗你哋啦，辛苦咗你同阿 Cyrus。
3: 不过咁嗱，真系咧，有阵时咧都系因为你唔喺度咧，我先有机会咧，有阵时同啲真系好少见面啊，
2: 系
3: 啊，李世雄啊，赵胜宇啲真系识咗好耐。但系咧，
2: 未有机会一起合作，
3: 好少，即系除咗你行开一阵咁嗰阵时，我哋未有机会咯。
2: 即系我唔应该把住啦，我要以后多啲去出埠啦。
3: 咁又唔好，咁啊即系变咗，即系嗱，我虽然好想同你一起合作，但系即系呢啲咁嘅嘢，大家即系见下面咁啊 OK 嘅，系嘛？咁啊，你唔喺度咧，就真系我哋亦都好似缺乏咗一啲乜嘢嘢咁噶。
2: 乜嘢嘢咧？
3: 我唔敢讲，我亦都唔想讲，
2: 俾人闹，俾人闹。
3: 系
2: 啊，不过即系辛苦晒各位啦。咁啊，亦都多谢阿 Cyrus 同埋阿赵胜宇咧。阿赵胜宇真系好难得啊！佢其实个 situation 都几 tough 嘅，佢都出嚟帮手，我真系多谢。
3: 我谂呢样嘢冇嘢嘅，咁即系我谂。冇啊！咁你一吹雞咪梗系要一定要，
2: 所以话即系我哋
3: 要见人噶嘛。
2: 我哋啲主持咧，个个都可以独当一面嘅，有机会可以大家一齐嚟到互相嚟到切磋一下，系嘛？咁啊，同啲听众朋友分享一啲诈骗嘅信息咧，对大家都好。其实有啲叫温故知新吓。咁我头先一路睇紧一啲嘅资料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个嘅documentary 一个纪录片。是本地嘅 CBC 个电台咧，系去做一个特辑。呢个特辑系讲咩咧？就系讲嗰啲cryptocurrency 嘅 ATM。
3: 哦 ，OK，OK， 我冇睇过，
2: 冇睇过系咪？
3: 冇睇过。
2: 原来咧，我哋加拿大咧嗰个嘅 crypto ATM 嘅机咧，即
3: 系
2: 好似银行嗰啲柜员机咧，
3: 系
2: 全加拿大里边咧，总共有4000部。
3: 哇！
2: 呢4000部咧。是全球的39000部的里面的其中4000部在晒加拿大。
3: 我未见过、哦。
2: 有我见过你在便利店有。
3: 是吗
2: 你会见到的。
3: 有啊、
2: 便利店有、哦、便利店有同埋有一些的即是铺头入面呢佢又不会摆在银行隔离。佢通常是摆在铺头那些 shop 仔啊 ,grocery 啊那些地方。咁佢就有呢啲 ATM 嘅 currency 啊 ,cryptocurrency 嘅机。而呢啲机呢因为佢哋是最冇呢一个嘅管制啊，最冇政府最难去管制呢啲咁嘅 ATM 机。点解 ATM 机会咁难嚟到去处理咧？嗱，我相信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讲过好多好多朋友咧，就话收到有啲嘅短信，就叫佢喂啦，嗱，你啊买几多钱啊 ？cryptocurrency 啦，咁去买 bitcoin 啦，咁佢就叫去佢啲 ATM 机度买嘅。
3: 咁佢买佢个运作咧，我真系唔清楚吓。
2: 嗱，佢个运作咧就系咁 ，ATM 呢啲咁嘅 ATM 机就好似银行啲机咁，你入去。存款咁你就用 cash 入去、你 cash 入咗去之后呢咁你有个 account 㗎啦。咁嗰个户口呢就话你有几多钱嘅 bitcoin 㗎啦。咁你嗰啲 bitcoin 呢因为佢由钱转咗到 bitcoin 呢佢就冇咗一个嘅 marking 嘅。係一个即係、就是、一个电子货币。咁你将呢个电子货币呢 transfer 去全世界任何地方呢政府係 trace 唔到㗎啦。
3: 佢咪俾一个密码你呀、啊、
2: 有係啦你一定要咁做你先至可以呢做到 transaction 嘅。同样道理你要收 bitcoin 呢你亦都要有个密码去收嘅，咁呢啲咁嘅 bitcoin 咧，嗰啲机咧系由几间公司咧嚟到去打理嘅，咁呢啲公司咧，佢哋就讲到咧，我哋有监控噶、我哋嗰个机咧系有一个嘅视像噶、如果你有个人客入嚟，佢唔识用咧，我哋喺视像度咧会同佢倾偈嘅，咁、即系做到好完善嘅一个嘅程序吓，咁、但系根据而家联邦政府话咧，法国。喺Anti-Fraud Canada 嗰个数据里面呢、原来呢一啲嘅 ATM 机呢成为咗嗰啲诈骗人士嘅溫床。
3: 嗱咁佢但係咁呢个诈骗系点样先系呢个机 里面嗰啲人呃你啊，定话佢啲人利用呢啲机去呃人？
2: 第二种。
3: 哦 ，OK， 咁唔关啲机嗰啲，
2: 唔关机事，
3: 唔、啊、关机事。
2: 但系嗰个机本身咧，佢哋系冇个冇政府嘅监管嘅。
3: 系系系。
2: 咁佢哋变咗好多时咧，你冇咗政府监管咧，佢哋做嗰个嘅弹性就大好多啦。
3: 好多时就系咁啦，所以成日就话呢啲咁嘅比特币啊，呢啲咁嘅嘢咧，系通常咧系俾啲不法之徒咧，
2: 冇错啦，
3: 去用嚟做非法嘅行为啊嘛，系嘛？
2: 系啦。
3: 咁呢个即系我谂由第一日开始，点解呢类嘢咁受人欢迎咧？就系好多时咧受啲咁嘅不法之徒嘅欢迎，因为好似正如你话斋，冇人监管。冇人可以即係一路咁樣控制或者去 trace 佢嗰啲咁嘅交易，咁佢咪可以喺從中喺呢度啲走啲法律啦、啊、避走走啊咁樣咯，咁所以呢啲幾時都係俾啲不法之徒咧用嚟認為係最好嘅收錢啊、放錢啊、洗錢嘅行徑嚟啦。
2: 冇錯啦，因為佢呢個 ATM 機咧，佢話咧嗰個嘅資金咧喺入邊咧。是会转动得好快，佢话唔同一个银行嘅户口，佢要核实你嗰个身份，佢要核实你嘅签名。佢话咧，佢啲所有嗰啲交易咧，完全系只系需要有一个电话 number， 而如果你系存钱超under 1000蚊嘅话咧，根本上咧佢系冇任何嘅人咧同你做处理，总一千蚊你去就得噶啦 ，under 1000蚊。
3: 唔系，我谂我即系譬如话当一个你普通消费者嚟讲吓，即系当你系想去即系买卖呢啲咁嘅虚拟货币嘅情形啦。而家最紧要咧就系呢啲机本身嘅运作系冇呃人，系咪？即系佢冇话啊，你等冇得等出等咗钱入去，哇，去如黄鹤又揾唔到，你想攞钱又攞唔到，即系冇呢样嘢，系咪？
2: 冇。
3: OK，
2: 佢因为唔同银行，银行咧佢哋所有嘅 transaction 咧。如果佢真係有一啲嘅情況係屬於 criminal 咧，佢係可以 trace 到嘅，即係你個流向啊。但係 Bitcoin 嗰啲 ATM 機咧，個流向咧你係 trace 唔到嘅。咁即係政府話我都冇辦法可以 trace 到，咁你嗰啲執法當局更加做唔到。
3: 佢係咪真係咁嘅咧？係咪即係譬如話我想買1000蚊比特幣咁先算啦嚇，咁啊抌咗落去啦，咁同佢開咗户口，俾張紙你啦，
2: 紙你啦，係啦，
3: 裏邊有密碼嗰成，哇！本来升到5000蚊啊嘛，咁我去攞钱喺有啲机度可以俾
2: 你可以俾佢，我攞，咁有 transaction 都做到，佢唔会问你噶，你唔系攞身份证俾我睇啊，诸如此类，佢唔使噶啦佢。
3: O K，
2: 你只有个密码 O K 噶啦。
3: 认钱认纸认人，
2: 认密码唔认人。
3: 系冇错，
2: 系咪啊？咁所以点解曾经有一次话有一个嘅即系所谓一个 Bitcoin 嘅领导者先导者咧，佢瓜咗老衬，佢唔记得咗个 password，
3: 系
2: 而家嗰笔钱啊大笔嚟咗喺度，
3: 系。嗱咁啊，呢樣嘢咧，我諗嗱，你話全球已經有9万几架係嘛？
2: 三萬九千幾架，
3: 咁都好普遍啊！咁如果即係已經運作咗好多年㗎啦，
2: 有好多年
3: 運作咗好多年啦，所以我估咧呢樣嘢就不過即係好不幸啦，呢樣嘢係最興咧就俾啲不法之徒咧攞嚟用嚇，
2: 係啦，
3: 因為你真係揾佢唔到嘛，
2: 係啦係啦，
3: 咁所以呢樣嘢冇辦法啦。
2: 嗱，點解我哋加拿大咧會有4000部咁多咧？全加拿大嚟講嚇。如果你系讲个人均啊个比例咧，原来我哋全球最高噶，
3: 即系用呢啲
2: 用呢啲机嘅，即系佢每几多个人咧就有一部机，系我哋嗰个人数咧系全球之冠嘅。
3: 啊，咁系我哋4000万人口啊，得4000部啊，都好紧要啊，
2: 即系1000万，1000万
3: 系都几紧要啊，
2: 系啊，
3: 真系呢样嘢。我真系未见过，我想搵人真系问一问，即系睇一睇，或者即系买翻少少就试下佢个运作。
2: 你可以去一啲便利店
3: 啊，
2: 嗰啲便利店咧，我记得我立眼见到系、有啲机嘅色咧系黄黄地色嘅。
3: 哦，系咩？
2: 咁就佢同嗰啲普通嗰啲即系银行柜员机唔同噶。唔系，佢同嗰啲好似嗱啲乜 drug store 入边咧，我知道某一间啲 chain store 佢有呢啲咁嘅 ATM 嘅机嚟噶，个类似嗰啲机，但系冇咁大部噶，因为佢冇银纸出嚟噶嘛。
3: 冇嘅咩？
2: 佢冇银纸出嚟噶嘛？
3: 你想攞钱点啊？
2: 佢净系攞张纸俾你嘅啫嘛。佢有个卡喺度，即系佢有个咁嘅关。佢钱系入边有嘅，但系佢唔系好似银行嗰啲咁啊。你攞几多钱有几多钱啊？
3: 但系你入钱就入去，
2: 你入钱系有嘅，入钱入去有。
3: 咁你攞钱点攞啊？
2: 攞钱攞到嘅，因为你去买啊嘛，等于我去卖啊嘛，等于。咁佢嗰度咪会有个钱腾出嚟咯？但系嗰部机同嗰啲银行嘅柜员机嗰啲嘅独立机系有少少唔同嘅，佢细部啲嘅。
3: OK， 即系几得意。
2: 即系佢处理嗰个嘅方式同你 傳統嘅櫃員機咧係唔同嘅，佢係唔會話你有 account 你要俾錢或者你要transfer， 佢唔會，佢淨係得 transfer 攞錢，
3: 一係賣，
2: 係啦，一係賣一係賣嘅。
3: 最低消費幾多？
2: 一千。
3: 哦，
2: 唔係最低好冇過，佢總之你 under 一千蚊以下咧，佢唔會問你嘢噶啦。
3: OK，
2: 咁你可以買百零二百蚊試下咯。
3: 啊，都好喎、啊。
2: 你去我知道有啲便利店有嘅，
3: 係嘛？
2: 你行到去及下，不過你要及嘅時候小心啲。
3: OK，
2: 對佢起談嘅。
3: 唔係即係咁講喎，即係因為呢啲嘢咧，完全咧即係等於係你跌咗就冇咗噶啦嘛。系咪？
2: 真系讲真喎 ，Lawrence， 如果你有兴趣买咧，趁早啊！因为而家联邦政府咧喺今个春季嗰个经济会议讨论紧，系咪 ban 咗佢？哦，
3: 系咩？
2: 系啊，禁止，因为佢话呢个系一个犯罪嘅温床。
3: 系
2: 吓，
3: 但系如果你全世界已经有通行咧，即系而家好，即系全世界已经通行嘅话咧、
2: 嗯，
3: 我谂如果你话加拿大要禁都几难嘅，都系。
2: 咁佢又立例要禁就禁
3: 啦。咁系，
2: 因为你太多嗰啲被骗嘅人士
3: 系
2: 俾呢啲咁嘅温床咧，佢哋只有呢嗰啲诈骗人士揾到钱、嗯，而政府又捉唔到佢，佢呢样嘢唔掂噶，咁啊变。因为原来诈骗咧呢、這个 cryptocurrency 咧系所有嘅损失里边咧排头三名嘅、
3: 嗯。
2: 一个 cryptocurrency 啦 ，Bitcoin 啦，第二咧就系 romance scam，、
3: 嗯、
2: 第三咧就系 job。scam 吓、
3: 嗯，
2: 呢三样嘢大家留意住吓。好，我哋有阵有人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啊。
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0: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9: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1: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嘅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嘅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系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床椅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嘅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的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13: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润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12: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庭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13: 现购买娇兰产品还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4: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2: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4: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12: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14: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12: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14: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同叶女士倾一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5: Hello， 两位主持好，
3: 你好，你好。
15: 讲开你哋讲嘅啲 Bitcoin 咧，我听到我都怕。试过一两年前咧，我喺个 email 收过一个 信息咧，就係嗰啲詐騙信息咧，就話掌握曬我所有嗰、那個户口嘅資料啊，咁同埋又有啲咩不雅嘅照片啊，我個公豬俾人俾咧，對你啊身敗名裂啦、啊，又乜嘢咁？你而家咧就去買啲 Bitcoin， 我咧就會即刻 delete 曬嗰啲嘢噶啦，咁樣。咁我阿波叔講彩佢都傻咧，我梗會有啲咩不雅嘅照片俾佢哋整到啊，啲乜嘢咁？咁真係好好恐怖嘅我。我有个朋友咧，都爱嚟有阵时炒埋嘅，佢觉得有钱赚嘅有阵时有上落，但系我发觉咧，有阵时佢一跌到好犀利都有嘅，根本就唔值得嚟投资呢样嘢添，好可怕。我今日想问下帮主咧，俾啲意见我。我有一个朋友咧，泛泛之交。佢咧就係、是、幾年前咧，我就曾經因為佢好老嘅年紀，成90歲，咁佢太太咧就係、是、我啲同事嘅家姐嚟嘅，咁佢有病，咁我幫下佢哋，佢哋冇個女，唯一嘅女就喺香港住，咁啊幫佢，咁到佢太太死後咧，佢住老人院，咁佢又要回流翻香港，咁我又幫佢賣曬嗰間。單位嗰啲家私啊，搞掂曬嗰啲户口啊、疏啊嗰啲嘢，咁啊，肯幫佢啫咁。咁佢翻咗香港之後咧，我啊最多係一年翻去嗰時候或者探佢一次啫，最近一年都冇。咁啊，忽然前一日咧，佢啊寫咗有個 WhatsApp 俾我，早晨葉太咁樣樣。咁我有禮貌，咁啊，梗係答翻佢啦。咁樣就話啊，你幾好嘛？我話我今年都會翻香港，我到時嚟探下你啦。咁啊，點知跟住佢睇完我之後咧，就話佢有啲嘢急事喎。佢問我借錢啊，佢話你可唔可以我有啲急事，我要攞錢，你可唔可以我啲定期星期五就到噶啦，我可以到時俾翻你啊，咁樣樣。我心想他家裡他又有女兒又有很多親戚不會找到我，我又不是說跟他熟到那麼緊要，那我哎呀我不知道怎樣，那我也都沒有錢來借給你，說真的，那我就唯有我就這樣答對不住了，我幫不到你了，不過我說你最好幫你的女兒商量一下啦，我怕著你會不會被人詐騙，因為很多時候老人家咁樣嘅情況又唔肯講同屋企商量，好多時候好似我大伯都係噶，你唔好講其他啲人聽下，你而家快啲攞錢俾我咁樣啦。咁我淨係寫咗幾句，咁我心諗，我又唔知佢應唔應該打個電話俾佢個女，但我又唔想，因為好可能佢話我俾啫，你使咩打電話問話俾我個女聽啊？咁我真係好驚佢俾人詐騙啊！90幾歲啊，佢而家住緊喺香港嗰啲富貴屋啊，即係幾百萬買去住，先入住喺北角嗰間佢個老人嗰間老人咩屋嗰度嘅。咁啊，即係佢環境應該唔差嘅。咁不過佢咁樣樣嚟問我，我又驚住係詐騙，或者係人哋詐騙佢咯。再揾我。
2: OK。O、okay. K，
15: 我唔知道。
2: O K， 咁你而家仲有冇同佢联络啊？你而家仲有冇同佢联络啊，叶女士？
15: 我冇啦，我写完根本年半冇联络。佢2022年我帮佢即系翻咗香港回流之后咧，咁就冇乜嘢联络咧，因为我同佢太太识熟啲啫嘛。
2: 系。
15: 咁、那个阿伯我唔系咁熟咁样样。咁啊90幾歲，我啊翻香港系探佢一次，带啲眼药水俾佢，咁咪饮过去大家乐饮杯茶咁啊，系咁，即22年年尾佢走嘅，23、24，旧年我都冇揾到佢，咁啊一路年纪都冇帮佢有联络嘅，
2: 明白好。
15: 咁忽然间我先一日就睇到佢啊，早晨咁啊 send 咗嘢，咁我啊答一答，佢就跟住就。
2: 你咩时间收到噶？有冇睇到你系咩钟数收到呢个 WhatsApp 噶？
15: 我夜晚黑9點幾鐘收到佢。
2: 夜晚黑9點幾啊？即系香港嘅时间应该就系朝头早。
15: 就咯。
2: 系 OK。
15: 晏昼10點鐘到咯。
2: OK， 好。
15: 咁佢嗱个日子，佢哋快我哋一日噶嘛。
2: 系啊。
15: 咁个前日即系佢已经系星期日。咁如果佢有定期或到期啊，礼拜五就算有啲咩嘢急嘅，嗰啲人要錢，尤其是佢有定期喺度，佢收俾人哋睇嘅，都唔會至到話唔俾佢過幾日還錢嘅。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OK。
15: 佢咁 到都冇乜嘢要用到嘛。佢又唔係話養屋企，又唔係有仔女養，要供書教學，要交學費。佢成九啊幾歲嘅喎。
2: OK。
15: 咁咪住個富貴屋。
2: 好，好。
15: 我覺得係詐騙多咯。
2: 好，哇！呢個分段。
15: 佢俾人詐騙啫。
2: O K，
15: 我寫俾佢，叫佢 download。佢以前好中意聽你哋個收音機嘅嘛。
2: 係係係。
15: 咁我諗住叫 download 你哋個聽下詐破照鏡啊。
2: 係啊，好啊，好啊。O K， 葉女士，好多謝你嘅 case， 好興趣。我同阿 Lawrence 咧喺咪後啊，我哋嘅收廣告聽聽廣告，翻嚟我哋咧就再同你詳細分析你個 case 好唔好啊？葉女士，多謝你電話先嚇、
15: 啊啊，
2: 多謝曬、啊、，thank you， 拜拜。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8: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17: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8: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炭茶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9: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8: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林小姐是323-9979。
17: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18: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68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7: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18: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7: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18: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3-9099
20: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2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哇！咁我哋咧翻到嚟诈骗照妖镜吓，嗱咁啊，头先听到个叶女士嗰个古仔咧，唔系古仔，即系佢件事件咧，即系我谂即系都几有几得意。我啊谂到咧系两个情形咧，系真系佢会俾人系嗱，一就系佢嗰个朋友俾人诈骗啦，二就或者佢呢个收到呢个信息呢根本就係诈骗嘅。咁我想睇下帮主你点諗。佢呢个朋友啊90几岁下会唔会俾人诈骗呢？唔出奇喎，即係你老实实即係成日都有啲咁嘅网上情缘啦，即係话90几岁啫，但唔係等于话佢冇㗎嘛。咁会唔会呢位老先生即係突然之间俾人诈骗，真係急需啲钱去应付呢咁样。咁啦，二呢就係、是呢、这个信息咧根本上就系诈骗嘅，系人哋咧即系用咗呢位老先生嘅电话或者电邮乜都好咧去诈骗嘅叶女士，即系我睇到两样嘢啫。
23: 我同你一样，但我自己倾向于咧就系第二嗰个 case。
3: 你即系话老先生冇？
23: 应该冇，90零岁嘅，你话要跌落去呢个所谓叫做网恋嗰个嘅陷阱咧，我谂个机会好少。
3: 但唔可以话冇啊。
23: 吓、啊，同你讲你都冇反应，唔会有反应，咁同你讲咩都冇用。
2: 我觉得咧，最大一个嘅 case 就系第二嗰个啦，就系、是、我其实类似我以前应该旧年嘅时候咧，系类似一个 scenario 咧，系我都收到过有一个台湾嘅细侄嘅，系啦，
3: 冇错
2: ，WhatsApp 俾我，
3: 系
2: 佢识得讲我嘅名，
3: 系
2: 咁就问我，佢阿 uncle 你好嘛？好耐冇见。嗱呢一句说话呢其实係好客套嘅。但佢用嘅英文过嚟嘅时候呢，你係会你一睇到咦係佢俾我喎。咁係丁克係有段时间冇见过嘛。佢跟住问我，佢话我会去香港。 你会唔会喺香港有朋友识？我想换啲美金，换港币。
3: 嗯，
2: 你会香港有朋友识得同我可以换港币？
3: 嗯，
2: 我都未曾嗰阵时，我都未曾醒起。我冇理由噶，你喺台湾要香港要用港币用乜意啫？随时换到啦，使乜要搞到咁多嘢咧？咁、
3: 嗯，
2: 我就开始睇到佢嗰、那个里边讲嘅嘢咧。当然，讲呢啲嘢之前咧，佢系讲好多关于咧，就系因为佢嚟过加拿大探我啊。咁佢咧就讲啦，我又问佢啊，点啊？你嚟咗加拿大两年几？我讲咗呢句说话之后，佢跟住咧，嗱呢啲叫做咩咧？佢哋啲 scammer 咧就识得睇你嗰个嘅回应咧，嚟、嗯、到去同你打蛇随棍上啦。
3: 嗯。
2: 好啦，咁啊，睇到最后尾咧，我又觉得佢问嘅嘢咧开始唔妥啦。
3: 嗯，
2: 我就直情就打电话同佢老豆倾，喂，你个仔系咪有咁嘅嘢情况？同佢女朋友去香港，跟、
3: 嗯、
2: 住我老友同我讲，佢话佢边度去香港啫？佢根本就喺台湾，
3: 女朋友都冇，
2: 女朋友都冇有。咁我就话俾佢听，如果系咁咧，我话你个仔嗰个 account 俾人 hack 咗啦。
3: 嗯，
2: 而家呢一个叶女士个情形咧，就同我呢个一模一样。而呢一个诈骗嘅人士咧，佢呢一个嘅 message 同人借钱咧，唔系净系同叶女士嘅，
3: 嗯，
2: 喺佢嗰个电话里面嘅 contact list 个个都问嘅，
3: 系咁啊，当然嗱，你第一你否定咗呢位老先生就系老当益壮呢样嘢先啦，好啦，我哋真系当冇呢样嘢，咁其实咧，如果我接到一个咁嘅电话咧，我就会即刻打电话翻去，
2: 嗯，
3: 问呢位先生系咪你揾过我啊，即系同佢澄清一下。即系有冇件咁嘅事，咁啊唔使打俾佢家人嘅，打俾佢家人有阵时有啲唔系几好，或者呢啲咧真系人哋嘅私隐系嘛？如果真系咁嘅需要，咁你无谓，佢唔想俾自己家人知，就唔应该由你嘅口中讲俾佢屋企人听嘅。咁、但系即系你可以直接揾呢位先生，就问下佢有冇咁嘅情形出现。不过你讲得啱嘛，十之八九咧。呢、這个信息咧都系假噶啦，吓、不过如果你想澄清一下，你咪揾佢咯。
2: 我成日都觉得咧，佢哋嗰个咁嘅岁数嗰啲手提电话咧，可能真系分分钟漏啲资料出去都唔出奇嘅。
3: 唔出奇。
2: 咁啲人咪可以攞到你嘅资讯，攞到你嘅电话号码，我可以 hack 到你嘅机、甚至乎我攞住你部机去。你都冇办法查到系咪呃嘅，
3: 冇错，
2: 系咪因为你嗰个岁数喺呢个情形之下好难去决定，好判断，所以我觉得叶女士咧，佢一开谂就觉得呢个系假嘅机会大咧，我都同意嘅，
3: 我都同意，
2: 因为无啦啦唔系我同你泛之交啫嘛，有乜理由我开声就问你借钱咧？
3: 咪同埋佢老实实，即系如果佢自己个人系冇咁嘅需要啊，佢住喺老人院，即系似乎听讲环境都唔错啊，
2: 系咯，
3: 亦都冇无牵无挂，系好多时即系两样嘢嘅啫，一就系俾人呃，二就系投资失误，系嘛、投资失误咧，我谂你咁嘅年纪，好可能都未必再去炒埋股票啦，系嘛，
2: 会噶啦，
3: 咁啊俾人呃嘅话咧，就即系我哋讲到啦，系嘛，不过你话呢样嘢都唔会发生嘅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呢、這个信息系假嘅情形咧，就真系好大。
2: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觉得系假噶啦，认同同阿叶女士咧、大家嗰个认同咧都一样，系诈骗机会多吓。咁究竟叶女士有咩补充咧？佢啱电话度再问一问佢先吓。Hello， 叶女士你好。
15: 我仲想补充啊，佢仲话咧，佢唔方便听电话，我本来想打电话俾佢咩当时事，咁、我唯有佢又唔听电话，咁佢话我唔方便听电话嘅，咁样我唯有就答我对唔住，我帮唔到你啦、不过咧、我话你最好咧就帮你个女商量下啦，我惊住你俾人诈骗啊，我直情最尾嗰句就
2: 啱、你做得啱嘅，其实
3: 佢可以俾到信息，你点解听唔到电话啫？系咪听电话仲易过俾信息啦？
15: 佢话佢唔方便，即系我谂住打电话。问下佢咩情况啊？有咩急事啊？咁样
2: 系啦，系啦，
15: 即系佢直情写咗第一句就话佢唔方便听电话。
2: 啊，
15: 然后跟讲话借钱嗰度啦。
3: 如果你真系想知道咧，你不妨打个电话俾呢位先生啊，即系澄清一下都好噶。然之后话俾佢听，你呢个电话或者你呢个电脑或者乜乜乜。已经被人即系偷入咗啦，咁样咯，话声俾佢听啦。
15: 我当佢系咁样样啦。
2: 啱，
15: 俾人好啊，
2: 好，
15: 唔该晒。
2: O、okay, K， 多谢叶女士 ，thank you。啱噶，叶女士就做啱噶。佢话我要打电话俾你，你叫我唔好打，
3: 系啊，
2: 肯定有问题。
3: 系啊，咁你咪应该俾个事主知道啊。真系，因为正如你话斋，你佢如果真系有骗徒咧，佢唔系净系骗叶女士一个人噶嘛。
2: 系啊，
3: 佢骗好多人噶嘛。 咁你话咗俾个事主听咧，等个事主可以知道，可以话俾佢啲亲戚朋友听，冇人向你借钱啊，冇呢样嘢啊，咁样啊嘛。
2: 同意同意，因为点解咧？我记得喺我嘅印象当中咧，我有几次有啲 group 啊。有啲 group 嘅时候咧，就突然间有一个 group member 出咗个WhatsApp 喺嗰个群组度，就话咧佢陷入咗有一啲嘅困境，咁希望咧你哋收到我呢个 message 咧，你帮下我，因为我同我太太而家咧喺呢个情形当中咧，我哋需要好多你哋嘅 assistance， 你哋嘅帮助。
3: 冇错
2: 啊，好啦，呢一个咁样出嚟之后咧，你只系喺群组里边大家都识嘅，呢个系好熟嘅群组，系一个好 inside 嘅群组咧，咁佢哋开始问啦。大家去问啊，咁问咗之后咧，个当事人就即刻再出翻一个 WhatsApp 出嚟，就
3: 话
2: 头先嗰个嘅嗰个 WhatsApp 嗰啲 message 咧，唔系我嘅，系我部机俾人 hack 咗嘅。
3: 冇错，冇错，系啊，我都收过呢样，
2: 你都收过系咪？
3: 我都收过吓，咁所以变咗个当事人如果唔知咧，就好难出嚟澄清，咁啊导致到咧好可能有啲人无辜受害。好心就做坏事系咪？
2: 所以叶女士呢个 case 咧，其实就唔系单一 case 嚟。
3: 系啊系啊。
2: 所以叶女士头先阿 Lawrence 讲得啱嘅，因为呢个电话佢系俾人 hack 咗，我觉得佢个电话俾人 hack 嘅机会好大。
3: 嗯。
2: 佢会攞到呢一个电话，呢一位老人家嗰个电话入边嘅 contact list 咧，并拎白林 send 晒呢啲 message 出去噶啦。
3: 嗯。
2: 冇嘢噶，佢只要 hit 中有一个。你要几多啊？咁佢已经揾，佢已经发达啦。
3: 系啊，多就冇啦。都好啊。
2: 问下问下 Lawrence， 数口好啊。你话你借几多都得。
3: 我先问佢，你系咪真系遇到咩困难？
2: 你系咪有人要你帮手啊？
3: 系啊，
2: 帮忙啊？系咪异性嚟啊？嗱呢啲
3: 先坦白。
2: 系啊，冇错啊。你要坦白啊嘛。如果唔系嘅话，我帮唔到你。
3: 冇错，
2: 系咪？所以我相信呢葉女士做得啱嘅，你应该同佢呢即刻联络，如果你联络佢唔到嘅话，佢你唔好俾电话我呢，咁我觉得你就已经可以同佢个女呢去交代呢样嘢啦。
3: 是
2: 呢个我哋就咁睇下。
3: 是。
2: 好，我哋去广告啦，返嚟呢我哋继续同大家讲下啲诈骗嘅讯息。
0: 恩语同路人。
1: 今次嘅嘉宾系张马莲，
4: 佢哋话而家好多人信咗邪教噶，咁嗰啲邪教系咩咧？你计较啦，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咧，你就好废，一比较就觉得哇，好似有自己好多嘅欠缺咁样。最尾佢讲最好笑嗰个就瞓觉，我系即系好多沉醉咗嘅，即系佢唔醒觉，其实人生真系苦短嘅。
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左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

0: 发觉可能都有咁嘅机会嘅。
1: 嗱，你真系唔可以抹杀所有呢啲嘢，尤其是老老实实，即系如果有阵时有啲人系寂寞啊，或者系得唔到人哋嘅照顾啊，点样咯吓？咁人嚟噶嘛，系嘛？即系如果你话突然之间有个人对你好好啊，对你乜啊，咁你呢啲网上情缘嘅成日都见到噶啦，系嘛？咁啊先生，我屋企有啲问题，你可唔可以帮帮我啊？咁如果呢类咁嘅嘢咧，我谂有发生啊！我唔相信冇发生，系嘛？咁所以变咗咧，就系、是、亦都系即系呢位老先生好可能咧。就
0: 是
1: 被人哋诈骗紧，咁咧佢真系想问你借钱，亦都有啲咁嘅可能噶。
0: 咁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咧，我会有少少嘅认同吓、嗯，我又唔敢绝对认同晒，因为始终系好多啲唔同嘅 scenario 喺度。
1: 系啊，
0: 但系我自己觉得，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度咧，系最容易咧就陷入咗一啲叫做似是而非嘅一啲message 啊，言辞，因为佢系。用咗你識嘅電話號碼嘅 WhatsApp 嚟到同你傾、你嘅第一印象咧就覺得啊呢、這個朋友嚟嘅、你始終你嗰個警覺性咧係會低咗，反而如果俾一個係唔相識嘅電話號碼咧，你反而會提高警覺喎。
1: 係，所以我諗咧，任何情形咧，遇到呢啲咁嘅情形之下咧，第一我諗就求證，即係走去揾你呢個朋友又好，揾邊個又好，喂係咪你揾我啊？是不是你真的有咁嘅需要啊？即系亲口问佢，咁佢亲口答你，咁就冇错啦。
0: 系啦，冇错啦。
1: 咁即系如果佢可以喺网上喺俾到个电邮你，佢冇理由同你讲唔到电话噶，系嘛？你咪俾个电话佢咯。咁啊即系求证咗呢样嘢。即系你个仔问你借钱啊，你都问佢啊嘛。喂，呢、這个系咪你嚟噶咁样嘛？咁所以变啲嘢好简单，就唔好咧信咗呢啲咁嘅信息。无论系识嘅电话又好，唔识嘅电话又好，你都唔好信咯。
0: 我啱先睇到有一宗嘅新闻，呢宗嘅新闻咧就话喺斯里兰卡呢个国家嘅哥伦布，即系嗰个首都，执法人员咧拘捕咗37个男女，呢37个男女咧都系中国籍嘅，
1: 系
0: 佢哋就喺斯里兰卡 Colombo 个里边咧系进行网上诈骗活动，
1: 系啊，
0: 佢搜到有十几部嘅 iPad， 百几部手机，100张 SIM 卡，嗱、你话俾我听，呢啲全部都系诈骗嘅工具嚟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唔知点解咧，即系嗱，好多啲咁嘅行骗嘅人士咧，都系我哋同胞。咁啊，受害人咧，亦都系我哋嘅同胞。
0: 系啦，
1: 系啊，就系、是、我哋唔知点解，即系系咪真系我即系呢个情形点解咁特别？嗱，我唔系话即系冇外国人士做呢样嘢吓，但系即系譬如你话破获好多啲咁嘅大嘅骗集团啦吓，喺你而家讲斯里兰卡又好，缅甸又好，菲律宾又好，都系咧由华裔人士操控嘅，
0: 系啊，
1: 咁呢样嘢真系好不幸啊！
0: 你而家收到好多嗰啲电话过嚟诈骗你嗰啲，都系讲中文噶，
1: 或者啲英文咧，即系似是而非嘅，
0: 系啊，啱
1: 啊，
0: 系啦，即系而家话俾你听就系出边呢啲咁嘅诈骗集团咧，系控制紧系俾呢一撮嘅人喺度，就可能佢哋因为缅甸嗰度成为最大嘅一个嘅目标啫嘛，但系好多其他，譬如斯里兰加又系嗰啲咁嘅地方，佢系因为嗰啲地方咧。较为系可能落后啲，
1: 冇错，
0: 佢哋容易啲可以落手做嘢，
1: 贪污程度又多啲，
0: 又多啲，
1: 系、啦，即系譬如你话你想买通晒黑白两道嚟做生意，亦都容易啲，
0: 冇错，冇错，
1: 即系反而咧，你话喺国内就少好多嘅，多数都喺出边啲咁嘅东南亚国家，咁所以变咗咧呢类咁嘅嘢咧，就真系你真系要好小心。我觉得咧，如果你真系收到呢啲咁嘅信息电话，最好就即第一时间
0: 当事人。
1: 第一时间问翻当事人系咪你？
0: 冇错，从而吓好。电话里边有阿坡喺度，同阿坡倾下偈先。阿坡你好，阿坡，
2: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啊，咁啊，早两日咧，咁我就去咗一间超级市场，但我就觉得好奇怪嘅。咁啊，有一个即系佢就好似睇唔到嘢嘅人就喺度摆低张纸，咁就问攞钱啦。咁另外呢，咁我又見到有兩個小朋友，咁啊著住嗰啲唔知係海陸空嗰啲制服咁樣嘅，就攞住個盒，咁啊就問人哋donation， 咁我見到有兩個男士，有個女士就企咗喺度就睇住

0: 嗰啲兩個小朋友喺度做乜嘢？咁我就真係唔覺得點解嗰啲小朋友要問人哋 donation 係乜嘢咧？其實有啲乜嘢嗰啲叫做咩啊？做善事嗰啲有，如果你係真係正常做善事嘅，唔會話咁樣走出嚟咁樣攞錢。你如果你話罂粟花咁，你都覺得係有個罂粟花，你只係幾年日啫。但係如果你係咁樣，嗰啲屬唔屬於呃人咧？我又唔清楚。
1: OK， 好。我谂啊，同阿同阿吴义军商量下。
0: 咁样同你讲。
1: 好啊，
0: 今日系咁先。
1: 好，多谢你阿波，多谢你话 ，thank you， 拜拜。点睇？
2: 嗱，我谂好多时咧都有啲小朋友咧出嚟，即系做啲咁嘅筹款活动噶。学校里边又有咧，就嗰阵时好兴，譬如话同你洗车啊，诸如此类啦。咁啊，童子军亦都有噶，
1: 嗰啲剧 dad 嚟噶嘛？
2: 啲童子军亦都有卖 cookie 饼嘅咁样啦吓。
1: 啊，女教街啦，教街嗰啲。教
2: 街啊 ，boys 教乜都有噶。咁啊，亦都有啲咁嘅啲咁嘅剧 dad， 即系所谓啲后唔系后备军啦，即系青年军啦吓。青年军咧，亦都系有出嚟做募捐活动嘅。咁啊，求佢话着制服系咪即系系咪着啲咁嘅青年军嘅制服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吓，
2: 因为我哋系有呢啲咁嘅咁筹款活动噶。咁好可能。可能咧呢个系真都未定嘅，咁但系你咪睇下佢个制服系咪似样咯。因为青年军有青年军嘅制服噶，
1: 冇错。我记得咧有空军少年啦，
2: 系啊，
1: 少年军队啦，
2: 海军乜都有噶，
1: 海军啦，
2: 咁我乜都有噶。
1: 我见过咧，嗱，佢哋一般嚟讲咧就唔会行埋你度嘅，
2: 系
1: 佢系企喺嗰啲门口度，两个或者面对住，咁然之后咧，佢哋手里边咧有个兜，
2: 系
1: 咁佢就唔会埋嚟呢度，咁佢就有个制服喺度咧，佢话俾你听，个制服咧就话俾你听，佢系属于边一个即系军队嘅，可能佢系空军嘅，或者个陆军嘅，或者个海军嘅，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你埋去捐钱俾佢冇 receipt 俾你噶，
2: 冇噶。
1: 嗱，嗰啲全部系筹现金嘅啫，
2: 冇错冇错，
1: 你唔好俾张支票佢。
2: 系啊，即系呢个好普遍咧，即系等于我哋介时香港成日都有卖旗咧，
1: 卖旗咯，系啊，
2: 即系一样系咁嘅情形。嗱，咁当然而家香港卖旗啊，我觉得都少咗，成日咧耐唔中有啲人走嚟叫你帮助啲聋哑人士啊、伤残人士啊嗰啲咁啦。咁嗰啲咧，有阵时我真系我都唔知系真系假的，
1: 我都唔知真定假。但系一般嚟讲吓，一般嚟讲，我喺酒楼嗰啲事我见过。
2: 系啊，
1: 系啦，咁佢将买嚟摆咗袋咗啲嘢，咁就喺第二度噶啦。
2: 系啦，
1: 喺第二个兜咗之后翻嚟，见到你冇嘢咧，佢攞翻走。
2: 冇错，
1: 系咪啊？
2: 冇错。咁呢样嘢我真系唔知真定假。
1: 系啦。
2: 咁不过咧，真系好可惜啦，因为而家即系同你做节目做得多，我当你假先，咁啊唔算我，我唔算唔理佢噶啦。
1: 啊 ，OK， 好，黎女士喺度同黎女士倾下偈先。Hello， 黎女士你好。
3: 你好嚇，講開嗰啲聾啞人咧，遞張紙去叫人哋俾錢嗰啲咧，我仲咧係覺得咧，即係政府會理佢哋嘅。咁有啲人話嗰啲津貼好少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政府有嗰啲咩老人金等等嗰啲，你唔夠咧，佢都仲加多你一啲咁啊。
1: 係係係。
3: 咁所以我覺得咧，嗰啲傷殘人士咧，佢淨係嗰個傷殘金本身唔夠啫，但係政府應該會有 top up 一啲俾佢嘅。咁另外咧，就係、是我都試過喺藥房嗰度買嘢，咁有個細路咧就叫我捐錢俾佢。咁咧佢就話我唔知佢用咩名堂同我讲嘅，咁我问多啲咧，我就知啦。原来咧，佢就系话咩？佢话我哋先生叫我哋嚟搵人捐钱啊，咁样。咁我话捐嚟做乜嘢？咁问多几问咧，就知道原来咧系佢想去参加个球赛，但系咧要自己俾居马费、住宿费之类啲咁样嘅嘢咯。咁好可能即系佢爸爸就唔想俾钱，就即系等你出去睇下有冇人肯捐钱俾你啦。即系嗰啲咁嘅嘢嚟。
1: 明白明白明白。
3: 咁总之咧喺街外边咧，你就算系红十字会都好啦，乜都好啦，我就系唔信噶啦。我要捐钱，我直接捐去嗰个机构咁。
1: 冇错冇错。
3: 所以系啦，街外所有人问我，你无论有个几好嘅原因都好，即系譬如话红十字会咁样，又或者啲伤残人士都好啦。咁我觉得我又纳咗税，我又捐咗钱俾啲慈善基金，慈善机构，咁等佢哋处理咯。
1: 啱啱啱啱，
3: 我就唔会信佢哋嘅。
1: 做得好，好多谢你黎女士分享，多谢晒先吓。 咁啊，我就有少少时间嘅，听唔到啊陈生电话。如果你唔介意嘅 ，hold 住我哋新闻报告员咧，翻嚟同你倾下。不过想做个总结喺呢方面啦，阿黎女士做个嗰个嘅态度系啱嘅。
2: 我谂我都系同样嘅态度。
1: 我都系同个同样嘅态度啊，因为我要知道嗰个机构系咪我哋所认识，同埋佢系咪真真正正喺政府嗰个嘅 CRA 里边咧系注册咗嘅一个正统嘅一个慈善机构，可以接受人哋嘅捐款。
2: 不过头先阿黎女士讲嗰样咧，亦都好普遍，因为好多学校咧好多活动啊，系即系。或者家長有時負擔唔起啊，或者學校又冇補助啊，咁啊幾多學生出去籌款，呢都好普遍，
1: 都有嚇。咁但係呢個睇佢哋各施各法咯，
2: 係冇
1: 睇你自己信唔信佢咯。呢個情形大家可以諗下。好，我哋去新聞報告翻嚟咧，唔介意陳生，我會接你電話。
4: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
5: 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五号嘅时事烽火台，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虚，阿白哥早晨，
7: 早晨新宇哥，早晨各位。
6: 咁啊，第一单咧讲翻我哋加拿大新闻，而且系讲喺我哋，因为你
7: 我哋
6: 吓，你同我都系住喺 Richmond 嘅呢单新闻，我琴日睇咗，我真系真系咧，即系
7: 冇爆火啊，
6: 即系冇爆火，摇头叹息。咩问题咧？就系、是。啊！列志文而家有啲小学咧举行呢个学校嘅田径比赛啊！居然咧就唔设奖牌，冇颁奖仪式啊！即系咧，仲有离谱一样嘢咧，就系、是、男女子啊同组比赛，呢啲叫咧叫做性别中立嘅比赛。咁呢个措施咧就俾呢啲啊或者学生啊同埋啲家长咧就即系炮轰，话即系如果比赛都冇奖牌攞嘅，都冇颁奖嘅，啊男女啊同场比赛。比赛嚟做咩啊？咁而家有啲学生咧已经进行杯葛，咁另外啲家长咧就组织咗个网上嘅联署咧，就去炮轰。咁而家咧就初步已经有千几人签名啦。咁但系咧，列志文嘅学校局走出嚟解释，哦唔关我哋事，呢个咧只不过咧我哋系遵从啊BC 省新民主党政府嘅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标准啫，因为咧呢个系省政府定嘅规矩，我哋照办啫。我心话。人哋我哋而家全个 BC 省有几十个呢教育局，点解个个唔跟？你系第一个走出嚟跟啦，啊咁啊，即系你即系而家咧咁咧个省教育厅咧又走出嚟解释啦，就话咧哦呢、這个我哋而家教育咧首要嘅任务咧，确保每个细路仔喺学校里边咧感受到安全、受到支持同埋欢迎。废话一堆，同呢个有咩关系啫？咁啊即系讲到底咧，即系话咧。你比賽何係比賽？你有比賽有競爭，你先至會有呢、這個有進步嘅。而家唔係，而家咧全部咧，而家啲新民主黨嗰啲白左咧嘅諗法咧就話啊，全世界都贏嘅，啊冇人會有高低之分嘅，咁嘅教育制度先好嘅。而家學校裏邊啊，連幾比90分啊、87啊、70分都冇嘅 ，A、B、C、D 都冇嘅。而家我睇我孫女嗰個成績表，100%都賺嘅，你喺呢方面又表現好，乜。废话一堆，你冇呢个批评嘅时候，你根本就嗰个学生就唔会有进步嘅。啊，翻学校咧就玩嘅啫。好啦，你讲翻你今次呢单新闻啦。你冇田径比赛，喂，咁啊唔使即系世界杯都唔使争冠军啦。吓、啊，即系打完之后大家拍下手板咁啊算数啦，系嘛？啊，咁你而家系士丹利杯乜乜杯，完全都系废嘅，即系唔使噶，你使乜争啫？吓，唔使争噶，吓唔使有奖杯嘅，即系大家平等啦，冇系竞争。最离谱就系个性别中立，男女一齐比赛，咁啊，即系唔怪之啦，男女可以同埋一个厕所啦。男人同女人嘅体质好唔同噶嘛，你男女一齐比赛，咁啲女子运动员咪输硬啦吓。唉，呢个就系加拿大。所以我对加拿大嗰个教育制度，我真系十分之反感嘅，真系。
7: 唉，呢个列志文必桥立义啊吓，即系其他整个 BC 省嗰啲教育局咧都未曾做到，而家呢个列志文教育局咧，哇！我第一步行出嚟啊，高过其次啊，向同呢个 BC 省政府即系崇拜，觉得佢啱啊，中性啊，活动啊。其实我哋睇到啦，任何比赛都有一个竞争性嘅，冇竞争边度有成绩出嚟啫？冇竞争过边个人个即系参加运动员嗰个体质会好啫，系嘛？而家呢方面嚟讲啊，即系话中性啊，即系冇奖杯冇成啊，即系不过我唔好玩啊，玩嚟做咩啊？唉，真系咁我攞奖杯我先有光宗耀祖噶嘛，冇奖杯我玩嚟做乜嘢啊？系嘛？所以我觉得呢啲即系呢个列志文教育局咧，即系令人啲人好失望系嘛？ 咁當然啊，呢個壞個情形嚟講咧，我唔知會唔會再去到其他，即係譬如呢個温哥華教育局啊，或者係其他市鎮教育局去推行呢方面嘅工作咯。咁啊，呢方面嚟講啊，整體呢、這個如果真係咁行嘅話咧，整體個學校嗰個水嗰啲學生嘅水準咧，一落千丈噶。以後你點去參加奧運啊？點去參加世界盃啊？點去參加任何嘅有獎杯嘅運動啊？所以我覺得咧，呢方面嚟講咧，就政府呢、這個列志文教育局咧，真係開壞頭啊！
6: 你加拿大嘅教育係咪一落千丈咧？我唔敢講，不過已經不斷倒退，這個已經係事實㗎啦。
7: 唉，唔係就係教育啦，我而家講下宗教啦，宗教入邊施教啊，嗰個法案方面嘅嚟講啦，亦都係做到一塌糊塗。作為一個即係聯邦政府嗰方面，你能夠點樣嚟做呢啲嘢嘅？聖經你係基督教立國啊嘛，到而家你又搞呢啲出嚟係嘛？而家到呢、這個列志文啦啊！高举呢个 BC 省个旗帜，又玩呢个中性嘢啊！我觉得真系令人唔简单，有好多时啊，我讲得唔讲少少，你 BC 省嗰啲人都好，好多啲移民嚟咧 BC 省个人咧，或者系嚟加拿大嘅人咧，因为同性恋个问题，好多嘢嗰学嗰啲比较后生嗰啲嘅妈咪爸咪咧，见到加拿大嗰个情形咁样，同埋性别咁样。好多都回流翻去。
6: 系啊，我同意你嘅讲法，因为咧，我哋当年回流咧，我哋为仔女嘅教育移民嘅，但系而家我发现有啲朋友咧，系为仔女嘅前途教育咧，系回流翻去呢个原居地。好啦，跟住落嚟咧讲国际新闻，来来去都系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嘅问题。咁啊，而家美伊两个咧又冇谈判，又冇打咧，但系而家又出咗一个新嘅问题，就系美国话要推动喺你霍尔木兹海峡里边嘅自由船只航行嘅活动，又话咧佢嘅舰队咧会保护嗰啲商船咧就离开啊，但系咧而家有冲突啦，因为咧琴日咧伊朗军方就话咧佢哋咧有见到一个美军嘅驱逐舰咧就驶近咧霍尔木兹海峡，咁咧就伊朗咧就革命卫队咧就炮轰呢只船只，就击伤咗，咁而家只船咧就走咗啦，咁。但美國就話冇啊！我哋嘅船咧冇受到呢個攻擊啊！我哋咧仲順利咧將一啲有掛住美國國旗嘅商船咧已經離開咗霍爾木茲海峽啦。咁但咧特朗普咧同埋美軍嘅中央司令部咧亦都發咗聲明，即係話：喂，你伊朗啊，你冇攻擊我啲船啦！如果攻擊我啲船咧，我就咧就會即係同你回擊噶啦。咁特朗普咧仲加話咧，又係講翻嗰句説話。如果即係伊朗向呢個美國嘅船隻開火咧，我就會將你個伊朗喺地球上面嘅表面上撥去啦。咁講咗
7: N 多次啊，
6: 咁多次，伊朗係咪仲存在到？伊朗嘅文明咪仲存在到？咁所以咧，但係咧，你睇美國嗰啲，真係紙老虎嚟噶，口講一套，實際做一套。如果你咁英勇嘅時候，你嘅驅逐艦你冇走啦，你冇走啦，你繼續入去啦，唔得。即係所以咧，即係話咧，美國咧係紙老虎啊！呢個已經係鐵一般嘅事實啦。
7: 我比較欣賞咧，美國中央司令部個司令咧，傅柏就呢個伊朗係咪有冇打呢、這個美軍個炮艦啊，或者個軍艦咧？我估計雖然話冇啊，如果你係真係冇，佢唔會咁講，
6: 係嘛？
7: 就算特朗普你都唔會咁講，就應該係有先咁講，因為好多時我哋知道戰爭個嘢咧就冚個戰果嘅嚇，雙方都係噶啦，伊朗又會嚇甚至乎你呢、這個美國一樣會喺整體嗰個霍爾茲海峽呢個問題上面咧，美國係咪真係一直能夠控制呢個海峽咧？冇可能。反而控制呢個海峽咧，真真正正咧就係伊朗，所以話美國我護送兩個商船過咗啦，講啊，伊朗一定會砌你，咁啊冚唪係你自己講出嚟噶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啊，講到嘅話，佢希望嗰啲盟友方面啊幫手啊，呢個法國啊，德國啊，英國啊，各个国家帮手派个军舰啊去护航呢啲游船啊过呢个霍尔茨海峡啊，嗰啲话唔好搞我啊，同伊朗倾下先有先啦啊，即系人哋睇到咧，你咁搞嚟讲咧，将个战争延续啫嘛，只不过咧就睇到呢啲嘢，毛泽东讲啊，讲得好啱。 啊，由朝鮮戰爭到而家都講啦，美國佬咧真係一個指導父。
6: 特朗普咧就即係口爽啊，荷包立，咁咧就呼籲嗰啲其他嘅國家，去啦去啦，你哋出嚟啦出嚟啦，我哋護航啊，得把口咯。
7: 你話得把口咯，
6: 你問下啲商船夠唔夠膽咧？你啲軍艦都唔敢埋嚟，你喺外邊叫我出嚟喎，我有咩三長兩短嘅時候，係咪你負責先？冇，所以而家佢特朗普呢個呼籲咧係冇人響應嘅，根本
7: 就根本上冇人響。佢嘅盟友方面，頭先我講啦，英國啊、德國都唔睬你啦。系嘛？另一點方面，佢自己自打自為話：我係委內瑞拉攞咗成一億噸嗰啲石油，去邊度啊？去邊度啊？啊！
6: 即係佢講大話，真係唔想哇！一億噸石油好多噶咯，好緊張噶咯。
7: 去邊度啊？
6: 去邊度啊？所以特朗普講嘢，即係你哋當聽笑話算數啦。好啦，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新聞。
8: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0: 撞咗车啊嘛？
9: 吓，撞车仲咁轻松？
1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0: 做咩啊？
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0: 吓，乜理由
9: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又去阿拔哥啦。咁啊，即系其他新闻咧，就好似静咗好多咁啊。所以有啲咧，其实都系花边新闻嚟嘅啦，都要拎出嚟讲啦。咁咩花边新闻咧？就系、是、美国国务卿啊，鲁比奥咧就已经宣布啦，会喺6号到8号啊，即系听日开始咧就去呢、這个罗马访问。咁啊，其中有个最重要的行程咧，就会去见咧教宗梁十四世。咁咧就同佢咧就讲喺伊朗战争问题，点解要走去呢个意大利同呢个梁十四世见面咧？咁因为咧早前咧呢、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同阿梁十四世咧因为伊朗问题咧就闹大交啊，搞到咧就两个咧就面咗。咁呢次鲁比奥咧。根本咧就一個做黑面，一個做白面咯嚇，就可以咧就即係同阿即係相即係安撫下呢個梁十四世啊，唔係啊，我哋溝通下啦，即係呢啲呢個伊朗嘅問題咧，我哋有美國我哋自己立場嘅即係大家咧就唔好再鬧啦，唔好再拗啦咁。即係咁樣啊，咁不過咧，我覺得你即係我覺得多餘嘅啫。即係你係咪走去一去，咁就改變到呢個教宗梁十四世對美國對特朗普嘅睇法咧？我覺得就好難。
7: 我哋起碼係嚟講，首先睇到咧，天主教教宗方面十四娘嘅方面嚟講咧，對啊呢個特朗普發動呢個中東戰爭，即係對伊朗戰爭方面，佢有非常之不滿。佢已先後兩次咧，已經係反對呢個戰爭噶啦，話即係滅族人滅族嗰個人性啊，各方面咧都講到都不含，即係啲都唔含糊噶啦。咁特朗普咧又反擊啦，呢樣反擊啦。如果你係做得好嘅話咧，十四娘方面嚟講咧，唔會咁樣。而家盧比奧去呢個教宗方面做訪問嘅羅馬訪問嚟講咧，那個作用唔係好大，我覺得。你話真係想緩和美國同呢、這個教宗嗰個關係咧，冇可能嘅啊！所以我而家睇到咧，話就算你去嗰度啦，十四娘會放過你對呢場戰爭嘅睇法咩？一定唔會。呢啲喺個宗教嗰個立場方面嚟講咧，而家世界要和平噶嘛，要殺禁止殺戮噶嘛，你特朗普就殺戮噶嘛，搭埋呢個以色列一齊玩噶嘛，係咪啊？咁你再喺方面嚟講咧，我哋睇到當年嚟講啊，以色列打哈沙地方又係殺戮噶嘛，係啊！而家世界上就需要和平，你而家度搞呢啲嘢，即係我就覺得。我都好支持，即係呢個天主教呢個教宗呢個咧對呢場戰爭個睇法咯。就大家睇到啦，如果我哋顯翻舊時十四娘嘅對特朗普個睇法嗰、那個打呢場戰爭個睇法咧，你哋有感而發噶啦。
6: 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講另外咧就呢、這個俄烏嘅呢個衝突咁咧呢個月九號即係嚟緊嘅星期六咧。就是俄羅斯啊，傳統地紀念二次世界大戰戰勝納國德粹嘅
7: 勝利日
6: 咁咧就會喺呢個莫斯科舉行呢個閱兵儀式。 不過咧，這個今次嘅閱兵儀式咧，應該就好低調噶啦，即係冇咩展示啲武器，即係例行公事啫。不過咧，就俄羅斯就已經宣布啦，定喺呢個八號到九號咧，就會停火，就唔會發動呢、這個即係對烏克蘭咧發動任何嘅軍事行動。咁咧，幾乎咧就影即係烏克蘭咧就琴日澤連斯基又出嚟講，哦，俄羅斯冇通知我停火啊，嚇、啊，係佢單方面啫。不過我烏克蘭咧就亦都咧就宣布停火，喺五號到六號咧就自動咧實施停火。不過五號到六號啫喎，九號佢有冇停火唔知喎。但係俄羅斯已經同呢、這個即係對外講咗啦，嗱。我阅兵嘅时候咧，你如果乌克兰咧，即系攻击我咧，我就会炸你呢个首都呢、這个呢、這个基辅啦。咁好啦，咁即系所以咧，你话泽连斯基亦都宣布停火，呢个投鼠忌器啫，佢都惊嘅，真系佢都会惊。所以即系话好啦，你俄罗斯停火啦，我又停火啦。好啦，讲到咧就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即系又出嚟唱衰呢个乌克兰啦，佢话。烏克蘭咧就即係佢琴日接受訪問嘅時候話，烏克蘭咧已經正在失去土地啊！你想再攞翻咧都好難啦。佢咧又鬧翻上任嘅美國政府啊，俾咗呢個烏克蘭咧就$3,500 million啊，廢嘅，俾都冇嘅。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時事風雲，
13: 節目主持李寶安，
14: 各位聽眾你好。五月五号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同埋咧嘉宾主持啊钟孝阳 Harold，
15: 喂大家好，大家好，
14: 咁啊 Albert 梁栋才，
16: 系大家好，大家好，
14: 嗱咁啊今日个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啦，咁啊就有关咧呢个人民币嘅问题啦，嗱呢个美金咧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即系喺国际市场咧，大家都好多人都确认噶，咁啊好多人信美金啊多于其他嘅世界各地嘅货币嘅，咁啊好多即系国际嘅贸易咧，全部咧大部分咧都系经由即係以美金為主位咁樣。咁最近咧，香港咧就舉行一個歷史博物館嘅國家安全展覽廳裏面咧，咁啊睇見到咧，哇喺玻璃櫃咁成套咧就列曬一沓沓嘅人民幣紙幣。咁旁邊咧仲有戰鬥型嘅模型啊，裝武裝直升機同埋裝有稀土金屬嘅細瓶等等啦。嗱，而家目的咧點解話點解有咁嘅睇法啊？嗱，其實咧原來咧咁啊突顯出咧我哋即係中國喺即係喺一個關於人民幣的國際化咧，就被視為中國國家安全一個重要的支柱嚟噶。嗱，儘管中國咧，就而家大家都覺得，係喺全球嚟講係第二大嘅經濟體系啊，超級大國啊，但係仍然咧都係要依賴一個以美元為主軸嘅全球嘅金融體系嘅。嗱，咁大家知道咧，呢個美元嘅體系咧，就係自從兩次世界大戰咧，由44個國家同意將美元定為世界儲備貨幣以嚟咧，大多數全球貿易都係以美元結算嘅。咁所以平時咧，你無論你去電匯任何嘢咧，就算啊，我想寄$100翻去家鄉咁樣啊，個永遠咧喺度銀行咧，你用加幣買上去咧，佢先要你上去買咗美元先。咁翻轉頭咧就全過去家鄉咁啊，譬如香港落翻嚟轉翻去香港幣，喂自中間嚼咗啲匯率，
15: 點賺你？
14: 係咁啊，即係俾佢佬即係賺得盡曬。咁所以咧，關税咧佢唔計一樣嘢㗎，佢冇計一樣嘢話係佢哋個收益嚟㗎。OK， 咁人民幣咧就轉變為呢個全球供應嘅貨幣咧，將係使到即係北京能夠咧按照自己嘅條件咧，即係開展更多嘅貿易，並且咧削弱美國長期以嚟嘅即係個供剛嘅原理。嗱，最近嘅即係近年嚟嘅就即係俄羅斯侵略呢個烏克蘭啊，美國就又開戰呢個伊朗啊等等嘅戰爭啊，推進一步咧就呢個進程啦。咁啊制裁咧正係迫使美國佢哋首隻手而家目前面對咧轉移使用人民幣，咁啊繞過呢個西方金融體系。咁而因而咧就帶動咗俾人直覺上，咦咁啊對中國有個好處喺度啦。嗱，事實上咧，中國咧為咗建立全球認可貨幣咧，所需要各幣嘅金融嘅紐帶同埋技術咧，基礎嘅建設設施原來已經係進行咗成20年咁耐㗎啦。嗱，今時今日咧，表面睇到佢正式產生嘅回報啦。咁即使咧，目前主要其他國家咧都係利用佢嚟規避美元。嗱，根據呢個華盛頓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呢個頭負責人就表示話咧，中國金融佈局咧正係滿足嗰啲尋求同埋伊朗等受到限制嘅國家進行貿易國家嘅去美元化需求啊。咁呢種即係主導地位咧，係俾咗美國強大嘅影響力啊！通過呢個制裁咧，美國能夠幾乎咧確保對方喺金融上陷入嘅嗰個絕境嘅。 近期的中央表明咧，中國在替代方面可以提供一條咧繞過呢個體系的路徑。根據航運情報服務機構人士表示話，至少有兩艘船咧向伊朗支付人民幣，以確保安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根據大西洋理事會的數據顯示咧，隨住世界各地嘅購買伊朗石油咧，就上個月使用中國支付網絡的結算量增長50%咁多啊！例如俄羅斯因為入侵烏克蘭而被切斷美元管道，目前咧係同中國大部分嘅貿易都使到人民幣嘅結算咧就用到噶。今年三月咧，中國咧就係嘅意識形態嘅刊物話求是咧，佢話咧佢重刊咗一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主席喺2024年一次講話啦。咁啊，呼籲人民咧喺國際貿易、投資同埋外匯市場廣泛使用咧，並且取得儲備貨幣嘅地位。嗱，目前咧美國仍係國際貿易嘅首選嘅貨幣啊。咁但係因為佢嘅流動性同埋個易用性咧，而備受即係大家即係應用嘅。歐元啊、日元啊同埋英鎊咧，都係遠遠落後啊。嗱，即使咧唔涉及同埋美國交易咧，包括中國自身大部分貿易咧，通常都使用美金嘅。人民幣呢，咦，不過問題就睇出啦，人民幣係僅係佔全球交易量3% 啫，同加元呢大致持平。咁即係變咗你想轉換為代替美金，我諗呢都有一段大距離啦，因為只不過佔全球3% 啫。咁長期以嚟呢，中國最嚴格嘅金融管制限制咗呢人民幣全球使用，使佢嘅作為持有資產嘅吸引力嘅大打折扣。言下之意，點解中國唔能夠擴大咁多情況？因為佢自己本身又想喺國際咧利用即係人民幣咧國際化，但係咧佢本身咧嚴格限制咗金融嘅管制，即係變咗佢哋咧你喺中國咧就嗰啲資本流動嘅受到好嚴格管理嘅。公民咧每年咧只能夠向境外轉移資金，數額有限，而外國投資者就面臨嚴格嘅配額限制，而且必須咧獲得批准先至能夠購買中國股票同埋債券。而家目前咧，中國同各個央行建立咗總額大到6000億美元嘅貨幣啊！咁喺互換嘅網絡嘅即係提供嘅流動性，將影響佢擴展到美元嘅體系之外嘅。咁啊，言下之意咧，就係因為自己本身咧受到外匯管制，而導致咧外國人咧，如果用咗你嘅收咗你嘅人民幣之後咧，佢翻嚟咧唔知拿住啲人民幣去邊度用啊？同美國唔同，美國嘅佢誒即刻咧，啲人可以轉埋咧，就購買美國國債啊，美國各方面嘢都得啊，好容易買到。咁但係中國有個限制，咁變咗自己咧就限制翻咗自己啦。咁而家咧就根據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研究員表示話咧，中國係唔需要取代美金就能夠接近擺脱呢個美國嘅金融限制嘅。咁只要有一套備用嘅替代系統咧，以應對緊急嘅情況，咁就足以削弱華盛頓對全球金融嘅壓制。咁但當然啦，即北京方面已經採取咧就係一系列嘅非同尋常嘅措施噶啦，嚟防範地緣政治嘅衝擊啊，包括咧建立嘅石油啦、天然氣啦、關鍵材料嘅儲備咧，甚至咧就設有國家嘅重要食品啊、豬肉同埋戰略等等嘅儲備啊。咁同樣咧，中國喺幾十年嚟咧一直係開發一套運行喺美元體系之外嘅平衡金融嘅基礎設施噶。咁打從2000年開始咧，中國同數十家嘅央行簽署咗貨幣互換協議，咁使到貿易無需要通過美金系統，而即可以獲得人民幣啦。嗱，呢啲總額咧，大約係頭先我提及啦，6000億美金。咁2015年咧，中國啟動咗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英文啊簡稱嘅 CIPS。咁允許全球嘅銀行以人民幣結算支付，但係呢個系統咧提供咗SWIFT 國以外的另一種選擇，但後者是支撐全球的，絕大多數交易在比利時的通訊網絡上用的。美國方面的壓力之下，俄羅斯和伊朗銀行都已經被踢出這個 SWIFT 的體系了。根據中國政府數據顯示，自2022年俄羅斯銀行因為全面入侵烏克蘭被移出這個系統，直接參與這個人民幣嗰個 CIPS 嗰個機構數量已經從75家增加到200家咁多，接近原來嘅3倍。咁大家咧咁睇到咧，今日我點解講大扎嘅資料俾大家睇出咧，就話，咦，好多人都直覺上話，喂，咁如果你唔用美金，我咪用人民幣或者其他歐盟歐幣啊、日元啦，點解唔用到咧？原來其實咧，就第一 中國當然啦，係即係而家成為世界國即係經濟強國第二啦。咁但係其實仍然咧同美國嗰個經濟體系就爭好遠嘅。不過只不過係即係佢排第二，只不過係話佢爭係遠，但係其他就更加仲遠嗰啲咁就啫啊。咁並不代表咁同樣咧，人民幣仍然而家喺市場上都係3% 到。不過今次嘅喺伊朗同埋呢個烏克蘭嘅戰事咧，導致到咧呢個人民幣有咁嘅作用。咁事實上咧，咁啊喺新聞報道咧就曾經話啦，咁啊伊朗話咪嗱你過關得㗎啦，咁佢就俾人民幣佢得㗎啦。咁問題就係在於就話人民幣佢哋頭先所講咧，佢哋想攞咗啲人民幣翻轉嚟想買翻啲嘢都冇咁容易。咁除非咧你就要向中國買貨啊買成，咁但係咧好時咧呢個雙方嘅進出口貿易嘅逆差係爭好遠嘅嚇。咁變咗咧，就都唔能夠可以用到咁嘅情況。咁啊，好多整整嘅掣肘之下咧，就可能都出現，即係中國唔能夠加強。不過今次似乎有一個機遇喺度，能夠增強咗中國咧喺呢方面咧，就進一步咧就即係等人認識或者採用呢個人民幣作為一個作用。咁啊，問題就我哋歡迎聽眾打翻嚟咧，就可以發表你意見。就你認為人民幣能唔能夠咧，就喺國際市場通用咧？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出去使用全部用美金噶嘛，個個都認美金啊，唔認其他人噶嘛。咁啊，但係寫話美國嘅印格，即係唔係印格銀，印銀紙咁樣，咁真係唔知幾時印嘅喎，係嘛？咁印出嚟有幾多？咁咪變咗佢話曬事啦，咁樣。咁但係問題喺目前咁嘅形勢之下，唔受美國。就會特別對手美國，你今日對其他國家咁，其他國家你咁樣，咁我哋咪嘗試用另一個方法咯。咁咪咁啱，中國已經部署咗成20年嘅啦。咁啊，作用大唔大咧？咁我哋睇下大家各方嘅意見啦。咁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咧？嗬？
12: 實在咧就仲有好多嘢喺後頭，例如中國嘅金磚國家係一個好好嘅地方，佢係可以用人民幣嘅。喺香港度。我相信你都有係俾我哋嘅資料咧，就話有過好似係10億咁嘅人民幣喺度嚟流動嘅。佢即係話現在明白到自己係一定要如果你係想退美元化咧，你要做到有美元個方便處，就會多人用佢人民幣，唔係信與唔信得過，而係學你講最主要一樣嘅就係。你收咗人民幣之後，點樣嚟使翻啲人民幣咧？就係呢個最大問題嚟。
14: OK， 咁頭先你提及咧，就香港嘅人民幣存款儲餘額大約係11000億
12: 嘅，11000
14: 係全球大，因為佢包括埋一帶一路地區提供嘅流動性嘅支持啊。OK， 咁啊，你要面對有其他嘅情況，咁啊 ，Harold 點睇法？
15: 其實咁講啊，而家我認為啊，中國其實唔係一夜之間要取替呢個美元。而係有好多國家咧開始要有一個後備嘅方案，因為你睇到而家原來咧美元系統係一個風險嚟嘅，譬如佢好似你話俄烏衝突啊，又甚至乎伊朗一直俾人制裁啦，咁都係如果你一直係行美元系統嘅話咧，就會有機會咧喺當有一定嘅情況下咧，你就得到唔到一個安全嘅保障。所以點解你話而家一個貨幣咧，亦都係一個關於呢、這個。呢、這個自己本身嗰個國家嗰個存款嘅問題，你好似其實美元咧，其實行早過人民幣好多年，因為你睇二戰後咧，嗰個所謂嘅個Bretton Woods Agreement 啦、那個，嗰個係嘛，咁嗰樣嘢咧就斷定咗咧，美元係核心係國際嘅金融，佢即係秩序全部佢定曬啦。另外就所有嘢都係個結算中心都喺嗰度。咁但係而家你其實你睇翻個數字咧，頭先你都提到啦，而家人民幣全球支付咧，其實大概3% 左右啫嘛。咁你同美國嗰個支付咧，係大概成係全球最高啦，係大概成57%。咁所以你一睇到咧，其實嗰個係好大嘅距離嘅。你話要一夜之間去做咧，係做唔到，只不過係一個後備方案。但係你又咁睇喎，咁人民幣係咪係吸引定唔吸引咧？咁你睇到其實中國大家都知啦，佢一個大嘅工廠，佢嘅出口咧佔咗全球咧大概15%。咁佔咗全球15%，而你只係用緊3%嚟做支付嘅話咧，其實個空間去變大係好犀利嘅。咁只不過就話係咪中國做呢樣嘢出嚟係諗住取替美元咧？反而我覺得係一個保護自己保護性嘅一樣嘢強咯。因為你諗下，而家包括晶片又好，之前華為嘅問題又好，總之見到你中國呢樣嘢強咧，佢就會去 打擊你邊樣。咁如果我哋冇貨幣嗰個自主權或者冇嗰個自由度咧，咁如果一下子又好似俄羅斯咁樣啊，俾佢取消你 SWIFT 化，好似伊朗俾你制裁咧，咁其實中國都係一個好大嘅風險嚟嘅。所以點解要 keep 住人民幣要強呢個原因就係咁。
14: 嗯 ，OK， 我哋歡迎聽咗打埋嚟。604-2-6-7-2咧就發表意見，就即係大家知道咧，如果你真係將人民幣出去咧，可能喺國際間都未必唔知係乜嘢錢嚟噶嘛。咁、
15: 啊、
14: 所以咧，個即係個掣肘好多噶，
15: 3%佢唔係一個通用貨幣。
14: 咁變咗咧，就而家目前咧喺個貿易上咧，都仍然佔全球3%啦。咁正如你所講咧，那個空間就好多喺度嘅，即係閂埋門，即係自己大家認同你個國家嗰啲咧，就用咧都應該係冇太大嘅問題噶，係嘛？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咁啊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嘅電話。
16: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李宝安，
14: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台同埋钟孝阳，咁啊讲话题咧就讲有关呢、這个中国嘅人民币，人民币咧能够是否能够进逼可以即系唔好系取代咧，同佢平起平坐同美元挂钩，這个平起平坐咧喺个国际贸易之间能够发挥作用咧，咁啊睇嚟咧，我哋受十五分钟嘅资料，两位嘉宾都分析咗啦，其实咧佢人民币占全球只有3%，但系咧中国喺国际嘅贸易方面咧。就即係正如Harry 所講，15%啊，咁仍然好多空間喺度。咁但係我哋都質疑緊嘛，喂，咁你都既然爭咁遠，雖然唯有空間啫，咁你本身自己閂埋門都自己咁多限制喺度，咁你變咗自己封鎖自己，能夠做唔做到一樣嘢咧？咁樣咁嘅問題就話，即係中國其實部署成20年嘅咯，咁啊問題會唔會啊嗱？咁根據一個康奈爾大學個經濟教授嘅分析話，佢話人民幣呢個挑戰美元嘅主要地位咧，佢仍然面臨好大障礙嘅，因為要使到人民幣發揮更大嘅全球作用，佢必須咧喺境外咧更容易被使用。呢個需要北京方面放寬個嗰個嚴格嘅資本流通嘅管制啊。咁由於擔心咧失去匯率嘅控制，中國政府一直咧都唔採取呢個步驟啊。咁樣就係，所以頭先我提及咧，就中國國家安全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就咁當然啦，中國冇嘢嘅，咁佢到時咪又出一唔係一國兩制，一套嘅兩制啦，係嘛？咁啊都係咩？外國係點用啊？我哋家中國自己點用啊？咁樣咁啊方法得唔得咧？
15: 唔係，其實要咁睇就係我認為中國本身冇諗過嘅人民幣係有做一個流通貨幣。如果中國由一開始嘅時候要諗。人民幣要做流通貨幣，好似美元咁咧，佢就唔會話搞咁多保護性嘅嘢。你好簡單啫嘛，而家你中國連資本帳都冇，咁即係話你人民即係如果你要國外嘅資本入去中國投資咧，都係好困難嘅。起碼仲所以擺咗香港係有一個有利嘅地位咯，有利嘅位置。所以點解會有10,000亿嘅人民幣嘅資產喺香港，即係佢去做流動啊？咁你咪睇翻好似你睇嗰、那個嗰、那個所謂嘅國際嗰、那個payment 個 share 嗰個比例，你美國係最大嘅50%+，第二就係歐元，歐元區係21-22%，咁你中國排到第六，排到第五，啱啱多個加幣少少嘅啫，大家都係三字頭，都係我哋係3.1，即係中國係3.1，我哋係3.03加拿大，咁所以其實個距離都係仲係好遠嘅，你反而日本都係排第四，日本係佔全球3.5%+，即係多我哋0.几嘅，咁所以其實係有一段距離。咁但係個問題就話，中國係咪有需要係要令到人民幣個流通量大呢？咁我諗喺嗰個保護自己嘅方面咧係需要嘅，譬如我哋去買嘢啊，或者有啲即係我哋去避開啲即係避開啲風險啊，我哋有需要係人民幣係要保護到我哋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好似你睇到啦，俄羅斯其實俄羅斯即係俄羅斯打呢、這個即係同呢個烏克蘭嘅衝突咧，你係睇到如果你係完全係由喺用美元嘅結算咧，你就好大風險啊！譬如佢有即時踢出 SWIFT 啦，佢啲嘢買賣唔到啦，係咪？咁另外咧俾人凍結資產啦，佢一仲俾人凍結3,000亿嘅資產啊嘛，係咪？咁變咗會睇到就係話，如果你一個國家好似中國已經係 摸之用就即係摸之就話已經係排第二㗎啦。如果你都仲係喺用美元去管制到佢或者係控制到佢嘅話咧，咁嗰個風險就會好大咯。呢個係國家安全問題咯。
14: 嗯，咁啊問題就話，即係頭先我都講翻康奈爾大學嗰個教授都咁講啦。咁佢話即係如果唔開放咧，境外嗰個流通人民幣就唔夠多。貿易嘅個夥伴咧，就除咗購買中國商品之外，就根本冇辦法開展更多嘅業務啦。嗱，當呢個沙地阿拉伯等國家以美元出售石油嘅時候咧，佢哋咧可以輕易咁將嘅收益轉為呢個美國國債，頭先我提及啦，流動資產，而人民幣目前咧都冇咁嘅同等嘅途徑。咁啊，到目前為止咧，中國喺加強跨境支付系統方面咧，採取雖然係微小，但係具有一個即係有意義嘅步驟嘅。咁佢認為咧，目前咧唔清楚中國係咪真正走上成為主要全球支付貨幣嘅持久路徑，但係一點明確就係話咧，即係世界各國都係迫切咁希望擺脱美元計價嗰個體系嘅束縛咁講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迎合咗中國，起碼咧加速咗而家嗰個由3% 增加到多啲嘅上述嘅水位啊！咁呢個咧就對於大家點睇法咧？604-267-320，咁啊聽聽阿余女士話先，余女士你好，
17: 喂，係。我想講咧，就係其實中國從來冇呢個意欲去取代美元嘅呢件事嘅嗰個製造恐慌咧，係基於大家都知道呢、個俄烏嗰個戰事嘅時候咧，美國就去凍結咗俄羅斯好多係嘅嗰啲美元，分布咗喺不同嘅。嗰啲銀行嗰度，包括咗所謂最安全嘅瑞士銀行。嗱，呢樣好緊要喎！全世界好多嘅人將佢哋嘅錢咧，機構好人富有人好，將佢哋嘅錢財擺咗喺瑞士嘅銀行。點知而家發現嗰度都係冇安全感嘅，咁人哋就咁嘅點搞咧？呢個美元。你擺到去邊，佢隨時可以凍結你。呢個至而家都係咁喎。阿富汗嗰陣時咧，美國離開嘅時候，阿富汗嗰啲錢咧有成幾多十億啊，係美國係凍結咗佢。佢話我都唔知道你而家呢個政府，我哋信唔信得過嘅。嗱，佢用呢個藉口，咁阿富汗已經一窮二白啦，又冇錢使啦。咁好多國家睇到呢個嘅現象咧，自己都有個 question， 擺。美元在美國 的體系裏面終於有日 你越窮就越沒有錢，所以呢其他的國家就想到是的，我們應該要脫離這個程序，這個的 SWIFT 究竟我們怎樣能夠保障自己，那有些就開始到這個逼的時候就、不如我們想一種 的系統啦，分別，但是中國從來沒有說過要取替了美金，甚至中國自己話：我哋係需要有美元㗎。嗱，我哋同美國係有不少嘅貿易嘅，我哋係要用美金嚟交易嘅。所以咧，中國係唔會，亦都冇咁嘅企圖去取代用人民幣取代佢。不過呢個嘅不同嘅人就已經講唔切啦，即係呢啲咁嘅即係fear mongering 嘅，隨時係用有一個政治嘅目的。不過大家都係放心嘅。好，我就
14: 係
17: 想講咁多。
14: OK， 多謝趙女士電話嚇。咁啊，問題就話即係其實咧，Harold 同阿 Albert 都頭先提及過啦。咁啊，香港政府其實咧，而家變咗咧，因為佢個伸展嘅問題，就自己捆綁嘅自己或者國家安全。咁所以咧，就即係真係利用香港一國兩制啦嚇，將個兩制咧，將頭先嗰個人民幣儲備擺到11,000億，咁啊，主要針對一帶一路嗰啲國家先。啊，咁變咗國際化咗先啦。咁但係利用香港冇咁限制啊嘛。咁你咪俾翻香港啫嘛。你咪香港交易，你咪香港買賣，又可以轉其他嘢咯。中國又依、這個，頭先我就講第二個依、這個措施係咪咁睇法咧？
15: 其實我覺得即係中國行呢一步棋，或者都其實都唔係佢行嘅。我老實講都係一啲實質性嘅要求，嘅需要嚟嘅。譬如依家好多係做緊貿易，咁如果你下下做用呢個美元嘅話咧，如果有咩制裁啊啲咩情況下咧，咁呢個美元做唔到嘢咁嘅，我哋都要保護你，同我買嘢俾唔到錢，所以先至有呢個跨境銀行支付嘅體系啫嘛。咁同埋而家我哋所做中國所做嘅就係佢嗰個互聯網絡個規模都係得6000億美金。 其实6000美元个其实唔系好大嘅、只不过就系啱啱系比较可以接近到可以同贸易伙伴唔需要通过美元嚟到支付，而系用人民币支付嗰个情况，其实是一个实质需要多于一个所谓嘅政治需要咯。
14: 咁所以香港方面咧好紧要呢个情况啊。604-2032咁啊，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接听啊，陈生点啊？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时事风云
19: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14: 咁啊，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李宝安、梁仲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头先大家听到咧，咁就有关呢、這个由于最近嘅战事咧，呢两几年嘅战事咧，导致到咧喺即系其他国家对于美国咧就即系嗰、那个手法咧，大家好唔满意佢。咁为咗咧避免咧就即系利用美金啊作为一个对抗美国咧，就啊唔好俾佢即系控制晒咧喺全球嘅金融嗰啲啦。咁啊好多国家咧都想利用咧唔同嘅渠道咧，就系、是、能够咧就即系转化咗佢哋避免咁多嗰个风险喺度嘅。咁中國嗰方面咧，原來咧唔講唔知咁啊。根據最近咧香港一個展覽咧，原來發覺咧，中國已經係20年前咧已經係部署咁做法啦。咁當然啦，頭先有聽眾講話，喂，佢都唔係有一直咧係話準備係一定要取代任何人準備，只不過佢自己國家嚟用法啫。咁當然啦，中國做嘢唔會永遠講出俾人話人聽先嘅，佢次次都係每5年咧有一個規劃出嚟嘅。咁正如最近咧，正如頭先大家提及咗啦，咁香港而家儲備成11,000亿嘅美元，包括喺全球一帶一路，咁會唔會就係即係我哋感覺上係中國將呢、這個即係、就是、個措施就轉移個？由於佢自己本身受到為咗國家安全而受制嘅控制咧，就嗰啲人民幣咧唔能夠係好容易咧喺中國咧就使用，同埋咧買埋佢啲中國嘅國債好啊各方面嘢，全部咧就即係有好多限制喺度嘅。咁所以咧變咗利用咗香港呢個獨特嘅地位咧，一國兩制原來咧香港係最重要喺度。咁所以咧。就佢呢個外匯嘅問題咧，原來香港本身咧，先係即係已經差唔多咧，就用佢個方法咧，就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採取動員嘅政策方針咧，由商務同埋經濟發展局咧，係一帶一路嘅辦公室咧牽頭同埋統籌協調香港深度參與同埋助力共建一帶一路嘅工作咧，促進全方位個領域同埋互聯嘅網絡噶。咁啊，根據香港根據而家嘅15/5規劃嗰個綱要提出咧，推進呢個人民幣國際化，咁提升資本嘅項目咧，就同埋個開放嘅水平噶啦。咁所以咧，就香港會繼續發揮個獨特優勢咧，積極配合國家發展策略，進一步咧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嘅樞紐嘅功能，咁啊助力人民幣喺國際化嘅進程嘅。咁原來咧，香港而家喺一個一帶一路嗰度即係嗰個。管治方面咧，佔咗成差唔多75% 嘅嗰個工作喺度噶。咁啊，阿 Albert 點睇法咯？
12: 好嗱，你所以我哋初聽一路係點解聽香港嘅新聞係有好多話要香港努力啲啊，要香港要做多啲嘢嗰樣嘢。原來唔明白佢就係將呢一個角色擺咗喺香港度，因為佢有獨特嘅環境，佢係可以自由貿易。即係學你講，佢可以將人民幣收入，亦都可以放出，因為佢係自由貿易，佢唔需要擔心住嗰個資金嘅流動。咁啊，對中國嚟講係一個好有利嘅、好有利嘅地方。
14: 咁所以香港變咗唔受嘅限制，香港更加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啦。咁啊，自由買賣咁變咗係幫助佢唔少嘅嚇。咁所以咧就
12: 而且聽起上嚟好好聽添。
14: 係咁所以頭先咧，可能會唔會啊 Harold 啊？咁我頭先話中國只不過佔全球3% 啫，其實佢冇計埋香港嗰度喎。
15: 唔係嘅，其實都唔係嘅。你佢講人民幣啊，唔係講中國啊。咁所以其實你其實簡單啲講，睇翻香港角色啊。其實香港頭先你講咗，香港處理全球超過70% 嘅離岸人民幣支付嘅，所以人民幣要出海咧，香港係重要嘅一個重要之後嘅。所以點解而家香港政府咁著樣？因為都想利用呢樣嘢係即係幫助香港經濟啦。咁但係香港人民幣存款咧，頭先你講咗啦，係個人民幣存款係大概1.1万亿人民幣。OK， 呢個資金嘅金池咧係可有能力，即係香港有能力支撐離岸人民幣嘅交易嘅。咁人民幣即時支付系統咧，每日處理佢係大量嘅交易啦。作為即係作用喺令銀行之間可以快速完成人民幣嘅清算。咁你金融管理局都係啦，推出人民幣嘅流動性嘅安排啦，目的係確保市場有足夠人民幣可以借啊嘛。 系啊，可以用，可以借，可以用啦。咁啊，相关额度咧系由1000亿至到2000亿人民币嘅。咁其实你睇到最近咧，渣打都做过一啲调查，渣打银行嘅调查覆盖咗19个行业，接近差唔多300个唔同企业。重点系睇下咧，究竟实际收入同埋成本咧，同埋融资咧，有几多人用人民币？咁調查指出啦，佢揾到啦，就係23%嘅收入咧，同25%嘅成本咧，係涉及人民幣。但係咧，發現咧喺淨係得14%嘅企業咧嘅債務係用人民幣，其他都唔係用人民幣嘅。所以你話而家係咪個流通量好大咧？其實都係都係向即係向緊呢個方向咯。所以都唔係話即係可以取替到咩，亦都其實講來講去，其實都唔係話個成個嘅諗法就唔係取代美元。因为美元而家都系仲系占超过一半嘅嗰个交易系用美元嘅，只不过就系话有一个所谓嘅 alternative， 有一个选择系俾一啲如果你用唔到美元，或者觉得美元系用系有风险，又或者你要同中国做生意嘅，你先会考虑用人民币咯，系做结算咯。
14: 嗯 ，OK， 咁啊个问题就系、是、我哋欢迎听佢打去6042673201咧发表意见咧，就即系今次咧就即系最近新闻一路报道咧，就呢、這个人民币是否能够可以即系冇至话取代呢个美元啦？咁但系咧就要点样增强发展？因为两个战场咧就越带到得导致到人民币咧就增加咗成50%嘅劳动量啊！6042673201，咁啊听余女士有咩补充？余女士你好。
17: 系而家咧，啲人咧同埋不少嘅國家都有一個嘅關心同埋掛慮嘅，因為以往咧佢哋將嗰個美元咧存嘅時候就係買呢個美債，但係喺呢10年度咧美債咧係遭遇到好大問題，就係佢不越嚟越大，佢話自己都還唔到嗰啲利息，但係而家已經達到呢個38兆啊！即係唔使幾耐啦嚇，呢個年尾到啦，已經可能差唔多就40兆啊。咁佢如何嚟還咧？佢冇辦法還，佢自己唯有一樣，佢要而家日本咧都開始賣出減少佢嗰個嘅美債啦。好，對於佢點樣嚟對付呢個問題咧？佢唯有咧就提高個利息嚟。等人咧快啲咧就有去嚟賺佢利息，但係當佢一提高利息咧，佢個銀紙就貶值噶啦。咁大家直接亦都會諗啦，哇！我擺喺你度，我啲銀紙又貶值，咁我拎翻出嚟，我唔會攞得翻我原本嘅嗰個嘅銀額嘅。咁所以咧，而家喺咁嘅考量之下咧，啲人咧就多咗。他們的顧慮和他們的考量究竟怎樣能夠保障，其實大家看看今時今日的加幣，只是拿加幣來看就知道跟美國那個美元那個匯率大家可以比較得到的，那世界上其他的匯率你不用只是看加幣，那這一樣東西就是人家多了一個顧慮，那這個是很難怪的，因為他那個國債事實是很大，佢點樣可以甩身咧？加息啦，但係加息又會影響佢嗰個嘅個市場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難題。咁所以呢、這個佢哋嗰個聯儲嘅主席一路都係有好多嘅顧慮，亦唔能夠俾阿Trump咧去左右佢、影響佢。咁係要好小心做呢件事，但係能唔能解決到咧？呢、這個真係好困難。咁我想就加。俾大家一个考虑，系咁啫。
14: OK， 多谢你意见啦。6042673201 ，Albert 点睇法咧？听住啱讲。
12: Well， 嗱，你就咁讲，美债始终系点样啊？一个气球越吹越大，越吹越大，迟早系爆嘅，迟早会有人系受害嘅，就系睇下点样嘅啫。因为嗱，啱啱嗰位袁女士佢讲，佢话系要需要加息。但是你調翻轉頭，Trump 唔係喎，Trump 要佢減息喎。點解佢減息咧？佢希望係俾少啲息口喎。咁呢個咧就係Trump 嘅諗法嚟，又係另外一樣嘢。結果我認為佢做咧就係做得好唔啱。如果要減息，咁結果咧就即係話美債又賣唔到，但係利息又要俾。咁有一段時間我睇落去咧。美債會係有個危機出現，有好多人係會弄到好唔得掂嘅。
14: OK， 其实呢就即係香港政府方面呢都一路呢就配合咗15嗰个计划嗰个政纲啦，咁佢呢能够呢推动，希望喺其他国家呢另外发呢个债券等等嘅。咁印尼政府喺2026年呢已经再次喺香港发行包括离岸嘅人民币喺在内嘅债券㗎啦。咁而家多边开发银行呢，譬如亚洲基础建设司嘅投资银行同埋亚洲开发银行呢，亦持续喺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嘅债券。咁体现咗香港呢作为一个领先嘅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中心嘅吸引力同埋日益嘅增加嘅。咁你点睇法呢 ,Evan？
15: 其实
14: ,Evan,
15: 其实 Harold, 其实咁样。首先我哋剛才大家都同意啦，而家人民币唔係要取代美元啦，最起码喺而家呢个时间唔係做緊呢样嘢，亦都係冇呢个規模做呢样嘢。同埋呢，其实本身人民币中国对人民币都好多限制嘅。第一，我哋剛才讲过啦，中国係冇一个对即冇一个资本帐啦，咁所以好多资金入嚟出去呢都受限制。就算係个人啦，每年呢个外汇个税换呢都係最多係50,000元嘅美元嘅等值额。所以如果佢真係要純粹要開放人民幣流通嘅話，首先呢個第一個取消啦。咁你諗下嗰個數就會好大。咁另外外資投資中國啦，亦都係涉及到好多審批，嗰個數就會好大。咁另外外資投資中國啦，亦都係。

0: 人民幣要取替美元呢，就算是有这个想法，我想那个时间都会不会是那么近。
1: 嗯 ,OK。604-26320, 或者我听听客户信息的回来接听 Michael 电话。
2: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返返我哋时事风云，咁我继续接听下 Michael 电话。Hello, Michael, 你好。Michael, 到你啦。
5: Hey, 你好，主持嘉宾你好。
1: 你好。
5: 有好多人认为，即係而家中美国处处去制裁中国，好多嘢甚至搵啲民用同埋民国去制裁中国。即係认为中美就係一个敌对国家。其实係错㗎。喺中国人嘅眼中，美国不是一个敌对国家，只是一个竞争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由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下最大的得益者。最大的得益者。国与国之间一定有它的矛盾的存在。但问题是你怎样去用智慧去化解。在政治上有一个假设。如果我哋又假設啦，假設啦，係美國聯盟咗崩潰咗啦，咁咪令世界咪太平咧 ？No， 點解咧？如果假設美國係崩潰咗，一個新嘅對抗體系一定會形成。點解咧？就因為好似歐洲咁樣，自從中國崛起咗之後。歐洲那個資料被大降，同埋佢收税都大降曬，即係佢就怪責中國崛起咗之後分咗佢嘅蛋糕，好似俄羅斯咁樣，俄羅斯對中國非常之有戒心嘅呢個民族啊，因為佢掠奪咗中國大片嘅土地啊，而且佢從來都冇話閉環咁嘅意思嘅，仲有喺傳統上白人咧對中國人咧有種好大嘅偏見。所以話，如果假設係美國崩潰咗，好似歐洲、俄羅斯會形成一個新嘅對抗體系，對中國係更加不利。而家中國目前喺呢個世界秩序裏邊，利用美國同歐洲之間嘅矛盾，利用美國同俄羅斯之間矛盾，得到最大嘅利益。好似你制裁俄羅斯啊，個市場就讓俾中國，所以中國就巧妙咁利用咗世界大國之間嘅矛盾咧。攞到自己最大的利益，提高自己國際地位，所以你話中國眼中對唔怪美國係得贏啦，唔係，你千萬你解錯曬。咁我哋再講，今日人民幣崛起咗，咁咧佢個份量究竟有幾多咧？我啱啱去 Google 度查一查，查一查，咁咧 Google 嗰個咁講嘅，佢喺經濟嘅呢個人民幣喺貨幣貿易中。佢係用本外幣結算咧，嗰個跨境收付咧比重達到28%，即係佢個呢個問題咧就係包括埋人民幣在內，即係人民幣本幣同埋外幣嗰個跨境收付比重達28%，所以人民幣喺全球呢個匯市交易佔比咧達到8.5%，呢個問題咧我要慢慢要化解一下啊，但係。人民幣崛起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為中國有聯合國認為最上中亞全面的製造業基礎和原材料批發基礎，為什麼美國貿易戰它打不到中國呢？因為你想打下中國，你原材料來貴了，你公司的成本又大了，你的喪失力又低了，所以特朗普是一籌莫展的。而且中國的貨品係即係佢即係價廉物美，你好難替代得到佢。而且中國嗰個製造業利用埋佢嘅呢個科學嘅進展，將呢個其他第三世界嘅嗰啲產品啊，冇辦法可以競爭到中國嘅貨品，所以話人民幣比重。那個貿易那個使用量呢一定會上升的，問題上升到幾多上升幾大呢，到時間來證明。好像這個沙特那樣，沙特阿拉伯 同呢個美元

0: 用冇因为得正使用嘅完咧已经到期之后，渣特都唔续约啦。渣所以买渣特嘅时候又可以用美元，可以用欧元，可以用人民币。而家中国讲得好清楚，如果你对中国人民币冇信心，好难啫。你随时嚟上海证券交易所攞翻同等价值嘅黄金，你随时嚟攞，你可以嚟攞黄金。而且你好难计算到人民币喺世界浮动嘅使用量，点解啊？因为好多系本币互结算，即系话意思话，我哋买货品咧唔需要使用美元，可以用本币嚟互换。好似同好同计我记得，好似同加拿大好似有500亿，同人嘅就呢个几大工业国啊，又呢个日本啊、南韩全部都有货币互换协议，唔需要用呢个用美元结算。仲有中国同非洲各国家可以用矿产嚟交换。甚至我用基礎建設嚟同你換，所以你好難計算到精確計算到人民幣喺世界上嘅使用量嘅，計算唔到嘅你真係好多用貨幣嚟貨幣互換，好多用基礎建設基礎設施嚟換。以前呢、這個委內瑞拉咪成日俾中國好多仲用貨品運過去啫嘛，因為你個制裁你都買唔到貨品，中國用貨品同你換石油咯。所以你好难计算得到佢嗰个使用量嘅，所以总之低增值咧系一句，中国唔系对美国系敌人，而且人民币使用量一定会上升。呢个我意见，多谢你支持啊。
1: OK， 多谢 Michael 啊，咁啊，跟住 Michael 自己嘅分析咧，咁啊，即系睇嚟咧就个实际嘅数字系唔止咁少嘅，咁因为好多情况即系中国是好多。以前都是共產國家都是以物換物的喜歡
2: 啊，是啊，
1: 沒錯，很有趣，所以呢那些數字有時都計不到下去，或者以基礎建設來換的樣。剛才 Harold 也提及就是這個渣打銀行的調查報告，其實呢目前呢人民幣跨境的支付系統呢就是我們所說的 CITS 又叫 Cross 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啊、已經本身已連了全球124個市場，超過1500家的金融機構交易量每年增加到 40%， 而且在業務涉及人民幣的受訪企業之中，有 24% 計劃在未來三年增加使用人民幣進行在岸或者離岸融資，代表人民幣在跨境交易的需求日漸提升。言下之意就看出就中國在20年裏面已經部署在這裡，今時今日是沒有人用到那麼盡，但是有用的時候就不需要重新再聯絡這些人，是這樣看法 Elvin、
2: 是不得已，而是假如美元那裡出了什麼事或者信心問題的話，是那些人會走去哪裡呢？歐元呢、
1: OK， 不好意思，等等再分析聽聽下部訊息回來，歡迎聽我打
3: 時事風雲，
4: 時事風雲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咁啊，翻翻我哋时风云，对于呢个人民币能够即系增强咧，唔好话取代呢个美元咧个地位啦。咁其实咧，喺美金喺二战世界之后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咧，就喺由于佢金融市场嘅深度啊、法治嘅制度、可信度以及咧作为最终嘅贷款人嘅地位嘅关系啊。嗱，例如咧，而家即系美元嘅地位其实咧被滥用咗啦，加上个财政纪律松弛咧，而导致到咧美债咧就充斥喺市场。使到歐元、英鎊和人民幣都即出現構成很多極化的貨幣體制的機會上升，就包括剛才我們提及人民幣、未來五年呢他經濟學家認為就人民幣能夠在儲備貨幣中佔比提升到 5% 將是國際金融機構開始的進行重組的信號，你怎麼看？
6: 其實我們由始至終我們一直在談的都是說唔係話我哋講緊話人民幣而家即刻去取替美元，我相信呢個有仲有好好遠嘅路行。只不過就話大家明白一樣嘢，就係你國與國之間去大家去做生意，一定係揾一個貨幣啦，或者揾一個貨幣嚟做交易嘅。最好就係話用翻你自己本國貨幣啊，但係你本國貨幣未必係人哋肯收啊嘛。咁所以先會有之前就有美元啦，因為你二次大戰之後你成個歐洲都散曬啦。你美元之前是英镑嘛，咁但係嗰陣時嘅世界都唔同，因為嗰陣時係列顛帝國嘛，係咪即係話唔會有日落嘅，係咪咁所以你焗住就個個都用英镑啦，咁直至到英镑衰落，因為二次大戰之後經過一次大戰、二次大戰之後，你 散晒啦，成个欧洲、英国都散晒啦，咁剩翻落嚟就系美国。美国嗰阵时嘅生产力好强、哦，咁、嗯、你又要问佢借钱、哦，咁所以先用到美元会比较强。同埋嗰阵时系唔系叫美元，系叫美金啊？点解？因为佢系用金嚟到取代，就嚟到去互换噶嘛。咁但系后来又唔系啦，系咪先？咁只不过而家就话好多，第一个国际形势变咗啊，好多嘢变咗，咁大家都去考虑到一个安全问题。咁而家其实只系话。而家大家唔話開始去可能用多於美元去支付，揾多個貨幣出嚟咧，其實等於自己買保險啫嘛，啱唔啱先？係冇錯噶。只不過你仲有一個問題，中國從來冇出嚟講過話，係而家我用人民幣取代你美元，冇人講喎。呢啲冇只係扣落去嘅啫，係咪先？大家宣傳出嚟嘅啫，咁根本都唔關事。好老實講，
2: 佢即係講去美元化，
6: 係啊，
2: 唔係話
6: 取替啊嘛，係啊，
2: 冇錯。
6: 唔係，就算講去美元化嘅意思，都係話，喂，用多啲我自己貨幣啦，係咪先？反正同我做生意，係啊，我可以收人民幣，你唔使定俾美元我，咁樣咁解啫。
2: 冇錯。
1: 604-26732，聽聽啊，劉太電話先。劉太你好，
3: 係你哋好。咁我都想講，有啲你哋已經講咗啦，譬如trading 嗰度，即係OK, sorry, 是 Global Reserve 那里美元呢已经由 70% 跌了到 58% 嘛，即是已经下降了嘛。那人民币呢就是 2%, 那即作为 Global Reserve, 那trading 那方面呢美元就是都大的 89%, RMB 呢就是 8.5%, 咁呢啲冇所谓呀，都係啲嘅数字呀。咁我想讲嘅话呢，咁有啲人係讲到 petrol dollar 嘅问题啦，即係因为点解美元呢就会係咁即係咁多人用呢，就尤其是喺石油交易嗰度，咁大家都知道就係即係要用美元㗎嘛，咁所以呢你买埋石油呢就要用美元。咁但係而家嗰个形势又点而改变啦，咁譬如印度同俄罗斯交易，咁佢可以即係曾经有段时候佢可以俾佢嘅路比，咁咁即係佢哋互相之间去搞返掂啦。咁但係我想讲嘅一样嘢呢，就係而家美国自己呢喺破坏緊自己嘅制度，自己嘅声誉呢，咁呢令到美元呢佢个走势呢係个係变咗冇咁强势啦。咁你諗下点解啲人会 hold 美债呢，点解下非洲国家佢发行债券，你会唔会愿意 hold 佢嘅债券呢？就因为佢个国家，你信唔信个国佢嗰个国家嘛？咁你觉得你信任美国，咁你咪会 hold 美国嘅债券咯？你觉得你亦都咁、那个结果就造成一个 strong 嘅美元啊嘛？咁但系而家美国咧，佢自己去自毁长城，咁令到咧佢自己个美元咧自然咧去走弱，就唔系人哋去破坏佢。咁呢个除咗话做 trading 做 global research 之外，佢亦都喺度拆毁紧佢自己个美元嗰个强势。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吓佢唔好再去搞咁多嘅战争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即系世界各国佢嘅盟友啊，唔系佢嘅盟友啊，都会觉得佢已经喺度走紧下坡，亦都冇人咧系咁冇以前咁愿意去 hold 佢嘅美债。
1: O、okay, K， 多谢你意见啦，咁听听欧阳小姐，欧阳小姐你好，欧阳到你啊。
7: 是你保安好，兩位嘉賓好，好快講一講嘅啫。其實international business 咧，即係或者係講緊我哋用緊同一個即係比較 standard 嘅 currency 一個匯率咧，嗰、那個效用我諗啊 Harold 都一定知道噶啦，即係佢做開business 啦。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做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嘅話咧，嗰、那個匯率穩定咧係相當之重要嘅。即係 no matter 我哋加拿大要同邊一個國家去做生意都好，或者就算我哋小市民出去旅行都好，如果冇一個 standard currency， 下下都話要用當地嗰個 currency 嘅話咧，嗰、那個穩定性咧係相當之低嘅，同埋咧個交易成本咧係高嘅。 即係嗰個點講咧？嗰、那個貿易同埋嗰個價格嘅效率係會好低嘅。呢、這個亦都係點解美元蘇花仍然係唔能夠維持一個高位嘅原因。我唔係撐美元嘅，但係咧，去揾一個即係 international 嘅 standard 嘅 currency 咧，呢、這個我相信係一個自由貿易嘅社會嘅國家咧，係喺想穩定嘅話咧係需要嘅。而暫時蘇花都仍然係美元咁解嘅啫。至於人民幣能唔能夠 override 到佢咧，我相信有機會嘅 ，never say never 係咪？咁但係咧個問題咧，而家中國共產黨咧就係利用緊香港，其實呢個係我對香港最大最大嘅即係遺憾啊！就是他是被中國共產黨利用了來做白手套，來做這些 transaction。 其實每一個人他就算是用人民幣跟中國做了生意，他們始終都是會利用香港是換回去做美金來做一個 global reserve 的。那這個呢是其實令到香港是一個 international 的地位和他的作用呢是遲早是會出現問題，這個是我自己身為香港人最大的一個的失落感。
1: 唔該曬。OK， 多謝你意見啊。Albert 對於話頭先個哈佛教授話未來二三五年嘅預言，你話能唔能夠即係佢未至取代啦，話國際化嘅，你點睇法咧？
2: 好嗱，幾樣嘢當呢位教授講，佢話只要你有充足嘅儲備啊，例如你所用嘅錢，甚至你所需要嘅品。咁你就根本你就已經係好可以好安全。咁佢亦都講咧，就係即係話，如果你唔係咁樣嘅話，就你就要做多好多嘢。咁我認為係一個預言啦，唔可以話即係唔係有咁多實際喺度，要到時先知道。但係我又想講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中國係想人哋用多啲人民幣我嚟做交易嘅話，你要做一樣嘢，就現在中國係出口比入口多好多，佢即係佢係賣嘢多過買嘢，咁結果人哋如果你收咗人哋嘅錢，但係人哋冇辦法用翻你嘅人民幣我嚟買嘢，咁你變咗你就好難用你嘅人民幣啦。所以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嘅。我相信佢嘅貿易順差嚟講有成93億咁多嘅。
1: OK， 點睇啊 ？Harold
6: 都啱嘅，但係問題都係咁講啦，即係你國與國之間做貿易，你一定係揾一個貨幣去大家去交易嘅。咁最好嘅，最理想化就係用翻自己嘅貨幣啦。咁但係如果你嘅貨幣本身唔係好流通，又或者你個貨幣唔好值錢，咩意思係唔好值錢咧？即係話你個貨幣換唔到嘢翻嚟嘅。你要明白，即係頭先都講到啦，以前冇貨幣嘅時候，大家又以物換物啊嘛，只不過就用咗一個媒介就係呢個錢嚟到去互換啦。咁嗱，好簡單，中國而家出口咁多嘢，咁你要同中國買嘢咁啊，如果用人民幣梗係好啦，係咪先？咁但係調翻轉嚟講，所以頭先你話如果你話同中國做生意用人民幣，咁如果佢哋攞咗人民幣冇用，其實唔係喎，佢攞人民幣有用，因為佢同我哋買嘢嘛。咁同埋咧，如果有啲國家係已經用唔到美元嗰個機制嚟到去付款嘅話，佢一定要揾另外一個大家可以接受到嘅一個貨幣嚟到去做一個中間咯，係咪？咁但係而家人民幣相對嚟講比較穩定，就話第一，大家攞人民幣都有用嘅，因為佢同中國買嘢，咁所以變咗人民幣就會係一個。一個比較即係可以一個選擇，我唔敢話好嘅選擇，係一個選擇咯嚇。咁你話至於人民幣係咪取代美元嘅嗱，大家都冇水晶球，只不過就話要睇美國政策係點啦，同埋中國個政策係點樣啦。咁頭先阿 Albert 都講啦，中國係冇講過話取代，佢已係話係去美元化，因為去美元化係唔係代表話取代。
1: 起碼國際化先啦嚇，
6: 係起碼行國際化先啦。
1: OK， 咁啊，跟住聽下 Danny 你好，
8: 喂 Danny 啊，
1: 你好。
8: 而家個個諗住咧，美國咧弱勢啦，眼紅啦，唔中意美金啦，唔好揸美金啦。咁但係講世界嘅金融嗰個代替品咧，係咪得中國人民幣咧？就算中國人民幣啊，我想揸張人民幣響中國使啊，使唔到啦，要付。支付寶，喂，咁啊揸住做咩啊？咁人哋去歐洲叫做咁大嘅歐洲有歐羅，點解我哋好似卡嚟黐住歐洲去諗住去轉下餐嗰個餐牌？我唔揸美金啊，揸歐羅。喂，人哋好大地方喎，用好多地方買好多嘢喎。 點解我哋唔行人哋行之有效，可唔可以用世界個貨幣用歐羅咧？反而有啲你諗頭喎，咁我咁諗啊。
1: 嗯 ，OK， 其實係其實冇，頭先 Harry 都講咗啦。歐元已經是 20% 嘅，你已經係變咗中國係 3% 咁，係咯。咁其實係即係其實國際間已經係即係正在分配緊佢減低美元嗰個。
6: 咪多選擇啫嘛，都
1: 係。係咯係咯，咁啊唔係Danny啱，不過佢唔知道原來歐盟即係歐元係用緊嘅。Danny知唔知係用緊㗎啦？你明唔明先？
8: 係啊，用緊啦。你話佢單單係一個中國製造的話，喂，我揸住人民幣，我知真假我唔知喎，我睇唔慣喎。
1: O K， 嚇 ，O K， 多謝你意見啦。咁啊，
6: 咁同埋電子貨幣其實都係人民幣嚟嘅，唔係唔係一定有張紙係人民幣。
1: O K， 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6: 拜拜，
2: 拜拜。
9: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 华侨之声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任命加拿大最高法院前大法官 Louis Arbour 出任加拿大下一任总督，接替即将卸任的 Mary Simon。 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作出宣布时表示，总督的任命需要找寻对法治有承担的人，而今次委任 Louis Arbour 正好反映出他一直为这个理念作出贡献。Louis Arbour 在门地可出生，能够讲流利英语和法语，其法律履历丰富，曾经出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亦都曾经出任国际刑事法庭审讯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战争的检察官，以及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Louis Arbour 接替将会在7月底卸任的 Mary Simon。 Mary Simon 是加拿大首位原住民总督，任期5年。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放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星期一清晨有人非法闯入温哥华国际机场的安保区域，一名疑犯是被拘留。检控服务现在表示，疑犯 Okito Benoit Washer 现时被控一项擅闯、一项行为不检以及两项袭警罪名，已经是提堂。其警话，昨日清晨四点接报机场发生保安事故，到场处理，事情很快得到解决。其警指疑犯进入保安区未得许可走近一架飞机，而温哥华国际机场发言人就表示，事件未有对机场的运作造成影响，不过他们会检讨保安程序确保安全。而 Porter 航空公司就说，该名男子走近他们一架飞机的机轮，飞机会进行全面检查才会复飞。天气持续炎热干燥，本省沿岸地区会星期四中午起实施一级的萤火禁令。方乐林报道。
3: 由于春季天气异常温暖干燥， BC 将会在星期四中午起实施一级萤火禁令，涵盖由沿岸消防中心管辖的低陆平原、温哥华岛和阳光海岸所有地区。沿岸消防中心发言人指，过去三个星期沿岸地区一直经历着温暖干燥的天气，预计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关于萤火禁令的更多细节将会在今日公布。所有开放式燃烧，包括规模较大的二级和三级火，都将会被禁止。任何违反禁令的人都可能面临1150元的违规罚款，最高10000元的行政罚款，或者最高100000元的罚款和1年监禁。BC 在这个周末至少打破了24个地区同日高温纪录，部分地区更加比历史最高温高出8度。同时，大温亦都已经提前实施第二阶段用水限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苏里斯在昨日下午发生枪击案，一个人死亡，警方说事发在昨日下午三点过后，现场是130街及76 Avenue 附近一座商业建筑物，警方到场发现一名男子受枪伤，经抢救之后在现场证实不治，综合凶案调查组接手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调查组证实死者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他是在工作地点遭到枪击，死者没有犯罪记录，也都并非勒索案的目标。综合凶案调查组呼吁目击者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南里社4月第一宗的尸体发现案，一男一女死亡，警方现在公布起诉一名亚省男子二级谋杀罪，疑犯同两名死者互相认识。方乐林报道。
3: 兰里市一处偏远地区四月底发现两具尸体，综合凶案调查组接手调查。调查组现时表示，一名亚省男子涉案，被控二级谋杀罪。33岁的被告 Craig Lafferty Tugaro 将会在5月11日出庭。调查人员表示，被告同两名死者互相认识。兰里市骑警4月27日早上接报，到兰里市16 Avenue 及208街一间房间有可疑事件，到场发现两具尸体，两名死者分别是一名18岁女子和一名33岁男子，当局未公布死者身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中心在2023年3月26日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在间咖啡店被刺伤后死亡，一名男子的事后被控二级谋杀罪。而被告的律师在判刑聆讯的陈词中表示，他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令到他不明白袭击事件的后果，认为应该是判处误杀罪罪名成立。而被告 Inderdeep Singh Gosal 今年2月表示不认罪。 被告早前在作供时表示，他在后巷发现一把刀，认为是神的指示，要他用来保护自己。控方暂时未有陈词。37岁的死者 Paul Schmidt 当日在 Panda 及 Grenfell 街一间的咖啡店遭被告刺伤后死亡，两个人之前发生过争执。本国餐饮业的报告指出，今年首季度一半的餐厅销售额下降，以及客流量减少了，七成的餐厅盈利下滑。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餐饮业协会发布今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2026年初餐饮业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财务压力，业界正承受全国负担能力危机、营运成本上升和消费不稳的冲击。协会主席 Kelly Higginson 表示，加拿大人每日光顾餐厅2300万次，支撑超过100万的就业，但是当加拿大人生活开始拮据，餐饮业就首当其冲。报告显示，近一半的餐厅东主表示第一季销售额下降，超过一半表示客流量减少，七成表示盈利下滑。报告预测2026年的实际销售将会跌 0.2%。 绝大多数餐厅东主表示，食品成本、劳动成本和客流量减少是他们面临的挑战。36%加拿大餐厅处于亏损或者只是收支平衡的状态，较2019年高3倍。协会要求全国所有食物永久豁免 GST， 而在 BC 劳工短缺是最大问题。 BC 餐饮服务协会就建议 BC 纳入联邦外劳计划，引进外籍劳工以填补空缺。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移民部宣布会加快处理33000名外籍劳工永久居民计划的申请。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移民部宣布将会加快处理33000名外籍劳工永居计划的申请。移民部表示，多达33000名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临时外籍劳工的永久居民申请将会在2026年至2027年间获得快速审批。2026年将会有20000名工人转为永久居民，其余工人将会在2027年转为永久居民。这些新居民已经在农业等关键经济领域填补了劳动力短缺。加拿大境内工人计划最早在11月的预算案中被提及，并在昨日星期一正式公布。联邦表示，今年至今已经有3600名工人根据这个计划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加拿大境内工人计划并不是新的永久居民申请途径，而是旨在自动加快符合条件的申请处理速度。外国工人必须在加拿大较小的社区居住至少2年，并且参与现有的移民项目，例如是省提名计划、大西洋移民计划、社区移民试点项目等。联邦政府表示，这一项措施的目标是在2027年底将临时居民人数减少到加拿大总人口的 5%。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今日是全国红群日，本省的社区有不同的活动唤起对失踪以及遇害原住民妇女的关注。来自密梯部族的艺术家 Jamie Black 15年前在公共地方装置挂上红群的艺术品，以唤起对失踪或者遇害原住民妇女的关注。在温哥华今日下午在 Grenfell 公园有游行的活动，而西门菲沙大学素里校园也都有相关的活动。油价持续高企，近七成的加拿大人表示会取消或者缩减夏季的公路旅游。方乐林报道。
3: 伊朗战争引发全球燃料价格急升，加拿大汽油和航空燃料价格高企，令很多人调整夏季的旅游计划。加拿大轮胎及橡胶协会调查显示，七成司机指高油价将会令他们取消或者缩减夏季的公路旅行。另外，都有七成的加拿大人视高油价为新常态。据加拿大汽车协会的数据，全国平均汽油价格现在是每公升1.85元，一年前是1.38元。加拿大统计局在2026年4月指出，2026年2月加拿大居民的海外旅行次数为330万次，比去年同期下降 5.5%。 另外，多间航空公司因航空燃料成本飙升而减飞航线或者加收燃料附加费。加拿大航空亦都暂停2026年全年业绩预期，理由是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波动，而且存在不确定性。加拿大旅游业协会副会长 Amy Butcher 就指，加拿大人不会停止旅行，但是会选择缩短公路旅行距离，减少外出过夜次数，选择更加近的旅行目的地，或者是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地点。 有旅行社表示，而家嘅机票价格系最佳水平，因为票价喺短期内唔会下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翻嚟有国际新闻。国际方面，世卫组织同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嘅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会喺西班牙同加拿利群岛系靠岸。咁邮轮上咧近150名乘客同船员里面，至今有7个人报告系不适，其中3个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停泊喺非洲西海岸对开嘅佛得角附近海域，有佛得角医疗人员为船上嘅乘客同船员提供支援。世卫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话，邮轮上近150个乘客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会从船上转送去到荷兰接受治疗。根据世卫资料，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是唾液而感染。病毒在人世间传播比较罕见，但以往曾经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的有限传播。范克尔克霍夫在记者会上说，世卫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由于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是来自这些岛屿。世卫推测最初确诊的那对荷兰夫妇在阿根廷登上邮轮前已经感染病毒，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例如夫妻、住在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范克尔克霍夫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个患病的乘客，之后让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会接收邮轮，又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依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说，邮轮会在3-4日后抵达加那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未确定。邮轮抵埗之后，船员和乘客会接受检查或者是治疗，并且被送回去各自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其他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都不现实。佩扎希齐扬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的时候表示，伊朗之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到突袭，如今同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不过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来推进谈判是不会取得结果。另外，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之际，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通航的船只实施统一的管理。伊朗传媒报道，根据新的机制，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以及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美国德州达拉斯以北一个购物中心附近发生枪击案，造成2死3伤，疑犯已经是被捕。事发在今早，警方指疑犯一共向5人开枪，受害者和疑犯是相识，案件并非随机的施袭，目前不清楚他们会面的具体原因，不过初步判断是与商业关系有关，联邦调查局会介入调查。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表示最少20人死亡，俄罗斯就说有30多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表示会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的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俄军就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其后表示没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决定从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并采取对等行动。回来有中港台消息。中港台方面，中国四川一个旅游景区有人玩悬崖抽签的时候发生意外，绳索断落而死亡。事发地点是四川华府市马骝岩探险公园，当地事故调查组公布星期日下午公园发生伤亡事故，一名旅游客体验瀑布抽签项目的时候受伤，送院途中死亡。事故发生之后，华府市成立调查组初步认定是一种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相关的责任单位和人员正就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目前有关方面会同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经停业整顿。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旅游客穿戴安全绳之后被缓慢送出平台区域，他曾经叫客没绑紧，不过工作人员没有制止抽签的运作，当他离开平台，绳索就断落，他随即跌落悬崖。公园的官方账号发出临时闭园公告，表示为了筑牢安全的防线，同时对景区内相关设施进行检修维护，景区暂停营业，去到今个月10号。中国湖南省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分别前往爆炸事故现场和医院，了解人员的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并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的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又说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和责任，严肃追责问责。在香港，两名香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飞陀山物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个人昨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死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岁和22岁的男子今个月1号一起攀登位于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两个人今个月3号下午向奥瑞高岳上的登山点通报，说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但是由于山上的天气持续恶劣，令到救援行动受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灾害救援直升机搜查两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表示，处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和公署、总领馆、经贸办和当事人家属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同埋按当事人家属的意愿提供可行的协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内地五一黄金周昨日结束，香港渔护署表示，每日部署大约120名的人员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以及大屿山水口等热门地点进行巡逻和宣传教育，期间持续打击违法行为，一共有19宗的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渔护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工作人员指示，游客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了。回来有财经消息。
6: 妈，可不可以借着1000多元给我周转一下？
7: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拿了吗？
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牌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些赚钱的投资，包你一本万利的。
7: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不知道啊，成日炸炸弟弟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是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还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跟他离婚啊。你不想有这样的下场，你就要听我讲，不要再沉迷赌博了。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5月5号星期二，上月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白宫记者协会在希尔顿酒店举行的周年晚宴，第三度遭到行刺事件，不过今次只是虚惊一场，因为刺客在酒店一楼持枪冲安检关卡，当时特朗普在二楼大厅搜索，他的安全完全没有受威胁。如今疑凶被捕等待审讯，这宗新闻已经没有人再关心了。包括特朗普在逃离现场的时候跌了一跤，以及副总统曼斯疑似喧宾夺主，获得特勤人员第一个抢救离场，这些花边新闻都只是昙花一现，提不起美国人的兴趣。 反而美国国防部长或者叫做战争部长海格蔡斯啊，佢太太去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时，穿着嘅一条浅粉红色连衣裙，最近咧却成为咗美国网民热议嘅一个内容。最先引爆呢个话题嘅系美国一个叫做艾拉德维嘅女网民，佢喺社交平台 X 发帖，将海格蔡斯夫人卢谢特当晚所穿的这条连身裙和中国电子商站同款的裙做了个比较，是一模一样的。他的贴文有1400万次浏览量，跟着意大利时装网红 Diet Prada 亦作了同一个比对，认为海格蔡斯太太当晚穿的是中国货，他的浏览量就更加达到3400万次。英国《卫报》随即进行了追踪报道，发现卢谢特穿着疑似中国制的礼服，在中国快时尚电商品牌 SHIM 标价是42美元的货色非常相似，而在另一家中国跨境网站平台 Turnma 的这一款的裙是做紧特价，仲只是卖21元美金。在亚马逊平台这款裙也正在出售，虽然这些推测未获得海格蔡斯夫妇回应，是真是假未有定论，但是美国网民中间就引起了热烈的辩论。皆因海格蔡斯夫妇都是反华鹰派，海格蔡斯是特朗普内阁之中中国威胁最狂热分子之一，开口埋口美国优先，假如他太太出席隆重活动穿着中国制造的衫裙，无疑和海格蔡斯的政治立场形成强烈的反差。英国《卫报》更针对卢谢特作出讽刺，因为卢谢特曾经担任美国保守派媒体 Fox 新闻执行制片人，他个人价值观念和 同是 Fox 员工的海格蔡斯都是一担担的，是反华透顶。有网民还披露这次并非卢谢特穿着中国制造廉价服装出席重要场合的第一次，去年11月他出席美国国宴以及他丈夫就职美国国防部长的仪式，他穿着的礼裙和中国品牌的款式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本来一个高官或者他的太太穿什么衫出席活动只是属于八卦新闻，毫无讨论的价值，奈何今次海格蔡斯穿着疑似中国制造服装，则引起了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或者说共和和民主两党的支持者的一场口水战。自由派媒体曾经加入战圈，对 MAGA 理念大加鞭挞。野兽日报说，让美国再次伟大群体，现在正为一条裙大发雷霆。另一个 LGBT 媒体Quinty 亦都话先抛开安保漏洞，预食未遂呢类事件不谈。本届白宫记者晚宴最引发争议嘅焦点是国防部长海格蔡斯为了一件平价时装，完全背弃了美国优先嘅理念。该报批评秉持 MAGA 理念嘅呢群人都是伪君子，眼下不如想个办法将海格蔡斯一并退货好了。我说美国如今是面临分裂，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保守派和自由派已经发展到势不两立，自由派借机会贬选海格蔡斯和他太太卢谢特，但右翼保守阵营就纷纷站出来力挺他们两夫妇。极右翼活动家卢拉卢麦就在 X 平台为卢谢特辩护，说卢谢特选择朴素平价礼服的行为是接地气，他还赞卢谢特气质出众，仪态大方。他讥讽左翼人士经常主张仇富平权，为什么如今反而嘲讽别人不愿花10000美元去买一件只是着一次的礼服。不过最先揭露卢谢特穿中国制服装的艾拉德维就反唇相讥，说如果你嫁了个成日高喊美国优先的蠢蛋，你最好借穿美国设计的衣服，不要穿任何从中国进口的东西。这位网红亦都批评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同样不是美国优先的拥护者，因为梅拉尼亚甚少穿着美国设计的服装，她身上多数都是意大利奢侈品牌。 其实我本人并不介意知名人士穿着乜嘢嘅服装，不过我都认为不少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虚伪口不对心。美国 MAGA 派成日讲美国优先，讲中国产品存在国家安全、产能过剩或者强迫劳动等嘅问题，但系佢哋经常却系中国产品嘅使用者。美国演员兼网红马斯特森早前曾经进入特朗普大厦 Trump Tower 实地体验，他发现里面的商品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制造。最可笑的是特朗普头上经常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红帽子也不例外，售价是$50-$77。除了这顶最受 MAGA 派人士欢迎的帽子外，其他特朗普的纪念品、特朗普公仔、纪念杯全部都是 Made in China。 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都经常被发现是使用中国制的产品。他曾经在一次与亿万富豪马斯克通电话的时候，被网民在视频发现他使用中国制造 Anker 的行动电源，即是手机插电器。另外他是Macy百货购买的高级领呔一样都是中国制造。我相信美国人不会觉得这些中国制造的服装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存在威胁，但是这些会不会就是产能过剩或者是强迫劳动新疆棉的产品呢？美国政客嘴里面经常攻击中国抢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呼吁美国民众多支持美国制造商品，但是特朗普大厦纪念商店里面的商品竟然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制造，那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他们经常攻击中国产品，让安全威胁、产能过剩、强迫劳动都是无中生有。另外又说明美国制造业根本没有能力生产到人民生活所需的足够的产品，被迫就要向中国购买便宜靓正的商品，连那些反华政客在现实生活中同样都是离不开 Made in China。 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2: 阿爸阿妈系我啊。
13: 阿女喺欧洲点啊？
1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李成缺
17: 节目主持梁英年。
18: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5月5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Scott Bessent 在星期一的时候就敦促中国和美国的盟友加入美国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贝森特说，让我们看看是不是中国会加大一些的外交努力促使伊朗开放这个海峡。他还补充说，伊朗是全球的头号恐怖主义支持国，而中国购买了伊朗 90% 的能源出口，所以他们正在在资助这个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国的。贝森特还说，中俄应该停止阻挠联合国正在推进的各项议程，例如一项鼓励各国采取措施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决议。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现正在起草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目的是谴责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 Mike Walls 就表示了， 这个星期呢将会就这一项的决议进行谈判的。之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在上个月否决了一项类似的决议，华盛顿就希望今次这个决议能够激励国际社会努力恢复这个水道的航行自由的。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亦都高度重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重要策略性咽喉要道来的。在上个月4月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林牵头的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护航的决议草案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双双否决。这项的决议是呼吁协调防御行动，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的。决议是得到了其他受到伊朗政权在那个地区发动袭击影响的海湾国家的支持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就说了，俄罗斯和中国否决这个目的是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和海上安全的决议，等同于是对伊朗相关的行动的纵容。他还说，巴林提交的决议草案是在广泛磋商基础上形成的，内容是聚焦于要求伊朗停止对邻国民用船只和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并且停止威胁航行自由，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沃尔兹还说，中国和俄罗斯故意选择视而不见，更加糟糕的是他们选择允许伊朗袭击邻国，恐怖袭击本国人民以及试图控制全球经济的行为发生。昨日沃尔兹在一次的记者电话报告上面说，美国正是与巴林共同起草新的决议，科威特、卡达、阿联酋和沙烏地阿拉伯都参与其中的。这个决议预计将会要求伊朗停止袭击商船和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对船只征收通行费，并且将要求伊朗停止布雷，并且公布布雷的地点。沃尔兹跟着还说，和先前失败的决议相比，这份决议草案范围就更加狭窄，而且是在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底下提出的。好了，就等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今次中国和俄罗斯会怎么做啦。中国尽管越来越担心战争对他经济的影响，但是仍然是避免过度卷入这个危机的。咁就包括咗对德克兰呼吁中国保证佢嘅安全嘅请求不置可否，以及冇利用佢作为伊朗最大贸易伙伴嘅影响力嚟推动佢接受美国嘅要求。中国长期以嚟都一直声称不干涉他国内政，希望以自己嘅方式被视为全球嘅领导者，同长期通过防务联盟嚟维持主导地位嘅美国系唔同嘅。中国到目前为止只为一个正正式式签署条约的盟友，就是北韩。哦，不过现在就要叫做朝鲜了，以前香港都还叫做北韩的，现在都跟了大队了。中国对伊朗的武器销售在1980年代曾经是急剧增加的，但是都为了遵守联合国的武器禁运和美国制裁，在过去10年都几乎完全消失了。近年来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就转为提供可用于民用技术以及导弹和无人机的零部件了。如果伊朗冲突继续下去，中国就会损失惨重的。霍尔木兹海峡是中国能源和商品运输的关键通道，中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原油进口都是来自波斯湾的。在中国尤其是依赖出口来支撑经济的时候，能源成本上升就会压制了中国商品的要求了。美军由昨天开始执行一个特朗普叫做自由计划 Project Freedom 的行动。根据这个计划，美军将会协助被困在波斯湾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财政部长贝特森就强调，伊朗没有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国才拥有对海峡的绝对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 Brett Cooper 副柏在星期一就这么说，美军正在帮助国际社会恢复全球贸易流通，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竭尽所能地恐吓和威胁商船。富柏在和记者的电话会议上面说，伊朗星期一向美国军方保护的船只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的攻击，我们通过精准运用防御性的弹药挫败了伊朗这些所有的威胁。还说美军动用了海鹰直升机和 AH-64 阿伯奇直升机击沉了6艘威胁商船的伊朗小型船只。 不过我哋嘅手威胁商船嘅伊朗小型船只㗎。

0: 霍尔木兹海峡首先挑起事端的。阿司令话，今朝早上我哋睇到系伊朗首先采取攻击性嘅行动，我哋只系按照总统嘅指示作出回应啫。阿库柏话，美军已经喺霍尔木兹海峡清理出一条冇伊朗水雷嘅航道，以确保商船能够顺利通过呢条狭窄嘅水道。佢仲话，美军已经部署咗包括直升机同战斗机在内嘅防御伞，以保护货轮离开海域嘅。呢位中央司令仲话，美军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六艘伊朗的小型船只，这些船只之前呢是以民用的船只来袭击的。阿库柏说，伊朗过去在骚扰通过这个海峡的船只的时候，通常会部署20-40艘的小型快艇，而今天我们只看到6艘，所以我们可以迅速将它歼灭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就驳斥了库柏的讲法，说没有一艘伊朗的快艇在星期一是被摧毁的。究竟这个故事是怎样样的呢？大家听了这么多我们本地的中文的报道，不如我们看看中国呢。新华社2026年的5月4号报道说，根据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 FAST 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星期一用两枚飞弹击中了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海军护卫舰。法尔斯通讯社引述当地消息人士说，这艘美国护卫舰在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起航，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违反了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就遭到袭击了。报道还说，被击中之后，这艘的护卫舰就被迫撤退，并且是逃离了该区的。然而新华社继续说，根据 Axios 的新闻网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军官就否认美国舰艇遭到伊朗飞弹攻击的。而新华社5月4号还有另外一个的通讯就说，伊朗军方4号就发表声明说，当日美军驱逐舰在亚曼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伊朗军方说，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之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的。而中国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就这样报道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种种事件清楚表明，政治危机是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的。随着谈判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底下取得进展，美国应该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再次拖你入泥潭啊。阿联酋亦应该警惕自由计划就是僵局计划。而在上个星期四，伊朗政府提出新的停火方案，在5月3号的时候，伊朗已经收到并且正是检视美方的回应。而路透社引述一个伊朗高官的讲法，伊方期望能够先结束战争，解决海上对峙，之后再谈核计划的问题。对于伊朗提案能不能够实现，特朗普上星期呢就说表示怀疑，不过他后来又在真实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双方代表正是展开非常正面的讨论，很可能带来对各方都非常正面的结果的。希望真是事实可以是这样，能够尽快结束这个斗争，令到我们的原油价钱可以下跌，大家都不用这么辛苦了。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又有是关注住屋问题的团体做啲调查，就问下香港的新世代年轻人点解唔系咁热衷于置业呢？呢个问题即系由来已久啦。不过啦，我睇见相关团体去处理个问题咧，从问卷嘅设计或者佢心中即系嗰个嘅议题咧，似乎咧都系咧冇去到一个比较深层次嘅探讨。我仍系嗰句啦，香港楼太贵，我咪唔买唔起，咁咪唔买咯。但我问翻个问题，香港嘅楼价高峰期嘅时候咧？当时香港人仍然是热衷买楼的，香港情况就是楼价越贵楼市越旺，楼市越淡呢，你反而呢在平价之后呢就少人问津，这就是香港的置业的心态。但我长期去接触和观察香港年轻人，他们的生涯规划，他们的人生价值，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想象呢，确实和上一代完全不同。 所以我睇见香港嘅我哋嘅

0: 嗰啲拥有社会决策权、拥有发言权、拥有好多咧钱嘅香港嘅成功人士，去睇我哋嘅年轻人嘅问题咧，我发觉咧唔单止系雾里看花，隔咗几层，你发觉咧完全咧都跌唔到啲皮毛，形容佢哋个人过去嘅经验，而到想象下年青人点样谂啊！但实际接触可以睇到，香港年青人咧已经有一个完全不同嘅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经济问题当然系其中一个问题，买唔起楼嘅情况仍然存在。事关楼价虽然下跌，但仍然是超越咗一般人嘅收入嘅水平。谂下，你赚嗰两三万蚊一个月，平均嚟讲，咁你几钱储到首期呢？以前嚟讲系仰赖父母一啲嘅资助，咁而家嚟讲咧，嗱呢代父母即系去到好似战后婴儿潮嗰代父母咧，即系佢哋亦都系感到一个养老嘅需要。亦都未必有能力去资助仔女去置业，同埋最重要亦都唔去好似以前咁热衷，甚至呢係强迫仔女置业，而容让新世代有佢哋嘅自由。呢个自由度其实有个几深层次嘅关节，就係有几多香港嘅新世代，而是香港为一个安身立命嘅地方。事关你买一层楼俾咗首期，你每月供一供系讲紧20年、25年，你有半生人咧就俾呢个供楼嘅卡住你嘅脖子，成为半生嘅供楼奴。对香港年青嚟讲，佢哋向往啲自由自在嘅生活，未必大家有能力都要去买楼，免咪租楼住咯。我中意呢度去嗰度去，甚至有咧。是选择躺平或者是半躺平。事实上香港楼价虽低，但你睇见整体嗰个收入其实并冇增加。睇经济数字，咁啊陈茂波啱讲完啦，跌季香港嘅 GDP 创咗5年嘅新高。但呢喺个 K 型社会结构底下，社会上嘅呢啲好好嘅一啲经济嘅数据其实并冇令到呢一般小市民可以雨露均沾，加薪仍然呢係好微薄，甚至呢搵份长工亦都好难。工作上嘅冇咗安全感，焉能有计划可以供20年、25年嘅楼呢？呢种缺乏安全感同归属感呢，我相信係香港人一个几实际嘅写照。你谂下近年嚟嗰个嘅移民潮，一去到外国，其实大家问你点解要离开香港啊？十个八个都话为咗仔女咯，为咗仔女咯。嗱，咁我哋睇到咧，呢个嘅情况系确实存在，个深层次就系仍喺个社会政治嘅因素啦，社会嗰种转型嘅因素。咁啊，政府唔系嗱，已经发展北都好多大计划。亦都有庞大嘅建屋计划，但系会问以而家香港嘅生育率，而年青人嗰个相当淡嘅置业嘅意欲，咁起一啲私楼有冇人去买咧？嗱，呢个问题咧，政府答唔到噶，政府答咧都系假嘅。喂，咪地产商嗱，地产商点睇嗰个市道咧？嗱，佢哋最准确嘅啊，咁可以睇到个问题喺。边度啦？咁啊，另一方面，尽管北都有庞大嘅计划，但系年轻人觉得发展北都唔系为佢哋而设嘅。政府而家做任何嘢都唔系为香港人而做噶啦，呢就系佢哋普遍存在嘅心态。简单嗱，将来北都有大学城啊，香港几间大学哇，不断去扩展啊，炫耀自己嗰个排名嘅升高。但系多少年嚟，香港人不断去尋問，去呼籲，可唔可以增加更多嘅大學位，讓我哋嘅下一代可以有唔需要考大學去逼呢個閘門呢？政府從來冇認真去理會。近年嚟咧唔同啦，配合國策，我哋要大量增加學額，但大家心裏明白，啲學額係咪為香港人而設呢？年青人有時係唔出聲， 大家保持沉默，但他们心中都知道这个社会发生什么事。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今日不想讲那么严肃的政治问题，想一起探讨一下文化产业发展。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近一两年你身边越来越多人不再追电视剧，不再看电影，甚至连 Netflix 都少开了，反而日日在手机上狂刷一样东西，就是大陆短剧了。大陆短剧一集一分钟又有，十分钟又有，几十集一套，一百集一套，剧情夸张到离晒大谱，但是偏偏就停不到。问题就来了，这一样东西究竟是娱乐创新，定是一种经过精密设计的上瘾机器？先讲下点为之短剧啦。要讲清楚一点，短剧其实不是短版电视剧，它本质是什么？是电脑演算法的产品。传统剧集是导演讲故事，而短剧呢就是数据决定你看什么。短剧的剧情可以说完全不理逻辑。例如剧情可以是首富因为被家人催婚，于是就是但在街上找个三不识色的女仔结婚。又或者霸道总裁对个清洁工色仇或者保姆一见钟情，从此死心塌地。又可以单单因为一个人无钱无背景，无缘无故就会被一群人打骂凌辱。又或者在夜店，不论男女，被下药之后同人发生关系迷奸几乎是定律。如果得一个女仔，必然会遇到意图非礼或者是强奸的无赖。又或者是因为在医院抱错 BB， 首付的真千金大个之后找回，自幼接受名门栽培的假千金一定会因为担心自己不再是全家的万千宠爱，于是成日屈真千金虾佢，全家人无论是日理万机的公司老板爸爸，仪态万千的贵妇妈妈，博学多才的大哥，医学权威的二哥，单单只是因为嫌弃真千金自小在乡下长大，假千金随口噏就会对真千金恨之入骨，不给饱饭真千金吃啊，甚至将他毒打，关入疯人院，屈他坐监，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攞埋他条命添。但是不紧要，女主角最后会重生，或者是身怀绝技，同时是医学圣手、科技天才、黑客高手、武林高手、国画大师、音乐天才、玄学传人、设计大师等等，最后成功复仇，爽啊！咁仲会无端端有个会对佢一往情深嘅霸道总裁帮手，令坏人立刻破产。你睇到啲咁狗血嘅剧情，系咪好热血沸腾？一路闹佢低能，但一路有睇呢？冇错，短剧就系要呢一啲啦。根据大数据得出边一个情节最多人停留，边一个桥段最多人氪金，边个剧情反转最刺激，就拍嗰啲。全部唔系艺术选择。是 KPI， 即是关键绩效指标决定。一句讲晒，这些剧不是拍给你思考，是拍给你上瘾。短剧究竟有几红？短剧播放量已经超越传统剧集了。去年大陆剧集播放量排行榜第一位是由大陆顶流男星肖战主演的《藏海传》，播放量28亿7500万，以绝对优势领先第二位，由另外一位大陆顶流女星杨幂主演的《生万物》，播放量21亿3500万。至于短剧，去年网上播放量最高的短剧叫做《好一个乖乖女》，网上总播放量达到37亿9600万次。内容就是讲述女主角在屋企饱受精神折磨，后来得到对她一往情深的男主角帮助脱离家庭。女主角当然就跟着慢慢爱上对方，并且重拾光芒万丈的人生。第二位网上播放量最高的大陆短剧叫做《18岁太奶奶嫁到重整家族荣耀》，去年的网上总播放量去到35亿2900万次。内容讲述丈夫逝世之后独自抚养儿子的天才数学家女主角，意外离世穿越到70年之后，变成同名同姓的18岁女高中生，找回已经是老年人的仔和几个已经成年的不肖子孙，女主角成功扶植一众子孙重振家族荣耀。第三位网上播放量最高的大陆短剧叫做《顶级偏爱》，妈咪，我找到爹地了。网上总播放量去年是33亿1400万次， 剧情讲述身为孤儿的女主角独自抚养儿子六年之后，重遇霸道总裁男主角，逐渐互生情愫的故事。这个播放量已经远远超越传统剧集，相当于全国每人平均看过两次以上。这么低 B 的短剧为什么会较红？好多人说短剧的成功是因为节奏快。错，真正的原因只是这一个，他精准打中了人性最原始的部分，就是贪、恨和爽。你看看最红的几种题材，霸道总裁、复仇、出轨背叛、阶级大翻身，全部都是情绪炸弹。不需要逻辑，不需要编排，一分钟之内一定有冲突，三分钟之内一定有反转。为什么？因为你一停，咁就输了。短剧是工业，不是创作。传统剧集要用几个月写剧本，然后慢慢拍。短剧是怎样？你只要告诉 AI 知要什么情节、桥段、剧情要怎样反转，由 AI 帮你写剧本大纲，之后再执一执它，用三至七日就拍完一套短剧。遇到爆款短剧，可以找不同演员翻拍十几个版本，或者改少少又翻拍另外十几个版本，完全是内容工厂、流水式生产、情绪刺激产物。内地研究公司 DataEye 估计2024年中国的微短剧市场规模去到504亿人民币，按年增长了 35%， 预计2025年将会超过680亿人民币，去到2027年即是明年会达到1000亿人民币，未来两年市场规模按年增幅会有三成左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涌入短剧市场？不是因为热爱艺术，是因为钱来得太快了。拍一部短剧的成本有多少？由几万元到几十万人民币都有，但是一套爆到的短剧几日就可以赚几百万人民币的了。点赞头几集免费，之后每集收你几蚊，你以为好平啫，但是你一集集咁样追落去，几十集上百集，不知不觉你就已经货咗几百蚊了。这个模式其实同玩游戏一样，免费入场，玩玩下要免广告或者过关就要货金。而更加值得令人注意的是，短剧不止在中国爆红，还输出到去美国和欧洲添。为什么？因为它的内容是跨越文化。你想想，好像爱情、复仇、阶级翻身，这些是人类都会有的共鸣。而最绝的是，它不是输出套剧，是输出公式，用外国演员拍同一套套路，变成全球复制。而影响最严重的是什么？不是短剧成功，是长剧开始变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现在的电视剧节奏越来越快，狗血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要跟短剧竞争咯。结果就是深度没了，人文发展没了，只是剩下刺激，整个影视行业开始短剧化。而 AI 将会令到发展更加往下流。现在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用 AI 写剧本，用 AI 剪片，用 AI 配音，下一步是什么？广泛使用 AI 演员咯。当成本再被压缩，产量再爆升，你会见到什么？就是一个充满无限供应的情绪垃圾世界。这个是娱乐定是毒品？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一张内容令到你停不到，越看越空虚，这一样东西究竟是娱乐定是数码毒品？而短剧最成功的地方不是讲好故事，而是操控你的注意力。我的结论是，短剧不会消失，因为它找住了人性最底层。但问题是，当整个社会习惯了一分钟刺激，我们还有没有耐性去理解一个复杂的故事？还有没有能力去思考深层次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那短剧带来的不单只是娱乐革命，而是文化退步。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提出嘅一项阻止喺市中心坎廷街而建预防药物过量站嘅紧急动议，已经喺琴日晚上嘅市议会获批。星期一，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宣布已经将坎廷街98号作为预防药物过量站嘅永久新地点。声明中指出，有证据显示开放预防药物过量站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同时帮助他们获得必要的支持。沈冠健表示，将会在市议会指示市政工作人员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包括审批、许可、服务和法律和解，来阻止在那里设立预防药物过量站。他说这项动议不只是针对该选址，亦都适用于任何类似设施，直至有更加全面的方案。他强调，任何新提案都必须包含有意义的咨询、清晰的公共安全策略、明确的康复途径以及透明的问责机制。减害及康复倡导者 Guy Felicia 就表示反对，他说随着芬太尼等药物引发的危机日益加剧，比成瘾者获得帮助至关重要，这些设施亦都有提供康复及稳定支援服务。他亦都表示，随着世界杯即将到来，更加凸显了该设施的重要性，因为将会有助于减少公共场所吸毒的现象。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指，白宫相信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共有14点的谅解备忘录，将会宣布中东战争结束，并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寻求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和解除美国制裁达成一项详细协议。在谈判期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都会逐步解除。报告指，谅解备忘录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以及美国承诺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逐步解冻伊朗在世界各地的几十亿美元资产。报道又说，双方目前正磋商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具体暂停期限，预料至少维持12至15年，而伊朗恢复提炼后的浓度不得超过 3.67%。又指美国希望加入条款，在伊朗一旦违反承诺时延长暂停期限。报道亦都说，伊朗将会在备忘录中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者开展同核武器相关的活动，并接受加强版的核查机制，包括联合国核查人员的突击检查。双方正讨论一项条款，要求伊朗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伊朗亦都同意将铀浓缩库存运出境外，正在讨论的选项之一是运去美国。
2: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
4: 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3月20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早晨，梁丽晴 Linda 早晨，
5: 早晨，陈建邦，听众朋友大家早晨。
4: 哇，听到一把精神的声音跟星期一早上的声音有少少差别。现在你进入了最佳状态，早晨。
5: 好一啦，好一啦，叫习惯了一点。第一天真的不好意思，可能真的讲话
4: 夹着你。没事，因为始终都是代班嘛。
5: 是啊是啊，
4: 你不是日日好像我们那样日日都做呢，去到这个时间呢，我们入了那些自动波嘛。
5: 是是，
4: 你那些不是，你那些是 manual 的。
5: 是真的 manual 来的。因为平时我都是起码都睡7个钟头。跟住代班就真的减半的了。
4: 但是你很好，我跟你聊天的时候你说不是啊，我如果知道第二早一早要起身呢，我那晚之前呢我可以早点睡，我又睡得到那里好东西。
5: 可以的可以的。
4: 我不得。
5: 我自己调节自己咯。
4: 对了，就说你可以调节
5: 自己。可以啊，可以的可以的。
4: 这个是你的恩赐来的，天分
5: 来的。尽量啦，因为答应了做就一定要做到。
4: 我不得
5: 的。你不得的。
4: 我惯了是那个时间睡呢，我第二早几早或者几晚起身我都要那个时间睡的。
5: 哦 ,OK。那不同人有不同的习惯。
4: 不知道是年纪问题呢，这个。你还年轻所以没问题。
5: 不关事的。我想
4: 我的年纪。
5: 我想未必是关事的。
4: 去到这么长下下，你明白的啦，你明白的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昨日呢那个油价呢是应该这么多日里面呢会是最后一次这样的价钱的了。
5: 哦，跟着
4: 开始加5个仙到1毫子。
5: 哇，加1毫子啊，好犀利。
4: 5个仙到1毫。
5: 嗯，
4: 咁咪睇你入咩即係級數嘅。
5: 係啦咩級數有。
4: 我同睇一睇入最高嗰隻九合一都要兩個三毫四啦。
5: 哇
4: 一公升。
5: 兩個三毫四。哎、很多人都说夜啲入油就便宜一点。现在都会是吧
4: 现在都是但是你现在普通你最便宜的油 regular, 你都两个零几两个零九啦。
5: 是啊
4: 你加一毫子变成两个二的嘛。
5: 是啊
4: 是啊那 你那里两个二我原本九合一那些两个三毫四你加多一毫变成两个四毫四
5: 差不多
4: 两个半。攞命噶，
5: 揸車真係貴啦！
4: 如果你架車嗰個油缸大啲嘅話，仲大。
5: 揸大車嗰啲食油噶嘛嗰啲。
4: 所以我同阿歐榮一路分析咧，我話咧可唔可以即係我哋養成個習慣咧，一個禮拜就係入一次油，無論嗰架車嗰、那個你用車嗰個量嗰、那個公嗰、那個公里數用幾多少，總言之你唔好去一半咧，你再入滿佢，唔好一半再入滿佢啦，可能感覺上係冇咁重冇咁痛咯。
5: 哦，咁都係。
4: 即係嗱，你我一個缸。差不多去到底我先再入咧，我就梗系过百银油多噶啦。
5: 嗯嗯嗯嗯，
4: 你喺一半左右你去入，可能你系唔够100蚊噶啦。
5: 唔够100蚊系啦，你入一半啫嘛，因为
4: 系咪？
5: 系啊。
4: 咁其实即系搵自己笨咯。
5: 其实一样啫嘛，条数。
4: 即系计翻条数一样咯。
5: 咁最紧要就睇下你入油嗰日系几多钱啦。如果你平啲嘅话，咁就平啲咯。
4: 系咯。
5: 系咯。
4: 系咯。
5: 即系平过你入晒成缸嗰阵时候，咁你咪平啲咯。
4: 唔係，如果佢係平嘅話，你嘅車啱啱去到油缸差唔多盡嘅時候，你咪著曬數咯。你去一次過入曬平啊嘛，
5: 一樣咯。
4: 係咪？但係如果你係一半咁入一半倒你去入咧，你就睇下嗰個每一次嗰個油價嗰個嘅最低價去到邊度啫嘛。
5: 嗯。
4: 我而家話兩個零九，我入到一半啦。
5: 係。
4: 但係可能聽日咧，佢會升到兩個二嘅，咁你咪亦咪贏咗嗰半。
5: 咪就係咯，就係所以咪就話睇下個價錢嚟講咯。
4: 但係有機會可能你入咗兩個九之後，突然間第一個
5: 平咗咯，
4: 跌翻一個九。
5: 咁就唔抵啦，
4: 一個九毫九你買救命，
5: 所以就睇下你個彩數啦。
4: 唉，所以冇計，因為而家美國同伊朗呢一個咁樣樣嘅即係爭拗法咧，油價咧肯定會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我相信真係呢一輪嘅時間咧，大家都用捱貴油啊冇辦法噶啦，即係認清楚呢個事實，一係你就少啲揸車。
5: 是盡量少啲揸，有時譬如話出去買嘢嘅話，一次過咯，即係唔好去咁多日咯。以前咧啲人話，我日日都要新鮮餸嘅，咁變咗日日去買餸，咁變咗啲油咪一樣啦，係咪？但如果你話我一個禮拜或者買兩次餸嘅話，咁我就用少啲油咯，樣樣諗下咁樣咧。動下腦筋咁樣慳慳地。
4: 呢個咧有幾個方法可以做嘅。我會買新鮮嘅嘢，我日日都要買。如果我日日都要買，睇你自己嘅時間分配咯，
5: 係
4: 咪？我揸唔揸車？如果你話我唔係好遠嘅離我超市度，你行咯。
5: 行咯，
4: 慢慢。
5: 所以而家好多嗰啲拍文住得好近嗰啲超市嗰啲咧，
4: 係啦，
5: 好多人住。
4: 嗰啲就慳啦。
5: 係啊，嗰啲真係好啊。
4: 咁另外一樣嘢咧，你亦都可以就係一次過買多啲，
5: 嗯，
4: 即係嗰啲唔需要新鮮嗰啲，你買多啲。咁你行去超市要買呢啲非新鮮嗰啲嘅話咧，你可以唔使咁多次啦嘛。
5: 係，同埋有啲就係你有啲嘢咧，其實可以擺耐啲。即係譬如有啲菜咧，有啲唔同嘅種類都百加里啊、broccoli 嗰啲可以擺得耐啲噶嘛。
4: 係啦係啦。
5: 咁自己擺少少嗰買少少嗰啲，咁啊可以即係 keep 得耐啲，咁又可以可能 last 成個禮拜。
4: 所以有時候咧，大家如果你走去超市度買嘢，都有啲攻略嘅。
5: 有噶，有噶。
4: 超市攻略噶，你啲超市攻略係用啲咩嘅方法咧？
5: 咩攻略啊？哦 ，OK， 即係你講緊點樣可以點樣攻略法？好多時候咧就。第一樣可能是看下個價錢先啦，譬如話嗰日譬如4.99一棵生菜嘅話，我未必使食佢噶嘛，咁啊睇啲價錢平啲嘅，係啦，咁啊同埋有時候咧可能未必食得好多噶嘛，有時如果平啲譬如嗰啲咁嘅椰菜咧，即係一個紫色嗰啲椰菜咧，嗰啲個幾人錢一磅啫嘛，好大個，你一個食唔到，即係可以兩餐添啊，分分鐘，係咁樣去慳啲啦。同埋我發覺咧，而家有一隻嘅，我而家好中意食喎，一包嗰啲嘅芽菜啊，係韓國做出嘅，咁啊1.99一包，咁都幾大包嘅喎，又幾好食嘅喎。
4: 點解要韓國出嗰啲
5: 佢有嗰種，因為佢嗰只咧韓國出嗰只咧係講明佢有唔知有啲咩獎啊。比較質素好啲啊，咁啊 compare 其他嗰啲咧，
4: 即係本地出嗰啲，
5: 價錢差唔多，係啦係啦，但係佢係韓國出嘅噃，有幾種唔同嘅，大家可以睇下，都係1.99一包嘅啫咁樣咯。其實有時候 你买开送咧，都记得一啲即系唔同嘅产品系几多钱嘅。有时、如果嗰日平嘅话譬如豆腐啦，我哋成日都食豆腐噶啦，系咪？咁啊，有时咧就譬如有啲地方咧三个几人钱一盒嘅，咁你见开两个几嘅话，咁啊去 keep 到成个几两个礼拜，咪买两盒咯。咁啊谂下谂，一其实咧买开送嗰啲即系家庭主妇咧。记晒喺个脑度嘅啲价钱，系啦吓，你要知道，有平喎，咁咪买多啲咯。诶，唔平喎，咁咪买少啲。好似最近，譬如话番茄咧，其实我好中意食番茄嘅，咁啊通常一个礼拜食一次嘅。哇，见到哇咁贵嘅，$4.99一磅，
4: 哇，
5: 好贵，
4: 未见过，
5: 未见过咁贵，
4: 最多$2.99。
5: 系啊，$4.99嗰次我就唔知点解咁贵啦。咁我都忍咗一次手嘅，即系算啦，今个星期就唔好食番茄啦。咁啊，但系过多个礼拜就有得谂。都唔系成日食嘅啫，咁我都有买到咯，即系其实四个唔系好大个嘅，吓咁系咯，咁咯，
4: 四个唔够好大个都一，
5: 唔好大，但系要啊，梗系要咯、啊，
4: 即系几乎平均$1一个，
5: 系噶要啊，系咯咁样咯。
4: 哇，听下梁丽晴咧，估唔到原来咁鬼熟噶，下次我买嘢问一问你先。
5: 哦，
4: 你边啲？
5: 睇下你用咩先啊？我讲紧我自己用嗰啲啊嘛。
4: 听众朋友啦，呢啲真系 tips， 唔问咧你就冇嘅，问咗你先至有嘅。我哋去听下天气同埋交通先。
5: 嗯，好啊。
6: 1320天气报告，
5: 时间嚟到早上的6:12，今日有阳光，间中是有云的，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18度，而落雨的机会就是30%。
4: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的，午夜之后多云，最低气温是降到摄氏的只有10度，而有20%的机会落雨，日落时间8:35。
5: 到了明天星期四了，就有阳光，间中是有云的，最高的气温都是摄氏的18度，而落雨的机会呢一样是30%。
4: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就是多云的，不过间中见有阳光，去到星期六和星期六就有阳光先的，不过间中见有云层，去到星期日就有机会落骤雨了，气温陪摄氏的是16-19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5: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20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1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6: 1320马路情报，
4: 好啦，早上嘅6:13啦，交通消息方面咧，就同琴日朝头早嘅相差好远啦。今朝早咧，冇呢个嘅交通事故同埋系或者系坏车嘅报告咧收到吓，咁啊，普通嚟讲咧，呢个时间咧开始有车多嘅情况出现，但系未去到好频密嘅情况。不过有一两点咧，同大家讲下咧，就喺 Chilliwack 嘅啫，呢个远少少咧，就因为有条桥咧系要做呢个嘅维修工程啊。就是哪里呢？就是 Maguire Road， 就是北行夹住 Benford Road 那条桥是需要做这个进行维修的工程，已经开始紧的了。那回来温哥华呢，就是 Main 街了， Main 街夹住东希省街，希省街东街，或者人叫希士定东街也好，东希省街也好，就是那段路面是有警务事故，不知道发生是什么事的，但是请大家行经那段路面的时候记住小心驾驶。
5: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67131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早上6:15啦，昨日我看到这个新闻，全国的新闻网有播，本地的 local 的更加会有播，就有一宗的水上的意外。这宗是什么意外来的呢？看下去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发生的呢，就在我们史丹利公园对开的 Kiss 的 Beach 那里Kislando Beach 呢，海面上面就当时看到就是一片平静的。突然间有个画面，就有一个水上的摩托电单车， 咁就梗係有人駕駛啦，就由左由右邊向左邊就一路駛過去啦。咁啊點知道咧，駛到嘅時候，突然間咧，佢嘅中間嗰個畫面咧，就係見到有啲水柱噴出嚟啊。
5: 哦，
4: 原來有條大灰鯨，大灰鯨咧 ，Great Whale 啱啱咧就上水面。
5: 哎呀！
4: 咁佢呢架 jet 嘅 ski 啊，嗰個水上嘅摩托車咧，
5: 撞到正咯。
4: 佢一上嚟嘅時候，佢啱啱嗰個 ski 道啊，咁喺佢嗰個嘅即係個噴氣嗰個位嗰度，嗰個頂嗰個身嗰度咧，就鏟過。
5: 哎呀！
4: 咁啊，嗰個jet ski 揸緊呢個水上摩托車嗰位嘅人士咧，就直情成個反艇啦，就睇唔到嘅嗰個幕。但係根據嗰個嘅新聞報告咧，就話嗰個即係揸呢個摩托。水上电单车的这位人士就是在医院，因为他的撞击力很重。你想想，我原本是平的嘛， 你有没有玩过水上摩托电单车？
5: 没有玩过
4: 他那些速度可以很快的，他那些肯定是漂亮的，一铲过的时候，他的速度很快，一剪过之后呢，咁而家即刻有一啲愛情人士啊，就即刻揾嗰啲無人機去兜佢睇到咧，佢哋都擔心咧。佢話呢一個咁樣嘅 jet ski 嘅摩托電單水上電單車咁樣剪過佢咧，佢會唔會傷咗呢條鯨啊個背脊？咁啊呢一個嘅撞擊力大咧，就直情係將嗰個水上摩托車嗰個人咧係撞到成幾公尺咁高。
5: 係
4: 喂，佢彈起噶嘛？你明唔明啊？
5: 係啊。
4: 我睇住嗰個 jet ski 咧係。原本你咁平嘅，佢喺水面最多咁蹬下蹬下，但因為突然間拱起咗嘛，佢一掙咗嘅時候，個衝力咪向上咯，一向上嘅時候好似咁樣打翻豆咁咯，真係好緊要呢樣嘢。
5: 係，
4: 咁啊睇下呢個目擊事件咧，有好多人都由唔同嘅角度嚟到錄影到啊，又咁多人有咁嘅機會，
5: 咁啱啊真係，係啊係啊係啊，可能同埋好大聲啦，會唔會咧？
4: 会有噶，因为嗰个水上电单车有声，
5: 系啦，已经有声噶啦，
4: 有声噶嘛，咁就喺 Kislando Beach 对开嘅，咁啊，其实咧就系其实早两晚发生嘅，咁有人见到呢样嘢咧就闹嗰个水上摩托车嗰个人啦，咁，喂，我谂佢都唔想噶，
5: 佢又点知你只嗰条鲸鱼突然间出咗嚟啫，上到嚟呢度，
4: 咁原来咧有消息话咧喺嗰一带嘅水面咧，都周不时会有一啲嘅鲸。但嗰啲可能唔係好大條嘅鯨魚，咁但係都係屬於鯨魚嘅，因為嗰個 family 嘅家族咧，佢會喺嗰段時間咧，會喺水面度啊，或者喺嗰度噴下啲水出嚟去唞氣呼氣噶嘛，係咪？咁呢件影片即係影咗出嚟之後咧，咁警方咧即刻同急救部門咧就嗱嗱聲趕到現場啦。咁水上摩托車嘅騎手咧就緊急送去醫院，話個傷勢咧雖然嚴重，但係咧就情況穩定。
5: 嗯，系啦，咁啊有目击者就话哇，真系好吓人啊呢一幕啊，我听到觉得好惊啊吓。咁原来咧就系、是、有啲朋友佢住喺English Bay 嗰度嘅，有啲 apartment 嗰度啦。咁佢就话啦，其实咧呢一条嘅鲸鱼咧喺嗰个地区以嚟咧，佢成日都见到佢嘅。
4: 哦，
5: 咁佢话咧喺星期二朝头早咧又见到咧有一条嘅鲸鱼喺嗰度咧游下咁啦。咁啊当时咧就冇明显嘅受伤嘅。咁佢话咧例如我哋会见到点咧，佢话见到佢咧可以侧躺。即係打側咁樣啦，跟住咧嗰條尾嗰個鰭咧就會微微咁樣露出水面嘅喎，咁啊同今日咧同埋之前其實啲行為一樣喎，即係平時都係咁嘅咯噃。
4: 嗱，佢喺今年嚟講咧，大概有七條呢啲咁嘅灰鯨咧喺温哥華島嘅附近海域咧就被發現死亡嘅。專家認為咧，其中有好多可能係向北遷徙，去到北極揾食嘅途中咧就餓死嘅。
5: 哦。
4: 即係佢哋想，佢哋向北揾食嘅啦嘛，咁啊，呢個海洋教育同埋研究會協會嘅一位嘅人士咧就話，其實呢啲碰撞咧完全可以避免嘅喎。
5: 係啊，佢話咧，其實呢一段影片咧令到人好驚啦，其實亦都係非常之唔好嘅。佢話其實咧，佢哋啲鯨魚咧經常都會靠近呢個海岸嘅喎。嗱，同埋啦，佢就講緊咧呢個水上嘅交通工具咧，如果用呢個咁嘅速度咧咁快咁航行嘅話，其實安全方面係完全符合咯，同埋可能要警惕下，同埋应该点样做好呢？其实冇办法噶，系咪？
4: 好难噶、
5: 啊，
4: 咁而家咧，佢就话要判断呢条鲸鱼咧有冇受重伤咧，而家仲系为时过早。佢话人咧系人大，即系人类咧，应该有责任咧接受呢个相关教育嘅，有责任去保持警惕。海洋生物都有权利同人类共存噶嘛。咁呢样嘢我完全同意佢嘅睇法。
5: 有时佢避唔到，佢突然间咁上嚟，又真系一个意外咯。我只觉得都系。
4: 其实鲸鱼同人类有接触咧，都唔系净系呢单 case 啦。曾经试过有人撑只独木舟嗰啲蚁嗰啲蚁人。都見到有條灰鯨喺周圍遊啦，仲有彈起咗佢添啦。
5: 嗰、那個見過嗰、那個喺電視睇過，冇錯。
4: 咁、那個海洋哺乳嘅動物咧，法規要求水上交通工具同鯨魚咧保持至少一 百公尺的距離，這個大家都明白
5: 的，是，
4: 但是我如果一個 jet ski 的話，我怎知道那裡會有鯨魚在那裡，這
5: 個也是問題是吧。其實他說不同種類的鯨魚的情況更加有嚴格的規定的，例如如果那條鯨魚是帶著幼鯨帶著 BB 一起來的話，原來要保持最少是200公尺的距離。
4: 明白，我完全明白，
5: 是啊，
4: 但是我想問我在海上
5: 控制不到，
4: 我在平時一個 horizontal 我平時去看我看不到的，
5: 是咯，就是说失惊无神上来，那就
4: 是不
5: 是我都觉得是一个意外来的，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意外。那你说水上单车的速度不嬲都是快，
5: 是
4: 人家要玩这个水上摩托车就是因为它的速度感。你跟我讲说喂你不可以的，你只是能够行
5: 慢点
4: 20公里，
5: 是
4: 那我玩他们做什么，我不如撑艇咯。
5: 撐艇可能好啲喎，真係。
4: 唔係咩？我撐艇咯，a slow boat to China 咯。
8: 哇！你就咁去執啲中藥煲嚟食啊？有冇效噶？
9: 人哋话呢个药方对我啲病好啊，咁咪试下咯。
8: 人人体质唔同，千祈唔好乱咁食药啊！记住中医有句望闻问切口诀。
9: 啊，你讲得咁有见地嘅？
8: 梗系啦，我每个星期三早上7:50听望闻问切话中医节目。同著名女中醫李慕英傾下偈，講下中醫治療嘅特色，同中西醫結合治療嘅好處同臨床病例，你哋準時聽就明㗎啦。
10: 望聞問切話中醫係由李慕英中醫診所贊助播出。
11: 為你帶嚟中國最新嘅發展動向，趣聞日事，中國新知。
5: 时间嚟到早上嘅6:22，大家都知嗰啲 AI 咧，而家越嚟越普遍啦吓。咁啊呢一样嘢咧得意啦，原来咧有个同事离职之后咧就将佢做成 AI， 咁呢单新闻系点咧？咁原来喺大陆嘅山东省啊，有一间嘅游戏传媒公司啦，咁近日咧试下将一个离咗职啊冇做嘅员工啊，转化成 AI 数位分身持续工作，继续做嘢要佢吓。咁啊包括咩咧？做一啲比较制作的简报和表格等等，这件事出来大家都很关注和不断讨论。这个消息曝光之后也掀起了大家对于 AI 的应用和劳动界的界线的关注。
4: 哇，这件事就挺有
5: 趣的，
4: 是听起来很有趣的，你不做吧不要紧，我有个 AI 代理。
5: 是
4: 根据一份的当地的报道，这位员工表示事件里面的同事确实已经离开了。今次咧就將佢訓練為一個 AI 嘅數位人咧，咁啊事前已經攞到佢本人同意先，
5: 係
4: 啊，即係我諗你做咗個 AI 數位人咧，可能要當事人認為都幾得意啊咁樣，我唔做噶啦，幫你揾個阿四出嚟啦，總之係我做 AI 嚟嘅，
5: 代替佢啦，係啦，
4: 咁呢位員工就話啦，呢項嘗試咧主要係利用人工智慧技術。模擬呢個前員工的工作模式和回應方式。
5: 係啦，咁原來咧離咗職嗰個員工咧，過去咧任呢個做咩咧嚇？就人事專員啦。咁啊，佢嘅數位分身嘅目前可以做啲乜嘢咧？就有好多工作做嘅，執行呢個部分嘅基礎工作啦，包括咗提供諮詢啦、進行邀約啦，以及係製作簡報啦同埋表格等等，即係一個人做好多份工嘅噃。
4: 喂，咁其實呢樣嘢我哋喺加拿大嗰啲大公司用緊啦。
5: 係啊。
4: 他都是找个 AI 跟你讲的嘛，我是 Virtual Assistant 来的，你有什么要问我你问啊，问了之后跟着他就会告诉你，你用这个部门可以去谈的啦，这样一样的嘛，是不是？是
5: 啊是啊。
4: 内部人员认为呢，就形容这个 AI 的系统呢类似打工人的版本的豆包，在中国来讲呢叫知名的 AI 助手。
5: 哦，豆包。
4: 啊，功能呢就很简单的，只能够处理一些很基础的指令。
5: 是啦，咁消息曝光之后咧，就话好多人喺度议论纷纷啦，就话哎呀真系奇啦，本人咧即系个人啊，竟然同意，佢话哎佢都走咗啦，居然仲同意呢个要求嘅，啊真系咁多人咧将 AI 嘅用途过度娱乐化，先至会咧越嚟越容易被替代嘅啫。佢话咁啊，以后咧呢个职位仲会唔会请新员工啊？咁样啊，好多问题吓。
4: 嗱，呢个咧 AI 嘅意思咧，成日我觉得佢嗰个嘅做法咧就系将佢呢个嘅离咗职嘅员工咧，佢把声系用 AI 咧嚟到去创造一啲嘅回应啊。
5: 哦，
4: 即系等梁丽静你把声，我录低咗，我用一个 AI 嘅软件 我可以将你把声去讲一啲你都冇讲过嘅嘢。
5: 啊，系啊，所以而家好多咩诈骗嗰啲就系用呢啲啦。
4: 就
5: 系
4: 咁样出嚟啦。
5: 系啦。
4: 点解有人见到总理卡尼喺个 YouTube 度叫人投资？其实佢冇讲过嘢噶，佢冇讲过呢啲噶。但系嗰个 AI 做到系佢把声同埋佢讲出嚟嘅嘢。呢、个就系 AI 个恐怖嘅地方。
5: 的确恐怖真
4: 系。所以咧，呢个离职嘅员工我都觉得几得意啊！我去做，其实呢样嘢咧。我同意头先，我话呢个侵犯版权嘅，你把声系你嘅你嘅商标嚟嘅呢只，你唔可以咁用噶嘛？
5: 冇错冇错。
4: 所以 AI 咧当然系好，但系如果用呢一个咁样嘅奇葩嘅情况咧，我又觉得有少少过分咗咯。
5: 嗯，的确系噶，
4: 系嘛？你认为呢个情况会唔会喺呢度发生啊？
5: 喺呢度发生会唔会啊？希望唔好啦。
4: 希望唔好。
5: 希望唔好啦。
4: OK， 咁另外一个好得意嘅咧，就讲紧啦，机器人啊，机械人
5: 啊，机械人。
4: 有一个人形似人形嘅机器人咧，咁太大，咁啊塞唔到落个行李箱咧，咁啊结果那个同一齐嗰个人咧就话啊，不如啦，我直接买张机票俾佢上机，俾佢坐啦，
5: 俾个位佢坐系咪啊？啊，俾佢一个位置佢俾佢坐，啊呢个得意吓。咁原来咧呢一个咧就系嚟自大陆一个杭州一间公司啦，佢专为一个娱乐活动设计嘅跳舞人形机械人啊 ，B-Bob。咁佢上个月嘅30号咧，佢咧就喺一架飞机啦，喺加州嘅奥尼克咧飞去圣地牙哥。奥克兰咧系啦，飞去呢个圣地牙哥嘅航机上边啦。咁啊，意外引发咗一个咧系关于电池嘅规定同埋乘客嘅身份嘅争议，因为佢唔系人嚟噶嘛。咁啊，令到个班机咧迟咗成个钟头先起飞。啊，呢个得意啊，真系。
4: 咁啊，由于咧就系呢一间嘅公司咧所拥有嘅机器人咧，B-Bob 咧。咁就體型大概咧同個細路仔差唔多，本來咧喺完成咗舊金山灣區嘅扁活動之後咧，就要用托運行李嘅方式咧就送翻去南加州嘅。但系可能嗰个箱，即系嗰个装佢嗰个箱体过重，
5: 超重啦，
4: 就即系唔符合嗰个托运标准啦，太重啊嘛，大佬，嗰啲工人点托得起啊？有两三个嚟托咩？
5: 系咁情急之下咧，那个公司嘅员工话：，哎呀，决定不如买个经济舱嘅客位俾佢啦，咁样，咁啊嗱，咁啊有晒呢个登记证噶吓，可以登机证可以上飞机噶吓，但事实咧又唔系咁简单，原来呢个机器人咧，佢究竟咧系当佢系乘客好啊，定系行李好啊，定系？一件需要特殊处理的电子仪器好了
4: 吓，机组人员甚至乎咧为了到底要俾呢个机器人坐窗边啦，定话呢个大呢个 aisle 位啊，即系走道嗰个嘅嗰个边位嗰度咧，就大伤脑筋啦。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来的呢？
5: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机械人呢，机器人呢，它本身呢，因为它有些锂电池，它那个尺寸呢超过了这间航空公司的规定，即是带上去飞机的规定。于是呢它就说要求了，喂，你要啊，叫那个人呢，你要将它那个电池移走先，因为为了飞机安全嘛，要移走了我先给你飞这样。结果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科技的产品呢引出来的一个都算是趣事咯，
4: 其实都啱噶噃，
5: 系啊，
4: 因为你孭住咗咁大嚿嘅一个锂电池，超过咗佢哋嗰个容量嘅承受能力、负荷能力，
5: 其实未必俾佢上机啊。
4: 唔系，因为佢本身系一个机器人啊嘛，佢系靠个电池嚟到去支配佢。
5: 系啊，
4: 咁你个电池有个机器人又一路用紧电池咧，其实你喺飞机上面就唔可以
5: 嘅，系啦系啦，
4: 唔可以容许噶嘛，咁所以咧。你咁大个容量嘅话就唔得，咁结果咧嗰个人就冇嘢，
5: 拆咗佢啦，你
4: 就叫呢个机器人咧真系坐定定，我掹咗你啲电池。
5: 咁叫佢坐窗门位咧，佢唔好行嚟行去啦，咁样。
4: 佢要去厕所噶喎。
5: 要去厕所咁样机器人。
4: 佢好似人类咁噶嘛，
5: 走唔
4: 到起身要去厕所行下噶嘛，唔系嗰只脚嗰啲动物。
5: 唔使嘅，应该唔使我谂。
4: 我讲笑嘅，你唔好咁认真得噶。
5: 你咁认真，我咪认真回应啦，系嘛？
4: 啊冇，咁我谂嗰个嘅原因。
5: 得意啊！真系，
4: 终于咧就系将个锂电池咧就拆卸，咁、拆卸咗之后咧，咁佢咪唔喐
5: 咯，
4: 即系佢唔会用到嗰个电量啊嘛。
5: 系啊，
4: 咁你嗰个电池冇人用嘅话咧，佢就唔会发热啊或者成咧，咁嗰个咪可以安全起飞咯。咁终于就扰攘咗一轮啦。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而家系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1: BC 在今日下午1:55会测试紧急警报系统。这次测试将会向所有商用的手机、广播和电视节目发出警报信息。如果要接收到警报，手机必须已经开启，连接到流动网络，没有设定为请勿打扰或者飞行模式，支援无线公共警报，位于警报系统覆盖范围内，并已经安装最新流动网络软件。这个系统每年在 BC 进行两次测试，一般是在5月和10月。省府可以就紧急情况发出 BC 紧急警报，包括山火、水灾、山泥倾泻、海啸和极端高温紧急情况。相关部门亦都会就飓风和地震等情况发出警报。由于美国市场需求疲弱，有日媒报道本田汽车将会暂停在加拿大建造电动车工厂的计划，转而将北美战略重点放在混合动力汽车。本田原本计划投资150亿元在电动车工厂，最快在2028年投入生产。2025年5月，本田已经宣布将该计划推迟2年。本田执行长山部敏宏表示，公司将会先审视电动车市场的发展状况，然后决定是否再推进该计划。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的办公室回应，全球汽车行业正经历重大变革，美国关税和国内政策调整为汽车制造商带来压力，另一些车厂推迟或者缩减对电动车和电池项目的投资。加拿大将会继续支持和保护现有的汽车产业，透过减轻关税压力和维持节能汽车的生产，以确保持续增长和全球竞争力。本田加拿大公司在回应的时候说，该公司目前无可奉告。南非卫生部表示，在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两名乘客上验到可以人传人的汉他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当局指他们分别是早前在约翰内斯堡死亡的一名荷兰籍女性，以及一名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英国籍男性，目前情况稳定。疫情至今造成3人死亡，邮轮被西非岛国弗德国拒绝泊岸后正停在当地外海。西班牙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同意在加拿利群岛接收邮轮。邮轮停靠之后，将会对船员和乘客展开医学检查，其中14名公民会被送到马德里的军事基地隔离。卫生当局强调不会构成风险。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4: 1320天气报告，
5: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的气温是摄氏18度，而落雨的机会是30%。
4: 今晚是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的，午夜之后就多云了，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0度，落雨机会20%的，日落时间8:35。
5: 明天星期四有阳光间中是多云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18度，落雨机会就有30%。
4: 好啦，预测未来的一个天气，星期五就有多云嘅，不过间中见有天晴嘅机会出现吓。去到星期六咧就调翻转头，先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嘅云层。去到星期日咧就系有骤雨嘅，气温徘徊摄氏嘅16到19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5: 现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1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4: 1320马路情报，
4: 好啦，早上嘅6:34啦，基本上咧嘅交通消息咧就好平静嘅，非常之嘅peaceful， 我见到冇乜嘢有意外嘅事件同埋坏车报告。不过喺Chilliwack咧较早之前讲有条桥嘅修整啦，就系McGuire Road嘅北行夹住Bentford Road嘅吓，咁但系多咗啦Chilliwack另外一个地点咧，亦都系做紧道路工程嘅，就系Yale Road夹住Young Road， 即系Wellington Avenue 嗰度咧。是有这个道路工程，也可能会影响到当地双方向的交通的行车上顺道，请大家特别留意，继续小心驾驶。
14: 财经消息，
4: 好，来到早上的6:35了，跟着为大家报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在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01.46，报25,527.59。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27.69，报49,720。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27.69，报

0: 30.17，每比特币报美金81,937.89。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15.17，报26,213.78。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0.39，报4,362.3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65.28，报2,970.46。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4，对欧罗0.628，对日元115.686；
1: 一加元对台币23.197，对港元5.753，对人民币5.01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哇，你就咁去执啲中药煲嚟食啊？有冇效噶？
3: 人哋话呢个药方对我啲病好啊，咁咪试下咯。
2: 人人体质唔同，千祈唔好乱咁食药啊！记住中医有句望闻问切口诀。
3: 啊，你讲得咁有见地嘅？
2: 梗系啦，我每个星期三早上7:50听望闻问切话中医节目。同著名女中医李慕英倾下偈，讲下中医治疗嘅特色，同中西医结合治疗嘅好处同临床病例，你哋准时听就明噶啦。
4: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5: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37，好啦，咁我讲下女星杨颖 Angelababy 啦，咁啊同前夫黄晓明咧就一个仔叫小海绵啦，咁两个人咧虽然系离咗婚啫，咁但系对于小海绵嘅爱咧就冇改变，经常咧都会陪个仔啦。嗱，之前咧黄晓明咧就喺社交网嗰度分享啦，佢话放假嘅期间咧，初初咧就同个妈咪咧就一齐啦，带埋咧阿小海绵啊去到个游乐园嗰度玩，咁啊好得意。原本咧就系谂住爸爸带个仔去见下世面嘅，点解最后咧就俾好大胆、好勇敢嘅仔咧调翻转头带佢去飞？飞咩咧？
0: 反向大飞
1: 系
0: 因为一入场就即刻拉住佢直冲一啲刺激嘅设施，令到咧佢自己都话咧即系有啲胆
1: 怯啦。
0: 咁啊，但系为咗维护老豆嘅形象咧，佢就仍然咬牙死撑，相当搞笑。话呢一个场面
1: 几搞笑，系啦。咁啊，而两个人咧再次接力咁样咧凑下小海绵啦。咁亦都有好多嘅网民啦，喺上海嘅游乐园咧就见到 Angelababy 啦，同埋小海绵啦，咁有啲照片分享喺社交平台啦，咁见到佢咧就打扮都好低调啦，戴 cap 帽啊、口罩啊，着晒呢啲黑色衫啊、长裤咁样啦，全程啊素颜啊，冇助手随行。
0: 咁虽然咧俾好多身边嘅途人咧认出佢，但因为大家咧冇上前打搞佢两拇指啊，即系冇骚扰佢哋咧，咁令到两个人咧全程举止咧就好自然。不过睇嚟咧，小海绵对妈咪就比较温柔啊。
1: 系啦，因为点解咧冇带佢去玩啲刺激嘅游乐设施，净系玩咩咧？去夹公仔啦咁样。咁 Angelababy 咧就亦都啲人玩埋一份啦，当然咁样睇佢嘅，佢孭咗成袋公仔，见到有好收收获啦吓，哇！咁即系过到好温馨啦，因为就嚟母亲节啦嘛。
0: 嗱，其实咧佢两夫妇咧都系即系挺得意嘅，
1: 系啊，
0: 去游乐场玩，先由爸爸带个仔先，
1: 系
0: 妈咪就唔同一齐嘅，
1: 系
0: 咁爸爸咧同个仔咧
1: 玩完啲好刺激，可能个仔都攰啦，唔带妈咪去玩嗰啲啊，夹下公仔算，其实系个仔攰。
0: 冇错，咦，咁啊小海绵真系好识谂嘢，
1: 系咯，好锡妈咪咯，
0: 好锡妈咪，
1: 唔系调转啊吓。
0: 好啦，另外一位嘅男星啊，吴奇隆咧同内地女星嘅刘诗诗咧，因为合作经典六大中国嘅剧集《步步惊心》咧，就假戏真做啊，擦出爱花。两个人喺2015年就结婚啦，而且2019年咧就迎嚟咗佢哋嘅仔仔阿步步，一步一步嘅步啊。
1: 系啊系啊。
0: 不过喂，近年咧好似有啲问题发生。
1: 系啊，好少见佢两个一齐啦吓，咁亦都冇喺啲社交网嗰度有啲互动啊，或者公开送上一啲嘅生日祝福啊，成日都话咧啲人话佢哋哎呀。是不是分辨啊咁样，咁所以个婚姻状态咧，始终咧都大家人都好关注咯。
0: 近日咧就有啲网友啊喺云南巧遇，而家咧今年已经55岁嘅吴奇隆，惊人嘅近况咧。个个都赞，赞到爆咁劲，点解啊？
1: 系啊，因为睇张相点咧，哇，状态非常之好，体态又好，咁啊面上面成日咧都好轻松嘅笑容啦，红润啦块面色啊，精神奕奕，完全睇唔见有咩岁月嘅痕迹。
0: 系啦，画面入边咧，佢身着住一件墨绿色嘅 T 恤。 搭配一条浅色嘅牛仔裤，咁啊孭住一个黑色嘅双肩嘅背包，佢哋 backpack 啦，
1: 系咯，
0: 啊悠闲咧睇落去。

0: 咧，那個年齡好似係後生咗喎嚇。咁啊，手上邊仲拎住一啲小吃啊，行街。步伐就好轻快，散发出愉快旅游嘅氛围。
1: 嗯，系啦，咁虽然咧成日话佢哋咧婚姻咧唔系咁好啦，咁但系咧睇而家嘅情况咧，吴奇隆可能咧即系似乎即系冇俾呢一样嘢咧影响到心情啦。咁啊，因为可以去旅行啊嘛，嘅开心啦。咁所以外界都睇到佢咧，诶嗰个依旧咧系非常之好嘅状态啦。
0: 不过但系都系得佢一个人喎。
1: 系
0: 阿刘诗诗不在他的身边噃，
1: 冇错，都系唔喺度。
0: 咁、可能因为佢唔喺身边，所以佢咁轻松咯。
1: 系
0: 好啦，内地女星嘅赵露思近期咧就行程啊非常之满满啦。除咗咧喺将会5月9日咧已经好快啦吓，喺泰国曼谷举行嘅个人演唱会啦，日前仲发布咗一首新歌叫做《Champagne Drop》嘅 MV， 亦都喺4日咧就正式曝光啦。
1: 系啦，咁啊工作室咧亦都同步啊有啲嘅拍摄花絮啦。咁啊见到啊赵露思咧，话喺 MV 入边咧着咗件纯白色嘅荷叶领边嘅裙啦，一字肩，哇剪裁咧衬托出佢嗰个锁骨嘅线条啦，哇仙气十足、啊。
0: 咁啊当然，不过造型上咧就系别出心裁咁搭配咗一对深棕色嘅流苏长靴，
1: 好型啊呢、這个，
0: 结合咗啲蓬松嘅波浪大卷发，哇
1: 犀利啊！
0: 咁啊一瞬间啫，就为佢嗰种甜美嘅形态咧，就注入咗一股西部牛仔嘅野性味。我谂起佢嗰啲咁嘅头发有
1: 几型噶，好靓啊！
0: 真系似睇到有啲荷里活啲女星咧，着住嗰啲裙咧，啪撇开嗰个头发咧，就有啲卷卷嘅嗰类嗰啲咁嘅型。
1: 系啊，好靓嘅吓 ，OK 嘅其实，嗯，系啦。
0: 咁当然有一个好流行嘅甜酷风，佢哋叫做
1: 哦甜酷风 ，OK 得意啊！好，讲下呢度啦，就系、是、周家乐、江美仪、吴业坤同埋曾展望嘅 GM 咧，就。以这个叫试真啲嘅班底咧，就嚟到撑啊周奕伟嘅节目嘅试影会啊，咁佢就话啦，如果试真啲同埋周游人生 crossover 都几好咁样，咁啊个个都话，哎呀好想咧拍第二季嘅试真啲啊，咁但系咧就话，周家乐嗰期好难度噶噃，
0: 有话咧周家乐同阿陈莹咧4年嘅情终于告终啦，咁问阿江美仪有冇留意啊周家乐拍节目嘅时候咧唔 happy 啊，咁江美仪表示话我冇留意到噃，冇得。察觉不到噃，啊咁啊，周家乐咧就明言噃，
1: 佢话我冇拍拖呢四年，我好幸福咁、样。我其实同阿陈莹系好朋友嚟嘅，不都唔明点解咧，个个成日讲咧都唔厌嘅你哋。咁佢又话啦，我希望咧事业有成，先至去谂传宗接代嗰样嘢啦。
0: 有谂头
1: 系啦，
0: 咁啊提到陈莹咧，曾经表示同圈中人拍过拖，咁啊周家乐咧就拉住吴业坤就开玩笑啦，就话有冇开名？他跟我提过吓，系姓吴嘅、哦。
1: 咁佢就话啦，对于咧买快餐同埋失恋呢两件事拉埋一齐咧，可能而家咧近排冇乜新闻啊，比较平淡。但我都唔想你哋咧拉埋陈莹落水啊。
0: 咁周家乐坦言啦，我冇拍拖，因为咧好难识到朋友啊。揾一啲夹得嚟嘅伴侣又唔系咁简单，但我冇兴趣参加女神配对计划二噶啦。咁问到吴业坤。我会唔会有女仔介绍呢
1: 咁啊，坤哥咧就话啦，我收咗山好耐噶咯，咁问到佢，你介绍太太嗰啲日本女仔俾家乐识啊？咁样，咁阿坤哥就话啦，阿太太嗰啲朋友仲大过家乐，成熟过江美仪咁话，咁啊家乐笑盈。其实成熟型啱我嘅噃，
0: 咦，咁啊，即系讲啊江美仪啦，
1: 都啱佢啊，
0: 冇错啦。好啦，事后唐诗咏自从离巢之后，一边就从事幕前就演出啦，一边咧就打理翻自家嘅面包店生意嘅。咁日前咧，佢迎嚟咗45岁生日啦，咁啊现身喺佢铜锣湾嘅店铺度担任咗1日嘅店主。唔單止做生招牌介紹店內嘅麵包啊，又親自坐陣收銀位噃。
1: 係啦，咁啊當然吸引咗唔少嘅 fans 到場同佢慶祝生日啦。嗱，照片個相嗰度睇到啦，佢咧隻手咧就捧住啦，鋪頭入邊嘅麵包，咁啊包上邊咧當然啊有啲蠟燭啊同埋生日牌啦，咁啲 fans 圍住佢一齊吹蠟燭喎，咁啊之後咧又好親切同每位 fans 咧影相啊、簽名啊、傾偈咁，啊氣氛咧當然有温馨有愛啦。
0: 嗱，岔開話題講咧。 呢，我睇到有一则嗰啲喺面书睇到，即係嗰啲面书有时大家真係唔好尽信。
1: 係係，讲咩呢？
0: 讲个唐思荣嗰个面包铺呢，话佢執笠。
1: 我都有睇过，係咪？我都有睇过。因为其实我唔係今次，我上一次返香港呢，我有特登去佢铺头嗰度嘅，喺铜锣湾嘅。
0: 有冇同佢打个招呼？
1: 冇人啊，嗰陣时未有几个人，佢哋因为其实点解呢，佢哋嗰啲面包呢有出炉嘅时间㗎嘛，嗰陣时未有人，即未出炉，未有人排队，入边可能早得滞，咁啊见到入边有两个员工啫，咁就冇未有面包即系出炉，所以我就冇买到。
0: 咁你即刻话我系华侨之星嘅，我过嚟想访问啊唐思荣啊嘛，
1: 嗱我唔见佢出现啊嘛，
0: 唔系你留低个联络电话俾佢啊嘛，
1: 咁都得啦，
0: 我帮你辟谣啊，我睇到有啲咁嘅消息，
1: 唔系应该好，
0: 我华侨之星嘅梁丽晴啊，咁啊嘛，唉你真系，
1: 哎呀下次谂谂佢啊，
0: 牌俾你打唔使唔识上
1: ，OK OK，
0: 即系到时你翻到嚟。
1: 下次使唔使我去电视城嗰度啊？咩嗰度咪仲多？
0: 冇电视城嗰啲太多，净系嗰度好。唐思荣好，唐思荣多人中意啊嘛。
1: 系，咁即系你睇啦，系咪啊？
0: 我又其实唔系好记得佢样啊。
1: 个名成日读
0: 唐思荣，
1: 一间俾你睇下。
0: 我净系知道话佢曾经咧系同阿马国明系好 friend 嘅，
1: 好 friend， 好多个 friend 嘅
0: 闺蜜咁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兄弟咁样。
0: 不过咁，唐思荣咧本身咧佢就话咧。佢自己咧就喺啲嗰個氛圍之下咧，俾啲嗰啲 fans 包圍住佢，梗係好 happy 啦。佢話覺得氣氛咧好温馨又有愛。咁另外啦，唐思榮都同林子善咧，因為合作啊《鐵馬尋橋》咧，大家結咗緣啦。
1: 係啊係啊。
0: 咁啊一直係以兄妹相稱啊，兄兄妹相稱啊。
1: 係啦，咁啊生日原來都好近喎，兩個人嚇，所以每年咧都一齊慶祝咯。咁啊今年亦都唔例外啦。咁啊林子善喺社交網嗰度咧曬出一啲嘅慶生照。咁两个人咧齐齐喺个蛋糕前面眯埋只眼许愿，咁啊好多嘅朋友啊祝福佢咯，当然。
0: 咁啊梗系啦，好咁啊日本女星上盘贵子日前咧去到访问两年前曾经发生地震嘅能登半岛七尾市，出席当地咧灾后举行嘅一人一花嘅花卉种植活动嘅，已经咧系第二年咧参与呢个活动噶啦。咁佢今年咧就更加好惊喜咁，带埋女星。中间由几位担任特别嘉宾落手落脚，同啲灾民一齐嚟到重建家园啊！
1: 咁其实常盘贵子咧系一代嘅日剧天后嚟嘅，咁啊佢嗰日啦就打扮就非常之朴素啦，咁虽然佢已经系54岁噶啦，另外咧46岁咧就系中间啦，咁虽然佢哋身形有少少嘅发福啦，但面上边咧亦都系即系见到少少嘅岁月痕迹，咁但系啲网友咧、网民咧亦都好欣赏，话哎呀，佢哋两个咧都好自然啦，冇过度医美啊，或者系人工添加啦，咁啊顺应自然咁样优雅地老去啦。
0: 但系佢话咧，54岁嘅常盘同埋46岁嘅中间，虽然身形发福唔少，佢系咪讲呢两个人嘅身形都发福？
1: 两个都发福唔少，两个
0: 中间咧，
1: 两个都系，
0: 两个都系，
1: 系两个都系，唔紧要啦，肥少少冇所谓咯，最紧要健康啫嘛。
0: 咁最紧要佢就系优雅咁嚟到老，
1: 系啦系啦，冇错。
0: 好啦，艺人啊，冯德伦咧早前到台湾宣传咧，筹备多年嘅动漫计划啊，就系 Bucket Man 吓，同埋新歌《屡战屡败又怎样》，咁啊近日咧又现身当地嘅网上节目噃。
1: 系啦，倾咩咧？就同太太舒淇嘅相处点滴啊！咁啊，当主持人咧好好奇问佢：，你哋系点样由好多年嘅朋友、好朋友变成恋人噶？咁样，咁啊，冯德伦咧就直言就话啦：，其实我哋两个都圈中人嚟噶嘛，咁啊，所以好识咧俾啲空间啊，同埋帮助俾对方咯。咁啊，问到理想入边嘅伴侣应该有啲咩特质嘅时候，哇，叻啊，卖口乖就话啦，
0: 嗱。你睇我老婆系点样，咪就知咯。哇，好识都啦佢。
1: 一样啦。
0: 喂，佢系台湾姑爷啊嘛。舒淇喺台湾人，台湾嚟噶嘛。咁舒淇咧凭住个处女执导作，就喺各大嘅电影节同埋颁奖礼上边咧斩获好多奖项啦。咁啊问到啦，作为导演前辈嘅冯德伦咯噃，你有冇鼓励对方噶？
1: 系啦，咁冯德伦咧就话啦，其实好早咧都已经咧好信太太可以成功噶啦，我有鼓励佢噶，因为我觉得佢得咯。更加讲咧，喂，不过有一样嘢咧就爆俾你听，我太太嗰唱功咧。真系不敢恭维啊！咁话啊，佢衰啊！
0: 系如果咧，我觉得佢都系一般般咧。比如唱歌咧，我就唔会鼓励啦。因为咧，我觉得佢冇可能达到一个高 level 嘅歌手。喂，你咁样踩自己太太？
1: 所以咧，啲网民咪笑佢咯，话你，哎呀，你死啦！你出卖你老婆舒淇，分分钟咧就翻屋企，唔系跪弹冠，系跪算盘，咁得意嘅。
0: 算盘就仲惨过桂谭
1: 官，一粒二粒噶嘛，
0: 仲惨过，仲惨过鼎湖上诉
1: 啊！咁又系，
0: 你知唔知啊？佢嗰啲圆噶嘛，
1: 系啊系啊，好多诶，系好多一粒一粒。
0: 有一啲嗰啲算盘咧，唔系圆珠噶嘛，系有少少个边，好似菱角咁噶嘛。
1: 系啊系啊，仲痛啊，
0: 痛到你救命！
1: 俾啲石春俾佢踩下都好啊，其实
0: 石春咁大粒都还好啊。
1: 要整啲细啲 size 嘅，整鬼佢咁咁衰啊！
0: 哇，你梁丽晴千祈唔好得罪佢，
1: 真系啊！
0: 我得罪佢翻咗，叫你跪你就大件事啦。内地影后周冬雨不时出埠旅行，增广见闻。近日佢就俾人哋发现咧，展开一个阳光与海滩，阳光即系咁啊，太阳与海湾，我哋阳光与海滩嘅旅程咯。咁啊，坐喺游艇上边，享受啲凉风送爽嘅感觉啊。
1: 嗯，系啦，咁啊，梗系开心啦，系咪？
2: 来龙正，马力足，先至 book。
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0: 恩语同路人，
1: 今次的嘉宾是张马莲。
2: 他们说现在很多人信了邪教的，那些邪教是什么呢？你计较啦，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呢，你就很糟，一比较就觉得哇，好像有自己很多的欠缺。最后他说最好笑的就是睡觉。哇，是的，很多沉醉了，就是他不醒觉其实人生真的是苦短的。
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4: 好，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三分啦。其实咧，经济咧嗰个楼市咧系我哋其中一个咧个经济一个嘅指标嚟。
5: 嗯，系啊。
4: 我谂啊，梁丽晴你都同意啊？
5: 同意，一定。
4: 咁喺我哋咁多辑嘅一个嘅经济到报道里边咧，楼市嗰个嘅反应咧系好多唔同嘅睇法啦。
5: 哦。
4: 因为大家都知啦，如果一有呢个 tariff 影响，又话嗰个楼市受影响。而家讲紧美国同埋伊朗嘅油价战争咧，又嘅影响楼市。
5: 嗯。
4: 好啦，咁究竟？边一啲嘅机构或者边一啲嘅权威人士讲出嚟咧，大家可以去即系吸纳下佢哋意见咧，就好似呢个咁啦。温哥华地区嘅房屋销售咧，同埋价格咧，喺四月份相较旧年咧，就系话下跌咗嘅。
5: 嗯，
4: 咁啊，因为呢个市嘅房地产委员会表示咧，唔同类型嘅房地产市场咧，原来出现紧一个分歧嘅现象。
5: 哦，有分歧啊吓！咁原来咧呢个地区喺四月份嘅住宅物业嘅销量咧就系2110户啦，咁啊较旧年同期咧下降咗咧2.5%嘅，咁啊亦都系相较比较喺十年之前嗰个季节平均咧下降咗22.9%。
4: 咁即系会有讲，其实嗰个大势咧系跌紧咯。
5: 系啦，系咪？
4: 根据一间嘅地产嘅一个嘅负责人咧，房地产嘅一位经纪人咧，即系经纪啦，佢就表示，虽然屋价咧似乎系已经下降，但系原来有好多潜在嘅买家咧，依然喺度担心紧咧嗰啲房地产价值嘅底线喺边度。
5: 嗯嗯，系啦，佢话咧，其实咁样咧就令到有啲人咧就系选择等啊。等下先吓，
4: 即可能我觉得，喂呢、這个价钱可能仲有得
5: 再跌，仲有得跌，佢咪喺度等啦。
4: 因为而家个势系跌紧啊嘛，
5: 系冇错。
4: 大家好多时大家睇一个表格啊，睇一个图表咁、
5: 嗯嗯，
4: 打横打洞啊嘛，即系咁你睇到嗰个嘅，而家佢喺高位嗰度咁样跌落嚟咧，你而家未到底噶嘛，佢未到嗰个平面线嘅时候咧，觉得佢仲会再跌，
5: 仲会再跌，
4: 所以啲人咧就系咁解法啦。
5: 系啦，咁想继续等下，会唔会睇到咧，即系更加好嘅价钱啦？咁原来嗰个存库咧就依然库存量仍然是很高的。咁呢个咧就系可以令到个买家更加多嘅选择咯，因为亦都降低咗佢哋唔急啊嘛。
4: 其实呢个讲求供求问题啦。
5: 嗯，
4: 即系话咧，当我哋嗰个楼市系好炽热嘅时候，就出边嗰啲盘就唔多，楼盘唔多，系嘛？个个都抢住买，一出就俾人买。
5: 系啦，
4: 而家咧就调翻转头啦，
5: 好多啦，
4: 楼盘就多咗。
5: 系啦，多选择。
4: 但想买嘅人咧
5: 又少咗，
4: 唔系少咗，系未睇定。
5: 所以就系话要等，等个市啦。
4: 所以佢有好多潜在嘅买家，佢讲明有好多潜在嘅买家，佢哋唔系冇买家喺度，但系呢啲系属于嗰啲。潛在的買家，他要看個價錢，
5: 看定一點，他真的看定
4: 一點。以前是 Seller's Market，
5: 現
4: 在就變成 Buyer's Market。好了，那這些人在這裡等，似乎他們要等到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價錢，他們才動的。那對於某些買家來說，如果他們覺得沒有那個，例如那些屋不合適的話，他們知道可能還有更多的產品會推出來。其實新的屋源咧係不絕嘅，佢就覺得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庫存咧會推出嚟噶啦。
5: 係啦，咁所以呢啲朋友咧就話啦，如果你覺得咧咁樣咧係唔夠符合條件嘅話咧，可能你就會採取呢個觀望嘅態度啦，就係等下先啦。
4: 就算而家嘅整體活動啊，根據呢位專家講啦，地產經紀專家講啦嚇，係減少咗嘅，但係獨立嘅住宅區嗰啲嘅房屋咧，今年嘅春季咧。是竟然间持续活跃，
5: 独立屋嗰方面
4: 系咪？可能点解咧？预示住其他类型嘅房产销售咧，将会有更多。而大温哥华嘅房地产经纪人嘅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师咧，佢就咁样讲嘅：独立嘅住宅屋今年嘅春季持续活跃。
5: 嗯，系啦，咁原来上个月咧就有650户嘅独立嘅屋咧，就系有交易噶吓，转手吓，较同年咧即系同期啊。 去年的同期是多了 14% 的。同时公寓的销量，即是 apartment 销量就有1009户，下降了 10.7% 的。另外这个叫附属住宅的销售就有433户，较去年的同期下降了 2% 的。
4: 即是告诉你 ,detach 那些有659户转了手了。比去年同期的四月呢是上升了 14%。
5: 即是独立屋那里多一
4: 点。是嗯。他在个新闻那边都说独立的住宅呢销售年年都增加，
5: 嗯，
4: 多户住宅的销售呢下降。哦，这种趋势呢在大多数地区呢大家都差不多没什么分别的，嗯。虽然不是说一定是这样，但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冷这个比较正直的市场的情绪呢成为一种风向标。究竟今次会不会是这样呢，就大家要留意一下了。
5: 是啦，他继续补充啦，他可能这个是时间的问题来的。他说其实市场有其他的部分都会出现一些类似的转机的。除非就是个卖方，如果很大量地涌入那个市场里面，这个库存的个水平就可能会大幅度地降低。
4: 张焕哥说可能这个房源呢去到某一个的阶段就变了不是充足了。
5: 是啦，
4: 可能会减少了。
5: 没错。
4: 那四月的市场上面咧新增加个屋源啊，即系嗰个库存数量咧有6684间，较旧年同期下降咗2.4%，但比系十年嘅平均咧，仍然高出咗15.5%嘅。咁总库存量咧每年增加都系0.2%，达到16236间。咁啊，较长期嘅平均咧系高出咗37.9%嘅。
5: 系啦，咁有大温哥华嘅房地产经纪公司就话啦，佢喺温哥华所有类型嘅住宅物业嘅综合嘅基准价格咧，就系109万8千。系啦，就较旧年啊，即系2024年嘅四月咧下降咗。
4: 旧年
5: 2025年嘅四月咧系下降咗6.9%嘅。咁啊，较呢个2026年嘅三月咧都下降咗0.6%嘅。
4: 哇！咁所以大家可能睇下，咦，独立屋可能分分钟会有转机。
5: 系啊，多啲人要需求。
2: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回应亚产一个分离组织，宣称收集到足够联署支持举行公投一事。他表示将会继续坚持既定方针。今个星期一推动亚产独立公投的 State Free Alberta 负责人表示，他们收集到超过300,000个签名，远超所需的178,000个签名，仍需待亚产选举局证实。若果验证通过，可能会在10月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表决。卡尼被问到他和他的政府打算怎样扭转这个局面，他就说将会采取从一开始就采取的行动，坚持合作联邦主义原则，确保国家运作顺畅，让亚省人民受益，让原住民受益，让所有加拿大人都受益。卡尼表示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包括法治。他说最高法院已经就清晰法令发表过意见，加拿大任何地区的公投都必须符合这些规定。卡尼亦都有提到亚省的原住民团体只请愿违反条约权利，提出了一项独立的司法诉讼，他说这些法律程序必须走完。总理卡尼任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 Louis Arbour 出任加拿大下一任总督，被问到总督在动荡时期在促进国家团结方面扮演什么角色，他就表示总督代表全体加拿大人，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总督代表住家国制度的核心和加拿大的精神，即人人平等，相信民主和民主程序。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提出的一项阻止在市中心 Hampton 街移建预防药物过量站的紧急动议，已经在昨天晚上的市议会获批。 星期一，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宣布已经将坎勤街900号作为预防药物过量站的永久新地点。声明中指出，有证据显示开放预防药物过量站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同时帮助他们获得必要的支持。沈冠健表示，将会在市议会指示市政工作人员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包括审批、许可、服务和法律和解，来阻止在那里设立预防药物过量站。他说这项动议不只是针对该选址，亦都适用于任何类似设施，直至有更加全面的方案。他强调，任何新提案都必须包含有意义的咨询、清晰的公共安全策略、明确的康复途径以及透明的问责机制。减害及康复倡导者 Guy Felicia 就表示反对，他说随着芬太尼等药物引发的危机日益加剧，比成瘾者获得帮助至关重要，这些设施亦都有提供康复及稳定支援服务。他亦都表示，随着世界杯即将到来，更加凸显了该设施的重要性，因为将会有助于减少公共场所吸毒的现象。温哥华市政府今个星期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对市中心物业高度线景观的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政策。张亦良报道。
9: 温哥华市政府正在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对市中心物业高度景观线的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业政策。市府希望提升高度限制能够促进社区发展，例如增加住房、就业空间、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同时支持充满活力的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政策为市中心开发草案，当中物业高度将会显著超越规划高度政策提供的指导。旧有政策上次全面审查已经是2011年。市府的声明说，在过去15年，温哥华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市场对高层建筑物的需求亦都日益增加。市府目前正在审查该政策，以确保其反映当前需求及优先事项，并为未来的开发提案提出更为清晰、更加新的指导。今次审查亦都会同市议会2025年的指导一致，即探访如何在市中心增加建筑物高度，以推进 Granville 街的规划工作。审查重点是确保任何建筑物高度的变更都要符合温哥华作为一个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城市独特背景。第一阶段收集公众意见工作将可以对温哥华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未来发展提供意见，用于制定政策草案，之后将会交给市议会审议。公众可以透过多种方式提供意见，包括参观在设定西街555号 Harbor 中心、市府设立的展览中心，了解建筑物对景观影响。开放时间会在星期三晚上6点到9点，以及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夜晚6点开放。展览期间，本省居民可免费入场。另外，公众可以由5月1号至5月30号期间参与网上的调查，详情可以市府的网页查询。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如果伊朗同意履行双方达成的共识，美国的史诗怒火行动将会宣告结束，而福尔摩斯海峡将会对所有各方开放，包括伊朗。但是如果伊朗不同意，轰炸将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出以往。一个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方官员指，白宫相信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宣布中东战争结束，并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寻求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和解除美国制裁达成一项详细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时，再次谈及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人有很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很好。特朗普说，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来往，赚了很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他又说，中方有六成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特朗普有关涉华言论时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月收窄。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10: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 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幅最高，达到八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按年升约两成七。燃料类别按年下跌约一成四。鞋类、有关制品及其他衣饰配件按年跌约一成。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展望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认为，三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至于近月市道情况，他说访问了大约3600间会员店铺，有一半指四月录得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升幅。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8: 跟住落嚟是渡轮消息。在一班由温哥华苏埃臣开至域多里 Swash Bay 的船是八点钟八成七满。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1: 温哥华早晨。
4: 2026年5月6日星期三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3月20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5: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大家早晨。
4: 又到了一个礼拜的中间星期三。
5: 是啊，星期三。
4: 我最喜欢星期三。因为回多两日又放假。
5: 放假啦。
4: 是吧，又可以轻松下啦。因为这个安排真的我觉得很妙啊，真的。
5: 挺好的其实。
4: 但现在有很多的国家，欧洲游客国家呢，一个礼拜回三日工。不过每一日的工作时就长，工时就长啲，咁变咗佢咧就连续可以放几日假，
5: 咁都几好啊。其实我觉得都，
4: 你觉得几好？
5: 我觉得好噶。
4: 但我哋做电台唔可以咁噶嘛？
5: 唔得，我哋廿四小时噶嘛。
4: 不过迟啲有啲人工智能 AI 可以代替咗咧就可以啦。
5: 系咪啊？陈建邦话攞你把声咁，跟住继续。繼續係
4: 啊！
5: 係
4: 啊，一年無休噶，佢哋可以，因為佢哋唔使請病假噶嘛。
5: 係啊，冇錯。
4: 不過久唔久請啊，做一啲維修嗰啲，
5: 換下啲
4: maintenance 曬，
5: 落下啲偈油啊。
4: 係啊，落下啲偈油啊嚇，攞個電池出嚟換一換佢啊，
5: 測測下
4: 啊。不過咧，我哋個經濟咧，的確咧，真係係好差啦，因為呢個油價嘅關係嚇。咁啊，但係咧，而家咧就係。讲紧全国咧，唔好讲全国先。琴日咧，我就睇到我哋嘅本省啊嘅省长嘅嗰个省议会咧，佢哋提议一样嘢，就系话有好多嘅行业咧，而家本身佢哋嘅收费嘅嗰个服务行业收费咧，系唔使收 PST 噶嘛？
5: 系有啲系唔使嘅，
4: 系咪啊？
5: 系啱。
4: 譬如我哋嘅饮食业啊，收 GST 嘅，
5: 系
4: 做啲啊，譬如会计师啊，佢同你做完数收你 GST 嘅，
5: 系
4: 啊。仲有好多一啲嘅服务嗰啲行业咧，佢系唔使收 PST，
5: 系。
4: 但系而家省府咧就提议咧，就话将呢一类嘅行业咧。都加埋 PST 要收噶
5: 嚇、啊，哦，咁啊即係又要俾多啲錢，
4: 咁即係你要俾多啲錢，
5: 係咯、啊，
4: 你講得冇錯啦。咁如果呢個咁嘅提議議案咧，係俾省府投票成立嘅話咧，咁、
5: 哎、
4: 即係我哋會。俾多咗一啲嘅費用出去咧，係以往我哋係唔需要俾 PSC 嘅。
5: 啊，
4: 而家佢嗱食嘢暫時我哋唔使俾 PSC。啊，我唔知道佢會唔會要收，但係佢話譬如會計行業啊，同埋其他一啲行業不嬲都冇收 PSC 嗰啲咧，佢要加個 PSC 嘅收費落去。
5: 雪上加霜咁，即係呢啲。
4: 係啦，冇錯啦。咁根據呢一個消息出咗嚟咧，琴日就有一個嘅温哥華嘅即係商業會議局，即係 Board of Trade 啦。
5: 係
4: 嗰位嘅負責人就話。他說你根本上好似你話齋啦，雪上加霜，已經做生意咁難啦，你已經有好多嘅行業裏邊咧收緊 GSC， 有啲已經咧係收緊 PSC，、
5: 嗯、
4: 你而家仲要加埋其他額外嗰啲，都要收埋 PSC， 你令到嗰個經濟同埋嗰個負擔能力咧係完全係脱節啦。
5: 嗯，係，的確係。
4: 咁啊，呢樣就講省啦 ，PSC 啦，咁但係全國嘅 GSC 咧。亦都係又引起咗一啲嘅爭議喎，梁麗晴。
5: 嗯，係啦，就係講肯定呢個咧係加拿大嘅餐飲業啊，有個嘅報告就話啦，佢話其實全國啊超過一半嘅餐廳就話，其實而家個客流量啊減少咗嘅嚇，咁啊另外咧有71%咧就表示嗰個盈利嘅能力，即係賺錢嘅各方面咧就下降啦，令到嗰個業界嘅經營嘅壓力咧已經係不斷咁增加噶啦。
4: 根据加拿大的餐饮协会发表了今年第一季度的报告， 就话2026年初餐饮业咧就面临住日益严峻嘅财务困境，因为商家咧都要承受住消费力嘅危机啊，营运嘅成本上涨以及唔稳定嘅支出带嚟嘅冲击啊。
5: 系啦，咁啊协会嘅会长咧亦都表示啦，佢加拿大人咧其实每一日咧就合共咧系光顾呢个嘅餐厅咧系
4: 2300万人次，
5: 咁啊撑起咧就系超过100万个嘅就业职位嘅。咁但系咧，当呢个消费力比较削弱嘅时候咧，就会产生一个连锁反应咯。
4: 嗱，佢就继续话咧，佢话如果加拿大人嘅生活开始即系紧手紧嘅时候，餐饮业咧通常就最先系感受到呢种经济压力嘅行业嚟噶。
5: 系，
4: 咁就冇话我手紧，我咪唔出去食
5: 咯，
4: 系咪？咁而家呢种压力咧，其实不断咁喺度累积紧啊。可能以前咧，都唔系有咁多咁嘅情况出现咧，大家都疏爽啲。一齐出食，但系而家唔系啦，而家我哋大佬，我啲钱已经唔够使，我仲出去食，咁啊变咗咪缩减咗呢类啦。报告就显示近五成嘅餐厅经营者咧表示啊，今年第一季度嗰个营业额咧系其实下降嘅，超过有一半嘅餐厅表示客流量咧系减少咗。头先你讲啦，71%。话咧喺2025年嘅加拿大餐饮业咧实际销售额系录得2.4%嘅增长啊。
5: 嗯，系啦，咁报告咧预测咧就系今年咧就将会咧下降0.2%嘅。咁其实好多嘅餐厅嗰啲老板都表示啦，佢话嗱食材啊成本啊人工啊开支啊客流量呢啲咧，其实都要佢哋咧面对住好多嘅挑战啦。咁其实佢话全国啊有36%嘅餐厅咧就处于呢个蚀本啊，即系亏损啦，同埋仅仅可以即系勉强咁啊收支平衡嘅状态嘅，咁呢个数据咧原来系2019年嘅3倍，
4: 即系疫情之前
5: 差咗好多咯，真系。
4: 咁联邦政府咧曾经喺2024年12月至到2025年嘅2月期间推出临时性嘅商品及服务税，即系 GST 嘅豁免期，佢适用于包括餐厅用餐嘅部分嘅消费项目，减轻咗消费者嘅开支压力。我哋其实旧年咪试过咯，
5: 系啊。系啦，咁加拿大嘅餐饮协会亦都呼吁政府咧，将呢一项嘅政策咧永久嘅成为呢个永久嘅措施啊，废除所有食品嘅 GST， 哇，咁啊更加好啦。如果系，
4: 其实食品你都要收 GST， 我觉得有少少系过分咯，因为你食嘅系必需品嚟噶嘛，系咪？你点解要收 GST 咧？我又系咪？
5: 即系总之就系咁喺度谂有啲咩方法可以收多啲税咯。
4: 不过咁，我就即系持平啲讲。你收嗰啲店铺或者做生意嘅人，佢收 GST，
5: 系
4: 或者佢俾 GST， 到佢年尾咧，佢系同政府咧计数噶噃。嗱，我去买货，我要卖嘅话，我要买嘅买货翻嚟，我买1蚊，我俾GST 咧就1.05嘅，但我卖出去我唔会卖1蚊噶嘛，
5: 系
4: 我系会卖个半啊咁。咁我个半卖出去咧，我就收个半嘅 GST 噶啦喎。
5: 冇错。
4: 咁换句话讲，政府咧佢收咗我1蚊嗰个 GST 5仙，但我个半人钱卖出去嘅时候，
5: 你收多啲嘅，
4: 收多咗 GST 翻嚟，
5: 冇错，系。
4: 咁我咪褪翻嗰5仙俾政府咯。
5: 嗯，
4: 系咪？
5: 咁其实都有多啲。
4: 即系个政府嗰5仙我收翻，我咪俾额如果俾政府咯。其实呢个计法好好噶。头先我讲嘅唯一我哋省府嘅 PSC 就冇呢样嘢噶嘛。我哋嘅省府嘅 PSC 系硬掘噶嘛，你买几多，你如果系做生意嘅，你可以
5: 照俾几多，
4: 你可以同省政府攞个 PSC exemption， 系咪？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做餐馆嗰啲，我收咗你 PSC， 嗰个 PSC 咧，其实我缴翻俾政府嘅，咁个顾客咧俾咗个 PSC 俾嗰个铺头咧，那个铺头系冇益处嘅，但系人客量会少咗。
5: 當然啦，你即係貴咗嘛，因為嚇食嘢嘅錢貴咗嘅話，我就慳住，
4: 即係變咗你5+7變咗12%，
5: 係啊，12%。
4: 即係我食一餐飯，我要俾多12%，
5: 就要俾貼士，
4: 再加上貼士，
5: 係。

0: 1320天气报告。
1: 好啦，嚟到早上嘅7:16，今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18度啦，落雨机会系30%。
2: 今晚咧黄昏时分咧继续有阳光嘅，午夜之后就多云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0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8:35。
1: 到咗听日星期四啦，有阳光，间中咧都有云噶，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18度啦，落雨机会系30%。
2: 好啦，预测未来嘅天气啊，星期五咧就系多云间中天晴，去到星期六咧就先有阳光啊，间中咧有云层噶啦，去到星期日啊，哇，系有机会落骤雨噃。咁啊，温度咧就系徘徊16-19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9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1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早上7:17啦吓，咁啊，啱啱上一节嘅交通报告咧就话非常之平静啊，系咪乜事都冇啦？但系而家咧就有两宗嘅事故啦，第一宗喺 Abbotsford 嘅，就系零 Avenue 夹住 Townline Road 吓，嗰度就有交通事故，系零 Avenue 夹住 Townline Road 嗰度有交通意外啦，系 Abbotsford 嘅。另外咧，近翻啲啦，嚟 Delta 咧就系17号 A 公路夹住99号公路咧，嗰个道路面上面咧就发生交通事故嘅。咁啊，道路工程方面咧 ，Abbotsford 咧多咗一道地方嘅，就系 Township Line Road 夹住 Glenmore Road 嗰度咧系有道路工程进行噶。咁嗰度咧可能诶路面上边咧嗰段路面啊会比较繁忙噶咯，请大家要留意呢个情况。其他嘅桥梁同埋公路咧开始见到系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嘅。请大家记住吓，唔好好似 Abbotsford 咁啊，同埋 Delta 咧系有意外发生，继续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早上7:18啊，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66.39，报25,596.4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39.65，报49,837.9。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0.52，报7,319.74。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388.71，报33,955.62。
2: 黄金啊上升141.7啊，每安士报美金4,710.2。
1: 白银系上升4.68，一安士报美金77.5。
2: 原油下跌6.06，每桶报美金96.4。跟住系比特币上升751.23，每比特币报美金81,658.93。
1: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15.17，报26,213.78。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0.39，报4,362.3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65.28，报2,970.46。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4，对欧罗0.628，对日元115.686；
1: 一加元对台币23.197，对港元5.753，对人民币5.01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3: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 好啦，早上嘅7:21接近吓，美国有一位嘅电机同埋电脑工程博士，系博士添啊，去到，真系研发咗一款叫做追踪标签同埋提醒嘅双重系统，
1: 系啊，
2: 叫做乜嘢啊？
1: 莫忘我
2: ，Forget Me Not 啊！哇，好似有啲花名嚟，
1: 好浪漫啊个名。嗱，佢话咧可以点咧？系震动啊，提下你嘅使用者咧，唔好唔记得咗带一啲啊比较贵重嘅物品，包括系手机、银包同埋锁匙啊。
2: 嗱，呢样嘢我觉得非常之有用。
1: 系啊，真系、啊。
2: 好多时咧就摆得个银包唔记得带手表，摆咗个手表唔记得带银包。
1: 系冇错。
2: 咁呢款咧穿戴式嘅警报系统咧， 其實就好細好小巧嘅啫，可以原來戴喺個手腕度。
1: 哦 ，OK。
2: 係啊，掛喺個頸鏈啊，即係當係一個頸鏈或者掛繩咧，都可以直接放入手袋都得嘅。
1: 幾好喎、啊！嚇、啊，咁原來咧有個嘅警報系統啦，同埋追蹤標籤啊，一齊做嘢嘅。咁啊，唔需要連接任何嘅手機嘅設備啦，同埋應用程式個唔使嘅嚇，只要充電。几分钟就可以用成日噶咯噃。
2: 喂，咁佢究竟系即系佢系要震动我哋啊嘛，系咪？
1: 系咯，震好似震机咁。
2: 系咪震机咁噶嘛？
1: 系咯，但系就条颈链咯，颈链或者系手镯咯。
2: 咦，好、
1: 啊，咁几好呢、啊這个真系。
2: 系啊，咁、我唔一定系净系嗰啲手机啊成噶。
1: 系啊，
2: 可能系住我要俾钱啊，啲成都得噶。
1: 几好啊呢、這个。
2: 几、好啊！
1: 惊住你走咗出去唔记得俾钱。
2: 我朝早起身就可以震你起身。
1: OK OK。
5: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7: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正冠庄母亲节献礼，让爱由内绽放焕发光彩。买原汁根心产品满300，送价值122元地心切片、
10: 高丽参制品、高丽参精 Everytime、红心天宝、Good Base 高丽参石榴汁、野樱梅汁、儿童滋补品 Step 1、2、3 7折。
9: 红心源饮品、高丽参茶、蜂蜜高丽参片、人气保养品、同仁臂、抗皱复原系列都有8折。
10: 正冠庄各门店及官网 KGC Canada 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1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13: 即刻预订，出发啦！
1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1: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 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1: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4: 咁正
11: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老师预约先。
1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6: 南传法句经讲：诸法义先道，义主义造作。即是说一切善恶的行为都是由心念开始的，所以修行人要留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即是时常要内观自己的思想。如果起心动念一有差错，走了入贪嗔痴、杀盗淫妄等的歪念，立刻就要加以警惕了。因为天堂地狱的分别都是一念之差而已。在宋朝有两位状元，一个是北宋神宗时代的张商英，另一个是北宋仁宗时代的陈世美，两个都是出类拔萃、才华出众的人物。但是因为一念之差，陈世美贪图虚荣美色， 抛妻弃子，背信为义，结果被判死刑，成为包拯炸刀下的亡魂。另一个张双英，情义专一，守信忠厚，生活淡薄，结果名节保身，安享晚年。内中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青年的张双英正在上京考试，途中经过一个村庄，庄主向员外发了一个梦，看见天上的太阳有一道特别强烈的光照落自己的家门。他惊醒之后觉得是一个好梦，可能今日有贵人到访。到了黄昏，张双英敲门借宿，向员外见他一表人才，不但立刻接待他，后来还提议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张双英见到向员外的千金知书识礼，自己亦好喜欢，于是就先行订婚。后来张双英果然是金榜题名，高中状元，京中的达官贵人都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新科状元，但是张双英是一个坚守信约的人。虽然他的未婚妻只不过是村庄的淑女，但是有婚约在先，所以他都婉拒了很多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提亲。后来双英迎娶向小姐过门，完婚之后携同眷属住在自己的状元府邸。在神宗元丰三年，张双英被重用为宰相。张丞相为人生活淡薄，平日研究佛经，对维摩经有独到的见解，所以后世称他为无尽居士。陈世美是仁宗时代的状元，本来在未入仕途的时候他已经有一妻一子，但是他高中状元之后，公主看中了他，为了要成为驸马享受荣华富贵，他就妄认自己尚未娶妻。他不单只是背信弃义，而且还心肠狠毒，为了要灭口，派人暗杀自己的糟糠之妻和亲生儿子，以铲除后患。后来这件事被御史中丞包拯，即是包青天发觉，经过几年的审查，判陈世美欺君弃子，背信王义，被判死刑的。各位，张双英、陈世美都是宋朝的状元，但是一念之差，两人的命运就有天堂地狱之分。所以大家要时常警惕自己的行为，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
1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而家系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21: BC 是今日下午1:55会测试紧急警报系统，这次测试将会向所有商用的手机、广播和电视节目发出警报信息。如果要接收到警报，手机必须已经开启，连接到流动网络，没有设定为请勿打扰或者飞行模式。支援无线公共警报位于警报系统覆盖范围内，并已经安装最新流动网络软件。这个系统每年在 BC 进行两次测试，一般是在5月和10月。省府可以就紧急情况发出 BC 紧急警报，包括山火、水灾、山泥倾泻、海啸和极端高温紧急情况。相关部门亦都会就飓风和地震等情况发出警报。素理纪念医院警告，电动滑板车对儿童造成的伤害正在增加。单单在素理纪念医院，每日就有15至20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受伤而接受治疗，伤势轻至擦伤，严重到可以到伤残。儿童急症室主任 Dr. Nafi Degani 指，儿童踩电动滑板车的受伤往往是高冲击力损伤，因为儿童体型小，平衡协调差，而且不熟交通规则，极易导致严重创伤。他们通常治疗的伤势远比骨折严重，还包括压碎气道、严重内出血、 和需要神经外科手术的头部创伤。他又补充，他们接诊的儿童中有一半都没有戴头盔。头盔虽然不能够完全预防脑震荡，但是可以有效防止颅骨骨折。运输及公共运输厅长范和富坚决反对儿童踩电动滑板车，并指出只有16岁或以上的人士才能够合法踩电动滑板车。范和富指出，目前 BC34 个社区正进行一个试点计划，以检验现行要求的实施效果，即是要求在指定的单车道上骑行并始终佩戴头盔的规定。他又承认未成年人踩电动滑板车的数量令他担忧。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进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称中方愿为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0: 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和安全架构。王毅又说，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愿意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步考虑，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提出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1: 南非卫生部表示，在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两名乘客上验到可以人传人的汉他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当局指他们分别是早前在约翰内斯堡死亡的一名荷兰籍女性，以及一名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英国籍男性，目前情况稳定。疫情至今造成三人死亡，邮轮被西非岛国弗德国拒绝泊岸后正停在当地外海。西班牙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同意在加拿利群岛接收邮轮。邮轮停靠之后，将会对船员和乘客展开医学检查，其中14名公民会被送到马德里的军事基地隔离，卫生当局强调不会构成风险。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34，今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18度，而落雨的机会有30%。
2: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的，午夜之后是多云的，最低气温降摄氏的10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8:35。
1: 到了明天星期四又怎样呢？有阳光，间中都有云，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18度，落雨的机会就是30%。
2: 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咯噃，星期五咧就多云间中天晴，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阳光嘅啦，不过间中咧见有云层啊。星期日啊有骤雨啦，嗱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6至19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1: 现时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24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12度，但系体感咧得10度吓，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94%。

0: 91路 A 公路北行，夹住 Queensboro 桥啊。啊，讲咗讲多次，91路 A 公路嘅北行，夹住 Queensboro 桥咧，系有个坏咗嘅货车咧停咗喺度嘅。咁啊，另外咧喺 Abbotsford 咯，就唔系意外嚟嘅，不过咧就系有一啲嘅整理路面上边一啲嘅花花草草啊，嗰啲草坪嘅工作嘅人咧喺度进行紧一啲嘅草丛处理。咁佢就系 McCallum Road 夹住1号公路嘅。咁嗰度咧可能會有啲工程車咧就係斬燈，咁你就要留意，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嚇。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開始見到係車多同埋行車緩慢，尤其是咧由東向西嘅交通咧會比較頻繁，同埋由南去北嘅交通咧亦都比較多嘅。請各位咧記住小心駕駛。
1: 財經消息。
0: 早上7:37，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68.5，报25,594.62；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90.31，报49,888.56；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5.33，报7,324.56；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421.38，报33,988.29。
0: 黄金上升154.8，每盎司报美金4,723.3。
2: 白银系上升4.7，一盎司报美金77.5。
0: 原油下跌7.27啦，每桶报美金95。比特币上升515.34，每比特币报美金81,423.06。
2: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15.17，报26,213.78。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0.39，报4,362.36。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65.28，报2,970.46。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4，对欧罗0.628，对日元115.686。
2: 一加元对台币23.197，对港元5.753，对人民币5.01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就算不打麻雀的朋友都应该有见过麻雀的，或者都应该听过。麻雀上面的图案呢就有分为童子、索子和万子。但大家又知不知道这三种图案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那就要追溯回到去古时候在中国江苏的太仓县所发生的一段往事了。当时由于麻雀过剩，讲的是真的懂飞的那些麻雀，因为数量太多，而且他们乱地啄食周围的农田，严重影响到农民的收成和生计。于是乎太仓县的粮官就发起了一场捕雀活动，并且是用竹牌来到记录捕获的数量。而这些竹牌上面就刻有三种不同的符号，分别就是铜、索、万。而这些符号就是用来记录捕获的数量和酬金的。那当时他们是以铜来代表所使用的火药枪，而索就是代表捕获的麻雀，而最后万就是酬金的单位。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记录方式就发展出一种游戏，初时就叫做麻雀牌，之后就慢慢逐渐演变成为今时今日的打麻雀了。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早上7:40啊，跟住为大家咧讲下一啲嘅头条新闻嘅消息，嚟自香港嘅消息，旺角楼宇大修啊，出现咗贪污嘅黑手，拘捕咗7人，包括咧法团嘅主席。嗱，楼宇大维修嘅贪污咧没完没了。廉政公署早前接获市民举报，采取執法行动，捣破了一个专门是针对单栋的楼宇，涉及一条龙式的勾结的贪污集团。廉署在上个月的27日和28日一连两日采取了行动，拘捕了年龄介乎37岁至75岁的5男2女，包括法团的主席。
2: 跟住嚟自系香港嘅消息，游客手持麦理浩径路牌合照，渔护署话5月2日巡查嘅时候已经系脱落噶啦，咁啊已即时系运走。嗱，内地社交嘅媒体啊流传啊，有旅客

0: 在五一黄金周访港途经这个麦理浩径的时候，手持着麦理浩径的路牌留影，事主其后否认是拆下这个路牌，就说当时的路牌已经跌了下来。渔护处也都是回复查询，就说他说其实处方在五月二号的巡经的现场的时候已经是发现了那个木牌是跌了下来，已经是即时将它运走去到工厂那个翻新再加固，预计在今个星期可以重新安装。
1: 来自一宗美国的消息，霍尔木兹自由计划启动一日之后暂停。特朗普说观察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表示，由于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有巨大进展，因此刚刚开始了一日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协助引渡滞留商船的自由计划，叫做 Project Freedom 的行动是会暂停的。特朗普在3号曾经宣布滞留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已经物资短缺，基于人道理由，美军由4号开始护航，协助不属于伊朗的船舶离开区内。
0: 跟着来自罗马尼亚的消息，罗马尼亚国会罢免总理，亲欧盟政府倒台。罗马尼亚国会在周二通过不信任动议，推翻 总理博洛让的领导的亲欧盟政府，这个令到这个比邻乌克兰的欧盟和北约成员国政局再度陷入动荡。动议就由左翼社会民主党 PSD 和极右翼的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 AUR 联合提出的，在464席的议会里面得到281票是支持，远远超过通过所需要的233票的门槛。博洛让所属的国家自由党和他的盟友虽然是出席这个议会，但是选择弃权。
1: 来自新加坡教育部的消息，新加坡打算鞭刑的惩罚严重欺凌，教育部长就说只是属于最后手段。新加坡政府在上个月提出针对严重校园欺凌个案的行事者罚以鞭刑，而教育部长李志升在5号就表示，鞭刑只是会有最后的惩罚手段。他也说在出现严重不当行为而其他的措施都不足够的情况之下才会采用鞭刑。
0: 跟着来自俄罗斯的消息，莫斯科流动通讯中断，提款机受影响。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流动电话数据通讯在5号中断，是自3月实施约3周的网络限制以来再次有类似的网络限制。报道说预计信号中断将会持续到5月9号，届时红场将会举行胜利日大型的阅兵仪式。电信公司解释暂停数据通讯的原因就是在5月5号至9号期间的节庆活动准备和实际举行期间，需要对流动上网和短信服务实施临时的限制措施。俄罗斯政府表示暂停网络运作可以帮助减低乌克兰无人机的准确度。
1: 来自台湾的消息，南营的彰化院长提名本周会有好消息，吴子嘉断言惊人结局。2026年彰化院长的选举，民进党的派出立委陈素月参战，而国民党人选却迟迟未定。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隆就4号表示，彰化院长的提名这个应该会有好消息。对这件事，资深媒体人吴子嘉就指出，国民党拖延的结果，彰化有可能会沦陷给民进党。
0: 跟住来自美国的消息，特朗普再批教宗梁十四世立场错置，引发外交与宗教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近日再度公开批评教宗梁十四世，指他的立场危及天主教徒的安全，并声称教宗对伊朗是拥有核武持可接受态度。相对的言论不单止是引发了外交的关注，亦都是再次与宗教和政策界是引起争议。
1: 好了，来自泰国的消息，无视柬埔寨反对，泰国终止开发能源协议，25年一事无成。泰国和柬埔寨去年在边境爆发严重军事冲突，经过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在居间来划船，去年12月底停火止战到现在又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泰国政府在5号单方面终止了和柬埔寨之间海洋能源联合探勘的长期协议，宣称25年一事无成。
0: 跟着来自另一单的美国消息，阿帕契支援美两艘的驱逐舰闯过荷莫兹海峡完好无损。 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宣布美军自4号起展开自由计划行动，引起自这个伊朗战争以来受困在霍姆兹海峡的船舶是脱困的。对此伊朗强硬回应，重启攻击，两艘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在穿越伊朗发动的一连串攻击之后，成功通过荷尔兹海峡就进入波斯湾。国防官员就指出特鲁斯顿号和梅森号的驱逐舰在阿帕契直升机和它的军机支援之下通行，但过程里面面临着一系列的协同和威胁。
1: 来自纽约的消息，犯罪率讲纽约市前四个月的谋杀案创新低，警方备战夏季的高峰。纽约市警 NYPD 4号公布了统计数据，指出今年头四个月的暴力犯罪持续处于历史低位，谋杀案更加创下同期最低纪录，打破了2018年的历史低点。2018年普遍被视为纽约市有纪录以来治安最佳的年份之一。
0: 跟着来自洛城的消息， ICE 又大执法，递家暴卖淫华人。美国国土安全DHS 日前发布消息，就说移民暨海关执法局 ICE 最近在全美多达地方展开执法的行动，逮捕更加多已被定罪的非法移民，其中包括无证的华人，涉嫌是的家庭暴力、卖淫、经营妓院、非法滞留这些罪名。根据官方公布的名单，今次逮捕的这些的人就是来自很多个国家的，包括中国、墨西哥、委内瑞拉、多明尼加共和国，其中大多数人已经是被法院定罪的了。
1: 来自 BC 渡轮的消息， BC 渡轮放宽限制，允许轻伤不能够动的电动车上船。 BC 渡轮公司的 BC Ferries 就将开始允许轻微受损，即不影响车架或者电池完整性的电动车上船。据这个的媒体报道，5月19号起，没有损坏但是就没有办法移动的电动车 EV 或者仅仅有轻微的损伤，是不影响车架或者电池的完整性的电动车，将会允许拖运或者是搬运去到 BC 渡轮公司的船上。
0: 跟着来自 BC 省的消息，BC 省府新拨款500万元，是为25间的学校添置游乐设施。透过2026年财政预算案， BC 省各地的学生将可以使用现代化和共用的游乐场设备，让他们继续学习和成长。25间的学校将会获得20万元用于兴建新的游乐场。省府表示，自2018年以来，省府已经拨款超过5000万元，支持超过330间学校兴建新的游乐场，惠及超过88000名的学生。
2: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还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3: 仲彩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2: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号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3: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4: 多谢你啊！寻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5: 你系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
6: 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系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7: 寻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8: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2: 喂，太 太平洋搬新店啦！
3: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六十八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2: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3: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3: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8: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3: 华侨之星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9: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蚊嘅长江三峡五色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3: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9: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3: 华侨之星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0: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3: 海马牌健康床褥，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幸运海鲜酒楼。
1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1: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9: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蚊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蚊，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3: Hello， 大家好，今日的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14: 你好，欧荣欣。最近有个60岁嘅男嘅病人，因为食咗太多嘅芒果而导致佢双手、双大腿后边嘅皮肤出现咗红疹。奇寒无比，搞到佢瞓都瞓唔到，实在冇办法。于2月底从 Port Coquitlam 专程开车到唐人街揾我哋睇，佢情况系双手前臂、双大腿后边嘅皮肤个红疹嘅颜色系鲜红色嘅。佢话局部个红疹嘅皮肤系觉得有啲轻轻地嘅，中意洗冻水，右手有啲酸痛。朝头早起身，眼屎比较多啲，口干，饮水系一般，胃口系好嘅。不过因为皮肤痕，搞到佢瞓得唔好，大小便都正常，大便系偏烂啲，一日屙2到3次。佢嘅病中医诊断系一种急性湿疹，主要系因为佢食得太多嘅芒果所引起嘅。芒果，中医认为系好湿热嘅。平时食少少可能都 OK， 但食得太多的时候，可能就会令身体那条安全线破防，就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病出来的。好像这个病人那会谷到他的皮肤出现红疹。治疗上我们就采用荆芥、防风、蟾退、蛇虫子，这些是驱风止痕的中药。用一些生石膏、栀子、黄岑、黄连、黄柏、金银花、连翘这些中药帮它清热去湿，解那些芒果毒。用冬瓜皮、生薏米、海桐皮来去湿，加些党参、 运令白术卜保护佢嘅肠胃，令嗰啲清热解毒药唔会好似西药嗰啲止痛片啊、抗生素咁伤身。结果一次嘅治疗，六剂嘅中药，病人三月初第二次翻嚟复查嘅时候，好高兴咁同我讲，双手双脚嘅皮肤基本唔痕噶啦，眼屎都少咗好多，瞓觉比之前都明显好咗。我检查佢嘅皮肤，双手臂、双大腿后边嗰啲红疹嘅颜色明显转淡咗，而家只系剩翻少少嗰啲红疹嘅印喺嗰度。点解中医治疗皮肤病嘅效果咁好呢？因为中医认为有其内必形于外，皮肤只不过系身体内部嘅一个体表嘅反应而已。好似间屋咁，如果太潮湿嘅话，咁外墙自然会出现一啲发毛啊嗰啲痕迹出嚟，个道理系一样嘅。呢个病人最近因为食太多个芒果而导致个肠胃湿热过头，谷到啲皮肤出现呢啲急性湿疹。所以中医医皮肤病，我哋就系用啲中药帮佢把污糟邋遢咗个肠胃嗰啲湿毒嘢清咗佢出嚟，好似间屋咁，把嗰啲邋遢嘢清佢出嚟之后，咁呢个病咪自然好咗咯。西医医皮肤病，通常就系用啲抗过敏药口服，或者类固醇嗰啲药膏外边搽下，咁系可以短暂咁帮个客缓解下嗰啲皮肤痕，但系药效过咗，病根仍然喺嗰度。加上个病人如果唔戒口嘅话，咁嗰啲皮肤病就好容易孤胎复萌，再次发作噶啦。有人讲皮肤不是病，但系痕起嚟攞命，尤其系晚黑。痕到你撩心撩肺的时候，影响到你睡觉，第二日精神不好，又要翻工揾食，所以人就会好猛整脾气躁咯。其实呢个病人由于皮肤病起病的时间好短，仍然是属于急性期，所以嚟揾我哋六剂嘅中药，一次嘅治疗基本上可以帮佢断到嘅根。如果佢用啲类固醇啊、激素嗰啲西药拖下，加上自己唔戒口，把呢个病拖成半年一年，变成慢性湿疹，咁医起身相对就难啲噶啦。而家六剂茶可以帮佢基本上医好个病，但系当你变成慢性湿疹，嗰啲皮损增厚咗，皮肤干燥龟裂，咁要彻底医好呢个病，就真系唔系一次两次，可能系十次或者二十次都唔定。使用的中药绝对不是六剂茶可以帮你搞得掂，可能是六十剂或者一百剂以上都不定。所以我们经常说病向浅中医，即是在病的初期找个合适的医生，找个合适的治疗方法，令自己使最少的钱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这些才是治病的最佳方法来的。我们诊所的电话是 604-662-8319， 我们的地址是华埠佐治东街233号的。拜拜。
12: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5: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6: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5: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6: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6: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7: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而家系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今日大温地区大多数油站的普通汽油价格升至每公升2.3，有分析师说油价上涨会引起连锁反应，杂货的价格都会上涨。零售分析师 Bruce Winder 表示，小型企业首当其冲，供应商加燃料附加费或者是加价，迫使他们转嫁成本或者是自己承担利润损失，就算是大型企业自己处理运输同样都会成本上升。 他说大超市只有 3% 或者 4% 的净利率，新鲜蔬果运输即时受到影响。货车以高油价入油，大超市将这一部分的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零售价随之上涨。Bushwinder 说小店更加容易受到冲击，因为他们不像大型连锁超市那样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他强调这个不是零售商抬高物价，他们只是应对一些不可控事件。他建议消费者可能需要改变购买习惯，到折扣店寻找优惠商品以节省开支，避免价格大幅上涨的损失。温哥华市政府今个星期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对市中心物业高度线景观的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政策。张亦良报道。
1: 温哥华市政府正在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对市中心物业高度景观线的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业政策。市府希望提升高度限制能够促进社区发展，例如增加住房、就业空间、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同时支持充满活力的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政策为市中心开发草案，当中物业高度将会显著超越规划高度政策提供的指导。旧有政策上次全面审查已经是2011年。市府的声明说，在过去15年，温哥华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市场对高层建筑物的需求亦都日益增加。市府目前正在审查该政策，以确保其反映当前需求及优先事项，并为未来的开发提案提出更为清晰、更加新的指导。今次审查亦都会同市议会2025年的指导一致，即探访如何在市中心增加建筑物高度，以推进 Granville 街的规划工作。审查重点是确保任何建筑物高度的变更都要符合温哥华作为一个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城市独特背景。第一阶段收集公众意见工作将可以对温哥华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未来发展提供意见，用于制定政策草案，之后将会交给市议会审议。公众可以透过多种方式提供意见，包括参观在设定西街555号 Harbor 中心、市府设立的展览中心，了解建筑物对景观影响。开放时间会在星期三晚上6点到9点和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夜晚6点开放。展览期间本省居民可免费入场。另外，公众可以由5月1号至到5月30号期间参与网上的调查，详情可以市府的网页查询。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0: 总理卡尼回应亚产一个分离组织宣称收集到足够联署支持举行公投一事，他表示将会继续坚持既定方针。今个星期一推动亚产独立公投的 State Free Alberta 负责人表示，他们收集到超过300,000个签名，远超所需的178,000个签名，仍需待亚产选举局证实。若果验证通过，可能会在10月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表决。卡尼被问到他和他的政府打算怎样扭转这个局面，他就说将会采取从一开始就采取的行动，坚持合作联邦主义原则，确保国家运作顺畅，让亚省人民受益，让原住民受益，让所有加拿大人都受益。卡尼表示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包括法治。他说最高法院已经就清晰法令发表过意见，加拿大任何地区的公投都必须符合这些规定。卡尼亦都有提到亚省的原住民团体只请愿违反条约权利，提出了一项独立的司法诉讼，他说这些法律程序必须走完。总理卡尼任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 Louis Arbour 出任加拿大下一任总督，被问到总督在动荡时期在促进国家团结方面扮演什么角色，他就表示总督代表全体加拿大人，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总督代表住家国制度的核心和加拿大的精神，即人人平等，相信民主和民主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如果伊朗同意履行双方达成的共识，美国的史诗怒火行动将会宣告结束，而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各方开放，包括伊朗。但是如果伊朗不同意，轰炸将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出以往。一个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方官员指，白宫相信同伊朗接近达成的份量解备忘录，宣布中东战争结束，并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寻求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和解除美国制裁达成一项详细协议。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测量师确认，曾经先后10次到宏福苑进行巡查，其中8次都有事先预约。他解释注册检验人员是负责监督整个地盘，需要他在场解释操作， 认为有实际需要，但是不知道做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不同。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0: 第四轮首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黄福苑大维修工程承建商被揭发违规在后楼梯设置生口，用佛普胶封窗和使用不具阻燃性的盘网。古小平确认这些问题的监管责任都属于独立审查组，但他说平时监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就去实地视察。古小平又说他们曾经先后十次到黄福苑巡查，其中八次都是有事先预约。他解释审查组人员并不清楚地盘的工序，需要有注册检验人员在场解释操作是有实际需要，但是不知道做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不同。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关注事先预约有机会看不到地盘的违规情况，在黄福苑事件中就令承建商可以急订盘网应付巡查。古小平不同意，说当时的确有通知注册检验人员会检查盘网，但是不知道对方会告知承建商，又说黄福苑的盘网范围大，他们没有事先告知抽查的位置，预测不到他们会做咁离谱嘅手脚。至于发泡胶封窗嘅问题，古小平重新立场，话如果承建商大规模、长时间地用发泡胶封窗系违法，但当时承建商同注册检验人员曾经表明只系局部封窗，每次同一时间只会封三层，完成打作工序就会移除。古小平话当时认为风险系可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0: 跟住落嚟系渡轮消息，由温哥华苏瓦臣开至域多利苏瓦斯比嘅船，下一班系九点钟，八成满。相反方向由域多利苏瓦斯比开至温哥华苏瓦臣嘅船，下一班系九点钟，六成满。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1: 温哥华早晨。
22: 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的早上，亦都是农历的丙午马年3月20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23: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啊。
22: 好快脆啦，到了礼拜三的早上。我哋头先我哋喺咪后呢讨论了一个呢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的话题。
23: 嗯，
22: 乜嘢呢？就是揸嗰啲电动车嗰啲所谓叫 scooter 电动嗰啲摩托车吓。的朋友呢，我觉得有少少需要提醒下他们。
23: 是那
22: 么
23: 我那个就 是因为我开始提的，我讲开我上个星期日呢，那我就经过这个 Capstan Way 那里驾着车的。哇，那么迎头呢见到有人迎面而来，那他不是车来的，他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就是揸着个 scooter， 但他是跟我迎头。
22: 即是两个人平排，
23: 是啦，平排，即是两个一起
22: 在你同你就那个方向，他同你逆线，
23: 逆线
22: 同埋你一条线，
23: 是啦，我就去，他就翻用翻第二节，哇，吓到我呢。但他们最重要是两个一起啦，完全是没有即是头盔啊之类，乜都没有戴，我就惊过他了。
22: 嗯，
23: 是啦，真的很惊他们吓。
22: 咁嗰个系日光日白嘅，
23: 日光日白。
22: 咁起码你都叫做日光日白睇得到，
23: 都見到
22: 有两个人形嘅物体，
23: 人形冇错。
22: 我话我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咧，我就经过 Marine Drive 向西行，
23: 系。
22: 咁我就通常咧，我都系行入边最埋嗰条线，因为嗰度唔准泊车啊嘛。
23: 嗯嗯。
22: 咁啊，净系得巴士行啊，成嘅啫。咁我喺嗰条路咧，就一路向住，差唔多去到 Victoria Drive 之前咧，Marine Drive 向西行咧。咁我見到突然間前面咧好遠之處咧就有兩盞紅紅地嘅閃燈。
23: 哦哦 ，OK。
22: 咁我初時咁啦，唔係一紅綠燈，係定咗喺度噶嘛。
23: 係係。
22: 點解呢兩盞紅燈咧閃下閃下會喐嘅咧？咁
23: 係係。
22: 我直情睇唔到嘢嘅，淨係睇到嗰兩點嘢。
23: 嗯。
22: 咁啊架車咧就一路照常速咁去啦。
23: 嗯。
22: 一去到大概係100碼到咧。至200碼咁上下咧，我見到啦，原來係有一個人咧，就係揸住個 scooter，
23: 又係 scooter， 係。
22: 咁佢咧就係好彩佢戴咗個頭盔咧，有閃燈，
23: 好啲啲咁就係。
22: 嗱，個問題喺呢度嚟啦，因為我5:00，其實你喺呢一個嘅日出與未出曬之前，你踩住呢個 scooter， 其實好危險㗎。
23: 係。
22: 雖然我見到你有兩點喺度，但係 如果那個人是稍稍不留神啊，或者是
23: 手那堂鞋啊轉一轉啊，
22: 撞了你都不知道的，所以你那兩點都沒有用的。
23: 沒錯，
22: 其實在那段時間行人路上幾乎是沒有人，
23: 嗯，
22: 可以，为什么你不在行人路上行呢？
23: 是，
22: 即是你在行人路上那里你安
23: 全，因为那时候是没有行人行的嘛，行人行基本上
22: 那么
23: 早，是啊是啊，
22: 你不应该在条马路那里，你觉得你是遵守交通规矩，我觉得你找自己条命仔搞飞。
23: 的确是，其实很危险的，他们这样是吗？
22: 有巴士，那些巴士司机
23: 未必看到他的，有时候
22: 是未必，因为他又要顾着客上落，有乘的时候
23: 他们高，没错，
22: 所以我觉得即如果是揸这个即 scooter 的朋友呢，嗯，你記住一樣嘢啦，你朝頭早你凌晨五點鐘嗰啲咁嘅時間出嚟，行人路上係幾乎冇人行，嗯，你不如你將你嘅 scooter 咧移上個行人路度行咧，
23: 咁安全，
22: 我覺得你係安全好多。
23: 係係，
22: 你亦都可以用咧叫做逆線而行嘅意思，即係話咧你係去嗰個方向同嗰啲迎頭車咧。是最好成一個的相反的方向，
23: 嗯，
22: 你就安全了，你看到那些來的車那個 的情況，我覺得你是安全很多，
23: 是
22: 吧？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啦。如果不是的話，那些車有這個速度呢，可能收制不及，見到你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23: 是的確是，是吧？這個即是意外嗰啲嘢嚇，大家都係自己注重自己嘅健康，誒，那個安全嗰個問題。
22: 即係唔好揾自己條命仔搞飛。
23: 係，因為一撞就係撞到你嘅。
22: 冇錯啦，我收唔切
23: 嘅。冇鐵包住你嘅。係
22: 啦，即係再提醒大家咧，踩單車又好，我諗你即係咁早時間，你不如喺個行人路嗰度。到行駛呢，我覺得你完全是不會有問題咯，
23: 嗯，
22: 你要依足個交通規矩，你日頭不同，日頭即係視野比較清晰的話，
23: 我哋會見到你揸車的話，
22: 係啦，冇錯啦，我哋見到你，你又見到我嘛，
23: 係
22: 咁，所以希望呢樣嘢大家留意一下，
23: 嗯，係一定要啊。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12，今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的气温会去到摄氏的18度，而落雨的机会就有30%。
2: 今晚咧黄昏时分咧继续有阳光嘅，午夜之后就多云啦，最低气温咧会降到摄氏嘅只有10度啊，而有20%嘅机会落雨啦，日落时间8:35。
1: 到咗听日星期四啦，有阳光间中咧都系有啲云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18度啦，落雨嘅机会咧就有30%。
2: 好啦，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五咧就系多云间中会天晴，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阳光嘅，不过间中有云层吓。去到星期日咧就有骤雨嘅，气温徘徊喺摄氏嘅16至19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24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但系体感咧似10度，咁相对嘅湿度咧系94%。
0: 1320马路情报，
2: 好嚟到早上嘅8:13啦吓。咁喺交通消息方面咧，基本上今朝早嘅交通情况并不是太恶劣啦。咁啊，净系得个1-2-3宗嘅交通事故啊，非常之好啦。咁啊，但系咧，而家个所有嗰啲公路同埋桥梁啊、隧道咧，都已经开始多车噶啦。包括呢个马斯吞路咧，现时北上咧已经用潮水式嘅行车噶啦吓，即系有3条线啊，北上1条线南行嘅啫。我讲紧系吞路啊、隧道嗰方面吓，咁可能咧嗰度会比较系挤塞啲嘅。咁啊，其他嘅公路包括呢街桥啦嘅北上啦。亦都会可能是比较慢车多啦。咁其他嘅桥梁包括 Alex Fraser 桥啊、Petrullo 桥啊，即係 Stollo Watson 嗰条新桥啊、Queensbury 桥啊，双方向嘅行车呢都会係比较多。咁但係唔紧要，最紧要呢就係大家小心驾驶，避免有意外。记住啦，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早上8:14啦，咁同大家讲下股市方面最新嘅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47.32，报25,673.1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98.2，报49,896.45。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2.73，报7,341.9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447.03，报34,013.94。
2: 黄金上升152.4，每安士报美金4,720.9。
1: 白银系上升4.77，一安士报美金系77.6。
2: 原油下跌7.39，每桶报美金94.88。比特币上升872.96，每比特币报美金81,736.1。
1: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15.17，报26,213.78。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0.39，报4,362.3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65.28，报2,970.46。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4，对欧罗0.628，对日元115.686；
1: 一加元对台币23.197，对港元5.753，对人民币5.01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阿妈话要买海味，
4: 老婆话要做 facial，
3: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5: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6: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2: 好啦，嚟到早上嘅8:16啦，接近17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有个睇法同埋有个消息话俾大家听，加拿大嘅高等教育啊，我讲紧即系讲紧咧系呢个 college 嗰啲啦吓嘅系统咧，原来好劲噶，
1: 系啊，好劲啊，
2: 系位列喺全世界全球咧系最强嘅国家嘅。前五名喎，
1: 幾叻啊，幾威水啊，
2: 威水
1: 啦嚇。咁原來咧呢一個嘅研究咧就係一個機構啦。咁佢就話啦，佢話發布咗咧全球100個研究同埋高等教育最強國家嘅名單，加拿大名列前茅啊。
2: 根據一份 Daily Hive 的報導，這家學術分析公司就是最近發布了全球100強的國家排名， 评估了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
1: 是的，他说报告就说我们不是只是很简单地看那个论文发表的数量，还是研究现代科研的环境里面那些学术的生态系统的真正实力。很精细的这个。
2: 大家明白这些学术机构它当然要有一些指标的。
1: 是
2: 的，它来指标来去评核这些100个的所谓叫全球100强的国家的教育系统。这个排名主要有7个关键因素，就是研究那个权重是最高的，全球的地位、开放度、学术诚信、人口结构和投资、国际融合以及可持续性。
1: 是啦，咁我哋加拿大嘅总排名咧就系第五名啦。嗱，总分咧就有87.8分啊，嗱，满分就系100分啊。佢喺学术诚信方面咧得分最高嘅，得到满分啊，哇，100分啊。咁啊，全球地位嘅嗰个分数都好高啊，有94.8分。
2: 嗱，根据呢个报告咧指出，具有学术诚信的国家咧，系会惩罚操纵指标的行为，而且奖励高等教育中自然而然合乎道德的发展嘅。
1: 系啦，咁喺全球地位比较高的国家咧，就会透过佢嘅标杆嘅院校啦，嚟到评估佢嘅卓越系统能力啦，同埋全球嘅声誉。
2: 哇，咁啊真系
1: 犀利，
2: 我觉得非常之好吓。好啦，咁佢嗰个嘅最弱嘅范畴嘅加拿大咧就系开放度啦，佢得分都系得77.3嘅啫。咁啊，仲有咧就系可持续性，得分都有80.6。嗱，開放度咧就係指乜嘢咧？
1: 就係講咧一個國家嘅評估啦，研究咧就可及性嘅呢個系統將呢個知識轉化為創新嘅能力嘅能力嚟嘅。嗱，另外持續性就係點咧？就係透過聯合國可以持續發展小組嘅視角嚟到咧係量度啊量化呢個全球挑戰嘅貢獻咁話喎，好犀利噶。
2: 咁啊，加拿大咧緊隨住瑞典呢個排第4，同埋美國排第3之後嘅。如果我哋北美洲都唔错咯，有两个国家上榜啦。就算美国嘅排名稍高，但加拿大喺学术嘅诚信、国际融合同埋呢个研究方面嘅得分咧，就胜过美国嘅。
1: 系啦，原来咧英国咧就点咧，系92.9分啊，就屈居呢系位于呢个榜首。其次就系荷兰，佢得分咧都唔少噶，有89.6分噶。
2: 哇，系。咦，歐洲咁啊，都係有三間，瑞典、英國同埋荷蘭，喺歐洲嘅喎，
1: 嚇。
2: 根據另外一間嘅學術機構介紹咧，呢個排名係基於2020年去到2024年間咧嗰啲數據嚟到分析嘅結果嘅。咁所以個個國家咧必須要滿足以下嗰啲基本要求，邊啲？
1: 係啦，包括咧5年期間咧至少要發表呢個4000篇嘅相關研究嘅論文啦。咁另外嗰啲論文咧就一定要咧由本国或者地区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交的。最后就要透过这个联合国的教育文组织和联合国得到这个足够的人口统计和投资的数据，所以很准确又很精准化。
2: 咦，那就是说
1: 厉害，
2: 其实加拿大最威的100分就是诚信度和那个开放，
1: 是
2: 这个是我们那个的范畴，不是最弱的开放度，是那个诚信度，是吧？我们能够学术和诚信方面得分最高，即是说在加拿大我们的学术成绩不错，
1: 是的确是，
2: 是吧？应该考虑
1: 几威水啊。
2: 好了，你要早上的8:21分，我为什么看到21点真是开心的。这个就很开心的情况，
1: 是
2: 一个很有人情味的。有在大马呢有一位的老人家呢，他因为他的太太呢失忆8年了，他做了一件事呢真的我觉得很窝心。
1: 是的，讲的这个是马来西亚一对夫妇，其实他们呢经历了8年前有一场意外，他的妻子呢因为失忆不记得了他的丈夫和两个年幼的仔女，丈夫呢哇背起城头家啦，一个重担啦，对于什么都记不到他的妻子呢不离不弃，这个坚持呢还赢到妻子的爱意，
2: 愿意再嫁多一次给他现在这个老公，而且第二次那个婚礼全程是怎样？
1: 由两个宝贝仔咧筹办啦，哇，开心啊！呢个
2: 呢一场咁别出心裁嘅家庭婚礼上边咧，夫妻两个着住传统嘅服饰，喺屋企重演咗温馨嘅场景。嗰啲仔仔咧喺一边啊，猛嗰度掟嗰啲花瓣，
1: 系
2: 啊，你啊，你睇梁丽成已经做晒啲动作喺度，象征住咧佢哋系再次结合嘅。
1: 哇！咁啊，个丈夫咧喺交换戒指嘅时候，深情咁样表示啦，呢个系我嘅责任。无论遇到咩嘅困难，我哋都必须面对，而唔系逃避问题啊！
2: 其实咧，佢进一步咧好感性咁话咧，呢位老人家话、我净系想俾佢我嘅心，即系佢承诺佢，等我每时每刻都陪喺你身边，直到生命嘅尽头。哇！嗰、那个太太听完之后，
1: 梗系喊晒啦。咁因为好多谢佢个丈夫咧，好多年嚟陪住佢啦，同埋佢好肯定咁样讲，哇！呢句好犀利啊！我选择佢当我嘅丈夫，果然系冇错，因为佢已经唔记得咗佢以前嘅丈夫啦嘛。
2: 系
1: 系啦，即系呢个我都一样嫁俾你嘅。
2: 哇！咁即系换句话讲，呢一位嘅老人家咧，系喺佢太太已经唔记得咗佢，
1: 系啦，都仍然咁爱佢，
2: 但系仍然咧，佢系发动一个猛烈的追求，
1: 跟住佢老婆就爱上了佢，
2: 跟住个太太又爱上了佢，
1: 跟住同佢结婚啦。
2: 咁个太太就已经唔记得咗佢以前嘅老公，
1: 冇错。所以呢个系新嘅老公，即系呢个另外一个老公咯。
2: 其实呢个老公系新，但系又系旧，
1: 系啦，
2: 即系新旧结合。
1: 所以真系好感动咯，个故仔。
2: 我谂系啊，呢个真系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我谂大家都会对呢一对嘅老人家咧，对 couple 咧系致以万二分嘅，即系
1: 好敬佩佢哋，
2: 敬佩佢哋嗬。尤其是位老人家，佢系太太自己系因为失忆。八年咁耐，
1: 都幾耐嘅八年，
2: 好耐啦，八年，人生有幾多個八年啦？冇講十年啦。
1: 即係其實而家佢繼續失憶咯，都係
2: 冇錯。但係佢記得翻佢啊嘛，佢失憶唔緊要，但係佢仍然記翻而家呢個老公啊嘛。
1: 係啦，冇錯啦，
2: 係咪啊？
1: 係啊。
2: 咁所以咧，仍然係一件啊，
1: 可能佢呢個老公追咗佢八年啦，就
2: 係啦，追咗八年，但係個老公已經同佢厮守咗咁多年，
1: 係啦，
2: 再追多佢八年之後再追多一次，
1: 總之就好浪漫，
2: 值得恭喜嚇。
1: 冇錯。
2: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麗靜，多謝曬你呢三日嘅幫手。咁歐榮欣咧，聽朝咧應該會翻嚟咧。是会重掌温哥华早晨的节目的。咁啊，呢个时间我哋要交咪啦，交俾由李宝安主持的
1: 时事烽火台。
2: 佢会同大家讲下几点的问题。第一 ，BC 有一名嘅内阁厅长咧，根据话有啲嘅报告咧系遭到调查，话涉及咧系同中国政府合作。咁啊，呢件事件咧，睇下省长有咩反应啦吓。咁啊，第二件事件咧就系我哋嘅国际能源署嘅署长就话世界。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我哋呢个国家的支持，就是加拿大。
1: 系、
2: 哦，哇！听完之后系咪好骄傲？
1: 好感动啊！系啊系啊，
2: 唔系感动，
1: 系骄傲。
2: 第三，审计部呢、這个就麻麻地啦。佢嘅批评呢个禽流感嘅疫苗采购失当啊。
1: 哎呀，
2: 超过九成未用过咧就即过期啦。
1: 哎呀，
2: 咁啊呢个咧真系嗰个
1: 浪费咗啦。
2: 系啦，呢个就系采购部同埋嗰个嘅医疗部
1: 那大家嗰个问题吓。冇错啊。
2: 好，时间差唔多，咁啊多谢晒咁多位，而家唔该晒梁丽晴啦。
1: 唔好客气。
2: 好多谢你嘅配合吓。
1: 咁啊系。
2: 咁我哋就
1: 有机会再合作。
2: 有机会嘅，
1: 有机会再合作，
2: 定有机会我哋下次合作。
1: 好，
2: 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咧，我同欧荣一再同大家咧喺温哥华早晨见面，多谢各位，
1: 好啦，拜拜。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六月份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家财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8: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卖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9: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8: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9: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8: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level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10: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8: 枫林国际家电系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1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1: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9: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是
17: 8:30。
16: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玉赞助播出。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6: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9: 主持李宝安。
20: 各位早晨，5月6日星期三的早上，有了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嘉文兄。
21: 早晨，阿邦哥，各位听众早晨。
20: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啦。咁啊，首先咧就讲一则嘅就系我哋前温哥华市长金乃迪啊。咁啊，都好耐冇见佢啦。咁啊，而家咧原来咧即系好少听个消息。咁啊，而家原来咧就喺 Simon Fraser 咧就系负责呢个公共政策学院嘅副教授嚟嘅。咁啊，佢较早前星期一嗰阵时接受一个电台嘅访问。咁啊，访问时咧佢突然间系爆咗单嘢出嚟。咁佢话咧。佢係一名咧現任嘅 BC 省嘅內閣廳長，應接受調查，因為佢涉及與中國政府合作。咁佢節目之中咧，佢都話咧，已經咧就因為收到呢個消息咧，就話同呢個中國政府合作而接受調查啦。咁同時咧，佢自己咧又曾經咧俾聯邦政府工作一份歷書咧。大約同佢傾咗成4个多钟头，咁但係佢當然冇講內容啦。咁可能會唔會由呢度嘅消息帶出嚟咧，就唔知。咁佢話佢咧就已經同呢個 BC 省咧就新民主黨高層嘅通報呢件事啦。 咁啊，我知道阿省長係知情嘅，即係已知道啦。咁亦知道咧，好多啊，即係佢哋啲內閣成員都知道呢件事。嗱，根據阿金馬迪所講咧，佢話啊，調查係由黃家騎警展開，但目前咧冇任何行動。但係睇嚟咧，佢哋只係選擇退讓，未有保護我哋嘅主權。對我嚟講咧，係温哥華同埋整個加拿大嘅民主所面對嘅最大威脅。咁講。金乃迪在個電台訪問時就正值《環球新聞》報導有中國領事館上個月曾經和一名溫哥華市議會面要求取消一項就 一單就溫哥華藝術演出，所以金乃迪批評的事件令人非常擔憂，更表示市長和市會必須嚴肅對待這件事。咁啊，問題就係話，咦？點解嗱？咁啊，大家知道啦，前金乃呢個前溫哥華市長金乃迪，佢都係一名國會議員啊。本身咧就真係呢個差唔多新民主黨啲元老級嚟噶啦。咁啊，問題嘅佢咧就同樣係新民主黨，點解今次咧就咁高調咧就同傳媒報道話而我而家執政嘅新民主黨有咁嘅事發生咧，咁樣同樣咧就佢又冇提及話呢名內閣廳長同中國政府合作，咁合作乜嘢咧就冇講到，咁合作好多種噶嘛，係咪啊？咁似乎咧就即係吊高個問題嚟俾人嚟諗，咁啊會唔會咧就即係知啦？咁啲新聞出嚟嗰時個個都四散出嚟都唔知道你其實個目的係乜嘢咧？咁樣你係點睇法咯？
21: 當然整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到在金乃迪他就說到明這個是給我們所有的讀者或者聽眾的一個想像空間，究竟他我們那個必須省一個內閣成員跟中國有什麼台底交易呢，或者甚至乎他是受到中國的支配會影響我們必須省裏面的執政，但由始至終他只是將個重點放在中國裏面的威脅，中國威脅論就放在台面了，而佢引發整件事情咧，就係話喺個神韻嗰、那個神韻嗰、那個藝術表演咧，喺上個月咧喺多倫多咧，因為一個炸彈嘅威脅咧，而取消咗一場。而喺到温哥華嘅時候咧，又亦都有個消息話咧，我哋個市政府咧係同嗰個中國領事館有所接觸咧，係個中國領事館係要求我哋市政府咧係點樣去將這個藝術表演取消。其實有沒有要求呢，根本來說沒有人可以是清楚的理解到是有沒有中國領事館有沒有做到這件事，但是呢他講到呢實牙實齒好像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他甚至乎用兩件事情呢就累在一起，就是說喂，中國呢不但影響到我們聯邦 的層面，市政府層面和省政府層面呢都可能受到中國的威脅的影響的。由始至終整件事情我們看到呢，就是有些人呢是想利用不同的渠道呢，是令到我們國民之間呢就有一個對於中國呢就提起一個另一個戒心，亦都是撩起了一件事，就是說中國對於我們加拿大呢是有虎視眈眈，甚至有一個威脅的感覺。那這個這樣做法它是受到什麼影響呢？剛才方剛哥都說就是說他本身是新民主黨的人，為什麼用這件事來打擊新民主黨呢？而大家都知道呢，韻大衛呢現在就正正就是準備籌劃緊去中國訪問，在這個期間裡面他也都將消息擺出來，究竟叫韻大衛去中國啊，還是不是去中國呢？那他是不是也是想提一提韻大衛說中國不可信啊，中國是會是用盡方法呢，就是用他的軟實力可信啊，中國是會是用盡方法呢，就是用

0: 咁而正正咧，亦都係喺神韻嘅表演裏邊咧，無論喺多倫多或者温哥華，都好似受到一啲咁嘅威脅。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似乎整件事情咧係有人背後咧一個政治目的，而政治嘅目的咧就係話要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對於中國咧就唔信任。啱啱當我見到卡尼總理咧同中國咧嚇開始係有一個貿易嘅成果出現嘅時候咧，亦都有好多嘅不同嘅聲音咧，係要擾亂翻我哋中加關係。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只不過係其中之一個中加關係擾亂嘅步驟嚟嘅。
1: 咁啊，就今次啊，金乃迪嘅前市長金乃迪咧就話：，我啊，即係一早通知咗新民主黨就省政府嘅高層噶啦，應該即係佢知道咧，就省長啊，同埋呢個連我頭先講佢知道曬。但係咧，省長韻大維回應今次啊金乃迪所講資料時候，喂，我從未收到呢個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啊 CSIS 或者皇家旗警關於任何政府黨團成員或者內閣成員涉及國家安全嘅疑慮嘅通報。咁啊。問題咧就話，其實阿韻大維都好，即係佢否認啊，佢又冇聽過啊，咁啊變咗呢個兩個講法唔同啦。咁問題就話，喂，咁啊佢又講得好叻嘅，韻大維佢又從未收到加拿大安全局喎，或者皇家旗警喎，咁啊根本佢真係冇收到啊嘛，只不過係阿金乃迪啊，佢如果我推測我哋邏輯嗰陣時，佢話我接受過聯邦政府某個律師傾談四個鐘頭咧，咁佢又冇講係咪佢講，咁啊跟住咧佢發布話有內閣廳長有咁嘅事發生，同中國政府有嘢啫，佢冇講頭先咁嚴重咁多嘢嘅。咁當然啦，佢最後都講，佢話要求咧就即係聯邦政府方面咧就特別係有關CSIS 好或者各方面嘅安全部門好咧要調查呢件事咁樣。咁而家即係韻大維咧就撒咗佢先，因為第一佢話我啊真係黃家琪已經係冇通知佢啊嘛，咪只不過第三者講出嚟啫嘛，係嘛？咁所以咧佢揾語言藝術就擋咗一陣先咁樣。咁啊，事實上咧嚟緊咧六月底消息來源啦，依個就係另一位省議員最近喺公即係話出嚟嘅，放啲消息出嚟話咧，省長咧將會喺六月底到七月初咧就率團咧就前往中國嘅。咁問題就話如果係牽涉到同中國政府嘅合作，係咪講關於有廳長聯絡中國政府而安排呢件事咧？係咪同一單嘢咧？咁都各方面咧揣測。咁當然咧要等事情咧就即係等有關方面咧就列出嚟先至知道啦。咁但係問題咧就好吊鬼，就話點解今次呢個新民主黨嘅前市長竟然咧會爆出呢單嘢咧？你又點睇咯？
0: 首先我係睇到個時間性咧，係可以話咧，係將一件事情咧就政治化咗啦。咁佢將呢個好似是而非嘅論調咧擺咗出嚟咧，令到有無論係反對黨都好，都會即刻做嘢，就係會質問翻嗰個省長咧，究竟係有冇咁嘅事啊？當你好多時就因為有充分嘅想像空間俾所有嘅人咧，咁每個人都可以有翻自己嘅理論咧嚟詮釋佢嚟解釋翻呢一件事情，咁所以好多人，如果你話係好似係比較係親近啲中國同埋加拿大關係係向於趨向和平嘅方面嘅人士咧，咁佢就會話呢一個咧就真係無中生有啦。但係一啲想搞亂中加關係嘅人咧，就會話煞有介事，就話呢個就好好咧，亦都係俾我哋令人懷疑到中國而家係用各方嘅政治勢力咧，嚟影響到我哋加拿大本身嗰個政治方向。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嚟講，似乎咧係有啲有心人咧，係想借住一啲似是而非嘅論調咧，係令到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就分化咗。對於中國同加拿大關係方面咧，好多人都會話：，可能嚟講都唔好咁放心同中國去交往啦。因為咧，可能咧，我哋會俾咗中國咧，就係入侵咗係加拿大嘅政治體制，甚至乎都講到明噶，佢話會唔會中國政府會影響到我哋嚟緊嘅市選咧？依、這個亦都係佢所好多人嘅所提出嘅論調，亦都用呢啲咁嘅事件咧，係俾人感覺上咧有咁嘅可能喎。
1: 咁啊，事實啊，金乃迪咧都好高調講話，中國干預加拿大政治成為一個嚴重問題，無論喺咩地方嘅層面，還就係省級政府嘅層面。佢話點解我通知咗高層，好多內閣成員都知道，佢哋個個都唔出聲咧？咁可能因為佢哋簽咗啲即係合作嘅即係合議，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擔心被起訴咁樣。

0: 政府的議會領袖范和甫說，關於內閣廳長是否因為與中國合作而受到調查的問題呢，簡直是荒謬至極，變成就自己出來幫拖。無論如何，稍後時間都水落石出了，聽聽客戶信息，繼續回來我時事烽火台。
1: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啦。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系黄嘉文。咁啊，正当我哋总理卡尼咧就出席呢个喺欧盟嗰方面嘅能源或者系个会大会会议咧，咁就仲代表发言添啊。嗱，與此同時咧，國際能源署嘅署長阿比羅爾咧就最新表示話啦，喺伊朗戰事引發全球能源政策重大調整之際咧，加拿大係需要加快推動能源基建項目，以把握一個難得嘅機會，大幅度提升佢嘅能源出口。咁啊，佢話當我哋審視全世界，呢個係大家咧希望有啲能源噶啦，即係要攞能源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加拿大。咁啊，能源處長佢今次咧就去到我哋渥太華訪問總理同埋多名部長啦，包括咧自然資源部長啊天河山同埋財政部長雙彭飛，咁佢都出席一系列嘅會議噶啦，咁啊討論正係拖累全球嘅市場嘅能源危機。咁佢形容咧就危機咧使到全球市場每日減少咗超過1400万桶嘅石油供應，以及1100亿立方米嘅天然供應啊，咁。他認為尤其是高度依賴中東石油的亞太市場，無論在衝突何時結束，將會對全球的能源行業造成很長遠的影響，並且就觸發了能源市場的重大重整。這樣說指出，他目前從全球市場的消失不僅是石油和天然氣，他不包括信任和可以預測性，這個正是我們加拿大可以發揮作用之處。咁而家咧就即係佢隨住各國重新審視嘅能源政策啦，包括能源嘅來源同埋經濟電氣化嘅部分咧，加拿大咧正係面臨一生難得一次嘅機會咧，可以由擁有豐富多元能源嘅資源嘅國家轉型為主要嘅能源出口國家啦。咁咧就呢個若果而家太遲仲唔即刻執行咧，將會削弱咗我哋加拿大嘅競爭力啊！咁啊，以上咧都係呢個國際能源署就分析目前嗰、那個啊，即係世界嘅環境、經濟嘅動盪，咁嚟導致到咧，我哋加拿大咧有乜嘅一個機會咧，可以咧提升喺呢個能源方面嘅國際地位。你係點睇法咯？
4: 嗱，當然我哋完全同意咧，係嗱個能源部長所講嘅論調咧，而家的而且確係千載難逢嘅機會，因為咧我哋可以睇到中東戰爭咧扎爾木茲海峽嘅嗰、那個航運封鎖，而令到全球嗰、那個能源危機咧，亦都係衍生咗出嚟。咁亦都係可以見到咧，我哋加拿大咧係都處於一個有利嘅地位啦。喺無論係喺同歐洲對接嘅有大西洋，而喺我哋同亞洲對接嘅一個太平洋，尤其是咧喺資源出口嘅省份咧，我哋嘅係西部咧係有好豐富嘅資源出口。咁當然咧，我哋依個係因係千載難逢嘅機會啦。再加上而家咧，喺我哋總理卡尼嘅領導之下咧，亦都係令全世界覺得咧，我哋加拿大咧喺個政治體系方面咧，係漸漸係趨向一個穩定嘅方向。係因為喺歐洲方面咧，佢有得歐盟咧係同佢一個聯盟啦；而喺亞洲方面咧，佢亦都係漸漸係穩固翻係同中國同埋印度兩個大嘅消費國家咧。能夠係有一個好嘅聯繫，咁所以你再能源咧，亦都係我哋加拿大嘅強項喺呢一方面嘅發展，而係直接咧增加咗出口同埋供應翻一個亞洲市場。大家都知道咧，而家喺日本同埋韓國方面咧，其實都好依賴中東嘅石油嘅。咁若果將佢嘅石油供應由加拿大嚟提供嘅話咧，佢唔需要再係受到阿爾木茲海峽嘅封鎖威脅，咁更加咧能夠係順利啲同埋暢順啲，亦都可預測性咧，係能夠得到一個 嗰一個穩定嘅供應俾亞洲國家，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呢都係時候係可以咧，係發揮到呢個作用嘅。但係咧，亦都除咗係話係過往裏邊嘅石油嘅供應之外咧，天然氣供應啊，或者潔淨能源嘅供應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嘅。咁所以當你發展一個能源供應嘅時候咧，亦都唔係單靠一個輸油管啊，或者嚟講，我哋係有好多不同嘅項目咧，要一路加快去做出嚟嘅，例如係天然氣啊，或者其他咧。就可再生能源咧，亦都可以係我哋加拿大強項嚟噶。咁所以咧，我覺得而家的而且確係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咁係視乎我哋國家點樣把握到呢個商機啊。
0: 咁啊，其實不嬲以來咧，咁我哋加拿大咧仲擁有咁多資源咧，不嬲咧好多係根本就好多嘅千載難逢嘅機會噶啦。只不過今次咧嘅機會更大嘅啫。嗱，記得咧，但係過往咧唔係今次翻呢個我哋省新民主黨嘅舊帳。當年自由黨啊，簡惠之年代已經係吹捧，已經開始動工搞緊天然氣管嘅啦，已經。啊，如果今當日啊，即係十年八年前已經係可以做到今時今日，已經係大量出口啦，已經。咁你話係咪呢個時機已經係遲咗十年八年咧？咁所以咧，即係冇辦法㗎啦。咁啊，即係加拿大如果而家即係希望有自由聯邦嘅自由黨卡尼帶領之後咧，希望喺呢方面咧就增強啲啦。咁但係事實上咧，唔使啊國際儲上所講啦。咁其實咧根據加拿大最新個即係資料顯示咧，三月下旬以嚟咧，佢出口量幾乎翻倍，至到四月廿少一個咧，平均每月有640万桶，創歷史最高嘅記錄㗎啦。咁喺加拿大方面，根據航運數據公司資料顯示咧，四月從溫哥華出口嘅能源咧，較二月增加60% 咁多啦。咁可以睇出咧，咁啊最近咧，大家睇到咧喺呢個聯邦政府嘅春季嗰個報告裏邊咧，都話咦，原來咧喺過去都唔夠一年啊，已經額外咧收到成600億元嗰、那個即係嗰啲天然嘅嗰啲氣天然呢、這個礦產好各方面嘅收入㗎啦，咁樣咁啊就舒緩咗我哋加拿大嗰、那個。即係爭錢嘅問題啦，咁樣咁啊，希望咧日後咧喺呢段時間咧，咁當然啦，我哋都唔想啊，因為有戰有難有即係災難先至能夠抓到啲災難財，咁但係無奈咁啊，事實嘅環境擺成係咁樣，咁我哋加拿大而家要睇清楚咁嘅目標啦，要加速去促成日後咧，可能咧就係即係轉變咗世界嗰個局面啊，你又點睇法咯？
4: 嗱，當然我哋見到中東地區嗰啲係石油設施咧，係俾人炸到七彩啊！當然他們的那個輸油量呢是遠高於我們加拿大的，咁但是呢當你的政治局勢不穩定的時候，有很多 的生意呢其實都很多人都會被資質擊的了，咁而加拿大呢正正處於一個是可以被人感覺上是對行到美國 的新勢力出來，咁而歐洲國家甚至其他國家甚至乎唱好加拿大添，而家能源部國際能源部長走入加拿大，話俾加拿大聽，我哋可以有咁嘅前景啊！咁依一個都係有其他國家、其他嘅佢哋嗰個能源能國際能源組織啊，去大家共同覺得加拿大嘅前景喺度嘅，咁所以先係做游說啫。咁所以喺而家一個階段裏邊咧，我可以睇到咧，加拿大喺個國際地位上邊咧，佔咗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啊！
0: 咁冇錯啦，咁我哋總理卡尼咧上個週末咧就出席呢個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咧，都講話咧就話即係要重新深信國際秩序會重建啦，但係重建咧進程咧仲由歐洲開始，咁啊當然今次係連埋我哋加拿大啦，咁而事實上咧加拿大有好多資源嘅，咁如果我哋一早又能夠發展咁嘅資源咧，今時今日可能我哋都唔使交税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5: 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6: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7: 听日下雨有咩好介绍？
8: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7: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 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盛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咁啊，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加拿大咧就三级政府咧，经常都有诶，即系每个级政府咧都有个审计部门嘅。咁啊，每次咧审计部门发出嚟啲消息出嚟咧，就即系当然发现啲好多啊唔对称嘅嘢啦。咁但系唔对称之余咧，有冇改咧？有冇人承认咧？有冇人学因而下台咧？冇。咁啊，所以讲完即系等完得个支持啊。最新的消息就是加拿大總審計總長霍根在5月4日發表最新的審計報告，他是審視了聯邦政府對於禽流感的疫情的應對和管控的情況。這個報告說，在2021年10月以來，全國大約1730萬隻禽鳥的死亡，死因因為包括感染、高傳染性的禽流感的病毒，以及由食品監管局執行的撲殺措施。報告批評說，政府在疫苗採購和管理方面存在不足，促請加拿大衛生部門加強對疫苗供應的規劃和監管。根據報告顯示出，公共衛生局在2024年6月決定採購80萬劑的禽流感疫苗，但當時就未就這個實際需求進行充分分析，最終就買得50萬份而已。6個月之後，半年之後，當局根據專家意見重新評估，認為我們全國實際只需要30萬劑，然後之前就買了50萬都叫多了。如果當時不審下就80萬劑，現在原來實際只有30萬劑而已。但他發覺30萬劑的時候似乎就又格外購，又唔知點解又格外咧，諗住但上次講過咧，就買入咗之後咧用唔到嘅，用唔曬咁咪儲備咯。佢又買多20萬劑作為儲備。但係呢個預防措施，政府去年3月咧再額外咧就採購30萬劑嘅疫苗。咁最終咧所有嘅疫苗咧都喺今年2月嘅到期啦，其中 95% 咧都係未用使用過。即問題就發覺你當初訂嗰時訂咁多都減少咗啦，到後期點解連續兩次？加上去咧，加到咧用到係用唔到咧，呢條數係點樣計出嚟咧？咁啊，的確咧，審計總長方面咧就認為咧，聯邦政府喺呢方面咧根本就冇喺度做監察，同埋咧就即係處理不當嘅。你又點睇法咯？
4: 嗱，先睇翻佢個年份咧，就喺2024年嘅時候咧，仍然係到咗政府嘅年代啊。咁呢個 purchase 咧，呢個採購咧，已經係開始係做咗嘅。咁我而家睇翻轉頭咧，喺嗰、那個喺嗰個 Covid 啊，喺嗰個 Covid 嗰個疫苗裏邊嘅採購咧，亦都有好多嘅浪費咧，亦都係出現咗嘅。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喺一個 Health Agency of Canada 佢哋嘅採購部咧，佢係似乎咧係對於佢哋嗰個疫苗嘅需求嘅分析咧，就似乎係唔需要做嘅，只需要話喂你有幾多方就嚟俾我啦。咁會唔會佢其實當中有一個私心受制嘅情況出現咧？咁亦都好難講啊！嗱，問到佢話依一批浪費嘅疫苗咧，係價值幾多咧？哦，佢原來有一個保密協議咧，就係話係唔可以公開嘅。咁即係話呢個疫苗嗰個款項係幾多咧？就真係不得而知啦。咁而我哋可以睇到喺度好多年代嘅浪費咧，就真係不單係一個疫苗嘅採購方面啦。當然大家如果記得嘅 ArriveCan 嗰個 app 嗰個成本咧，亦都係簡直嚟講係天文數字咁，所以咧，其實喺我哋嗰個國家裏面咧，喺做好多年代 ，Canada Arrive App 啦，Canada Arrive App 啦，同埋依一個疫苗嘅採購咧，亦都係佢一個好大好大嘅嚴重失誤嚟嘅。咁所以我覺得佢而家希望咧，新政府咧能夠喺依一方面咧，能夠加緊啲，因為依啲咁嘅浪費咧，係根本係冇必要嘅。嗱，你唔好唔記得個禽流感咧，除咗疫苗之外啊，當佢殺咗1700萬隻禽鳥嘅時候咧，政府亦都要補貼翻出嚟啊，亦都補貼佢咗3億6千萬落去嗰個補償翻嗰啲被殺嗰啲禽鳥啊，咁所以整件事情咧，其實浪費咧就真係另一個天文數字啦。
0: 咁啊，睇佢個即係個時限嗰個計法咧，就2024年6月，咁佢買訂最後買訂咗50萬劑啦。半年之後，即係2024年12月尾咧，即係到2025年1月啦。咁啊，再整多20萬，即係70萬劑。 咁啊，再者咧，就三月之後咧，就整37萬劑，變咗100多萬劑。咁頭先你所講啊，淨係殺嗰啲禽鳥成過千萬隻啊。咁有咩作用咧？第二，打完一劑係咪永遠咧？第三，有嗰啲你交俾係嗰啲，譬如啊農民好或者剩，佢有冇幫佢打咧？咁樣咁啊，倒不如，因為你頭先將佢比喻我哋2019年嘅 Covid， 其實都即係有啲唔同做法嘅。當年咧，因為咧全球係搶購呢個疫苗啊，而且仲未有新嘅疫苗係即係防止呢個Covid 嘅問題㗎。咁所以聯邦政府當年咧一落手已經抌10億元出去咧，就要求啲廠商俾佢哋去研發咗之後，我哋優先攞到嗰啲疫苗。當然日後佢係真係優先攞咗，亦攞咗好多，同埋有剩添。咁問題就係當年個情況咧，只不過保護我哋國民。如果你唔攞多咧，你根本咧就係即係到時再同人搶嘅就唔得噶啦嘛，係咪？人命關天啊嘛。但係喺禽鳥方面咧，佢可以用兩種方法。第一就係預防啦，預防唔到就槍殺噶啦。咁所以咧，仲要俾錢人哋添咁樣，咁你倒不如即係見步行步啊！如果真係唔使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最多咪全部消滅佢咯，咁咪變咗易搞好多啦。同埋咧，亦唔需要咁心急訂啦，因為全球冇人同你搶嘛，淨係你加拿大有禽流問題啫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喺呢度咧，就的確係額外浪費咗我哋加拿大唔少納税人嘅錢嘅。正如你所講咧，根本唔知個價錢，可能個數字都唔細嘅。咁呢個咧就只不過冰山一角啫。咁啊，即係睇到嘅睇，睇唔到就話點解呢啲官員會重複又重複掟完翻嚟係冇用咧？呢個先至個聯邦政府執政嘅問題啦。你又點睇咧？
4: 嗱，另一個我哋睇到咧，就係話點解所有嘅疫苗咧都係喺今年2月28號到期咧？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買曬人哋所有嘅倉底貨啦。因為如果你話係分批買嘅時候，你嗰個期限就唔會話同一時期可以一齊係到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就唔知中間嚟講咧係有乜嘢嘅關係咧，而令到佢要採購曬所有嘅嘢。而喺當我哋有個報告出嚟係唔需要啲疫苗嘅時候，都仍然去繼續去採購咧，咁其實呢個問題咧就更加嚴重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喺審計總長今次做嘅嘢咧，希望咧佢就繼續窮追猛打落去，究竟喺呢個採購嘅過程裏面咧，會唔會有一啲係唔恰當嘅行為出現咧？我覺得我喺呢一方面咧，佢嗰個情況咧就非常之大有可能啦。
0: 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4: 拜拜。
9: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0: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9: 真系免费嘅？
1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9: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0: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1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7: 各位早晨，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表示，在美国的关税打击之下，本国的汽车业面临重大的冲击，他承诺联邦政府会与业界合作共度困境。方乐林报道。
18: 总理卡尼在渥太华对传媒表示，在美国不公平关税打击下，本国汽车业面对沉重打击，承诺联邦政府会与业界合作，协助汽车业重新定位、扩大投资以及对工人的支援。 他又指政府会以本国利益为前提，致力达成最好的协议。有消息指本田汽车公司无限期搁置在安省兴建一个总值150亿元的电动车车厂计划。报道指由于美国市场对电动车的需求减少，本田车厂推迟发展电动车的计划以了解市场的变化。对此卡尼没有特别提到，而加拿大本田车厂未有对报道作出回应。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7: 其他的消息，本省今日下午的1点55分就会测试紧急的警报系统。方乐林就报道。
18: BC 在今天下午1点55分会测试紧急警报系统，这次测试将会向所有商用的手机、广播和电视节目发出警报讯息。如果要接收到警报，手机必须已经开启，连接到流动网络，没有设定为请勿打扰或者飞行模式，支援无线公共警报，位于警报系统覆盖范围内，并已经安装最新流动网络软件。这个系统每年在 BC 进行两次测试，一般是在5月和10月。省府可以就紧急情况发出 BC 紧急警报，包括山火、水灾、山泥倾泻、海啸和极端高温紧急情况。相关部门亦都会就飓风和地震等情况发出警报。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朝早10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90%已经是满座，朝早11点的航班就49%满，中午12点就91%满。咁另外，朝早9点50分由 Hors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83%车位已经是满，中午12点10分就46%满，下昼2点25分的航班就43%满。国际方面，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表示，乌方在当地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实施单方面的停火之后，俄方继续对乌克兰境内发动空袭。塞比加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二晚到第二日的凌晨使用108架的无人机和3枚的导弹，对包括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在内的目标实施打击。而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当地星期二晚上到第二日的朝早，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了并摧毁了5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无人机。而克里米亚当局就说，占科伊地区遭乌军系袭击，导致5名的平民死亡。俄罗斯外交部就谴责乌军施袭导致平民丧生，批评是恐怖主义的行径。而俄罗斯和乌克兰就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俄罗斯较早时就说会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的停火，希望基辅仿效。中港台方面，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乌兹别克的总理阿卜杜尼利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交流意见。香港电台记者汪贝文报道。
19: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到香港访问的乌兹别克总理阿卜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香港和乌兹别克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是一带一路功能平台，乌兹别克是中亚大国，有丰富天然资源和强大劳动力，经济增长快速，双方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李家超和阿里波夫共同出席展览和商务论坛，在致辞的时候说，若果乌兹别克希望开拓中国市场，香港将会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20: In a global economy fraught with geopolitical uncertainties and fragmented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s, Hong Kong is where you want to be. Stability, certainty, and trust are our natural resources, and we are happy to share them with Uzbekistan with you. Set up your regional offices here.List on our stock exchange. Use our world-clas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reach every market, every corner of China and the world.
19: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说，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21: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Hong Kong enjoys distinctive advantages of enjoying strong support of the motherland and being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world. As the only common law jurisdiction within China, we offer a highly open, transparent,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supported by world-clas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talent.
19: 阿里波夫致辞嘅时候话，矿产资源喺乌兹别克发挥非常重要嘅贡献，邀请内地同香港企业喺贵金属等方面进行深入嘅合作。又提到喺绿色能源方面取得成就，系三年内从国外进口电力嘅国家变成出口电力嘅国家，邀请嚟自香港企业投资能源领域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次新闻系九点半。
16: 新闻报道是由本纳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2: 舒美斯皮庆祝母亲节，除有3-5折优惠，买蚕丝冬被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竹炭被送保暖衣。
3: 新到大量春夏秋冬两用被，全面高级印花下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罩组合，竹炭被、蚕丝被、羊毛被、棉花被、乔麦枕、木棉枕、竹炭枕、记忆健康枕等，新到结婚用豪华床组半价优惠，夏天必备冰丝凉席都有优惠。
22: 换季在即，请趁优惠嚟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Arwood Plaza 嘅舒美斯皮啦。查询604-232-0989，系2320989。
2: 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肌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试疗94，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2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4: 各位听众早晨，5月6日星期三，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大话连篇，胡言乱语，不过有时他都很诚实的，将心中大逆不道的想法是堂而皇之向全世界表白。5月1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说，美国海军日前拦截并且登上与伊朗有关的邮轮，拿下了船上的石油和货物，并将这个行动称之为非常赚钱的生意。特朗普就自夸说，有边个能够想到美国会这样做呢？我们简直就好像海盗。针对特朗普亲口承认是海盗这个表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说，特朗普口硬无耻地吹嘘美国行事好像海盗，直接承认了美国行为具有犯罪性质。巴加埃说，这次特朗普并非口误，而是直接且确凿地承认他们针对国际海上航行的行为具有犯罪性质。巴加埃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会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坚决抵制任何将违反国际法行为正常化的企图。伊朗的呼吁只能够算是摆政治姿态，是完全起不到作用的。在当前世界事务已经重回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状态，美国屡屡不遵守国际法则，行为和强度无异，但是国际社会、联合国都奈他们不可。美国百几年来都没有将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放在眼内，只不过特朗普不似他之前美国历任总统那么道貌岸然，他愿意公然承认美国是海盗而已。美国的海盗行为何止于拦截伊朗的油船、掠夺船上货物？特朗普自去年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就经常做海盗，纵横四海，乐此不疲。在发动对伊朗突袭之前，美国海盗在委内瑞拉尝到了甜头，他们首先间接封锁委内瑞拉海域，派出大批军舰袭击该国的船只，美其名是阻止毒贩将毒品输往美国。 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之下击沉了十几艘美国认为是运毒船的船只，杀死了船上过百名美国认为是毒贩的人士。美军完全违反国际法例，未审先处死他们认为是毒贩的人，及后更派出突击队空降委内瑞拉首都，掳走该国合法总统马杜罗返回美国受审。这种绑架行为和老人勒索的黑帮有什么分别呢？2月28号美国伙同以色列突袭伊朗首都德哈兰，杀死了该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48名该国政府和军方的高级官员，试图改变伊朗政权。这种明目张胆的强盗行径，连美国大部分最亲密的西方盟友都不接受，要和美国划清界线，不愿意参与，甚至不给美军使用他们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及至伊朗作出反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令到全球五分之一石油出口受阻，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受损，美国无计可施，在不敢对伊朗发动地面攻势的情况之下，又耍流氓手段，在霍尔木兹海峡范围之外再设一条封锁线，藉口是阻截伊朗石油和货物进出口，令到伊朗经济崩溃而就范，却首先令更多国家的正常货物运输受损。同样是海上封锁，美国的封锁显然就是不合法，因为这场战争是美国和以色列在缺乏理据的情况之下挑起的，美国是侵略国，伊朗是被侵略国，根据国际法，被侵略国为了抵御侵略，他们可以采取海上封锁行动去保护自己国家安全，但美国是侵略国，他们在海上封锁被侵略的国家，就违反了国际法，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上星期原本是一个对特朗普政府相当有影响力的一日，因为根据1973年美国的战争权力法，总统无需要国会授权即可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达60天，特朗普在伊朗局势上的军事授权在5月1号就到期，但白宫在到期日之前已经正式通知美国国会，认为和伊朗的战争已经是完成，尽管美国在伊朗周边仍然保留军事存在，即是说不需要国会再授权。而特朗普就更直接了当，拒绝在法律规定的60天期限到期之后就可以延续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事寻求国会批准，因为特朗普认为这60天军事授权框架从未使用过，亦从未被遵守过，以往每一位美国总统同佢特朗普嘅意见一致，认为呢个战争权力法咧系绝对违宪嘅。特朗普虽然话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星期曾经向佢简报对伊朗行动嘅一啲潜在选项，当中包括彻底炸毁伊朗，但系特朗普认为呢个做法咧不人道，佢唔会咁样做。不过佢又话，假如伊朗唔愿意谈判解决问题咧，美国仍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看得出美国政府在5月1号前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是有他们的算盘，因为美国的战争权力法并没有明确这60天的界线，假如稍后特朗普政府再次对伊朗发动进攻，他们可以说2月28号那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新的军事行动算是全新的一次，重新就再维持60日，这个就是走法律罅了。特朗普从来都是自己说了算，例如他讲了很多次说对伊朗的战事美国是赢尽了，伊朗再无海军再无空军，所有军事目标已经被摧毁。特朗普不单止自我陶醉觉得自己赢了，他还强迫其他美国人认同他的胜利看法。上星期五他在知名退休社区乡村市造势活动上更加扬言，如果有人说美国没有打赢和伊朗的战争，就等于叛国。假如特朗普的说法可以成立，那如今美国 60% 的人口都是卖国贼，因为根据美国媒体发表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61% 受访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并没有赢到， 只有20%受访美国人赞同特朗普的讲法，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特朗普的叛国论原先是针对民主党所谓激进左派，认为这些觉得美国没赢的人是叛国。然而六成美国人都不认为美国赢了，这个就反映了公道事在人心，特朗普如何吹嘘都没用。皆因美国战前定下的一切目标如今一个都达不到。今时今日深陷在伊朗战争泥潭里面的特朗普政府，唯有自命大胜而想抽身，不过又谈何容易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各位朋友，我是胡宜君。本来特朗普想着在伊朗打完胜仗呢才去北京跟习近平讲数的，但是这场战争呢在对美国来讲完全是不乐观。那究竟会怎样影响双方谈判的筹码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跟陈乔文先生和杜广胜先生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7: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合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6: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母亲节。
7: 买了餐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7: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7: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6: 88.5福之岛家居广场，
7: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6: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6: 海马牌健康床褥，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巴西野花牌陆丰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6: 幸运海鲜酒楼，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25: 母亲节几时啊？
8: 吓，5月10日星期日，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25: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22: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2: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5: 安装时间比运城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22: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5: 有心唔怕迟，
2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25: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2: 列志文6044213118120。
26: 恩语同路人，
27: 今次嘅嘉宾系张马莲。
28: 佢哋话而家好多人信咗邪教噶，咁嗰啲邪教系咩咧？你计较啦，你比较啦，
27: 嗱，
28: 人生你一计较咧，你就好弊。一比较就觉得哇，好似有自己好多嘅欠缺咁啊。最尾佢讲最好笑嗰个就瞓觉，我系即系好多沉睡咗嘅，即系佢唔醒觉，其实人生真系苦短嘅。
29: AM1320，逢星期四晚6:30。
30: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话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咧波斯湾嘅情况咧就又唔系打又唔系唔打，就拖住落去。点解咧？咁因为本来伊朗都曾经有段时间提过话可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入，啊点知特朗普又喺出面封锁，又唔改变情况。点解啊？因为佢要用极限施压嚟逼对方。
0: 特朗普呢个地方显示佢一个又傲慢又愚蠢嘅一啲抉择。特朗普其实系几叻嘅人，你唔好一口话佢系蠢得晒。但系咧，每次到嗰啲谈判关键，佢嘅所谓谈判办法咧，就系总系要带人哋，即系咧摆一个极限施压。你一极限施压，就唔显示你有诚意，咁对方就企硬噶啦嘛。咁咧，呢个特朗普一个缺乏对人性。是人与人之间的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了解，这个就是他作为人呢是不懂做人应有道理的那些这样的蠢人。但是他叻不叻，他是叻的，做生意叻，他懂得找办法怎样去呃人，怎样将一些人不好讲到好，好讲到不好的。但是他用极限施压遇着对手就逼了对手强硬，这个就是他最蠢的做法，就是因为他那种傲慢啊！咁啊，而今次就快要同中国倾啊，咁咧又摆出个格啊，即系呢个贝森特咯。贝森特其实即系个经济方面嘅官员啦。咁佢突然间又讲下咧，话咧希望咧即系可以说服咧，叫中国说服伊朗重新开霍尔木兹海峡咁。咁你谈判嗰阵时，啲可能佢想讲嘅，而家讲晒出嚟，咁系咪又好蠢咧？咁然之后咧，讲完啲咁，即系你想挨习近平帮手，跟住又讲句嗰啲嘅唔合时宜嘅说话。所以咧，中国咧其实系呢个恐怖主义国家，即系伊朗最大嘅资助者咁，因为佢 90% 能源咧由中国购买咁。咁啊，你将伊朗定为恐怖主义国家，咁美国？是一个善良国家，美国在各种战争中杀的人远远多过伊朗啊。伊朗支持真主党啊，哈马斯呢的确是恐怖主义。但是美国当时打伊拉克啊，打这个越南啊，后来又打叙利亚这些等等，咁不是恐怖主义啊，正义啊，你们不用骗人啦、啊、这些东西啊。咁其实呢即是呢啲咁样嘅做嘢方式咧，即系我忽然间谂起特朗普咧，成个做法似徐阳帝。徐阳帝叻人嚟噶，佢识开运河啊，佢系有一个雄才大略嘅宏图噶，佢想咧即使中国再次伟大，因为中国咧系之前经过呢一个嘅南北朝都系大乱啦，咁然后中国系衰弱咗嘅，咁隋朝咧兴起咧统一中国。咁啊，又打敗呢個嘅突厥，佢開始都成為一個好富足嘅國家。咁可以話令中國再次偉大。咁要中國再次偉大咧，就要威震呢一個嘅突厥啦，又要開運河啊，咁咧又好多嘅宏圖大計。嗱，啲諗法同特朗普有啲似嘅咁。咁但係咧，當佢同呢個突厥交往嗰時，當時東突厥已經係投降咗噶啦，但已經係歸順咗大隋朝噶啦。咁但系咧，佢要去显示佢嘅国威。咁当时咧，隋炀帝叫佢啲工匠咧，整咗个皇宫咧系会行噶嘛。嗱，历史上咧，真系呢个真系喺嗰个年代嘅科技，做啲咁嘢算系好叻嘅中国啊。佢整到个大皇宫咧，系即系木造啊，咁下面系轮嚟嘅，咁啊用啲马咁啊拉佢行，咁咧就上边咧可以有侍卫几百人噶嘛。咁宫殿两边仲整多两个城系会行噶嘛，就系俾啲军队喺嗰度。咁所以咧呢一个咁样嘅皇宫会行走嘅城啊，咁总共咧系两千步，有两一步当一尺啦，即系两千尺咁长嘅咁。咁有啲领族咁佢叫官封行殿啊，即系个宫殿可以行嘅。咁佢威胁呢个突厥啊。咁跟住有个好大嘅帐幕啊，咁邀请咧呢个突厥嘅黑汗啦过嚟咁，咁而且咧出50万兵啊，即系好整齐咁操过去。咁当然啦，嗰阵时嗰个叫启蒙可汗一见过，净系见过帐幕，已经远远比佢自己嗰个大，隋炀帝嗰、那个。咁咧佢自己咧就带咗咧3500人去欢迎隋炀帝，咁咧就入到大帐嗰度咧，全部入晒嚟，3000几人都企得到。咁而且咧，隋炀帝自己都有1000人嚟做随从。咁当然，哇！呢种嘅威猛咧，就系表达咗嗰种傲慢。你睇我大隋比你叻几多咁样。咁但系呢个好大喜功咧，
30: 就嘥好多錢啦咁。咁啊，而且咧嚇，即係佢後來咧嚇，就當呢一個即係好佩服佢嘅可汗咧死咗咧，咁到個仔咧嗱，但係呢個啊隋炀帝呢樣嘢就傻啦，佢嘅威脅到對方咧嚇，咁嗰時對方仲整咗條路。啊，都係好大嘅路俾佢嗰啲大軍行到去，啊，去顯示佢啲威水。但係咧，當呢、這個啊啟文可汗死咧，到到個齒伯可汗啦，有時讀黑汗啦嚇，咁、啊、咧就啊呢、這個到個仔繼承嗰時咧，啊隋炀帝咧就想佢分化佢內部，即係又俾好多好處俾佢細佬，等細佬同個大佬爭，啊又俾其他。嘅部族咧，啊，同佢打嚟分化佢，咁所以咧，到呢一个嘅啊新嘅啊可汗咧，齒伯可汗咧，就知道隋炀帝要害佢噃，咁所以咧就对隋炀帝唔系几好啦。咁啊后来咧，即系隋炀帝叫佢帮手出兵，佢又唔制啦，即系打呢个啊高句丽嗰阵时，即系高丽啊，即系而家嘅啊朝鲜啦。咁啊，结果有一次隋炀帝出巡雁门关。咁东突厥咧就突然间派十万骑兵将佢包围啊！咁啊，因为当时咧，即系佢以为去到呢个东突厥啊，就会即系又派批人嚟向佢歌功颂德。点知有十万军将佢围住，吓隋炀帝惨啦，又有后妃，又有宫女，又有各种官，十几万人喺度休息。咁咧，其中咧都有一队嘅军队啦。咁啊，但系到敌人十万大军嚟咧，咁隋军又大概十万啦。咁咧就喺嗰度即時打咧，就要即係打到亂曬啦，即係要拆咗啲民房嚟整防禦工事。咁啊，結果一夜之間咧，呢、這個東突厥將41座城裏面攻陷咗39座，剩翻2座就係隋炀帝嗰度。咁咧形勢好兇險，咁咧又打唔贏喎，佢啲軍隊啊，即係隋軍。咁所以咧後來就靠咧，由於呢個嘅啊對方嗰、那個啊齒伯可汗咧是个妻个太太咧，就系、是、隋朝嘅公主嫁过去嘅，咁啊，所以靠个老婆劝佢，终于就退兵，咁啊，见好就收啦，咁样，咁啊，东突厥军先撤走，咁啊，但系呢个隋炀帝嗰种嘅嚣张啊，同埋要搞乱人，佢唔系为对方好处，佢即系想威胁人，呢种啊，同特朗普真系一模一样。咁之後，即係另外咧，隋炀帝又大舉去打呢個嘅而家嘅朝鮮啦，高句麗啊。咁點知又輸曬，因為對方係死同佢死打，就好似即係特朗普想打伊朗，啲伊朗咧係將佢搞翻掂喎，佢打唔贏喎，即係特朗普嗰陣隋朝出到嚇百萬大軍，竟然咧都打唔贏咧要走。咁咧因為太過用兵咧，造成國內嘅人不滿，因此咧就。到處嘅作反出現咧，隋朝因此就滅亡，隋炀帝咧亦係因此咧係死去嘅。咁啊，睇翻隋炀帝，佢有一定嘅才能，佢有一定嘅見地，佢識得起運河，佢又識得收築長城，佢又識得點樣去威嚇對方。但係咧，佢冇一個去幫人去做好嗰個心。唐太宗唔同啊，唐太宗最後咧都打唔贏高句麗噶。但最後之後，佢唐太宗之後都係贏嘅，啊，高句麗都係被滅嘅嚇。咁啊，而唐太宗咧，佢去威脅對方嘅同期，俾對方好處，咁咧對方咧就臣服咧，因此真正成為天黑汗啊，即係又叫天可汗啦，即係唐太宗成為喺西域各個部落啊，各個強大嘅部落都共同遵從嘅。啊，一個大帝啊，即係唔知係唐朝啊，仲係咧係西域各國咧啊，各地都係供奉佢係一個天黑汗啊。呢啲咧就係、是、唐太宗識得點樣去，你有好處，我有好處啊，我以我嘅強大力量表明我叻過你，不過我會幫你，等你分到我嘅好處。嗱、啊，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唐太宗嘅做法。隋炀帝咧，我威胁你，我叻过你，我要踩住你，就要整乱你。嗱，咁咧呢个就系特朗普嘅做法。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1: 各位早晨，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总理 Mark Carney 回应亚省可能会举行独立公投一事，表示坚持合作联邦主义原则以及必须尊重法治。方乐林报道。
12: 总理卡尼回应亚产一个分离组织宣称收集到足够联署支持举行公投一事，他表示将会继续坚持既定方针。今个星期一推动亚产独立公投的 State Free Alberta 负责人表示，他们收集到超过300,000个签名，远超所需的178,000个签名，仍需待亚产选举局证实。若果验证通过，可能会在10月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表决。卡尼被问到他和他的政府打算怎样扭转这个局面，他就说将会采取从一开始就采取的行动，坚持合作联邦主义原则，确保国家运作顺畅，让亚省人民受益，让原住民受益，让所有加拿大人都受益。卡尼表示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包括法治。他说最高法院已经就清晰法令发表过意见，加拿大任何地区的公投都必须符合这些规定。卡尼亦都有提到亚省的原住民团体指请愿违反条约权利，提出了一项独立的司法诉讼，他说这些法律程序必须走远。总理卡尼任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 Louis Arbour 出任加拿大下一任总督，被问到总督在动荡时期在促进国家团结方面扮演什么角色，他就表示总督代表全体加拿大人，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总督代表住家国制度的核心和加拿大的精神，即人人平等，相信民主和民主程序。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温氏议会通过阻止在市中心向文勤街计划兴建预防药物过量站的紧急动议。方乐林报道。
12: 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提出的一项阻止在市中心坎琴街已建预防药物过量站的紧急动议已经在昨日晚上的市议会获批。星期一，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宣布已经将坎琴街98号作为预防药物过量站的永久新地点。声明中指出，有证据显示开放预防药物过量站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同时帮助他们获得必要的支持。沈观健表示将会在市议会指示市政工作人员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包括审批、许可、服务和法律和解，来阻止在那里设立预防药物过量站。他说这项动议不只是针对该选址，亦都适用于任何类似设施，直至有更加全面的方案。他强调任何新提案都必须包含有意义的咨询、清晰的公共安全策略、明确的康复途径以及透明的问责机制。减害及康复倡导者 Guy Felicia 就表示反对，他说随着芬太尼等药物引发的危机日益加剧，比成瘾者获得帮助至关重要，这些设施亦都有提供康复及稳定支援服务。他亦都表示随着世界杯即将到来，更加凸显了该设施的重要性，因为将会有助于减少公共场所吸毒的现象。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1: 国际方面，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将会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的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将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两个美国官员和另外两个知情人士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这份已议的备忘录由美方提出，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将会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消息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是同多个伊朗官 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谈判。美方预计伊朗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还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是消息说今次是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报道，美伊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乎已经显现希望，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评估美方提出包含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是形成，美国和他的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压制。革命卫队海军亦都说，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革命卫队将会确保船只安全。新的规程已经生效，革命卫队将会确保船只

0: 时话，对英方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林剑又话，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资出口，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在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的上升，升幅较上个月收窄。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幅最高，达到80%；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按年升约27%；燃料类别按年下跌约14%；鞋类、有关制品及其他衣饰配件按年跌约10%。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展望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认为，三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至于近月市道情况，他说访问了大约3600间会员店铺，有一半指四月录得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升幅。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朝早10点由 Shav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了，朝早11点的航班就47%满，中午12点的航班就92%满。另外，朝早9:5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89%位已经满，中午12:10就50%满。至于下午2:25的航班就43%满。CHMB AM1320华侨之星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10点。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母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4: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呢、这个礼拜日母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3: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4: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3: 千味厨房本来俾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5: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床与组合全部低个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曾经家书当中向大家表白过咧，我有一个嘅宗教嘅精神洁癖，我就唔会参与任何嘅赌博行为。但系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咧，我就唔可以咧系将呢啲嘢咧放喺工作当中。哦，凡啲啊有罪恶感啊。等等等等呢，我就会完全不理。反而我是相当是关注社会上的赌博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学啦，或者是某种的病态倾向，或者呢某种作为香港人一种好重要的感情出口。我时想下，如果香港没有合法赌博，好多赌徒的情绪怎样发泄呢？好多穷人的梦想如何去构建呢？讲句简单嘅笑话啦，唔系笑话嘅，大家问一下

0: 啊，你想几时点点点点啊？咁嗰个答案就咧，除非我中咗六合彩咧，除非我中咗六合彩，如果我中六合彩都成为香港人咧一个筑梦嘅条件。冇六合彩，我哋似乎咧亦都不可能咧任何咧发达之梦啦。嗱、啊，香港六合彩咧，原来系踏入50周年啊！所以马会都隆重其事咧，有好多嘅一啲嘅纪念活动啦，一啲历史嘅回顾。当然特别系惹人瞩目就系金多宝嘅头奖基金咧，系达到2,2800万。哇！咁啊，呢个发财梦咧，简直系匪夷所思啦。当然，如果我中六合彩，确实系一个假设命题。咁啊，嗰个机率有几多呢？咁大家有数得计嘅。实际上，好多数学天才系用不同嘅形式或言率去计算出啊六合彩嗰个中奖嘅机率。有人话咧，原来系某几个地点嘅嗰啲嘅投注站咧，嗰啲中彩嘅机会咧相当高啦。啲全部咧都系有咧数据可寻嘅。不过研究六合彩咧都系有好多嘅学问。咁我睇财经报纸有个专家咧就引述咗一个嘅研究报告。啊，呢个研究报告咧同加拿大有啲关系，因为佢又系几位学者一齐咧系联手咧去写成。是根据加拿大的乐透公司提供的资料，针对由2004年到2014年年间，就是加拿大某个省份当中所有中奖奖金超过1,000加元的得主，借之研究相关的中奖事件对幸运儿的邻居。同一组别有六位数字的六位数的邮递的区行当中嘅一啲嘅住户咧，平均咧嗱，一个区咧一个小区有13个家庭，我相信啲咧大家比我熟悉啦。其实简单嚟讲就系、是，究竟如果你个邻居中咗呢个乐透奖，你会点咧？嗱，得一个结论好特别，佢如果奖金越高，对邻居嘅影响越大，呢、這、只、個、叫做同齐嘅比较效应，即系话咧，如果你个邻居突然间发咗一达。於是咧，佢買架靚車啦，佢會整靚間屋啦，發覺每日都有啲新嘅家具啊搬入間屋裏面咧。於是你又有點而咧唔得啊，我都要啦，唔可以太過寒酸噶。佢買架靚車，我又買架靚車啦。呢個叫做同比嘅比較效應咧，確實呢係一個其實可以講到好深奧，亦都好簡單嘅心理學。同齐比较效应其实唔单止系中咗六合彩，其实喺好多嘅投资市场，好多带有赌博成分或者啲突然发达嘅情况底下咧，其实都影响到周围嘅人嘅。最简单嚟讲就系、是，如果佢都得，我咪都得咧？点解佢得我唔得咧？于是你都系寻求咧一啲发达之道。不如讲翻呢个研究咧，我谂套嚟香港会唔会都系同样？是有效果呢？我觉得香港情况好唔同。我自己个人嘅体会啦，对香港社会认识。第一呢就係、是、如果有人真係中咗巨彩啦，唔好计啲即係中1,000几百啲啦，中咗巨彩讲一千万计嘅千万计。第一件事搬屋。搬屋就係好多穷人嘅梦想。因为话呢，如果我中咗六合彩，第一样我一定呢搬嚟呢个个蜗居。改善个工作环境，特别咧，大家可能咧攞住巨额彩金，都唔知点使、点用、点投资，最稳阵就系买楼啦，买楼置业咧，啲系最稳阵，亦都系咧马上可以令到自己嘅生活质素马上可以改变嘅。第一个情况就咧唔会俾人知噶，嗱，呢就香港人嗰种嘅精明之处。如果你中咗六合彩，你点会招摇过市？马上你住喺公屋。啊！大家买个 Benz， 大家咧都会咩眼光望你咧？你啲钱点嚟咧？即系话咧，香港人好精明，发咗达唔会话俾人听。只要嗰啲咧即系懵成成啊，只系好醒嘅人去炫富啦，嗰啲正式蠢材嚟嘅。真正精明咧，发达唔会俾人知嘅，正正鸡唔俾人知咁咧，而作出某种嘅资产嘅一啲嘅配置咧。 第三个就是好香港人或者中国人的习性，如果突然间有横财鸿谷而至，你想想将你的财富怎样来到跟你的至亲至爱到你的仔女儿孙呢来到去分享。于是你中了一千几百万，那你这里分一点那里分一点呢，其实呢留给自己呢就不是很多了。咁所以呢个情况大家亦都唔会俾邻居知道，但系咧你嘅亲人就分享到你嗰、那个即系意外之财嘅成果啦。哇！咁我睇完呢、这个报告咧，我又上网又 search 下相关啊呢个咁嘅理论咧，发觉真系几有趣嘅、不过咧啲有趣嘢我先能够讲啫，就基本上咧我就唔会买六合彩啦。我邻居似乎都唔买六合彩嘅，佢系个法国人嚟嘅。
1: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的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的谢意。
2: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的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的花束，使收花者有个愉快的母亲节。
1: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er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604-277-3927
2: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1: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天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帆，电话604-908-8822。
4: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3: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地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4: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4号开始一连五日在早上11点新闻后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5: 知天下事
6: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主持李杰之。
7: 上个月25号晚，美国华盛顿传出枪声，总统特朗普再次遇袭，话再次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因为今次的刺杀事件是特朗普两年来的第三次，亦都惹嚟质疑是不是特朗普自导自演的一个骗局呢？在特朗普之前，美国曾经有几位总统是遭到多次严重的阴谋谋杀，例如小罗斯福。福特总统亦都曾经在17日内两度遇袭。奥巴马总统收到的死亡威胁创历史新高。但这些大多数在计划的阶段就被破获。好像特朗普那样，子弹在耳仔边擦过，或者是现场发生枪战，这种实质性的刺杀威胁次数之多是打破美国现代总统的纪录的。今次案发就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美国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上。出席的除了总统之外，还有第一夫人、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财长贝桑等的政府高官。当晚的嘉宾有2600多人。特朗普一向是不满传媒，所以去年和上一届做总统的时候，从来他都不参加白宫记协的晚宴，今次是第一次备受关注。他是不是想和传媒修补关系呢？4月25号星期六晚上8:30左右，大概一嘉宾还吃他们的沙律头盘时，就传出几响枪声。初时以为是有服务员打翻托盘，但是马上有特工出现，一方面是带走副总统曼斯，另外有几个特工就包围总统特朗普，将他护送到后台。另外几个特工又持枪跑上主席台，宾客是纷纷躲到台下，情况混乱。但是与会的不少是记者，所以有记者亦都即时现场报道。 特工迅速是制服枪手，其中有一个特工被击中，但好彩他着了避弹衣，所以没受伤。现场的记者说，枪手是开了最少六枪的。枪手就是一个31岁加州男子 called Thomas Allen。他没有犯罪记录，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去年亦都获得加州州立大学的电脑科学硕士学位。资料显示，他现在是做兼职教师，同时是一个独立的游戏开发者。至于他行凶的动机，暂时是未有透露。不过他预订酒店，由洛杉矶坐火车去华盛顿特区，带有一支手枪、一支散弹枪和三把刀。行动前十分钟，他向家人发电邮道歉和解释。所以毫无疑问，是一次有预谋的刺杀行动。首先，枪手为什么可以带枪支弹药突破保安人员的防线？明显保安是出现漏洞。华盛顿希尔顿酒店有过千间房间，40多个会议室，还有餐厅。由于主办单位是没办法包晒整间酒店，保安人员亦都不能够逐间房去搜查或者是监控。枪手是早一日入住酒店，自由出入，可以携带武器。根据与会的记者所讲，他们进入酒店的会场的时候都是十分宽松的，只需要出示邀请卡，保安亦都没有扫描核实他们的身份，而且那里还只是得一个安检站。闭路电视的片段显示，晚宴开始后，保安人员就开始收拾，似乎是认为大部分人已经入场，就不再需要继续保持警惕，又或者特勤局的人手不足，所以要匆匆收场。其实为了分散风险，一般都不会安排总统和副总统是同台的，但是今次总统和副总统就同时在主席台上。1981年的3月30号，前总统列根就是在同一间酒店的门外遇刺，列根中弹重伤，他的白宫新闻秘书头部中弹以致终身瘫痪，当时还有两个警员受伤。记得前年7月13号，特朗普在宾夕凡尼亚州举办竞选造势活动的时候，被埋伏在附近一个仓库屋顶的枪手开枪射击，子弹是擦过他的右耳。不少人认为很神奇，因为就在子弹射向特朗普的一刹那，特朗普刚刚就转头去看他手上一张图表，所以是逃过一劫。当时已经引发阴谋论，说是特朗普自导自演，为了获得政治同情去握选票。今次亦都有认为伊朗战争陷入僵局，民调亦都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下跌到30多%，所以是制造遇刺事件去转移视线。亦都有指特勤局没有采取一向格杀勿论的做法，枪手被捕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受伤。枪击发生后，特朗普反应明显是松容，还在这里讲笑，一点都不像经历过生死劫难。当然今次都不是他第一次遇到暗杀了，暂时是没有证据支持特朗普自导自演的讲法的。特朗普在事后的个几钟头后开记者会，赞特勤局的人员反应快，形容31岁的枪手是一个非常有病的人，对政府充满恨意。他又将自己比喻是林肯总统，认为最有影响力和最有成就的人才会是被攻击的对象。他感叹，美国总统是一个高危的职业，容易遭枪击或者是杀害。他说没有人跟他说这个是一个这么危险的职业。特朗普是不忘再提在白宫东翼起一个巨大的宴会厅，有9万平方尺，配备防弹玻璃、防无人机的设施和绝密的地堡等。 他形容这个是白宫百几年来最宏大的工程之一，建造费要4亿美元，但这个计划是遭到多方反对。特朗普还说如果有这个宴会厅，好似记协晚会就可以在这里举行，枪击事件根本是不会发生。特朗普指出，他说枪手是孤狼，即是单独行事，跟伊朗的战争无关。枪手 Cole Thomas Allen 下星期一预审，稍后就会知道更多他行凶的动机，或者他有没有精神问题。近几次的刺杀总统行动都归咎是杀手的个人行为，跟恐怖组织无关。今次枪手是年轻，有一定的教育背景，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前年曾经捐了少少钱给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何锦丽，所以他都并非是脱离主流政治。或者在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后，美国的政治更趋向两极化，社会的戾气增加，加上美国的枪械文化，这些都令政治暴力变得合理化。年轻人以为可以用枪就解决政治的问题，总统遇刺反映的是社会深层次的撕裂，这个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课题。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6: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9: 茶市朝早开10点，点心全日供应，2点半前点心车自选点心，2点半至8点9，点心即叫即蒸。
8: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仲俾客人跳社交舞。
9: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50几位。
8: 外卖熟送同各式烧味，价钱实惠。又美美，
9: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上昼10点。
9: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1: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2: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2: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1: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2: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5: 各位早晨，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有医院提出警告，电动滑板车对儿童造成伤害的情况有增加的趋势。方乐林报道。
16: 素理纪念医院警告，电动滑板车对儿童造成的伤害正在增加。单单在素理纪念医院，每日就有15至20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受伤而接受治疗，伤势轻至擦伤，严重到可以到伤残。儿童急症室主任 Dr. Nafidegani 指，儿童踩电动滑板车的受伤往往是高冲击力损伤，因为儿童体型小、平衡协调差，而且不熟交通规则，极易导致严重创伤。他们通常治疗的伤势远比骨折严重，还包括压碎气道、严重内出血和需要神经外科手术的头部创伤。他又补充，他们接诊的儿童中有一半都没有戴头盔，头盔虽然不能够完全预防脑震荡，但是可以有效防止颅骨骨折。运输及公共运输厅长范和富坚决反对儿童踩电动滑板车，并指出只有16岁或以上的人士才能够合法踩电动滑板车。范和富指出，目前 BC34 个社区正进行一个试点计划，以检验现行要求的实施效果，即是要求在指定的单车道上骑行并始终佩戴头盔的规定。他又承认未成年人踩电动滑板车的数量令他担忧。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5: 有日本传媒报道，本田汽车车厂将会暂停在加拿大建造电动车工厂的计划。方乐林报道。
16: 由于美国市场需求疲弱，有日媒报道本田汽车将会暂停在加拿大建造电动车工厂的计划，转而将北美战略重点放在混合动力汽车。本田原本计划投资150亿元在电动车工厂，最快在2028年投入生产。2025年5月，本田已经宣布将该计划推迟两年。本田执行长三部敏宏表示，公司将会先审视电动车市场的发展状况，然后决定是否再推进该计划。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的办公室回应，全球汽车行业正经历重大变革，美国关税和国内政策调整为汽车制造商带来压力，另一些车厂推迟或者缩减对电动车和电池项目的投资。加拿大将会继续支持和保护现有的汽车产业，透过减轻关税压力和维持节能汽车的生产，以确保持续增长和全球竞争力。本田加拿大公司在回应的时候说，该公司目前无可奉告。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5: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时，再次谈及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个人有好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好好。特朗普又说，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的生意往来，赚了很多的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他又说，中方有六成的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的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特朗普有关涉华的言论时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的事保持着沟通。在香港，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的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的言行。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7: 新民党的陈家沛年初被影到在湾仔的谢斐道逆线行驶，他之后自首并承认不小心驾驶，最终被罚款2000元和停牌一个月。立法会监察委员会接获市民投诉，经调查之后提交报告。报告指出，陈家沛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另一方面，监委会信纳陈家沛逆线行驶是因为他一时贪图方便而作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者滥权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又说，陈家沛事后已经尽力采取多项补救行动，包括多次向公众道歉等，信纳他一直展示悔意，没有回避所犯的错误，并愿意承担后果。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书面警告是庄严的决定。
18: 今次呢，监委会是很认真地样去调查，以至是去看回所有事情的发生经过，考虑各方的因素而作出这个决定。作出书面警告是一个庄严的决定，我相信呢，对于所有议员呢，这个都是一个很严肃的提醒，议员呢是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
17: 陈家沛说，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
19: 我自己亦都非常之虚心去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啦。我是非常之抱歉，我在事发之后呢没有再揸车的了。
17: 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朝早11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40%车位满，中午12点就91%满，下午1点的航班就71%满。另外，中午12点1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50%车位满，下午2点25分的航班就43%满。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11点。
14: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0: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1: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22: 美容阁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 Guerlain 娇兰如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访问特辑。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明欣。我哋今日咧再次系请美国嘅 Daisy 啦，同我哋讲下咧嚟紧呢个母亲节有咩嘅好嘅礼物送俾妈咪。当然唔少都系娇兰同美容国嘅约会啦。Daisy 你好啊，
1: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啊。哇，今日星期三啦，咁星期一、二咧我都讲咗好多我哋金兰花系列同埋兰花同埋蜂王浆系列咧，系对于我哋护肤系最重要，尤其是喺呢个星期亦都系母亲节，我都好希望大家咧拣翻一份独一无二同埋啱妈妈用嘅产品。嗱，好似我哋嘅金兰花系列咧就啱啱推出咗一个眼部精华。嘅眼霜啦，咁呢个眼霜咧，我就自己感觉上系好到肉啊，即系一搽落去咧，你会感觉到啲眼部嘅肌肤咧即时舒缓好多，尤其是针对到有鱼尾纹同埋比较容易有黑眼圈啊，同埋咧比较松弛嘅鱼尾纹咧系非常好。点解咧？因为呢个金兰花嗰个眼霜咧系针对到我哋憔悴嘅眼啦，同埋咧比较浮肿，最主要就系佢个包装就好靓，同埋好简单易用，系按钮式揿一下咧，佢已经有适量嘅份量咧喺我哋眼周。但是它的樽在盖顶有一个玉，这个玉是一个很漂亮的玉石的，因为真正的玉石是非常冰冻冰冷，当我们搽了这个眼霜，我们是好像珠珠滚滚珠一样在眼睛打一圈做一个按摩，它即时可以帮我们通我们眼部的淋巴，变成它水肿很好，还有黑眼圈帮我们做运动，变成我们譬如好像我们眼大的女士，很多时候眼睛很多圆尾纹和向下垂多一点，我们可以做这个做运动，也都帮助我们提拉的效果很明显的，我觉得这个眼霜送给妈咪绝对是一个阴物，因为它经过20年的研究，用了金兰花的根部的元素令到我们可以抗氧化和有光彩，我觉得送给妈咪也是很啱用，也都适用是晚间和日间用，用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睡觉得，或者我们日间化妆做一个打底的保护都非常好的。
0: 除了是金兰花有兰花蜂王浆系列，也都是有彩妆的，很漂亮的包装今年。
1: 是啊，因为母亲节我们接下来这个星期五六日都做一个很大的开放日，而在礼拜六那天也都邀请了一位黑名师就特别提供这个免费黑名服务，还有大家可以选一些特别的花纹纹在你的唇膏香水甚至乎护肤品送给妈妈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今年他红唇之吻就会有一个樱花系列，有粉红色的牛仔布，有蓝色的牛仔布和红色的牛仔布，也都加上他有一个波波粉，很漂亮的温馨粉红色，再加上一个眼影在个蓝色的牛仔布里面有四个颜色，也都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粉蓝粉红和一个大地色的，我觉得你整套送给妈妈就很漂亮的了，也都可以刻名啦，但是在香水方面都有一个特别，因为今次呢他也都有一个 Shiraz 的大水晶的樱花香水配合在里面，还有一个 24K 的红唇之吻的唇膏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兰花的水晶的一个 case 来的，它里面也有三支大热的唇膏，其中有一个奶茶色，一个玫瑰红和一个桃红色，变成早午晚三间的颜色都可以用得到，
0: 都挺有心思的，可以用不同的衬一衬衫出街吃饭还是怎样，其实在这方面它每一年都很抌本在那些设计上，我发现
1: 其实法国娇兰呢，我们知道法国是一个香水之都，还有它的那个时装的趋势是 catch 得很快的，每一年呢大家在时装界又好或者色彩界都好，它都会揀一个 theme，这个 theme 就会是今年譬如兴咩颜色啊，兴咩类型呢，它就会 based on 那个类型呢去设计一些新的颜色或者色调出来还有包装，而法国娇兰呢它是传统得来是非常前卫的，所以每一年呢到不同的圣诞啊或者母亲节啊或者不同的 season 呢，它都会有一些新的香水新的 makeup 推出来配合返嗰日嗰年嗰个格调囉。咁所以我哋点解成日鍾意去法国 shopping， 就係贪佢啲嘢好新颖好前卫嘛。咁所以呢法国娇兰绝对做得到呢样嘢。咁适逢我哋呢个星期全线同佢做 promotion 呢，我哋由今日开始呢全线产品都有八折优惠，同埋嚟緊星期五六日呢大家可以有 book 个时间做一个免费嘅娇兰嘅兰花 facial。因为今次呢个金兰花同埋我哋传统兰花系列呢都有好多唔同嘅 facial 可以推介俾大家。咁亦都香水方面大家亦都可以嚟试啦。因为今次我亦都有好多特价嘅套装是用来母亲节送礼，都是一个非常的首选的。
0: 当然不要错过有黑名服务啊等等啦，大家记住呢一年几日呢都可以去到星期六都听住我们的 segment 啦，而星期五六日记住来美容阁咯。
1: 是啊，我们星期五六日呢都会提供这个免费的 facial 项目啦，如果大家有需要呢可以即时打给我的电话是 604-232-1010 和 233-6688， 我们在星期六呢如果大家快点趁这两日揀定唇膏或者香水呢来黑名，到时就不需要等了嘛，因为这个星期二都是母亲节啦，希望呢在明天呢同样时间 间同大家再分享多啲法国娇兰嘅产品，好冇？
0: 唔该晒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2: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 自形自美十点钟，
3: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4: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3: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4: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5: 早晨，早晨。又是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大家好啊，今天自形自美的直播室又是有逸飞在这里了。踏入五月份，我们温哥华都算是迎来了这里的夏天了。今天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昨天、就是这个24节气当中的立夏了。一般去到立夏左右的时间，气温都会明显上升，而大家也可以明显地感受得到那股的热力。就好像刚刚过去的周末一样，最高气温已经是高度上去189度了。不过大家都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来今个星期的气温就有稍微回落了一点点。二来始终我们温哥华这边的日夜温差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都是需要注意一下的。今个星期五5月8号就是我们华侨之声 AM1320 的53周年的台庆晚宴。当晚的晚宴就会在列治文的幸运海鲜酒楼举行的，即是 Camby 夹转 No.5 5号路有间药房在那里的 Plaza。 再提一提那些买了餐券出席我们晚宴的朋友，如果你们是驾车去的话，一定要留意，即是留意个泊车方面的问题，个 parking 那里。就是如果你是六点后去到的话，其实基本上你逢亲见到一个钟或以上的位置你都可以泊下去的了。但如果你见到写住30分钟又或者再短一点时间那些，就千万千万不要泊 over， 因为呢那里是会抄牌的。还有呢，近来发觉很多的一些 parking 抄牌的问题呢都是捉得比较严谨一点，所以大家就千万不要冒险。如果你说、大家是一班朋友一起来的，看看有没有可能是、约多几位一起去 carpool， 一来又可以环保一点，二来也可以省一些稳位的时间，泊车又不用泊那么多架车那么麻烦，是不是？所以 carpool 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来的。总之呢，星期五晚如果是去幸运海鲜酒楼出席我们台庆晚宴的朋友呢，就记得了，一定要泊在那些一个钟或以上的位置。
26: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首先有策略的人生教练 Barry Sir。 早晨 Barry Sir， 欢迎你。
27: 早晨，大家好。
26: 是 Barry Sir， 我们又来继续上堂了，跟听众朋友继续分享不同的一些心理话题。
27: 好啊好啊，心理真的很重要。一个人的心理质素呢，其实是真的看到一个人除了面对问题之外，即是懂不懂得去寻求真正的快乐呢，追求幸福呢，找到一个人生有意义呢，就不是说啊只是想着衣食住行的。咁一个强嘅心理质素咧，一个人咧睇嘢嘅层次都会高好多噶。
26: 嗯，冇错，呢个我哋叫做心态啦，即系心里面嘅一个态度啦，要正确噶嘛。嗱，咁当然啦，要心态正确咧，咁我哋由细到大都会有一啲嘅，唔可以话灌输，但系潜移默化地，小朋友由喺屋企里面成长开始，都会慢慢有吸收到唔同嘅一啲嘅感情啊、情绪啊、一啲心理方面嘅一啲问题啦。咁我哋好经常讲嘅。由小小个开始，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情况发生的嘛。今天我们来讲下这个，由青少年去到步入叫做步入成年人的阶段，即是觉得、自己好像大个了，变大人了。在这个时候他们心里面会有什么的情绪上或者心理上有什么转变呢？会
27: 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即是一个人的青春期如果能够可以呢、可以建立得好的时候呢，对日后人生呢就会帮助很大的。这些其实 我覺得很多這些研究顯示是這樣。
26: 是啊，那我們都要講一下啦，到底有些什麼的轉變，實際上會怎樣的，有些什麼不同了的他們。
27: 第一件事我們叫做，當然很多東西不同的，但其實他開始我們叫第一個叫做 identity problem， 即是一個身份的問題。我記得我的兒子12歲多13歲，那他有一次呢去一間餐廳裡咁咧就同朋友去傾，咁咧佢哋我問你食乜嘢啊？咁佢12歲幾嗰陣時候咧，有個人話我哋想食 kiss meal 咁啊，咁 kiss meal 跟住佢話唔得嘅喎，我就嚟13歲，唔好同你食 kiss meal 嘅。咁佢話嘿，差一少少有乜所謂啫？有一個話我啱啱已經過咗生日13歲嘅咯。咁佢哋你睇到嗱，當然我哋講笑，一個 kiss meal 唔係，最重要佢開始覺得自己係一個大人啊，好似唔係再係細路仔咁啦。
26: 抗拒做细路仔嘅嘢，
27: 系啦，抗拒叫我做细路仔啦。
26: 嗯，系啦。
27: 咁当然啦，呢个其中一个我哋会睇到就系，原来呢个时候咧，父母咧，你点样对待佢好重要。你咪仲系对待一个小朋友咁啊，还是你开始真系当佢一个青少年咁？嗱，虽然咧，佢哋未去到大人噶，即系你谂下，我哋其实细个时候好得意嘅。可能咧，我妈咧就18岁前咧仲当我小朋友咁，系啦，又你又着衫又话。我妈，我识着衫，我识睇温度表嘅，我知道使唔使着衫，得唔得够钱啊？我知道，即系我讲细个时候，我可能未有 credit card 啦，细个时候啊，好多年前啦，系啦，咁啊，得唔得够钱啊？又低啦，系啦，有冇带水啊？啊，我话有咁啊，即系同细路仔咁啊。好啦，跟住某个年纪咧，18岁之后啦，佢当我成个大人咁喎。哎呀，点解诶你咁迟翻嚟啊？唔打个电话翻嚟啊？诶，点解你咁咁够？点解你咁咁咁啊？即系好快，好似一夜就当好似好大人咁。
26: 嗯，一下子转变咗。
27: 系啦，
26: 嗯，
27: 原来系冇可能嘅。小朋友系需要慢慢学，由小朋友学学学，点样学咗个大人？咁点样学做大人呢？就系、是、呢个青春期
26: 嘅呢个阶段啊嘛。
27: 一个阶段，所以头先讲呢个青春期阶段，如果父母即系我哋引领得佢好咧，唔好再当系小朋友咧。嗱，呢个慢慢佢先有能力学做大人。如果唔系咧，父母一下子就十八岁，你自己搞掂佢啦，自己搬出去住啦，你自己交佢啲卡数啦，嗱，变咗未必佢真系可以有能力做到噶。
26: 嗯，都系，以前成日听大人讲话，嗱，18岁你独立噶啦，咁样，咁但系佢独立之前，佢都要识独立先得噶。
27: 系。
26: 系啦，要一个阶段一个过程去俾佢学习去尝试噶嘛，呢个青春期或者青少年阶段啦，叫做，咁就系步入成年人之前嘅一个最后一个步骤一个阶段嚟噶嘛。
27: 系啦。咁啊，所以。他们一进入青春期呢，我们叫做认为自己是成人，但实际上呢，他是否真正的成人呢？
26: 嗯，是的，只是自认为成人，但是是不是真的成人不一定的嘛。
27: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下一个青年人呢，真的呢在这个阶段里面要学些什么，他才是真正做到成人的。否则的话呢，其实呢他长到大的身体呢就可能一个大人这样。
26: 是的，牛高马大的。
27: 是的，是的，但是他心灵不是的。即系我哋，我想课讲呢个故事就系、是，从前马戏班咧就买咗只小象翻翻嚟，咁只小象咧就好乖，日日咧就听话听教训练啦，跟住出去表演啦。咁啊，每次训练完之后咧，佢一定要搵条绳绑住只小象，等佢费事走咗去。然后条绳咧另一边咧绑住条柱。
26: 嗯，
27: 咁只象咧慢慢就渐变为一个大象，但系奇怪就系咧。其实咧变咗大象之后咧，嗰只象咧仍然用嗰条绳嚟绑住佢，然后咧嗰条绳绑住条柱，但其实大象稍微大力戳下咧，条绳系会断噶啦。
26: 嗯，
27: 但系奇怪就系只象咧，就算去咗大象咧，佢都唔会做呢个离开呢个动作噶，因为佢由细到大觉得啊
26: 习惯咗，
27: 习惯咗，系啦，听话听教，跟住咧就。被父母用条绳绑住啦，啊，咁先系最安全嘅，
26: 安安稳稳有嘢食啦，咁样
27: 系啦，安稳稳有嘢食啦，只要听话听教啦，就有嘢食啦。咁所以其实好多人咧，佢唔知道自己系其实身体一个大象，心灵就系只小象，所以有时喺街度你见到好多小象噶，
26: 是啊，近年啦，成日有一个名词叫孖宝男啦，即系都讲嗰啲啊，其实已经大个咗噶啦，但系仲好似小朋友咁样要群住喺妈咪或者爹哋嘅身边咁样。咁其实都系即系而家都系咁讲啦，就系、是、话可能真系年纪上、身体上系成年嘅，但系心智上未够成熟，或者仲系一个好小朋友嘅心态去谂嘢、去做嘢咁样咯。
27: 系啊系啊，即系好似你讲孖宝男，即系好似好多年前即系日本叫做电车男啊。
26: 系，OK， 好嗱，咁啊 ，Barry Sir 嚟到。 到呢度，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阵啦。咁转头翻嚟，我哋又继续讲下啦。其实成长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啊。点样为之成人啊？有好多唔同嘅一个叫做标准啦。咁除此之外就系到底啦，大过咗以为自己成人，佢哋对其他人嘅态度或者心理上又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成长智慧啊！
5: 好，
26: 好，转头翻嚟再见。
6: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7: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6: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7: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6: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8: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6: 福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9: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暖杯一只。
6: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Fissions 透明煲现已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9: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6: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点带妈咪来八八半二楼福知道揀一份啱心水的礼物啦。
26: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10: 成长智慧。
26: 继续回到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咁啊 ，Barry Sir， 今日我哋系讲紧呢一个 topic 咧，就系啊青少年朋友啊，开始要步入成人阶段啦，叫做大个啦。原来唔一定话年纪系成年就一定心态上都成年嘅。头先讲到系啊，咁有啲咩嘅特质啦，或者系点样为之成人咧？喺 Barry Sir 你眼中
27: 系嗱，咁当然作为一个成人咧，有啲叫真正嘅成熟嘅条件。咁啊，呢真正成熟条件我哋就讲下睇乜嘢嚟嘅
26: 系。系啦，系啦，点样为之真系代表系成年咧？咁样
27: 系啦，咁呢样嘢头先讲咧，需要由青少年慢慢学起嘅，
26: 亦
27: 都唔会一晚学起嘅，
26: 嗯，
27: 慢慢学嘅。嗱，即系第一，我哋讲有最紧要系能够为自己嘅行为同埋决定负责。嗱，呢样嘢好重要。好多人咧，佢有好多行为，但系未必识为自己负责嘅。系啦，咁啊，即系我哋即系讲下啲案例嗰啲，40几岁人啦，佢为咗打机打赢咧，于是咧就上网买好多武器啦，就瞒住老婆啦，结果呢个月用个1000几蚊嚟买武器啦，
26: 系啦。
27: 咁老婆当然唔知啦，系啦，老婆跟住之后话啊，阿仔需要钢琴交学费咯，呢个月冇咩钱喎，啊，咁啊，不如我哋啊叫阿仔唔好学钢琴一个月先啦，咁啊。啊，
26: 嗯，诶，唔得
27: 嘅，系啊，佢唔够胆话俾老婆听咯。
26: 但系原来系冇晒钱啦，即系使晒啦，啲零用钱。
27: 系啦，佢谂住即系谂住呢啲钱我嚟用咧，阿仔你搞钢琴学费噶嘛，系啦，咁咪唔识对自己行为负责咯。哎，嗰下冲动啊，谂住即系打机买武器啊，系啦，咁啊，系啦，
26: 可以买成1000蚊嘅，要谂后果啦嘛，即系做大人就
27: 系。系啦，冇错，
26: 系啦。
27: 咁啊，当然生活上好多呢啲嘅嘢嘅，
26: 系好多唔同嘅例子啊，情况会发生啦。
27: 咁啊，第二最重要亦都有稳定嘅情绪管理能力啦。啊，即系唔好成日发脾气啊，冲动啊，甚至调翻转面对挫折、失败嘅时候咧，唔好净系垂头丧气啊。
26: 嗯，
27: 呢啲系好重要一个人嗰个情绪管理特质嘅。
26: 嗯，点样去积极去面对一啲问题？
27: 系冇错。
26: O K。
27: 咁啊，第三方面咧，一定要有独立嘅思考能力，就唔好盲目咁跟随人哋啦，同埋有最重要有自己嘅价值观同埋判断力，
26: 嗯，
27: 系啦，即系人哋譬如成班 friend 咁样就嗰排咧，你中意睇 Taylor Swift 咁样咧，咁 Taylor Swift 啲飞都唔平噶，系啦，咁啊有钱都冇得买，系啦，于是咧啲 friend 佢讲，不如咁咧，佢嚟嗰日咧，我就要单摊碰下运，睇下有冇黄牛飞咧，系啦，就实质上咧。佢咧其實唔好中意睇嘅，結果咧就嗰日咧就佢單攤兜下兜下兜下，係啦，結果咧誒當然都係買唔到飛啦，
26: 嗯，
27: 係啦，咁跟住就嘥咗一日啦。咁問佢其實你咪中意睇 Taylor Swift 嘅？我一首歌未聽過佢聽喎，
26: 即係佢啲歌未聽過啦，
27: 未聽過喎，
26: 係啦，嗯，
27: 咁你又中意睇，咁個 friend 中意睇喎，
26: 即係陪 friend 啊，諗住係，
27: 係啦，咁其實係咪自己想去做嘅嘢，還是受人影響咧？
26: 嗯 ，OK， OK， 系你话陪朋友，其实有阵时都无可厚非，但系要去到呢一个地步吓，又可能要使咁多钱嘅，又花咁多时间咁样去做一啲其实原来自己系冇兴趣嘅嘢，咁就变相有啲浪费咗咯。
27: 系啦，你真系中意睇嘅，你咪早啲去买飞去睇咯，系咪？
26: 系啊，或者你有心陪朋友嘅，就早啲去安排啦。
27: 系啦，
26: 系 OK。
27: 系啦，咁嗱，当然独立思考系好多嘢嘅，即系呢个只系其中一啲嘅例子啊。
26: 系
27: 系啦，咁啊，当然另一样嘢就识得关心他人啦。
26: 嗯，
27: 系啦，呢个咧就即系唔系净系自己嘅，识得譬如即系尊重人哋啊，讲句说话喺公共场合啊，即系好基本嘅嘢啊，你唔好咁大声讲嘢啊，系啦系啦，咁呢啲好基本嘅嘢都系一个好重要。咁当然身边有其他人有需要，识得去关心啊，系啦，唔好自己咧即系净系自己闩埋门做自己嘢啊。咁最后咧最重要就系咧对将来有规划同埋有执行嘅能力。系啦，即系好多，尤其是可能咁样讲得罪好多男士，佢谂住就系、是、搵咗份工，搵咗钱翻嚟就算，佢冇谂下啊将来个人生规划点样咧？买 RSP 咯，系啦。嗱，我哋呢度唔好讲 RSP， 当然要买，但系你点样买法咧？几时攞钱出嚟啦？将来你嘅人生系咪跟住攞翻啲 RSP 出嚟，又喺 food court 食嘢啊？你嘅人生？讲紧可能六十岁或者六十五岁退休，你仲要行得走得，除咗钱之外，你有时间有精力。咁你系咪讲得唔好听啲？冇计划嘅，日日就喺个 food court 度食完嘢，跟住就打下波。咁你嘅人生令到你有啲咩觉得有你嘅目的，做咗有意义嘅咧？如果唔系咧，我哋就叫做咩啊？吃喝玩乐系啦，咁跟住就可能就要生老病死，即系叫做等住嗰头近噶咯。
26: 是即是在退休的时候都没有一个提早去安排作打算，或者甚至其实想都没想过将来要一个怎样的退休生活的。
27: 是啊，钱是这件事，但是你的时间啊，你怎样安排，觉得自己人生真是我们英文叫 being， 不是只是 doing， 就是哇做过很多事，但我没有真正的活过自己。
26: 即系我哋中文叫系生活而唔系生存啊嘛，
27: 系啦，
26: 冇错。嗱，咁相信你话即系如果系谂到去退休阶段咧，可能就都系稍微后少少嘅事情啦。你喺青少年阶段又真系好少会去谂到话生老病死呢方面嘅，但系最基本工作啊，将来人生啊，或者将来想要一个点样嘅家庭啊，呢、这个其实都系一个开始步入成年人开始会谂一啲问题啦。
27: 或者我哋唔好再咁远啦，讲读大学啦。即系好多人青少年咧，佢未必真系一个好有一个独立思考能力。咁啊，当然佢就会谂 UBC、SFU， 咁就系谂呢方面嘅。咁其实你去拣大学，你除咗你拣 UBC、SFU 之外，你用乜嘢嚟做一个选择嘅一个嘅条件咧？
26: 一个准则，
27: 一个准则咧，系咪净系学大学咧？咁有啲话啊，我中意读 computer science 啊。跟住好啦，努力去咧，去喺 grade ten 就揀啲 computer science 啦 ，grade ten grade eleven 啦。跟住 grade twelve 話：哎呀，啲人話 computer science 而家揾唔到嘢做，哎呀，不如我揾第二樣嘢去讀啦。你之前諗住 computer science， 而家咧都唔知諗住咩讀啦。冇個獨立思考。
26: 係，即可能本身就係人哋揾一樣嘢好，佢就去諗去做。係
27: 啦，其實好多青少年好迷茫。我見好多十一、十二班啊，甚至入到大學一二年班，因為佢哋實際上嗰時先發覺。其实不是真的喜欢读的，你知道读那科读 engineering， 你还要很多科你才读得到上去的，你不是只读一科 engineering。
26: 是啊，如果你读那么散的话，又有些数学的要求啊等等，很多不同的分数。是的，
27: 原来自己又不是很喜欢这科目，但是将来又找不到东西做， uncertain， 不知道找不到东西做，很迷茫。
26: 是对对前路一个未知啦，叫做亦都系。
27: 系啦，所以我哋另一个名称叫做 quarter life crisis 咧，就系唔系 mid life crisis， 系 quarter life crisis 咯。
26: quarter life 系啦，一四分一人生嘅，
27: 系啦，
26: 都系一个早期阶段啦。嗱，咁啊 ，Barry Sir， 当然啦，关于一个成长嘅阶段啦，呢个青少年步入去呢个成人阶段啦，叫做都仲有好多好多嘅问题，我哋可以倾啦。譬如话会有啲咩嘅？变化，头先我哋讲咗佢哋嘅心态会点样样啦，佢哋行为上又会有啲咩变化咧？对人嘅态度会有啲咩变化咧？嗱，好多好多呢啲嘅问题，我哋可以继续 去研究一下，去分享一下。咁不过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或者我哋下星期再继续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啦。青少年朋友步入成年人阶段嘅时候，会有啲乜嘢嘅特征啊？会有啲乜嘢嘅问题出现啦？咁我哋下星期成长智慧再讲。
27: 好，
26: 好，拜拜。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26: 信大家就算不打麻雀的朋友都应该有见过麻雀的，或者都应该听过。麻雀上面的图案就有分为童子、索子和幔子。但大家又知不知道这三种图案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就要追溯回到去古时候在中国江苏的太仓县所发生的一段往事了。当时由于麻雀过剩，讲的是真的会飞的那些麻雀，因为数量太多，而且他们乱地啄食周围的农田，严重影响到农民的收成和生计。于是乎太仓县的粮官就发起了一场捕雀活动，并且是用竹牌来到记录捕获的数量。而这些竹牌上面就刻有三种不同的符号，分别就是铜、索、幔。而这些符号就是用来记录捕获的数量和酬金的。当时他们是以铜来到代表所使用的火药枪，而索就是代表捕获的麻雀，而最后幔就是酬金的单位。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的记录方式就发展出一种游戏，初时就叫做麻雀牌，之后就慢慢逐渐演变成为今时今日的打麻雀了。

0: 母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1: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呢、这个礼拜日母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0: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1: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0: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2: 正观庄母亲节献礼，让爱由内绽放焕发光彩。买原汁根心产品满300，送价值122元地心切片、
3: 高丽参制品、高丽参精 Everytime、红心天宝、Good Base 高丽参石榴汁、野樱梅汁、儿童滋补品 Step 1、2、3 7折。
2: 红心源饮品、高丽参茶、蜂蜜高丽参片、人气保养品、同仁臂、抗皱复原系列都有8折。
3: 正观庄各门店及官网 KGC Canada 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观庄
4: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5: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4: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5: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0: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费券。
1: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5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继续回到第三部分的知形知美十点钟，刚刚送给大家这首就是来自草蜢的《失乐园》。上个星期亦非跟大家分享之前的回国的行程，就讲到去位于潮州市的广济桥对面，是一座有2000多年历史的潮州古城。现在那里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是以商业为主的市内的名胜景点，游客如果去到潮州都会去到这一座潮州古城度行下。古城保留了部分的一些城墙的建筑，不过但是古城内部现在就全部都是各式各样的一些小商贩，当中除了有卖一些充满我们潮汕特色的精品和纪念品之外，还有不少都会卖一些潮汕的凉果小食，好像一些腌制的陈皮、金桔、橄榄、黄皮等等，咁仲有啲腩菜啦、咸酸菜啦，我哋潮州人好中意食嘅菜谱啦。咁呢啲咧，其实都系我哋潮汕人家咧日常系经常会用得到嘅一啲食材嚟噶。咁另外咧，潮汕嘅糕点咧亦都好有特色噶。咁古城里面咧都有唔少店铺系有卖嘅。我哋潮汕嘅糕点咧，最主要就系一个皮薄馅满，而且咧系做到通常咧就会系外脆内软啦，或者外酥内软啦，又或者系外软内绵啊。咁你由外到内咧，一啖咁咬落去嘅时候咧，系会有啲唔同嘅口感啦。咁但系你食食下咧，又会觉得啊，两种或者几种唔同嘅口感咧，系出奇地夹嘅。咁我哋最著名嘅潮汕糕点咧，就包括有腐乳饼啦、炉饼啦。嗱，炉饼咧，我都唔系好肯定我广东话系咪咁样叫，但系咧，佢写咧就系写呢个炉字，或者月字边加一个劳力的劳啦，劳动的劳啦，咁就叫劳饼。咁我哋潮州话咧就会叫做拿饼。咁但系其实我哋用潮州话讲拿饼呢个字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会包含埋月饼啊，即系中秋节食嗰个月饼嘅意思喺度嘅。咁所以我都唔系好肯定咧，其实广东话会唔会真系叫做劳饼？咁但系如果大家去到潮汕呢个地方咧，你去揾呢一个字咧，你就会知道系咩嚟噶啦。咁佢系一种系外面一个好似啲饼皮咁样，但系里边咧就包住有时系啲甜嘅，可能系豆沙啊、莲蓉啊等等嘅馅啦，咁就真系同我哋食嗰啲月饼咧系有啲似嘅。咁除咗炉饼同埋头先讲到腐乳饼之外啦，咁仲有菜头果同埋芋泥果咧，都系我哋潮州比较出名嘅一啲嘅糕点嚟嘅。咁菜头果咧，其实即系萝卜糕，不过咧佢就再经过油炸咧，又或者系煎啦，咁就令到佢外脆内软嘅，咁系属于咸点嚟嘅。咁而芋泥果咧就属于系甜点啦。咁当然啦，潮州古城啊，作为我哋呢个潮州市一个千年历史名城里边当中嘅一个古城啦。咁其实我哋潮州市咧，除咗呢个古城之外，仲有好多好多嘅名胜古迹噶。咁当然都唔止头上个星期讲过嘅呢个广济桥啦。咁虽然咧今次我就冇话太多时间去到潮州其他嘅一啲景点度去旅游啊。咁但系咧，都可以同大家略略介绍一下，到底潮州仲有啲咩好玩嘅。咁如果大家日后啊有机会去到潮州市旅游嘅话咧，都可以去参观一下，打下卡啦。咁讲到潮州市咧，另一个不

0: 得不提的就是始建于唐代年间，即唐元宗开元26年，讲的是公元738年的事，它现在已经是有超过1200年历史的开元寺。开元寺其实它最初的时候就叫做莲花寺，去到元代就改称为开元万寿禅寺，而去到明代就再改称为开元镇国禅寺，而且呢、这个名字就一直用到现在。潮州市的开元寺就有粤东第一古刹之称，也是岭东的佛学院的所在地来，同时也是中国现存四大开元古寺之一，素来都有80000人家福地、3000世界丛林的美誉。在开元寺里面，除了有大雄宝殿之外，也都是有天王殿、藏经楼、金刚殿、千佛塔等等这些不同的建筑，其实很多都是极具历史价值的，而且都有很多的文物和一些宗教相关的佛具，就算你说是从一个艺术角度去出发，都是很有这个观赏价值的。除了开元寺这一座千年古刹之外，还有潮州的龙湖古寨，都是一个很多游客喜欢到访去游览的一个景点来的。龙湖古寨呢，就是一座建于潮州市潮安区的千年古寨来的。它始建于是宋朝，而且在明朝的时候就围成一个寨，然后在清朝的时候就是比较、一个繁盛一个时代来的。其实呢，它这一座古寨呢就是依住寒江而建，面积大约是有1.5平方公里左右。那里呢基本上都保留了很多是过八座、这个明清时期的一些古建筑，当中有很多是一些宗祠和民居的府邸。而在古寨里面呢，它有3街6巷的一个格局，还有很多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全部、都可以展现到我们潮汕地区一个历史的变迁的。当然除了说游览景点之外，潮州都有很多很多的美食，不过其实它和汕头都差不多，所以我就不特别介绍有什么美食种类了。不过我今次在潮州就吃了一款生蚝，我很想讲一下这款生蚝，因为它就不是潮州当地的，它是一个外国入口的生蚝，但是它们这种品种我没吃过这么大只，即是我人生这么大个女儿来吃过最大只的生蚝，不要计它的蚝壳，只是它的蚝肉本身呢已经是整只手掌那么大，是连埋手指的 size。 我一口气吃了4只，那餐呢真的饱到我了。我结果夜晚回到汕头家里都还没落到架，都要去散步散多成个几两个钟才消到滞。插了一个食物的这个小插曲下来，但其实讲回潮州都还有很多其他的景点，其中还有一个呢很出名的景点，但是这个景点呢就很容易令到大家可能会和另一个城市的一个同名的景点呢去混淆了。讲的呢就是西湖。一讲到西湖呢，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起在杭州的西湖，因为白蛇传这个民间传说呢就令到杭州的西湖是闻名于世的。不过呢其实全中国呢就不止杭州又或者潮州这两个西湖，其实呢是还有超过30个西湖的。但是潮州这个西湖有什么特别呢？或者我们这里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再继续讲一下这个位于潮州市的西湖。
1: 位于列治文 Land Su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2: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一首黄兴平的别问我是谁就将我们带到回来最后一部分的知形知美十点钟了。直播室依然有逸飞在这里的。上一节我们就讲到位于潮州市的西湖。潮州的西湖历史非常悠久的，距今也是有千几年的历史的。古时候那里就属于韩江的支流的一部分，现在就属于一个国家三 A 级的旅游景区来的。在唐朝年间，唐肃宗他曾经就下令将潮州的西湖列为全国81处放生池之一，所以现在在西湖的湖心亭的南面都还有一个池是叫做放生池的。经过了宋、元、明和清代不断的战火洗礼，其实潮州的西湖也都曾经成为过潮汕地区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来的。曾经也有人为潮州的西湖的历史变迁写下过一句的名言，就是这样写的：始于唐，著于宋，毁于元，盛于明，腐于清，民国不清不明，于今湖绿波平。现在景区里面的 著名的景点呢，就有其中包括始建于1922年的咸碧楼，有活人洞、寿安岩、岩石的岩，咁同埋仲有寿安寺啦、奇石馆啦，同埋处女泉等等。咁其中处女泉嘅泉水咧，就带有清香同埋甘甜嘅味道噶。咁所以咧，以前我哋潮州人咧就好中意用嗰度嘅泉水咧去泡制我哋潮州人最喜欢嘅功夫茶。咁潮州嘅西湖咧就靠近住葫芦山啦，系一个集历史文化同埋风景名胜于一身嘅景点嚟噶。但是你说如果想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到潮州乃至整个潮汕地区的一些历史变迁的话，这样位于潮州市双桥区的人民广场，在它西南角有一个国家二级博物馆，就叫做潮州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就可以更加体验得到我们历史，我们潮州地区的一个历史的变化了。咁當然啦，人民廣場啦，潮州市嘅人民廣場啦，亦都係另一個喺潮州市咧，好值得大家去到訪打卡嘅地方嚟嘅。咁嗰度咧就集市政啦、休閒啦、旅遊啊、文化等等一體於一體嘅一個係屬於大眾文化嘅一個中心區域啦。咁同埋每晚咧都會有啲音樂噴泉嘅表演啦。咁所以咧都吸引到好多嘅遊客會專程去睇嘅。咁所以咧，我哋潮州市其實真係有好多嘅歷史文化啦，始終都係一個歷史悠久嘅文化古城嚟噶嘛。名勝古蹟嘅景點咧都真係好多嘅，根本咧都冇可能同大家講得曬。咁但係如果聽眾朋友日後有機會去到潮汕地區旅遊嘅話咧，有打算去潮州市嘅，可以不妨睇定啲攻略，做定啲功課先啦。咁亦飛呢一個回國行程咧都講咗成幾個月啦，每個星期同大家講少少咁樣，唔經唔覺真係講咗幾個月。咁終於咧，去到潮州呢一站咧，都要做一個尾聲噶啦。潮汕咧，亦都係我今次回國之旅嘅最後一站啦。咁去完潮汕之後咧，我就翻香港。咁都係留多咗三日咧，我就翻嚟加拿大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喺香港嘅時間咧，就真係好少。咁不過咧，中國神州大地有好多地方我都想去嘅。咁相比之下咧，香港咧，除咗話見下啲舊朋友之外咧，其實反而就冇咩特別嘅景點咧，會吸引到我哋呢啲原本都係嚟自香港嘅移民朋友去參觀啦。咁不過今次咧，我都去咗一啲係相對比較新開放嘅景點啊，例如西九嘅香港故居文化博物館啦，故宮文化博物館啦，位於尖東嘅 K11同埋 K11廟司啦。咁仲有就係屬於香港法定古蹟之一啊，係由潛水景總區總部嘅基地改建而成嘅1881啊。咁如果係太耐冇翻香港嘅朋友咧，其實真係不妨以一個遊客嘅心態去遊覽一啲香港而家新興嘅旅遊景點咧，其實都會有啲唔同嘅新鮮感係俾到大家嘅。嗱，咁好啦，亦飛嘅回國之旅咧，分享到呢一度就真係要告一段落啦。咁希望不久將來咧，如果我再有機會翻去，再有去到一啲其他唔同嘅城市去遊覽嘅話咧，咁啊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啦。咁睇睇個鐘，而家時間嚟到上晝嘅10:58。亦都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尾声噶啦，一阵间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门。听日早上知形知美10点咧，就轮到 Linda 梁丽晴嘅出现啦。咁亦飞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1: 知形 至尾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娇兰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3: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2: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3: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2100、233-6688。
5: 成功系好多人嘅梦想，但系有冇谂过，一旦冇咗健康，就会冇能力拼搏，呢啲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6: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嚟魏海中医师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5: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啦。
7: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上昼11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9: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0: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2: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10: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2: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早晨，而家由秦天华报道呢则新闻。温氏政府咧会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对温氏中心物业高度线景观嘅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嘅政策。张若良报道。
14: 温哥华市政府正在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对市中心物业高度景观线的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业政策。市府希望提升高度限制，能够促进社区发展，例如增加住房、就业空间、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同时支持充满活力的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政策为市中心开发草案，当中物业高度将会显著超越规划高度政策提供的指导。旧有政策上次全面审查已经是2011年。市府的声明说，在过去15年，温哥华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市场对高层建筑物的需求亦都日益增加。市府目前正在审查该政策，以确保其反映当前需求及优先事项，并为未来的开发提案提出更为清晰、更加新的指导。今次审查亦都会同市议会2025年的指导一致，即探访如何在市中心增加建筑物高度，以推进 Grenfell 街的规划工作。审查重点是确保任何建筑物高度的变更都要符合温哥华作为一个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城市独特背景。第一阶段收集公众意见工作将可以对温哥华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未来发展提供意见，用于制定政策草案，之后将会交给市议会审议。公众可以透过多种方式提供意见，包括参观在设定西街555号 Harbour 中心、市府设立的展览中心，了解建筑物对景观影响。开放时间会在星期三晚上6点到9点，同埋星期六上昼10点至到夜晚6点开放。展览期间，本省居民可免费入场。另外，公众可以由5月1号至到5月30号期间参与网上嘅调查，详情可以市府嘅网页查询。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3: 国际方面，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指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嘅言论系讲大话。鲁比奥昨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时表示，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而罗德里格斯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现实不容掩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一月签署行政命令，威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输美商品加征重价关税。过一段时间，只有一艘运送燃料的船只抵达古巴，所有古巴的供应商都受到恐吓和威胁。美方有关行为违反自由贸易的规则和航行自由原则。美方日前还颁布新的行政命令，扩大对古巴的制裁范围。罗德里格斯又说，鲁比奥应该非常清楚他向美国总统提议的石油封锁为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 中港台方面，中国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在日下午4: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会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消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会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去年7月15日装载住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室装置等物资，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在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及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可以为每一位的市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邓炳强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表示，全香港现时有3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每日大约有80名的警察通讯主任专责厅来电。过去3年，每年接听193万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等候接听的时间介乎7.4到7.9秒，9秒内接听的百分比是介乎84.2%到86.2%。邓炳强话，就紧急求助的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内回应，其中港岛同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是9分钟，新界就是15分钟。如果在3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是介乎98%至99%。他透露，警方正积极研发新一代紧急电话系统，并新增多媒体资料处理平台，俾市民除了通话及输入文字之外，亦都可以发送多媒体资料，例如是照片，传送俾999报案中心报案或者求助。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中午12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88%车位满，下午1点就71%满。至于下午2点的航班就73%满。另一方面，中午12:1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54%车位已经满。另外这班船大概会延迟15分钟。另一方面，下午2:25的航班就44%车位满。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12点有中午新闻转辑。
15: 华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1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欢迎收听丝绸之路访问特辑嘅。咁今日仍然系请到华星假期嘅负责人，就是 Tommy， 同我一齐咧系介绍丝绸之路嘅行程嘅。欢迎你 ，Tommy。
17: 系超伦，你好。
16: 唔经唔觉咧，我哋已经去到丝绸之路14日旅程当中嘅7日啦。今次应该仍然仲喺敦煌嗰度噶，系咪
17: 啊？系啊，今日仲喺敦煌。
16: 咁喺敦煌呢一度有啲乜嘢可以值得咧，系大家去睇嘅咧？
17: 哦，敦煌呢日咧就系、是都系一个好主要去观光嘅地方啦，就是、莫高窟。莫高窟咧就系、是、我哋中国人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嘅中国四大石窟之一。敦煌石窟其实可能大家喺外国嘅博物馆都可能会见到嘅，不过就唔喺我哋中国。咁我哋今次嚟到莫高窟咧，就睇下我哋中国仲剩翻嘅历史文物有啲乜嘢喺度。
16: 咁喺呢个敦煌里面嘅石窟系咪原汁原味，冇特别去修改过或者系装饰过嘅咧？
17: 佢呢个石窟咧就特别装修过嘅。就係、是、佢有啲門咧，就封曬所有嘅石窟，咁然後保證個石窟咧就唔會氧化咁樣
16: 嘅。哦，咁樣。
17: 所以咧，佢要安排得好嚴密。就你去到睇咧，好似一個好緊張嘅一個事情咁樣嘅，
16: 即係好認真咁去
17: 睇嘅，係
16: 啦。
17: 同其他石窟唔同，同其他石窟你去到咧就
16: 好自由咁去睇，
17: 係啦。
16: 可能呢個真係歷史價值比較高嗰啲，
17: 係啊，佢又唔可以影相嘅。
16: 哦，喺里面唔可以影相，
17: 唔可以影相。
16: 好啦，咁啊，去完敦煌睇完呢个石窟之后咧，咁啊，跟住应该到张掖噶咯，系咪啊？
17: 未，我哋仲有一个地方就去玉门关。
16: 哦，玉门关。
17: 玉门关咧就其实系我哋中国嘅喺西域嘅一个海关，即系过咗玉门关就变咗西域噶啦。
16: 哦，即系玉门关以内嘅咧就系属于中国嘅领土啦。咁啊，过咗玉门关出面咧 就是西域嚟嘅，
17: 西域嚟噶啦，系啦，
16: 几得意喎呢个。
17: 咁啊喺敦煌咧，我夜晚仲有一个表演咧，叫乐动敦煌。
16: 嗯，
17: 咁咧喺敦煌嘅歌舞表演，呢个就好精彩嘅呢个表演。
16: 咁啊睇完呢个表演，咁啊夜晚梗系翻酒店噶啦，应该
17: 系啊住两晚噶啦喺敦煌。
16: 住两晚嘅，咁啊第二日嘅行程系点咧？
17: 第二行程咧，我就去张掖。张掖咧由敦煌去张掖咧就坐火车坐四个钟头。
16: 哦，火车咧四个钟，咁如果以前啲人去咁样去张掖，大概坐巴士坐几耐啊？
17: 系啊，如果以前坐巴士坐八个钟头啦，最少。
16: 哇，咁犀利噶！
17: 系啊，所以依家我哋舒服好多嘅、哦，行李又唔使攞，我哋有人搬帮你搬埋行李嘅。
16: 哦，
17: 系啦
16: ，OK， 啊，咁啊，所以今次呢个旅程咧系非常之舒适嘅，咁大家唔使担心咧，又话要拎行李啊，又或者上高山啊，成啊咁样。咁啊，另外咧就去到张掖啦。
17: 张掖咧，我去到咧睇一个最主要嘅一个地方就叫大佛寺。我觉得大佛寺咧就好值得去睇嘅，因为佢里头咧有一个全世界最大嘅一个卧佛。
16: 嗯，
17: 咁佢嗰个卧佛同埋大佛寺咧系冇装修过嘅，好原汁原味嘅。
16: 哦，
17: 佢里头嘅壁画啊、雕塑咧都系好靓嘅。
16: 哦，
17: 吓、啊、你去到你会觉得成个呢个大佛寺都系一个古董喺你面前。
16: 啊，咁大家去到一定唔好错过，影多啲相先得啦，系咪啊？
17: 系啊系啊，好靓噶里头，
16: 好靓嘅。OK， 好啊好啊。咁啊，睇、啊、完呢个大佛寺之后咧，
17: 喺呢个张掖住两晚。咁啊，张掖咧，第二日咧，我哋去呢个马蹄寺，仲有个去有个石窟嘅喺嗰边，就系有个千佛洞，去嗰度参观。咁啊，下昼咧就去呢个七彩丹霞，就睇下一个丹霞嘅。面貌
16: 系
17: 咁，里头嘅丹霞面貌咧就
16: 系、
17: 是、好似月球嗰啲咁噶啦，好靓嘅，
16: 咁得意嘅，
17: 全部红色嘅，
16: 哦，
17: 每个山都唔一样嘅，
16: 系
17: 去到影相咧就好开心噶啦。
16: 哦，你讲嗰啲山势，即系个个都唔同颜色啊，成啊咁样。
17: 系啦。
16: 哦，有冇咩考古学家或者系有啲地质学家系解释过点解会有咁嘅情形咧？
17: 佢呢个丹霞面貌咧系千几两千年以前嘅历史遗留落嚟噶啦。
16: 系
17: 吓。哦，张掖完咗之后咧，我哋跟住去西陵。咁啊，西陵咧就我哋去主要咧去睇一个叫塔尔寺吓。呢个塔尔寺咧系一个藏传佛教嘅，即系好似呢个西藏嗰啲佛庙咁样嘅。
16: O K。
17: 咁另外最出名咧就系呢个佛寺咧有个大呢个大嘅金雅殿，个屋顶咧系纯金做嘅，有33公斤嘅金做嘅。
16: 咁犀利啊！
17: 系啊，
16: 哇！
17: 你去到可以影张相就好靓嘅啦，嗰度。
16: 咁如果大家咧系想报名参加嘅话咧，可以打电话。604-821-1688 604-821-1688 华星假期报名的。好，唔该晒你 Tommy。
17: 好，多谢。
18: 这个特辑是由华星假期赞助播出。
19: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0: 节目主持周逢基。
21: 来到星期三早上的11:11的时间了，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逢基。咁啊，好高兴咧，今日又见到我哋嘅老朋友啦。咁佢就系大家非常之熟悉嘅，上几个礼拜都嚟过嘅艺海森容药业集团嘅注册中医师针灸师余三水医师啦吓。余医师早晨，
22: 早晨，周逢基，各位听众早晨。
21: 唔经唔觉又踏入咗五月份啦，吓，
22: 系啊系啊。
21: 咁啊，琴日立夏添咯，咁夏天正式嚟啦。咁但系今朝早咧都几凉下。
22: 系啊，天气呢个变化无常真系。
21: 系啊。
22: 人都一样啦，好多时候都本身好好地噶，咁突然间点解会病咗噶？
21: 系啦，
22: 甚至有时啲病人同我讲噶，医生啊，点解我以前从来都冇咁嘅病，点解而家有咁嘅病啊？
21: 年纪大咗，
22: 咁其实真系人真系一个好诶，呢、這个一个真系好复杂咁啊！好多时候生老病死呢啲咁都系好一个过程，系必经嘅一个过程咁样样。咁所以有病无论系第一次好、第二次好，定系点样好，咁都其实都系。这个会有可能出现的。咁啊，特别温哥华，咁啊，而家咁样嘅时候，啲咁好嘅地方，咁多个海鲜，咁多好嘢食，咁啊，真系好多人都
21: 好有口福吓，
22: 好有口福。
21: 咁我知道余医师咧就系调理脾胃嘅专家嚟嘅，咁啊有咩唔舒服啊，都系可能喺个胃嗰度反映出嚟嘅嗬。
22: 系啊，咁啊专家我就唔敢讲，不过咧就都确实喺呢行医咁多年咧，咁都医咗好多。即係胃啊、腸胃方面嘅一啲問題，我哋都睇咗好多，咁所以咧積累咗一定經驗喺度，咁啊，所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21: 好啊，
22: 係啊，咁我哋今日同大家講咧一個問題就係胃脹。
21: 胃脹啦，咁啊簡單諗咧就諗到咧，好多時食完飯之後咧就 啲氣出嚟嚇，咁啊跟住咧真係覺得係脹住個肚咁樣嘅。
22: 係啊，好多時候咧就我哋覺得所謂叫胃脹，就話咧你覺得個心口骨下邊嗰度，
21: 心口骨下邊
22: 係個頂嗰度頂住脹住頂住咁樣樣。
21: 嗯，
22: 咁咧就好多時候咧你。當然如果你有時候你放咗個屁，可能佢就會舒緩咗噶啦，
21: 舒緩咗，
22: 甚至有時你咗下氣，咁佢又會舒緩咗。不過有時候咧，你咗氣之後，佢有時候都係繼續漲嘅，咁即係不斷有氣產生，不斷有氣焗住喺度咁樣。嚇，咁樣咁胃脹本身嚟講，我哋唔可以講為係一個病。
21: 哦，即係一個乜嘢？
22: 只係一種一個一啲病嘅一啲嘅症狀之一。
21: 症狀之一
22: 係啊，咁但係因為呢個病，我哋可以肯定咁同佢講，因為佢係我哋講胃脹咧，係咪？
21: 係咪即係淨係個胃有問題咧？
22: 咁、但係就未必一定係淨係個胃有問題，可能當然係淨係個胃有問題，但係亦都可能同時有其他嘅病咧、
21: 啊，
22: 譬如話呢個肝膽病啦，
21: 肝膽病
22: 係嚇。咁另外咧有啲係腎病啦，係嘛？
21: 腎病都有。
22: 咁腎功能衰退嘅時候咧，其實會影響到你嘅消化機能嘅。咁呢啲病咧都有機會去影響到你嘅胃唔舒服啊。咁、但有啲人咧同我哋講：，醫生啊，我心唔舒服啊，
21: 心痛啊。
22: 咁個心喺度頂住啊嘛，咁啊頂心頂肺咁我總之就好唔舒服，
21: 嘈咗交。
22: 其實有時我哋睇下咧，其實。佢指問佢指係邊個部位啊？咁佢一指，哦，原來係喺個身體軀幹嘅中心線喺裏邊。
21: 中心線
22: 係啊，咁即係話喺個心喺、個身體個中間嗰條地方嗰度唔舒服。
21: 係。
22: 咁好多時候咧，我哋以前成日認為個心喺個中間度嘅。
21: 係啊，都係成個
22: 中心嘅心。
21: 係咯，中間咯。
22: 係中間。咁實際上其實我心嘅個心臟嘅位置咧，99.999%咧個心臟咧係喺個左上胸嘅，
21: 哦，偏左个方面嘅上胸，
22: 啊、上边嘅胸腔上边嘅，
21: 胸腔上
22: 边，唔系一个腹腔嗰度嘅个心，系、
21: 即系嗰啲髌骨嘅里边。
22: 咁啊，但系有好少好少好少嘅机率咧。人的心臟在左，即係喺右邊嘅。
21: 我都知道，我哋以前舊同事佢個仔就啱啱同我哋正常人嗰個入邊嗰啲位置係相反嘅。
22: 會有咁嘅情況。咁但係我哋未見過心係喺中間度嘅。
21: 即係肯定唔係喺中間。
22: 咁所以通常嚟講話個心唔舒服，不只喺中間嘅話咧，咁我哋知道可能係胃嘅問題
21: 哦，系啊，个胃喺中间，
22: 系个胃就比较中间，
21: 真系喺中间，
22: 比较中间，咁啊，我哋讲右上腹咁啊，通常比较更加多，即系正中间或者系右上腹咁，我哋都系比较多，同埋因为那个地方甚至有时肝胆都喺嗰边啦吓，
21: 系
22: 咁样样，
21: 嗯，
22: 咁呢个胃个胀住顶住咁啊，我哋就叫我哋胃胀啦吓，咁样，咁呢个好多时候咧就发生咗你个胃肠咧充气。咁、你覺得有一種咧，就即係食嘢食到吞唔落啊，或者係頂住唔舒服咁嘅感覺，甚至有啲厭食嘅症狀添。咁、呢個就係叫胃脹啊。咁胃脹頭先講啦，有咩胃脹嘅原因好多嘅啊。咁咧就通常嚟講，我哋有分急性同埋慢性嘅問題啦。咁如果一般情況下，如果你只係即係嗰一日漲，一日漲咁，其實可能你都係啦，突然間漲，平時我都冇事嘅，突然間漲咁啫，咁我可能第日就冇事噶啦。咁其實呢個問題可能係一啲個別嘅問題引起，咁嘅啫。咁你唔一定需要睇醫生嘅，係嘛？佢自己會解除，係咪？甚至有時你吐咗啖氣啊，可能已經冇乜事啊，係咪？不過有時吐唔到嗰度，麻煩啫嘛。
21: 吐唔到就炒落谷住啦。
22: 或者有時谷咗落佢又冇屁放嘅咁。咁呢個亦都係好辛苦，咁所以谷住，有啲人啲又擔心嘅，我明白。咁但係如果係一個暫時性嘅問題咧，其實未必一定需要醫。但係如果你係長期有胃脹嘅問題咧，咁反映到咧，可能咧你真係個胃有問題啦。
21: 即係每餐飯都出現呢個症狀。係
22: 啊，經常性甚至係每餐飯嚇，咁可能就有問題啦。咁多數情況下，呢個胃脹當然同個胃有關啦。
21: 係，
22: 譬如話。有啲呢個胃嘅幽門螺旋菌嘅問題啊，一啲十指腸嘅問，十指腸球部嘅問題啊，總之係種同好多胃啊，你呢個個同胃炎啊，淺表性胃炎啊，萎縮性胃炎啊，好多個胃嘅有關。咁但係呢個問題唔係個胃脹嘅時候，唔係單單係個胃嘅問題。
21: 仲有啲咩其他會同佢有關？
22: 肝膽嘅問題。
21: 肝胆，
22: 肝胆个炎症啊，嗰啲一定有时候
21: 即系肝炎啊，或者系胆囊炎啊，
22: 嗰时候你都感觉到个胃好唔舒服嘅。咁、另外仲有一种好常见嘅就系个肾功能衰退，
21: 肾功能病嘅人，
22: 肾病综合症里边其中一个症状就系个胃胀嘅，系啊。咁呢个主要原因就系因为肾功能嘅问题会影响到你嘅消化机能嘅。消化機能弱了有時候就會出現個胃脹了，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我們又看到很多問題病人來說我看胃脹，我們第一件事不是怎樣去跟他消脹、我第一件事要看他就是你是個什麼病，你是什麼病，
21: 什麼病，什麼原因引起的，
22: 究竟是什麼病。那這個病當然我們說的一個病就不是一個症狀，就是一個病的、我們通常一個病呢它會有幾個不相關的症狀在那裡，咁、就係通過呢啲我哋望聞問切咧，咁、去理解究竟你係一個咩病？咁、你係一個咩決定咗你係咩個病之後啦，咁我哋就睇睇哦，你而家咧係一個咩係一個呢個病嘅邊個階段？係、喺個咩症候？喺個咩症候裏邊？我哋中醫講症候啊，或者症咁樣樣。咁、咧，所以咁我哋要分析咁樣。咁我咧通過呢個落判症啦，咁我先可以指導我哋點去用藥，咁先可以解決個問題嘅。所以有时候呢我似一病人说医生啊，喂我胃胀啊，食啲咩好啊，
21: 简单最起码唔好变胀先啦。
22: 简单讲整啲陈皮啦，整啲姜啦，咁你可能已经解决咗个问题，咁一般我哋咁
21: 样简单
22: 嘅。係呀，咁但有时话唔係喎，咁样搞都搞唔掂喎，係咪食药啦，食药有时话判症判错咗都唔出奇㗎。咁、所以呢有时候呢我哋好多时候要睇清楚这个胃胀的问题究竟它是哪 一些问题可能引起它的，这样我先再处理。
21: 中医对于这一方面都很有经验的，望闻问切，然后之后要审症求源，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刚才都知道了，原来有很多种方面的，可能还不止的，还有的。我们休息一阵间，转头余医师再跟大家介绍的。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038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0-8888。
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5: 利息终于回落了，
26: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25: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25: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7: 福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28: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暖杯一只。
27: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Visions 透明煲现已翻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28: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27: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881二楼福知道拣翻份啱心水嘅礼物啦！
0: 健康之门，
2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今日咧，余医师同大家探讨啦胃胀呢个问题啦。咁相信咧，好多朋友都遇到呢啲情况。咁有啲咧都即系唔系引起重视啊，平时生活 吃完饭之后或者什么又挂着唱下 K 啊，又喝下嘢西 啊真的即是长得很紧要的。以为是小问题啦，但是刚才听到余医师讲原来呢引起遗像是有很多方面的，不如详细一点跟大家介绍好吗？
22: 这个遗像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讲如果一个短期的一个暂时性的遗像呢，我们它可能多数来讲都是吃饱过头的。
21: 咬得滞，
22: 食饱嗰头，
21: 好多时
22: 或者食咗啲某种呢、這个比较容易产生气体嘅一啲嘅食物比较多，咁、佢就可能会出现为暂时性嘅胃胀，系嘛？咁我哋今日想同大家探讨嘅更加多嘅系一个比较频繁出现、经常性出现嘅胃胀啊。咁呢个通常嘅胃胀咧，好多时候咧就唔系一时食错嘢引起噶啦，呢、這个可能咧系你本身身体里边。一些器官出了问题，譬如胃，是吧？我们今天主要讨论胃的问题先。
21: 好啊，好啊。
22: 咁好多时候咧，胃的问题就唔系即系胃病，唔系一个一时三刻引起，唔系好似你感冒咁，今日有个菌或者个病毒，咁你就感冒咁样，唔系咁样。系好多时候系一个你嘅生活作息同你嘅体质唔系好夹。咁你长期落去咧，你慢慢就好容易引起一个胃嘅问题啦。咁呢個胃病出現咗之後咧，你就慢慢有胃脹呢個症狀。咁好多時候，我哋點會出現咗呢個胃病咧？好啦，咁好多時候我哋理解就話，我哋個情緒變化或者情緒過激太犀利啦，憂思惱怒啊呢啲，我哋都會認為喺中醫角度講都係會傷胃嘅。第二個就係飲食唔衛生咧，咁你食啲唔好乾淨嘅嘢，
21: 唔乾淨嘅，
22: 咁你會突然間覺得個胃要痛啊，痛啊咁樣係。咁仲有咧就或者飲水太少啦，
21: 飲水太少
22: 啊，咁咧食物纖維太少會胃脹嘅。另一個角度咧就係飲水太多亦會胃脹嘅。
21: 飲水太多又唔得，太少又唔得。
22: 食高纖維嘅嘢，水果蔬菜太多啊，亦都會胃脹嘅。
21: 都會胃脹。
22: 咁即係其實咧，好多時候咧，我哋睇就話你飲水太少嘅時候咧。你身體裏面個水分太少，你個胃液其實都會減少嘅。咁、你所以咧，你唔夠胃液嘅時候咧，你會引起胃脹。飲水太多又唔同咯，咁你太多咧就會使到你消化道會突然間好大部分嘅好多水分，但係排唔去嘅時候咧，佢就會使到你消化液太稀嘅。頭先佢係唔夠量不足，而家咧太稀，佢個性質啊質量唔好。咁變咗嚟講咧，佢起唔到本身胃酸應該起到嗰個作用嘅時候咧，亦都胃脹。
21: 啊，你講呢一點咧，我有個諗法。你知我哋廣東人好中意飲茶噶嘛？
22: 係。
21: 咁啊，一去到茶樓就一路飲就一路食嘅。咁你覺得咁樣樣啲茶水不斷咁啊吞落個胃度，又不斷咁食啲點心落個胃度，會唔會有呢種效果出嚟嘅咧？
22: 咁就要睇嗰個人本身嘅問題啦。
21: 哦。
22: 如果個人，但係我哋講絕大部分嘅人。佢个胃冇事嘅，
21: 冇事。
22: 其实咧，真系你点样去？一般情况下，只要你唔系过咗量，一般饮茶、饮茶食点心咁，冇问题嘅。
21: 冇问题。
22: 你睇见有啲人咧，食个汉堡包，饮咗大半可乐，
21: 系啊，
22: 一啲事都冇。
21: 点解？
22: 但系咧，另一个人咧，有食个汉堡包，你食个细细半嘅，饮杯，头先又食个饭啊，你饮杯冻柠啊，你可能唔掂。
21: 即系唔同人，
22: 唔同人啊，系啊，个人唔同啊，咁所以我个生活方式系好决定你有咩问题喺度，你呢边嘅体质啱边啲食咩嘢，其实真系好影响个身体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引起胃胀其实问题好多。另一个就系夜瞓啊，瞓觉唔好
21: 嗰啲，
22: 系啊，就系呢个一个问题。另外就系话你个饮食唔定时，呢啲亦都会好容易造成个胃嘅问题嘅。食得太油腻啊，呢啲都系会引起好容易引起胃胀嘅。仲有一个食得太快啊，
21: 食得太快都会
22: 呢个咧，有时候我哋嘅习
21: 惯系食得好快，
22: 半个钟得半个钟呢、這个嘅食饭时间。
21: 而家 office 嗰啲时间都系半个钟
22: 嘅
21: 咋？
22: 啊，通常 office 嗰啲白领嘅多数一个钟嘅，但系蓝领嘅咧。多數嚟講就係半個鐘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建議咧就話，我哋半個鐘唔係你淨係食飯，其實應該係夠嘅。咁但係個問題就話，嗰段時間仲好多嘢，洗手間咧，攞啲自己啲私人嘅嘢咧，甚至係食完飯想恰一下啦，好多好多個問題。咁有時真係有時真係食好快咯，食好快食完 甚至有時要趕工啊，食完飯即咁。咁呢個問題長期嘅存在咧，其實係會對你個胃嘅負擔產生好大嘅影響嘅。
21: 即係突然間進食咁多嘢，塞曬落去啊嘛，嗬，佢都應接不暇啦。
22: 係啊，咁所以
21: 呢個就係其中一方面啦。係
22: 啊，冇錯。咁所以咧就呢啲咁嘅問題咧，其實好多時候會引起一啲慢慢慢就形成一啲胃病啊，譬如話淺表性胃炎啊、十二指腸潰瘍啊、急性胃炎啊，咁咧呢啲胃呢啲咁嘅病咧，幾乎都係以胃脹為一個主訴，即係第一件事我唔舒服就係講呢樣嘢先啊啊，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呢、這個時候咧，其實你嘅胃已經有問題，你嘅胃黏膜已經受損啦，已經
21: 受損，
22: 咁所以咧就會出現胃脹啦，惡心啦，即係唔好想反胃咁啦，咁啊同埋咧食慾不振啲表現啊。就另外一些病人就有胃病啊，做咗胃手术之后，咁佢出现胃胀，咁嗰啲就系一个已经伤咗个胃啦。
21: 属于系后遗症嗰类啦。
22: 后遗症嗰边啊，
21: 做咗手术嘅。
22: 咁另外咧就其实有啲蔬菜咧，有啲如果本身如果你有胃胀啦，咁可能你要注意咧，就对某啲蔬菜啊、豆类嘅嘢要小心。
21: 豆类
22: 系啊，豆类啊，或者系呢个啲蔬菜某啲蔬菜，譬如好似金兰、紫金兰啦嗰啲吓，椰菜花啦、洋葱啦。這個我哋呢個仲有個西蘭花啦，係嘛啊？咁一啲全麥嘅麵粉啦，蘿蔔啊、香蕉啊，都容易產生胃脹嘅情況。不過咧每一個情況其實有少少唔同嘅。我哋有時候咧睇到你有時可能淨係個胃脹嘅啫，可能你嘅消化吸收腸小腸大腸功能可能都冇乜大問題嘅。但係另外一種情況咧就話，其實咧你個胃脹係因為個腸功能唔好造成嘅。
21: 下面反映翻上上，冇
22: 錯，因為腸裏面產仲容易產生好多氣喺裏面產生嘅。如果啲氣咧放屁放唔到咧，佢有機會向上反上嚟，
21: 即係嗰啲腸鳴嗰啲，
22: 又係
21: 呢一種屬於係
22: 腸鳴嗰度咧，其實係你啲食物啊，或者係呢個空氣啊、水分咧，喺你個腸度走得好快嗰時候就會產生個腸聲。
21: 哦，走得快。
22: 我哋讲系个肠有少少呢个呢个嘅痉挛啦，咁佢就会肠得好走得比较快，就会出现肠鸣嘅啊。咁所以睇到咧，就好多个原因会引起呢个胃胀嘅。
21: 啊，原来咧胃胀咧有咁多原因嘅，所以咧我哋一遇到呢个问题，唔使惊，唔好紧张啊，最好咧睇睇医生咧就好啲啦。咁啊，中医点样睇法嘅咧？不如我哋听听新闻提要翻嚟咧，再同大家讲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13: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中东局势未稳，油价持续高企，咁大温地区嘅汽油价格飙升去到每公升2.3。咁另外有分析师指，杂货价格都会因为运输成本大幅攀升。总理卡尼表示，在美国的关税打击之下，本国汽车业面临重大的冲击，他承诺联邦政府会同业界合作共度困境。世卫组织证实，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游船红迪厄斯号增加到8人，报告是不适，其中3是确诊病例。台湾当局表示，自昨日起陆续侦获大陆方面的战机多次出海，而台湾军方就运用联合惩监侦手段严密掌控，作出适当的处理。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12中午新闻专辑。
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 r.ca 查询。
6: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的Glen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7: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润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6: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7: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8: 我们在时代风美容阁见，查询604-214
4: 2321010 233-6688。
19: 福林酒家早茶1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9: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23: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9: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23: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9: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23: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10: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9: 健康之门，
2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嘅，咁我哋亦都开放热线电话啦，604-267-1320，欢迎大家咧有任何嘅问题都可以打上嚟同阿余医师倾偈嘅吓。咁今日同大家探讨呢个就胃胀嘅问题啦，唔知道我哋听众朋友有冇遇到咧？我就有遇到啦吓，咁啊其实都好多人都避免不了噶，但系原来因为余医师讲咧系有好多种原因造成嘅。咁如果一旦遇到咁样样，我哋嘅中医师点样帮呢啲朋友呢？
22: 系啊，我哋好多时候呢个会需要根据病人佢，我哋睇睇佢究竟系咩原因造成嘅。
21: 系
22: 原因，好多时候我哋有时候唔系话你有嗰个胃胀，我俾啲消胀嘅药你搞，咁你就搞掂，佢食咗落去佢唔胀咁。好早时候西医有时候佢有时俾叫食啲叫吞嗰啲药，咁食咗落去即刻解胀噶啦。咁但系问题佢第二餐又胀过嗰啲。咁所以咧，有時候我睇到，我又唔其實有藥解脹，不過要徹底嘅解決一個問題，唔係單單用一隻藥解決你而家唔脹就解決咗個問題，唔係咁樣。我哋最主要要，我哋好多時候作為嘅中醫，我哋好多時候要睇佢究竟係咩原因引起佢脹。
21: 嗱，頭先你講嘅又情緒啦，又捱夜啦，又話飲水少，飲水多得滯又唔得嘅。
22: 咁所以有時候我哋睇咧就話，我哋睇呢個胃脹究竟你係一個虚症咧，定系一个实症咧？系一个寒症咧，定系一个热症？佢个病咧，究竟系响血度咧，定系响个气嗰度啊？咁咧就要审症求因啦。咁啊，甚至可以能够比较彻底咁去解决咗呢个胃胀问题嘅。咁好多时候咧，我哋睇到咧就话，如果系大便，如果系一个新病啊，通常咧就会暴胀啊暴痛啊，病势比较急，咁啊呢属于实症多啲啦。通常如果你耐咗成日都久病嘅人咧，通常个胀咧就会比较缓和，缓和啲，冇咁痛得咁胀得咁犀利啦。但系就胀势就好长时间啊，咁啊病势咧绵绵啊。咁嗰啲人通常嚟讲咧就会中意比较你揿下个位咧，佢舒服啲咁啫。头先我讲嗰啲新病嗰啲急症嗰啲，你一揿亲个好痛嘅，或者系舒服仲唔舒服啲？咁呢啲系个虚症同实症有啲唔同啦吓。
21: 哦，虚同实有唔同嘅。咁
22: 啊，寒症嗰啲胃胀咧，通常嚟讲咧，你饮杯热饮咧，佢个胃啊舒服好多嘅。
21: 哦，
22: 系啊，咁咧就反而如果饮冻嘢咧，反而佢就又唔舒服啦吓。
21: 嗯。
22: 咁热症胃胀咧，反过嚟又中意饮啲冻嘢喎。系。
21: 热症嘅。
22: 系啊，咁啊遇到呢个热咧，又饮杯热嘢，佢又唔舒服啊。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另外呢啲咧就以痛胀痛为主，咁可能咧就会连呢、這个呢、這个两呢、這个呢、這个肋部咧都唔舒服嘅，
21: 两边嘅肋骨嗰度。
22: 系啊，咁我哋讲咧系气滞啊，
21: 气滞
22: 喺度啊。咁有啲咧痛咧就个病好固定嘅，就系我痛痛啦，而有种刺痛感觉，可能同血瘀有关系。
21: 哦，
22: 系啊，咁所以有时咧，我哋响呢个度，我哋都需要需要辨证咧，需要睇。究竟佢系边一类嘅问题啊？边个症候嘅问题？咁我哋用我哋中医嘅方法去医治。但系总嘅嚟讲咧，我哋医治呢个胃胀咧，我哋多以疏肝理气咧，解郁安神咧，这个调和肠胃咧，几方便咁去舒缓佢嘅啊。咁啊，系
21: 疏肝理气，
22: 冇错，
21: 调和肠胃
22: 三大原则系。
21: 哦，咁啊呢个中医医治呢一类嘅病症嘅原则嚟嘅，
22: 冇错冇错系。
21: 咁啊，电话上面亦都有咧，听众朋友打嚟啦，咁我嚟听听咧。首先第一位咧就系潘女士吓，潘女士你好，系潘女士你好，系。

0: 咁完咗之後咧，佢就叫我翻屋企咧就浸鹽水，咁同埋安排我去睇specialist。咁我而家就係等緊個 specialist 嘅。咁其實我而家咧已經開始係好翻，但係有時久不久咧都會有啲痛。咁我想請問喺中醫點睇呢一個病，同埋我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快啲復原，同埋會舒緩一啲痛咧？
1: 明白明白。咁啊，通常咧呢、這個我哋講呢個咧，可能係一個自流嘅問題啊，屬於自流嗰方面。中醫角度嚟講，咁即係話咧，響個直腸到呢個個肛門周圍嗰度咧，嗰度可能咧就曾經嗰度有一個潰瘍啦。咁所以咧就由嗰度慢慢有條嗰度會出現咗呢、這個有膿腫啊咁嘅問題，好似瘡之類咁樣。咁我哋睇好多時候咧，我哋要睇究竟佢呢個你個病人咧，你即係你自己究竟呢個症咧係佢個熱有幾多？同埋咧，你嘅身體嘅體質有幾寒，我哋要分兩方面去睇。好多因為點解我哋睇咧？如果我哋一個急症，即係急性嘅出現嘅問題咧，通常係以熱為主。我哋好多時候用清熱解毒嘅藥，就會化瘤消腫，咁好快佢就會好嘅。但係如果佢已經係一個好長期嘅存在，好耐都睇佢好耐啦，咁呢個咧就唔係單單以一個熱嘅問題啦，仲有體質嘅本身嘅體質嘅寒嘅問題。咁亦即係話咧，喺呢個醫呢個咁嘅呢個咁嘅自流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仲要去扶正，之後咧加強翻佢本身身體嘅本身嘅機能佢。咁好多時候我哋會用北芪啊、黨參啊或者人參啊呢啲咁去扶正，咁咧先會睇到你嘅身體嗰個免疫機能咧加強咗。咁你嘅自流咧，先可以更加好嘅，呢個問題會快啲解決嘅，可以。
0: OK， 咁暫時係即係冇咩特別嘢可以做到㗎。
1: 嗱，你咁，所以啦，我想講就係話咧，呢個係我哋嘅治病嘅原則啦。咁但係至於你係邊個體質嘅人咧？咁好似我哋喺電話裏面我睇唔到啦，係咪？咁我想講俾你聽，如果你身體你比較虛啲弱啲嘅話咧，咁好多時候咧，我建議咧就可以咧食翻啲北芪啊、黨參啊嗰啲咁樣嚟加強翻身體嘅機能佢，咁等佢咧能夠復原得更加快啲咁多，係咁樣啊。最緊要就要防止，
0: 咁唔該曬你先，
1: 係要防止佢再發呢、這個先最緊要嘅，
2: 即係唔好俾佢再復發呢、這個係最緊要嘅嚇。咁啊，關鍵咧就要即係知道自己屬於係邊一類嘅體質咯。
1: 係啦，係啦，
2: 或者唔清楚咧都可以嚟睇睇醫生啦，嗬。
1: 冇錯，
2: 咁啊，醫生幫你評估咧就比較好一啲，
1: 係
2: 咁啊，效果會更加好，嗬。
1: 冇錯，
2: 好嘅，多謝曬阿潘女士，
0: 多謝你，
2: 多謝你
0: ，thank you。
2: 好，咁啊，我哋繼續聽呢位咧就係鄧女士啦嚇。邓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3: 医师，
1: 系
3: 你好，系我个情况咧就系、是、我啱啱上个月吓，咁咧我就有黑色嘅大便，咁就有血，咁咧我就去咗急症，咁急症咧就同我做咗个胃镜检查，咁胃镜检查咧佢初步咧就话我 everything normal， 即系所有嘢都 OK。咁但佢就切片，即系有做 biopsy 啦，咁检查，佢咧就话我系冇幽门螺旋菌，
1: 明白？
3: 但系咧佢就会佢嗰度有一个名称咧，我查出嚟咧就叫肠化生，佢 reactive， 即系有呢个反应。咁、我想知道肠化生系啲乜嘢嘅状况，同埋佢嘅原因系啲乜嘢？咁同埋在医生那方面也都没有跟我继续跟进，或者对有什么药物完全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情况我应该怎样去处理它？它会不会说再继续会是严重啊？或者是我应该是怎样处理咯？因为我现在的情况呢，就我以前呢就有胃酸倒流的。咁但係咧，而家其實已經好咗好一段好長嘅時間。咁而家最近嗰排咧，就有少少好似胃脹啊，有少少胃酸倒流嘅情況。咁即係唔係太嚴重。咁就同埋食量我亦都比較少。咁即係我知道，即係我想知道呢個腸化生係一啲咩嘅情況，同埋我聽聞咧，腸化生係。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確的，他就說是一個胃癌的前期的跡象，所以我想知道醫師怎樣看這個狀況。

0: 啊，所謂腸化生咧，講就係個胃嘅黏膜 ，OK， 就俾腸上面嘅上皮細胞咧取代咗，咁就叫腸化生。即係話咧，你個胃嘅黏膜啊，有咗啲好似腸咁樣嘅黏膜喺度。咁呢個係冇錯，係一個癌症前期嘅一啲可有機會係一個咁個情況可能會出現嘅，即係癌症癌變呢個可能性嘅。咁但係嗱，先講到你講到話嗰、那個出現有大便出血大便有黑色啦，係咪？咁多數嚟講，我哋嘅理解就係你嘅上消化道裏面有出血點，有問題。咁佢先會即係上消化道咧，可能包括到邊度咧？包括到你個胃啦，你個十二指腸啊、小腸啊呢啲地方咁樣樣情況。咁佢如果大便你見到鮮血嘅話咧，如果真係咁高位嘅消化道高位呢啲地方出血嘅話咧，咁呢個出血量會比較大少少嘅，比較危險嘅。反過嚟，如果你淨係見到黑色大便冇見到血。冇見到紅色嘅血，咁相嚟講咧個血量都唔算太多嘅，啊咁樣就通常嚟講，我哋檢查到睇下佢邊度出現，譬如你個胃裏邊而家出現腸化生啦，咁可能呢個地方會出現有個炎症喺度，即係產生一個咁嘅問題喺度，咁呢個地方可能都會出現都唔出奇嘅，咁樣樣咁啊，當然我哋能夠做嘅話咧就進一步我哋要去。呢、这個病我哋通常嚟講，中醫講咧，我哋都係用一個胃炎嘅問題去處理佢，希望佢慢慢用中醫嘅方法嚟夠使到呢個發生呢、这個去慢慢消失一係就放緩啊，總之幾種嘅情況我哋可以去處理佢嘅都係要用過嚟睇呢個先會更加好啲咁樣係。
1: 哦，咁樣。
0: 嗯。
1: 好啊，好啊。
2: 咁如果邓女士有时间嘅方便嘅情况下咧，就得闲啦，过嚟睇睇医师啦，或者你自己相熟嘅医师都可以嘅吓。
0: 系啦，总之要减缓佢呢个个上发生嘅发嘅程度啦，同埋咧就希望佢唔好净系呢个冇佢发生咁快啦，系嘛？呢个放缓速度咧，我哋都系要可以做到嘅，
2: 系。即是中医中药调理呢是有帮助的。
0: 没错没错。
2: 是啦，给点信心你。好的，
1: 那中医那方面都是有帮助到这个情况的。
0: 是有帮助的。
1: OK， 好啊 ,OK， 麻烦你。
2: 好，多谢你的电话。那看你的时间、okay. 我们又要少休一阵了，转头回来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3: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4: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六十八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3: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4: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3: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4: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5: Pacific 有少量条件。
6: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7: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6: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7: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6: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5月15号嘅团每位劲减300蚊。
7: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6: 黄锦清
7: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
8: 我是 Solar 的 Dino，
9: 我是 Peggy 大碧芝，
10: 我是 Gloria 邓佩仪，
11: 我是 Fiona 袁彩云。
12: 一次意外的转弯，令他们在音乐和相处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路。Stagecraft Studio 主办一剧场制作，立埋金融呈现，唔该转弯有落音乐剧，5月15、16号 Waterfront Theatre 公演。查询7781129968，冠名赞助立埋金融，白金赞助 Richmond Automall Signature Master， 传媒赞助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
1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3: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和太太，就要用认真的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的谢意。
14: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的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的花束，使受花者有个愉快的母亲节。
13: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er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604-277-3927 277-3927。
14: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健康之门。
2: 来到11:4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咁啊，正话咧喺接听邓女士的电话里边咧，哇，我就听到一个新词啊，叫抢化生啊，意思抢化生即系乜嘢咧？我已经记唔切啦。
0: 咁其实咧就头先我都讲过咧，就系即系你个肠嗰啲组织咧，就生咗喺个胃嗰度，或者你的胃生了腸的組織在那裡，那簡單說。這個呢就它有時候這個因為它在這些不同的組織，它生了在不同的位置裡，其實會真的會產生炎症甚至出血的，這個是很常見的問題。就好像女性子宮內膜移位症也都一樣，子宮內膜移位呢，子宮內膜其實本身來說它會定期充血的，充血到時它會甩的，就是，有月經 有月經的，是不是？但有些人呢，子宮內膜呢，它又不是生在子宮裡面，生在哪裡呢？生在輸卵管裡面，生在一個鼻腔裡面都有的。
2: 哇，生到這麼遠
0: 都有，所以有時候呢，你有些人說它月經來的出流鼻血的了，
2: 月經來流鼻血，
0: 這個很特別的。咁啊，同樣有啲嘢生喺個子宮內膜，子宮內膜生咗喺個輸卵管度咧，咁有時咧就佢到時候個子宮出血，個輸卵管都出血，咁所以就好痛，好痛，好痛。
2: 哦，怪得知啦，我哋有啲女同胞有時好痛噶。
0: 哦，好常見，好都唔係一個即係都比較常見嘅一啲問題嚟嘅，啲屬於係
2: 常見病，
0: 都常見嘅病其中之一啦。咁啊，因為我身體裏邊。呢啲咁樣嘅唔應該生嘅地方出現咗呢啲，都係自己嘅細胞一個異變啦。呢個異變其實有機會生癌嘅，咁但係就都睇機率啦，冇唔一定嘅生癌，但係有機率會高啲咁得。咁啊，講翻頭先我哋嘅胃嘅問題啦，咁我哋講中講就個胃中醫去點處理呢啲問題啦。咁我哋講就有分寒熱虛實啦，咁樣。但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就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很胀，很多时候同我们讲的就是胀，就胀到成个两条肋骨都两边都不舒服的，胀气频发，恶气很多，瞓嘢放屁很多，很多时候呢个胎薄呢白呢个脉呢就炎了。很多时候我们理解这个就是个肝气犯胃，因为肝主气的，肝气的不舒，就气机不畅就会出现这个肝气犯胃。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就去跟它疏肝理气和胃止痛，我们可以用这个如果实证的话，我们可以用柴胡疏肝散，有时候一些其他的逍遥散，轻症的逍遥散都很多可以去处理的。咁啊，小柴胡啦，嗰啲汤我哋都去加减，我哋都可以处理到好多呢个问题。另外咧有啲就系虚症嘅问题，虚症我哋见得更加多啲咁啫。
2: 虚症反而多啲，
0: 系冇错。因为呢有啲病系都唔系话暂时一时三刻就出现嘅，系一个长期嘅问题。结果你唔去处理佢，慢慢越拖越长咧，身体越嚟越差咧，咁慢慢就嗰个实症变虚症啦。通常咧啲虚症通常觉得个胃胀隐隐作痛啦，饭肚清水有时候咧，你中意揿下佢会舒服啲咁多咧，再加上呢个神疲乏力啊，四肢啊欠温啦，舌淡苔白，个脉细咧无力，咁呢啲都系个虚症嘅表现。我哋讲认为咧，如果佢大便散咗咧，咁我哋认为咧呢个系个一个脾胃虚弱啦。咁就呢个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候咧，我哋要养翻个胃佢，要健脾啦、和胃啦咁样。咁好多时候我哋用健中汤啦，犀利啲，甚至用到太寒啲人咧，我哋用到呢个附子理呢个理中丸啦，呢啲啊理中丸啊、健中汤啊呢啲咁样呢啲咁样嘅药去处理佢，咁就呢个效果系唔错嘅。 咁咧就有時候我哋會用啲，除咗呢個用呢啲咁嘅對症落藥嘅時候，我哋會用咗好多時候用咗呢個船腹代謝湯咧，降胃降液咧，咁去處理佢啊。咁好多時候都會個胃會舒，好多時候用到好多行加啲行氣嘅藥，譬如好似佛手啊、台烏啊嚇，咁呢啲陳特別陳皮薑幾乎係。不可缺的，哪个方剂都几乎不可缺的，这些就是
2: 陈皮姜，这个对虚症的有帮助。
0: 咁啊，仲有呢个第三个就系胃阴不足啦。胃阴不足呢个症状就或者你个胃本身个呢、这个器官都已经可能有啲问题啦。有啲萎缩性嘅胃炎啊，有啲可能个胃嘅本身嚟讲，特别年纪大嘅病人咧，佢个胃嘅组织嘅呢肌肉咧个量已经系少咗，同埋咧虚弱咗、软弱咗、冇力咗。咁所以咧就会出现咗胃胀嘅情况啦。咁我哋好在你我睇，如果你话佢咧个胃隐隐作痛咧，心烦咧，我哋讲呢个好似你话佢痛又唔系痛，但系咧佢又好唔舒服，咁我哋叫糟杂啦，叫做心烦糟杂啊。咁口咧就想食，但系咧但又食唔落咁大便啊比较干燥胎少或者有啲剥落咗个胎。胎花啊，条脷啊，或者系舌红，胎少，少津液，咁啊脉啊细索啊，咁即系快咁解。咁好多时候我哋讲呢个阴虚嘅症状啊，胃阴不足。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通常咧，我哋要用养翻胃阴嘅一啲药啊，譬如一啲呢个沙参嘅玉竹啊，
2: 沙参玉竹
0: 呢个石斛啊，嗰啲
2: 攞嚟煲湯定
0: 呢啲都係
2: 煲水
0: 藥，煲湯都可以嘅，冇問題嘅。但好多時候我哋藥裏邊會加呢啲咁嘅藥落去咯，咁樣去處理佢啊，又甚至可以用針灸去處理添啊，都有
2: 針
0: 灸係用針灸。
2: 有啲咩穴位？
0: 胃陰不足嘅，通常我哋可以用揀個肝穴啦、脾穴啦、肝腧、胃腧、脾腧啦、三焦腧啦、中脘啦呢啲，咁啊跟住用健脾，所以都係用一個健脾。这个养阴的方法 去处理它。总的来讲我们理解就是胃胀主要的问题呢都是大部分的问题是胃的问题本身引起的。但是就不一定只是胃的问题，比如我刚才讲到肾的问题。如果你搞不定肾功能的话呢你的胃的机能呢都恢复都挺麻烦。所以胃胀都挺难解决
2: 。
0: 所以我一定要根据很多种五禽的。
2: 你有咩湯水可以推薦俾大家，可以喺呢方面咧就係調理一下嘅咧？
0: 嗱，咁我哋要睇下究竟你個胃脹嘅主要原因係咩嘢啦？
2: 嚇，
0: 實症嘅病人咧，通常嚟講，佢哋都係食得過多，食得飽個頭，
2: 飽得滯，
0: 食得飽個頭，
2: 係啦。
0: 咁我哋用消滯嘅方法去處理啲胃脹，
2: 消滯
0: 消滯嘅方法。咁有啲咩可以消滯嘅咧？譬如好似生渣啦、炒麥芽啦、爆渣葉啦。雞內金啦、陳皮啦、薑啦，我可以煲水嚟飲啊。咁啊，咁呢啲係可以幫助消滯嘅啊。咁啊，呢個烏梅湯啊嗰啲都得嘅。
2: 哦，烏梅湯，
0: 佢哋都係有消滯嘅方法嚇。咁但係如果虛症就唔同咯，虛症係要健脾為主。咁啊，通常咧我哋會用到啲咩咧？我哋用到可以淮山啦、呢個黨參啦、蓮子啦、熟薏米啦、磁實啦、炒扁豆啦、生薑啦嚇。咁我哋嗰啲咧就要健脾，補腸胃。好多時候我哋睇到個虛症咧，就唔係單單係一個胃嘅問題噶啦。好多時候同個腸都有關，
2: 同腸有關，
0: 就是、因為你個腸個吸收唔好，所以咧你食咗嗰啲食物咧，喺個腸裏邊咧，繼續去發酵腐化，咁產生大量嘅氣體。咁呢啲氣體咧，佢向下排唔到嘅時候咧，佢就向上谷噶啦。向上谷嘅話咧，咁你就變咗個胃就你個胃個下行功能咧，亦都差咗。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你個食物喺個胃裏邊嘅時間太長啦，咁佢亦都會產生好多胃的氣啊。
2: 咁我哋平時咧有咩辦法可以維護下個腸嗰方面，令到佢健康啲啊，運作咧正常一啲咧？
0: 除咗健康飲食之外咧，我哋要睇睇個佢本身個問題喺邊度。如果佢個問題係個腸蠕動太慢造成嘅問題咧，咁我哋建議食多啲蔬菜水果。
2: 哦，
0: 咁啊，使加強翻個腸嘅蠕動，咁你個腸個功能正常咧，咁你個胃嘅都會舒緩嘅。反過嚟咧，如果你而家大便都成日都係稀爛嘅，其實我食唔到咁多嘅。咁但係個胃就脹喎，咁呢種屬於虛症啦。咁虛症咧，我哋就唔可以咧就食咁多蔬菜水果添，反而咧就要減食水果蔬菜。
2: 咁食乜嘢咧？
0: 咁譬如食翻少少肉类咯，饭类咯，食翻多少少，系养翻好个身体佢咯。啊，总之其实西医都一样，西医都系一样嘅。佢哋有时候睇到咧就点咧就话，你个胃胀主要原因就系个胃同埋个肠个压力唔同啊。
2: 哦。
0: 所以呢两个系有关系嘅。啊、如果一般情况下咧，我哋个胃个压力啊会大过肠咁，所以可啲嘢可以逼佢过去。但如果你个肠太多气嘅话咧，肠压力太大嘅话咧，咁你个胃个压力唔够咧，你个胃就排空唔到，就会容易胀气噶啦。
2: 哦，原来系咁样。我平时我哋咧，譬如夜晚瞓觉啊，咁可唔可以话多啲按摩下个肠啊，咁令到佢？即係嗰個蠕動比較正常一啲，排便啊，亦都正常一啲，咁即係減低嗰個上下嘅壓力咧。
0: 這個可以嘅，
2: 都可以。
0: 我哋可以通常按咧就由呢個右邊向左邊咁樣去打圈，咁樣就會搓下個肚度。咁除咗搓肚之外咧，仲可以撳下個中脘呢個穴位。
2: 中脘
0: 喺中脘嘅穴位咧，就係一個肚臍同埋個心口骨個凹位嘅中間個位置，
2: 哦、
0: 你撳下佢。咁咧，亦都系我呢个揿下佢，咁佢咧亦都会对呢个肠胃功能有帮助嘅。
2: 好嘅，咁如果要联络阿余医师，再请教你嘅，点样联络你好咧？
0: 可以打呢、這个我哋李志文呢个百家店魏海嗰、个电话啦。咁咧就系604-278-1633。咁我咧就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呢、這个星期日喺度翻工嘅。咁啊，建议大家打电话约时间睇病啦。
2: 好嘅。今日多谢余医师，多谢大家收听，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0: 拜拜。
15: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6: 紫根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保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5: 男女老友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6: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7: 以上是付费节目，节目内容由广告客户提供。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中午新闻专辑。
19: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系5月6日星期三，欢迎收听12点中午新闻专辑。先讲下新闻提要：大温地区嘅汽油价格大幅飙升，总理卡尼表示会协助本国嘅汽车业渡过寒冬。特朗普暗示咧系唔排除会恢复对伊朗嘅攻击。台湾当局表示大陆嘅战机多次出海进入台湾嘅空域。
15: 加拿大新闻。
20: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9: 详细的新闻内容：中东局势未稳，油价持续高企，大温地区汽油价格飙升去到每公升2.3。有分析师就说，集货的价格也都会因为运输成本大幅攀升。方乐林报道。
21: 今日大温地区大多数油站的普通汽油价格升至每公升2.3。有分析师说，油价上涨会引起连锁反应，集货的价格都会上涨。零售分析师 Boos Winder 表示，小型企业首当其冲，供应商加燃料附加费或者是加价，迫使他们转嫁成本或者是自己承担利润损失。就算是大型企业自己处理运输，同样都会成本上升。他说大超市只有3%或4%的净利率，新鲜蔬果运输即时受到影响。货车以高油价入油，大超市将这一部分的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零售价随之上涨。Boos Winder 说，小店更加容易受到冲击，因为他们不像大型连锁超市那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他强调这个不是零售商抬高物价，他们只是应对一些不可控事件。他建议消费者可能需要改变购买习惯，到折扣店寻找优惠商品以节省开支，避免价格大幅上涨的损失。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9: 其他的消息，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表示，在美国的关税打击之下，本国的汽车业面临重大的冲击，他承诺联邦政府会同业界合作共度困境。方乐林报道。
21: 总理卡尼在渥太华对传媒表示，在美国不公平关税打击下，本国汽车业面对沉重打击， 承诺联邦政府会同业界合作，协助汽车业重新定位、扩大投资以及对工人的支援。他又指政府会以本国利益为前提，致力达成最好的协议。有消息指本田汽车公司无限期搁置在鞍山兴建一个总值150亿元的电动车车厂计划。报道指由于美国市场对电动车的需求减少，本田车厂推迟发展电动车的计划以了解市场的变化。对此卡尼姆特别提到，而加拿大本田车厂未有对报道作出回应。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9: 本省今日下午1:55是会测试紧急的警报系统。方乐林报道。
21: BC 是今日下午1:55会测试紧急警报系统，这次测试将会向所有商用的手机、广播和电视节目发出警报信息。如果要接收到警报，手机必须已经开启，连接到流动网络，没有设定为请勿打扰或者飞行模式，支援无线公共警报，位于警报系统覆盖范围内，并已经安装最新流动网络软件。这个系统每年在 BC 进行两次测试，一般是在5月和10月。省府可以就紧急情况发出 BC 紧急警报，包括山火、水灾、山泥倾泻、海啸和极端高温紧急情况。相关部门亦都会就飓风和地震等情况发出警报。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9: 有医院是警告儿童玩电动滑板车的受伤意外日益增加，情况不容忽视。方乐林报道。
21: 素理纪念医院警告电动滑板车对儿童造成的伤害正在增加，单单在素理纪念医院每日就有15至20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受伤而接受治疗，伤势轻至擦伤，严重到可以到伤残。儿童急症室主任 Dr. Nafidegani 指，儿童踩电动滑板车的受伤往往是高冲击力损伤，因为儿童体型小、平衡协调差，而且不熟交通规则，极易导致严重创伤。他们通常治疗的伤势远比骨折严重，还包括压碎气道、严重内出血和需要神经外科手术的头部创伤。他又补充，他们接诊的儿童中有一半都没有戴头盔，头盔虽然不能够完全预防脑震荡，但是可以有效防止颅骨骨折。运输及公共运输厅长范和富坚决反对儿童踩电动滑板车，并指出只有16岁或以上的人士才能够合法踩电动滑板车。范和富指出，目前 BC 34个社区正进行一个试点计划，以检验现行要求的实施效果，即是要求在指定的单车道上骑行并始终佩戴头盔的规定。他又承认未成年人踩电动滑板车的数量令他担忧。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9: 温氏政府会征求公众的意见，以了解市民对温氏中心物业高度线景观的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的政策。张若良报道。
1: 温哥华市政府正在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对市中心物业高度景观线的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业政策。市府希望提升高度限制，能够促进社区发展，例如增加住房、就业空间、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同时支持充满活力的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政策为市中心开发草案，当中物业高度将会显著超越规划高度政策提供的指导。旧有政策上次全面审查应是2011年。市府的声明说，在过去15年，温哥华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市场对高层建筑物的需求亦都日益增加。市府目前正在审查该政策，以确保其反映当前需求及优先事项，并为未来的开发提案提出更为清晰、更加新的指导。今次审查亦都会同市议会2025年的指导一致，即探访如何在市中心增加建筑物高度，以推进 Granville 街的规划工作。审查重点是确保任何建筑物高度的变更都要符合温哥华作为一个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城市独特背景。第一阶段收集公众意见工作将可以对温哥华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未来发展提供意见，用于制定政策草案，之后将会交给市议会审议。公众可以透过多种方式提供意见，包括参观在设定西街555号 Harbor 中心、市府设立的展览中心，了解建筑物对景观影响。开放时间会在星期三晚上6点到9点，同埋星期六上昼10点至到夜晚6点开放。展览期间，本省居民可免费入场。另外，公众可以由5月1号至到5月30号期间参与网上嘅调查，详情可以市府嘅网页查询。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9: 温氏议会通过阻止在温氏中心 Hamilton 街计划兴建预防药物过量站的紧急动议。方乐林报道。
21: 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提出的一项阻止在市中心 Hamilton 街擬建预防药物过量站的紧急动议已经在昨天晚上的市议会获批。星期一，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宣布已经将 Hamilton 街900号作为预防药物过量站的永久新地点。声明中指出，有证据显示开放预防药物过量站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同时帮助他们获得必要的支持。沈冠健表示，将会在市议会指示市政工作人员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包括审批、许可、服务和法律和解，来阻止在那里设立预防药物过量站。他说这项动议不只是针对该选址，亦都适用于任何类似设施，直至有更加全面的方案。他强调，任何新提案都必须包含有意义的咨询、清晰的公共安全策略、明确的康复途径以及透明的问责机制。减害及康复倡导者 Guy Felicia 就表示反对，他说随着芬太尼等药物引发的危机日益加剧，比成瘾者获得帮助至关重要，这些设施亦都有提供康复及稳定支援服务。他亦都表示，随着世界杯即将到来，更加凸显了该设施的重要性，因为将会有助于减少公共场所吸毒的现象。 CHMB AMS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9: 联邦私隐专员 Philip Duffesley 表示，在 BC 省、亚省和灰省联手进行调查之后， OpenAI 承诺更好保护本国国民的个人资料，并会限制使用有关的资料。调查发现， OpenAI 在对 ChatGPT 原型进行训练的工作里面过度收集数据，包括个人资料，批评 OpenAI 在未做好私隐的防护之下就闯出将 ChatGPT 推出市场。今次的联合调查报告指，有需要针对 AI 人工智能的时代改革本国的私隐法，以防 OpenAI 轻易获取加国国民更多的资料。总理卡尼回应亚省可能举行独立公投的事，表示坚持联邦主义原则以及必须尊重法治。方乐林报道。
21: 总理卡尼回应亚省一个分离组织宣称收集到足够联署支持举行公投一事，他表示将会继续坚持既定方针。今个星期一推动亚省独立公投的 State Free Alberta 负责人表示，他们收集到超过300,000个签名，远超所需的178,000个签名，仍需待亚省选举局证实。若果验证通过，可能会在10月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表决。卡尼被问到他和他的政府打算怎样扭转这个局面，他就说将会采取从一开始就采取的行动，坚持合作联邦主义原则，确保国家运作顺畅，让亚省人民受益，让原住民受益，让所有加拿大人都受益。卡尼表示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包括法治。他说最高法院已经就清晰法令发表过意见，加拿大任何地区的公投都必须符合这些规定。卡尼亦都有提到，亚省的原住民团体指请愿违反条约权利，提出了一项独立的司法诉讼，他说这些法律程序必须走完。总理卡尼任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 Louis Arbour 出任加拿大下一任总督。被问到总督在动荡时期在促进国家团结方面扮演什么角色，他就表示总督代表全体加拿大人，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总督代表住加国制度的核心和加拿大的精神，即是人人平等，相信民主和民主程序。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9: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1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67%车位满，下午2点就69%满，至于下午3点的航班就75%满。另一方面，下午2点2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5%车位是满，下午4点45分就51%车位满。回来的国际新闻有邮轮看他的疫情事件增加到8个人不舒服。
3: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22: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23: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24: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薏仁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25: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26: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5: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椅组合全部低个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8: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7: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8: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9: 国际新闻，
10: 国际方面，世卫组织证实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增加到8人报告是患病，其中3宗是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继续停靠在非洲佛德国附近，两名船员同一名同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星期三早上从邮轮撤离，前往荷兰接受治理。邮轮之后会驶入位于西班牙加拉利群岛的特内利佛岛南部靠近机场的加拉迪利亚港。目前船上剩下的来自23个国家的146人，其中一名乘客在今个月2号去世。船上据报有4名的加拿大人。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目前仍在船上的乘客和船员都是没有病征，除非健康情况是不许可，所有人都会被遣送回去各自的国家。船上14名的西班牙公民会坐军机转送去到马德里的医院接受隔离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不过同时警告，如果伊朗是不同意的话，美国就会恢复军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个礼拜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運行地下的核設施，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本住善意遵守這項的安排。而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就說，伊朗正審議美國提出的方案和提議，總結之後就會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轉達意見。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两个美国官员和另外两个知情人士报道，白宫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这份已议的备忘录由美方提出，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将会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消息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是同多个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谈判。美方预计伊朗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还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是消息说今次是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报道，美伊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乎已经显现希望，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是评估美方提出包含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 不过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系形成，美国同埋佢嘅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同能源运输安全，佢哋嘅行为终将受到压制。革命卫队海军亦都话，随住侵略者嘅威胁被消除，新嘅规程已经生效，革命卫队将会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0: 被视为媒体界的传奇人物，彻底改变了电视新闻运作方式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创办人 Ted Turner 特立去世，享年87岁。特立在2018年透露自己患有脑液体认知障碍，他在去年初曾经因为轻微肺炎住院，之后在福康机构休养。特立在1980年6月1日创立了 CNN， 是全球第一个24小时全天候播出的新闻网，尽管起初不被看好，不过 CNN 在1991年因为即时报道重大的国际事件，让全球观众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令到他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的风云人物。多才多艺的特立更加创立了联合国基金会，并积极倡导全球撤除核武。CNN 全球主席兼行政总裁 Mark Thompson 汤普森在声明中表示，特立是 CNN 全体员工的巨人，他的勇气、无惧以及对直觉的信任塑造了 CNN 的精神。回来的中港台消息，台湾当局是指大陆的战机多次进入台湾的空域。
0: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12: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13: 母亲节几时啊？
12: 吓，5月10日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5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1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6: 不时不食。占士小厨推荐御寒孖宝、古法羊腩煲及生炒腊味糯米饭，
0: 暖身价只系59.99，货真价实，性价比高，外卖堂食均可。
16: 羊腩滚两滚，神仙都企唔稳，秋冬进补无出其右。
0: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2: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喺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0: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2: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5月8日、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5月8日呢团劲减200蚊，
0: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27: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0: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8: 福知道一年一度嘅母亲节优惠又嚟啦！喺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嘅礼物啦，
29: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嘅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仲送保暖杯一只。
28: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Fusion 透明煲，现已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29: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28: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88畔2楼福知道拣翻份啱心水嘅礼物啦！
1: 港台新闻。
10: 中港台方面，台湾当局表示，自昨日下午3:09起，陆续征获大陆方面的歼十、歼十六、空警五百等各型主副战机及无人机计20架次出海，其中16架次超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和西南空域，配合中国舰艇以联合战备警巡之名进入周边的空海域。台湾军方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控并检派任务机、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适切应处。在香港1年5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其中内地的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就说，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的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1年5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星期二结束，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公布，根据入境处数字，期间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0,000，最多人使用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约260,000人次访港，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大约60%，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较去年略高，房价比以往长假期升10%。陈国基说，旅游业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收益。他说有商场表示，多个零售类别消费额录得按年双位数增幅，餐饮业界也都说游客区食肆生意额有大约20%增长。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认为，高铁带来的拉动作用很大，业界反映黄金周生意比平日好。
4: 我们的关联行业例如飲食、零售等等，大家都说那个旅客多，生意都其实是有改进的，比平时好。广深港高铁那个入境那个人数已经是超越了机场那个人数，高铁去拉动个旅客那个作用其实是很大的。
3: 崔定邦说，有经营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人士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0: 香港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代号击破的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相关案件，检获15部车辆、1艘快艇以及超过21,000公升的非法燃油。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3: 今次打击非法燃油的联合行动侦破了19宗案件，检获多架车辆以及8,000公升的汽油、13,000公升的柴油，市值合共大约3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的经营者和光顾的司机。海关税收罪案调查科税收调查第三组指挥官张业泰表示，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的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来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入满油之后，正准备运到香港非法贩卖，而车辆的入油位置和油缸体积亦都不寻常。
15: 那些跨境的私家车入油的位置有2至3个燃油的进口位，同埋佢哋油缸个体积系比一般同款嘅车位大，所以呢个极之唔寻常。
13: 警方喺行动中就捣破一个隐藏于城门水塘附近山边嘅非法燃油站，可以24小时全天候运作，每个月嘅营业额可以达到180万。新界南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第二队高级督察梁成杰话，不法集团以低于市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而油站亦都缺乏消防設備，對附近居民構成危險。
17: 幕後操控的集團咧，就係睇準咗現時本地油價高企，去利誘司機挺而走險。佢哋為咗謀取暴利，罔顧咗市民嘅安全。100多米嘅範圍裏邊已經有一個屋村，萬一發生火警，係會好可能引發山火， 波及附近的居民。
13: 消防处又发现有流动非法加油站隐藏在露天闹市停车场，由货车改装作为掩饰。消防处利用无人机巡查，成功倒破非法加油站。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0: 新闻报道完毕。
1: 时事风云，
1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19: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本来特朗普谂住喺伊朗打完胜仗咧，先至去北京同阿习近平讲数嘅。但系呢场战争咧，喺对美国嚟讲完全系唔乐观。咁究竟会点样影响双方谈判嘅筹码呢？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同埋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2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2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24: 更好消息，
2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3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3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1: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3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3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3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惠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0: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2: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0: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绣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2: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er Road 84601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篱。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0: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

0: 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1: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0: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起。
0: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0: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2: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4: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昨日我们讲到互妻倾情四十八式，今天我们继续了。昨日就讲到黄鸿伦校长他所写的这个互妻倾情四十八式，根据他的经验呢，在婚姻里面如果想白头到老的秘诀就是不要强迫对方去改变。一段婚姻呢是需要夫妇二人不断学习去体谅、明白、包容对方和适应对方的。黄校长呢就处理过很多的个案的，他发现婚姻破裂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欠缺这些观念，尤其是人总是偏向主观，很多时候会用自我的标准去衡量或者规范对方。例如他有一天他提到他忘记了带车匙，他太太就跟他说了，都叫了你不要将车匙放在哪里哪里的。事后他就跟太太说，放在那里其实是我的习惯，如果我将车匙放在你指定的地方，只会有更加多的机会忘记得。黄校长发现很多人的婚姻呢会不自觉要改变对方的、哦、小事情去到好像挤牙膏啊、摆放一些物件啊等等，都是有我无你的，忽视了应该要尊重对方。其实很多小事本身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反省过后就会看到背后的动机，原来是想控制对方。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爱一个人呢是要跟他好好生活下去嘛，并不是要控制他。黄校长也都承认其实冲突呢是无可避免的，而最重要的呢是事后沟通。所以另一个启示呢就是事后沟通最重要。例如他讲到放车匙的这个例子，当了解到彼此的想法之后呢，他们就决定在决定了丈夫的话呢，他们就决定属于丈夫的事就全权交由他负责，而属于太太的事呢就等他决定。那到了要用的时候了，只要问一问对方就可以了。那至于拧毛巾这件事了，经过黄校长多番的验证，证实原来反手拧呢的确是可以拧得干净一点了，所以他也都愿意苦唱苦随起来了。听日我们就讲到最后的互妻倾情四十八式，黄校长究竟有些什么想跟我们分享呢？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省今日下午1:55会测试紧急嘅警报系统。方乐林报道。
3: BC 在今日下午1:55会测试紧急警报系统。这次测试将会向所有商用的手机、广播和电视节目发出警报信息。如果要接收到警报，手机必须已经开启，连接到流动网络，没有设定为请勿打扰或者飞行模式，支援无线公共警报，位于警报系统覆盖范围内，并已经安装最新流动网络软件。这个系统每年在 BC 进行两次测试，一般是在5月和10月。省府可以就紧急情况发出 BC 紧急警报，包括山火、水灾、山泥倾泻、海啸和极端高温紧急情况。相关部门亦都会就飓风和地震等情况发出警报。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日本传媒报道，本田车厂会暂停在加拿大建造电动车工厂的计划。方乐林报道。
3: 由于美国市场需求疲弱，有日媒报道本田汽车将会暂停在加拿大建造电动车工厂的计划，转而将北美战略重点放在混合动力汽车。本田原本计划投资150亿元在电动车工厂，最快在2028年投入生产。2025年5月，本田已经宣布将该计划推迟两年。本田执行长三部敏宏表示，公司将会先审视电动车市场的发展状况，然后决定是否再推进该计划。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的办公室回应，全球汽车行业正经历重大变革，美国关税和国内政策调整为汽车制造商带来压力，令一些车厂推迟或者缩减对电动车和电池项目的投资。加拿大将会继续支持和保护现有的汽车产业，透过减轻关税压力和维持节能汽车的生产，以确保持续增长和全球竞争力。本田加拿大公司在回应的时候说，该公司目前无可奉告。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韩国法官申中午在当地的昨日凌晨1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死亡。当地传媒报道，现场发现遗书。申中午是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里面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报道指遗书内容未提及与金建熙或者审判相关的内容，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的嫌疑。上个月28号，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划船受贿罪判处他监禁4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去收受的一条高价颈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应邀访华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两国外长上个月中曾经通过电话，当时王毅表示，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保持停火和谈判的势头，这样是符合伊朗人民的根本利益，亦都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的期盼。他又指，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合法权益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同时国际通行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安全亦都应该得到保障，努力恢复海峡的正常通航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声。阿拉格齐当时高度赞赏中方一直以来为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所作的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发挥积极的作用。在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正筹划在7月全体议员到北京参加国情研习和考察班。李慧琼说，如果能够让全体议员上京，了解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等国家的战略，相信有助议员更好协助特区政府对接十五五规划，并有助制定及推动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至于行程的细节，稍后会有具体的安排，之后再公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2点。
4: 华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日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5: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嘅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4: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埋母亲节。
5: 买咗餐券嘅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啦！
4: 华侨之星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5: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4: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4: 海马牌健康床褥，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幸运海鲜酒楼，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免费泊车。
5: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6: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7: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6: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7: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0: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0: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3: 母亲节几时啊？
2: 吓，5月10号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5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0: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4: 舒美斯被庆祝母亲节，除有3至5折优惠，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竹炭被送保暖衣。
0: 新到大量春夏秋冬两用被，全面高级印花下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罩组合，竹炭被、蚕丝被、羊毛被、棉花被、乔麦枕、木棉枕、竹炭枕、记忆健康枕等。新到结婚用豪华床组半价优惠，夏天必备冰丝凉席都有优惠。
4: 换季在即，请趁优惠嚟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Arwood Plaza 嘅舒美斯被啦。查询604-232-0989系2320989。
5: 历史悠久嘅丝绸之路同今时今日嘅一带一路有咩相同之处呢？
6: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咁样喺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5: 全世界独一无二嘅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4号开始，一连5日喺早上11点新闻后播出嘅。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慧然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哪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它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相信大家咧，就算唔打麻雀嘅朋友啊，都应该有见过麻雀噶，或者都应该听过啊。麻雀上面的图案呢就有分为童子、索子和慢子。但大家又知不知道这三种图案到底是怎样来的呢？那就要追溯回到去古时候在中国江苏的太仓县所发生的一段往事了。当时呢，由于麻雀过剩，讲的是真的懂飞的那些麻雀，因为数量太多，而且呢他们乱地啄食周围的农田，严重影响到农民的收成和生计。于是乎，太仓县的粮官就发起了一场捕雀活动，并且是用竹牌来到记录捕获的数量。而这些竹牌上面就刻有三种不同的符号，分别就是铜、索、慢。而这些符号就是用来记录捕获的数量和酬金的。当时他们是以铜来代表所使用的火药枪，而索就是代表捕获的麻雀，而最后慢就是酬金的单位。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种的记录方式呢就发展出一种游戏，初时就叫做麻雀牌，之后呢就慢慢逐渐演变成为今时今日的打麻雀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2: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2: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3: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4: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拣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5: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6: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5: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6: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5: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6: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7: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稳永安，电话604-880-7888。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Sophia。
1: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道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召集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

0: 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1: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3: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联邦私隐专员 Philip Defensley 表示，在 BC 省、亚省和灰省联手进行调查之后，OpenAI 承诺更好保护本国国民的个人资料，并会限制使用有关的资料。在调查发现， OpenAI 在对 ChatGPT 原型进行训练的工作里面过度收集数据，包括个人资料，批评 OpenAI 在未做好私隐的防护之下就闯决将 ChatGPT 推出市场。今次的联合调查报告指，有需要针对 AI 人工智能的时代改革本国的私隐法，以防 OpenAI 轻易获取加国国民更多的个人资料。其他的消息，一份研究报告指，美国和俄罗斯正在干预亚省的分离主义辩论。方乐林报道。
3: 今日一份由虚假资讯专家撰写的研究报告指，美国和俄罗斯的势力正在干预亚省的分离主义辩论。这份名为《国家团结面临威胁、外国干预、认知主权和亚省公投》的研究报告指出，尽管这一场运动起源是在加拿大本土，但它已经成为外国势力利用的理想目标。报告说，这些外国势力放大分离声音，正常化美国吞并加拿大的行为，对加拿大的民主完整性构成直接威胁。报告还指出，莫斯科长期以来散布破坏加拿大的虚假信息，而如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结盟的美国官员和有影响力人士亦都加入。报告指出，得益者利用 AI 生成假政治评论混淆视听，削弱加拿大人做出明智政治选择的能力。研究人员在报告中说，加拿大人有权自由公开地讨论邦联制、联邦制、地区分歧以及亚省的未来。危险不是在于分离主义的辩论，而是在于外国政府的媒体和以盈利为目的的操纵系统正在试图歪曲这种辩论。报道作者表示，加拿大很容易受到这一类干预，为了防止公众被操纵，联邦政府需要在亚省公投活动开始之前做好准备。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不过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军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个礼拜达成协议结束战事。在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民航处接获航空公司的通报，今年5月和6月整体少于 5% 的往来香港机场客运航班被取消，而7月就整体大约 1% 的航班被取消，原因包括天气、飞机技术问题、营运理由以及其他机场的运作限制等因素，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因为燃油价格波动而导致航班取消。他又说，即使有部分的航班被取消，根据民航处及机管局提供的临时数据，今年4月的机场客运航班总数和客运量仍然按年分别上升大约 5% 以及大约 8%。 陈美宝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表示，政府已经要求本地的航空公司做好配置，尽可能减少对现有航班安排的影响，尽快向受影响乘客交代航班整合之后的安排，并就变动和早通知乘客，包括根据机票条款作出退款或者合适的安排。他又说，旅发局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及旅游市场的影响和最新发展，并继续按照市场的优势灵活调拨资源，致力发展均衡的客源组合，以及争取更多的高增值旅客。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3点。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 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56-0388。
5: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1: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绣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5: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er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篱。订花热线604-277-3927 277-3927。
1: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椅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0: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下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3: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6: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4: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的选择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4: 那就不要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给他啦。
6: 海景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2: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7: 当然由李智莲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治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8: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4: 母亲节就快到了，想送什么给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5: 送野花牌绿蜂胶，我妈咪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
4: 这么多保健品，为什么选它呢？
5: 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4: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6: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7: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5: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侧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7: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5: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多用无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7: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5: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8: Pacific
4: 有少量条件限制。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自对风美容各见啦，查询0423221010233668888。
1: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 真系免费嘅，
2: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2: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3: 咦，呢、這个碌点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3: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点咋？
4: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3: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0: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5: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6: 母亲节几时啊？
5: 吓，5月10号星期日、哦，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5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7: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热线电话604-267-1320。
9: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0: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3: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温哥华东区一间食品厂的生产部请员工。温哥华东区一间食品厂的生产部请员工。查询电话604-253-9487 604-253-9487。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2: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如果我连发型都捍卫唔到，我又点捍卫香港嘅治安呢？呢句经典嘅说话系嚟自叶刘淑仪嘅。从呢一句，我哋可以感受到叶刘嗰份率直同埋坚毅嘅性格。同时，呢个被人称为香港铁娘子嘅女政治家，一生经历大起大落。故事相当传奇，今日就为你搜寻叶刘淑仪由高峰到低谷再重新出发的人生经历。叶刘淑仪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1950年出世。她年轻的时候接受良好的教育，香港大学毕业之后就加入政府做政务主任，一做就差不多30年，仕途步步高升。1996年她升任入境处处长，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个出掌纪律部队的女性首长。两年之后，即是1998年，叶刘再创高峰，被任命为保安局局长，成为香港开埠以来第一位的女保安局局长。那时的叶刘风头一时无两，办事作风强硬硬朗。不过担任保安局局长的时候，叶刘亦都遭遇他从政以来一个大风波，就是2003年基本法第23条立法事件。为了履行基本法的要求，叶刘当年态度强硬地推动23条立法，谁知就引来社会上面巨大的争议。这件事件令到叶刘声名大跌，由一位当红的高官变成备受争议的人物，可以说是他人生里面第一次的重大挫折。经过2003年的风波，叶刘选择暂时离开香港的政治漩涡，他选择去到美国深造。据了解，他当时入读了美国史丹福大学攻读硕士课程。直到2006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带着新的知识和新的体验回到香港，卷土重来。回到香港之后，他成立了一个叫做汇贤智库的政策研究团体，开始以过来人的身份就社会议题发表意见，重新建立专业亲民的形象。去到2007年，叶刘决定参与香港岛的立法会补选议席，正式向政坛复出，踏出第一步。可惜那次补选，他以些微的差距输给另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志向。2008年，叶刘再接再厉参加立法会换届的选举，这一次最终顺利在港岛区高票当选，成功重返立法会，成为民选议员。2011年，叶刘创办属于自己的政党新民党，透过成立新的政党，广纳年轻的人才，为自己的政治理念打造一个新的平台。在2012和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他都是高票的当选者之一。在政坛站稳阵脚之后，叶刘将目光转向另一个岗位，行政长官。他先后两次尝试竞选特首补助，第一次是在2012年，第二次是在2017年。不过当时的选举制度规定，候选人必须得到150个选举委员会提名 但是叶柳两次都不能够达到这个门槛。不过叶柳并没有因此气馁或者退出公共服务的舞台。去到近年，踏入70岁的叶柳依然抗战不懈，努力为香港社会出力。例如在2022年，他出任政府的行政会议召集人之一，在特首的身边提供意见，参与高层的决策。去到2025年，他宣布不再竞逐新一届的立法会议席，他说是时候交棒给年轻的新一代。叶刘淑仪的一生可谓起起跌跌，由意气风发的政府高官，去到遭遇风波下台，再重拾信心，重投政治，两度冲击特首宝座。叶刘的经历就好像一本戏剧性的传奇小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逆境不可怕，最重要的是有勇气重新来过。叶刘淑仪用行动证明了，只要有决心，有毅力，就算跌低了都可以照样站起身，朝着目标重新出发。人生在世，就正如叶柳的故事告诉我们，失败不等于终结，反而可以好好地磨练自己的养分。只要不要放弃初心，勇敢面对困难，坚持下去，每一个低谷都可以变成下一个的高峰起点。逆境自强，绝处逢生，风雨过后必定会见到彩虹。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南传法句经讲：诸法义先道，义主义造作。即是说一切善恶的行为都是由心念开始的，所以修行人要留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即是时常要内观自己的思想。如果起心动念一有差错，走了入贪嗔痴、杀盗淫妄等的歪念，立刻就要加以警惕了。因为天堂地狱的分别都是一念之差而已。在宋朝有两位状元，一个是北宋神宗时代的张湘英，另一个是北宋仁宗时代的陈世美，两个都是出类拔萃、才华出众的人物。但是因为一念之差，陈世美贪图虚荣美色，抛妻弃子，背信为义，结果被判死刑，成为包拯炸刀下的亡魂。另一个张湘英情义专一，守信忠厚，生活淡薄，结果名节保身，安享晚年。内中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青年的张湘英正在上京考试，途中经过一个村庄，庄主向员外发了一个梦，看见天上的太阳有一道特别强烈的光照落自己的家门。他惊醒之后觉得是一个好梦，可能今日有贵人到访。到了黄昏，张湘英敲门借宿，向员外见他一表人才，不但立刻接待他，后来还提议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张湘英见到向员外的千金，知书识礼，自己亦好喜欢，于是就先行订婚。后来张湘英果然是金榜题名，高中状元，京中的达官贵人都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新科状元。但是张湘英是一个坚守信约的人，虽然她的未婚妻只不过是村庄的淑女，但是有婚约在先，所以她都婉拒了很多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提亲。后来湘英迎娶向小姐过门，完婚之后携同眷属住在自己的状元府邸。在神宗元丰三年，张湘英被重用为宰相。张丞相为人生活淡薄，平日研究佛经，对《维摩经》有独到的见解，所以后世称他为无尽居士。陈世美是仁宗时代的状元，本来在未入仕途的时候他已经有一妻一子，但是他高中状元之后，公主看中了他， 为了要成为驸马，享受荣华富贵，他就妄认自己尚未娶妻。他不单只是背信弃义，而且还心肠狠毒，为了要灭口，派人暗杀自己的糟糠之妻和亲生儿子，以铲除后患。后来这件事被御史中丞包拯，即是包青天发觉，经过几年的审查，判陈世美欺君弃子，背信忘义，被判死刑的。各位，张湘英、陈世美都是宋朝的状元，但是一念之差，两人的命运就有天堂地狱之分。所以大家要时常警惕自己的行为，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就任美国财团向北美职业足球联盟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并将球队搬到去拉斯维加斯的报道。球队的行政总裁 Ashel Schuster 朝早举行记者会，他说去年日来的沉默正正显示他们的团队正在努力找寻解决的方法。他说明白到一定要作出改变才可以达到目标，而现时正是关键的时刻。不过球会和球迷都有共同目标，就是要让球队留在温哥华。他说球会和 BC Place 体育馆是维持对话，希望就球队的未来带出新的构想。据报道表示，一个由美国拉斯维加斯商人 Grant Gustafson 牵头的投资集团正式向 MLS 提交申请购买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并将球队移师去到美国拉斯维加斯。提交的建议包括建造一个由私人集资的球队的主场馆，细节未公布。省政府早前表示正同白浪队合作，协助球队降低成本，以及在 BC Place 体育馆带来更多的收入，不过就不会购买球队，以挽留球队留在温哥华。白浪队现有的班主早在2024年12月就宣布有意放手球队，并多次表明首要目标要留在温哥华。在白浪队可能离开温室的消息传出之后，球迷曾经发起行动支持球队。其他的消息，大温地区的汽油价格今日升至每公升2.3，有分析师就说杂货价格都会因为运输成本上升而大幅上涨。方乐林报道。
9: 今日大温地区大多数油站的普通汽油价格升至每公升2.3，有分析师说油价上涨会引起连锁反应，杂货的价格都会上涨。零售分析师 Bruce Winder 表示，小型企业首当其冲，供应商加燃料附加费或者是加价，迫使他们转嫁成本或者是自己承担利润损失。就算是大型企业自己处理运输，同样都会成本上升。他说大超市只有3%或4%的净利率，新鲜蔬果运输即时受到影响。货车以高油价入油，大超市将这一部分的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零售价随之上涨。Bruce Winder 说小店更加容易受到冲击，因为他们不像大型连锁超市那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他强调这个不是零售商抬高物价，他们只是应对一些不可控事件。他建议消费者可能需要改变购买习惯，到折扣店寻找优惠商品以节省开支，避免价格大幅上涨的损失。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温氏政府将会征求公众的意见，了解市民对市中心物业高度线景观的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的政策。张日良报道。
10: 温哥华市政府正在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对市中心物业高度景观线的期望，以调整高层建筑物业政策。市府希望提升高度限制，能够促进社区发展，例如增加住房、就业空间、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同时支持充满活力的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政策为市中心开发草案，当中物业高度将会显著超越规划高度政策提供的指导。旧有政策上次全面审查已经是2011年。市府的声明说，在过去15年，温哥华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市场对高层建筑物的需求亦都日益增加。 市府目前正在审查该政策，以确保其反映当前需求及优先事项，并为未来的开发提案提出更为清晰、更加新的指导。今次审查亦都会同市议会2025年的指导一致，即探访如何在市中心增加建筑物高度，以推进 Grenfell 街的规划工作。审查重点是确保任何建筑物高度的变更都要符合温哥华作为一个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城市独特背景。第一阶段收集公众意见工作将可以对温哥华市中心高层建筑物未来发展提供意见，用于制定政策草案，之后将会交给市议会审议。公众可以透过多种方式提供意见，包括参观在设定西街555号 Harbor 中心、市府设立的展览中心，了解建筑物对景观影响。开放时间会在星期三晚上6点到9点，以及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夜晚6点开放。展览期间本省居民可免费入场。另外，公众可以由5月1号至到5月30号期间参与网上的调查，详情可以市府的网页查询。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83%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就84%满，至于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73%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4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52%车位满，而傍晚6点10分、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的车位。国际方面，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正从佛德国驶往西班牙加拿利群岛。撤离的三个人分别是两名船员和一名同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士，他们被送到荷兰接受治理。西班牙政府就说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拿利群岛，不过地方领导人说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邮轮营运商就说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都强调岛上居民是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的西班牙公民将会送到去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的人员就会被遣返各自的国家。中港台方面，韩国三星电子决定退出中国家电市场。韩联社引述业界消息说，考虑到海内外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三星电子决定调整在中国的业务，并在近日通知中国的合作公司有关停售电视机等家电的决定。报道指，三星将会继续在中国经营流动通讯器材、半导体、医疗器械业务，包括积极推介搭载公司人工智能的产品，不断推出为中国用户度身订造的智能手机和相关服务。报道提到，受到全球不确定性的加剧、原材料同零部件价格上升的影响，三星电子家电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在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时确认，曾经先后10次到云福苑进行巡查，其中的8次都有事先预约。他解释，注册检验人员是负责监督整个地盘，需要他在现场解释操作，认为有实际需要，但就不知道做法和其他政府部门是不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1: 独立委员会第四轮首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黄福苑大维修工程承建商被揭发违规在后楼梯设置生口，用发泡胶封窗和使用不具阻燃性的盘网。古小平确认这些问题的监管责任都属于独立审查组，但他说平时监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就去实地视察。古小平又说，他们曾经先后10次到宏福苑巡查，其中8次都是有事先预约。他解释，审查组人员并不清楚地盘的工序，需要有注册检验人员在场解释操作是有实际需要，但是不知道做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不同。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关注事先预约有机会看不到地盘的违规情况，在宏福苑事件中就令承建商可以急订盘网应付巡查。 古小平不同意，说当时的确有通知注册检验人员会检查棚网，但是不知道对方会告知承建商，又说王福苑的棚网范围大，他们没有事先告知抽查的位置，预测不到他们会做这么离谱的手脚。至于发泡胶封窗的问题，古小平重新立场，说如果承建商大规模长时间地用发泡胶封窗是违法，但当时承建商和注册检验人员曾经表明只是局部封窗，每次同一时间只会封三层，完成打作工序就会移除。古小平说当时认为风险是可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2: 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上升，市场是憧憬中东冲突有望解决，道指一度重上五万大关，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指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910点，升612点，升幅1.24%。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65点，升105点，升幅1.4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8点，升512点，升幅2.02%。超微半导体的业绩理想，股价大升19%，创历史新高，推动其他晶片股的做好。英特尔升近半成。辉达和康宁达成合作协议，康宁将会生产更多的光连接产品，股价大升12%，辉达就升近6%。华特迪士尼业绩好过市场预期，股价升7.5%，而油价就下跌，西方石油跌7%，埃克森美孚跌4%。在加股方面，加股都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3,982点，升415点 ；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1,974点，升16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7: 1320天气报告。
13: 今天是2026年嘅5月6日星期三下昼3:10啦，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主要是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0度，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8:35。听日星期四咧预测有阳光，间中咧就多云嘅，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的18度，落雨机会咧30%嘅。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都系先有阳光，后间中见有云层，去到星期日咧就有骤雨啦。气温徘徊在摄氏的16至19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啦。现时出面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1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5度嘅，相对湿度77%。
7: 1320马路情报。
13: 星期二下昼星期三下昼3:11啦吓，咁啊同大家咧讲下呢个交通方面嘅消息先。首先有一宗的交通事故咧，系喺列治文嘅91号公路嘅东西行方向嘅东行，夹住 Nelson Road 就有交通事故。记住啦，系91号公路嘅东西行方向嘅东行，夹住 Nelson Road 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嘅。好啦，其他几条公路同桥梁咧，已经开始见车多啦，尤其是咧就系 Marsi Tunnel 嘅南行咧。現時有車龍已經塞到去 Blundell Road 的天橋下面，現在暫時還未曾有3條隧道行車線南行，只有2條，我想相對過多10分鐘左右，它就會開多一條南行的隧道線，交通方面的情況就會鬆一點。反過來北行的方向就可能會開始見到有車龍的出現，因為只有1條隧道是北行的。好啦，咁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包括咧就系呢个嘅丽街桥嘅北上咧，现时见有车龙嘅出现咧，就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嘅南行嘅方向咧，北端桥面咧系车多。除此之外咧，就系 Cassia Tunnel 出嚟之后咧，向住1号公路嘅 Portman 桥方向咧，亦都系非常之繁忙，尤其是去到 Brunette Road 1号公路夹住 Brunette Road 嗰个出口嗰边咧，系零舍多车嘅，双方向都多车，东行同西行嘅1号公路咧都多车嘅。除此之外咧，喺呢個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咧，Stoller Watson 啦，同埋呢個 Crinsville 橋咧，都會開始見到咧係車多同埋行車緩慢嘅跡象嘅。咁都係嗰句啦，今日嘅天氣就好似冇琴日咁光猛嗰個嘅地方，咁但係一樣咧係視野清晰嘅。咁但係揸車嘅時候咧，請大家都記住小心駕駛。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5: 各位朋友，我系胡义军。本来特朗普谂住喺伊朗打完胜仗咧， 才去北京跟習近平講數的。但是这场战争在对美国来讲完全是不乐观。那究竟会怎样影响双方谈判的筹码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跟陈乔文先生和杜广胜先生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6: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6: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0: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17: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0: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三，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下午3:15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我陈建邦，依然有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以君的。胡以君你好。
15: 你好，大家好。
13: 有兴趣朋友 604-267-1320 打电话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诈骗讯息。其实我这里都提醒大家，诈骗这件事已经是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15: 嗯、
13: 你虽然不喜欢他，但他成日都黏住你的了。
15: 是啊。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收过这些讯息。最近呢 在那个WhatsApp 嗰度收到啲信息，就有啲名啊，我好似识，有啲啊识，有啲又唔识噶。咁总之咧，嗰个信息就系话啊，好耐冇见你，我喺我啲旧相簿度咧揾到你幅相，但系佢唔系俾幅相你睇，佢俾个连结你，
13: 嗯、
15: 你打你进入呢个连结你睇下啦，咁样。
13: 嗯，
15: 咁我真系唔敢。
13: 边个 send 俾你先？边个 send 俾你先？
15: 有啲名咧就好似识嘅，有啲咧就真系完全冇概念。咁你有時諗下係咪哇？真係好可能，即係有啲舊朋友啊，或者唔知咩好耐冇見你，突然之間會揾到你咧咁樣。我完全唔知係咪，不過我估咧嗰個情形都會好唔會好相似，唔會係真嘅啦。因為點解啊？佢冇理由可以無啦啦揾到你噶嘛，係嘛？又揾到你幅舊相，想俾你睇下，同你聚下舊喎。我真係唔係好信。
13: 我就同意你睇法，因為無啦啦你收到呢啲咧，即係好似係不明來歷嘅一啲 message。咁啊，裏邊咧有個連結俾你咧，仲嫌疑更大。
15: 係咯，
13: 冇連結都還好。
15: 係咯，
13: 有連結咧就好大問題啊！佢話。我哋翻呢啲旧相，见到你啲旧相喺度，咁一系你就攞张旧相俾人睇，
15: 冇错，
13: 系咪？你冇啊嘛，
15: 系啊，
13: 你冇，净系俾个 link 你，咁我就觉得咧，好大嘅怀疑啊，
15: 系
13: 啊，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阿 Lawrence 都记得啦，我成日都不厌其烦咧，同啲听众朋友讲咧，就系无论你喺电邮，好喺电话，任何嘅短信平台嘅交友平台又好，点都系嗰啲社交平台，当你睇到有人要你去揿个 link 嘅时候咧，你就要。你又要特別要醒覺嘅，
15: 係嗱。不過咧就又好奇怪喎，即係佢叫得出你嘅名嚇，佢叫得出你嘅名，咁咧就即係我唔知係咪即係佢已經 hack 入咗我嘅呢個 WhatsApp 裏邊咧嚇。但係即係佢變咗佢叫得出你嘅名，佢自己有名有姓嘅喎。不過我就唔記得佢係邊位，點解啫喎？
13: 根本上你未必真係識呢個人，但係。你本身我成日都喺節目有同大家講嘅，佢話你喺一個嘅 WhatsApp 嘅裏邊嘅羣組咧，你會係其中一個羣組裏邊嘅一個人。
15: 係，
13: 但係如果你想知道你嘅羣組裏邊有幾多人咧，你係可以去 check 到嘅。
15: 嗯。
13: 不過個問題在於就係羣組裏邊咧，如果太大嘅話咧，講緊百幾二百人咧，你冇理由個個都識嘅。
15: 係。 咁所以變咗咧，我覺得呢樣嘢咧，如果大家係收到咧，我諗咁啦，你又唔好睇翻你近時啲相啦，你近時點樣你知嘅，咪最多如果真係有啲相喺人哋手，咪又俾人哋笑下咪算啦，係嘛？咁你又無謂喺嗰個連結度點出嚟睇下，原來呢個係我嚟咁樣。你知道自己的尊容是怎样的是吧，那么算了，不要再理那么多了，是吧？
13: 我就没有这件事了。我就刚最近有个 WhatsApp， 我就收到就是一个香港的电话号码。那么他打了一句，他说这个是我香港的新的电话号码，有一个 number 在这里。那我就很怀疑的，因为这个的标题呢就说他不在我的 contact list。不过他在我的群组里面是什么群组呢，他会 identify 给你，是这个 WhatsApp 那个的 administrator 呢是放下去的。即是换句话说，你不知道他是谁，可能是因为他资料不够，但是你是在这个 group 里面的话，你的 group 里面的人呢你是认识的。
15: 有没有名字，有没有姓的这个人，
13: 他只有个名字，但是个名字老实说句，有时候你都唔记得咗个名
15: 字，系咪女性啊？
13: 系女性
15: 啊，呢啲我知啦，系。
13: 不过系，琴日咧又再收到佢个 message 啦。
15: 佢变咗男人啊？
13: 佢唔系，佢话俾我听我系边个。
15: OK，
13: 咁我记得哦，原来系佢，但系我睇嗰个幅相咧。就唔同佢个样嘅，
15: 咁咪好难。
13: 但系我冇答佢。
15: 哎呀
13: ，OK， 但系个唔系我答咗，我 OK。问题就系呢啲咁嘅 WhatsApp 咧。因为 end to end 嘅，基本上 end to end， 佢又冇问我攞任何嘅digital code，又冇任何嘅连结咧，我系回答俾佢咧系 no problem 嘅。
15: 系，即系我谂，如果你唔点击任何连结，你净系同佢通讯咧，同埋即系通讯，我谂咁佢系想引你入落答啫，好可能系嘛？如果你系好清醒嘅，发觉讲过一两次之后都唔系好对版嘅，你咪唔好理佢咯。
13: 绝对同意，系嘛？绝对同意，因为佢同你讲嘅嘢唔系一个 common 嘅 topic， 唔系一个 common 嘅 knowledge 咧，即系话你同佢系牛头唔搭马嘴。
15: 系啦，系啦，即系同埋佢好可能又会提出啲咩要求啊，诸如此类系嘛？
13: 两样嘢
15: 啊。
13: 问你攞钱
15: 啊，
13: 问借钱，好似琴日阿叶女士话问你借钱。
15: 系
13: 第二咧，可能问你攞个人资料。
15: 系我好记住你，挂住你。
13: 系啦，我好挂住你啊！嗱，大家以前有个花名噶，你系咪叫呢个花名？你系咪叫阿军哥仔或者叫
15: 小猪？
13: 小猪啊，小王啊，系咪？总之所有名噏晒之后，可能中噶喎，可能。
15: 诶，唔出奇噶，即系我谂一百个人里边有九十几个小猪噶嘛。
13: 有啊，有啲系猪猪咁啊，
15: 猪如此类啦。
13: 咁之后好可能会中计噶喎。
15: 冇错啊。
13: 系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虽然我哋讲得好似好得意好笑啊，但系你千祈唔好中计，中咗计之后咧，你会周身都好唔得闲。
15: 唔系真系变咗做猪啊！
13: 即系变咗猪系咪？好啦，咁啊有一个听众咧，嗰日佢有个电邮俾我咧，就话佢有一间电信公司啊，漏佢咧就系加入佢嗰个 promotion 嘅，就俾埋人名佢，俾埋成咧。咁呢位听众咧就最近又回复我啦，因为我喺电台问过佢，我即系唔知道你个详细情形，但系我睇嗰个 promotion 入边啲嘢咧就似系真嘅，即系因为我都系经历过同样嘅嘢嘛。咁后来呢个听众就再打翻个电邮过嚟咧，佢就话。佢真係自己咧一個唔覺意咧唔留神咧，佢話真係中咗計啦。佢話我俾咗啲個人資料佢啦。
15: OK，
13: 係啦。咁不過佢話奔波咗幾日咧，佢終於就搞翻掂呢件事件啦。咁係唔係即係話佢本身咧係冇喺呢一個嘅電信嘅計劃裏邊咧係做任何嘅嘢？而家見到有咧，佢就同佢傾嘅時候，同咗呢個人去傾。咁原來呢個人咧本身就唔係呢間公司嘅代表，係一個詐騙嘅集團嚟嘅，就攞咗佢啲個人資料，咁所以佢要嗱嗱聲去做好多嘢，改曬自己嘅户口嘅名啊，同埋嗰個嘅 password 啊，之後搞完之後佢話終於可以嘆一口，即係可以嘆一下，咁佢最後尾佢都講啊好。佢話唔知點解好似中咗邪咁，就啲資料都俾咗佢啦。咁佢話佢而家咧就可能搞翻掂咗啦。咁佢就唔使擔心。佢話好彩有聽我哋嘅節目，即係呢位嘅聽眾咧就咁講嘅。咁佢話佢提醒咗佢，咁佢就即刻去做呢個後補嘅工作。咁我估唔論究竟點都好，但係佢係肯做呢樣嘢咧，咁我都覺得佢係叫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15: 係有陣時咧，我哋收到好多啲咁嘅信息咧，有陣時你真係唔係知，唔知真真定假嘅。
13: 嗯。
15: 啊，而家我諗你都知咧，而家有我哋加拿大有人口普查啊嘛。
13: 哦，係啊，冇錯，係啊。
15: 今年有人口普查，咁啊前两日咧收到封信， 收封信咧，咁我话人口普查咁样，咁咧就你要咧喺网上咧去做呢样嘢，仲要5月12号，即系几日啊？俾几日时间你嘅啫。咁啊，登上网，咁你啊将你啲资料俾佢啦，咁样。咁啊，其实应该即系你睇嚟咧系好正规嘅，因为佢所有啲资料俾到你都正规。但我一路做都系有啲惊惊地，即系因为完全是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嘛，是吧？不过应该的那个真的成数就很高。不过呢 我想提醒大家，人口普查呢现在是两种方法的。一你就网上好像我跟你讲入啦。二呢如果你不在网上你可以要求一份即是信件，你可以填返给他的。你就不好信呢会有人会打电话给你做人口调查这件事，事关是不会这样做的。
13: 你讲得啱。啱啱就想话俾大家听咧，就系喺呢两日咧，我知道好多听众朋友咧，我哋甚至我啲同事，我自己咧，都收到一张黄色嘅嗰个人口普查。嗱，呢个人口普查咧，其实应该咁样讲，佢唔系一个全面性嘅普查，因为系佢通常全面性嗰啲咧系十年一次嘅大统计嘅，今次咧就系半年，即系半。五年做一次的就是少的，但是他一样要叫你做，他叫你做的时候你拆开了那封黄色的所谓信，他有两边被你搣了之后，他告诉你你要有一个的密码，你要按了个密码上去网站你才做到东西的。5月12号呢是那个的所谓 reference day， 我刚才看你了，他只不过是一个指标性，不是一个死线，不是一个 deadline， 所以大家呢不要被他吓亲。我又睇完佢呢度咁講嘅，佢話呢個係一個 reference point， 就希望咧好多人想放假之前咧嗱嗱聲做俾佢。
15: 但係大家要記得咧，就係你一定要做，
13: 一定要做，
15: 因為呢個依照法例咧，我哋係每一個人咧，如果俾你抽樣調查到咧，你係一定要做，你唔做咧係犯法嘅。
13: 五百蚊罰你五百蚊，
15: 係嘛？
13: 犯法就唔會坐監，罰你五百蚊。
15: 咁都係啊，係嘛？咁所以呢樣嘢咧，你係要做，但係咧你千祈唔好信咧，有人會打電話俾你。
13: 冇。一定會有，不過咁呢個嘅Statistics Canada 講嘅，如果佢 send 咗嗰啲資料出去，你過咗5月12號去到呢個7月中，佢都冇收到你，加佢有好多個 reminder send 俾你，你都冇填俾佢咧，佢就唔排除會有信俾你。第二真係有人打電話俾你，嚟到 follow up， 甚至乎有人係 in person 上嚟嘅，都會出現呢個情形。所以大家咧就一定要好小心。你唔想有呢啲問題咧，就嗱嗱聲嘅5月12號或者呢段時間裏邊咧做曬佢。
15: 係，又唔係人人會抽到嘅，係嘛？
13: 我唔知，但係我聽嗰十個九個都收到啦。
15: 係嘛？咁啊，好彩啦，我都有。
13: 係啦。Lawrence 提得好好啊，因为而家有啲人咧已经系做紧一啲诈骗嘅工作。我啱收到个 message 就话，我系人口普查嘅，我而家想打电话嚟同你做人口普查咧，电话度做得噶啦，
15: 冇错，
13: 嗰啲全部假嘅，
15: 系啦，千祈唔好，
13: 一定唔会喺电话问你嘅，
15: 冇错。
13: 所以呢样嘢咧，多谢阿回君喺度提醒大家，希望大家留意咯。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19: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经已全部售罄。
20: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艺员将会倾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丰富奖品，压轴大抽奖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合五色级豪华游船旅行团。
19: 当晚嘉宾仲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得玩有得食，顺便庆祝母亲节。
20: 买咗餐券嘅朋友，五月八号幸运大酒楼见啦！
1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0: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9: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9: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9: 海马牌健康床褥，
2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9: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0: 巴西野花牌陆丰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9: 幸运海鲜酒楼
2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嘅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嘅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系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21: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1: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首先有叶女士啊，咪跟进琴日嘅 case 咧嗬。Hello， 系咪叶女士？
23: 系，帮主好。
13: 你好，
15: 你好。
23: 本上系咪琴日都有做主持
13: 嘅？有啊，阿 Lawrence 琴日同我一齐噶嘛。
23: Lawrence 嘛，我記得 Lawrence 個英文名。咁啊，琴日咧我聽埋講啦，咁啊完咗你個節目啊，幾個鐘頭後就香港嘅9點鐘咧，朝頭早。咁我諗住嗰個林生咧，一定會起咗身啦，佢老人家咁樣樣。我就手唔先咧，就打去佢個 WhatsApp， 用 WhatsApp 打俾佢，因為 WhatsApp 咧就知道我係我啊嘛，咁樣樣。咁但係就冇聽啊，真係。冷好耐幾次都唔得，咁我於是咧就轉用我手機打去佢個手機嗰度，咁都唔聽，咁但係唔聽之中咧佢有留言，咁我咧就話我驚住你，我係邊個？我話我驚住你個 WhatsApp 俾人哋 hack 咗詐騙咗起咁樣樣，我想幫你聯絡嗱，我三個字之後咧。我就再打個電話嚟，拎個電話，你啊拎起個電話嚟聽啦，唔好話驚住唔識得我唔聽啊咁。咁於是我隔咗三個字之後再打俾，咁佢就拎咗嚟聽。咁果然真係我哋諗嘅方法就係真係係佢個 WhatsApp 俾人 hack 咗。星期佢禮拜日夜晚。俾我即係佢哋嘅禮拜一啦，咁佢就已經係發現咗係先一兩日嗰陣時候咧，就俾人用，咁佢個女咧就叫佢唔好再用咗個 WhatsApp 啦，咁樣樣，咁佢叫我唔好用喎，咁啊同埋咧就再叫我咧話問下加拿大有個朋友，咁啊睇下有冇收到咁樣樣，我話好啦，我會問下佢啦，咁樣樣，咁佢話我而家乜嘢都交曬我個女搞噶啦，我冇理啦，咁樣樣，咁我咪收線啦，咁啊到我再問一問睇加拿大嗰個朋友有冇好似我咁收到同一個信息啦，咁樣。咁啊，嗰個朋友好夜先到，咁我所以昨晚半夜咧就收到嗰個人嘅個留言，話佢收唔到，咁我再半夜打俾佢，即係佢嘅夜晚6點零鐘，佢實喺度嘅，咁我講翻俾佢聽，咁我順便講俾佢聽，我唔知我講得啱唔啱，因為我記得以前有啲人咧 WhatsApp hack 咗之後咧，佢都可以通知某啲人話：喂，你哋唔好信嗰個嘢啊，我冇發出嚟問你哋借錢啊。千祈唔好理啊！咁都可以發一段咁嘅信息俾即係佢個 WhatsApp 嗰啲聯絡人嘅咁，我唔知
13: 有可以嘅， 可以的，
23: 我就有叫他、我就建议他告诉他的女儿，他当然不会做，他九十几岁，他又不是那么舒服那些样。那我说还有呢，我说你快点 download 埋 AM1320， 话姚之声好多都特别是晏昼三点十几分钟呢，有个有诈骗器照妖镜呢，对你好有益噶，咁样样听紧啲，咁样同埋其他啲节目都好值得听咁。咁佢话我唔
13: 系
23: 好识得啊，咁咁话得咧，我到时我叫你个女，佢一定好容易啦，又冇乜嘢要填落去嘅，你唔使担心嗰样嘢，因为老人家都好惊住泄漏好多啲嘢
13: 啊
23: 嘛，填好多嘢。
13: 系啊系啊，
23: 咁啊
13: 好
23: 多谢你哋分析，所以我哋都讲得好啱
13: 啊。系啊系啊，好。
15: 好，
23: 真系嗰、那个、那个乜嘢？
13: 好有心嘅女士，叶女士，好有心，多谢晒你。
23: 讲翻俾你哋听，多谢你哋嘅提点。同埋，我觉得系咪应该逢亲有佢，应该系要通知佢啲经常联络，系咪啊 ？WhatsApp 嗰啲联络人，请人哋唔好中招，或者即系好好想帮佢。
13: 应该应该要，
23: 我都觉得系
13: 啱
15: 啱。
13: 你嘅建议俾佢系啱嘅，亦真系好正路嘅添，叶女士。你都可以做咗我哋嘅诈骗照妖镜嘅。啊、黑星嚟噶啦，
15: 特別嘉賓，
23: 我聽得多咁樣樣，我覺得都虛心學習。
13: 我都係咁話嚇，
15: 大家嘛，
13: 好多謝葉女士，
23: 多謝。咁我仲有一個咧，我頭先聽到咧講話啲相片，我而家好多時都發覺咧，有啲人咧就話嗱，你睇下我啲。幾十年前的相片我妹先認是很多時候，不過她呢就給了張相片我看，當然不擔心了。如果有條 link 呢，我就覺得呢我就不敢去了，除非呢我打電話去問她，喂你是不是 send 了條 link 給我，
13: 是
23: 因為那個相片，那我才敢打開、
13: okay、
23: 如果不是我就一定 聽你們說不要隨便按那些 link。
13: 同意，好啊，葉女士講得非常好，多謝曬你先嚇、我要廣告、
23: 多
13: 謝
23: 你。
13: 多
23: 謝你哋嘅提點嘅。
13: 有冇咁講 ？Thank you。
23: 五月八號見啦。
13: 好，哦，好嘅，好，禮拜禮拜五見，拜拜。
23: 拜拜，
13: 好，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4: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3: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4: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
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3: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租摊附近。
24: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2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3: 有好多口腔问题是由牙菌膜和牙石开始，定期洗牙可以保持牙齿洁白，预防牙龈炎、蛀牙和口气，令你笑得更自信、更健康。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现在有特别推广，只要你完成一次洗牙之后介绍朋友或家人来，你和被介绍的人都可以各自获得$25礼品卡，包括 Amazon、Starbucks、Chevron 或 Walmart 等等。我们亦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详情请致电604-285-8826海岸专业洗牙诊所。
4: 母亲节就快到了，你订了花未啊？
26: 母亲节几时啊？
4: 吓，5月10号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5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咧嘅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小弟陈健邦，都系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睇下咧 ，Susan 有啲咩倾咯噃。Susan 你好 ，Susan。
6: 诶、hey, ，帮主你好，
13: 你好你好，
6: 胡以君先生你好，
15: 你好你好，
6: 唔系，哇，系啊，我都讲一个诈骗嘅啦，啊，喺加拿大咧，真系唔使结婚证书嘅，你同居两年啊，已经系叫做夫妻嘅啦，啊，有个官判嘅啫，啊。是啊，而家世界咧真真系不景气啊！啊，网上情缘都好多啊，但系我咧都讲一个真人真事，唔系喺网上嘅啊。我识一位朋友咧，佢哋系好辛苦做工啦，啊，又有一座拍文啦，咁啊又新屋咧，咁啊再退休咯，啊，50多岁。點不知 人生有時真係官道，太太咧 cancer 過咗身，咁呢個爸爸好好慘啦。咁啲仔女都為佢介紹嘅，咁啊識到一位女士咧喺 Alberta 省嘅，佢又係50多歲做先生嘅，咁啊大家都好好開心啦，結婚啦，咁結咗婚一個禮拜到啦。这个女士呢就说我其实跟你真的很不合、啊、喂 你拍拖了3年了、哦、结了婚一个礼拜你说不合，她说不是啊，我跟你同居了3年了，你所有的东西我都有证据的、啊、你送给我那些手链什么全部有我们两个人的名字的，那后来上到法庭啊！你估边个胜诉啊？真系撞鬼，女方胜诉啊！要佢赔唔数啊！要佢赔，好似十

0: 都讲噶啦，有时真系
1: 系啦，冇错。咁可能嗰三年里边咧，佢知道晒呢个男方嘅底，知你有咁样样嘅即系财产喺度啦。咁佢逐啲逐啲咪褪咗咯。咁佢而家咪话好啦，咩嘢都要一半，咁你冇计噶。
0: 系正所谓清官难审家庭事啊，个官点知你边个呃边个啊？佢唔理噶，佢只系可以睇个法律上哦。啊，如果佢已经你大家系同居咗咁耐啦，佢系你嘅配偶啦，咁而家都分开，但系要点样分配个财产？呢、這个明文规定嘅，
1: 绝对同意
0: 系嘛？你冇得讲噶啦，
1: 呢个系法律上边容许噶嘛，系嘛？佢有冇呃你嗰个嘅？唔系喺法律，
0: 冇人理噶啦，
1: 唔系喺法律上边 determine 噶嘛？
0: 你大家两个人情感啊，嗰嘢冇，大家审唔到嘅呢样嘢，冇得审噶嘛？系咪啊？
1: 点审啊？
0: 唔系咯，咁所以我就所以呢样嘢冇计啦。
1: 小朱，你系咪当初呃我先至买你噶？咁你点搞？
0: 你唔好用呢啲名，呢啲名好敏感。啊！即系有阵时你会引起啲不必要嘅揣测啊！
1: 阿猪猪，你系咪咁噶？你
0: 哇咁都得？
1: 但系咁个大佬佢哋大喺埋一齐好亲昵咁叫噶嘛？
0: 系啊，
1: 系咪？呢个就话 honey， 呢个就话笑。
0: 唉，所以真系呢个世界难做啊！
1: 唉，冇错，所以都系自己，你真系要重婚又 refun 又好，即系 remarry 唔系重婚，你 remarry 又好，你拍拖嘅时候最好大家就摸清对方大家个底。
0: 哇，嗱系啊，但系即系呢啲嘢咧，即系如果有人使有心啊，系要谋你嘅咧，你都可能走得甩噶啦，系嘛？
1: 有蛛丝马迹嘅。
0: 有，但系即系好多时有啲人啊，将啲自己啲财产啊分配好啊，咁你如果你做到咁。唔足咧，我好可能冇人偷你。
1: 咁系，又同意呢个嘛？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午3:43。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哇，乳鸽黄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7磅包3食。
4: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5: 麦田地址2461奶奶无价，即奶奶无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7: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7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你位黄生喺度先。阿黄生你好，黄生。
9: 诶、哎，两位你好、
0: 啊。你好、啊、
9: 我想分享一下咧，有啲就你 email 咧
1: 系
9: 好唔妥，即系呃人。
1: 嗯，
9: 我收到就系话有一间而家嘅电信商 R 公司啦，系咪？咁佢咧個 heading 就寫Shaw members， 咁咧就話你將 your bill is ready。
1: 嗯。
9: 但係咧，我連續3個禮拜，每個禮拜收咗一個 email， 佢每個 email 咧都係你個嗰個話你爭嘅錢，但係個價碼咧每次都係唔同嘅，同埋佢嗰個介紹嗰個 statement 嗰段嘢咧，三封都係唔同寫法。但佢個 app 咧，佢叫你 click 落佢嘅 app 度去 log in 嘅。
1: 係，
9: 咁我好奇怪，咁我冇理由冇嚟爭錢啦，係咪先？冇嚟爭咁多錢。
1: 嗯。
9: 咁啊，打電話去嗰間羅莎士公司同佢講話，我想問下我嗰個 account 其實係咪爭緊你錢咧？同埋係有乜嘢問題咧？我個 account 有啲咩嘢咧？咁，咁嗰個人就同我哋就 log in 睇我嘅 account， 佢話我呢個 account 冇問題嘅喎。咁我話。我連續3張 email 都話我爭你錢嘅喎，佢話呢啲係呃人嘅 email。咁咧，我呢啲咁嘅 email 咧，其實好易上當。我初第一封 email 嘅時候，我爭啲 click 落去睇嘅， 望清楚。

0: 咦，唔係好啱喎，我唔係呢樣嘢嚟嘅喎，我先正去 clarify 嗰間公，即係同公司同間公司問清楚究竟係唔係，佢先至話俾我唔係，同埋我連續收三封。都是说你赚钱的东
1: 西，
0: 所以我想跟大家 share 一样嘢，就话咧，依家呢种 email 佢模仿度好高，有埋碌口，有埋声，
1: 冇错，
0: 好真嘅，但系真系假嘅。
1: 不过黄生，我想问问你一样嘢啫，你嗰个电邮你收到嘅时候咧，佢嗰个 sender 咧，嗰个嘅 sender 嘅名啊，嗰个电邮嗰个 sender 嗰个电邮个名，你有冇 click 过佢嚟睇清楚佢系咪真系呢间电信公司发出嚟嘅咧？
0: 佢就咁個 sender 就佢咁用一個啲亂碼嚟嘅，
2: 亂碼
0: 好怪，好怪。所以即係我想同大家 share 一樣嘅就係呢啲咁嘅 email， 無論係電信公司又好咩公司，如果好似我個習慣就係，如果我收份 email 關於某樣嘅 account 嘅，我覺得係有啲唔啱咧。我就唔會覆，我就直接打電話去嗰間公司
1: okay,
0: 問啲人，
1: 冇錯，
0: 我嘅係咩嘢？
1: 冇錯，啱，冇錯，做得啱，
0: 因為佢哋打嚟咧，嗱，譬如好多次打嚟嗰啲 call call 好乜都好啦，佢寫明係 Palace 咁，但係你話可能分寸係呃你都唔定。
1: 嗯，冇錯，啱啊。
0: 電話咧唔聽，我唔答，
1: 係，
0: 因為 email 最好話你 send 嚟，我睇到，我咪打翻公司問下，喂，咩事先？
1: 冇錯，
0: 我咪爭你錢。
1: 做得啱，
0: 因为我第一次真系争啲中招啊！
1: 咁你都好醒，你都好清醒，你冇中计，咁证明咧你喺呢方面咧都好有嗰个嘅警觉性吓。阿黄生，我恭喜你，你有咁嘅警觉性喺度。
0: 因为而家啲电话呃人，其实真系乜嘢方法都有。
1: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阿黄生，你讲得好好吓，我相信听众朋友会多谢你。
0: 我个新抱收到个电话，
1: 系。
0: 佢講出你嘅名字、地址、銀行呢樣各樣嘅 detail，
1: 係
0: 講曬嘅。
1: 哎呀，
0: 即係信以為真啦，係咪先？
1: 嗯。
0: 原來講下發現咧，咦？唔係喎，呢間銀行我冇喎。跟住佢講收嘅，你唔好收線啦，而家 process 成緊啦。咁我心話 ，no thank you， 吸線。
1: 啱，做得好。一你一 cut 咗佢線咧，佢咩都冇噶啦。
0: 係啊，因為佢哋而家真係乜嘢方法都有嘅，同埋即係你知啲有啲老人家真係一生嘅積蓄俾你呃曬，真係好慘。
1: 冇錯，冇錯。阿黃生真係好多謝你呢度再次提醒我啲聽眾朋友嚇，呢個電郵呢個嘅蒙騙嘅手法咧係非常之嘅頻密。多謝曬你，黃生，好有心嘅一位聽眾，
0: okay.
1: 多謝你。
0: OK，thank
1: you，thank you， 拜拜。哇，黄生真系好醒啊，即系警觉性高。
2: 系啊，我谂呢样嘢即系大家即系听得多咧，应该真系铭记于心啊。
1: 绝对同意。好，跟住有刘太啦，刘太你好，刘太。
3: 系啊，你哋
1: 好
3: 啊，
1: 刘太，多谢你电话先。
3: 就吓，
1: 我多谢你电话先。
3: O K， 唔好咁客气，使多谢。咁咧就有几样嘢啦。第一樣呢就是我都好像剛才那些聽眾一樣，那我就收到今天就說到期了要交錢，明天有一封一模一樣到期了要交錢，那個 sender 呢，今天的 sender 呢和第二天的 sender 呢是不同的，是就是那個即是我覺得他們求其整個 sender address 嚟咯，所以即係第一樣即係 take 個 send 睇個 sender。
1: 冇錯。
3: 如果譬如你話 Rogers 嘅咁嘅，梗係 Rogers.com 噶啦，或者 .ca 噶啦。
1: 係。
3: 咁如果唔係嘅話，咁都唔使睬佢啦，即係睇都唔使睇啦。我就係啊，我睇都唔睇佢啦。
1: 係好啊。
3: 咁第二樣咧就係講到 census 咧，係人都應該有個封信嘅喎，嚇佢係拍。是所有是 mandatory for all Canadian household 的，是 for 所有的，
1: 是
3: 就无论他是 citizens, PR, or refugee, Kremlins, or 这个在这里做 study permit 的，或者是他和他的 family members 都是要有即加埋下去做的。咁如果佢收唔到嗰封嘢咧，咁佢即係佢個後嗰個嗰間屋收唔到嗰封嘢咧，就要去問嘅，要打電話去問。如果佢 即係唔使做啊，佢係如果可能或者 miss 咗或者 skip 咗，咁佢要去問咯。
1: 劉太講咗好重要啊，你講咗
3: 計埋咗。
1: 劉太，你講咗一樣嘢好重要嘅。有我哋收到嗰啲 census 寄俾我哋嗰啲信咧，其實嗰個信咧只係有你嗰個地址嗰、那個屋嘅地址或者住嘅地址，佢冇你個名喺度嘅。
2: 係啊。
3: House 系啊，你个 house 嗰个单位
1: 系啦，冇错啦，佢冇你个名喺度噶。如果有你个名嗰啲，可能唔系噶啦。
3: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嗰个 house 冇收到嘅话咧，你都做咗啦，系咪？我都做咗啦。
1: 系啦。
3: 咁系啦，佢直情问到系12月，唔系 ，sorry， 5月12日嗰日为止。有冇啲有冇人員嚟咗你屋企啊？或者嚇咪啲旅行嚟咗你屋企？即係所有佢都會即係去 check 埋曬所有嘅嘢嘅咯。
1: 冇錯啦，冇錯啦。
3: 咁嚇，咁所以就如果收唔到咧，我諗都要問咯。問嗰個電話咧就好容易記嘅。係1833，即係我咁嗱點解容易記咧？1833亦記到啦。
1: 係啊。
3: 852就係香港嘅 area code 嚟嘅嘛。
1: 852。
3: And then 跟住咧就係2026就係今年嘅年份。咁所以咧眯埋隻眼都記得㗎。
1: 哇！非常之好，劉太，多謝你咁充足嘅補充啲資料俾我哋啊！
3: 咁樣咧，唔好客氣，唔好客氣。咁仲如果有時間，我想問一個係你嘅感受嘅問題，或者唔可以話你的感受，或者係人哋嗰個嘅 experience 嘅問題咧。咁你第一次做呢個公公啦，咁你係咪有啲好特？你嗰日講好似話有啲特別嘅感覺啊嘛，係咪？即係可能或者佢突然之大個少少叫你公公，你可能唔習慣啦，係咪？
1: 唔係，而家我好習慣，我成日都想叫佢，即刻叫我做公公。
2: 陳公公，陳公公，叫佢陳公公。
3: 咁樣咧，我就想話咧，咁我嗰陣時有個我嘅姑姐 aunt， 咁咧，咁佢就好後，即係我個 cousin 咧就20几岁，24岁就結婚生小朋友啦。咁所以咧，因為我個姑姐咧就係著 Ferragamo 嗰啲鞋嘅人，用 Chanel， I'm sorry，用 CHAN 字頭嗰啲護膚品嘅人。咁於是乎咧，佢就好唔習慣啦，即係好似你咁啦，咁執成日執到好正啦，咁佢就好唔習慣啦，就咧叫佢嗰個女嗰個嘅小朋友咧，叫佢做咩咧？叫佢做媽媽媽媽媽媽嘅媽媽。咁於是乎咧，佢就好順意啦，佢唔意聽人叫佢做阿婆呢個名嘛，佢即係覺得自己唔係個阿婆嚟噶嘛，咁因為佢。穿到嚇著 Ferragamo 咁嚟咁嚇都好貴一對啊，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啲有啲人咧，或者有啲朋友咧，覺得自己亦即係未準備好做呢個公公或者婆婆咧，咁啊可以。即係用呢個 term 媽媽、媽媽或者媽媽爸爸咁樣都熱誒，即係摩。順意啦嚇，
1: 幾好喎、啊！
3: 唔係因為分享人哋嘅經驗，人哋嘅經驗啦嚇，即係我姑姐嘅經驗。
1: 好多呢場成，好多謝你劉太，
3: 用咗你好多時間。
1: O、okay, K， 多謝。
2: 啊，唔係喎，我覺得陳公公幾好聽喎。
1: 係啊。
2: 係。因为陈公
1: 公啊，
2: 系啊，真系
1: 陈公公啊，胡爷爷啊，
2: 唔系即系陈公公，即系呢啲德高望重啊嘛，即系我可以谂到你揸住嗰个咁嘅陈忽咁揈下揈下咁啊嘛，
1: 嗰个公公同呢啲公公系唔同，大家要明白啊。跟住有陈女阿余女士喺度 ，Hello， 余女士你好，余女士，
4: 你好，我想请问你有冇办法有啲咁嘅人咧？可唔可以打到電話揾到佢哋？坐咗個半鐘頭，企聽住佢打錄音，一味聽音樂，都冇話接得通。咁我哋啲 senior 咧，我就本來參加咗佢哋嘅兩年計劃。咁但我而家要入 senior home 啦，咁我咪要取消咧間屋嗰度係咪？佢要罰我300蚊嘅中斷嗰個合約嘅費用。
1: 余女士，你讲乜嘢乜嘢揾揾乜嘢人啊？我唔系好清楚。你讲嗰个嘅
4: Rogers 啊，啲电信公司啊，
1: 系啊，佢点啊？
4: 佢哋即系令得我哋啲老人家好惨。第一咧，对住电话听音乐等个半钟头。
1: 哦。
4: 第二咧，仲要等。
1: 哦 ，OK， 明白。
4: 咁另外仲有 另外仲有就个合约，两年合约，但我而家要走啦，唔喺间屋度住，我系咪要取消呢？取消佢话要收我$300嘅取消费。
1: 你取消要收你$300？
4: 咁而家变咗新翻嚟咧？
1: 嗱，阿姚女士啊，姚女士啊，我谂咧，嗱，咁我要去新闻报告，你开住个心机，我会同阿胡义军咧去解释下究竟个情况系点样样。我知道你系想取消佢，话唔想再买，就是、用佢个计划噶啦吓。我多谢你电话先吓、啊，我哋翻嚟再倾。
5: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餐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片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6: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6: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8: 即刻预订，出发啦！
9: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7: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9: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7: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海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法喎！我好想佢散个辞固定啦。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温市中心东端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话凌晨2:30过后接报 East Hastings 及 Columbia 街发生袭击案，到场将49岁嘅伤者 James Andrew Slater 送院，其后伤重不治。警方拘捕一男一女，暂时未提出起诉。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系604-717-2500。这宗是温氏今年第4宗的凶杀案。其他的消息，温氏议会是通过阻止在温氏中心 Hamilton 街计划兴建预防药物过量站的紧急动议。方乐林报道。
16: 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提出的一项阻止在市中心 Hamilton 街移建预防药物过量站的紧急动议，已经在昨日晚上的市议会获批。星期一，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宣布已经将 Hamilton 街900号作为预防药物过量站的永久新地点。声明中指出，有证据显示开放预防药物过量站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同时帮助他们获得必要的支持。沈冠健表示，将会在市议会指示市政工作人员动用一切可用手段，包括审批、许可、服务和法律和解，来阻止在那里设立预防药物过量站。 他说这项动议不只是针对该选址，亦都适用于任何类似设施，直至有更加全面的方案。他强调任何新提案都必须包含有意义的咨询、清晰的公共安全策略、明确的康复途径以及透明的问责机制。减害及康复倡导者 Guy Felicia 就表示反对，他说随着芬太尼等药物引发的危机日益加剧，比成瘾者获得帮助至关重要，这些设施亦都有提供康复及稳定支援服务。他亦都表示随着世界杯即将到来，更加凸显了该设施的重要性，因为将会有助于减少公共场所吸毒的现象。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5: 有医院又提出警告，电动滑板车对儿童造成伤害的情况有增加的趋势。方乐林报道。
16: 素理纪念医院警告，电动滑板车对儿童造成的伤害正在增加。单单在素理纪念医院，每日就有15至20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受伤而接受治疗，伤势轻至擦伤，严重到可以到伤残。儿童急症室主任 Dr. Nafidegani 指，儿童踩电动滑板车的受伤往往是高冲击力损伤，因为儿童体型小、平衡协调差，而且不熟交通规则，极易导致严重创伤。他们通常治疗的伤势远比骨折严重，还包括压碎气道、严重内出血和需要神经外科手术的头部创伤。他又补充，他们接诊的儿童中有一半都没戴头盔，头盔虽然不能够完全预防脑震荡，但是可以有效防止颅骨骨折。运输及公共运输厅长范和富坚决反对儿童踩电动滑板车，并指出只有16岁或以上的人士才能够合法踩电动滑板车。范和富指出，目前 BC34 个社区正进行一个试点计划，以检验现行要求的实施效果，即是要求在指定的单车道上骑行并始终佩戴头盔的规定。他又承认未成年人踩电动滑板车的数量令他担忧。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5: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的批准，以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今次的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部队拉德曼一名指挥官，是自上月17日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军的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根据以军的评估，这名指挥官已经被炸死。自停火生效以来，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理由发动袭击。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外长卡里纳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民等传统的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中方企业到孟加拉投资兴业。中方就引述卡里纳表示，孟方期待将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的高度，同时助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欢迎中国企业到孟加拉投资，愿意提供稳定、良好、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在香港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下，医管局今年已经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的涵盖范围，其中8项获政府高额资助，3项则属于自费药，涉及治疗皮肤、心血管疾病等，估计每年额外支出大约是1亿3千万。香港电台记者金英林报道。
17: 随着医疗科技进步，有不同癌症的标靶药面世，但是部分药费并不便宜。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自今年初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医管局进一步加强对病人的保障。上个月开始，医管局将一种用作治疗血癌的口服标靶药达沙替尼由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病人每个月的药费由以往大约2万至4万元大减去到每个月20元。崔俊明预计有超过400名病人受惠，每年额外开支涉及大约4900万元。
18: 有一只药物叫做达沙替尼，治疗两种的血癌，以往呢定位是一个自费药物来的，病人就每年都要给25至50万，看回他的体重和剂量， 但是在4月开始呢已经再定位为一个专用药物，一年都是给240元。原先我们第一代的旧的药物呢疗效呢是没有这只那么强的，第二代那只达沙替尼呢它的食法呢是每日一次，在疗效啊起效时间啊服食的方面呢都是比旧一代是好一点的。医管局呢改革之后呢其实都会加快入那些先进的药物啦、新的药物啦，同埋要确保病人得到适切的治疗，不会因为经济的问题呢而得不到的药物的治疗。
17: 另外今年一月至今有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的涵盖范围，包括用于呼吸道疾病、皮肤科和心血管疾病等，涉及每年额外开支大约1亿3000万元，估计可以给过千名病人受惠。至于撒玛利亚基金，医管局放宽了申请资格，调整经济审查准则，扩大安全网，降低部分病人用药的分担额，甚至可以令到部分原有未符合资格的病人变为合资格而获得资助。今年头三个月，非综援受助人获批的药物及非药物申请分别有大约2200宗和大约1050宗，均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15%，而获批资助额分别有大约6亿2000万元和1亿1000万元，分别按年增加20%和10%。医管局预计人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办公室最快下个月初成立，期望可以令到病人得到更适切治疗。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9: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80%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就80%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ver 航班6.5%车位已经满，傍晚6点10分、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 CHN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午新闻是5点。
20: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翻返嚟星期三下昼4点08分啊，我哋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99号公路啊，南行啊北行嗰个方向嘅交通嗰个嘅状况咧，现时系非常之繁忙。虽然咧较早之前咧嗰个嘅事故咧系已经清理咗，咁但系南同北嘅现时咧嗰个隧道咧系非常之非常之嘅挤塞。啱睇个幅相之后咧，我吓咗一跳，系啲车咧竟然塞满晒咧，就真系崩巴到崩巴啊！咁就尤其是係北上嘅咧，現時咧依然係有好長好長好長好長嘅長嘅車龍咧，係一路延伸到去17號公路天橋以南嘅啦。雖然個交通嗰個嘅現場咧已經處理咗，但係依然係非常之繁忙嚇。咁啊，除此之外咧，其餘兩個嘅地點咧，又有一個嘅交通事故咧，就喺麗街夾住57街，而家現時講緊係北行嘅方向咧，係發生交通意外啊！即係嗱，麗街北上。已经在 Bridgeport Road 天桥有塞车的了，现在还在57街那里发生交通意外，肯定现在那里就是塞到是人都叫嬲的了，所以大家要给一些耐性。另外有一宗较早之前的91号公路讲了的东行方向夹住 Nelson Road 的交通那个事故已经整理好了，处理好完毕的了。其他的公路桥梁已经是非常繁忙，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21: 恩语同路人，
22: 今次的嘉宾是张马莲。
23: 他们说现在很多人信了邪教的，那些邪教是什么呢？你计较啦，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呢你就很糟，一比较就觉得哇好像有自己很多的欠缺的。最后他说最好笑的就是睡觉。哇是的，即很多沉睡了的。即是他不醒觉其实人生真的是苦短的。
24: AM1320 逢星期四晚6点半。
25: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6: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7: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8: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
5: 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0: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5: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0: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来。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三下午4:12的诈骗照镜的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和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以君的。那多谢听众朋友很多的一些好友建设性的建议。好了，咁啊，头先余女士，我好快同阿胡以君商量过，应该点样解答佢嘅问题咧？
3: 我谂嗱，即系如果你真系有个合约咧，咁提前解约咧，咁我谂公司系有权系即系有啲罚款咁样嘅。不过你可以不妨同佢沟通一下，如果你搬去新嘅地方，仍然是用翻佢個服務嘅，咁啊冇問題咯。但如果唔係嘅話咧，好可能咧就真係有啲問題喺度嘅。至於話你打電話去，哇！真係我都冇計噶啦。即係你打電話去呢啲咁嘅公司咧，聽音樂聽有排，你聽到你耳仔都痕埋，未聽完係嘛？咁你啊，你咪咁咯，咪即系等佢喺 hold 度，然之后自己即系行下做第二样嘢先啦。
1: 又或者问下佢会唔会有其他嘅语言服务啦？
3: 系好多时有噶，所以有啲系华语服务咧，咁嗰啲电话会少啲，而且服务系好好噶。
1: 冇错啦，咁所以阿余女士或者你可以考虑下呢样嘢啦。
3: 系啦，系。
1: 咁如果你去到新嗰个地方，而佢系冇错，可能包埋你嘅，咁但系如果你认为反正我要罚我钱，我都要俾嘅，不如我直情用多个啫嘛，冇嘢噶，用到佢合约完咗，你咪唔要咯。
3: 系。
1: 系咪取消咯？咁你唔会罚钱啦，系咪？咁希望阿余女士能够明白呢样嘢吓。好快再同阿陈女士倾下偈先。Hello， 陈女士你好，唔好意思吓，陈女士等咁耐。
4: 系啊，两位好。
3: 你好。
4: 两位主持好。
1: 系。
4: 咁咧，我就想讲一个就系诈骗噶。
1: 系。
4: 咁我首先主要咧，我就想问一下譬如话我哋嘅即系嗰个资料啊。俾人哋骗咗啦，咁佢哋可以做啲咩嘢出嚟嘅咧？
1: 你讲嘅资料系你个人嘅资料，银行嘅资料啊？
4: 个人资料，
1: 个人资料，嗱，个人资料，胡以君点啊？
4: 包括银行嘅信用卡啦。
3: 哇，咁好多嘢可以做啦，佢可以冒认你吓，用你啲资料去银行度。做啲金融嘅交易系嘛，或者提款啊乜都得，
1: 借钱都得，
3: 系啦，即系用你哇！如果你个人资料系全部俾人盗用咗，银行资料亦俾人盗用咗咧，就真系好严重噶啦！咁样就咁你真系有好多嘢要去补救先得啦。
4: 哦，咁如果我去咗银行嗰度停咗我嘅资料，即系停咗我嘅嗰张卡嘅。即
1: 系
4: 嗰
1: 个
4: number 换咗就可以噶啦，咁。
1: 如果系咁啦，有几样嘢做嘅。第一，如果你系喺银行嗰度，你话你嗰啲银行嘅 account 都知道咗，佢知唔知道你其他嘅资讯咧？边间银行啊，银行户口啊，同埋你嗰个嘅密码嗰啲，系咪佢全部知道晒啊？
4: 佢未知道佢，但系我就信用卡俾咗佢啫。
1: 你信用卡嘅 number 俾咗佢。
4: 是
1: 咁你俾个 number 俾佢，有冇俾埋一啲最重要嗰个嘅密码俾埋佢？后边嗰个俾埋佢啊？
4: 如果后边都俾埋噶会，
1: 你后边都俾埋啊？你
4: 信用卡嘅
1: 后
3: 边哦，嗰三个 number
1: 咁即系话，换句话讲，佢问你你就俾啦。咁所以咧，你而家就。问有咩影响嘛？第一件事即刻话俾信用卡公司系断咗discontinue 你嗰张卡 ，terminate 咗佢，俾嗰张新卡你。呢个系第一样嘢，第二银行嗰度咧，你亦都要去话俾银行听，你嘅银行嘅资料咧外泄啦，咁银行要帮你重新开个另外一个新嘅户口。如果有嗰个骗徒用你旧嘅户口咧，就系用唔到噶啦。
4: 好好好，系
1: 吓。咁、啊、另外仲有，
4: 我可唔可以将我嗰、那个即系大概讲俾两位知道，睇下佢点样睇法，好唔好啊？
1: 点样睇法？点、样咩？
4: 因为佢呢件事咧，佢咁样嘅，佢就。即是我个女啊，跟住就佢打电话嚟，咁我个女就话系Rogers 个电话嚟噶，佢 check 过啦，咁啊冇错，咁佢就同佢签咗一个新嘅约啦，跟住佢就攞咗我同埋个女嘅两个人嘅资料攞咗，跟住佢就只系即系平咗廿几蚊一个月。但系佢就攞曬呢啲資料，攞埋我個女嘅相片啊，即係直頭自拍嗰啲相咧。咁我好驚，我就怕唔知道會唔會會發生啲乜嘢事，我唔知啊。但係報警咧，警方又唔話我哋冇俾人哋即係騙個錢就唔受嘅。咁我就覺得好驚，同埋咧佢就用我個女嘅電話就打俾我，用我個電話就打俾個女。咁但係我哋即佢用我個電話打俾個女，用我個女個電話 number 打俾我喎。咁佢詐騙嘅咩嘢呢，就係我個叫我個女簽一個新約呢，就係、是、一個電話嚟嘅。咁、那個電話呢，我個女就話要粉紅色，但係佢寄呢就係、是、黑色。寄咗嚟之後呢，我個女話唔要，我唔要黑色，佢就叫我女寄返去。但系寄去咧就唔系 Rogers 嘅，就系、是、一个私人屋企嚟嘅。跟住咧就就开咗条线咧，开咗条线喺我个女个电话度开咗一条新嘅线，就系、是、呢个电话。咁我哋发觉咗之后咧，就去 Rogers 嗰度问下，佢话我哋冇推出呢样嘢嘅，咁即系俾人诈骗咯。
1: 系啦，咁你要转晒佢啦，陈女士，唔好意思。我要廣告同我講嗰度，我而家解釋俾你聽，你聽住嚇，你唔使同佢講咁多嘢，你淨係斷咗佢條線，佢將你所有俾嗰啲資料嗰啲 credit card 嗰啲，你全部係用曬改過曬佢，唔好再用同樣嘅 card number， 亦都唔好用同樣嘅 password。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6: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7: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68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6: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7: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6: 全场低至五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7: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8: Pacific 有少量条件。
7: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8: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8: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8: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9: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好，因为我冇时间咧详细同你去分析啊，我要交咪啊，跟住落嚟咧系因为好重要嘅，好重要个时事风云咧系由阿胡宇君主持嘅，咁所以咧
3: 我可以唔做啊，
1: 我可以唔
3: 做，你做埋得噶，
1: 要交咪俾阿胡宇君咧去准备呢个时事风云嚟讲呢个咧就系特朗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嗰件事系咪？
3: 系冇错，
1: 系啦，所以几重要。呢件事系咪？
3: 佢两个就讲啫，唔关我哋事。
1: 咁你去分析噶嘛？你好重要噶嘛？咁、
3: oh,
1: 啊、
3: okay, okay. ，
1: 陈女士，你 case 咧，嗱，我就觉得，我就有少少时间啦。我话你其实咩都冇嚟啦。首先，佢嗰个电话，你同我开条新线好，冇咩都好啦。你可以即系全旧，你如果你要用开嗰个啱嘅话咧，你就唔好理佢啦。新嗰个你同我，你直情就 cancel 咗佢啦。冇理由寄佢嘅私人地址嘅。我想话呢样嘢有少少问题。
3: 系咯，仲要埋幅相，
1: 仲要埋幅相嘅。我觉得
3: 有啲奇怪啊。
1: 呢啲咁嘅大电信公司系唔需要做呢样嘢噶吓。咁所以咧，我问题就话将你所有嘅嘢改过。咁啊，详细嘅分析咧，我听日会再同大家喺呢个节目当中再分析啊。我要交咪啦，如果唔系咧，我就俾人圈我噶啦。
3: 系咁。
1: 咁啊，跟住落嚟威哥你喺边？之后嘅时事风云就系由阿 Lawrence 阿胡以军咧，就系同嘉宾主持一齐嚟到去倾。有兴趣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同佢倾下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见，拜拜啦，
3: 拜拜。
2: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1: 威哥，你在哪里啊？
12: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3: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同在 Richmond 的福林酒家找到 Jeffy 聊天。 Jeffy 好啊，
14: 你好啊，威哥你好啊，还有一个星期多就又到母亲节了。
13: 是啊，世上只有妈妈好，那我们要孝敬下母亲呢，来到福林酒家吃餐咯。
14: 是啦，多谢晒先，多谢晒先。我哋福林酒家都有个宗旨，都系以客为尊，待客为本嘅精神咧，款待客人嘅。咁我咁代表呢个福林酒家咧，向各位预祝母亲节快乐。
13: 母亲节快乐。咁啊，福林海鲜酒家预备咗啲乜嘢嘅靓餸啊？预备我哋过母亲节噃。
14: 好啦，母亲节咧喺福林酒家将会推出20多碗。母亲节嘅推介嘅精美小菜，
13: 系
14: 咁咧，佢有嘅包片火花胶啦，桂花炒鱼肚，香芒牛柳条，北菇扣和掌，仲有竹生蟹肉扒豆腐，金沙海中虾，豉油黄煎黑鱼，福林乳鸽黄等等嘅。
13: 嗱，咁你讲到呢啲系精美嘅小菜啊，咁若果系多人嘅，我哋十人啊，咁以上嘅有啲咩靓嘅套餐俾我哋咧？
14: 好嘅，咁我哋福林酒家方面咧有个4人套餐，咁就368元，咁就有个6人套餐同有个10人套餐噶。
13: 系，你嘅4人餐里边包括有啲乜嘢嘅菜式嘅树啊？
14: 哦，系啊，好丰富噶，有个凤丝大生翅啦，4头鲜鲍鱼、白灼桂花蚌、豉油鸡同埋瑶柱扒豆苗、高升河鱼饭同埋主厨甜品噶。
13: 哇，4头鲜鲍鱼1人1只咁喎。
14: 梗系啦，母亲食餐好嘅。
13: 梗系啦，咁啊嗱，呢个4人啫，咁我哋有6人啦、啊、8人啦、啊、10人啦、啊，同我哋慢慢安排介绍下啦。
14: 好啊，咁6人方面咧，都系一个凤丝大生翅、白灼桂花蚌、油泡肉带虾球，都系有鸡汁4头鲜鲍鱼嘅蟹肉扒豆苗、主厨嘅豉油鸡，有个高升河鱼饭同埋呢个精美甜品噶。
13: 多2个人，8个人嘅点样？
14: 系8个人都够食噶啦，咁其实咧，我哋系啦，咁我就仲有一个10人餐嘅，你12人都够食啦。10人个套餐咧，就呢个福林感受大拼盘、白灼桂花蚌、碧绿明虾球、红丝大生翅，仲有2只头秋姜葱龙虾。哇，這个好啦，就每人1只嘅鲍鱼，伴呢个豆苗黄嘅。咁就有呢個福林豉油雞，同埋蒸清一條大石斑，咁就飄香荷葉飯，同埋有精美甜品噶。
13: 哦，呢、這個就慈母10人宴啦，價錢方面又好優惠俾我哋噶啦嚇。
14: 係啦，好啦，好優惠，898元就可以食到10隻嘅只鮑魚噶啦。
13: 嗱、嗯，咁啊，其他嘅菜式裏邊仲有啲，譬如我哋散叫啊，有啲乜嘢靚嘢咧？
14: 嗱，散叫方面咧，我哋都有呢、這個啊雜菌牛柳粒啊。啊、有呢、這個姜葱生蚝煲啊，香芒牛柳条啊，包片扣和掌噶，香芒白花鸡咧，胡椒蟹、八宝大鸭、元条海参扣和掌位上，都系29.8嘅咋。
13: 嗱、啊，咁使唔使有咩菜式要预先预订噶？因为仲有个零星期就母亲节噶嘛。
14: 哦，咁一定要订噶啦，就系、是、香芒白花鸡同埋呢个八宝扒大鸭嘅，一定要预订，要预早2日订先有得食噶。
13: 除了订送菜啫，订位都要噶噃，快快脆脆要订位啦。
14: 系啦，所以大家嚟订翻个靓位，同埋订翻预留个菜，咁就翻好位俾你哋啦。
13: 未食晚饭前，中午茶市又嚟你哋福林啦，点样？
14: 多谢晒啦。咁我哋11:30之前落单嘅客人咧，仲有8折优惠噶。呢个点心师傅送咗一个香芋蟹柳肥牛卷，同埋呢个紫厨糯米糍。陈醋海蜇头啊，都系大特碟。厨点干炒牛河都系16.8咋。
13: 喂，干炒牛河真系好考师傅噶、啊，你哋嘅福林酒家嘅干炒牛河出名、啊。
14: 系啦，冇错啊，个客人都会点噶。
13: 咁啊，嗱，飲茶食飯都盡在福臨海鮮酒家，地址電話俾我哋訂位訂台訂菜式。
14: 好啊，我哋个电话订座号码系778-297-9998，778-297-9998。我哋嘅地址就喺列治文 McKinley 2170-8778，喺柏丽广场二楼。咁二楼里面有大量免费停车场，三楼都任你泊噶。
13: 即系话咧，几层楼嘅免费停车都可以泊到我哋嘅车啦。好啊。
14: 冇问题，冇问题嘅，所以同埋啲朋友过嚟食饭啦，唔使惊冇位泊车。
13: 母亲节到啦，听众朋友，母亲节福临酒家恭候大家，揾阿 Jeffy， 电话号码就系
14: 778-297-9998，778-297-9998。
13: 母亲节快乐，多谢 Jeffy， 福临海鲜酒家。
14: 多谢伟哥，请啊。
13: 请啊！
15: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6: 加股是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3,982点，升415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4.01，跌8.6 ；Manulife 报54.48，升9.5 ；TD Bank 报148.14，升3.88 ；SunCar Energy 报87.91，跌7.14 ；TSX 60指数收市报1,974点，升16点。美股嘅上升，市场憧憬中东冲突有望解决。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911点，升612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9.93，升5.55，可口可乐报79.23，升7.2，亚马逊报274.99，升1.44，Tesla 报398.73，升9.3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9点，升513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87.51，升3.33；Intel 报113.01，升4.83；Microsoft 报413.87，升2.5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65点，升106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3.37，对港元系5.74，对人民币系5.00，对新台币23.02，对欧元系62.47，对日元系114.66。商品价格方面，六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701.4美元，升132.9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77.82美元，升4.23美元；白金每盎司做2,063.83美元，升106.18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18.2美元，升18.9美元。六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6.07美元一桶，跌6.2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5: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7: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8: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7: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8: 价钱又点啊？
17: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9: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7: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8: 列治文604-231-8120。
20: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2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时事风云，
29: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欢迎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哇有个新嘅组合啊！咁啊，首先欢迎阿杜港胜先生 Bosco， 你好，
30: 哎，你好，各位听众好，多谢。
3: 咁啊，另外一位咧话真系风尘仆仆啊，真系而家即系去咗几个礼拜旅行翻嚟嘅陈乔文先生啊 ，Man 你好，
31: 好大家好啊 ，Welcome back 啊，我自己中意，
3: 喂，直情欢迎你回归啦，系咪？即系我哋今日嗱，即系呢个我哋三个咧就未试过坐埋一齐做节目啊，即系我记忆就冇。 咁啊，因為啊，平日啊余官咧又去咗旅行，咁咧就成個五月咧都會即係就周遊列國咁樣啦嚇。咁啊，呢啲咁嘅風塵仆仆周圍去咧，即係我諗嗱，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下個禮拜咧亦都要去中國。特朗普好少外訪噶，多數咧都係即係譬如去啊，佢去啊佛羅里達州度打下波咁嘅啫，留喺美國。好少外訪，咁啊今次咧就去中國，咁啊已經咧係即係推遲咗個幾月噶啦嚇，本來佢話好似唔知
31: 三月尾
3: 四月嗰陣時去噶嘛，咁啊去唔成，咁嗰陣時佢話啊因為打仗啊，所以我應該留喺美國，咁啊今時今日咧其實呢場仗都未打完嘅，不過佢又認為佢自己打贏咗啦，咁啊可以去中國啦咁樣，咁啊其實特朗普一上台之後咧就即係成個矛頭咧指向中國噶啦。咁啊，都做出咗一啲成績嘅，即係譬如話，逼中國賣咗喺美國TikTok 嗰啲咁嘅嗰個網站啦。咁啊，雖然嗰啲數據就冇賣到俾美國，咁啊，亦都逼咗巴拿馬要即係將和黃嘅港口嘅營運權就即係退出，咁啊，等即係其他嘅國家可以做呢樣嘢。差不多就亦都係逼退中國啊！一月份咁佢更加走去打呢個委內瑞拉，捉咗人哋總統同總統夫人啊！咁啊二月尾咁啊更加出兵伊朗，嗱呢啲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基本上咧，佢好可能呢個心目中咧諗住咧做埋呢兩單嘢咧就收復埋古巴，咁咧就阿彌陀佛啦。因為咧佢呢啲咁嘅眼中釘咧，逐一個咧係收復曬咧，咁佢就可以即係。安枕無憂無憂咁樣嚇，咁啊諗住咧，如果做曬呢幾樣嘢咧，就去中國咧同習近平咧慢慢講。咁嗰陣時咧，佢就會夾住呢啲咁嘅勝利嘅餘威咧，就振振有詞咧去同習近平咧講條件噶啦。不過好可惜啦，而家伊朗呢場戰爭咧，即係搞到佢真係我諗晚晚都瞓唔著，同埋咧我諗佢都真係相當煩惱噶啦。你記得戰爭開始嗰陣時咧，問佢喂呢點搞啊呢單嘢？冇嘢啊，我哋好似旅行咁啫嘛 ，just an excursion 佢話係嘛？而家咧佢就話哇，我諗佢呢排咧，我即係近排咧，我諗都幾煩惱，直情咧即係講曬粗口噶啦，喺佢嗰啲網頁嗰度，即係直情係講曬粗口破口大罵，咁你可想而知咧，佢係即係對呢件事咧係即係。嗰、那個困擾係幾大嚇？嗱咁講啦，第一次去唔成咧，咁而家第二次，我估啦，佢都會去噶啦。但係咧，中國方面咧，截至到今日咧，仲冇一個即係官方嘅信息咧，話係佢嚟或者唔嚟嘅喎，都好單調咁樣，低調啊 ，sorry， 低調咁樣處理呢件事。不過嗱，下星期四14號好快噶啦，係嘛咁啊？去唔去得成？我諗呢幾日都會知噶啦。咁嗰個今日同大家討論嘅就係、是，如果佢去到，佢係點樣咧？嗱，佢已經本來係想即係，哇，真係神采飛揚咁頭惡惡咁走去同習近平講啊嘛。咁而家會唔會即係因為呢個咁嘅伊朗嘅事件，令到佢即係冇咁威猛咧？會唔會即係講嘢都冇咁大聲咧？咁樣？咁如果係講乜嘢咧？咁大家都知道啦。第一，梗係要講下呢個伊朗嘅戰爭啦。第二啊，講下即係貿易啦、稀土嘅問題啦。大家知道佢喺呢場戰爭用咗好多點嘅彈藥，咁啊需要好多稀土咧去補給嘅。咁啊希望中國可以放多啲出嚟啦。咁第三，台灣問題咁樣。咁啊今日睇報紙咧，就報紙話嚇，佢話咧，特朗普咧好可能咧就會。同中國咧提埋黎智英呢單案添樣，我心諗唔係啊嘛，你咁多重要嘅嘢唔講，你講呢樣，你根本上即係自討沒趣，我覺得係啊，呢個係一個中國內政嘅問題，同埋係法庭審判已經係結果已經出咗嚟啦，你要講乜嘢咧？咁多大件嘅事你都講唔掂，你仲去拉埋呢啲咁嘅花邊嘢出嚟講啊？咁係唔係咧？我就唔知道。不過咧，有報章嘅信息咧，有咁嘅透露。嗱，咁好啦，我想問下兩位先。陳耀文，嗱，你啱啱喺東南亞、中國啊啲咩地方翻嚟啊？你當我估你去旅行都一樣有留意新聞嘅嚇。咁啊，你知啊，阿習 阿德先生呢啲咁嘅所作所為，真係令人係拗不著頭腦嘅。因為今次下個禮拜，如果真係去得成中國嘅話咧，你估佢同阿習主席有啲乜嘢交往咧？同埋即係佢而家嗱，有啲報章就話佢而家真係處於下風㗎，因為個手上面咧可以傾嘅牌咧唔多。咁當然美國話唔係啦，我成日啲牌喺曬我手噶，我話點就點嘅咁樣。不過呢啲佢自己講啫，你又點睇咧？
31: 首先咧就同大家即係説聲好先啦，我啱放完假翻嚟。咁啊，正話我同事問我就話我對點睇咧？你咁突然間我放假時間我都一路有留意住啲新聞。咁咪一路咧就其實咧啊，佢話幾時去又乜又乜又乜。即係得佢講字啫，得佢講啫。中方做今時今日冇一個好明顯嘅日子，或者一個歡迎嘅句語出嚟，話歡迎佢嚟訪問，冇喎。大家留意所有正式官方外交部咧，係冇一個嘢，即係話我哋保持溝通啫。今日大早兩日咧，就大家見到咧，就 C-17 嘅呢個運輸機咧，就 send 即係運咗降落咗喺北京嘅首都機場嗰度啦。咁樣咧，大家知道咧就。嗰兩架運輸機咪梗係當然唔係即係車啲牛肉啊、車啲牛奶過嚟啦，嗰啲就梗係一啲嘅軍用物品啊、特朗普嘅座駕或者各方面 bling bling 嘅嘢。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咧，就成行咧就應該機會都好大噶啦，應該就咁遲啲咧，你中國就好興咧，臨到最遲嗰幾日或者下個星期一二到咧，即係話俾你聽啊，我哋咧就已經經雙方嘅人員咧就敲定咗某月某日咧，就阿特朗普咧會正式係訪問。咁然後咧就習近平主席咧就會接見佢，咁我相信都會有呢類咁樣嘅 announcement 出嚟。咁第二嚟講咧，我同意啊，正話阿 Lauren 所講咧，就係話佢以為自己有好多牌喺中國，但係問題佢真係冇牌，因為點解咧？捉咗委內瑞拉，咁佢以為好正啦，咁啊攞咗人哋全世界最多嘅石油儲備嘅國家，但係咧唔好唔記得委內瑞拉嘅石油咧根本咧就係、是。我哋叫油，即係比油渣還不如嘅，根本係泥溝沙嚟嘅，根本嗰啲係油沙嚟嘅，搞清楚。咁而能夠可以將佢能夠提煉到變為有用嘅咧，一來咧就係得美國嘅 Tennessee， 咁另外咧喺中國嘅大慶油田啊嗰附近咧，亦都有啲嘅油商，亦都係可以咧係提煉呢啲嘢。咁佢咧就話要。要每加侖咧，唔知每桶咧要加2蚊賣俾中國，中國睬你好傻。根本中國咧，投資咗600多億，大家都知道噶啦，喺委內瑞拉。但係咧，就聽講話咧，就委內瑞拉就用石油頂數，就頂剩100多億嘅啫，只係剩翻大約20% 到。咁所以咧，喺中國嚟講咧，有與無咧，其實個影響唔係咁大，嗱有影響啊，搞清楚。咁所以嚟講咧，個牌咧呢張委內瑞拉嘅牌咧就唔係咁大啦。第二，伊朗。咁啊，伊朗咧，佢就嚇喺以色列嘅怂恿底下咧，就以為自己可以啊，上次呢個斬首呢個哈梅內伊咁樣，拎不能兩下就搞掂，可以捉呢個馬杜羅咁又搞掂，咁幾個鐘頭搞得掂咁。其實大家都知道佢係搞唔掂，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喺呢場咁樣嘅戰爭當中，佢估唔到咧，係伊朗個韌性咧係咁大。第一，第二個反擊咧係好精準。我正話啱啱出嚟之前咧，我已經睇過一個 YouTube 咧，就原來咧中國有一大家都即係個個都估噶啦，就係話中國或者係俄國咧都會係幫助伊朗，特別喺飛彈嘅射擊方面啊。如果唔係佢冇理由咁準嘅，佢其實打伊朗乜嘅打美國嘅基地啊，同埋打以色列咧，以色列個國防部咧，如果你留意咧，大約一個幾禮拜之前咧係俾人揼咗嘅，俾伊朗嘅飛彈揼咗嘅，佢唔敢出聲嘅，只係話成個。咁啊，國防部你話係咪死好多人？呢個問題唔重要，而係國防部係一個國家嘅象徵嚟噶嘛，大佬。你講到俾人炸咗，你又可以知道，即係以色列都幾慘啦。講真，已經係咪先？唔係死多人少嘅問題，絕對唔係，而係個形象嘅問題。所以咧，佢喺呢方面嚟講咧，就真係冇牌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如果佢要同習主席講咧，我諗唯一咧就係話佢要求，我括住個求字咧，中國利用佢嘅影響力，希望伊朗。是快啲係停手，大家簽個和約。咁我諗咧，佢係望呢樣嘢啫，只係。
3: 有一樣嘢就係咧嚇，大家知道啦，伊朗嘅外交部長咧前兩日去咗中國咧，係同王毅咧係傾偈嘅。

0: 要搞掂，
1: 所以我估咧佢两个咧唔知密针咗啲乜嘢嘢，系咪即系互相交下底先？即系话喂，大家点样应付啊？特朗普下个礼拜嚟，你嘅底线系乜？我底线系乜？咁我谂呢啲完全系有可能性嘅。嗱，我谂即系头先我讲啦，特朗普好想去中国嗰阵时咧，就话俾阿习近平听，喂。你睇到啦，我哋美國全世界最巴閉嘅武裝嘅情形啊，個個俾我哋打到一波碌嘅。習主席，你自己點諗啊？係嘛？你會唔會對我哋作出好多退讓啊？咁樣嗱，今時今日佢講唔出呢句嘢啦，係嘛？今時今日你估啊，佢去到見到個習主席，佢除咗講 hi 之後。佢第二句講乜嘢咧？
2: 真
1: 係
2: 唔
1: 知佢講乜嘢？唔該幫幫手啦，咁會唔會咁咧嚇？
2: 拍下腰，拍下腰啊！你好，你好。
3: 喺我分析嚟講咧，今次係打去得成嘅，
1: 去得成
3: 嘅。咁樣就曾經有啲人啦，
2: 問題講乜嘢？
3: 係啦，問題講乜？我覺得即係咁樣啊！你即係自己發過啊，隔離有個咧，又大又惡，又冇乜人性嘅，又蝦霸霸嘅，老實講得勢不饒人嘅一個人士啊，喺嗰度佢話過嚟揾你，咁啊，你即係個大家都喺嗰條村嗰度嘛。咁你話我拒佢千里唔准入門口，我相信啦。第二次你再求佢嗰陣時，你知家家有求噶嘛，好難講噶。第二次我求佢，佢話：哈哈，今次輪到你死啦，我唔玩到你殘。咁啊，所以今次嚟講呢個中國嘅人情啊，會賣俾佢噶。因為點解啦？佢已經咧花口門都講，已經講咗成年都話要去中國，但係中國一句都冇話應承佢。因為點解呢個人咧三時花就五時變嘅，成日朝頭早講，晏晝改嘅。你話好啊，好啊，好啊。咁如果係咁樣講咗應承佢啦，你啊，佢已經講過不下十次都有啊。咁啊，而家喺啊中國咧，佢由佢啊，即係呢個人咧就自己黐人講夢話。佢講到幾時嗰個真係過嚟嘅，我相信中國一樣招呼佢。但係咧，我哋即係一個咁樣比喻，例如呢個惡霸咧，即係佢走到我屋企，佢一定要入我屋企嘅時候。我點啊？我一定會開門俾佢入去，因為點解？費事我求到佢嗰陣時，或者心中有恨咧，嗰陣時我哋咧就冇咗第二個路轉彎啦。我一樣請佢入嚟，但係請佢入嚟係咪好好招呼咧？嗱，講我就唔係啦。上一次好好招呼啊，發覺佢冇人性喎。好好招呼完之後啊，跟住嚟講啊，一到九八月，過得兩個月啦，即刻拉埋慢走。咁樣中國嗰陣時俾佢一流嘅招呼喎。當足佢一級嘅上賓喎，點不知啊？佢一樣啦，呢個人反轉豬頭就係屎，咁樣啊！你諗下，呢個人係冇用，跟住仲啊整個黑暴事件啊！嚇，2019年嗰陣時啊，佢嗰啲都係訪問完中國之後做出呢一啲咁樣攻擊中國嘅嘢，所以中國一樣咧會招呼我入去裏邊，但係老實講冇心底嘢講，但係總言之，大家食餐飯啊，傾完偈啊，佢可能要求中國一堆嘢。或者係咪時間夠？
1: 差唔多，
3: 繼續。
1: 唉，差唔多。或者你廣告時間翻嚟先至繼續咯，好唔好？
3: 我認聽日。
4: 歷史悠久嘅絲綢之路，同今時今日嘅一帶一路有咩相同之處呢？
5: 點樣可以輕輕鬆鬆、舒舒服服咁樣喺絲綢之路打卡留念呢？
4: 全世界獨一無二嘅西安兵馬俑，到底有幾壯觀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4号开始一连五日在早上11点新闻后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6: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娇兰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7: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润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6: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7: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8: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福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9: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暖杯一只。
7: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Fission 透明煲现已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9: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7: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八八半二楼福知道拣翻份啱心水嘅礼物啦！
0: 用中草药来做

0: 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1: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7: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杜广胜先生。陳喬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討論咧，就係下星期中國美國兩國元首咧見面，哇，有商討好多問題嘅，因為呢個世界上即係呢啲問題，大部分咧兩個國家咧對都好重要嘅，貿易啊、台灣啊、而家伊朗戰爭咁樣，但係實質上啊，會唔會傾到有咩結果咧？即係好多人咧覺得咧都唔會有啲咩大嘅突破啦。即係老實實，你有啲咩可以做？中國又點樣可以讓步俾你？美國又點樣可以讓步俾中國？我諗呢個都真係喺呢兩日嘅談判咧，我諗都幾難會可以達得到。不過點都好啦，咁啊大家見下面都好過唔見面嘅。咁啊睇下下個禮拜嗰個見面嘅情形係點樣啦。不過頭先好似我哋講啦，特朗普希望可以夾住戰爭勝利的餘威去的，不過今次咧好可能咧佢又望唔到啦呢樣嘢，咁所以變咗佢去到咧好可能咧都會頭耷耷咁嘅情形嘅啦。不過呢個人就永不認輸嘅，咁所以好難講啦。嗱，阿杜廣勝，你啱啱講開咗啲嘢喎，係嘛？
8: 係啊，我真係認為今次嚟講啦，同特朗普嘅成果嗱，去啊佢又去啊，因為費事得罪個惡霸，第時啊家家有求，我求翻佢嗰陣時唔係好懶係嘛？咁啊，所以會俾佢入去，但係佢嘅態度係點啊？我相信咧就係中國嘅名句啦，即係話意見接受，行動照舊。
7: OK， 好嗱，有興趣打翻嚟604-267-1320，曹先生你好，請講，曹先生。
9: 資深的主持人吴先生您好。
7: 哎，你好，你好。
9: 两位资深的嘉宾杜先生、陈先生，你们好。
10: 好，
8: 你好，好，你好。
9: 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是美国霸权主义在近几十年来打的一场最狼狈糟糕的战争。美国打又打不赢，谈又谈不成，撤又不能撤。
7: 嗯。
9: 美国除了本身狼狈之外，最糟糕的是打伊朗是美国自己的决定，但是收拾残局烂摊子却要全世界来分担，全球经济深受其害。近几十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避免和伊朗打仗，因为伊朗是一只凶猛的老虎，疯老特朗普发疯了，大胆去摸伊朗老虎的屁股，本计划是摸了老虎的屁股就想立刻逃离现场，谁知激怒了老虎，对疯老特穷追不舍，老虎会咬人的，就算是老虎被美国打死了，老虎也会把美国咬得遍体鳞伤，美国深入战争，深陷泥潭，无法自拔，军事神话将破坏，将破灭，国家衰落，一落千丈。特朗普打伊朗的是完全冲着中国来的，眼见近几年来中国势力在中东国家开始膨胀，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也受中东国家的欢迎，放弃美元以人民币直接购买中东石油也被接受了， 特别是伊朗全部接受人民币，所以美国就向伊朗发动战争，杀鸡儆猴，以此警告其他中东国家少和中国走近，同时要维持其中东石油美元霸权。美国最聪明的一张牌打了50年，就是1974年美国沙特协议，就是美元和黄金挂钩啊，美元和黄金脱钩
7: 啊。曹先生，曹先生，曹先生，我想问一下哈，中国会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呢？又会不会帮忙呢？在这个战争里面，
9: 在这个中东战争
7: 啊，
9: 当然特朗普肯定是求中国去调停这次战争。
7: 嗯
9: ，OK， 但是我相信中国很难调停得到，因为伊朗有伊朗的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计划。OK， 所以说特朗普这次去中国访问，他得不到什么好处。
7: OK， 好了，
9: 好，
7: 好，
9: okay，
7: 好，谢谢哈。
9: 好，
7: 我谂系啊，喂，中国老实实个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打算，系嘛？喂，你搞出咁嘅大龙凤出嚟，而家想揾人同你执手尾，喂，咁唔系唔得？你有咩好处先？你有咩好处俾？唔好话俾中国，俾任何一个国家都好。点解要同你出嚟执手尾咧？咁样系嘛？佢而家叫中国，喂，你同我去同我开翻个海峡，因为你需要啲油啊，咁样。喂，中国话我唔系真系咁需要嘅啫。嗱，如果你话你赢咗，你咪走咯，你使乜搞咁多嘢系咪？你唔使话你做好人啦，系咪？呢个世界唔系咁嘅，系咪？
8: 嗱，绝对啱啊！我觉得佢就算俾任何嘅好处俾你啊，你都唔好信嘅，因为佢朝令夕改嘅呢个人，
7: 系嘛？即系总之即系你嘅，即系敬而远之，系咪？
8: 我系四个字形容佢，就系生人勿近。
7: OK，OK，OK，All right， Susan， 请讲。
5: Hey， 主持人
7: 你好，
5: 波叔 Min Sir 好，首先欢迎Min Sir 回归啦，
7: 哎，梗系啦，
10: 多谢多谢，
5: 好听你把声都一段时间噶啦，你讲得非常之好嘅，系今日咧特朗普嗰份人咧就最主要咧就系银纸啊，今日嘅道指啊已经。哇！歷史性升破啦。佢又第二個咧，佢話我要做王啊。我唔輸得嘅。呢個係佢啦。啊，我先講下中國真係為人類服務咧，都係讓世界有目共睹嘅。美國。佢特朗普整到啲人清清楚楚都睇到，哇！你個霸王，你個權真係，亦都係讓世界睇到嘅。我真係喺網上都睇到啊，好多好多唔認同佢嘅人啊，都希望佢唔好咁快死啊！點解啊？因為他用重關税又詐騙了 全世界的人民，哇！真是整到呢全世界的人都是水深火熱啊！世界的人呢已經看清楚中國是人的命運共同體，大家有生意做已經是令到習近平主席呢是可以幫到他們的。咁而家好多都去到中國做生意啦。七次去咧，我諗佢都係求阿習主席幫佢啊。佢要買大豆啦嘛，稀土啦嘛，仲要佢喺國際上佢都要習主席。幫幫口啊！嗌伊朗快啲停戰啊！因為咧，伊朗以前係養唔熟嘅，伊朗以前係崇洋嘅，而家佢自從佢嗰個精神領袖 過咗身之後，佢哋死咗好多嗰啲主要嘅人啊，即刻驚醒啊！個個都愛護自己嘅國家，認為中國幫佢哋係好重要啊！佢哋而家係向中國啊，所以特朗普啊，今次去咧，佢係求中國啊，係多嘅。
7: OK，
5: 啊，多謝多謝，
7: 多謝。我想我特朗普去到咧，谂贸易咧系一个好重大嘅讲法。哇，老实实，嗱，根据好多报道话咧，美国嗰啲咁嘅弹药咧用咗好多啦，啊，即系啲咁嘅飞弹啊嘛，咁呢啲咧全部有稀土咧先至做得成。咁啊，今次去咧，虽然即系中国已经恢复咗呢个稀土度嘅供应，我估咧特朗普咧系会即系继续会要求多啲，因为佢要补充翻噶嘛。呢啲咁嘅嘢唔系一朝一夕可以做到噶，系咪？好，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啊，继续听人哋嘅电话。
1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3: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3: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2: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13: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吃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14: 你是说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当然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当然预埋你啦。
13: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是食胶哦，仲问在哪里买添？
14: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15: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16: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绣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15: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er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篱。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16: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17: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则新闻。联邦私隐专员 Philip Duffesley 表示，在 BC 省、亚省和灰省联手进行调查之后， OpenAI 承诺更好保护本国国民的个人资料，并会限制使用有关资料。调查发现， OpenAI 在对 ChatGPT 原型进行训练的工作中过度收集数据，包括个人资料，批评 OpenAI 在未做好私隐的防护之下就闯出将ChatGPT 推出市场。今次的联合调查报告指，有需要针对 AI 人工智能的时代改革本国的私隐法，以防 OpenAI 轻易获取加国国民更多的个人资料。其他的消息，日本传媒报道，本田